0: 好了，比如说你是状元，你肯定查不着你分
1: 儿。啊，是这样的呀。
0: 避免很多学校来疯抢。
1: 哦，好像真的一样。
0: 就
1: 这种祝福太好了。
0: 刚开始出这个措施的时候，有好多考生一下懵了，说我考我怎么查不着我分？
1: 把我丢了，
0: 哭了，找老师去了。说老师，我查不着我分，我分好像没了。老师一看这个，当时就抱着学生乐起来了。
1: 那你至少是
0: 孩子，你这进入前几名了。
1: 哎呀，这个祝福真高级啊，感谢光辉岁月的金口玉言。好了，我们最后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联合全国33家主流媒体共同推出的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
0: 记住英雄的名字，看见英雄的模样。
2: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3: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4: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在中国有2座同名的村子，隔了50公里，身份证住址栏里却写着同一个村名文俊。2021年，2个因王文俊烈士而得名的村子开始共建。今年4月17日，一包玉米种子从崇川文俊村送到了海门文俊村的田埂上，成为两地共建的又一个生动注脚。请听南通广播电视台采写的报道，并肩守望。
5: 1948年，25岁的共产党员王文俊为掩护群众转移，牺牲在敌人的枪口下。他的出生地和牺牲地后来都被命名为了文俊村。从此，中国多出了2个同名的村子，隔了50公里，隔着不同的区划、不同的乡音，却共享着同一个人的名字。70多年了，2座村子各自守在这片土地上，一座在海门，一座在崇川。两村的人各自生活，谁也不知道50公里外还有一群人和自己守着同一个名字，像2条线，等的就是一个交汇的机会。朱玉菊身份证上海门市文俊村这5个字，他从小看到大，小时候只觉得是个地名，跟任何村庄的名字都没什么两样，直到长大了才知道，住址栏里那2个字文俊是一个人的名字，是一个25岁就为革命献出生命的年轻人。2019年，时任文俊村党总支书记的朱玉菊看到日益缺失的农村劳动力和零星分散的土地，决定成立合作社，然而刚起步就亏损了。他不懂技术，就一趟趟往江心沙农场跑，看着别人怎么种，回来照葫芦画瓢，种坏了再去看。
6: 当时是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啥我都不懂，技术一点都没有。我们到江西沙农场到那看了以后再做，做了以后再去看。
5: 最苦的那个夏天，他在地里连轴转了3天，中暑倒在了田埂上。醒过来的时候，他想到自己守着的这片土地叫文俊村，心里忽然踏实了许多。
6: 王文俊都不怕牺牲了，我吃点苦能把这些事情做好了，自己心里踏实一点，把文俊精神传承下去。
5: 7年下来，合作社从400亩做到了上千亩，他没到处说这件事，只是每天继续下地，好像种好庄稼是唯一该交的答卷。而在50公里外的崇川，许志祥的口袋里也揣着一张印着文俊村3个字的身份证。从村委会主任到村党总支书记，再到街道合长办负责人，岗位换了又换，身份证上的字从来没有变过。他总跟人说，这3个字是家里长辈传下来的一把尺子，量着你做的事对不对得起他。幸福港河曾经水体脏臭，两岸的违章搭建挤得河面都快看不见了。拆煤那阵子，有人躺在地上阻挡工作，他苦口婆心，受了委屈误解，隔天照样又去河边，一个人撑着伞捞水草，半个身子泡在水里，路过的村民看了半天才认出是他。
7: 在别人眼里工作变化了，在我眼里是一样的，都是为老百姓服务。当年王文俊以命守土，我们今天以心守家。
5: 后来河水清了，白鹭不知道什么时候飞了回来，散步的村民偶尔会说起，这条河是徐主任带大家捞干净的。许志祥听到只是笑笑，继续寻他的河。2021年，一次偶然的机会， 两张住址栏里都写着。

0: 海门郡村的身份证碰到了一起，两边的村干部坐下来一聊，才发现海门这边有地有劳动力，缺的是技术和销路；崇川那边跑得早，有经验有渠道，更有一条线通着省里的农科所。谁都没有说破，但所有人都清楚，让这相隔多年的两座村庄真正接上头的，还是身份证上那个共同的名字。
1: 我们这边有地，我们也有劳力，但是我们缺技术，缺项目。习书记和马书记说，他们那边有技术，一拍即合。
0: 今年4月17号，许志祥带着崇川区文郡村社区党总支书季马峰和江苏沿江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的陈满峰主任，一路开车到了海门文郡村的田埂上。
2: 书记好，我们把我们
3: 新的品种的
2: 玉米种出去，
3: 大家好。
0: 苏坤诺邀请2家这个品种的田螺结合型的，而且特别适合我们当地的市场，形成一个富民产业。朱玉菊双手接过去，捧在手里看了又看，
4: 真的非常感谢你们，我早就盼着你们来了，谢谢。
0: 那天许志祥在田埂上待了很久，他把自己治河的经验一点一点的讲，哪里修驳岸，哪里建涵洞，哪断水怎么引，同一条水脉连着两片同名的土地。 他要守的不只是家门口那段。如今两个村子正联手打造文郡品牌的农产品，用一粒破土的种子做标识。他们想让菜市场里卖玉米的大姐、超市里挑水果的阿姨都能看见这两个字。我自己希望有一天，老百姓在市场上买到一只甜瓜，就能看到文具两个字，真真实实感受到的甜蜜和幸福。
5: 那我就盼着以后人家吃到我们文郡村的玉米，说这个真好吃，那我就成功了呀。
0: 朱玉菊的身份证今年6月到期，新政办下来，住址栏上还有那两个字。许志祥的身份证也揣了好多年，上面的两个字这辈子都不会变了。一张身份证，有照片，有住址，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住址栏里印的不过是几行文字。可对朱玉菊和许志祥来说， 那里住着一个25岁就现出了生命的年轻人，他把自己的名字留给了两座村庄，留给了两张身份证，也留给了两个素不相识却守着同一片土地的人。他们终于从各自守望走到了并肩守望，把这两个字一粒一粒地种进春天的土里。
6: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 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长春
7: FM 91.6 AM 738，
8: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9: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长春东南部、四平、中东部、辽源、吉林的中南部、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通化南部、白山东部、延边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的部分地方有中雨，并且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最高气温呢，全省大部是24到29度，最低气温辽源13度，其他的地区14到19度。长春市的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是17度。咕噜咕噜是浓汤厚味的歌唱，我愿用一锅酸菜血肠，聊起生活的滚烫。烧炖溜酱是地地道道的家乡，即使目标是星辰大海，也要。

0: 聚焦餐桌与爱。
1: 哇，太好吃了！
0: 酸甜苦辣，总有回响。人间烟火，最抚人心。即食即品，唇齿之间，寻味即灵。
2: 嗨，大家好，欢迎大家听到即时即品，我是赵飞。我们继续来关注这场音乐盛宴啊！7月11号呢，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会重磅集结，携手声名远扬的全国四强，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的体育场热力开唱。大家如果想去看的话呢，就可以到大麦、猫眼、抖音的 APP 上搜索春时光音乐会，春时光音乐会啊，就可以直接抢到票了。
3: 看看多少人为生命在努力，勇敢地走下去。
2: 黄金屋呢也是非常准时，说这个赵飞上午好啊，哎，大家都上午好啊，一早我也看大家都在咱们的即时即品的微信群当中互相问好，我们都早上好啊。今天呢跟大家唠一个在夏天的时候，哎呀，这个东西很好喝呀，啊，很清爽啊，很好喝啊，这个甘甜爽口啊，而且呢它热量还很低，还富含膳食纤维和矿物质，就是一种完全纯天然的饮品。是什么呢？就是椰子汁啊。这个整个的椰子我都特别喜欢啊，你看那个它的椰子油啊，我们可以适当的去用它做一点菜来去调和一些风味。椰子肉呢，它有那个很椰香浓郁的感觉，然后你把它做菜呀，或者做一些其他的零食什么的也都特别好吃。椰子水呢，包括什么椰子乳，最近这几年也都特别火。嗯，喝那个纯椰子水吧，你会发现又能补充矿物质，又能补充电解质，还能让你感受到那种清甜的感觉。哎，那如果现在你去买杯咖啡什么的，有一段时间什么厚椰乳咖啡呀，啊，什么那个椰子和那个美式的融合呀，这都特别火，对吧？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来唠一唠这个椰子的营养价值和它的特点，我们明明白白的吃这个椰子，喝它的汁水啊。还是先来关注一下眼睛的健康。那么大家呢关注一下好视力的年终回馈，特别面向咱们全省征集50岁以上的朋友，大家如果有眼睛干涩模糊的朋友不要错过啊。干涩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别吃力，然后呢流泪啊，对吧，这个花啊，看东西那个晕晕的，三五明远瞅不清人。其实眼睛的问题呢，我以前不觉得，但是后面我现在也出现了一点这个问题的时候，你会觉得它影响你的整个的大脑思维，甚至你的心情健康，对吧？所以大家如果有这样的情况呢，可以来订购好视力，除了多得78元的中老年的眼贴，哎，而且呢里边还有很多大礼包要跟大家赠送啊，打电话就行了，400-609-2166，400-609-2166，它里边实打实的添加了人参、黄柏等10几种的中草药，通过中医的湿热敷的疗法加速循环的吸收，那么坚持贴，眼睛越贴越水润透亮，越贴越轻松舒服，整个人的精气神呢都好了。大家现在打400-609-2166来订购好视力啊，除了多得78元的中老年的眼贴，每个人会再有一台豪华的收音机，哎，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朋友额外会加赠一大瓶的蓝莓叶黄素，最后呢再给大家安排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防护加调理，大家的眼睛更加的健康，更加的清亮，整整4重使用好礼。那么大家10分钟内打电话，人人都有份儿，电话就是400-609-2166，400-609-2166。梅子说：“赵飞早上好啊，大家都早上好啊。”谭先生说：“赵飞早上好，咋还是你一个人呢？芳芳没有回来呀？你这天天唱单出头啊，哈哈哈。”那我这几天都是单出头，明天可能吧啊，明天大家期待一下芳芳能不能回归啊？这个也感谢大家这几天的陪伴啊，我们聊的也挺火热的嘛。早晨的时候，光辉岁月发了一个图片，说这个玩意儿老好吃了。这个是什么？青梅吗？梅子吗？还是小沙果？还是软枣？啊，这个长在树上的这个形态让我有一点模糊不清啊。

我们来全方位的了解一下这个椰子啊。椰子呢，它是属于棕榈科的椰子属，它是典型的热带的植物，来源于印度尼西亚至太平洋群岛、亚洲东南部的地区，主要的产区呢就是斯里兰卡、马来西亚、印度、菲律宾等等。那么咱们国家的海南、云南的南部、广东南部的诸岛、雷州半岛等地区呢，都有少量的种植。那么主要呢是以海南为主啊。椰子的果肉和椰子的水是椰子的可吃的部分，椰子肉可以直接鲜食，椰子水呢则可以作为一种清甜可口的解暑的饮品。有研究表明啊，七八个月的椰子是鲜食椰果的最佳的采果期，这个时候是口感最佳的啊，这是整个的椰子的一个可食用的具体的情况。那么我们现在喝的比较多的是它的椰子汁，对吧？一个成熟的椰子当中，它的椰子水大概是占到它的含量15%到30%啊。平均呢，椰汁的量大概是300毫升，椰子水的热量是很低的啊。所以说我们如果说控制体重啊、减肥啊，哎，你喝这个椰子水其实是不需要有任何负担的，每百克就只有19千卡，这真的很低了啊。而且呢，里边的糖的含量也要比绝大多数的水果是都低的，只有3%到5%，是由果糖、葡萄糖和蔗糖构成的。同时它里边还有每百克1.1克的膳食纤维，每百克24毫克的钙啊，每百克25毫克的镁和每百克250毫克的钾，每百克250毫克的钠啊，这个营养价值是相当优秀的。所以比如说大家如果有一些什么中暑的情况啊，运动之后特别疲乏呀啊，包括夏天这个我们大量流汗啊什么的，你喝完这个椰子水，你会发现它能补充我们的微量元素嘛，就是那个镁呀、钾呀、钠呀什么的，就是等于是一整个的电解质的大集合，它能让你身体的整个的盐分啊去达到一个平衡，从而让你的身体快速恢复一个正常的那个状态，真挺不错的啊，大家可以多多选择。另外呢，就是这个椰子肉，椰子肉的热量很高，大概是每百克354千卡，是苹果热量的大概的7倍。嗯，所以说这个椰子肉绝对不能狂炫啊。那么如果你吃多了，绝对会难逃一胖。啊，而且呢，椰子肉的它的那个脂肪含量真挺高的，可以达到每百克33.5克。一个椰子肉的这个整个大概是重量400克吧啊，如果你全吃了，那么摄入的脂肪呢大概可以达到近10%，就是可以达到130克啊。这个我们再做一个更清晰的类比，就是它大概等于150克的猪肥肉。哎呦我的妈呀，哎呦我的妈，这么一类比完，我感觉我是真吃不下去了啊。所以呢，这个椰子肉的脂肪真的很高啊啊！你想，这个一个整个的椰子的肉，我们如果全吃了，它的那个摄入的脂肪的含量，就相当于你吃了150克的肥肉，肥猪肉啊。蜗牛说了，张飞辛苦了，我是喝不了椰子汁，为啥呢？为啥喝不了椰子汁啊？是有一些什么身体的其他的反应吗？还是就觉得不太喜欢它的那个味道啊？你可以说一说啊，蜗牛爷。另外呢，椰子肉的脂肪基本上都是这个饱和脂肪酸啊，这个大家一定要记得啊，就是吃多了之后对整个的心脑血管它是影响不太好的。嗯，一般的情况之下呢，椰子肉的单次食用量不要超过100克啊，这个是最大限度了。不然的话，它的那个饱和脂肪酸会对咱们的身体造成不好的影响，同时那个脂肪和热量的含量又太高了。

一会儿呢，关于椰子还有很多话题要跟大家一一的分享。这个时候再来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这两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三伏贴，就赶上这个马上7月15号的时候就要进伏了嘛，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三伏贴呢提前给它备上，是一个调理身体的非常好的时期啊。那么这个三伏贴呢给大家带来的量特别足，就是说我们到手啊一共是270贴，这个量很大了，就是不仅仅是咱们自己用，你买回去呢，我们家里边的很多的家人朋友们都可以一起来用，你会发现这一个三伏，哎，用起来都绰绰有余。关键是现在大家买这个三伏贴呢，本来的价格就已经做到最低的情况，就是109块钱270贴，还会给大家送4盒的艾草贴。这个艾草贴啊，你像我们平时有一些身体的不适，你去做一些艾灸什么的，对吧？啊，你比如说泌尿问题什么的，可能我们灸一些肚脐呀之类的。那么这个回去我们就直接贴就行了。你哪儿不舒服，你就相当于做这样的一个非常没有烟尘的那个艾灸，你就贴上就行了啊。送给大家4盒艾草贴，每盒呢是12贴，一共是48贴。脊椎呀、腰椎这个膝盖呀、肩周啊什么的，这个都是咱们常常容易发生酸痛的这样的情况的问题，你都可以去贴它啊。那么大家，我觉得现在赶上咱们这个有优惠的时候，就是可以去下单了。三伏贴今天就是最后一天，明天呢我们就把这个三伏贴给大家下架了，因为库存不多了。所以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就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就回复三伏这个词，三伏，然后大家就可以通过这个链接呢直接进行下单。昨天呢也给大家在群里边分享了我们这个三伏贴的里边的所有的配料成分，你会发现呢它全部都是很好的药材，艾草、川贝母、牛黄、白果，对吧，甘草、天竺黄，给它粉碎成粉，就是把这些所有东西给它粉碎成粉，然后呢用这个技术给它放到这个梨形纸上，再盖那个无纺布，所以你贴完了之后呢，它真的是能够得到实实在在的解决。另外就是整个的体感一点都不闷挺啊，我最怕夏天的时候呼挺，一呼挺吧就感觉不得劲儿，就像给它整下去，完了那个感觉上不来气儿啊，就是所以三伏贴呢整个的过程当中是绝对不能呼得慌的啊。那这个三伏贴呢就完全哎给大家按照这个三伏的天气的状态啊也去做了考量，做了制作。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就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就回复三伏这个词，三伏，大家就可以通过这个链接直接下单了。

0: 另外呢，这两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丰益健康熊胆粉，那么后台呢也看到有一些朋友已经下单了，回去可以试一试。试完了之后呢，针对于它的这个清肝明目、退热清心、保护我们的肝胆、调节我们整个的肝脏的情况呢，如果你服用了一段时间，也可以给我们做一些反馈啊。这个金熊胆粉它是最顶级的品质啊，那么它用最高端的那个工艺给大家做了非常极致的一个提纯啊，我们吃下去呢，你想它的活性就会很高嘛。这个熊胆粉它里边讲的这个东西呢，叫做去氧胆酸，去氧胆酸它的含量是能够达到40%的，我们国家的要求是23%，所以说它把整个的品质提升了一倍多，对吧？那比如说我们代谢不太好了啊，那么肝脏呢出现问题了，你会发现它影响一系列的问题，你的什么脾胃消化吸收啊这个都会影响的。那么肝呢，它是咱们代谢杂物、排出毒素的一个重要的器官嘛，其实我们应该去给它多多的关照的。那么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也是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粉，就是熊胆粉的粉，就这么一个字儿啊，就这一个字儿，粉字，大家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你可以看看，就是它是金灿灿的，哎呀，这颜色一看就是高品质啊。根据大家的那个不同的需求，你可以选择不同的规格，一盒的，然后七盒的，23盒的都能进行选择啊。然后大家想要的话就打电话400-999-0139，也可以回复一个粉这个字儿，大家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如果你有太多抱怨，跌倒了就不该继续往前走，为什么人要这么的脆弱堕落，请你打开电视看。玉鑫说：“张飞早上好啊，今天呢说椰子，正巧家里边有椰汁儿，100% NFC 进口的，展示一下。哎呀，我看看，哎呀，100%椰子水啊，NFC 非浓缩还原，但是呢还是要再看一眼它的配料表，这样的话呢会更好。他说我们家专门喝这个椰汁已经几年了，冷藏的口感更好。对对对，这个椰子汁儿，我觉得你要说它乌了吧秃的温吞吞的，这个真的喝不太下去。然后你发现呢，就是放到冰箱里边震一震，哎呀，那个爽口的感觉没治了啊。擎天柱说，椰子我在海南岛旅游的时候喝过，味道还不错，椰子肉我是没敢吃。哎，你做的太对了啊，柱啊。他说在海边喝过呢，一天喝两个比较中不溜的椰子，当时呢我是从椰子树上现摘的。哎呦天哪，哎呦天哪，你这属于抱着椰子树现啃了呀，你这属于是最新鲜的了啊。他说一边呢欣赏海洋，一边喝点椰子汁，当时过得老潇洒了。那当然了，你就是在那个海边的沙滩上有那个躺床，上面加个大伞，拿个椰子，带个秘境，带个咱们东北的秘境，这个感觉就是纯纯度假了嘛，对吧？蜗牛说，赵飞呀，不能狂是哪个字没找到？是哪个字没找到是什么意思？他说我不喜欢那个味道啊。然后擎天柱说，当时呢从海南岛回来，又买了两个比较大的椰子拿回来喝啊。然后为什么说是狂炫啊？蜗牛说，有一年呢咱们长春农博会买了一个椰子尝了一下，后来都扔了。那我觉得你可能买到的有点不新鲜了，蜗牛姨啊。然后蜗牛说，那不是炫耀吗？非说的是吃的意思啊，说的是吃的意思。对，就是狂炫啊，就是哎，对，就是狂狂炫，狂狂吃，使劲吃，猛吃，就这个意思。很多朋友就是知道咱们这个三伏天呢是最后一天的情况了，就都回复了这个三伏的这个关键词。大家呢真的可以去来下单，就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三伏这个词，大家就能收到链接了。就是我再来跟大家说一下，因为它是最后一天了嘛，所以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整个一个大套组就只有109块钱，超级划算。270贴的三伏贴，4大盒的那个艾草贴，然后还有2大盒的蓝莓叶黄素的护眼贴，这就是你就体验吧，你就整吧，老好用了啊。大家回复三伏这个词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或者是打电话打400-999-0139，哎，就可以跟小管家说让他帮咱们订了。那我们到了半点啦， 进一段宣传，我们回来呢继续就是关于椰子的话题，和大家有话聊啊。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现代社会每制造1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1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4: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5: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4: 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

0: 吃饱饭啊。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繁基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1: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继续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那么长春东南部、四平中东部、辽源、吉林的中南部、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呢，通化的南部、白山的东部、延边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的部分地方有中雨，并且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4到29度，最低气温辽源13度，其他的地区14到19度。长春市的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是17度。
4: 白山为脉，松水为魂，一年年春种秋收，耕耘了无数个历史瞬间，千百年农耕文化传承，浓缩了吉林味道的厚重。即食即品，他从田间来，他为你而来。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即时极品，我是赵飞。看了玉馨给发来的这个椰子汁的那个配料表啊，哎，很不错啊，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很单纯，很纯粹，就是椰子水。是的，是的，就是这个意思啊，这个就说明是非常干净了，那就完全可以放心喝了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眼睛的健康，哎，身体健康，眼睛明亮呢，就是最大的福气了。但是在生活当中，很多朋友的身体呢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可是你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呢，那个眼睛就不得劲儿了，就不舒服了，眼前总像是隔层雾似的，看远看近呢都模糊不清亮，啊，跟孩子视频什么的也瞅不清脸，啊，还有呢就是眼睛发干发涩，出门迎风还愿意淌眼泪。那么真心建议大家早点用上好视力的中老年的眼贴。大家呢现在正赶上好视力的年终的感恩回馈，补贴又多又划算，那么拨打400-609-2166来购买好视力，每个人都可以多送78元的中老年的眼贴。不想错过的朋友，大家就可以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中医呢讲这个目得血而能视，中老年人的气血走得很慢，眼周呢容易湿热淤堵，你比如说像眼睛模糊干涩啊，发黏流泪啊，都是这么来的。所以这个情况用湿热敷的方法来调理就特别的合适。好视力的中老年的眼贴呢，它就是通过蒸汽的热敷，加速人参、黄柏等草本精华的吸收，贴完眼睛水润透亮，看手机电视也都更加轻松了。那么大家呢如果想用的话，就可以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来购买好视力，就能够参加年终大促的活动，人人都能够多得78元的中老年的眼贴，还能够送多功能的收音机。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朋友，每个人会再加一大瓶的蓝莓叶黄素啊，再加上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啊，好礼多多啊！大家现在想要就可以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继续跟大家唠椰子啊，这个椰子水既然这么香甜，那么里边呢它也确实有一定的糖分。如果大家特别担心自己的那个血糖啊，包括呢已经是有糖尿病情况的这个朋友，能不能喝这个椰子水啊？啊，行不行啊？能不能升血糖啊？喝完这个椰子水啊？啊，那么跟大家明确的表达，其实呢这个糖尿病患者是可以适量的喝椰子水的。椰子水当中的糖的含量是很低的啊，碳水化合物的含量呢是每百克3.71毫克啊，3.71克啊，大概呢是苹果的1/4。GI 值它也是比较低的，是55，这就属于是低 GI 的产品了啊。那么只不过呢需要注意的是，就像我刚才跟玉馨提到的，我们如果喜欢喝，经常买一个品牌，那一定要看看它的那个配料表啊，有一些配料表呢它里边会有额外的添加糖，如果大家看到配料表是这个样子的，我们就不要再喝了。如果那个配料表上就像是玉馨发来的这个图片，它就只写着椰子水，就这一个东西，那就说明它就是100%的椰子水，没有添加啊，很单纯，就是天然的，可以完全放心喝。擎天柱说，这个是当时拿回来的大椰子啊，这个我也喝过，这个现在那个哎呀，你这个挺大呀。这个呢就是反正现在它这个在超市什么的也都能相对来说好买很多了啊，什么都乐一开业就是咣咣往下一顿走，完了那个就出那个口了啊。

那么椰子除了椰子汁，哎，特别好喝啊，很健康之外呢，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个椰肉啊，那其实呢还有很多关于椰子的这个好吃的东西，你看有这个椰汁儿啊，椰乳，对不对？刚才也提到了，还有椰果啊，椰宝啊，椰蓉啊，这个又都是些什么？它们都怎么样？我们再来把它掰开了揉碎了，给大家一点一点的给它做解析，这样的话我们在吃每一个部分的时候，你就都知道，哎，这吃的是啥呀，能这个稍微多喝一点还是少吃一点啊，哎，心里边就明晰了。首先呢我们来说这个椰汁儿，就是刚才这个提到的啊，但是其实呢要跟大家着重说一下，椰汁儿和椰子水，它是有区别的，它是两种饮品啊。椰子水呢就是那个椰子果腔当中的液体，颜色清澈，你插上吸管直接就能喝。由于成熟的这个期限不同呢，有一些可能会伴有一点点酸涩的味道啊，那么七到九个月的这样的一个椰子的那个椰龄它的那个椰子水呢是嫩果的椰子水，这个时候的椰子水是最甜的，就是七到九个月的这个椰子是最好吃的，椰子水是最甜的。那么市面上的椰子汁的产品的口感会更好，味道呢甘甜，椰香味浓郁，但是它的多数的配料表当中普遍含有椰肉汁、白砂糖的这个成分，它属于椰汁饮品啊，你会发现加了这个饮品之后呢，里边可能就不是那么的纯粹了啊。那么当然呢，也有一部分产品是没有添加任何物质的100%的椰子水，大家如果说想喝纯椰子水，购买的时候注意查看配料表就可以了啊。所以这个呢还是要再次提醒大家，有的时候哎，我们容易被混淆，你得看配料表，你得分清它到底是鲜椰子水还是椰汁饮品。另外市面上还有一个特别好喝的就是椰乳，哎，特别浓香，对不对？那么椰乳呢你就会觉得，哎呀，这个又是椰子的那个汁水加上那个牛奶的那个融合，它一定是非常，哎呀，又这个有味道的层次又健康的一种饮品了啊。那么这个天然的椰乳啊，要跟大家说清楚，天然的椰乳呢它是用新鲜的椰果或者是椰干经过破碎压榨过滤调配均质灌装灭菌冷却等等的工艺而制成的一种重要的椰子的加工品啊。那大多数呢是含有一点添加糖的啊，那如果要是像人工合成的这个椰乳啊，就比较成问题了。它里边确实也有天然的椰子油、蛋白和糖，那么添加适量的乳化剂等复配的这个成分啊，具有浓郁椰香的口感。即便是这个厚椰乳，也没有多少奶。那么它里边的那个配料表就是水、椰肉汁、白砂糖、椰子水、乳化剂、盐等等的这个成分啊。所以其实你要是喝椰乳或者厚椰乳，它这个蛋白质的含量和钙的含量是比不上牛奶的，你不能把它当成

檀香院呢发来了生榨椰汁的这个饮品的图片，你看下边写着就是植物蛋白饮料嘛，我看看，这个图片呢，如果想要再具体的看的话，得把它的详细的产品的这个营养就是含量还有配料表，那你发到群里嘛，檀香院。现在就是没看到里边都有什么样的物质，形成的这样的一个椰子的那个饮品啊，植物蛋白饮料。但是我估计它里边是有添加糖啊，或者是其他的物质的啊。好，给大家推荐一下这个国药药材的三伏贴，因为它今天呢就是最后一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大礼包简直就是太大，70贴的三伏贴，我们自己想贴哪就贴哪，可以和家人朋友一起来分享，一起来用。另外呢，还会给大家4盒艾草贴啊，这个呢也是对于你的肩周、颈椎、腰椎、膝盖都很有帮助。还送大家2盒蓝莓叶黄素的护眼贴，啊，你就贴吧。那这一个夏天，反正啥也别干了，就贴吧，那都够贴了啊！整个这一个伏天都够贴了。给大家带来的价格呢是109元啊！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就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三伏”这个词。三伏这个词，大家就能收到对应的链接了。你可以先看一看啊，看好了，咱们在手机上呢就可以直接下单了。日常我们颈、椎、腰、腿、膝盖、手腕子，啊，这个是避免不了的，就是因为干活啊，或者是长期的这个劳损啊，年龄的增长啊，你是不可避免的，这个总是会疼啊什么之类的。所以呢，你吃止痛药，我觉得。不能很好的去解决问题，重要的还是我们要有一定的真材实料的这个药材，去把我们的这个病症给它减缓或者是消除。那其实你贴这个东西呢，它不会对我们的肝脏啊、肾脏啊这个代谢，包括肠胃造成负担啊。其实贴这个东西，或者是外涂、外敷这个东西，它真挺好的。那等于是我们哪儿不舒服，你就可以贴哪儿了呀。啊，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大礼包，今天就是最后一天了，270贴的三伏贴，加上4大盒的这个艾草贴，加上2大盒的蓝莓护眼贴，一共是109元。大家如果想要的话，一个方式呢就是咱们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我们可以跟小管家说，让他给咱们订。另外呢，就是大家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你就回复一个三伏这个词，三伏，大家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让你看好了，哎，手机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就算没有拥有，还有这个是我们货架子上的一个非常高端的一个货品了，也要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和推荐，就是金熊胆粉，它呢是金灿灿的闪着光啊，它的实物就是这个样子的，跟那个金沙似的，特别值钱啊，一看就是超级有品质。而且呢，它整个的这个熊胆粉它用的是超低温的冻干技术提炼的，纯度高，活性强，特别容易被吸收啊，效果自然也会更好。好的原料加上好的工艺，去氧胆酸的含量呢高达40%，国家要求呢是23%，所以它是直接超了一倍多啊。那么一般情况下的去氧胆酸的含量在市面上的产品的平均值，我们也做了对比，是33%。所以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金熊胆粉呢，它的去氧胆酸含量是能够达到40%的，就是超出了国家标准，超出了很多市面上已经是挺过硬的这个产品了啊，那就等于是它更过硬，非常过硬，达到了40%啊。然后给大家带来的不同的规格呢也有，你可以买1盒的118元，然后也可以买那个7盒的是598元，我们也可以去选择一个大周期，或者是跟朋友一起来分享，选23盒装的是1570元。

0: 本。那么好，这个一只它的那么好，那么好，第一个就是水，所以它其实主要的成分是水，然后是鲜椰肉汁，接下来它要放了白砂糖、椰鲜果、酪蛋白酸钠、单双甘油脂肪酸酯、蔗糖脂肪酸酯、三聚磷酸钠、碳酸钠，所以其实它不是100%的椰子水嘛，它里边这个糖的含量和其他的这个添加剂的含量也是不少的，我建议就是可以适度的喝，适度就行了啊，偶尔喝喝是绝对没有任何问题的，因为我们也想尝到这种风味不同的那个椰子的感觉嘛，所以偶尔喝，但是不要经常喝。
1: 跌倒了，就不该继续往前走。为什么人要这么的脆弱堕落？请你打开电视看看多少人为生命。
0: 继续跟大家掰开了揉碎了。那么接下来分享的是这个椰果儿，哎，椰果儿啊，我觉得一提到这个词的时候，其实我们好像是在那个罐头当中是经常出现的，对吧？像那个水果罐头里边有那个小骰子块儿，对不对？那个大小的那个椰果儿，吃起来就我觉得特别好吃，哏哏啾啾的，一咬呢里边咯噔咯噔的，还有一种香甜的感觉啊，这个就感觉很好吃。但是实际上呢，今天要跟大家明确的就是，它呢，用的就是椰子汁儿，以它为原料啊。那么它怎么样呢？经由醋酸杆菌进行生物的培养、发酵而成的一种独特的这样的一个生物纤维。所以说呢，你要是说实际来讲，它是一种细菌纤维素，它不是说我们直接从那个椰子里边挖出来的那个椰肉啊，经过一些基础的这个加工形成的这样的一个哏哏啾啾的东西，它不是这个东西啊，它是这个由椰子汁儿为原料，经过醋酸杆菌进行的生物培养发酵而成的一种纤维素啊，是这个意思。啊，但是呢，不是说它不健康啊，你适度的吃一点呢，它其实里边有膳食纤维啊，这个对于我们整个的肠道蠕动啊、消化什么的，其实也挺有帮助的呢啊。但是不要多吃，因为毕竟它的糖含量是比较高的啊。接下来就是椰宝，椰宝是里边圆的乎的那个东西，不知道大家看没看过？这个开椰子的时候里边椰宝的那个形态啊，椰子芯儿啊，这个椰宝它是那个有点像白色冰淇淋状的那个感觉的啊，口感呢是酥酥绵绵的，微甜当中呢带有浓郁的奶香和椰子的清香。但是这个在咱们北方，因为咱们这不产椰子，所以即便有那个椰宝，其实大部分的情况之下没有那么的新鲜啊。我觉得这个东西要吃极其新鲜的情况呢，是哎你能感受到它的那个好吃的感觉的啊。所以如果大家就像那个擎天柱似的，有机会咱们到海南，到那个南方啊，赶上这个新鲜的椰子啊，那个应季啊，你就可以适当的去哎尝尝这个椰宝，其实口感是非常不错的。最后呢，一个就是椰蓉，这个我们经常会在一些蛋糕啊、甜点的这个上边看到啊，它能增加很多的风味儿。椰蓉呢，它是新鲜的椰子肉粉碎，然后提取椰奶之后的副产物，经过这个干燥啊、脱水啊，然后形成的这样的一个东西。但是要提醒大家，椰蓉它属于高热量、高脂肪的食物啊，它的脂肪含量很高，可以达到每，就是可以达到整个的这个脂肪的40%多，这很高了，对吧？蛋白质呢是4.1%，碳水化合物是19.2%，粗纤维呢是23.2%啊。所以大家其实如果你想控制体重，哎，想减少脂肪的摄入，那咱们应该在生活当中少吃一些椰蓉产品啊，这个是确实吃多了不太容易减脂啊。奶茶说：“我说吃椰子肉里的那个椰肉和罐头里边的椰肉不一样呢，原来如此。哎，是的，是的，它不是从那个椰子里边挖出来的肉经过一些加工制成的，它是用椰子汁儿为原料，就是有点那个椰子的风味儿，但是又添加了其他的东西，那个东西。然后最重要的是，它是一种 用那个醋酸杆菌发酵的。

0: 纤维素是这个意思啊。欢迎开朗说，飞，你说的对，什锦罐头里边有那个椰肉，挺好吃的，哏哏啾啾的，里边的那个椰肉是自然形成的还是人工合成的呀？哎，是人工合成的啊，但是不是说它有危害，你适当的吃，其实对我们的身体不仅没有危害，还挺有帮助的呢，对吧？刚才提到了它里边的膳食纤维含量还挺高的呢啊，但是就是这个糖，如果你多吃了就摄入的有点多了啊，所以你放心的吃，控制好量啊，没有任何问题。欢迎看到说有机会可以去三沙市旅游，肯定能吃到。那当然了，三沙其实也是我一直挺想去的地方啊，三沙群岛是吧？我在网上看那个小视频，我看那边的那个水啊，清澈的，哎呀，清澈都到透明了啊！什么时候能一猛子就是扎进去啊？这得多么的快乐和潇洒呀！我靠着大大冷静的风，站在高速的路，期待的从命中更精彩。最后我们今天呢，因为落了很多椰子的那个散碎的小点，再来做一个总结吧。椰子除了壳浑身都是宝啊，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椰肉的热量很高，如果大家想要控制体重就不要多吃了。那么椰子的这个水，椰子它的原有的那个汁儿的热量倒是很低，不过呢它的钾和钠的含量比较高，天然的成分当中呢也是带糖的，那么大家呢作为一种电解质的补充水，或者是偶尔的这样的口味的调和喝，你没有任何问题，不能把它当成水喝啊。肾功能不好的朋友以及高钾血症的人群更要谨慎喝。嗯，好吧，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身体的健康。夏天呢都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这个腿部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什么的，这都很闹心啊。那么下肢的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朋友，大家要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别邀请了北京的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了德国的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来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啊，整个的治疗过程呢是只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哎，安全无痛，不影响大家的工作和生活。大家如果想要预约或者是咨询呢，就可以打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高振奇主任介绍啊，夏天呢它就是治疗咱们下肢静脉曲张的一个最佳时机了，因为夏天的气温很高，血管扩展的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呢就会更好更彻底嘛。专家的挂号费的原价是58元，现在只需要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的闭塞症、下肢腿凉、腿麻、酸胀沉麻、长期溃疡不愈合的朋友都可以参加。而且呢像下肢的血管的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的这个检查费呢，现在是只收196元的。每天前五名预约报名的朋友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的援助。专家的报名热线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0431-8886-1933。那么今天即时极品的这个整个的节目呢就跟大家唠到这儿吧。我们这期节目编辑赵飞，初审王凡，复审周航，终审赵敏，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接下来呢是由严大和方宁为大家带来的916阳光热线，我们明天早晨继续和大家拼美食唠健康，祝大家一天愉快。
1: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2: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2: 收获邀聘你英雄的故事。
1: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2: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2: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看来这片黑土地
2: 一起追梦。
1: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3: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1: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4: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云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1: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4: 你看这云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了，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3: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1: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方宁、严大主持的916阳光热线。
2: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拨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3: 欢迎大家准时准点的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我是严大。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
4: 大家好，我是方宁。新的一天又开始了，今天的天气怎么样呢？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南部、松原南部、长春东南部、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其中吉林、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部分地方有中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6到27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5到16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6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南风。
3: 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长春南部、四平东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西部28到29度，其他地方23到27度，最低气温白

0: 山13度左右，其他大部14到18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7度。全省大部有3级左右的偏西风。
1: 今天出行的时候，大家还是要记得携带雨具啊，部分地方依然有雨。好了，天气情况我们就和您分享到这儿了。生活中如果您遇到了着急事儿、突发事儿、整不懂、弄不明白的事儿，或者烦心事儿、闹心事儿，现在就可以给我们打电话了。
0: 我们的直播热线正在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有事您说话。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视频号吉林之声和我们在线互动。
1: 上周预约了我们这一周节目的朋友们，今天节目一开播大家已经进来了，我们已经看到好多朋友在帮我们点赞留言和转发了，在这儿呢跟大家说一声谢谢，希望大家帮我们多多点赞和转发，让更多的人听到看到我们的节目。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了解民意，倾听民生。
4: 连续2年下水道就是冻，每天都是水帘洞。
5: 我父亲养了2000多只公鸡，现在就是拎不出去，卖不了，现在有点赔不起了。
6: 这物业又在管着呀，跟他说了半天，他就是不让你看。
3: 刨根问底，全力帮忙。
1: 大家的利益，我们一定会积极帮大家争取的。
0: 我们搭建起这样一个桥梁呢，就是希望把大家的声音反映给您。
3: 点水穿石，聚沙成塔。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到10点，严大、方明与您继续

0: 好，来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1858159999，还有8581519啊，已经为您开通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欢迎大家收听收看，也欢迎大家和我们互动留言。
1: 今天呢，对于我们很多家有考生的家长朋友来说，是特别难忘的一天，就让我们静静等待12点的到来，希望大家都能够达成所愿。
0: 是的，今天中午12点呢，我们可以通过吉事办以及吉林教育考试院来查询高考成绩了。家长们，就问你们紧张不？肯定紧张，我昨天晚上都有点没睡好觉，一会儿醒一趟，一会儿醒一趟。
1: 那可不嘛，
0: 就心里有事儿。
1: 是的，一直有事儿装着，包括今天早上在方宁没来办公室之前，我还挺心平气和的，虽然我也想着这个事儿啊，但是看到方宁的一瞬间，
0: 一下子就紧张了。
1: 是的，我也感同身受了，就像多年前的自己高考经历的那一幕幕又重回来了，再加上是搭档的孩子，他更不一样，所以真的特别理解大家的心情，我们静静的等待。
0: 谢谢大家啊，就是也看到好多的朋友在屏幕上，还有在微信公众平台以及视频号上给我们留言啊，看到了大家的祝福，也看到了大家的牵挂，就像家人们陪伴一样啊，谢谢大家的温暖。同样呢，也正是因为就是上节目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还好，就是能让你放下这种焦虑啊紧张，转移注意力。然后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认真倾听我们听众朋友大家的需求和诉求。大家不用给我发祝福，心意我都领了，非常非常感谢啊。
1: 特别理解方宁，在我们的公屏上，大家也忍不住就想传递自己的美好的心愿，我们都收到了，谢谢大伙啊。
0: 谢谢，都收到了啊。非常非常感谢，百顺大哥也说了，严大方宁上午好，祝方宁女儿金榜题名，谢谢您。百顺大哥的这个话呀，真的一顺百顺，肯定能中，谢谢您。
1: 那必须的，我们来看一下求助的信息。有一位网友相约冬天在我们的公屏上留言，他说我和妈妈刘秀清啊已经失联15年了，妈妈是辽宁省海城市王石镇大台村人，相约冬天，因为已经15年没和妈妈联系上了，我们不知道您现在多大，咱们报警了吗？是什么原因？需要我们帮助吗？如果要是有具体的情况的话，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在上边呢，它可以保护好您的个人隐私。如果需要我们帮忙的，您可以把具体的情况发送过来，我们看一看。
0: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不是能够看到我们俩画面的这个直播的视频号，在视频号上发个人信息，大家都能够看到。那如果您是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的，只有我们主持人可以看到。如果您把妈妈的这个身份的信息还有照片发来以后，我们看看想想办法怎么能帮助到您。然后具体是什么原因跟妈妈失散了10几年依然没有找到也没有联系上，有什么原因，能不能通过其他的亲友啊或者其他的一些信息来找到，这个我们一起帮您想想办法。如果需要我们帮忙的话，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上给我们留言。
1: 是的，大家如果要是有问题要咨询，有问题要反映的，可以拨打直播热线043185815111185815998581599。我们来关注相关问题的反馈和进展情况。在前些天啊，咱们四平里树东河镇的郑先生给我们打来电话，他说自己享受低保待遇，现在呢孩子都已经成家立业了，但是因为自己有肢体和视力的重度残疾，当地的民政部门呢对他很照顾，借给了残疾人的2项补贴，又有刚才我们提到的低保待遇，现在呢他每个月的低保金是94块钱，但是他在网上听到了一些其他的声音和说法，他想知道现在自己领的低保金的钱数到底对不对。那针对重度残疾人朋友的单人保，所谓的单人保的申请条件和待遇又是怎么规定的呢？
0: 为此我们记者特意联系了梨树县的民政局以及东河镇民政所，低保单人保到底是什么，待遇究竟怎么样，和子女家庭的收入有没有关系呢？接下来我们来听听梨树东河镇民政所的解答，我们来听听工作人员是怎么说的。
2: 咱们没有单人保，单人保是啥意思？你得核实你全家的那个收入情况，核实完了之后看你符合哪个档，如果你够全家保就给你全家保，你够单人保就是现在有个政策就是给那个重病或者重残的一个单人保，是这样的，不是说你申请的时候申请单人保。
3: 那他那待遇就是正常的那个低保待遇呗。
2: 对，比如说你看我家一家三口，
3: 嗯，
2: 我申请了，你要办进来了，如果他符合全家保的待遇呢，三口人开钱，
3: 嗯，
2: 如果他就是符合单人保的待遇呢，给这个有病有残的这个人开钱，就是钱多钱少的事儿。
3: 那他这个低保单人保的话，他是分档给钱还是补差给钱呢？
2: 符合全家保的这个待遇的话是给补差。
3: 啊
2: 啊，如果你要是符合单人保的这个待遇呢，就是残疾人就是定额，重病也是定额，残疾人是94块钱，重病得是近一年的重病是141。然后你要是全家保，比如说全家保现在离数的标准470，你家要是月均收入420，你进来了，
3: 嗯，
2: 你家一个人就给50，两个人就是250，三个人就给350，是这个意思。
1: 嗯，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东河乡啊。民政的工作人员、民政助理针对郑先生的疑问进行了解答。随后呢，梨树县民政局农村低保科的工作人员也给记者回了话，又简单的解释了一下重病重残单人保到底是什么。我们来听一下。
4: 核算家庭收入，家庭人均收入高于保障标准1倍，低于2倍，家庭里的重病重残人员享受单人户政策。我是说单独把有病有残的人单独提出来，单独保障这一个人，这都是豆包 AI 解释的，都没有这个相关政策。
1: 我们可以把两个信息做一个交叠交叉。那咱们东河乡的民政助理的解答和咱们梨树县民政局农村低保科的工作人员的解答是比较一致的。
0: 嗯，也就是说啊，咱们的单人保不是说您符合条件，但是您的孩子呢，他住着高楼，开着小车，然后呢，单把您一个人来单人保，不是的，他也得核算家庭的总收入。如果说咱们的收入低于最低的标准，或者说只是高于最低保障标准的1倍，低于2倍，那么家里的重病重残人员可以享受单人保的政策。所以呢，这个事儿啊，咱们大伙儿还是要了解一下相关的政策，不要光问豆包。你看工作人员说了，有些那个豆包给你解释的，那他都是挑你想听的来说的，所以是不准确的。具体这方面的待遇呀、核查呀、怎么申请啊，咱们还是要问问咱们当地的工作人员。
1: 那可不嘛，因为这个大数据或者说AI 它抓取的就是信息，它不管这个信息的来源是哪儿，也不管这个信息是谁说的，是官方的渠道啊，还是自媒体博主随意瞎说的，只要能抓取到关键词，它都给你搜集到一块儿，因为它不用对准确与否负责，反正给你提供了就让你看。那如果你信以为真，就有可能对于相应的这些政策规定啊造成一定的误解误读，严重的可能还会有一些误会，造成不必要的麻烦。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根据工作人员的官方的解答来

0: 对照我们现在享受的相关的待遇。那就像刚才咱们东河乡民政助理解答的，针对所谓的单人保的重病重残的人群，现在梨树县的规定，比如说重残的每个月呢就是94块钱，如果要是重病的，而且得是在一年之内的，单人保的每个月的低保金是141块钱。
1: 嗯，所以具体的标准啊，还有一些怎么样制定的，包括怎么申请的这些，如果您有疑问呢，可以问一问咱们当地的低保专干。如果说整不懂、弄不明白啊，问的过程当中沟通不畅的，也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还有8581-5199，继续为您开通。
0: 我们下一周的直播预约都已经设置完毕了，大家在直播间的可以。视频直播间的啊，家人可以点开右上角滚动的小日历，点开之后，我们一键全部预约啊。我们下一周的直播再开启的时候，你就可以准时准点的进入到直播间了，不用自己再找了，很方便。
1: 嗯，刚才我们这位听友啊，然后在这个导播间打进电话了，他说具体和母亲这些年走散的这个过程以及原因啊，大概的跟我们的导播说了一下。我们也简单的跟大家来说一说啊，就是。他说到了，就是辽宁海城的李先生，2011年啊5月9号的时候，他的母亲从海城走，说是去吉林省白城开饭店，对吗？
0: 嗯。
1: 后来呢，2019年当地派出所查到母亲用身份证买到了辽宁的火车票，2026年在内蒙买了一个手机号码，但是一直打不通。母亲的名字叫刘秀清，属马，60岁。一直都是下落不明，一直也没跟亲属联系，这些年就是完全走失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0: 那算一算时间，2011年已经过去15年的时间了，那个时候刘阿姨才40多岁，李先生估计也不大。那这些年估计您一直没断了找到母亲的这个念头，所以才根据警方提供的相应的这些信息一直在追踪。那我不知道李先生您是什么原因，有没有到内蒙古，比如说母亲买的手机号码的那个城市或者所在地找过，因为这么多年15年过去了一直没有联系，那肯定是有原因的。那是什么原因，需要咱们自己呢再捋一捋这个线头。15年的时间过去了，有什么矛盾，有什么疙瘩还没解开。现在李先生肯定也已经长大成人，甚至已经成家立业了，我们希望母子能够早日团圆呢。
1: 嗯，实际上啊，当妈的啊心没有那么狠，您想他，我相信他也一定很牵挂您，但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具体呢，可能是每个家都有各自的这种苦楚啊、难处啊，清官难断家务事，我们不过多的去说，也不去猜想。我觉得肯定有一点原因，可能会是有一些疙瘩呀，或者误会呀，或者是存在一些问题没有理清。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真的是什么事儿都大不过自己的亲情。那母子之间真的是连着心的，所以啊，如果您有时间的情况下啊，实在不行去内蒙当地再找一找，通过当地的派出所啊，然后联系一下，争取母子早日团圆。
0: 是的，在我们的视频号端，我们这位网友也在留言，那说明这些年您的母亲其实还是健在的，而且她有自己的事儿要忙，所以这个事儿呢需要您自己再想一想办法该怎么办，是吧？因为母亲已经到了60岁了，年纪一天比一天大，那她也需要有人照顾，您呢也需要找到自己亲情的寄托和归属。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电波，因为我们有好多内蒙的，特别是内蒙东部的，我们东北第四省的，我们的听众和网友们啊，在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也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电波传达李先生对于自己母亲的思念，早日团圆。
1: 如果刘秀清刘阿姨您恰好也听到了我们的节目，那么您的孩子李先生啊，现在呢很着急想找到您，不管曾经发生了什么，现在您的儿子一直在呼唤您，这么多年了啊，10几年、20多年一直在等待啊，一直期盼。那么如果你听到了的话，也欢迎您给我们节目组打个电话，我们把李先生的电话提供给您。我们希望通过电波能够架起母子之间沟通的一座桥梁，当然这个呢也是一个希望和愿望吧，其实挺渺茫的，我们是希望茫茫人海当中有这样的一个缘分 们啊架起这样一座沟通的桥梁。如果你们能够通过我们电波团聚，那真的我们太激动了，我们都想给你们举办这样的一个见面。

0: 宴会了啊，但是当然这是一种愿望，或者说一个美好的梦想吧。我们期待着李先生早日找到母亲。
1: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迎进大家的电话，这位是打进0431-8581-5111的吉林市的李女士。李女士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2: 二位主持人好啊，
0: 您好，
2: 那个祝先祝方宁老师的姑娘金榜题名。
0: 不用客气，不用客气啊，谢谢您啊，说说您的事儿吧。
2: 我说那个听节目时间嘛不长，有这么事儿，我问一下。
1: 您说。
2: 我妹妹就是说是吧，姨家的妹妹，她吧是1978年3月份出生的。
1: 嗯。
2: 完，今年吧，她是49岁。完，刚才那导播老师说呢，就周岁就48岁。
1: 嗯。
2: 48周岁，
1: 是的。
2: 他城镇户口，完、我的妹妹，我姨家的。
1: 嗯。
2: 完之后呢，他吧现在是，在家吧就是伺候老人。
1: 嗯。
2: 他呢也没结婚。
1: 嗯
0: 嗯。
2: 完之后，他什么以前吧，什么就是那个，以前就是什么就是社保吧，什么劳保都没交过。
0: 嗯。
2: 他就是也没结婚，也没有兄弟姐妹。
0: 嗯。没事，您想问啥？就是他没交过社保，现在是想交吗？
2: 他如果他想，就是如果哈，因为我说话吧也不怎么那么就是流畅啥的，
0: 没事，您说的挺好啊，就是
2: 就请你多包涵。
0: 没事没事，你别客气啊。
1: 哎呀妈，你们姐俩别客气了，
0: 咱
1: 就直接问你的这个妹妹要咨询啥问题。
2: 如果说他要想要交就是社保的话，就是他得怎么交法？因为他始终吧，他也没结过婚，也更没有孩子。
0: 这事儿简单。啊，就是如果他想交的话，灵活就业我们不推荐了啊，他可以交城居保。他在城里住啊还是在村里住啊？
1: 城镇的。
2: 他属于那个城镇户口。
0: 那咱就交城居保就行。这个呢就是他从现在开始逐年交，然后呢什么时候想一堆拿齐也没问题啊，可以的。好多个档可以选呢，咱们吉林省现在最高档5000块钱，最低档还是200。
2: 那如果就是说他就是，你看他现在是48周岁，他如果他交的，就是现在他就是没有，现在他没有条件那么交多的，就是如果说他要不交的话，就说是到60周岁的话，有没有就是那什么呀？那有什么政策
1: 呀？啥政策呀？您说是救助吗？
2: 就是因为他始终吧，他没结过婚呢，
0: 没结婚不影响交社保啊。
2: 不是，我是说他就他自个儿一个人，他。
0: 那他正更紧得有一份社保啊，就是养老保险，哪怕一个月100-200呢，那到点儿有人给他发呀，对不？你要是又没成家，也没有孩子啊，又就自己一个人，那将来怎么办呢？
2: 那个老师，那我问一下，就是他交的话，就是那个，那就是资助的话，是必须得什么情况下资助啊？就是什么人给他资助啊？
1: 李女士，我给您捋一下信息啊，您的妹妹城镇户口。没有工作，经济条件一般，我们就不推荐灵活就业养老保险了。如果他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去找单位，不能交职工的养老保险的话，可以交居民养老保险，到他户口所在地的社区、街道或者是社保局的窗口办理新的参保登记，从现在开始逐年交。因为他现在是48周岁，交到60周岁的时候才交了12年或者13年，那根据咱们吉林省现在的规定，居民养老保险需要交满15年，男女都是在60周岁的时候可以申请退休。如果到60周岁不满15年的，可以把不够的年限一把补齐。那从200块钱到5000块钱，一共有10档，咱们可以自主选择，每年都可以换档。家里有条件的可以选择亲友或者是其他的形式进行资助，资助没有其他的要求，交200的家人可以资助5000，交5000的家人也可以资助5000，你交5000的家人可以资助200，不要求对等，随便选择，一年一申请，一年一资助。
0: 你就可以给他资助，不用是他的孩子或者什么亲友就可以资助。
2: 就是不管就这么说吧，他不是我姨家的，比如说就是也不管什么他的妹妹他们哥哥姐，不受说是比如说是两口子之间了，或者是亲兄弟姐妹之间呢。
0: 至少就是您是肯定能给他资助的，您放心。您可以在给他交的时候然后问一下，您打算如果说交的话交哪个档，你问过他吗？就跟他聊过没有？
2: 他不怎么清楚，要是我也不怎么清楚，我就是吧听广播完有这么个有就知道这么个事儿。
1: 刚才严大跟您说完之后，我说清楚了吗？
2: 我有点没听清。
1: 您是哪儿没听清？
2: 我再问一下啊，就是那个严大老师。

0: 老师不敢当，您就说就行。
1: 我就是我俩吧，就是比如说亲两一，就是两一亲，
0: 不受影响，可以资助，不受影响，可以资助。
1: 因为啥？因为我以前吧，我就听说怎么的，三种人资助，比如两口子之间资助，但我爸就是爸给儿子能资助，儿子给爸能资助。我
2: 您说的那个是直系亲属啊，但是您放心啊，这个资助跟其他的那些，比方说你说到的这种规范的要求没有关系，资助就是说你给交钱，谁给交钱谁就给资助，这个没有那个要求说必须得是直系呀、啊，是不是婚姻的这个就是夫妻呀、啊、子女呀、啊，或者说父母啊，这样没有这个要求，您放心吧。
1: 哦、啊。
2: 嗯，你就可以给他资助。
1: 资助了也得带什么，就是身份证之类的呗。
0: 是的。
2: 把你的资料也带着就行。
0: 首次办理需要到窗口进行申请。
1: 啊，这就我们吉林市就是。那什么，跟你们吉林省的是一个政策啊，一样啊。
0: 因为咱们都是吉林省的，但是社保呢、
1: 啊、
0: 它也有属地管理的规定，具体的可以问一下吉林市社保局。
1: 啊，那好了，那我就清楚了。好了、
0: 哎、
1: 谢谢了。
0: 没事没事，699-12333，吉林市社保局的电话699-12333，您可以问一下。
2: 嗯。
1: 啊，好了，谢谢了。
2: 嗯、不客气，
1: 谢谢。
2: 别说您是他的两姨姊妹啊，就是没有关系的人，我就想给你资助也是可以的，只要我愿意掏钱啊，自然人都可以资助，所以这个不受这个亲属关系的影响，这个大家可以放心。
0: 好
1: 吧，就这三种、
0: 嗯。
1: 好了，谢谢了。
2: 嗯、
0: 哎，先和您说到这儿，再见啊。大家如果要是有关于资助的问题呢，也可以直接问一下当地的社保部门窗口的工作人员啊，他们都知道集体资助是可以的。比如说咱们是农村的，咱们集体经济有条件的，给我们所有的参保的农村的村民朋友，就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朋友进行资助可以，单人资助也可以，没有问题啊。大家呢可以具体的问一下。
2: 嗯，也可以通过网上线上的方式来办理吉林省社会保险这个小程序啊就行。大家可以自己试一试。如果还有其他方面的问题，可以继续给我们打电话，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还有85815199，继续为您开通。
0: 是的，相约冬天在我们的公屏上提到了自己的母亲可能生活的地点啊，说是在内蒙古呼伦贝尔市阿荣旗复兴镇啊地房子村。如果要是您能这么精准定位的话，为什么不亲自去找一下呢？
2: 阿荣旗啊，因为在内蒙呢，也地方也比较大，可能呢就是去一趟可能比较远，但是既然这么想念母亲，该去一趟吧，见面三分情嘛，对吧？你通过电话呀，通过其他的这种辗转联系，都不如你直接见一面啊，这样更直接更有效。即日就动身呗，我们期待着您和母亲早日团聚，您也随时跟我们互动一下啊，说一说最新的进展。我们也挺牵挂这个事儿的，因为毕竟跟妈妈走失这么多年了，如果真的能再见面的话，那一定是特别特别激动的一件事儿。我们希望您早点团聚。
0: 好，9:25，916阳光热线正在为您直播，大家可以继续拨打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视频号吉林之声和我们在线互动。长山说我就爱看方宁句号，严大你俩的节目收到。
2: 我们俩中间还隔着个句号呢。谢谢啊，谢谢曲长山啊、爱看俺俩的节目，那就对了。
0: 那我可以理解为就爱看方宁句号严大你俩的节目。
2: 人家标点符号，那这个可以那个啥啊，我们能明白您的意思，谢谢您啊。相约冬天说就怕白跑一趟，人万一没有在那儿啊怎么办？那至少去看一趟心里放心嘛，对吧？你周边的人打听打听，可能你就能找着一些线索或者一些情况。那你这么老远打电话，有的时候肯定是不好找啊，不太方便联系的，去一趟吧，我们支持您。
0: 是啊，因为不知道您现在是什么样的情况，比如说身体状况啊，经济条件呀、啊、允不允许。如果要是允许的话，换做我那说啥我也得去，既然这么多年心里头一直放不下，那一定会去。但是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母亲这么多年没和咱们联系，那肯定是有原因的，一定一定是有原因的，要不得不至于她绕过比如说黑龙江内蒙古，而且呢她还就在辽宁范围内也活动。

0: 不至于说就隔着辽阳那么近峡，不会到咱们的这个大连附近回家，所以他一定是有原因的，对吧？
1: 嗯，当妈妈的哪有那么狠的心啊？就是什么不管发生什么，你去了当地，假如说你见到他，所有的事情肯定都能够烟消云散的。您相信我们啊，尤其作为一个母亲，我们太理解母亲思念儿子的那份心了。当然，这也是我们美好的愿望啊，期待咱们一切都好。相约冬天啊，还有这个执念如花，还有照亮一方，展妈啊，青青河边草，这些朋友今天跟我们都在一直在互动啊，谢谢大家，也谢谢于哥，还有秀慧、阳光帮我们点赞，还有诚实人生、大管钳子，还有翔宇、陆成海大哥啊，大家的这个留言和祝福我们都看到了，谢谢大家。
0: 如果要是有时间的家人，可以点开右上角的滚动的小日历，一键预约我们下一周的直播，也欢迎大家为我们点击右下角的大拇哥点点赞啊。
1: 嗯，
0: 好，那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一时段的好物推荐吧。
1: 好的，稍后跟大家说说啊，吉林省教育考试院刚刚发布的今年吉林高考的分数线已经出来了，稍后跟大家分享。
0: 晚上睡不好觉，睡不着觉，怎么办呢？需要静心啊！希望大家都能够有一个好心情、好身体，心里没事，天地自宽。如果要是有一个好身体的话，需要靠我们有好的生活习惯。《蜂蜜有五功》《本草纲目》当中就提到了，它呢可以润肠道，同时呢可以提高我们身体的免疫力。如果您平时愿意喝蜂蜜的，不要喝那种稀汤汤的路边蜜或者野蜜啊，试一试虎峰岭的黑蜂椴树雪蜜凝如膏汁，现在六瓶六斤，每瓶都是一斤装的，只要158块钱，算下来一斤呢才20多块钱。实打实的自然成熟的真蜂蜜，您打电话400-999-0139。
1: 400-999-0139，今天这个日子啊，适合喝蜂蜜，希望大家都能够甜甜蜜蜜、高高兴兴的啊。那如果您想生活过得有滋有味、甜甜蜜蜜，那赶紧跟上我们的团购啊！现在就打400-999-0139，400-999-0139，人家呀送货上门，验货满意再付款。如果咱们会用手机的，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回复“阳光”这两个字，也可以直接下单。
0: 是的，今天是我们虎峰岭黑蜂椴树雪蜜团购的第二天，依然是50组啊，卖完就没了。大家如果要是家里的蜜罐已经空了，或者是听了这么多回终于赶上了，您可以囤一点试一试。蜂蜜呢千万不能用开水冲，如果您刚熬完这个热粥啊，开锅的也不要直接放里，要等凉一下，大概呢是40度到60度之间是比较好的，它可以有效的保留蜂蜜当中的这个活性酶的物质。活性酶是有助于我们身体健康、提高免疫力的。一早一晚空腹温水冲服蜂蜜，咱们可以润肠道。如果要是平时上厕所费劲的叔叔阿姨，也要持之以恒试一下。
1: 嗯，其实真的，咱们要多喝点水。你看啊，咱们中国人总爱劝别人啊，你紧张了，你喝点水压压惊啊；你感冒了，你多喝点水，赶紧排排毒。那夏天天这么热，咱们爱出汗，营养消耗也大，那更得多喝点水。但是光喝白开水，有时候大家觉得没什么滋味，咱们就来点蜂蜜。这天然的蜂蜜里边呢，营养非常的丰富。我们给大家安排的这个虎峰岭黑蜂椴树雪蜜已经很多次回购了，大家都说品质杠杠的。如果您一直没有团购过，或者说您家蜜罐空了，咱们现在就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0: 再和大家来说一说养骨的问题啊，如果要是平时感觉自己关节没劲儿的，或者是就是使不上劲儿的，晚上睡觉会抽筋儿的，大家呢需要给自己的身体补补钙。光补钙不行啊，得把氨糖、硫酸、软骨素和钙三样一起补起来。35岁之后，人体的钙会加速流失，如果我们想补钙的话，向大家推荐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
1: 所以啊，要想补钙啊，咱们赶紧试试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啊，这个补钙的这个效果那是相当好了啊。那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的含量啊，它是普通氨糖的3倍，一粒就包含了氨糖、硫酸、软骨素、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科学配比，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吸收率、利用率远超普通的钙片和氨糖，实实在在的把营养给咱们补进骨骼深处。
0: 是的，现在呢有超大福利，为什么呢？买10瓶送 送十瓶啊，相当于打五折了，而且呢还会多买的再送价值218块钱的艾草养生枕一个，打电话再送多功能折叠伞一把。订购专线400-016-1817，400-016-1817。
1: 嗯，同仁堂呢是大品牌百年历史积淀啊，高标准严要求，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完全符合中国人对骨关节的营养需求。吃过的朋友都说好，四大好处能够看得见：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四缓解骨关节的僵硬疼麻等等。
0: 是的，大家如果要是想补钙的话，可以试一试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吃上几天，各种症状呢会减轻，长期吃腰好腿好关节好啊，不疼不僵不肿不胀，整个骨关节都轻松了，不再犯病遭罪，去哪儿不费劲，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了。
1: 现在给我们的吉林听众申请到了超值大福利，买十瓶送十瓶，没错，买十瓶送十瓶，多买再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打进电话再多送多功能折叠伞一把，抢完活动就结束了，抢购热线您记好了，400-016-1817，400-016-1817。
2: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拨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0: 好，我们第一时段的好物推荐已经结束了。今天和大家一起团购的是虎峰岭的黑峰椴树雪蜜。这个蜜呢，在我们节目当中团购过多次，大家特别认啊。如果您是愿意喝蜂蜜的朋友，大家呢可以放心的下单。如果您之前呢没试过虎峰岭黑峰椴树雪蜜，也可以尝一尝。现在6斤，每斤呢都是一瓶装的，虽然它的包装很简洁、很简单、很简约，但是这个品质您可以放心。您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150来块钱买5斤啊，5斤虎峰岭黑峰椴树雪蜜，
1: 嗯，非常的合适啊，就是6罐嘛，1斤装的是1罐，一共是6瓶。
0: 对，
1: 就是这个蜂蜜呢，它是纯纯的真蜂蜜，不掺水也不加糖，所以您可以放心的买啊。我们有好多朋友已经是第二次、第三次啊回购了，只要蜜罐空了，基本上就认准这个蜜了，还是不错的。大家如果想要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刚才呢，广告之前我们跟大家说了，今年咱们吉林省2026年普通的高考本科、专科各科类的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已经公布了。就在我们俩刚才上节目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刚好严大看到了就告诉我了啊，然后大家我们也同步一下这个消息，就是最新发布的，这个是官方发布的，吉林省教育考试院今天上午啊9点多的时候发布的咱们吉林省的最低控制分数线。我们的听众当中一定有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听听我们吉林省的最低分数线。
4: 急死我了！
1: 我跟你这才像直播间的样子，对吧？就是半天不说重点啊，到底这个分数线多少？你等着吧，且等着，我们不让大家等啊，马上告诉大家，我们吉林省历史学科组的本科最低控制分数线343分。有没有发现比去年少了多少分？少了41分啊，一下子就少了这么老多。然后物理学科组最低控制分数线321分，特殊类型的控制分数线就是这个特控线也很关键啊，历史学科组最低控制线478分，物理组的最低控制线473分，还有体育类的、艺术类的啊，还有咱们这个专科最低控制分数线的啊，咱们也跟大家来说一说。
0: 你说。
1: 好，我来说。行，体育类的历史学科组的最低控制分数线是269分，物理的最低控制分数线266分，艺术类的历史学科组最低控制分数线257分，物理学科组最低控制分数线是240分，戏曲类历史学科组最低控制分数线171分，还有戏曲类物理学科组最低控制分数线160分。
0: 嗯，
1: 那么专科呢没有什么变化，这几年基本上都是啊这个160分啊这样的一个分数线吧。
0: 是的。
1: 嗯，就是咱们真的吉林省其实高考很友好了， 啊，就是你看咱们专科160分就能上个大专了啊，然后本科批次呢，尤其像今年呢，那从这个分数线下降，其实也能感受到今年这个分儿啊，肯定不会往像去年那么高了。
0: 嗯，
1: 超过600分以上的孩子，那真的应该说是很不容易了啊，就挺难挺难的了。那像今年的这个分数线，像历史组呢下降了41分，然后物理的本科线比去年下降了19分，历史特控线也比去年下降了15分，物理的特控线比去年下降了6分，就是整体的分数线下降了。
0: 嗯，
1: 那肯定是今年相对来说更难一点。
0: 是的。
1: 嗯，
0: 那具体的这个成绩呢，还得再等待我们查分通道的开启，再等一等啊。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在我们节目当中如果有最新的消息，我们也会随时插播。当然如果您在生活当中有相关的问题要咨询，相关问题的要反映的，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款东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了安堂两个字。款东，如果您要是想试一试钙片的话，您需要打电话啊，打电话，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没有办法给您发送相应的链接，这个呢您可以货比三家对照一下。如果大家想和我们一起团购其他好物的，我们在节目当中比如说像蜂蜜，咱们可以在网上下单的，您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私信我们阳光两个字，就可以看到虎峰岭黑蜂椴树雪蜜了。
1: 嗯，是的啊，还有好多朋友在给我们点赞呢啊，辛苦大家了。像雅琴啊，还有平易近人，蒋大大，苏雅琴，还有善行女子啊，还有春雨佳都赞了我们的直播，包括路遥知马力啊，谢谢您，谢谢大家。
0: 好，那我们再和大家来说一说7月11号的这场演唱会啊。我们换一个思路，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明。高考结束之后呢，孩子们有漫长的暑假，这也是整个求学生涯当中最长的一个暑假了。大家如果要是有机会或者有时间的话，可以听一听自己的喜欢的这些歌手的演唱会。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将带着声名远扬全国4强歌手来到长春北湖奥体公园的体育场，为大家献上精彩精彩的演唱会。
1: 嗯，如果咱们想在现场听金曲，不用等，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可以直接抢票了，赶紧奔赴这场音乐盛宴吧，大家可以提前把票锁定好了。
0: 是的。再来关注与生活相关的实用信息，我们前两天提到了关于油价调整的事儿啊，那这一轮的油价调整的时间预计是在7月3号的24点，这一次价格调整已经进入到10个工作日测算周期了，油价下调的趋势基本确定。目前呢，原油变化率预计超过10%，或者可能会下调每吨啊，油价下调每吨是590块钱。那测算一下，汽柴油的价格将会继续下跌，每升4.5到5.3之间。举一个例子，如果要是50升的家用轿车油箱加满92号汽油，这一次就是7月3号24点之后再加油的话，大概呢会省24块钱。
1: 嗯，挺好的，一顿饭啊，一顿盒饭，日常出行的成本呢也会适当的下降啊。不管怎么说，这个油价下调啊，对咱来说那也是好事儿啊。就它上涨咱跟着闹心，那下调我们欢迎，希望能这个油价越来越便宜一点，进入平价时代。
0: 是的，那我们再来做一下对比，您家里有电车的，之前呢都说开电车跑高速啊有点担心。怕啥呢？怕充电桩。那最近呢，有消息显示，从2026年的，就是今年的啊5月底到今年的5月底，我国的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包
1: 括……谢谢大家的关心和祝福啊！
0: 嗯、
1: 然后呢，关于充电桩这个事儿啊，现在呢就是比以前要方便的多了。
0: 嗯，
1: 以前真的是很少。你说你记不记得有一次有一个听众给咱们打电话，他说他买了个电车，是从哪儿来到长春来着？
0: 啊、
1: 半路上，对，半路上就没有充电桩，
0: 嗯、
1: 大冬天的，一会儿就没电了，这咋整啊？那时候我们还劝他呢，你别买电 车了。你看这才多长时间啊，感觉就是说话这事儿都没了，说一到两年。那现在呢，这个充电桩啊越来越多，你看公共充电设施的这个充电桩充电枪就达到495.1万个，同比增长了25.9%，单枪的平均功率约为48.89千瓦，也同比增长了8.9%。那这个充电桩越来越多了，因为大家这个用的电车也越来越多了，肯定大家的这个需求量增

0: 加了嘛，那也是为了服务大家，当然大家这个以后出行可能会更方便一点。
1: 是的，比如说像现在啊，有家里小区有地下车位的，一般啊都会自己安装一个充电桩，特别的方便。现在全国截止到五月底，全国的私人充电设施已经达到了1754.6万个，同比增长51.4%。私人充电设施包装用电容量达到了1.51亿千伏安，所以这个趋势增长趋势啊还是很快的。将来大家会不会换电车呢？您现在有换电车的打算吗？
0: 嗯，主要钱儿啊，换电车这个肯定你也得拿一笔钱出来换这个电车呀，对吧？然后几年以后你那电瓶啊或者什么这类的还得换吧，对吧？电池的这个耗电量可能这个花费后期也不小，所以咱还得看兜里有没有钱呢。
1: 是的，要慎重啊。好，我们继续来迎进大家的热线。白山市的王女士，您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0: 你好，王女士。
1: 您请讲，阿姨。
2: 我已经接话了。
1: 是
0: 的，
1: 是您呢，
0: 阿姨，是您，您说吧。
2: 我说，我们原先2000年之前，那个90年之前是为一个厂的，到了2000年就我们家属队就变为模料模具厂。我呢，那一批就是赶上2002年，都是45周岁退伍的，俺们都退了。45的退了不少，这我在乡下我也不知道，这碰到他问了，您都属于四医保，交大格的1180块钱，我说我怎么年年交的400，一咋开始我也不知道啊，这碰到这同志，那你怎么就弄个无业游民医保，我说谁不说是了，那个1年交400块钱，您他们现在大格才交180。
1: 嗯，阿姨，我打断一下您啊，您前段时间给我们打过电话是吧？
2: 哎，
1: 您找了吗？您自己有相应的参保的记录吗？
2: 记录那个就是年年就从来就把那居民医保、无业游民医保。
1: 跟那个没有关系，我特别不喜欢您说的无业游民医保啊。上次您打电话的时候，您自己也给他起了这个名儿。
0: 嗯，
1: 咱们叫居民医保，不是无业游民医保啊。
0: 要不然我们听众该闹心了啊！
1: 我们要纠正一下，如果您想找自己的视同缴费年限，非常重要的是在你的档案当中要有明确的招工招录表，有有效的工资表，能够认定你有有效的视同缴费年限。
2: 我干了20年，从那个
1: 跟你干了多少年没有关系，阿姨，需要看你的档案。你的档案当中有这些有效的材料，能够证明你有有效的医保的视同缴费年限，那才可以。否则你干30年
2: 也
1: 没有用啊！
2: 啊，这20多年我也不知道，因为和我同样退休的全是市医保。
1: 因为刚才您提到了说办理退休2002年的时候您不在单位。是吧，你在乡下，你在农村，你不知道这个事儿。那那个时候咱们的手机可能也没有那么普及，厂子里不排除啊联系不上您，或者甚至没有联系您。但是现在已经过去20多年了，我们没有办法再追究这是谁的责任。但是有一点我们可以找啊，就是找你的档案，你的档案当中是怎么记载的，你可以到咱们的存档部门要求工作人员给咱们调一下，你看一下。
0: 嗯，
2: 到什么部门呀？
1: 存档部门啊。
0: 你那档案存到哪儿了？然后您就去哪儿查。
2: 存档部门就是有一个专门管这些厂子的，在善后办红江。
1: 现在如果你要是有档案的，你可以到档案的管理部门提出申请，说我想看一下我能不能办理补办灵活就业医保，或者是算一下自己医保的视同缴费年限。您也可以到咱们当地的医保局窗口去问一下，把你厂子的情况和你个人的情况跟窗口的工作人员说一下，看看怎么办。我们上次给您的就是这个建议呀。
2: 那我上那去问了，问了咱们也没法整那个窗口。
1: 您上哪个窗口问的？
2: 不就是医保局吗？
1: 医保局的窗口，他说没法整，是啥没法整？是没有办法。

0: 上了，你说咱那个时候不知道什么原因，各种各样的原因，咱就没赶上，但是咱也没办法啊。现在咱们如果想找，咱就抓紧时间再去问一问，再去找一找。年头越长越不好办，但是实际上啊，您说的那个无业游民啊，其实一点都不对啊。咱们的居民医保您也别把它不当回事儿，实际上它也挺管用的。当然了，对您来说肯定是觉得委屈，我本来工作了那么多年了，然后只是单位没给我交或者各种原因落下了。那这样的原因呢，那您个人如果要是实在是啊，纠结的话，你看看考虑一下，问一下咱们就是医保窗口的工作人员，那么通过起诉或者其他的方式，能不能要求单位补办？但恐怕这个也挺麻烦的，我们不建议您这样，你就该咋办咋办，实在不行咱就自己交居民医保，也不差啥的，比没有强。
1: 你可知道，住院那个市医保报销70%，
0: 嗯，
1: 我们才报销。
0: 那你那职工医保不是办不了吗？那要能办了，你说姨咱不就不闹心了吗？对不？就是实在办不了的情况下，他就比没有强，只能这么想，也不能跟别人比了。
1: 我现在已经70多了，就只是这么下下，无业游民呗，就是。
2: 阿姨，刚才我们已经跟您说了，如果您想看自己能不能补办灵活就业医保或者补办职工医保，非常重要的，不管你工作多少年，得看你的档案里边是怎么写的。如果你的档案当中有明确的招工招录表，有连续有效的工资表，可以认定你的视同缴费年限，那你可以问问医保局的工作人员，说我有视同缴费年限，我现在70多岁了，我能不能补办，有没有这个窗口期。如果人家看完之后说，阿姨你的确有符合医保补交的视同缴费年限，但是现在由于种种原因没有这个窗口期，你补不了，因为已经错过了。所谓的窗口期指的是在规定时间之内你可以办这个事儿，你错过这个规定的时间，门就关死了，不会再打开，那你没招，就得交居民医保。
0: 嗯，阿姨您该去办呢就去办，该申请呢就申请，如果能补办咱就补，如果条件允许，人家说咱们自己补的这个钱数啊包括各方面都允许，咱赶紧办，我们是希望您能够待遇更好一点的。但是如果我们劝您一句啊，就如果实在都办不了，啥都办不了，咋都找不回来了，那咋办，咱不能没有啊，不能光着脚走路啊，是吧，有总比没有强。所以我们建议你实在不行咱们就考虑居民医保，但是您现在可能很难接受啊，那你该咋办咱们申请呗，如果能享受到职工医保那是最好的了，我们希望您办得顺顺利利的，早点办下来。
1: 好，
0: 嗯，只能是祝福了啊，多保重啊，阿姨。
2: 嗯
1: 嗯，
2: 我们说话就比较直，我们也不跟您绕圈，
0: 我们拿你当自家人。
2: 您都70多岁了，我们没有必要说糊弄您，就直接有啥说啥，我们就有啥说啥了。
0: 嗯
2: 啊，
0: 没把您当外人，就当自家人啊，就跟您这么唠实在嗑啊。我们也希望阿姨办得顺顺利利的。
2: 我们先和您说到这儿，好，9:51，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时段的好物推荐。
0: 好，稍后继续回来。
2: 来自大兴安岭虎峰岭的黑蜂椴树雪蜜，它是自然成熟的真蜂蜜啊。如果平时呢咱们身体免疫力比较低的，又想提高免疫力的，要从多种渠道下手，比如说咱们可以喝一点蜂蜜。我们向大家推荐的这款蜂蜜呢，它是自然成熟的真蜂蜜，没有添加一滴水，不掺任何白砂糖的，它不是勾兑蜜啊。打开之后您可以闻一闻，它就是淡淡的椴树花香，拿木头勺挖一勺含在嘴里，一点一点的化开了，它是丝丝的清甜，不会像别的那个蜂蜜啊齁嗓子的甜，吃完之后呢嘴里发酸发涩，甚至有的有一股柴油味儿。大家如果要是想试一试这样自然成熟的真蜂蜜，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
0: 400-999-0139，这个蜂蜜啊，大家好多朋友都是第二次、第三次回购了。大家说这个蜂蜜呢，它的口感啊、品质啊，那真的是相当的好。尤其是有一些朋友就是上厕所比较费劲的，我们建议大家平常呢多喝点这个蜂蜜，帮我们滋润肠道。而且蜂蜜当中有很多的营养物质，对我们身体是很有好处的。但有一点也要提醒大家，就是如果咱们血糖比较高啊，像小糖人的叔叔阿姨们，咱们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谨慎食用。 用，因为这个蜂蜜它含糖量可不低啊。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蜜罐空了的，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2: 是的，大家如果要是错过这一次，下次什么时候再回来不知道，大概率是在秋天，因为为了防秋燥，肯定会给大家再安排一波。所以如果家里

0: 再和大家来说一说上厕所的事儿。如果平时上厕所比较费劲的，量少时间长的，咋的都不解决问题的，那咋整呢？不能一直憋着是吧？现在呢，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限时提供19.9元体验活动。如果存在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的，受到便秘问题困扰的，打电话400100-7897，19.9元直接体验88元华夏鲜宝一瓶，10分钟之内打电话体验的，邮费也不用您自己出。啊，400100-7897，400100-7897。
1: 相信你也用过很多的通便产品，但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呢？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都排不了，久而久之量用的是越来越大，这个依赖性呢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了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
0: 是的，19.9元体验88元华夏鲜宝一瓶，10分钟之内打电话，邮费也不用您自己出啊。现在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咱们可以体验一下。好视力618年中特大优惠福利再次升级，现在打电话400-609-2166订购好视力，多得78元蒸汽眼贴，400-609-2166，400-609-2166。
1: 好视力呢可以让我们的眼睛啊视力恢复到更好更佳的这个状态，而且人家好视力呢专注护养26年了，很多的听众朋友都因此受益。像前两天有个听众反馈说啊，他的眼睛模糊干涩很多年了，平时连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眼睛还干涩的厉害，总感觉有沙子在磨一样，特别的难受。自从用了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眼睛又水又润又透亮，干涩症状老毛病都缓解了。就是因为这款蒸汽眼贴呢里边特别添加了人参、蜜檬花等10几种护眼精华，再加上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加倍滋养，效果自然更好也更快。
0: 是的，50岁以上的吉林听众打电话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618福利更多更划算，多得78元蒸汽眼贴之外呢，订购好视力的家人还会送您一台豪华收音机，还有防蓝光的老花镜，还有蓝莓叶黄素啊！大家打电话400-609-2166，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一年一回，名额有限，400-609-2166。如果有下肢静脉曲张、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朋友，大家可以了解长春医科医院邀请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会诊的好消息。高主任呢带来德国技术的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治疗仪治疗静脉曲张，一般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半个小时左右，不用住院，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的。
1: 这个呢是需要提前预约的，电话您记好了，0431-8886-1933，8886-1933。高主任介绍说呢，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尤其是夏天，因为夏天呢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在只需要10块钱。咱们要是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朋友们，现在就可以参加了。
0: 是的，各种各样的检查费近1000元，现在只收196块钱，而且每天前5名预约成功的患者呢，还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大家打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8886-1933。
2: 拨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0: 在我们的公屏上，宝平特意给我们留言啊，刚才我们白山的阿姨自己一直纠结，为什么20多年前

0: 其他的工友都办了职工的医保，但是自己没赶上。那个时候呢，不管是什么样的原因，错过了20多年再找很难的。宝平在我们的公屏上说，如果想办灵活就业医保，直接到咱们的社保局拿着退休审批表到医保局去看。如果要是有视同缴费年限的，不管男女啊，咱们吉林省的规定都是最多只能折抵10年，最多都是折抵10年，不是女士女性职工10年，男性15年，不是的，都是10年。
1: 嗯、是的啊，这个它最多只能是这些。我们个人缴费呢，是女性得15年，男性得20年，是不是这个有区别？
0: 是的。
1: 但是视同缴费的这个折抵是一样的，一视同仁的啊，大家最多就能抵10年啊，不分男女。如果大家还有其他问题啊，或者说像我们听众朋友想跟我们互动留言的，一定要记得在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到10点这个时间段里啊，给我们留言，我们都能够看得到。
0: 是的，当然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直播的时候直接通过热线找到方宁和严大，我们希望呢在线上可以一对一的和您沟通，帮您解决相关的这些问题。好了，那说着唠着，以上就是今天916阳光热线的全部内容了。
1: 嗯，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也谢谢燕子、平易近人，还有好多的朋友给我们的留言。大家有问分数的啊，抱歉，我肯定不会跟大家说分数的，明天也不用问啊，您就看我明天来不来吧，看我明天还能不能起得来吧。
0: 看明天我俩来不来。
1: 必须得来啊。
0: 谢谢蜗牛阿姨，还有檀香院大哥玉鑫，谢谢大伙儿。
1: 嗯，看我明天能不能起得来啊。谢谢大家祝福啊。本期节目初审严大、复审中小、终审赵敏、严大方宁，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明早9点我们再见吧。
0: 一定见，支棱起来。
1: 好，明早见，拜拜。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10点、下午14点、晚上20点30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主讲人。您好，老师。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在今天又能跟大伙相聚了。现在是咱们心脑病最高发的一个阶段，所以呢，应咱们所有的兄弟姊妹要求。咱们好好说说心脏，咱大家常遇到的一些问题。首先呢，我的观点，一定要给心脏加上一道防护屏障。你像前两天，啊，我收入院一位患者，这病人60来岁，他不就是吗？突发性的胸闷、胸痛，就那种痛，啊，他跟我形容。就像那个钝刀子割肉，可能有人说这个钝刀割肉啥样啊？你看平时在家做饭的时候，那个刀不快，你割那个肉，它是连割带拉呀，它是不是就费劲？你刀快呢，唰一下一刀就把这肉给切开了。那钝刀割肉呢， 他就不一样了，他难受啊，这个心脏啊还发闷，一疼起来持续十多分钟都不缓解，他讲话了就得赶紧的含服这个速效救心丸。最近几天呢还越来越重，伴随着腹胀也越来越厉害了，吃点东西呢就顶得慌，所以前两天实在是挺不住了，这就到医院看病来了。本身就有很多年的冠心病病史，我说那你查个心电图，查个心脏彩超看看，我说另外你再验个血。他说那为啥呀？我看一看那个肌酐蛋白高不高，那看看是不是阳性的，阳性这不就是心梗吗？所以他就去查了。你现在医院人多，检查呢也得排队，等回来啊，这结果拿来我一看，这个心电图啊是窦性心率， ST 段呢是有改变的，心脏彩超显示那个主动脉瓣啊有退行性病变，左心室舒张功能减弱，你看这不就是冠心病，而且伴随着心衰吗？并且通过验血那个肌钙蛋白结果也出来了，我一看还有，真是怕啥来啥，真就是阳性的。这个肌钙蛋白要是呈阳性啊，这明显就是心梗。我说你看啊，你这就别挺了，这就很危险了，赶紧住院吧啊，完事系统的给你治疗治疗。我说你这情况啊，你这随时都可能突发心梗猝死，这上岁数人呢、啊、他不是年轻人，年轻人你还行啊，上年纪了这心血管特别脆，血液循环也不好，心脏的耗氧量还大，耗氧耗气的厉害。我说你到时候你这心脏这点能量都不够维持心跳的，那就更容易突发心梗猝死了。讲话你本身你就有心衰啊，你看你这个左心室舒张功能都减弱了，这就是心衰的表现吗？我行了，赶紧的办手续住院吧，这是非常危险的，一旦突发心梗啊，那随时真的就有可能说死那儿了，真是像这种情况他会猝死的，尤其是上了年纪的。为啥上岁数人心梗猝死的这么多呀？因为越是上岁数人心脏的耗氧量越大，这就跟那个汽车似的，你看那个新车你怎么开都行，那老车就不行啊，老车时间长了它就费油啊，对不对？你看会开车的都知道，你这车开了十几年了，跟那新车比它就费油，它毛病还多呢，对不对？不是车灯不亮了，就是喇叭不响了，对吧？再不就是走走熄火了。其实人也是一样的，只不过人呢他身上的这些零部件不能换，对不对？你像汽车他哪个零件坏了你可以去换，人你轻易没法换，是不是？说心脏换一个，肝脏换一个，不行把那骨头啊都换一个，再不行脑袋给他换一个，这不开玩笑呢吗？是啊，没法换。所以年纪大的咱们得有那个防范意识。那说到这儿呢，我也提醒大伙儿，有那个心脏病啊，冠心病心脏不好的，你最好啊你去药铺，你去买个啥呢，就是咱说那个硝酸甘油啊啊速效救心丸啊，你买上那么一瓶也不贵，几块钱啊，你给它放兜里，搁兜揣着，平时走哪的时候你带着点，因为你心脏不好嘛，对不对？哎，完事呢你平时记住了，你把那辅酶 Q10 你给它吃上，你知道吧？因为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这是帮助我们救急的。心血管一堵，马上通过这药，舌下含服嘛，啊，舌下静脉含服，几分钟就吸收了，就快速的给你缓解，啊，这是救急的。那你平时要想让这种情况不出现怎么办？就是把那个辅酶 Q10 你给它跟上，让它吃上，要不然的话，你那心脏它跳动的费劲。讲话来跳不起来，心脏没有劲儿啊，血液流动的也费劲儿，那就更容易出事儿。你像 稍微大一点的医院呢，都有那个心脏测试仪。

叫心脏的 ECT 检测，可以直接呀看到你心脏的情况，它能及时查出来你心脏里边每一类物质。你像辅酶 Q10，就应这个心脏里边还有多少，一般都能给你显示出来了。你像冠心病的病人，有心绞痛的，有心肌缺血表现的，你在做这个心脏 ECT 检测的时候，你心脏里边的这个辅酶 Q10 往往是低于40%的。你像在重症监护室，急性心梗患者，包括重症的心衰患者，他们那个心脏里边的辅酶 Q10 的含量，往往可能都要低于25%。你看我在临床一线工作，这眼瞅50年，我可以告诉大家，你心脏跳动的能否稳定，你心脏有没有劲儿，平时你心脏带的喘不喘，像咱们有些人一动啊，上气不接下气的直齁了，这喘。包括上下肢的这种浮肿，心脏能不能像正常人一样，就跟正常人一样去生活？我告诉你，完全取决于你心脏里边辅酶 Q10 的含量。我不知道大家伙你平时想过一个问题没？就人的这个心脏，在什么情况下会心衰？想没想过这问题？你想过吗？可能有人没想过。那我告诉你，所有的冠心病患者都有心衰，都有。只要是你是个冠心病的人，你就有心衰，只是心衰的程度它不一样。咱就说心肌缺血，它也一样会心衰，心律不齐、早搏、房颤都是伴有心衰的，只是每个人心衰的轻重程度不一样。咱不说过吗？就是一级不，二级轻，对吧？三级就是什么？有明显的症状。四级呢，就是你不动它也会喘，对不对？所以说呢，根据我们每一个心脏病患者，你自身的表现都是有心衰的。有的人可能平时有点胸闷，有点气短；有的可能就是上不来气儿；有的可能就是憋得慌；有的可能就是浑身没有劲儿。所以很多人他就没有太当回事儿，其实这都是心衰的表现。你像有那严重的，我临床遇到过，就是那个塑料洗脸盆儿，轻不？那能有多重啊？是不是一二斤？那都端不动，就床旁边就是厕所，那起来上厕所那都下不来。所以叫个心脏病，它都有不同程度的心衰。那么一般人在什么情况下会心衰呢？在什么时候啊？就是在心肌细胞没有劲儿的时候，在心脏血管、冠状动脉淤堵的时候。所以心脏病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啥呀？憋闷，上不来气儿。你看咱们有很多心脏病人，总感觉自己这气儿不够用，干点活就喘得不行，有的甚至不干活，在那坐着都喘。就坐在那儿都喘，有的心脏憋闷的同时，前胸后背就像针扎一样刺痛、绞痛，所以任何一种心绞痛都是从心脏憋闷开始的，没有一种心绞痛说我一上来就是疼，没有，都是最开始的时候有心慌、发闷、发憋得慌、发胀，完了之后慢慢的感觉上不来气儿。甚至有的憋闷、窒息感，最后连带着心绞痛，最后什么的心梗猝死。那么你的这个心脏为什么会出现憋闷、出现那种闷胀？有的人出现那种热的呼啦的感觉呢？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你心脏里边缺少一种物质，叫啥？辅酶 Q10。可能有人说了，那这辅酶 Q10 究竟是个啥呀？辅酶 Q10 就是你心脏跳动的原料。你心脏不得跳动吗？那它肯定得需要动力呀。这个动力在哪来呀？就是辅酶 Q10。你心脏是一团火，咱们形象点举例子，辅酶 Q10 就像是煤。我这么举例子，你能理解不？它燃烧了，你心脏
就烧的旺，对不对？你心脏里边这个辅酶 Q 十多，你心脏跳的它就稳定，跳的就有劲儿，有劲儿你血液流动它不就顺畅吗？心脏就跟那个发动机似的，哎，这个发动机转起来了，循环不就好了吗？所以辅酶 Q 十它就是你心脏里边重要的一种酶，一种保护心脏、营养心脏、强心的必需物质。啊，能给你心脏动力。那么，当你心脏里边的辅酶 Q 十低于60%的时候，胸闷气短、上不来气儿、乏力；当你心脏辅酶 Q 十低于40%的时候，就会有心绞痛、有心律不齐、有房颤早搏；当你心脏里辅酶 Q 十低于25%的时候，随时心梗、心衰。所以，就像刚才咱举例子是一样的，啊，你坐这火车，这个酶少了。是不是他就跑不动了，跑得就慢了？煤越来越少，火车跑得越来越慢，最后煤啊，它烧的这个煤没有了，是不是这个火车就停了，不跑了，没动力了，是不是这意思？所以这人呐，过了40岁以后就必须得补充点辅酶 Q 十，它能起到强心、营养心肌的作用，可以帮助你避免心梗、心衰、心绞痛。你看，我有个学生。啊，研究生，前些年论文题目呢，就是论辅酶 Q 十与救心丸。它里边有个试验，就拿那个辅酶 Q 十做的心脏试验，买了几只青蛙，啊，就在那农贸市场就能买到那个可以吃的那种人工饲养的大青蛙，把青蛙的神经给切除，然后把青蛙的心脏取出来。刚取出来的时候啊，青蛙的心脏它还是跳的。把这几个心脏啊，分别放在这个不同的盘子上。第一个盘子上，除了心脏什么也不放；第二个盘子上呢，滴入用水溶解过的速效救心丸；第三个盘子呢，滴入溶解好的就我们医院的那个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然后就开始观察这几个盘子上面心脏的变化。不到1分钟，你会发现。第一个盘子就什么也不放的那个心脏，不到1分钟的时间，啊，他那个心脏就不再跳动了。那么那个滴入救心丸的这个心脏，就是第二个盘子上的心脏，也在不到1分钟之后停止了跳动。那最后一个就放入了我们这个铁盒辅酶 Q 十颗粒的这个心脏，也就是第三个盘子的心脏，最后跳了23分半。就实打实的23分钟，所以你相信我，真正的辅酶 Q 十绝对是个好东西，真的好东西。啊，你看我查阅了一些资料，说在美国迈阿密实验室当时做了一个测试，啊，当时是59名濒临死亡的心衰患者参与的，医生大剂量的给这些病人服用了辅酶 Q 十颗粒，3个月这些人还都活过来了。1年后，心衰还恢复到正常了。当时这医疗界引起了不小的震荡啊，甚至说震惊了全世界。你包括后来青海省人民医院在对心肌炎、冠心病、心绞痛等心脏病患者，在进行常规治疗基础上，给加入了辅酶 Q 十颗粒，这里边大多数病人憋闷减轻了，食欲增加了，心脏的症状有不同程度的好转。之前有一患者，这病人呢，我印象挺深，是河北廊坊的，啊，老大姐70多岁，冠心病、高血压，她这个心脏病啊就已经很重了，因为最早家是农村的，也不知道保养。咱说句实在话，你别说这个农村的了，就是市里的有保养的也不多，对不对？你想想，就那个70、80岁的老人。一般都是普通老百姓，有的呢就是工厂的职工，他没有保养的那个习惯，对吧？哎，不知道保养。再一个，家里那时候也没钱呢，啊，后来廊坊大面积的动迁，因为离北京近呢，所以这个房价也上来了，他那块地呀被征用了，给了不少钱，这有钱了，所以他这一有钱，哎，他这个病家里人也很重视了。所以就到医院去看病，到医院看病，当时啊说那个脸肿的跟那个发面馒头似的，
人家医生就建议他心脏下一起搏器。

起搏器最便宜的是17-18万，倒不是钱的事儿，因为老太太家里边地换不少钱呢。那老太太一听说手术啊，而且这手术还不是简单的手术啊，说开胸啊，这老太太害怕，那我不干，那我不干，你这整个胸脯都给我划开了，那不行，那我这不就完了吗？说啥不干。最后呢，就是说，那你怎么办呢？那你就先用药治疗吧，就先用药治疗，也用了不少的药，完了慢慢的这也看那也看，这不就看到我这儿了吗？那你像他这种情况，贝特勒克也好啊，地搞辛也好啊，洋地黄也好啊，你不能总让人吃啊。所以我就告诉这老太太和家属，我说常规用药啊，你先正常用。你高血压，你该吃降压药你就吃降压药，你别停。你心衰，水液代谢不好，你该吃地搞辛吃地搞辛，你该吃利尿药你吃利尿药。我现在这个条件也上来了，正好咱们医院有那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啊，这医用级的，吃上点，先这么用着，就这么的。你看，用上我们医院的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了，逐渐逐渐的，你看这病又好转了。再后来什么地搞辛呢，贝特勒克啊，包括降压药啊，也就全停了。当然了，他这个需要一段时间啊，他不是说我吃上个3个月2个月完了之后就全没事了，不是的啊。后来你看又跟正常人一样。所以辅酶 Q 十是心脏的能量剂，能保护心脏，能强心，能恢复心脏原动力，能让冠心病人远离这个急性心梗、心绞痛，啊，远离死亡。所以有条件的，啊，没条件的，对不对？该用的咱都得用一用。你就寻思，你要是人不好了，人没了，那也不就啥都没了吗？对不对？所以咱们好一点的辅酶 Q 十，是不是咱们就及时的用一用？尤其像我们的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有机会能用就赶紧给它用上啊！因为好一点的辅酶 Q 十颗粒啊，它有这么几个好处，不光是营养心脏啊，它还能够溶酸。你像溶酸，咱们医院这铁盒辅酶 Q 十颗粒，这叫淤血清辅酶 Q 十颗粒。为啥叫淤血清啊？血清当啥讲啊？它有溶酸呢。你像辅酶 Q 十，它这个溶酸跟西药化学制剂隐激酶、尿激酶那还不一样呢。因为辅酶 Q 十它属于酶类物质，叫辅酶 Q 十，所以属于酶类物质。酶类物质有一个特点，就是易吸收，吸收快，所以起效快。进入身体之后，可以直接增加人体高密度脂蛋白含量。你看咱们又说到了一个叫高密度脂蛋白，对吧？你看咱们很多人呐，到医院去化验血脂的时候，有的指标就是低密度脂蛋白、高密度脂蛋白，对不对？你记住，低密度脂蛋白是人体内坏的脂蛋白，啥意思呢？就是它算是坏人啊，不干好事，破坏血液啊，让你容易形成这个血栓斑块的。但是这个高密度脂蛋白呢，它俩恰恰相反，所以我们说你低密度脂蛋白低点好，高密度脂蛋白高点好啊。有些人说，哎呦，我这个高密度脂蛋白是个箭头，那我得恭喜你，知道吧？因为他是好人啊，他任劳任怨，他能净化血液保护血管。但是咱们很多人到医院检查的时候，真就没有几个人说高密度脂蛋白能高的，几乎没有。所以真正的辅酶 Q 十最大的作用，就是让我们好的脂蛋白越来越多，越多你这个血液就越干净，血液越干净它就越不容易形成血栓斑块啊，那对血管呢保护的也就越好。所以辅酶 Q 十颗粒在国际上被称为心脏保护伞、血管的清道夫、生命的保护锁。那么辅酶 Q 十除了对心脏好之外，除了是心脏的营养剂之外，它第一个作用就是溶酸，那么第二个作用是什么呢？就是针对于心脏强心修复心肌。你记住一点，所有的方法
都无法修复损伤的心肌细胞，只有高品质的辅酶 Q10 可以修复损伤的心肌细胞，那让它没有死的能够恢复过来。那么心肌细胞损伤修复啊，有人说，那我要是不修复，它能怎么地呢？你像我们心肌细胞是帮助我们心脏进行收缩的，人的心脏跳动啊，这个心脏是不是得不断的去收缩呀？是不是不断的收缩收缩？这样我们这个血液才能够打出去呀，对吧？哎，一跳一跳的啊，就是它的这种跳动，让你这个心脏一收一缩，一收一缩，这就形成咱们说的什么心率。你还记得咱们以前用的那个水银的血压计不？就是拿个听诊头夹在你胳膊下，完了这边呢一摁一摁一摁，这就相当于一收一缩一收一缩。所以你看那个水银柱蹭蹭蹭往上走，那么我们怎么能维持好心率啊？你得心肌细胞正常啊。你像有的人心衰，心脏都跳不起来，这不就是心肌坏死吗？所以心肌细胞自然而然它就少。你像有的人心律失常，房颤早搏，这不就是心肌细胞不能正常工作吗？好的心肌细胞越来越少，所以剩下的心肌细胞的数量还少，它还疲劳，对吧？你就像咱们说，100个人在地里干活，80个人偷懒，你说这剩下那个20个人，肯定是越来越累呀，对吧？你要反过来呢，啊，20个人偷懒，80人干活呢，是不是相对来说就轻松一些了？你看过去我们讲人多力量大，所以呢，你这个好的细胞越来越少，它自然而然你心脏跳动的就没劲儿，所以它就会出现什么呢？心律不齐。就像还是刚才我说的，20人干活，你这20人干活肯定会受到那80人的影响，对吧？不干了，他们都不干，我们干啥？我们也不干。那有的就不行啊，说干吧，不干不行啊，那你干吧，我不干了，是不是有这样的？这就是咱们说的心律不齐了。那有的心动过速，有的房颤早搏。所以说一千到一万，归根结底就是你心脏里边辅酶 Q10 含量低，心肌细胞不正常。好的心肌细胞数量少，所以你心脏营养跟不上，跟不上你就得补啊，对吧？补充这种高品质的辅酶 Q10 颗粒。我一说这事儿啊，就是咱们这上岁数人其实都有过这经历。就80年代那时候，我记得发生一系列的严重的心脏病，医学上管这叫啥呢？叫克山病，啊，就是在黑龙江省克山县。啊，离我们鹤岗400公里吧。当时我记得是那里的人大面积心衰，甚至有的孩子14、15岁就心衰，不长个儿。说什么原因呢？啊，就开始组织这些医疗专家到这个克山县调查，找来找去发现是心脏的问题。最后医务人员解剖那些死去的人，发现他们心脏整个那个心肌全都坏死了。啊，有的心肌坏死的，那心脏都发黑了。当时很多专家全去了嘛，最后用什么办法解决的呢？当时意大利、美国都有过类似的问题，就是补充这个高品质的辅酶 Q10，因为高品质辅酶 Q10 有强心作用啊。就包括现在，你像国外，现在在抢救心脏病人的这个用药过程当中，就这些心脏药里边都含有辅酶 Q10。你像我去过日本，日本有一种救心丸，也像个小葫芦似的，啊，小葫芦瓶，一瓶是15000多日元，折合人民币也得1000多块钱吧，啊，1000多块钱一瓶。所以我们去的大夫还说呢，什么救心丸这么老贵？啊，拿起来一看，里边有辅酶 Q10 的成分。所以我作为一名大夫，一名临床快50年的老中医。我也特别推荐这种高品质的辅酶 Q10，为啥？因为它的确是个好东西啊！你看我这两天特意在网上还查了一下，就是现在这个辅酶 Q10 网上卖的最好的有这么几个品牌，每一个我都仔细的看了。第一个呢，536是2瓶，啊，它一瓶是一个月用量，536两瓶就是268一瓶呗，这是平均价。
啊，你要单买它不是这个价，单买可能是

280是300呀、啊。我看了一下它这个辅酶 Q 十的含量，它是每100颗含有14颗的辅酶 Q 十，而且它还是胶囊，因为市面上99%以上的辅酶 Q 十都是胶囊。第二个呢，我也看了，它是219，啊，这一瓶，跟我们医院那个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价钱是一样的，也是219，但它还是胶囊。它是100颗中还有9.5颗的辅酶 Q 十，那你要对比的话，它比第一个那个含量还低呢。接下来那个第三个是179一瓶，也是辅酶 Q 十胶囊，就是也是胶囊型。它每100颗中含有辅酶 Q 十的含量是4.2。我刚才说的这几个都是比较有名气的，那你像我们医院这种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它好在哪儿呢？我一说铁盒你就明白了，因为市面上辅酶 Q 十没有铁盒的，铁盒说明这个品质就特别的高了。第一含量高，就咱们这个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含量在24.3，那就是每100颗当中含有辅酶 Q 十是24.3。刚才说到这几个，一个是在14，一个是在9.5，一个是在4.2，那咱们这个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含量是24.3，含量几乎是他们的2倍，甚至都快3倍的了，对不对？你这一对比不就出来了吗？那咱知道说吃辅酶 Q 十吃啥呢？尤其这种补剂你吃啥呢？不就吃它里边那个辅酶 Q 十的含量吗？对吧？那你含量太低了，它不就没效果了吗？你就跟咱说喝粥是一样的，喝粥当然里边有水分，但你不能水分太多了啊，对不对？你那粥黏糊一点，粘稠一些。你比如说我这一碗粥里边啊有3个粒5个粒的米，那你那真不如喝水呢，是不是？最起码你不用花粥的钱呢，这粥的钱和水的钱它可不一样啊，对不对？你花的是粥的钱，但是你喝的呢是水呀、啊、是不是？就是3个粒5个粒米，那能有啥意义啊？就像咱说那辅酶 Q 十似的，对不对？你虽然说就吃辅酶 Q 十，但你含量低呀、啊。第二呢，就是这个辅酶 Q 十，你可能以前也用过，你跟你以前用过的那个你比较比较，你吃的那个叫什么辅酶 Q 十胶囊，咱们这个叫什么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它不是一东西。你吃的那个可能它属于什么呢？养生保健用的。咱医院的这个铁盒辅酶 Q 十，它属于真正的医用级的。你吃的那是胶囊，咱们这一袋一袋的是颗粒。你一撕开，你直接倒在咱们嘴里，到舌头上，瞬间就吸收，瞬间就能到心脏。啊，就像吃那速效救心丸似的，吃上它就有效果。那完全是两个东西啊。所以咱们医院这个铁盒辅酶 Q 十颗粒，国家8项专利，啊，8项专利啊，所以为啥一天吃一袋就够啊？一个量到了，就含量高，24.3，那含量多高啊？所以一个是量到了，一个是什么？吸收到了。铁盒辅酶 Q 十颗粒跟你之前听过的或者吃过的辅酶 Q 十胶囊，那是完全两个东西，所以吸收率特别高，直接口腔吸收，舌头。啊，舌下吸收，直接就进入到心脏里边了。所以国家8项专利，你就可想而知。所以咱们医院这个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性价比那都是最高的。你像这两天就有不少的兄弟姊妹想订咱们这个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就我们医院的有的说想找导师帮个忙，看看给代买一下啊。很多工作人员讲了，说我们不知道这事儿啊，啊，老师没跟我们说呀，因为这是头两天啊，话赶话提到了这个辅酶 Q 十，啊，还是那话，就是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呗。可能大伙儿听我这么一说，上心了。你说我为啥没跟学生们说呢？因为这几天呢，我还没来得及跟医院说呢。一是没碰到院长。二一个呢，我刚开始只是一说这事儿，没想到咱大家伙的反响这么大，所以说我还想啊，不行，这两天呢，
我把这事儿跟院长提一提。我记得有一次我是找院长办什么事儿，也是希望给大伙用的这个药直接从医院走啊，能给个便宜的价格。当时院长就说从医院系统走，我说你从医院系统走不贵吗？当时院长还说没差太多。其实我想的是什么，能省点就省点，这几年老百姓多难呢，对吧，能省就省呗，如果能直接从药厂走它不更便宜吗？其实说白了医院呢希望能够从医院的系统走，对吧，因为医院有钱赚呢啊，我这说的是实话啊，但我不这么想啊。你要是直接从药厂走，是不是就省掉了中间的一些利润环节呀？所以我是这么想的，但是还没找人院长，所以咱们想用的，你别着急，等一等，啊，等我信儿。可能有人说，老师啊，你们医院这铁盒辅酶 Q 十颗粒跟市面上的这个辅酶 Q 十区别大吗？区别很大。第一，咱们这个含量特别高；第二，咱们是铁盒辅酶 Q 十颗粒，跟市面上所有的辅酶 Q 十胶囊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完全不一样。咱们这个吸收特别高，你记住，辅酶 Q 十重在含量，重在吸收。所以为啥咱们医院这种铁盒辅酶 Q 十颗粒，国家八项发明专利呀、啊，东西在这儿呢，效果在这儿呢，好，都在这儿明摆着呢。你不好，国家能有八项发明专利吗？不好，能给你这八项专利吗？那是八个专利呀、啊。一般有的有一个专利的都很厉害了，那咱们这个铁盒辅酶 Q 十一下子就是八项国家专利，所以这东西好不好你不就知道了吗，对不对？所以大家伙你注意听着点，你像真正的高品质的辅酶 Q 十好东西，尤其含量高的这种，再一个就是剂型是颗粒的医用级别的这种，最起码你有这个铁盒辅酶 Q 十颗粒，你心脏病患者你不遭罪呀、啊？你心脏它不容易犯病啊，心脏它有劲儿啊，即使犯病呢也不至于危险。那么高品质辅酶 Q 十颗粒有这么几个功效，其实它主要就是针对于心脏，但对脑病也有效果，所以它第一个效果可以改善和预防心脏疾病。你像人的这个心脏啊，属于高耗能器官。什么叫高耗能器官呢？就是说心脏一天对氧气和血液的消耗是最多的，因为它是人的核心呢、啊。人活着你这个心脏就得跳，它要不跳了那人不就死了吗，对吧，它就是跳得不好跳得弱，这人活着是不是也遭罪呀、啊？你像心律不齐的病人啊，有房颤有早搏的，心动过速室上速的，这都属于跳得不好的，心衰属于跳不起来的，这都属于跳得不好的。所以咱别说不跳的，对吧，那不跳那不就完了吗，那人不就完了吗，就咱们一些跳得不好的，你平时是不是遭罪？所以人活着心脏跳动这是关键，那心脏跳动它就得需要营养，就像发动机转，那你就得给它加油或者给它加电，那心脏跳动它就需要营养，所以辅酶 Q 十就是心脏里边的营养物质，心脏对它特别敏感，当它足的时候你就有无穷无尽的力量，你一天都不知道累。所以你看那小孩成天在外边跑啊，没有个老实时候，一天就有死不完的劲儿，因为孩子心脏里边这个辅酶 Q 十的含量特别足。所以几乎所有的证据都表明辅酶 Q 十能提高心肌功能，能改善我们心血管疾病啊，有报道说这种好的辅酶 Q 十颗粒能增加心力衰竭的存活率达300%，有超过75%的心脏病患者在服用高品质辅酶 Q 十颗粒以后病情显著改善，大大降低了心脏猝死的风险。那么从什么时候辅酶 Q 十在你心脏里边减少的呢？就是从你30岁以后，这人在45岁的时候，你这个心脏啊它就是个分水岭。我做过这么个调查，
就几乎30岁左右发生心脏猝死的人，相对来说非常少。都什么时候？45岁以后，很多这个岁数的人，有的心梗一下子就猝死了。所以，人这个心脏45岁是一个分水岭，就是因为45岁以后，你心脏里边的辅酶 Q10 含量开始明显的减少了。所以你会发现，当你过了45岁之后，明显的感觉跟44岁不一样了，甚至有的感觉一下子就老了，怎么的，浑身没劲儿，啊，干点啥力不从心了。你看咱们说69岁和71岁，你看好像是差2年，但明显不一样。你别说2年，1年就不一样。最明显的是啥呢？就是你累的时候，啊，你缓不过乏来。你看同样是忙活一天。你在40多岁的时候，你休息一晚上，你第二天精神抖擞；你30岁的时候，你可能休息半晚上，你第二天你精神头都很足。但是你现在，啊，讲话了69、70，你休息这一晚上，你第二天起来你还是感觉浑身乏力，啊，还是没劲儿，还是精神头不足。其实就是啥，你心脏里边的辅酶 Q10 明显的减少的缘故。你看，外国曾经报道过这么个事儿，说有一老头儿70多岁，娶了个30多岁的女人，为了让自己达到最佳状态，这老头儿每天不断给自己吃这个辅酶 Q10 颗粒，完每一天跟这女同志啊一起去跑步健身，辅酶 Q10 颗粒给这老头儿吃的跟那小伙子似的，最后怎么的？啊，这俩人还有了个孩子，70多岁，你说厉害不？所以人呐，他就是80岁心脏好，他也一样会有孩子。那大胡子导演，那画画的叫什么曾的，70、80岁都有孩子。所以当你心脏里边辅酶 Q10 低于60%的时候，胸闷气短、上不来气儿、乏力啊。当你心脏里边辅酶 Q10 低于40%的时候，你就会有心绞痛、心律不齐、房颤、早搏。当你心脏里边低于25%的辅酶 Q10 的时候，我告诉你，随时心梗、心衰，随时可能会猝死。所以咱们上了年纪的、心脏不好的，你每天补充点高品质的辅酶 Q10 颗粒。另外，高品质的辅酶 Q10 还有一个作用，什么呢？就是保护大脑神经细胞，防衰老，减少老化迹象。那么研究表明，当人体辅酶 Q10 水平降到25%时，特别容易引发心脑血管疾病、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啊，所以新闻报道，辅酶 Q10 为中风、帕金森、阿尔茨海默症、老年痴呆等患者带来了新的希望。所以在很大程度上，高品质的辅酶 Q10 颗粒能降低病人的大脑和神经损伤，尤其针对于心脏。所以，高品质的辅酶 Q10 颗粒被称为心脏的保护伞、心脏的防护墙、心脏的加油站、血管的清道夫，真正的好东西。就是咱们有心脏的人，可以说这是必备的。就像我说的，你有它，你心脏有劲儿；你有它，你心脏跳动稳定；你有它，你心脏喘气儿不费劲；你有它，你心脏没有胸闷气短、上不来气儿的表现；你有它，最起码心梗猝死找不着你。你有它，最起码心衰加重找不着你，所以你有它，对你心脏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所以咱们这铁盒的辅酶 Q10 颗粒，这几天大伙注意听，有啥事我一定带着你，啊，争取咱们小钱办大事，几十块钱咱们就能用上。我这几天看看院长在哪儿呢，完我找他，争取啊，低保特供户。咱们都能随便吃，没有负担的用，好不好？咱们这个铁盒辅酶 Q10 颗粒对心脏特别好，所以这几天大伙你注意听。你像昨天有个老姐姐啊，就咨询我，说膝盖滑膜炎啊，我说膝盖这病不好治，首先呢得看看你体重，身高减掉100，再乘以2。啊，这是咱们说一个粗略的估算方法，啊，你不能说我就以它为这个标准了，不是，就是按照这种方法呢，简单的估算一下，看看你有没有超标。一般膝盖不好的人，多半都伴有肥胖，
啊，就是身体太胖了，上身的压力太大了。

0: 说你要是超标了，你把我那个蔬菜减肥汤喝上，就半根白萝卜、半根胡萝卜、三根芹菜、三个小西红柿。家里有那个榨汁机的，你用榨汁机；没有的怎么办呢？没有的就是给它擦成丝，完了之后呢，用蒸干净的那个屉布啊，给它转，那把里边的那个汁儿啊，给它挤出来。这首先，咱们得先减肥呀，啊，先减肥，啊，这是第一。那第二呢，就是膝盖滑膜炎，这分为几种，就急性滑膜炎、慢性滑膜炎、外伤性滑膜炎以及劳损性滑膜炎，还有一种叫什么呢？叫色素绒毛结节性滑膜炎。那这种滑膜炎，膝盖积液是红色的。啊，就跟那血色似的，这属于什么呢？骨骼性病的一种。我说我估计你膝盖那个积液是黄色的，有膝盖积液肯定影响走路。这病躺着没事，就怕坐起来，就怕你走。但这病的治疗原则就是化瘀除痹，啥意思啊？那位置淤堵了，所以影响走路，蹲下起不来，走路感觉憋着。其实就是淤堵造成的。我说，我告诉你怎么办。我这个办法呀，叫膝关节微波炉外用法，啊，便宜好用还方便。就你准备好药材，桃仁15克，红花15克，当归15克，川牛膝10克，生带黄20克，茯苓20克，川芎10克，路路通是30克，桂枝10克，鸡血藤30克，生甘草5克。生筋草30克，川贝泻20克，这些药材给它装进纱布，蒸上1个小时，热敷膝盖，或者装布袋，用水泡湿，放入这个微波炉当中，啊，给它加热10到20分钟，热敷膝盖，一天2次，一次是30分钟。热敷的时候垫上个毛巾，啊，别把那皮肤烫坏了。有啥问题，咱们随时电话联系。
1: 感谢老师讲解。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好，休息一下，稍后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都说辅酶 Q10 好，可这么多牌子该咋选？是不是贵的就一定好？
1: 还真不一定，用3招教您挑真正有用的辅酶 Q10。
2: 第一招，比含量，高含量才是硬道理。
1: 辅酶 Q10 是有效成分。就像奶粉里的蛋白质，含量高低直接决定效果。市面上产品每100克里辅酶 Q10 含量大多在9至14克，
2: 而我们的铁和辅酶 Q10 颗粒，每100克含量高达24.3克，吃一份顶其他2份。
1: 记住，含量不足等于白补，要选就选高含量。
2: 第二周，比吸收。吸收快才是关键。
1: 普通胶囊剂型99%要经过肠胃消化，一路损耗，真正到心脏的所剩无几。
2: 而高品质辅酶必须是颗粒剂型，能冲服也能舌下含服，通过口腔黏膜直接吸收入血，直达心脏，起效更快，利用更充分。
1: 记住，吸收不好，吃再多也是浪费。
2: 第三招，比资质，专利品质更有效。
1: 普通辅酶 Q10 只是膳食补充剂，而真正为健康负责的产品得有技术支撑。
2: 我们的铁和辅酶 Q10 颗粒荣获国家8项专利，这代表更高的纯度、更稳定的品质、更可靠的效果。
1: 记住，专利和医用级是品质最好的身份证。
2: 绿血清牌辅酶 Q10 颗粒，超高含量，效力足，颗粒剂型快吸收，国家8项专利医用级。
1: 绿血清牌辅酶 Q10 颗粒，市面唯。

0: 啊，是心脏不舒服了。
1: 是的，
0: 行。
1: 我这个是我姐姐让我听您的节目的，
0: 啊。
1: 她说收音机有个大夫看病挺好的，在这开着房子带来药也特别管事儿。
0: 啊。
1: 所以呢，今天呢，我就想求您了，帮看看。
0: 行，
1: 再一个呢，这两天讲的这个辅酶秀斯颗粒啊，我觉得不错，你看看我这心脏，我这情况能用不？
0: 行，不着急，
1: 嗯，
0: 我
1: 好
0: 先
1: 的。
0: 了解一下你这个身体心脏病的情况啊。今年多大岁数了？
1: 哎呀，我今年68了。
0: 68，究竟这个心脏是怎么个情况？你跟我说说吧。
1: 哎呀，我这冠心病吧，有20来年了。刚开始前吧，就偶尔难受，那天可能年轻是吧？最近时间来呀，还多了个心绞痛。前后胸啊，后背总是疼啊，就好像让人给怎么说，让人揍了一顿那种感觉似的。有时候身上肉啊也发紧呐、啊，像被什么东西那捆上了似的。
0: 哎，就像被绳勒住了啊。
1: 对了对了，就是感觉。另外一犯病吧，就满头大汗呐，说嘴都发紫，看着可吓人了。所以立马就得赶快吃那个救心丸。
0: 那就是犯心绞痛了。
1: 是的，
0: 啊，
1: 每次犯病啊不定时，有时候十几秒，有时候一两分钟才能过劲儿。
0: 这就是心绞痛。
1: 是特别遭罪呀。
0: 有的时候会有那种濒死感，是不？
1: 是的，是，这是你说太对了。所以家里人呐、到处都是救心丸。
0: 没错。
1: 桌子。
0: 就是上岁数了，有心脏病的，你多备上点救心丸、硝酸甘油，那没错。
1: 是啊，我说句难听话，我就怕一犯病死过去了，是吧？哎呀，有时候想想，要是一下过去了，也算解脱了。你说主要人吧，他半死不活的，拖着老伴儿，拖着孩子，现在是不？
0: 对。
1: 去年有一次吧，我就犯病了。不瞒你说，当时我一犯病吧，这个救心丸都打不开的。
0: 对，
1: 哎呀，我那功夫手啊都不好使了似的。
0: 是，
1: 哎，给我急得不行了，浑身也没劲儿，然后我正好老伴瞧他上厕所呢，就使劲喊我老伴，他喊了那个鸡声，他听到了，吐都没提出来的，赶紧把药就给我送嘴里边了。对不对啊？你说这多危险吧？
0: 是啊。
1: 哎呀，就是电视剧里边不是总讲吗？说犯病了、休克了，最后药一撒一地，还有你讲的怎么浑身没劲儿，脸盆都端不动，真是这样啊？
0: 是吧？
1: 是的呢。你别看我是男同志，我现在手上拿着东西一使劲儿，心就不行了。就开始突出了，这没办法啊。
0: 没办法。
1: 所以啊，这回你讲这个辅酶秀斯啊，我想吃点儿，要不总是心慌啊，心难跳的难受啊。
0: 对，
1: 我这心一天没有消停的时候。我以前我这年轻时候是，我特别爱唱歌，现在别说唱了，但那时候一完整话都说不出来了。
0: 那是。
1: 气脉都，你现在听我气脉都不足。哎呀，就这些情况，主任。你看，你帮我看看。我吃这个辅酶秀斯颗粒行不行？
0: 因为本身辅酶秀斯颗粒它就是针对于心脏的，你像咱们说的冠心病、心肌缺血、心律不齐呀、早搏房颤呐、头停啊，甚至我们说的这种心衰都可以用的。说这个心脏病怎么产生的？肯定早期是由于我们心脏缺血，缺血了之后，它这个辅酶秀斯供应也是不足的。尤其像我们这种病史比较长的，你这心脏病讲话都20多年了，对不？
1: 对。
0: 哎，20多年，它肯定是不断的消耗我们的辅酶 Q 十，而且辅酶 Q 十你自身合成的补充的越来越少，所以整个心肌它是没有办法进行跳动的，所以它跳动不起来，你再加上那边有血管淤堵，所以就导致咱们出现了心绞痛。导致出现了心律不齐，那再往下发展，它就不是简单的一个什么心慌胸闷呐、甚至有濒死感、心绞痛了，甚至还会出现心梗，甚至你看它本身跳动的就不规律啊，要不快，要不慢，要不就痉挛，再严重就本身现在就已经有心衰了，你说现在应该是2度到3度心衰，

0: 你再严重的话呢，咱们心脏病你记住，最终那咱们不是死于冠心病，也不是死于我们心律不齐，都是死于什么呢？心衰。你包括心梗也是。
1: 哦。
0: 那心梗，有人说那他就是心梗猝死。什么叫心梗猝死？它就是心脏突然梗住了，导致我们心脏突然瞬间衰竭了，就是急性心梗，知道吧？都是心脏功能衰竭。你心脏只要能正常的去跳动，我说正常跳啥意思？不快不慢，每分钟70下左右，你不会出现什么心绞痛、心梗、心衰的。
1: 哦，
0: 哎，对吧？就像人似的，你能正常吃饭，你就饿不死，对不对？
1: 是
0: 哎，你。吃不上饭了，咱们饭都咽不下去了，对不对？哎，所以说呢，你现在这种情况，你通过辅酶 Q 十干啥？去营养你的心肌。辅酶 Q 十它起到的作用就是营养我们的心肌细胞，使我们这个心脏功能增强。
1: 啊。
0: 另外一方面呢，除了说用辅酶 Q 十之外，适当的得化化瘀，因为你记住，这病的产生都跟瘀有关。心脏病早期症状表现，它就是什么？心肌供血不足，也就是咱说的缺血。为什么缺血？有淤堵啊，给心脏血管供血的这个管道出现问题了，包括我们给心肌细胞供血的这个管道出现淤堵了、狭窄了，所以这血供应不上去，对吧？你想想是这事吧？
1: 啊，
0: 哎，完了之后才导致咱这个心脏病越来越重。所以一方面呢，该化瘀的时候化瘀；另外一方面呢，该营养心肌的时候营养心肌。
1: 哦，
0: 那就通过这个辅酶 Q 十颗粒就行。
1: 哦，
0: 这个辅酶 Q 十其实我们说不缺，市面上也有很多，但是有很多是胶囊。完了之后，我们选辅酶 Q 十看啥？看里边的含量。
1: 对对对。
0: 你不要看，哎呦，它这个价格便宜，我就去选。有的时候咱们那句话啊，说的是没错，就是一分钱一分货。
1: 对，对，
0: 它的这个辅酶 Q 十含量足，它的价格就高。咱们这个辅酶 Q 十呢，它每100克里边含有24.3%，也就整体来讲是100克里边含有24.3克的辅酶 Q 十。你其他的一是胶囊，胶囊的吸收慢，有的人对胶囊还不适应，因为胶囊它刺激胃，对吧？
1: 对对。
0: 哎，我给大伙说这个辅酶 Q 十它是颗粒的。它撕开之后直接到嘴里边，它就能吸收了，吸收还快，直接就到心脏了。完了之后它含量还足，所以你该用。啊，
1: 太好了！我听你这说完呐，我这心里边不瞒你说，敞着不少啊。
0: 哎，舒服了啊！
1: 对，
0: 最起码这心脏病咱有希望了啊。
1: 对，所以我就希望那啥，那辅酶 Q 十可以早点给我们带来。
0: 行。
1: 我要是外面买不到的含量这么高的。
0: 哎，对喽。
1: 我听你说这个含量能达到20多呢，
0: 24.3%啊。
1: 嗯，另外还是医用级的，
0: 哎，医用级的。另外最主要是啊，它有8项国家专利技术。
1: 对对对对，你说这个是主要的，
0: 哎，
1: 最主要的，
0: 医用级的，颗粒剂型的，高吸收率、高含量的。那你如果说价格再低一点，那不就太完美了嘛，对吧？
1: 是的。
0: 哎。所以这两天呢，我也正在研究这事儿啊，找我们院长，找这个给我们医院供应辅酶 Q 十颗粒的这个厂家领导，跟他们谈这事儿呢。
1: 太好了，那我代表大家谢谢你了，就
0: 客气了，客气了，
1: 谢谢谢了啊。
0: 嗯，行，这两天呢，你听我讲课，到时候咱们说真争取下来了，该报名的时候，咱就报上名，多备上点儿，因为心脏病这么长时间了，好好用上一段时间。啊，
1: 好的，
0: 哎，包括家里人啊，有这方面心脏不舒服的，怀疑自己家中有遗传呢，都提前用用，预防预防啊。
1: 好的，
0: 哎，没事，好嘞，
1: 再见再见
0: 再见。
2: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

0: 舒筋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1: 好，再次提示大家，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跟老师一对一交流沟通。栏目热线是400-656-3009，400-656-300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您不见不散。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3: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3: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3: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3: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3: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3: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3: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节目一开始，我先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带有优研诺标识的中心定制款十味换血方，本次活动孟非老师给大家申请的特惠价格是290元一个月，可以疏通血管，有效调节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改善血液粘稠、颈动脉斑块、脑梗及支架术后等问题，从根源养护血管，降低发病风险。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再重复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订购。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你们的老朋友，今天呢又和大家见面了。我呢中医藏医双修，已经陪伴了大家好多天了，一直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宣传健康，讲授健康。那今天呢我呀给大家感慨几句啊。首先呢我也是一个普通的医务工作者，那在这里呢每天呢跟别的医生干的这个活啊也都一样，对，只是呢别的医生在医院里面、门诊里面，或者是这个小的私人诊所里面，那我们这个呢就是以健康中心的形式啊，叫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那每天呢跟这些患者呀接触，每天呢给这些患者看病，跟别的医生干的工作呀都一样。那现在呢来到节目当中啊，忽然之间感觉哎呀放松了好多，你知道吗？就是我也不用说一个一个的等着大家排队了， 我就把我心里所讲的，我会的这些东西啊，都给这个大家说出来。那你看这两天有意思啊，给咱们打电话的这个听众啊，非常的多。我也说了，我说这个十味换血方啊，难得一见啊，是个很厉害的好东西。同时呢，这个企业也给了个政策，让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要解决血症的情况下，会少花很多钱啊。你看这两天这个电话就此起彼伏。昨天我给大家也说了，我说呢，这个最多就是一两天，慢了就是一天了。那我今天正式跟大家说啊，这个大家记好了时间，也就是说今天一天，明天一天，咱们明天结束了这个十味换血方这个活动也就结束了。为什么咱们要搞几天呢？首先第一个呀，每次都会有很多听众朋友漏掉了啊，什么原因呢？就是年纪大了之后啊，好多年没走动的亲戚朋友关系啊，或者旅游啊，或者串门啊，出去几天，那这收音机啊就没法带。虽然说现在的收音机个头也不大，可是你穿了省啊，你就收不到这个台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你就是到了亲戚朋友家里面去了之后，那好久没见了，聊天多呀，那收音机也没法停啊，就错过了这广播时段。所以啊，每次有这个活动的时候呢，我就把这个时间呢拉长几天，但是也不能一直拉长，咱们耽误正常的节目进度。所以呢，大家听好了，今天一天，明天一天，也就是说倒数两天了啊，咱们还没有订购的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想解决血症的，赶上这么个机会实属不易，所以说咱们抓紧。那你看啊，这个这两天呢，每次这个电话来的呀很多，然后呢咱们工作人员接的时候啊，这个什么样的情况都有。昨天呢，咱们有一个听众朋友打来电话了，然后呢就定了咱们这个十味换血方。跟咱们的工作人员说的时候啊，咱们工作人员都挺有意思的感觉，说这个老爷子啊声音挺好听，而且说的话呢文绉绉的，就是合辙押韵啊，念节成拍呀、啊、哎，他说了两句话。然后这老爷子呢，他定的也比较多，他一次啊他定了这个36个月的。那当然呢，大家知道啊，也就是说咱们这个十味换血方啊，我一直跟大家讲，我说首先呢，咱们是小周期，就是6个月的量啊，正常周期一年的就12个月的量，大点的就18个月。那他定这16个月，那大家明白了吧？不用问啊，这是夫妻两个人一起吃的。那首先呢，这次价格确实划算。你看在中心里面，根据价格呀，咱们有波动，就是第一个季节不一样，第二个呢原料采集的不一样，价格的就有涨有跌。但是呢，再跌到底也一个月的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啊，就要450块钱，贵了那可能就550了。那你看这次呢，咱们中心里面给咱们支持，厂子给咱们支持，现在咱们是290块钱一个月，大家想想多划算呢，是不是？那咱们呢，对血症的患者来讲啊，那是一定要用啊，要做到什么呢？3点啊，病血变好血，旧血变新血，脏血变干净血。所以这是一个胜方，在我们中心里面呢，可以这么去讲，几乎每一个有血管病的人都在用这个。那这一次呢，是咱们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是唯一的一次在节目当中啊有这个十味换血方这个成品方。那这个政策呢，也不是什么原价的450啊400啊350了，那这一个月的量啊，厂家给的政策就是2小盒，一小盒这个牦牛血10只，一小盒这个小粒粒的丸15只，刚好是一个月的量。那这个我给大家说清楚啊，这两类呢，它俩结合到一起啊，是一个组合方。有人说了，为啥说一个药还得分开呢？单独弄不行吗？不行啊，这个事儿啊，有些时候呢，一怕外面仿造，我不说了吗？这个方子我不藏着掖着，我就给大家交流，能怎么样呢？但是呢，也很多人拿到了之后，这个方子呀，它只是这一季的，或者只是这一批药材的。你说这个按照这个剂量，下一次你再生产不行，你不算，这个结果就出不来。所以呢，咱们现在为了保密了，不让大家去仿造啊，不是说他仿造了我不高兴，他能仿出来我更高兴，那我不用做了吗？他做我拿不就行了吗？是不是？这个东西啊，是为了让它有效，没有效你拿再多再便宜又有啥意义呢？是不是？咱们现在分两类，二合一，就是牦牛血做成了一个小瓶瓶，然后呢，这个其他的辅料做成了一个小瓶瓶。咱们这一个月呀，你得把这2小盒都吃完。首先呢，这个小粒粒这个，它是所有的辅料都在里面，还有这个牦牛血单独做出来了。那这两个什么样的呢？我给大家说一说，这个小粒粒这个，它做的是滴丸啊，这个滴丸啊，类似于什么呢？丹参滴丸啊，速效救心丸呢都属于滴丸啊。这类的滴丸啊，它是往油里滴的，一滴一滴出来的，是这样的。但是这个滴丸

边大一点，就跟小绿豆那么大点啊。然后一只呢，就是两姐手指这么大啊，一只。这一盒里面是15只，每次你吃半瓶就行了。上午9点，下午3点，什么时间吃都可以啊。然后呢，这个粒儿不大，好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牦牛血粉一小盒里面是10只，3天吃一只，跟那个小粒粒是一起吃下去。我跟大家讲啊，这两个东西组合到一起，每一个做的都费劲儿啊，每一个做的都费劲儿。那有人说了，说这个你这个东西啊，跟平时那个蜜丸有没有相似啊？有没有这个蜜啊？没有啊，这个没有。为什么呢？这里面不甜的，没有任何一点甜的啊。有的药丸一说，大家都说蜜丸，实际上现在大家发现了吗？水丸比较多，还有那个油丸比较多。现在我们做的是低丸了啊。这样的话呢，两种东西合到一起，哎，就很好很好。咱们这个不加蜜，所以说呢，消渴症呢也能吃。那咱们治疗这个消渴症啊，你看就自古以来没有血糖这一说，那古代里面做那个。药丸里面还加蜂蜜呢，不也吃了吗？是不是？那咱们现在呀，基本上都是水丸、滴丸。你看，包括什么外面卖的什么香砂养胃丸呢、朱砂安神丸呢、六味地黄丸、归脾丸等等，都是水丸的比较多，比较小粒儿的。但是呢，你发现没有，一次吃的比较多，20粒、30粒，还有60粒的，往房子里放。哎呀，硬啊，那水丸硬。有的时候呢，卡嗓子、辣嗓子，但是呢，就是不加糖了啊。你看，包括咱们这个。10味幻觉方里面，这个大家听好了，没有一点糖啊，做的都小。那牦牛血粉呢，也这么一小瓶啊。那说到小啊，还有一种药叫苏州雷允上生产的六神丸，那是小啊，是不是？那一点点啊，那国家级保密配方。那这六神丸管什么呢？什么咽喉肿痛啊、封喉火风啊、这个牙疼、嗓子疼啊、嗓子干痒疼啊。那我告诉你啊，用了之后那效果那快得很。那里面的小粒粒。哎呀，我的天呐，那小粒粒比芝麻都小，你拿眼睛眼神不好的都看不着。我跟你讲，就那小瓶，知道多大小瓶吗？跟筷子头那么粗啊，大概有3公分那么长。你算算，跟筷子头那么粗，3公分那么长，就那么点那个瓶瓶。然后呢，里面装了多少呢？6小只，就那么点6小只，挺贵的那药啊。但是呢，确实是神药，比芝麻粒还小。无论任何的嗓子的问题啊，扁桃体发炎呢，哎，它一次就好啊。所以说呀。你看，咱们这个十味幻觉方啊，实际上加工起来呀都很先进了，大家发现没有？它浓缩了呀，啊，包括这个牦牛血粉呢，包括那个所有的辅料啊，哎，都是浓缩的。那这个浓缩的就是精品，浓缩的就是精华。藏医里面不讲究一个事儿吗？叫一颗藏药1两金呐。那说的一颗可就是一颗药丸啊，是不是？我所以说浓缩的都是很厉害的，在我们中心里面这么说吧。能用到浓缩的，100%都用浓缩的，这是事实啊。就是只要这次把这个东西能浓缩，我们绝对用浓缩的。因为你一旦浓缩了之后，它浓度大呀。你看，包括现在外面的果汁，有一些也是浓缩的，什么沙棘果汁、枸杞果汁，这些都是浓缩的。这浓缩的有点好处在哪儿呢？纯度大，纯度高，浓度大。哎，你这样的情况下，能给到一个极限量，这个极限量啊，人用了它不会有副作用的，这是我们测试过的。所以说呢。大家听好了啊，也就是说，你别看这个东西小，咱们自古那句话叫"秤砣虽小，压千斤"。哎，那你看，包括现在外面卖那个膏，是不是？那不也都属于浓缩的吗？这个膏啊，有好几类，有一类呢，就是把这个蜂蜜加里面去收膏，甜丝丝的拉出来挂脐啊。那还有一类呢，就是不用蜂蜜，纯熬的，那这种也是膏。那这个丸散膏丹里面这个膏啊，它是有说法的。所以啊，今天呢，趁着这个说到咱们十味幻觉方这个事儿，把这个药剂啊、剂型啊，给大家说一说，让你们心里啊对这个东西多少有个认识。那咱们这个东西呢，首先要感谢两个企业，第一个呢是西藏甘露啊，第二个呢就是咱们这个西藏球本。那这两个企业呀，可以说在整个中国藏药领域当中，那都是顶尖的了啊。一个是呢国企，咱们中国最大的了，包括全世界生产藏药来讲也是顶尖的。再有一个呢。是生产所有动物类的东西里面最顶尖的啊，所以他们两个合作出来这个东西啊，那就不得了了。所以呢，咱们这次啊也是跟中兴跟这两个企业达成了一个共识啊，咱们无论说原价450还是550的，咱们现在啊给到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290块钱一个月，你算算吧，你290块钱一个月，你下来了之后一年的时间啊，12个月的时间，咱们根据身体的情况，你是用到6个月，还是说？啊，用到这个12个月，那用到6个月，1740块钱，那这个呀，价格已经到底了。
那你病症不重，年龄不大的这些啊，你就基本上把这个血液啊换一遍了啊。那如果说是年纪大的、病症长的，你就用12个月。那如果说病症特别重的，那你用多长时间呢？就是最多18个月，这个足够了啊，大家就放心，好不好？那刚刚啊，为什么说到那个我们接到一个电话有意思呢？是不是？嗯，感慨了一下呢，是挺有意思的一个事儿，给大家汇报一下。昨天这个老人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这工作人员呢，跟他聊了也聊了很多，然后呢跟我说的时候啊，我就笑了，我说这个世界上啊最奇妙的东西啊就是这个缘分，这不讲吗？说有缘千里来相会啊，那这个情况呢就出在他身上，这就叫有缘分。这老爷子呀，有朋友和亲属在我们中心住呢，而且他这个朋友呢，这个身体情况呀不乐观，不乐观，严重的三高型的体质，同时啊这个血管上啊有很大的问题，哎，做了个大桥。那你大家想一想，你说这一类的患者在我们中心来说呀很正常，为什么呢？我跟大家以前讲过，我说只要不是说疾病的突发时期，那我们都接啊，他在平稳期啊我们都能接。那当时啊他这个朋友啊住院的时候他也去看望，那毕竟是多年的朋友哥们儿了呀，是不是？那你说这关系啊都处了大半辈子了，这老伙计生病了于情于理都得看一眼，结果呢就去了。那这老同志啊，这个家里是哪儿的呢？广西南宁的啊，都没成想啊还有那边的听众朋友，你看把这电话打到这里来了啊。结果呢他这个老朋友啊这身体情况比较重，那怎么走路呢？歪歪扭扭的啊，不是说腿出了问题，是心脏出了问题，浑身没力气，只要稍微一动啊就大汗淋漓，而且这个三高呢哪个都不轻。那这么多年啊可以说一直以来没有放弃过治疗，那这一次啊做了大桥之后啊，这身体是彻底的垮下来。当时啊也是找了很多的地方，一直在四处求医，然后呢就知道了我们这儿就在这边啊有这么一个慢病康复的救治中心啊，那结果呢就过来了啊，就知道我们这边的情况。那同时呢这两句话呀对他来说呀就特别的有吸引力。哪两句呢？因为我们中心在外面这个名声在外的两句话，就是来我们中心想死死不了啊，因为我们有最全的急救措施。第二个呢就是到我们这儿啊慢性病都能有一个很好的康复，改变身体的状况，让这些危险呢降到最低啊。那怎么办呢？就到最后啊就到我们中心入院了。那我呢在哪儿呢？我是在林芝啊，我是在西藏啊，他这个呢是在广西的啊。那大家都知道我们有好几个中心呢，就这样在我们中心里面住了几个月。那这几个月下来啊，我跟大家说啊，每个中心都有每个中心的负责人啊，一个呢是院长，两个副院长，还有一个就是医学项目的这个负责人，我呢是其中一个的负责人。那在他这儿啊，每一个负责人的水平和技术啊你就放心，都差不多啊，都是很有把握很有经验。那这几个月下来啊，他这个老朋友啊就有了很大的变化。有了什么大的变化呢？我给大家学一学啊，这也是他给我们工作人员说的啊，说在我们中心出来之后啊，这体重明显的降低了啊，住了大概6个多月的时间，这体重啊瘦了差不多有20斤。这就是我们中心里面的科学饮食啊以及所有科学运动带来的结果。最重要的啊就是这个三高，那几乎咱不能说一定啊都给它稳定，但是呢你这些指标啊都给它降下来了。哎呀，很喜人，尤其是在血液的干净程度上出乎他的意料啊。这个血脂啊，你看这4项血脂都没有箭头了啊，血糖控制在了6.5左右。那你看原先是挺高的，这都好多了，也就是说血糖控制在6.5左右，他想都没有想到，而且血脂啊都给他控制到没有箭头了。那最重要最重要的是这半年出来之后啊，走路比以前好多了，以前是左歪右歪啊，左歪右歪，动不动就大汗淋漓，心脏受不了啊。结果这半年啊在那中心里面待着，出来之后啊明显的这个手里面还拿个棍啊，那这个棍呢就是手里拿着了，以前呢是习惯了不拿不行啊，得拄着，现在呢就不用拄地了。所以啊他看在眼里看在心上，他就感觉呀、啊、这个老朋友这个身体恢复的真好。虽然说都拿着棍，以前是必须支着这个棍稳稳才能走，现在呢是这棍习惯了拿手里头，但是不用了，有的时候夹到胳膊底下。然后啊他也跟他这个朋友啊就聊过啊，就说在我们中心里面怎么怎么样。他朋友就说了，他说我在中心里住这几个月啊，我感觉我这症状好多了，而且这个中心临走的时候啊还给我拿了一样东西，就是这个十味换血汤。
当然这个不是我收治的病人啊，

是在藏区那边，这个是在广西的中心。但是呢，他这种情况属于很严重了。大家想想，支架、大桥，这都是属于严重的。他在大桥啊，再有啊，他这好几高啊，走路都那个样子了。他在一我们中心里出来之后，必须还给他配点药啊。所以说这十味换气方啊，拿着让他回家吃啊。那给我们了打电话，这老爷子就说这个在中心里面啊，他这个老朋友多少钱都问得清清楚楚了。结果呢，这回啊，他一听那特别好啊啊，他就感觉他也应该用。哎，就这样的情况下，他呢这次打电话来就说了，他说我虽然说没有见过，但是呢真真实实发生在了我的老伙计身上啊。虽然说这个也跟老伙计说过，说能不能给我也搞点，结果呢他这老伙计也给中心打过电话没买到，所以说呀他就挺失望的。但是呢他如果想要到我们中心里去呢啊，他这个经济条件呢还不太允许，要不然呢他真想到我们中心里面住一住啊，他这老伙计啊这个也是说孩子给凑的钱加上自己的退休工资才勉强啊有够了个最低的钱。可是呢给我们打电话这老同志啊这个就说了，他说他这个收入啊啊一般般，一个月呢也才4000多块钱，他说到我们中心呢连10天都住不够，所以啊一直挺遗憾，就知道这个事儿，也知道了有我们这样的中心，也知道我们这个中心很厉害，同时呢更知道啊我们中心呢能够解决起问题很快啊，就是我们中心的门槛太高了，那一直啊就惦记这个事儿。虽然说这个事儿有遗憾，但是日子该怎么过怎么过嘛，病该怎么治怎么治呢。那这一次他就说了，他说有幸听到了孟非老师的这个节目，一下子就想起来了啊，也听到了，尤其是这个定制的戴优颜诺，这一下子就想起来了。那你说他是一下子呀啊就高兴了啊，他这个心呐一下子就活了。为啥呢？他虽然没记住大概的名字，但是他知道这个老伙计啊用的什么颜诺，哎呀一下子就感觉有希望了。后来他就一直在听一直在听，一下就听到什么说孟非老师说了以后找个机会把这个十味换血方啊给他弄过来。结果开始没注意，这到了最后一听说我这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到了，一下子高兴了，这高兴的不得了啊。这个没想到啊没想到，说这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啊，居然找到了。尤其是听到290块钱一个月的这个事儿，那是高兴的不得了了，那赶紧就打电话过来了。这家给编的顺口溜又是夸呀啊，他还说了那几句话，他说没想到啊，他说世上还有这个济世救人方啊，他太了解这个东西了，因为他老伙计身上的这些变化他是一清二楚的。所以呢这一次啊他不只是自己吃，他跟他老伴一起吃，哎呀一次18个月，大家想想，你说一个月退休工资4000来块钱，老伴应该有点退休工资，我估计这是把老底儿拿出来了啊，你说是不是？36个月不少钱呢。但是呢我们工作人员听完这个之后啊也感觉到挺欣慰，为什么呢？你看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这不是帮助了别人吗？我们工作人员也说了，说拿回去之后啊你呀、啊、就好好吃，跟着孟非老师说的这个啊，就是开始啊每天怎么怎么吃，说这个小支的呀就是每天吃半瓶，然后呢这个牦牛血粉呢是3天吃这么一支，你就吃吧。哎，这老爷子特别开心，就讲了，说这个人生啊不如意十之八九，结果没想到啊心心念念一下子这好运来了啊，所以这次呢赶紧打电话。你看今天呢说来说去咱们呢就一直在说咱们厂家给的这么一个政策啊，成品的十味换血方。那今天呢这已经是第4天了啊，说今天说完了就根据情况咱们看明天了。那正常来讲明天应该最后一天了啊，那明天呢也是最后一次机会，如果明天啊过了之后，那大家听好了，如果以后你再去拿，那估计厂家也不会给政策，甚至呢都不一定有了，这个事儿就翻篇了啊，就结束了。所以说呢孟非老师啊也跟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说一声，你们呢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啊，根据自己的家庭条件量力而行，当然了这个东西呢是不可多得。孟非老师这个心里话呀，就是我知道大家的收入都不是特别的高，那年纪大了家里用钱的地方也比较多，所以啊一定是斟酌起来啊，根据情况量力而行，不能说因为这一次优惠，也不能说只有这一次那你把所有的钱全买了不管不顾了，那不行的，你家里面连个闲钱都不留，一下子都拿完了之后一分钱不留，那不行啊，我不建议这个样子，咱们还得吃饭呢，是不是？家里面大事小情呢还得用钱呢，治病是一方面，但是呢生活不能中断呢，那吃饭得吃啊，人情往份得走啊，所以啊根据自己的情况根据自己的病情量力而行，我在这儿跟大家说啊。

0: 60岁以下的病症不是特别多的，你6个月的量就够了。你看6个月的量就够你吃了啊，1700多点。然后呢，这个如果说啊，如果说你这个问题比较重了，比较多了，60岁到80岁之间啊，严重的高血压呀、高血脂啊、糖尿病啊、高尿酸呐、心血管病、脑血管病啊，或者你自己已经知道有危险了，医院里也警告过你说容易发生危险了，那你用多久呢？12个月啊，这12个月，所以啊，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那如果说你年龄比较大，病程比较长，病症比较重，那这个时候就不要犹豫了啊。那这个时候呢，就18个月，这也是最划算的了，这也就是1年半的量，也是最大的量。这种情况下，身上所有的血症，从里到外啊，基本上双向的来彻底的解决一下，也算是对身体啊筑起一道健康的长城啊。那这种情况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听好了，今天一天，还有加明天最后一天啊，这些事儿给大家说清楚了，跟在座的朋友们也都说得明白了。如果你记住了，你就记到脑子里；没记住呢，你就拿笔记一下啊。所以呢，咱们这个10味混血方这个小成品方啊，咱们呢也是2大制药企业联合出品，也是我们中心定制的。然后呢，每天吃的呀，这个每天吃半只小粒粒，3天吃1只牦牛血粉。一定一定要认清一个事儿，就是我们这个边上啊有一个标，写的是优颜诺，大家听好了，优颜诺啊。然后呢，把这个优颜诺这个字儿认清认齐，这是真的啊。外面呢，第一没有优颜诺这三个字的东西，第二个你也在外面呢找不到咱们这个10味换血方的成品方，所以呢你就每天吃啊。那这个10味换血方呢，每天吃多长时间啊？就是早上，要不然就是上午的9点，要不然就是下午的3点，你就按时按吃就可以了。一天吃一次啊，不是说你一天上午9点一次，下午3点一次，是什么呢？大家听好了。是你上午要吃就要9点吃，如果上午没吃，你就下午3点吃，一天吃一次啊，每天吃一次小粒粒半只，然后3天加上一味主料，就是咱们这个牦牛血粉。所以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抓紧时间啊，咱们是倒数第二天，倒数第二天，明天还有一天，就最后一天了，所以说千万千万啊，不要错过。
1: 好的，感谢孟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带有优颜诺标识的中心定制款10味换血方，本次活动孟飞老师给大家申请的特惠价格是290元一个月，可以疏通血管，有效调节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改善血液粘稠、颈动脉斑块、脑梗及支架术后等问题，从根源养护血管，降低发病风险。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再重复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订购。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飞老师。
0: 那在这儿啊，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提个醒啊，这个是咱们这个10味换血方唯一的一个注意事项。也就是说，如果说身边啊，或者说现在的家人呢、啊、或者说您自己有这个脑出血的现象，那咱们呢脑出血了不要怕啊，无论说现在是没有后遗症还是说有后遗症，脑出血不要怕。那么脑出血啊是刚刚开始出血出院的，那你先不要吃。这个脑出血的患者呀、啊、一定要养一阵，怎么养呢？就是把你现在出血的那个点呢养好，虽然说现在已经不出血了，可是呢那个地方破了，哎，它那个地方的伤口啊还没有长好，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呢？大概需要3到5个月。所以呢，如果说你现在啊是脑出血刚刚出院的患者，你可以先定，你可以先拿，咱们呢过上个3个月到5个月你再吃，要不然呢等到3、5个月之后啊，你该吃的时候呢结果没有了，那就可惜了。因为咱们这个呀、啊、脑出血一次就会有第二次，所以呢一定是要加以预防、加以控制、加以治疗。那咱们记好了啊，脑出血3到5个月之后你再可以用这个10味换血方的成品方，也就是说等于进入了平稳期，你吃就没问题了啊。那尤其注意呢，现在啊大家听好了，就是咱们这个10味换血方啊，唯独这么一个脑出血当时刚刚出院不要吃，剩下呢就都合适吃了。您记住了，只要是血症，只要是你看所有跟血挂边的病都属于血症，高血压可以吃，高血脂可以吃，高血糖可以吃，高血尿酸症可以吃，这个静脉曲张啊、 啊，脉管炎呢可以吃，颈动脉斑块可以吃，身体当中的血液粘稠度比较大的，血液阻力大，哎，可以吃。心血管病有问题的，有问题，心慌胸闷呐、房颤早搏呀，心动过缓、心动过速，以及我们的心绞痛啊，都可以用。包括我们的脑血管疾病，什么失眠的、头晕的、健忘的、头沉的、脑鸣的、睡不好的、耳朵里嗡嗡响的、噼里啪啦嗡嗡的、严重记忆力下降的、脑萎缩的、小脑萎缩的啊，走路歪歪扭扭的，包括我们已经有了这个脑梗、脑出血、腔梗这些后遗症的啊，这类的人都可以用。那我们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啊，给大家说清楚啊，这是两种东西，合到一起，一个是这个牦牛血粉，再加上辅料的地丸啊，两个加到一块啊。那么呢，它这个三大核心最重要的就是直达病灶，解决我们身体当中呢病的根本，从根本上啊来围剿我们所有发生血症的这些原因，让我们的病血呀变成好血，让我们的旧血呢变成新血，让我们脏了的血液呀变成干净的血液。咱们这个呀就是从源头上改变我们血症的状况啊，那离着健康呢就越来越近了，你把血症解决的越好，健康离你就越近。那在这里啊，孟非老师呢也给大家做一个承诺，什么承诺呢？说如果你愿意的情况下，你就亲眼见证啊你身上这种变化的情况啊，那就是在你吃之前和吃之后做一个血脂的检测报告。你现在呢在收到了咱们这个十味换血方成品的时候啊，你就先到这个社区诊所呀、门诊呢、卫生中心呢都可以做，做这么一个血脂四项的体检报告啊，花不了多少钱，几十块钱。咱们做到什么呢？心里有底啊。那它关乎着你能看到之后的这么一个效果呀，对不对啊？所以说呢，这血脂四项啊，咱们怎么看，我也给大家说清楚。这里面呢是四种啊，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好了，这三种是坏东西，还有一个是高密度脂蛋白。那这个高密度脂蛋白啊是好东西，咱们不用看，只看前三样。这三样东西啊，大家听好了，你呢就离着我们健康的标准这一块做参照，就拿这三样参照。那如果说啊，我们现在呢这三点，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有一样或者两样甚至三样有往上的箭头，那就告诉你啊，实际上你这个就是已经是病态了，就证明你的血液已经脏了。那怎么办呢？咱们呢做完这个检测之后不要着急啊，咱们把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给它吃上，吃多长时间？一个月起步，也就是说一个月、一个半月、两个月都可以。你这不有原始没吃之前的这个检测报告吗？好了，你吃了之后啊，过上一个多月，你再拿着这个第二次的检测报告再做对比，也就是说你吃了一个多月之后你再查一次，咱们做到心中有数。那第二次再检查呀，就和你没吃之前的这个检测报告啊对比一下，记好了，尽量在同一个单位、同一个医院啊来做这个检查。你就去看，看什么呢？你就去看一看每天咱们吃上半支这个小粒粒的这个滴丸，加上三天一支的牦牛血，这样的话合成咱们的成品的十味换血方啊。你吃完了之后，你会惊奇的发现，你的胆固醇、甘油三酯或者低密度脂蛋白这三种坏东西，容易堵血管的这种形成血栓的坏东西啊，其中某一项或者是两项一定是往下降了啊！你别管降多少，一定是有人啊，这个降了，降什么情况呢？啊，一定有的人顽固的病啊，可能降的就少点，有的病呢不顽固的就降的多点。那有的人是两种的多高的那种，那也绝对会都有所往下下降。那这么说吧，我不敢保证说一百个人用完一百个人都降，但是呢，五百个人用完四百九十九个人会降啊，就有这种情况，证明什么呢？证明你的血液呀、啊。在变干净，证明你的旧血在变成新血啊，这已经开始了。那如果你身上的血液干净了10%，那你身上什么心慌胸闷、头晕不舒服的现象啊，都会有明显的减轻。我告诉你，这就是好的开端啊，健康的开端。孟非老师在这里给大家做承诺，如果说这一个月前和这一个月后两次你都做了这个血脂检测，一点变化都没有，那你怎么拿走的？那你就怎么给我拿回来，你跟我们工作人员说，我们工作人员呢负责回收，给你拿回来啊。孟非老师呢给你负责到底。那如果说是血压方面的问题啊，你就有好区分了。怎么区分呢？那你就是吃上咱们这个十味换血方啊，你过上个一个多月啊，是不是你这个时候你就看嘛，你看你的血压呀，你量一量啊，啊这个时候呢咱们自己心里啊就有数了。那你算算啊，我们的血压实际上啊它是一天天的在波动的，有的人是波动性高，它不是一天一直在高位，它的血压可能就是 有的时候

一百次，不用一下就到二百了，跟过山车一样啊。那这样的情况啊，从吃法上大家听好了就有区别了啊。那咱们听着，咱们这个净化血液呀、脏血变干净血呀、旧血变新血、病血变好血呀，这一块一定是要给它时间。那血压这一块呢，你要注意，就是基本上每一天啊波动不是特别大的，你就正常吃着降压药。血压呢还是在这个150、160的这种类型的啊，你呢每天吃半支，你这个正常吃啊，然后呢3天1支牦牛血粉，这样的话呢，咱们1、2个月下来血压给你降5到10个毫米汞柱，这很正常啊。咱们说的这是平稳的高血压，那这类的血压实际上就是血液阻力大啊，血液粘稠、血管硬化，里面的脏东西太多，导致这么高血压。1个多月、2个月给你血液净化啊，就60天，基本上咱们就按60天来算。只要血液变得清澈多了，干净的血多了啊，这个病血少了，你的血压呀自然就一点点降低了，然后你就慢慢吃，这血压一点点往下降，这是第一类啊。那第二类呢，高血压就格外注意了，就是你降压药有吃着，2种甚至3种降压药，有时候134，有的时候156，呜一下就到190、200了。这一类呢，说实话是最危险的啊。一般类的呢，像有什么脑出血呀、栓塞的，绝大多数都是跟这个高血压有关啊。那尤其说是出血，咱们理解，那栓塞怎么回事？它把血管上的斑块给冲掉了啊，这就堵到了心脏啊，堵到了脑血管啊，就形成了栓塞。那这类的呀，大家听好了，你如果想要快把这血压稳定下来，你呢就量加一点，加成什么呢？就是一个月的量，你给它改成半个月吃啊，一个月的量给它改成半个月的吃。你这样的话呢，你吃上2个月到3个月，然后再改回来正常的量，这个呀就是为了解决咱们血压忽高忽低、急速号高血压，咱们减少这个风险性啊。这样的话呢，咱们那个血液呀变干净了，血管阻力小了，忽高忽低的这个事儿啊就减轻了。大家听明白了吗？所以说呀，这个是第二类的高血压的人有这种吃法，大家注意。那你看，咱们实际上对血液的解决呀，就看这里面的3把刀啊，一个是藏三七、藏红花啊、藏天马，这是3把刀啊，它能够过滤、分解、排除我们血液里面的斑斑块块，给你解决。那包括这里面呢，像什么这个雪莲呐、山楂、松茸啊，解决我们的肝、脾、肾呐，过滤血液全都有了。尤其这个里面的牦牛血呀、桃仁、红曲这3个东西不得了啊，生血、活血、养血、化血，这效果就出来了。咱们这个一个方子呀，就等于把所有血症的根给你围剿了。在这种情况下，解决血压相对就容易啊。那咱们呢，就按照正常的吃，这是一种方法。如果说特别顽固、严重的高血压，你就加1倍的量，然后加上1倍的量，2到3个月给它变回来就可以了啊。咱们的血压呢，变成平稳之后，都改成正常的量啊。那咱们现在呢，就是如果说问题不大的，就是6个周期，就是6个月啊。如果问题不大的，就是6个月一个小周期，或者呢12个月一个正常周期。那如果问题严重的，咱们就吃上12个月起步。那第二点呢，就是血糖的这一块。血糖的这一块呀，正常你就吃着啊，就是正常，3天1支牦牛血，1天半支小粒粒，就这么去吃。那如果说空腹血糖特别的高啊，包括这个餐前血糖特别的高的啊，那咱们就稍微加点量，就是2天的量合成1天吃啊。但是如果说你要是不是特别着急的话，那你就按正常的量吃，就是1天半支小粒粒，然后3天1支牦牛血啊。尤其是很多人呢，就关注一点，说多长时间能降下来呀？我告诉你啊，在2个月左右，一定能给你降下来一点两点。基本上大家不要小瞧这个血糖降一点、降两点了。那你说你血糖空腹的啊，如果是低于六，那你告诉我你心里开心吗？那你高于六就是七，这个就高了呀，是不是？你看就这一点，这一点之差就大了，是不是？那你不要忘了一个事啊，你这么多年了，你这个胰岛素也好、降糖药也好，你就没少吃、没少打呀。你的血糖不还是控制不住吗？你不要把这个所有的希望都压到这个几天身上，咱们这个几天不可能让你降那么快，但是呢，你给他时间，他一定能降下来。也就是说，咱们用上2个月的时间把这血糖降下来一点，对你来讲都是好事。因为血糖降得越稳定，那么咱们糖尿病的并发症来的不就越少吗？咱们并发症发作的不就越晚了吗？所以啊，咱们现在以血糖这个角度来说呀，咱们就以2个月为计，2个月。给你降下来1个点到2个点啊，当然这不是说最终的一个结果啊。那么咱们这十倍换血方后期啊，实际上是解决血症的。高血糖你记住了，咱们不要永远纠结于血糖这个事儿。实际上你糖尿病最后眼睛瞎、手脚溃烂啊、肾病啊、心梗、脑梗啊，你算算它最后是不是跟血管塞有直接的关系啊？那下肢的血管都溃烂了，
然后呢到最后肢体都溃烂了，那眼睛上的血管都堵瓷实了，所以眼睛才瞎啊。那心脏的血管脑血管被血糖腐蚀的都锈迹斑斑，堵得滋滋实实的才梗塞。所以啊，糖尿病最终最后的问题核心点，它不是说糖有多高，而是说它这个并发症出来了。那咱们这个十味换血方把你糖血都给你变了，糖血是不是属于脏血呀？是不是属于病血呀？咱们病血脏血都给你换成好血心血干净的血，那你说是不是实际上咱们在控制糖尿病的并发症啊？那这十味换血方就是这样说，所以他们来之不易啊。为什么一直给大家说说一颗藏药一两斤，纯度高，加工技术厉害啊？无论是这个牦牛血粉，包括这个小粒粒做出来的，这都是工艺啊。你包括咱们现在这个两个大企业，一个是甘露，一个是秋本，这两个企业合作是强强联手啊。换句话来讲，咱们两种东西合到一起成为成方，也叫天作之合。那出来之后真的不容易，做起来也麻烦。你看我一直说，我说每一个批次的药力药性都不一样，你在药店你想配出来这样的药容易，但是达到这样的药的质量难。再有呢，你在外面你也不会算这个方子，根本就拿不到。你看在我们中心里面，就是每一次拿到的这个药材啊质量都不一样，那这就要算吗？是不是？那在哪儿出的，多少量，长得多高啊，纯度含量，生长周期，年月份，包括节气都得算。所以说我呀这个人呢有意思，你现在你没见过我，你见过我，你看我跟你说个事儿，来来来，你听着，你们听着我身边啊，你现在听，你们听着这是啥？你们听到这是什么声音了吗？你听，这计算器，就是你说我讲个节目，我拿啥计算器啊？习惯了，就是别的大夫啊手里都拿个听诊器，我是学中医的，又后来学藏医，我用不着听诊器啊。那我要给人家去，我也不凉啊，那听什么呀？有的时候听诊器，一个是听杂音，听内脏音；第二个呢，听诊器是听血压的。你说我这么个大夫，我那个桌子边上有没有听诊器？高血压、量血压那个机器有啊，血压计啊、听诊器我都有。哎呀，我一个月用不上三次两次，这是第一。但是我手边永远都有个计算器，这是一个习惯了，这十几年都养成习惯。你看现在我都不在单位里面，这计算器我都随手拿着。就是无聊了，你们可能看看书、看看电视啊，或者是看看小说，或者是找人聊聊天。我要是没人陪着无聊了，我拿计算器在这算，我脑子里永远有数字，永远有配药的这个配比。所以呢你看这是不是一种生活习惯？那包括咱们这十味换血方啊，每次我都噼啦啦在那算，经常算，甚至现在往后啊会出现个什么情况，等以后啊如果中心里面再做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时候，我人不在嘛，他就可以把那个药材的检测的结果，还有这个生产日期啊，包括这个采集日期啊，现在的月份呢、时辰呢、季节呀，都告诉我，我在家里就拿计算器给他算。但是要保证这个跟我合作这个人必须是我最信任的人，所以这个事儿以后可以交给我徒弟来干。所以每一次咱们生产出来的这个十味换血方都不一样，就看着都不一样。那个血的颜色有的时候就黑一点，有的时候就浅一点。那个小粒粒有的时候那颜色就黑色的，有的就是褐色的，有的是暗红色的。但是这个没关系啊，为啥说没关系呢？东西是一样的，做出来的这个药是一样的，结果是一样的。每一批次的药不太一样的时候，咱们把这个药力控制在最后的结果一样就可以了。这就是为什么我把这方子要保密，因为你告诉别人他算不明白，那不就结果不就出事了吗？是不是？你像每一年的温度、阳光啊，湿度大不大，雨水多不多，采收的时间比以前多了半个月还是少半个月，这都就叫微调的，这就打计算器嘛。所以你看我刚才给你噼里啪啦的事，你说我现在我在节目做过节目了，我都手边上有个计算器，为啥算的要精准呢？你基本上这个每天要算啊，所以这个药啊，为什么说迟迟的这个外面没有啊？就是因为这个药方学起来都费劲，很多孩子们学这个学不来。你说我都教过多少人了，我也想把这个东西教出去了。现在在我手下干这个活能学会的，现在就是初步能算出方子的，也就不超过四个孩子，是不是？那你说为啥读书迟迟的出不了师啊？那他们出不了师，就是他们算的还差一点，我就得教嘛。那个我也是当过学徒，我也当过学生，是不是？师徒如父子啊。那以前我对我的老师跟尊敬自己的父亲一样，现在也孩子们对我也是如此。所以说我也用心的教。那么我真心的希望这个十味换血方这个成品呢，以后能够大规模的生产，造福更多的人。但是没办法，别的药都行。你看很多别的药材啊、药方啊，他要说想规模化生产呢，太容易了。但是就是这个十味换血方，就这个计算。就太难了，那你说量多了之后每一批都算，你得会的人多呀，那每一批药算起来要好几天的时间，而且呢企业呢还不一定说
这个一直能够有机会升。

药材也受限制，这玩意儿野生的药材都，这个大家就明白了吗？别的药啊，还有一个最麻烦最麻烦，就是也有一些药，你打个比方，咱们就说一个简单的吧，就说这个六味地黄丸吧，这个大家听的比较多。这个东西你注册啊，或者说把这个药啊方子出来了之后，把它注册变成药的时候，就你只要说做过临床，然后呢这方子上报上去就可以了。这个只要国家批准了这个文号了啊，以后这个方子就不去改了，就永远按照这个执行标准来生产啊。但是咱们这个东西不一样啊，咱们这个每一批次的药量不一样，就没法用一个执行标准。你要是不用一个执行标准，每次药量变，你就属于违规违法了。但是呢，你要不变，你这个去年的方子今年就不能使了。所以你说这咋办？你没办法，你只能搞得医院的内部执行，就是因为这个事儿。所以咱们就讲究一个怎么不变，那这个事儿太难了，做不出来。我估计啊，未来三四十年这个也解决不了，所以咱们没办法，也就造成了咱们这十味换血方在外面你找不到，就是这个原因，是不是？没法固定下来，为了药效，为了结果，为了变化呀，啊，那我们只能在中心自己用。所以呢，咱们这次跟大家说好了，就是如果说啊，这个咱们拿到手里面了，你就好好吃就行了啊。最重要的结果就是关注之后，吃完了之后自己身上的变化啊。等到身上的变化出来了，那你告诉我，这个时候咱们就应该开心了，因为这方子在你身上起作用。所以呢，咱们今天呢是倒数第二天，明天还有一天，这两天的时间。那你看今天说到这儿，时间也快差不多了。所以呢，我这里啊再一次的代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也代表我自己，对我们西藏甘露，包括西藏球本，还有我们中心里面的各位领导，表示衷心的感谢。咱们把这个方子呀，终于是做了一次贡献了，让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机会用得上。我告诉你，你说这个事儿啊，就是给大家来了一个最大的关照了，是不是？大家想想啊，你说你这个能够真正解决问题的啊，包括这个能够解决血症的，那咱们呢把这个事儿办了啊，咱们把这个各种身体当中的斑块啊堵塞物啊包括这个各种血管性的问题啊，咱们给这个情况减轻了啊，咱们呢甚至说啊，包括心血管病、脑血管病，咱们以后啊给它控制住了，以后不栓塞了，以后呢也不用严重到做支架了，包括我们这个脑血管啊，也不用会说什么到最后什么走路扭扭歪歪呀啊画圈啊等等啊，对吧？咱们不做支架，不做搭桥，不做并发症，那你告诉我，这是不是就跟着健康就更近了？所以啊，这十味换血方啊，你就好好用啊。咱们记住了，咱们这个找到了正确解决身体的方法，比什么都关键啊。那吃上这个十味换血方啊，咱们虽然说不能达到我们中心的口号，但是呢，大家记住，咱们真正的离这个身体出危险的情况就远多了，我们离着健康就近多了，是不是？那在我们中心里面呢，这个十味换血方每一个患者都深信不疑。所以说这一次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你们能够吃到能用到，我相信在你们这块儿啊也会更好，走路更稳啊，血压更稳，血脂下降，血糖平稳了，心脏不慌了，不闷了，不难受了，哎，糖尿病的骚色呀变好了，下肢那个腿呀黑紫色的情况减轻了，尤其这个心脏跳得听话了，那我告诉你，你用吧，时间长了之后，尤其是五六个月六七个月，很多情况都能够消失啊，这都是我们身体当中这个好的方向在发展啊，那也就是说明我们前期预期的这个效果我们达到了啊，我们也做出承诺了，我说你就好好吃吧，你吃完了之后每个人都能看到自己的变化，咱们不是一百个人有一百个人有效，但是呢500个人490个人有效，那你说这是什么呀？这不就是结果吗？是不是？那咱们在中心里面这些患者也是吃这个十味换血方，你们在家吃也是一样的，你就关注身体变化，看到最好的一个结果就行。咱们讲嘛，说医者仁心，医者父母心，在这里啊，孟非老师年纪小，我说我医者仁心这可以，我说我父母心这个有点过了啊，但是呢咱们今天呢就记住了，学医的人呢是有职业习惯的，更是有道德修养，只要是当医生的人啊，他永远都有一个想法，就怎么呢，减轻病人的痛，把病治好。所以啊，这么多年呢，我尊重每一个患者，我把他们交朋友，我把他们当长辈，这样的话呢，我也愿意把我这个一身的医术啊献给我的这些患者。你看这一次啊，咱们多好的机会啊，以后啊不在中心里面了，我既然不在那块坐诊了，但是我依然能够解决我们收音机前这些听众朋友你们的症状，你说这个事儿是不是个好事啊？是不是？所以啊，今天是一天，明天还有一天啊，那咱们一定抓紧这个机会。您听好了，这个机会不是每次都有啊，也不会永远都有。那今天第四天呢，这四天呢也临近活动的尾声了。你看孟非老师一直在这里啊，告诉大家你应该用，你应该用，你应该把握这个机会。但是我不劝你买多少，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政策。

0: 就不多说了。真正的咱们的感谢呀、啊，就是能够说什么呢？帮助我们这个节目啊，多多的推广和宣传，告诉更多的人知道，说有这么一个叫孟非的老师啊，在节目当中啊，每次都教给大家好的方式、好的方法，提供给大家好的治疗的机会。这个呀，我认为就是对我们节目最大的感谢。那首先呢，收音机前的各位都是长辈，六十、七十、八十的，这都有啊。咱们呢，这个年龄大了啊，经得多、见得广，你们这么长时间呢，也了解孟非老师的一个脾气秉性，你们也知道我这个人呢，说一不二。我既然说愿意帮助大家解决问题，那咱们呢，永远就站在解决问题的角度上。那今天呢，跟大家叨叨唠唠唠啊，说了这么多，其实说的都是心里话。首先呢，病你不能说不重视；第二个呢，病也不能盲目的治。咱们一定说找到对的方法。那你看咱们这个十位患者吧，经过这么多年的临床，经过这么多年的论证，经过这么多患者用完了之后，确确实实起到了决定性的一个效果，也就是说让很多人呢，后遗症减轻了，问题减轻了，身体的健康指标提高了，回到家里面呢，幸福的状况也比以前要好得多了。每个人来的时候都真的是到中心里，你看到的永远是愁眉苦脸，但是每个人走的时候呢，一定是笑容满面，如沐春风。那原因就在于啊，那身体不难受了。这么多年以来，在我们中心里面服务了无数个患者，也让很多的家庭啊，他原先没有希望啊，支离破碎的那种，现在呢改变了。那这个就是医者仁心的一个体现。所以说在这里啊，孟非老师呢，多的话呀，说的再多，实际上呢，都不如一个事儿，就是我给大家做承诺。大家听好了，这个话我再说一遍，别的人说不说我不管。今天我可以诚实的、很负责任的告诉你，我敢说100个人用完了不一定是100个人好，但是500个人用完了，绝对有499个人有效果。你呢，不用担心这个东西有没有用，好药就是好药，好方就是好方。这个东西难得一见，在中心里面患者用，出了门都不一定用得上。所以说我在这里给你们做承诺。吃之前你做一个血脂四项的检测，然后你吃上咱们的十味换血方成品方，吃上一个月两个月你再去做检测，我敢保证你这个血脂一定有下降的地方，就证明啊病血、旧血、脏血呀、在往好的方向发展，打好了身体的基础，你就后面接着吃，指标给你慢慢慢慢的恢复越来越好。这就是我给大家做的承诺，这也是唯一一个能够检测到吃进去了之后身体有变化的一个方法。如果说你两张检测报告单往那一放，一点变化都没有，那证明啊这个东西有问题。怎么办？你怎么拿走的找我们工作人员，我孟非老师负责给你负责到底，你怎么拿走的我给你怎么拿回来，绝对不让你受损失。这就是我说的最有底气的一句话，所以啊大家就请你放心，别错过这次机会，好不好？好了，那今天时间的关系咱们说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孟非老师继续与你相约广播，我们不见不散。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再重复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2: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哎，孟非老师你好。
2: 哎，
3: 太好了，你看吧，我呢是一个新朋友
2: 啊，
3: 也和你通上话，我也是挺高兴啊。
2: 哎，我也挺高兴啊。你好。
3: 我就是想要订那个半年的十位
2: 六个月的是吧？可以，我给你订上。说说你什么情况，我看看合适不合适用。
3: 哎，好，你看我这今年也70了。
2: 啊你好。
3: 我家那是辽宁的
2: 啊。
3: 哎呀，我这心脏病也都很多年了，二尖瓣炎反流，心肌缺血还特别严重，就感觉我这胸口就憋得很厉害，就好像有啥东西勒着呢，这憋得老难受了，必须得使大劲呀才能喘口气才舒服
2: 啊，
3: 好像这一口气呀，哎呀，这怎么说，就是怎么吸它都吸不进去，
2: 就憋着里面就感觉地方不够，是不是？
3: 哎，对，平时吧，这心绞痛还老犯，有的时候一疼起来吧，疼得我满头大汗的，
2: 哎呦，
3: 喘不过来气呀。
2: 你看，
3: 有好几回呢，我这心脏疼的时候呀，我嘴里就赶紧要含那个硝酸甘油，你不含那个不行啊，难受啊。
2: 对。
3: 但是呢，他也不能一下就缓解了。有好几次心脏疼的时候呢，我跟你说呀，就简直是受不了。

0: 身没劲，就跟那汗出的呀，那跟那洗澡一样。
1: 都湿透了。
0: 在桑拿房里待的呀，都湿透了。
1: 真严重。
0: 哎呀，一到那个情况呀，那个节骨眼，我都感觉我快不行了。
1: 那多害怕呀！放谁也害怕呀！
0: 啊，有时候心肌缺血严重的时候，我心率都能到40、50。
1: 哎呦！
0: 前年这不还突发爱回心梗，差点我命都没了。
1: 哎呀，这确
0: 你
1: 实有
0: 说
1: 点重。
0: 光甘油都不好使啊，医院直接呢就给我下支架了，当时花了20多万。
1: 不，你这都是进口的，都得。
0: 出院之后呢，我走道啊，这走不了啊，腿沉呐，一点长路都走不了，稍微累点我就犯毛病。上个月我心绞痛都犯了3回，哎呀，那疼的那个劲儿上来呀，我感觉自己都快挺不过去了。你看这些年的药也吃老些，什么阿司匹林呐、降压降脂啊，强心的呀，吃老多了。哎呀，吃了了以后呢，我那胃呀，也
1: 那
0: 都
1: 能
0: 不
1: 受得
0: 知
1: 了
0: 道
1: 吗？
0: 了，
1: 那
0: 受不
1: 吃
0: 了
1: 那么
0: 就
1: 多
0: 跟
1: 药，
0: 开。
1: 那胃都坏了。
0: 哎呀，就跟那开锅了一样，那胀的老难受了呀，
1: 老同志，你
0: 血
1: 这
0: 氨
1: 样，
0: 酶
1: 来，
0: 也高。
1: 我跟你说吧，来，我跟你说吧，你这种情况我了解了。你就别说别的，就你刚刚跟我一张嘴说话，我都能听出来，你这个心肺带杂音的往上传，这
0: 做
1: 都
0: 不
1: 是
0: 到。
1: 心肺功能特别不好。你看你刚才又说了，你都做过支架了，而且这个心率低到这么程度，心脏经常疼。你说上个月都疼3回。老同志，我跟你讲，你这个呀，典型的就是血症。你看，你是新朋友，这2天也听我聊了，这所有的心血管病、脑血管病、四高啊，它都是血症。你这个十味呐，你真的适合吃，而且呢，这专门解决各种血症的。你这种情况一发病了，又是心绞痛，又是大汗淋漓，这都是心脏亡羊之兆，都是危
0: 对
1: 险。
0: 呀，
1: 你说的一点没错，这都是危险。而且，你说你这次能下支架，下次如果要再有这种情况，支架都下不了了，就不能下了。所以这次你现在就是要搞定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别让心脏再疼了，然后把这心脏的供血给上来。这个十味你就吃，你定上这个，你不说要半年的量吗？你这样，你听我说啊，你吃的时候啊，咱们这个正常吃一天是半支，一盒是1月。你呢？你听我的，你就一天一支的吃，一个月你吃上2盒，你加量吃，你
0: 一个
1: 吃这个
0: 月吃
1: 最大
0: 2回，
1: 量。对，一个月吃2盒，就是一天吃一瓶。咱们那个瓶很小，就跟小手指头这么一节小瓶，里面是滴丸最浓缩的药。所以你吃上这个呀，我估计你吃上半个月，你这心绞痛就能减轻，或者说你再出心绞痛，也只是疼，不会再出现那么出大汗的情况了。然后你含硝酸甘油，效果就应该起来了，因为硝酸甘油已经是解决心绞痛最好的了，没有比那个再好的了。但是那是救急药。咱实际上这是慢性病，不得慢慢治吗？你就吃这十味，一天吃一支，中午饭后1个小时，你就一天吃上那么一支，你吃吧，你一个月下来，我敢保证你这心绞痛的次数减少，而且再疼了也不会出汗，这点我能给你保证，好不
0: 哎，
1: 好？
0: 行，太
1: 啊，那
0: 好
1: 你就
0: 了，
1: 这么定，你先吃上，吃好了后面咱们再说，好不好？
0: 好，
1: 哎，好，
0: 行，
1: 那就给我们工作人员留个地址，到时候他给你邮寄到家，好吧？
0: 好嘞，谢谢您
1: 哎，不
0: 了，
1: 客气。哎，好，再见，老同志，祝您健
0: 哎，
1: 康。
0: 再见，
1: 哎，再见。
0: 哎。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带有优研诺标识的中心定制款十味换血方，本次活动孟非老师给大家申请的特惠价格是290元一个月，可以疏通血管，有效调节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改善血液粘稠、颈动脉斑块、脑梗及支架术后等问题。从根源养护血管，降低发病风险。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再重复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订购。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FM 91.6播出，播出时间段是每天早上的4点至5点。
3: 祝诚信形象。

0: 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2: 摘要播发，《人民日报》任仲平文章，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吉林银行临江支行联合市公安局开展反洗钱专项宣传活动。
3: 摘要播发，《人民日报》任仲平文章，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
2: 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干事业、创政绩，都是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今年党的建设的重要任务，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是要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以主观世界的改造推动客观世界的变革。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坚持立党为公就是要树立大局观念，摒弃私心杂念，以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功成必定有我的责任担当，真心实意为党和人民履职尽责，干事创业。党中央决策部署着眼的是大局大势，谋的是人民根本利益，贯穿着立党为公的本质要求，把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作为政治责任和根本任务，才能找准创造政绩的定盘星。
4: 把高质量发展同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紧密结合起来，
2: 让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有机结合相得益彰，定能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好，造福人民。从思想引导、科学决策、政策制度保障、法典护航中，我们真切感悟到党的创新理论指引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伟力，深刻理解科学决策在中国之治中的方法和效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见效，不能瞻前顾后、畏首畏尾，更不能心浮气躁、急功近利、弄虚作假、盲目蛮干，必须坚决克服空喊口号、机械执行、消极应付等不良倾向。从去年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到今年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是要以铁规矩锻造好作风，推动党员干部干事创业、担当作为、为民造福。思想如炬，指引方向，照亮前程，在新征程上做出无负时代、无负历史、无负人民的业绩，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我们这一代人的应有贡献。
3: 近日，吉林银行临江支行联合临江市公安局走进解放社区老年大学，开展反洗钱专项宣传活动，精准守护老年群体金融财产安全。
2: 活动现场氛围浓厚，宣传横幅醒目直观，针对老年人金融辨识能力较弱、易被不法分子利用账户洗钱的特点，银行工作人员与公安民警通过案例剖析、互动答疑、发放宣传资料等方式开展精准化宣讲。宣讲中，公安民警简要普及反洗钱法核心内容，明确居民在反洗钱工作中的权利与义务，重点警示出租、出借、出售银行卡和电话卡的严重危害，提醒老年群体坚决不转借个人账户，发现异常交易及时报警、报银行。同时，临江支行工作人员结合非法集资与洗钱风险关联性，针对老年人热衷的高息理财、养老投资项目等骗局，拆解高回报诱惑加多层转账洗白资金的完整作案链条， 引导老年学员树立理性投资理念，自觉远离非法金融活动。现场老年学员积极互动，踊跃提问，纷纷表示通过本次宣讲清晰掌握了账户保护、风险识别的实用知识，今后会更加谨慎保管个人金融账户，主动规避洗钱风险。
3: 近日，临江市残联联合爱心企业迅辰物业、兴隆边境派出所、兴隆社区及辖区群众开展粽香传温情、助残暖人心、端午节关爱行动，让大家在浓浓粽香中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2: 活动中，大家围在一起，手把手交流包粽子技巧，折粽叶、填糯米、裹扎绳，分工协作，在实践中体验传统民俗的乐趣。现场架起大锅进行蒸煮，随后工作人员会第一时间将包好的粽子逐一送到群众手中。粽叶的清香、糯米的醇香交织在一起，弥漫着温馨祥和的节日氛围。此次活动将传统民俗文化与助残惠民服务深度融合，不仅让群众沉浸式感受到了端午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更拉近了残联社区与残疾群众之间的距离，切实提升了辖区群众的归属感、幸福感和获得感。
3: 近日，临江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市文明办组织广大志愿者开展粽暖人心、爱满端午主题文明实践活动。
2: 活动中，志愿者共同体验端午传统民俗，集体包制端午粽子，沉浸式感受传统节日文化内涵。一枚枚饱满精致的粽子在大家手中成型，承载着满满的祝福与暖意。活动将五彩绳、艾草荷包、祈福粽子鸡蛋送到辖区道德模范、好人榜样、环卫工人、留守老人手中。此次活动以节日为纽带，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化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切实把关怀送到模范榜样、基层劳动者、老年群体心坎上。
1: 听众朋友，今天的临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收听，再会。
0: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5: 移风易俗，人人参与，共建文明和谐的美好家园。
6: 走到了并肩守望，把这两个字一粒一粒的种进春天的土里。
7: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8: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时间的全部内容，主播静言，编辑王瑞阳，初审周航，复审可敬，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天天家长会，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9: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AM738 FM91.6，传播无边界，曾经现在和未来。

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明，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重磅集结，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力开唱。想听现场金曲不用等，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能直接抢票，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盛宴。

0: 科学育儿不焦虑，轻松陪伴共成长。家庭教育谈话栏目《天天家长会》，周一至周五12:10 ，AM738 长春 FM91.6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敬请收听。关注家庭培养，呵护孩子成长，消除小小烦恼，打造父母课堂。AM738 长春 FM91.6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午12:10，家庭教育栏目《天天家长会》。
1: 书香蕴养心灵，心灵陪伴成长，阅读启迪智慧，智慧点亮人生。每周四欢迎收听天天家长会阅读专栏，静言读书会。
2: 大家好，我是静言，欢迎和我一起在阅读的世界里稍作停留。
3: 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欢迎大家收听这个时间段的家庭教育栏目《天天家长会》，我是静言。今天是我们的静言读书会专栏。此刻呢，我们的吉林之声视频号也正在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欢迎大家呢，锁定我们的频率来收听。节目微信18628796963，欢迎大家随时添加，也欢迎大家平日里呢来关注我们的视频号静言读书会。今天上午呢，咱们2026年吉林省普通高考的分数线已经公布了，我们在这儿呢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年的本科最低控制线。普通类历史学科组的最低控制线是343分，物理学科组的最低控制线是321分，特殊类型控制分数线历史学科组的最低控制分数线是478分，物理学科组最低控制线是473分。体育类呢，历史学科组最低控制线269分，物理学科组最低控制线266分，艺术类历史学科组最低控制线257分，物理学科组最低控制线240分，戏曲类历史学科组的最低控制线是171分，戏曲类物理学科组最低控制线是160分。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专科最低控制线。普通专科历史学科组、物理学科组最低控制线是160分，体育类专科历史学科组、物理学科组最低控制线是140分，艺术类专科历史学科组、物理学科组最低控制线是112分。今年的这个分数线对于大多数的考生来说呢，都是比较友好的一个分数了。那么到目前为止呢，全国大多数地方的这个高考成绩就都已经公布了。对于1000多万刚刚走出考场的少年们来说，分数揭晓的那一刻，既是12年寒窗的据点，也是下一程的这个起点。所以接下来的日子呢，考生和家长们将会面对一个同样重要的问题，就是选什么样的学校，选什么样的专业。其实每年到了这个时候，热门专业呀、高薪榜单呐、就业前景就成了一个关键词。那么家长们很焦虑，考生们也很迷茫，网络上也会有铺天盖地的信息，让人眼花缭乱啊。今年挺好的，就大家可以关注教育部指定的这个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那么阳光高考平台上

面，会为我们今年参加这个高考的考生提供很多免费的这个高考志愿填报的服务，大家可以充分的利用好国家公共平台给大家提供的这个服务。今天呢是静言读书会的专栏，所以我想我们先不谈分数线，也不谈这个排行榜，我只想跟大家说三个年轻人的故事，再分享几本在这个阶段你值得一读的书。我说的这三个故事的主人公们，他们都曾经在人生重要的岔路口做出了不被大多数人看好的选择。首先，第一位故事的主人公叫做钟芳蓉，这个名字可能大家都不陌生了。2020年的夏天，这个来自湖南留守女孩，她是以676分，斩获了湖南省文科的第四名。这个分数应该说可以让她敲开任何一所国内顶尖高校的大门，冲刺任何一个前景光明的热门专业。但是这个孩子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意外的决定，她报考了北京大学的考古文博学院。这个消息一出呢，质疑声四起，有人就非常惋惜说，哎呀，这么高的分白瞎了，浪费了，也有人劝他换一个就业前景更好的专业。那在很多人看来呢，考古是又苦又冷门的专业，收入平平啊，对于一个出身普通家庭的女孩来说，这个看起来实在是算不上什么明智的选择。那面对外界的喧嚣，钟芳蓉平静地在她的微博上回应，她说她从小喜欢历史和文物，报考考古专业是受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先生的影响。他说呢，选择专业只用几分钟，但是我会坚持很久。其实这份坚持真的不是说说而已啊！进入到北大之后呢，钟芳蓉就一头扎进了这个考古的世界。课堂上是钻研理论，课余整理资料，假期的时候他会跟着他的老师一起奔赴到田野一线。2022年的秋天，大学三年级的钟芳蓉在山东临淄铜陵遗址实习的时候，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就是他发掘的这个探方里一些遗迹现象非常的模糊，连续几天都没有办法弄清它们的性质，失落和自我怀疑涌上心头。他甚至问自己说，哎呀，我真的适合考古吗？但是他也没放弃，他几乎询问了考古队的所有老师，夜以继日的去思索和分析，最终他确定那是一个 L 型的遗迹。那么这一次经历呢，让钟芳蓉深刻的体会到，考古学是一门极富挑战性的学科，因为它既需要大量的阅读和知识的积累，又离不开田野间的实践。2024年的7月，钟芳蓉作为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本科毕业生的代表，站在了毕业典礼的讲台上。他在致辞当中说，无论我们的选择是否仍然沿着最初设定道路前行，或是已经踏上了新的征程，这几年在考古学习中的探索和努力都将成为我们人生当中无法替代的宝贵回忆。就在这个几天之后呢，甘肃文物局公布招聘面试成绩，钟芳蓉在敦煌研究院石窟考古岗位的面试当中取得了92.40分，以岗位第一的成绩进入到了后续环节。从燕园到敦煌，从18岁的坚定到22岁的奔赴，他一步一步地实现了自己年少时的理想。钟芳蓉的故事呢，让我想起了一本书，就是《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自述。这也是我们今天在静言读书会当中要向大家推荐的一本书，它是由樊锦诗先生口述，北京大学顾春芳教授执笔完成的。书中呢，樊锦诗先生讲到自己1962年作为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的学生，前往敦煌莫高窟参加毕业实习。那个时候的敦煌没有电灯，房子里没有自来水，没有卫生设备，喝咸水，点油灯，住土屋，睡土炕。他原本呢以为自己啊就是去实习个3-4年，没想到这一去就是一辈子。这书里呢还写到了一个细节，说樊锦诗和她的丈夫彭金章是北大同窗，两个人呢一个去了敦煌，一个去了武汉大学，异地分居长达19年啊。他们曾经立下誓言说，相识未名湖，相爱珞珈山，相守莫高窟。樊锦诗用最朴素的话语讲述这一切，像是和一位知心朋友聊天一样，在倾诉自己与敦煌与莫高窟的故事。2020年，当樊锦诗先生得知钟芳蓉的故事之后呢，亲自为

钟邦荣送去了这本书，并且写信鼓励他说，不忘初心，坚守自己的理想，静下来好好念书。钟邦荣连夜回信道，说我希望啊能追随您的脚步去选择北大考古，选择为考古献身，也希望找到心灵的归处。这本书不仅是一位考古学人的个人传记，更是一部关于坚守的精神读本。他在告诉我们，真正的热爱不是在顺境中的一时兴起，而是在漫长的岁月里，在无数困境面前的矢志不渝。所以当你的生活里啊，当你正在经历当下的每一个经历都和阅读扯上了关系，或者是有了链接之后啊，你的生活就会变得有趣和丰富很多。那么第二个故事的主人公呢，是 DeepSeek 的创始人梁文峰。2002年，17岁的梁文峰以吴川一中高考状元的成绩进入到了浙江大学。那他的分数其实是超过了清华大学的录取线的，但是呢，他毫不犹豫地将浙江大学电子信息工程专业填为第一志愿。然后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说电子信息工程啊，是他心目中最理想的专业。这份笃定源自他从小对数学、电脑和机器逻辑的浓厚兴趣。进入浙大之后呢，梁文峰将全部的精力投入到了专业学习，画电路图、演算公式、编写程序、调试代码、搜索机器学习模型。大三的时候呢，他斩获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全省第一名、全国一等奖。本科毕业呀，身边的同学们纷纷选择了金融、互联网等高薪行业，但是呢，他选择了在本校信息与通信工程专业继续读研深造。他在硕士论文致谢当中写道，自己非常庆幸有机会进入机器视觉这个全新的领域，学习全研的理论知识，开展各种有意义的工程实验。2015年的梁文峰创立幻方量化，依托数学和人工智能开展量化投资。2016年推出了第一个 AI 模型。2023年呢，他创办了 DeepSeek， 潜心自研国产大模型，带领团队跻身全球 AI 的第一梯队。回望来路，他始终清醒，遵从内心，深耕自己真正的领域，方能行稳致远。梁文峰的选择呢，让我想到了另一本书，就是阿尔约沙·诺伊鲍尔的《做自己擅长的事儿还是喜欢的》。其实这本书当中讲的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啊，他说呢，汉斯啊是一个痴迷于汽车的人，15岁就想成为汽车机械师，但是人们多次给他介绍汽车修理厂的工作，他总是干不长。后来呢，通过职业测试，他才发现真正的天赋其实在认知能力方面，更适合需要逻辑分析的工作，而非纯粹的体力劳动。那么作者阿尔约沙诺伊鲍尔深耕择业心理学领域40多年，曾经获得过国际智力研究学会的终身成就奖。其实在这本书当中，他没有给出标准答案，而是通过大量真实的案例和自评的问卷，引导读者在天赋、能力、个性、兴趣这三个维度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定位。那么这本书适合每一个正在十字路口徘徊的年轻人，他不会替你做决定，但是他会帮你理清什么才是真正适合你的方向。这也是我想说的话，在填报志愿的时候，很多人选择到了一种把自己交给别人的方式，然后呢，秉持的原则是不浪费每一分，但是除了这些客观的条件之外，真正去参加高考，拿到这个分数的主人和未来面向生活选择的人是咱们自己呀。你是不是要想好自己到底要做点什么？你未来想要在哪里生活？想以什么样的方式去生活？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其实高考志愿填报的这一瞬间，不仅仅是一张表格的填写，而是我们对于未来人生的重要思考和选择。第三个故事的主人公啊，你可能非常熟悉，这就是哪吒之魔童降世和哪吒之魔童闹海的创作者饺子导演。没错，他的本名叫杨宇，毕业于四川大学华西药学院药学专业。如果不是因为热爱，他本该成为一名药剂师，走进医院或者是药企，过上旁人眼中安稳顺遂的生活。但是大三的那一年呢，他接触到了3D动画软件啊，玛雅，从此呢就燃起了对动画的热爱。在白天

0: 他去学习药理，晚上呢就自己在宿舍里面去研究动画制作。毕业之后呢，他也没有按着这个自己原本的专业走下去，而是毅然地投身到动画创作当中。2004年呢，他从广告公司辞职之后，花了3年多的时间，一心待在家中打磨自己的动画短片《打个大西瓜》。这段时间被他戏称为啃老的3年啊。旁人眼中安稳的道路，他没有盲从，追梦途中的孤独与坎坷，他是坦然接纳的。也正是这份纯粹的热爱，让他从一个半路出家的药学生，成为了中国动画电影的领军人物。那也有人问他呀，说你是不是后悔了放弃药学？他说，所有的选择都没有对错之分，如果最后成了一名药剂师，去救死扶伤也是很好的选择。他坦言呢，自己从来没有给作品设定严格的时间节点，重要的就是把故事讲好，把画面做到极致。说到这里，我想起了一本畅销书，名字叫做《热爱可抵岁月长》，它的作者呢是畅销书作家老杨的猫头鹰。这里面呢收录了23个热气腾腾的真实故事，从自我认知、独立人格到快乐的本质，剖析了当代青年的焦虑和迷茫。所以呀，在人生面对重要的选择，特别是在高考志愿填报的这个节点上，其实我希望你能够通过阅读，通过这些真人和真事，去感受到其实志愿的填报没有对错，人生的方向在于选择。在平凡的生活当中，我们如何保持热情，如何在热爱的世界里让自己闪闪发光，这是非常重要的。就像这本书的书名叫《热爱可抵岁月长》，我们一定要在填报志愿的同时，选择遵从自己的内心去奔赴热爱。钟芳蓉、梁文峰还有饺子，他们来自不同的年代，选择了不同的方向，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在人生重要的选择关口，他们没有盲从热门，而是听从了内心的声音。对比10年前呢，今天的高考志愿信息那更加全面，更加丰富，各类高薪热门、容易就业的专业榜单是层出不穷。不知不觉，很多人将薪资、就业前景当做了评判专业的唯一标尺。但是事实却是，任何一个行业都会经历萌芽、成长、成熟和衰退。今天的风口，几年之后未必还是蓝海，唯有热爱可抵岁月的漫长，哪怕路途冷清也能步履坚定，哪怕前路未知也能满心欢喜。选择专业从来都不是按图索骥的短途航行，而是一场驶向未知深海的远征。最后呢，我想把钟芳蓉在毕业典礼上的一段话送给每一位正在为选择高校和选择专业而迷茫的考生们。未知的未来，好奇与勇气将指引前方，坚持与奋斗将照亮前路。无论你选择什么专业，选择去走哪一条路，都愿你不盲从喧嚣，不辜负热爱。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静言读书会，我是静言，每个星期六的下午2点到4点，欢迎你关注我们的视频号静言读书会，我会有120分钟的读书直播访谈，和你一起共享好书。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本期编辑主持静言，一审淮南，二审王凡，终审赵敏。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咱们明天再见。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嘱，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财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3: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

0: 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诉帮都行。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
2: 好的，接下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南部、松原南部、长春东南部、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吉林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部分地方有中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天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6到-27摄氏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5到-16摄氏度。长春市今天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低气温-16摄氏度。接下来请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

0: 教我说话，叫声爸爸。
1: 姑娘，帮我看看这个手机支付怎么绑定银行卡。
2: 去医院检查身体还得提前预约，这可怎么操作呀？
3: 儿子，你给我新买的电视咋这么多遥控器呢？这咋用啊？
4: 科技发展不断更迭，新生事物眼花缭乱，我们的爸妈却越来越惶恐和迷茫。
5: 别担心，有我们，科普知识、健康养生、防骗课堂、生活帮扶、缤纷活动，这是专门为退休爸妈准备的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
6: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中鹤延年吉祥如意。
7: 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您准时锁定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来关注我们接下来为咱爸咱妈专门定制的专属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大家好，我是林毅。
8: 大家好，我是小培。
7: 哎，人都说啊，这个有什么样的爸妈，就有什么样的孩子。
8: 嗯，
7: 孩子出错了啊，一定是父母有问题，因为呢，他的这个
8: 教育
7: 毕竟是复印件啊，
8: 知道
7: 原件出问题了，复印件才会产生问题。
8: 嗯，
7: 所以说啊，这个我们当一个好父母是头等重要的一件事，
8: 也是头疼的事儿啊。
7: 哎，那今天呢，我们就特意别请来了教子有方的谷秀珍女士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啊，来让我们认识一下谷老师。你好。
9: 好，两位主持人好，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教子有方还真不敢说啊，因为只是就是我觉得我就做了一个普通妈妈该做的一点事儿。嗯，
7: 哎，那我们先把这个你家里的背景资料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啊。嗯，那他呢是一位高二男生的妈妈，但是呢从小到大他从来没有过事无巨细，反而是放手散养啊。
8: 嗯，
7: 哎，你一直践行的一个教育理念就是充分的相信孩子，完完全全的去相信他，是吗？
9: 嗯，差不多啊。嗯，所以就是我真的是没有说事无巨细，就好像前阶段就我们网上经常流行一个图片，就是这个妈妈教育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啊，就是妈妈眼中的孩子是个小猪，然后孩子的眼中的妈妈是个怪兽。哎，当时我看了我还觉得怪可爱的，我就在我的脑海当中去搜寻我给孩子辅导作业的这个场景，我想了半天，我没想到，就是基本上没有这个过程，就是他学校的这个学习的这个内容和方向，我真的是不怎么。

0: 么过问和了解的
1: 啊，要不然人怎么说嘛，就是平时的时候是母慈子孝，然后呢一写作业的时候就是鸡飞狗跳。
0: 就我家好像很少有这种情况，因为真的是不太管。嗯，我记得小学的时候哈，有一次那个家长就问我，哎，这个这两天考试小贝考怎么样，我说考试了，
1: 完完全全不都不知道
0: 考试了。然后我就回家问，我说小贝你考试考咋样啊，没考试啊。我说那我谁谁谁谁妈妈说考试了，那都啥时候的事儿了，都上周的事儿了，我才问，就完全
1: 都
0: 出来了是吧，不知道考什么样啊，考没考我都不知道。
1: 哎，那说到了这一点啊，我想就是看到了你朋友圈里曾经发过的一个趣事儿啊，就是前一段呢这个小贝因为沉迷于手机啊，然后成绩一落千丈，在咱们吉林省最好的高中附中啊已经达到了千名之外。哎，按照正常来讲一般的家长都已经是暴跳如雷了，但是呢你知道了这个成绩之后反而是跟他做了一个打赌啊，然后呢跟他说如果下一次考试进步一名就奖励他20块钱，
0: 对
1: 吧，
0: 是的是的。
1: 然后呢最后我看到了你儿子从你这儿狠狠地刮走了一大笔。小梅你觉得应该是刮走了多少？
2: 这个刮走多少我不知道，但是让我有点感同身受了，因为我和小贝基本上是相同的那种人生轨迹啊，就
1: 怎么的呢，
2: 千里之外的这个排名嘛，是吧。然后我父亲和母亲也不是对我也是散养这种，但是他们没有这个谷老师这种就是充分信任孩子，这个他有一个理念，我爸的理念就是开心快乐就行。
1: 哦，
2: 要不是我妈再牵个头，我可能就纯开心快乐了。
1: 那我问你啊，就是你达到了千名之外，然后呢如果你下一次考试之后知耻而后勇，你成绩提升了，而且提升的名次非常多，一分20块，然后呢达到了很庞大的一个数目，你觉得你爸妈能不能给你？
2: 能啊，那都够，都得双倍，那开心都来不及了。那你这是从千里之外直接成倍涨，而且我这性格也不服输，这个有钱我必须挣，能多挣我就多挣，哎，有成就感。
1: 可能小贝和小培是一样的心思啊。哎，我跟你说，
2: 名都差不多。
1: 转过来的第二次考试啊，他就这个成绩一下子跃升了300多名，所以呢，从妈妈这里领到了6000多的奖金。当时我一看到这个朋友圈出来的时候，我就疑问的说：“你真给了？”他说：“那当然。”但是他说：“作为妈妈的，必须言必出，行必。”其实按照我的想法，我可能就是觉得这不过就是两个人口头之间的一个约定，你真让我拿出6000多块钱，我挺心疼的，我可能会说，哎呀，孩子啊，那咱们把这个放在补课身上。
2: 那
0: 我觉得这个是比补课更值钱、更有效的一种方式。对，
2: 我也提问了，想知道后续，就是他这第二次考试。他这个
0: 就是上次下次考试还没到，
2: 下次考试又做了什么约定吗？
0: 就是还是一样的，还是一样的，
2: 就是往上涨给钱，往后退退
0: 他给我钱。
1: 我祈祷的小贝千万别考年级第一。
0: 不能不能，我们差距还很大。
1: 作为妈妈，她肯定就是看到孩子的一点的这个进步，她都是特别开心的。而她干什么事儿了呢？
0: 她转头就给她爸爸买了一部手机。这一点其实让我很欣慰的，就是并不是说哎，他得到钱之后他就自己干什么了，这可能也和我们小时候对于他的这种金钱观这种教育也是有关的。就在小时候就几岁的时候拿到这个压岁钱的时候，我就讲这个钱我们要该怎么用啊。当时我就讲，一呢是我们可以留出一部分捐出去，所以就小时候我带着他到就是各种活动去捐款啊，就是需要帮助的时候，他真的是一点都不吝啬，真的是倾其所有倾囊所出，他就觉得我可以不花，我可以去帮助别人，就是那样的。所以第一我就告诉他，一是可以捐出去，第二呢就是可以给家里人买礼物，对吧，第三呢就可以买自己喜欢的，对呀，你是吃啊是玩啊都随意，就是你怎么去支配你的这个压岁钱啊。就小时候他就有这样的一个观念，哎，所以到这个时候他得了6000块钱，他没有说哎我自己一定要买什么，而且转身是给爸爸买了一部手机，然后正好赶上母亲节给我买了一顶帽子，就我觉得孩子还是很可以的。
1: 要不然怎么说，真正好的教育都是在自然而然的发生，而且呢一切都是水到渠成的。
0: 对，
1: 他不会说你天天盯着他你要长成什么样子，而是默默的言传身教。而且呢你看按照正常来讲，一般孩子拿到了这个巨额巨款的话啊，
2: 给我名呢，是吧，
1: 对，他肯定可能会挥霍一番，但是呢你看这个孩子心中他从小留下的就
2: 是
1: 一个善的种子，他要的就是哎我 为的是别人考虑。哎，这笔钱虽然是落到我身上了，但是呢，我把它用在最需要的地方，
2: 而且更有意义的地方，
1: 而不是自私，不是任性，不是刁蛮，对吧？啊，哎，所以说，那你看，谷老师从这件事情上当中，我还想。深入的了解一下啊，
2: 跟人学教育方法呢。
1: 对，当孩子一出生的时候，你对于他的一个教育理念或者是路径是什么呢？
0: 嗯，其实那个时候就也还年轻，也想的很简单。就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在那个教室的墙上都有着那个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哈、
2: 哎，
0: 然后就觉得哎，我希望我的孩子也是这样的一个孩子啊。那首先就是品德的教育，当然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就这个和学习它不能本末倒置。就现在很多人可能就拼命的让孩子去学习好，我反倒不是的，我真的是把他的这个德育的德行的教育和培养放在第一位的。所以他三四岁的时候，就那么小的时候，其实他还什么都不懂，但我就是带着他去做各种的公益活动，就让他去耳濡目染。对，带着他比如说有一些义卖的活动，那我就带着他去买买买买。对，就是他想买什么我们就买什么。嗯，然后呢还有就是三岁多四岁左右，我们就带着他到自闭症的这个养护中心和特殊孩子一块去玩啊，玩球啊，骑自行车呀，一块吃饭啊，就让他融入到这样的这个情境当中。那我相信就是让他了解才能更加的理解啊，将来可能在他有能力的时候也会提供一样的帮助。
1: 哎，那说到了这儿啊，我们就引申到了下一个话题了，就是她不仅是小贝的妈妈啊，她还是一群孩子的姑妈妈，而且孩子们呢特别愿意和她在一起。哎，每次啊都是瞪着就是特别崇拜的目光说，哎呀姑妈妈你怎么懂得这么多呀啊，因为可能就是当时就是一个小小的善念的一动啊，就是心思我带着孩子一起来玩，但是呢一个人玩可能有点孤单啊，就是像你们小义工的口号就是得不孤
0: 必
1: 有
0: 邻
1: 啊，所以呢就是有一群的孩子也跟着小贝一起来受益了啊，所以呢我们成立了长春小义工啊。哎，在十年了啊，转眼从2016年到2020年，十年期间，你还记得你带着这群小义工们都干了点啥了吗？
0: 嗯，好，首先其实最开始的想法也非常简单，就是我希望我的孩子有爱，也希望更多的孩子有爱。对，所以呢当时我因为我那个时候到2016年已经带孩子参加了2年的公益，然后就想哎我要带更多的孩子来参与进来。我们第一场活动就是因为那时候孩子很小，还没上小学，有很多孩子就想孩子们能做什么呢？因为我们身边也没有可借鉴的，所以当时我就想哎那我们第一场活动叫净月环保徒步行，就带着孩子们到净月潭，然后去边徒步边捡拾垃圾。就是那个时候在孩子们的眼中，这垃圾像宝一样啊，就看着垃圾就是大家抢着去捡，然后捡完之后我们再给他们讲垃圾分类啊，如何进行这个垃圾管理和垃圾处理。嗯，
1: 哦，哎，那你看这个我们的足迹啊，遍及了长春的大街小巷。可能大家最常去的就是伊通河畔，是吧？啊，哎，当时呢，伊通河刚这个建造起来。栈道啊非常的好，但是呢有很多的可能露营的市民素质不太高，然后留下了很多的这个垃圾。你就带着我们的小义工们啊哎每只要有机会，我们既锻炼了身体徒步了，欣赏了我们母亲河的美景，
0: 对，
1: 同时呢也把这个美丽的环境留给了下一位参观者。
0: 对，所以我们当时就有个口号，我们说垃圾不落地，环境更美丽，就是带着孩子们去这个捡拾垃圾，让他们保护环境。因为我们说就是如果地球都不爱，我们如何谈未来呢？其实也是一种生命教育，就是让孩子们不仅爱自己，也学会爱别人，也学会爱环境啊。所以这个环保的活动呢一直我们践行了这么多年。其实不光是捡垃圾了，其实我们很多方向，比如说捡垃圾它只是一个行动，那我们还会给孩子们讲环保绘本，就是从绘本的这个境界当中去引领孩子们意识到，如果我们不环保，我们世界将会变成什么样的一个灾难啊。然后我们会有这种环保的活动，同时呢我们又希望走进大自然，让孩子们认识到大自然的这个美好。所以当时我的理念是说 快乐公益，就是你如果只是带孩子们来捡垃圾了，那时间长了大家就会觉得这垃圾是很脏的一个东西，他可能下次我不要来做这件事。
1: 对啊，
0: 尤其小孩子他体会不到，
1: 你不愿意让我干的事儿我特别的闹心，
2: 对，
1: 那我下次我就放赖了，我就根本就不想去。
0: 对对对，所以我们讲要，尤其对于孩子来讲，他不像大人，我们知道哈，我这是做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儿，哎呀这个脏啊我也要去做，小孩子是不懂这个的。所以我们讲快乐公益，当时就是我们做公益之后有绘本，你看孩子们就很喜欢呀，然后我们会进行一些这个活动，比如说给这个小松鼠搭个家，或者我们进行找宝啊、跳大绳、拔河，哎，就是一系列的这些活动，让他们觉得这个活动既有意思又有意义，就让孩子们收获满满，就愤愤地跟家长说，哎，下次我还要来。
1: 哎，这就是真正的践行了玩中学，玩中乐，玩中有收益，玩中有成长啊。哎，说到了这儿啊，我就特别敬佩小妹小贝爸妈的就是一件事儿，就是小贝妈妈
2: 那古老师啊，是吧，
1: 古老师古妈妈啊，她呢就是特别博学多才，你看
2: 啊
1: 他不仅呢对这个中医古方方面特别有研究啊、
2: 嗯、
1: 在我们节目当中经常给我们讲黄帝内经，更重要的是他读了好多好多的绘本、
2: 嗯、
1: 所以呢你带着孩子们做各种各样活动的时候，总是能够从故事出发，哎，通过先给他们讲故事，然后激发出他们极大的兴趣和乐趣来啊。你看我还记得我们不仅是保护环境，做环保的小卫士，
0: 嗯，
1: 而且呢我们还做了很多的善举，你看、
0: 嗯、
1: 给脑瘫患儿这个捐款，
0: 嗯，
1: 义卖报纸去换成鸡蛋、
0: 嗯、
1: 给他们来吃，然后呢或者是给他们送上一些他们正急需的生活物品。
0: 对，
1: 我觉得脑瘫患儿身边的时候激发的就是这些孩子们心底的那种善念，而且呢更重要的是对于自己现在生存环境的一种珍惜。
0: 嗯，其实是这样的，就是像说我们说德智嘛，智方面就是在学习上我没管，但是在阅读方面真的是就打小带着孩子去阅读。因为我当时在小义工之前也做了好几年的这种叫小桃子这个亲子阅读推广人、
1: 哦、
0: 就是推广亲子阅读。那个时候我家孩子在幼儿园，就从幼儿园放学回来我就接着他，然后带着大量的绘本，拿个地垫就在小区里就是招呼所有的这个小朋友和家长一块来，然后就给大家讲这个绘本故事啊。其实我们不光是就是讲书，因为绘本其实很有意思的啊。然后我们还有一句话说，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
1: 对，
0: 所以那时候比如说我带的那个绘本有那个叫蚂蚁与西瓜，那我就真的会买一块西瓜然后放在地上，我们去观察蚂蚁和西瓜之间的这个故事。但是我后来发现蚂蚁不怎么爱吃西瓜然后比如说我们看那个绘本，伊东宽的有个绘本叫小泥人儿，我就真的会去找土，然后筛得很细，然后用水和成泥啊，带着孩子们，就不光我家孩子，带着很多孩子一块去捏成各种的形状啊，甚至这个摔泥炮，然后打泥巴大战，就让他们去感受到这个土地和人之间的这种关系啊。开始很多孩子，阿姨你这个多脏啊，我说那他如果脏，我们的庄稼是从哪儿来的呢，对不对啊，就是让他们对这个土地是有感情的。嗯，然后就是所以我们比如说有一本绘本叫母鸡罗斯去散步啊，我看完绘本我们俩就会表演那个母鸡和狐狸之间的那个互动，就是然后这是绘本和这个互动。所以后来我们就很多的知识都会走向实践，包括后来带小义工们就是各种的社会实践活动，就让他们认识去认识这个世界，才能形成所说正确的这个世界观、人生观。连世界都不认识，哪来什么世界观呢？
1: 所以说，你看为什么孩子们特别喜欢管你叫古妈妈？跟古妈妈在一起啊，是学的高兴，玩的快乐，心里特别的踏实，充满了安全感。而且呢，这个古老师、古妈妈，她不是让孩子们完完全全的活在童话的世界当中，她真的啊是上知天文，下晓地理。你看。啊，带着孩子们去游历人民大街、新民大街的时候，他会把每一个建筑的历史，他都自己先 了解掌握一番，然后呢带着孩子们沿街，哎，这个楼有几百年的历史，它的前身是什么啊，它经历了一些什么样的历史的沧桑，都讲给我们的孩子们来听，你说说是不是受益匪浅？
2: 但是我觉得这个孩子们应该特别爱跟古妈妈接触吧，你看啊，这学习其实是枯燥的，给我一本书让我去了解历史也可能是枯燥的，但你带着我去游街，在街上看各种这个咱们的长春历史的建筑，然后带着故事跟我们进行讲解，哎，边玩边学，而且印象还深刻，因为每一次路过那儿的时候都会想到古妈妈之前给我讲过这

0: 回事儿啊，包括那个地质宫，其实伪满建筑也伴随着一部分的屈辱历史，其实是啊，就是让他了解那个历史和这些建筑背后的一些故事。嗯，同时呢，我们还有走入长春的各大学，嗯，还有一些企业，比如说广泽乳业呀、皓月牛肉啊，对，还有这个可口可乐呀，还有这个优和酱油啊，就是一些这个企业，我们也带孩子去参观，哎，了解这个企业生产的过程啊，还有这个一些我们长春的大学，对，我们都会组织这样的活动，其实就是在引导孩子们热爱自己的家乡。
1: 对呀、啊，也许这些企业现在还年轻，但是有可能没准哪一个成为百年老字号啊。所以呢，它也是我们长春的经济支柱，让我们在参观游览的过程当中，不仅知道了食物是从哪里来的，而且呢，对于我们的这个家乡也更是能够如数家珍啊。另外呢，你看，不仅这个建筑会说话啊、这个厂房会说话，那我们的人物也会说话，让我想起来你曾经带着孩子们做过的一件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就是走访慰问抗战老兵，因为这些老兵最年轻的都有80多了啊、
0: 嗯、
1: 年纪再大一点的都已经100多了，
0: 当年是80多，现在都得近百岁了。
1: 哎，历史的活化石、
0: 嗯、
1: 当走进雷老家、朱老家的时候，哎，那这个老人家就是撸起袖子，这个撸起裤腿，哎，就都是弹片儿，哎，让孩子们看得目瞪口呆啊、
0: 嗯、
1: 然后讲一讲战争的血雨腥风，让他们更觉得哎，如今的这种和平年代真的是来之不易。
0: 对，其实我们关爱抗战老兵也有10年了，从2016年9月10几号我们开始就是关爱抗战老兵的一个行动，其实我觉得这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做的一件事儿、
1: 嗯、
0: 因为真的就是那句话，没有他们的抗战就不会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就在我小的时候说这句话只能当做一个句口号去说出来，但当我长大了，当我带着小义工们真正的走入这些英雄们生活当中的时候，你才深刻的体会到。对，就像这个雷老您也特别熟悉哈，也去过几回，嗯，你想他是参加过台儿庄战役的老兵，那台儿庄战役我们都知道被称作什么呀？血战台儿庄，是吧？所以真的是用鲜血染过的那段历史，那我们带着孩子们去倾听亲历者的这种讲述，那绝对是不一样的。嗯，然后呢，也真正的是打心里去感恩他们。对，就是当年有他们，现在有我们，所以这些年就是但凡有关爱抗战老兵的活动，我就把我手头的所有的事儿，孩子也不管了，什么什么也不管了，我都会尽量的去做这件事儿的。
1: 哦，哎，那谷老师，你看像我们成年人听你在讲你的这些种种过往的时候，我们可能看到的是一种这个进化与洗礼，那我们那么小的孩子，你看追随你的从3、4岁到15、6岁、
0: 嗯、
1: 那他们经历了这些活动和事件之后，你觉得他们的变化和成长大吗？
0: 嗯，其实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被孩子们所感动。比如说我们有一次去看望抗战老兵李家化李老的那个手是受伤的，我们当时有个小义工就4岁左右，非常小，然后他就会非常的说，爷爷你还疼吗？哎，就当小孩子童言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我们的眼泪就在眼圈里打转，就他真正的会看到老人家说，爷爷你还疼吗？就是那种特别感人。哎呦，那个老爷子平时其实老爷子是一个哎不太善言辞的一个人哈，但是哎呦看到孩子们就乐得合不拢嘴的那种，所以希望这种当年他们的抗战精神爱国的这种情怀是值得我们每个人去学习去崇敬，所以他们每一个人都是我们的民族英雄。就是我们唱国歌说这个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他们真的是用他们的血肉之躯筑起了我们新的长城，真的是这样的。
1: 嗯，也像我们在这个视频直播当中，这些听众对于谷老师的赞美一样，他们言不用他们就是发自内心的都在说谷老师有大爱，谷老师特别棒。所以说最后的一个问题，我想问谷老师啊，当一个孩子的妈妈吗不够吗？为啥还要当一群孩子的妈妈？
0: 其实也很简单，就当时觉得还是那句话，初心就是我们说大爱于心，广播于世，希望更多的人有爱吧。就是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所以我只能说用生命影响生命，能多影响一个孩子，那我觉得我的付出也是值得的，何况我们现在影响了那么多的孩子。就是很多人感谢我，其实我也感谢这些小义工和家长们，我总觉得我能陪伴这些孩子走一段公益之路，在他们人生当中种下一个爱的种子。

0: 啊，我觉得对于我来讲，我也非常幸运和他们相遇。嗯，
1: 对呀、啊，而且呢、嗯，你看，不仅影响了一群孩子，也影响了一群妈妈。原来呢是古妈妈一个人组织、策划、实施，到现在呢已经有30多位妈妈、
0: 嗯、
1: 哎跟她抱团取暖了。
0: 嗯，
1: 更重要的是呢，10年的时间已经让一批孩子定型了、塑造了。你看今年中考就有14个孩子啊、要奔赴考场啊，在这里呢，我们也希望他们在第一次人生大考当中都能够考出如愿以偿的好成绩啊！哎，最后一句话送给你的孩子们好吗？
0: 嗯，好。那尤其今天是高考出分的日子哈，我也希望大家呢，考得好的孩子我们都恭祝大家。那也希望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我们的高考只是人生的一段路程。那人生不是只有轨道，它也是一段旷野，旷野是无限可能的。希望我们的未来都是无限可能。嗯，
1: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呢，来一起关注我们接下来的《我的爸妈我的家》。
2: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综合延年吉祥如意。
3: 好的，关注一下咱们自己的健康啊，400-609-2166，很多朋友都在打呢。好视力618年终大优惠，今天福利再次升级，特别给咱们吉林的听众申请到一大波福利。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怕光啊，还是这个视疲劳的，都可以拨打400-609-2166，就能多得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好视力专注护眼26年，很多听众都因此受益。像前两天就有听众反馈，他的眼睛模糊干涩很多年了，哎，贴上咱这个里边有人参呐、密谋花等10几种护眼精华的好视力蒸汽眼贴，而且是国家专利促生技术的，它能加快吸收、加倍滋养，效果真是又快又好，立竿见影。今天呢，这咱们是50岁以上的听众，现在拨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618福利更多更划算。除了我说的这78元的蒸汽眼贴，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额外还有防蓝光老花镜，还有重磅的大几百的蓝莓叶黄素。今天打进热线直接带回家，赶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另外呢，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为此呢，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先进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8886-1933。另外呢，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肿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都可以来参加。而且呢，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组合检查费，现仅需196元。活动日期为即日起至本月底，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还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好，那我今天我的爸妈我的家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意义文化源远流长，它承载着中华民族对生命健康的深刻理解与探索。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慧馨老师携手618健康盛宴，在这个充满活力与希望的时节，隆重开启618意义文化健康节。

0: 一场融合古老智慧与现代养生的健康风暴正席卷而来，为您带来前所未有的健康福利与文化洗礼。6月22日至6月30日，在这特别的9天里，本年度唯一一次超大力度回馈，慧馨老师将带领大家一同走进意义的神秘殿堂，领略其调和阴阳、固本培元的独特魅力。我们精心准备了大自然固本延龄丸这一千年古方，凝聚着意义的精髓，旨在五脏同调，为您筑牢身体的根基，让生命之树长青。搭配无氧补心糖浆，补脾益肾，双管齐下，让气血充盈，经络畅通。这不仅仅是一款产品，更是一一文化智慧的结晶，是您健康生活的得力助手。而为了让您更好地体验一一文化的神奇效果，我们还准备了超值的健康大礼，购买即赠升级版降压仪、降压护心仪，让科技与传统完美结合，为您的心脑血管健康保驾护航。具体活动政策如下：一，凡购买3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6盒无氧补心糖浆以及一台升级版降压仪；二，凡购买5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12盒无氧补心糖浆以及一台降压护心仪；三，凡购买9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24盒无氧补心糖浆以及一台升级版降压仪、一台降压护心仪；四，凡购买13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38盒无氧补心糖浆以及2台升级版降压仪、2台降压护心仪。这不仅仅是一场购物的狂欢，更是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对生命健康的深度探索。慧馨老师将亲自为您讲解一一文化的精髓，教您如何顺应自然、调和身心、远离疾病的困扰。赶快拨打热线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400-0983-659，参与618一一文化健康节，让一一文化的智慧照亮您的健康之路，一起焕发新生，享受生命的美好与轻松。
1: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为帮助大家固本培元，补益脾肾，调和气血，远离各种心脑血管及各类老慢病的困扰，慧馨老师几经周折，特推出双药固本益脾肾，调和元气，养全身大型惠民健康活动。本次活动从6月22号持续到6月30号，共计9天。活动期间，凡打进电话成功报名的朋友，均可以享受以下优惠政策：一，凡购买3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6盒无氧补心糖浆以及一台升级版降压仪；二，凡购买5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12盒无氧补心糖浆以及一台降压护心仪；三，凡购买9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24盒无氧补心糖浆以及一台升级版降压仪、一台降压护心仪；四，凡购买13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38盒无氧补心糖浆以及2台升级版降压仪、2台降压护心仪。固本延龄丸主打固本培元，五脏同调，补足五脏虚损，筑牢身体根基，延年益寿。搭配乌羊补心糖浆，补脾益肾，双管齐下，提升脾胃吸收能力，充盈先天肾经，疏通周身血脉。二者搭配使用，相辅相成，药力倍增，全面改善五脏亏损、先后天不足等各种身体机能衰退带来的问题，从根源调理多年老慢病。本次活动数量有限，名额紧张，想要趁此机会全面调理身体、拔除老病根的朋友，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报名订购吧。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下面我们有请慧馨老师。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

做事儿求本。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那今天呢，是咱们双药固本延龄丸、乌羊补心糖浆、五脏同治、脾肾双调、增寿十年大型活动第四天了啊。咱们已经过去一半了，到30号结束。每天打电话报名的老哥哥老姐姐啊还不少，大家都知道这次活动是实打实的呀，合适啊。不管是固本延龄丸还是说乌羊补心糖浆，平常的这个单独购买的价格呀都很高，那这次呢咱们是花一份钱用4个宝贝啊，达到了五脏同治、脾肾双修、血管不堵、血压平稳、心率平稳。也就是说趁着今年夏天九紫离火这个运，慧心给你们安排的妥妥的呀，不得突发性心脑血管疾病、血管不堵塞、血压平稳、心率平稳、五脏好、脾肾好。说那脾肾不就属于五脏吗？肝心脾肺肾都好，当中以脾肾为后天之本和先天之本，所以这两个本非常重要。那乌羊补心糖浆呢就解决这两个本的事儿。所以这次活动啊，慧心希望老哥哥老姐姐们都参加。而且呢这次活动你看我分了这么4个档次，咱们一体多病的、岁数大的，我实话实说啊，你钱凑手你就买那13葫芦的或者9葫芦的，你早晚得吃。说以后再有固本延龄丸，不赠乌羊补心糖浆，不赠降压护心仪，没有降压平衡仪，这差多少些呢？差太多了。所以这次钱凑手啊，你知道固本延龄丸五脏同治它好使，你就买那9葫芦、13葫芦。那么有个别患者呢说，哎呀慧心呐，你说我没钱呢，没钱这病得治啊，你除非说我撂挑子我撂爪我不治了，那咱就啥也别说了啊。想治你别贪多，本来没钱，你不能说我没钱啊我就干挺，那不行，你买少的呀，你买那3葫芦的，要行的张罗张罗咱买那5葫芦的。3葫芦吃3月，5葫芦吃5个月，1葫芦吃1个月，28丸咱初一、初五不吃，也赠乌羊补心糖浆。你看5葫芦赠12盒乌羊补心糖浆呢，也赠降压护心仪，这不咱们也吃上药了也治病了吗？为啥慧心整4个档次？就是照顾到咱们不同阶层的老哥哥老姐姐。你看有的钱凑手咱就多买点，钱不凑手你就买那少的啊，你别放挺啊，挺是挺不好的，你就记住，你看谁干挺把病挺好了没有啊？咱们可不能歇得马哈的呀啊！说我干挺，你那是遭罪受呢。真要说到70、80、90、85，你就睡一觉，哼一声你就过去了。哎呀妈呀，你修来的福啊，那你是积德了。你儿女也享福了，不操心，就怕啥呀？得这些老慢病。老，俩意思，一个是你岁数大，老年人吧，还有一个啥，你的病年头也长啊，这不老病吗？老慢病，你病多少年了？一体多病，那玩意儿还用说吗？一身病啊，啊，心脏病，脑梗。啊，风湿，
胃病，啊，血脂高、血糖高、血压高，你没有好地方了，这种情况就适合吃固本延龄丸，啊。那么慧心呢，把这几个病详细的给大家说说啊，咱们从上往下说，先说脑袋疼、头疼。这个头疼啊，中医、西医说头痛，往往呢，指的中医的就是眩晕症啊，包括西医说的高血压。西医说高血压，我们中医叫头疼和眩晕，就是脑袋迷糊。啊，往往你这时候你血压高，啊，比方说三种情况：高压高170，低压80，这是啥？高压高，低压不高，咋的了？动脉硬化，血管硬了，那么你就有手脚麻木的时候。第二种情况，高压，哎，150，低压95，咋的了？高压不高，低压高，说明咋的了？心慌，心功能下降了。还有一种，第三种，高压170，低压95，咋的了？高压低压都高，既有动脉硬化，还有冠心病啊。那么这种情况就容易咋的呢？这人啊，还有脑梗，还有冠心病啊。今天我就详细的讲这几种情况啊，老哥哥老姐姐对号入座的收听。咱们先说第一种，这是从脑袋往下说的病啊，在今后的节目当中，我会陆续的把从头到脚从里到外的这些病吧给大家捋齐刷的，让你们对号入座。因为咱们老哥哥老姐姐，一岁数大，二没有姑娘儿子陪着上医院，三呢也寻思省点钱，所以省来省去大窟窿等着，病严重了花钱花的更多啊。那咱们把这些病整明白啊。如果你量血压了，说高血压，刚才说这几种情况你对号，那么我们中医呢叫头疼和头晕啊，就眩晕，其实就是咋的呢？脑袋不清亮，脑袋迷糊。那这种情况呢，如果动脉硬化，高压高，低压不高，它就出现了动脉硬化的手脚麻木，手脚麻，胳膊腿没劲儿，注意啊，大便干燥，或者大便溏稀，吃完就拉，一天得拉个两回三回的，破破糟糟的，不成条，一摊子这一堆，这啥脾虚。这样的人就是浑身没劲儿，胳膊腿沉，坐那嘎子就犯困，就磕头，真让你睡了你还睡不着了，这就是脾虚，脾不运化啊。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尿频，这一宿三四趟，两三趟不敢喝水，喝点水就尿，喝点水就尿啊，这就出现了脾肾双虚。所以这个时候你单纯的吃降压药，比方说你吃带心酮啊，硝苯地平控湿片带心酮啊，30毫克的一盒7片的，那你到走统筹人家给你开4盒，4×7=28天，你光吃它是血压控制下来了，但是脑袋还是迷糊，脑袋还是不清灵，并且这脑瓜银子木个张的，不是疼，就觉得里边空的捞的，啥意思？这叫髓海空虚，说明你肾虚了。肾虚就有耳鸣、脑鸣，记忆力减退，脑袋瓜不好使，这就叫脾肾双虚。所以咱们中医最大的特点是辨证论治，辨证论治，病在哪经，随症施治，啥意思？根据你的症状，你病在哪儿，我根据这个情况来治疗。所以像这种情况呢，啊，今年你看这个九紫离火呀，九紫离火是指啥呢？天干火，地支火，夏天这个季节它是属于火，那我们心脏呢也是属于火脏，所以这个季节是治心脏病乃至于高血压、脑血管疾病。

病，特别是风湿骨病和肝胆脾胰腺的疾病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啊，今年十年久不遇啊。啊，你听哪年听说九紫离火了？不就今年吗？所以今年呢，两头找，要么你碰着好机会，你把病治好了，哎，今年打今年往后，这体格一年比年好呢。那几年赖赖巴巴的老得病，那这两年吃药调的还越来越好了呢，啥原因？抓住好机会了啊！所以今年你看慧心就赶在让你们在七月份。一定把固本延龄丸和乌羊补心糖浆喝上，七月份往后啊是阳气最足的时候，咱们东北这嘎子阳历的七月份阳气最足，那八月份你到八月份它就立秋了，但是你七月份打好底儿，八九十往后你就吃，身体越来越好。那如果今年你没有抓住好的治病的机会，今年人。你们没发现吗？人今年死得快，平常大体格子杠杠的，啥病没有，说来病一下子人就没了。我为啥说这个事儿？就我们家前楼老赵大姐，我因为这事儿我都哭两天了，我一说都就想哭。跟我俩可好了，是俺们单位会计，比我大七岁。那我到医院啥的可不少照顾我了，天天给我他做啥吃给我带啥吃，可好了。这退休十来年了，天天晚上哎呀站楼下喊，妹子下来咱姐俩遛弯去，领着我这儿那儿走玩打乒乓球，可好了。哎，就从上个礼拜，哎，我说大姐咋没喊我呢，遛弯呢，我老伴还说，哎，大姐咋没喊你遛弯呢，我说可能她姑娘回来了呗，哎，过节了姑娘回来了，在家进禀进禀呗，等两天再说吧，别打扰她了。哎，前天早晨我这起来一爱给我们家凉台晃悠，我在凉台我打打太极拳，我一抬头，我怎么窗户挂黄纸了呢，是不是大姐家吗？我喊老头，我说你过来过来，你瞅瞅你是不是我眼睛花了，你看是不是他家窗户挂黄纸了，他说哎呀是啊，哎呀不是姐夫不行了，快点快点，我都没打电话，我们老两口叽里咕噜下楼上他们家去了，一敲门一看大姐夫出来开的门，一看着我老头就哭了，我说咋的了，你大姐没了，哎呀这把我当时我就哭了，你说天天在一起遛弯啊，老姐老妹儿的呀，这些年这感情啊比亲姐和妹还亲呢，冷不丁就没了，咋没的呢？要不咋说这人这一辈子啊就别攒钱，有你就吃有你就喝，攒点过河钱吧自己知道，别让咱们这儿女这帮小犊子知道，知道为啥吗？他惦记，大姐手里咱有三十多万块钱，老太太舍不得吃舍不得花的，哎，你说咋的，她姑娘家这个孩子上学说要买学区房，这张罗孩子今年升高中要买学区房，把这房子卖了上学区房，再贷点款找他妈借钱，那是借吗？妈呀，你先借我30万，我有了我慢慢就还你，不得我这得贷款，孩子高中还得补课，这不借就不乐意，那是借吗？那不是把人家棺材本钱拿走了吗？哎，这老妈心思也说，姑娘啊，妈给你拿20万，大姐呢给她拿20万，手留10万。没成想没过两天，姑娘姑爷都来了，姑爷喝点酒就在这耍开酒疯了，你老了你还得指着我们养活呢啊！你还留10万，还留带还带留后手的呀，老太太，你看那是留后手吗？那不是留的过河钱吗？真要说有病了，这头得急症病，让你们拿钱拿不出来，人家不得等死吗？这老大姐姑爷喝点酒一顿胡说，他走了，老大姐当天晚上血压就高了，血压原来就高血压，这一下子高到180，老头给吃降压药了，吃上降压药没动静了，老大姐说哎呀脑袋迷糊的困了，我去睡一觉明天。

天就好了，老两口还寻思出去散散心呢。半夜就听着老太太哼一声，老两口一个南屋睡，一个北屋睡。哎，往常吧，老两口都在一个床上睡。这老姐姐这两天心情不好，睡觉不好。老头寻思别打扰他，你在这屋睡啊、哦，我上那屋看会儿电视去。就听他哼一声，十一点多钟一过来一看，脸都紫了。打120，120到这儿就不赶趟了。你看，正好我这两天忙活给你们搞活动的事儿，我电话响了我没接，不知道是他家打来的，哎，我也没接。你看这一看，他是前天没的，这隔一天就要出了。你们说这事儿啊，老人没小病啊，咱们没小病，一个是你这点棺材本钱别撒手，一个呢这老房子再破，你别说我卖了，我给儿子让儿子换楼房，你别当老贱种啊、哦！你就记住，钱别撒手，身体养好，攒那点钱吧，自己买点好药吃，把病调调，哪儿不好受你说，你别干挺，没有挺好的，挺来挺去鼓大包了，这不就是高血压惹的祸吗？啊，那么还有一种高血压呢，本身有高血压还有冠心病，成宿睡不着觉，心肌缺血，心慌，突突突突突突突，一分钟跳90多次，那不心律不齐吗？叫什么快性心律失常吗？出现早波，心忽悠，来那这忽悠。刚才我说啥了？吃完饭就心难受，得难受个一会儿就过劲儿了。说怎么吃完饭过一个点就像饿似的呢？那就心难受呢，就像饿了似的，心肌缺血呀，供血不足了啊。所以这种情况往往就有什么呢？就有心脾两虚，有的人大便溏稀，多少年老胃病，胃息肉啊，肠息肉啊，哎，胃难受，这些年吃药吃的，然后呢，你这有心慌，所以一旦严重心肌缺血的时候，吃完饭一个小时人心慌难受，这就说明你气血不足了，供不上血了。手脚都是麻木的，脑瓜皮木个张的，啊，这种情况，你看你吃什么药？固本延龄丸、五脏同治。与此同时，要干啥？脾肾双修。乌羊补心糖浆，这次是我给你们张罗的最好的调脾和肾的一个方子。调脾为啥？再好的药，你不吸收，你白搭。乌羊补心糖浆能打开脾胃吸收的大门，你不管啥苞米碴子、大饼子、豆饺子、茄子，你别管吃啥，咱得吸收啊。所以乌羊补心糖浆是让你吸收。固本延龄丸好不好？好，太好了，你得吸收啊，你不吸收不白吃了吗？所以它能促进它的吸收。你看固本延龄丸这次你搭配乌羊补心糖浆吃，它能吸收更好。另外呢，它补肾，补肾补的是肾阴、肾阳和肾气，没劲儿上不来气儿，走道腿沉，拉了尿，肾气虚，手脚冰凉怕冷，肾阳虚，手脚滚热尿尿也热，口干肾阴虚。不管你阴虚和阳虚，要全面调理。乌羊补心糖浆，肾阴、肾阳、肾气、肾精同时补啊！哎，所以你看这次我给你们张罗了，老姐姐、老哥哥们一定要参加活动啊！手头行宽绰的，你就买9葫芦、13葫芦的。实在说，哎呀，你说我没钱，你哪怕你买3葫芦，你哪怕你买5葫芦，也赠乌羊补心糖浆。你们知道这次会心费多大辛苦吗？正常来讲，厂家说固本延龄丸3葫芦、5葫芦不赠乌羊补心糖浆，不给啊，只有这个13葫芦、9葫芦给。我说那不行啊，你得让穷人能吃起药啊，你得照顾穷苦老百姓啊，天底下还是普通老百姓多啊，真正当官的、发财的、做大买卖的，一个月开7000-8000的少，就咱这些老头老太太，说老师退休的、大夫退休的，一个月开6000-7000的、5000-6000的，有没有？有，但是不多呀，10个里头有俩就好不

0: 错了，大多数都是开两三千块钱啊，没病还行，夏天豆角茄子煮豆豆角，冬天白菜啊冻白菜，炸点鸡蛋酱，炸点辣椒油，二米饭也怪好吃的。那再晒点干菜，萝卜，整点牛肉丸子，搁点粉丝，汆点汤吃也挺好吃。真正的咱们不得病就吃饭，有个两三千块钱就够了。但是你要吃药，那可不好说了。所以咱得让穷人、普通老百姓也能吃上固本延龄丸和乌羊补心汤浆。所以这次为啥三葫芦的也赠6盒乌羊补心汤浆，还赠降压固心仪，5葫芦的赠12盒乌羊补心汤浆，也赠降压固心仪。所以这样的，让咱们大伙都能得到。还是普通老百姓多，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啊，条件允许就买9葫芦的、13葫芦的，不允许就买3葫芦、5葫芦的。这次活动别错过，错过了你再也没机会喝上乌羊补心汤浆了。以后固本延龄丸有，不缺，你得花高价买，那不差钱，花钱买呗。就没活动，你花钱买。但是就怕咋的，这个乌羊补心汤浆以后可没机会了啊！所以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啊，一定要记住，咱们大家呢根据情况啊来参加活动。刚才我说到了，这是头疼，咱们中医说的头疼和眩晕就是迷糊，就是西医说的高血压。所以你高血压的同时，你在伴有像脑梗，咱们叫中风，它呢。如果你从得病，始终没糊涂，说我也没昏迷，我就是闹个胳膊挎筐啊，腿拖地呀，这种情况呢，这就说明什么？得肾精不足了。得完脑梗2年之后，都会出现记忆力减退，脑袋越来越不好使，越来越不好使，慢慢就发傻了。咋回事？肾精不足啊，髓海空虚啊。所以高血压、脑梗、冠心病的。老哥哥、老姐姐要参加这次活动，干啥呢？既吃上固本延龄丸，达到五脏统治，治这个根儿，还要吃乌羊补心汤浆，脾肾双调，调脾能吸收，能吃饭。你吃完乌羊补心汤浆没别的毛病啊，能吃饭，吃啥都香，关键是消化好，到胃里得劲儿。拉大便痛快，睡觉糊糊的，尿尿哗哗的，吃的香，拉的好，尿的痛快，这才能长寿。手脚不凉也不热，正好，这才能长寿。乌羊补心汤浆是干这个的，促进固本延龄丸的吸收。要不固本延龄丸这么好的药，你那老胃病你不吸收啊？一身病，吃啥都卡壳，那不白瞎了吗？所以这两个宝贝要同时吃，既能达到治老慢病，又能达到脾肾双调，增阳寿10年。所以今年呐，10年久不遇呀，让咱们长寿啊！所以慧心呐，把这个事儿给大家办下来了，老伙伴们别错过啊！到今儿个为止，那咱们已经4天了，还有26、27、28、29、30。到30号就结束，你别等到30号说我再买再报名，万一到那天没了呢？你赶早别赶晚，别疼啊！慧心就不多说了，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们电话，给大家呀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辛苦讲解，为帮助大家固本培元。补益脾肾，调和气血，远离各种心脑血管及各类老慢病的困扰。慧心老师几经周折，特推出双药固本益脾肾，调和元气养全身大型惠民健康活动。本次活动从6月22号持续到6月30号，共计9天。活动期间，凡打进电话成功报名的朋友，均可以享受以下优惠政策：一。凡购买3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6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1台升级版降压仪。二，凡购买5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12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1台降压护心仪。

0: 三，凡购买九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24盒乌阳补心糖浆以及一台升级版降压仪、一台降压护心仪。四，凡购买13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38盒乌阳补心糖浆以及两台升级版降压仪、两台降压护心仪。固本延龄丸主打固本培元、五脏同调，补足五脏虚损，筑牢身体根基，延年益寿。搭配乌阳补心糖浆，补脾益肾，双管齐下，提升脾胃吸收能力，充盈先天肾精，疏通周身血脉。二者搭配使用，相辅相成，药力倍增，全面改善五脏亏损、先后天不足等各种身体机能衰退带来的问题，从根源调理多年老慢病。本次活动数量有限，名额紧张，想要趁此机会全面调理身体、拔除老病根的朋友，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报名订购吧。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心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1: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一一精髓，一一文化源远流长，它承载着中华民族对生命健康的深刻理解与探索。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慧心老师携手618健康盛宴，在这个充满活力与希望的时节，隆重开启618意义文化健康节。一场融合古老智慧与现代养生的健康风暴正席卷而来，为您带来前所未有的健康福利与文化洗礼。6月22日至6月30日，在这特别的9天里，本年度唯一一次超大力度回馈，慧心老师将带领大家一同走进意义的神秘殿堂，领略其调和阴阳、固本培元的独特魅力。我们精心准备了大自然固本延龄丸这一千年古方，凝聚着意义的精髓，旨在五脏同调，为您筑牢身体的根基，让生命之树长青。搭配乌阳补心糖浆，补脾益肾，双管齐下，让气血充盈，经络畅通。这不仅仅是一款产品，更是一一文化智慧的结晶，是您健康生活的得力助手。而为了让您更好地体验意义文化的神奇效果，我们还准备了超值的健康大礼，购买即赠升级版降压仪、降压护心仪，让科技与传统完美结合，为您的心脑血管健康保驾护航。具体活动政策如下：一，凡购买3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6盒乌阳补心糖浆以及一台升级版降压仪；二，凡购买5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12盒乌阳补心糖浆以及一台降压护心仪；三，凡购买9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24盒乌阳补心糖浆以及一台升级版降压仪、一台降压护心仪；四，凡购买13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38盒乌阳补心糖浆以及两台升级版降压仪、两台降压护心仪。这不仅仅是一场购物的狂欢，更是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对生命健康的深度探索。慧心老师将亲自为您讲解意义文化的精髓，教您如何顺应自然、调和身心、远离疾病的困扰。赶快拨打热线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400-0983-659。参与618意义文化健康节，让意义文化的智慧照亮您的健康之路，一起焕发新生，享受生命的美好与轻松。
0: 面对当下快节奏的生活，很多慢性疾病的困扰，生活的重负，使当下大多数人的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相信您每天都能有不同的收获。本栏目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2: 喂，
3: 慧心老师，你好。
2: 哎，老哥哥你好。
3: 我是吉林长城的，我叫。

0: 赵占新，今年83岁。
1: 哦，老哥哥啊，你这口音不是长春当地人吧？
0: 我是浙江湖州的。
1: 哦，过来多少年了？
0: 过来有6年了。
1: 哦，这是跟姑娘儿子过来的啊？
0: 儿子在这边。
1: 儿子在那边上班。
0: 对，他在这里工作。
1: 那您呢？就在这边安家了。
0: 对，我叫你安家定居了。
1: 啊、哦，老哥哥叫什么名字啊？
0: 我叫赵占新。
1: 哦，好，欢迎老哥哥。今年多大？
0: 83。
1: 哎呦，83岁，精神头挺足啊。
0: 祝你的福。
1: 来电话有什么事儿啊？
0: 我要报名，我要报一个买九葫芦的顾半野岭娃。送24号的姑娘补信堂奖，还要送一台降压仪，再要送一台会声仪，哎，有可能都大。鬼神老师，请你给我登记好啊。
1: 好的，登记报名呢，交给工作人员，都给你安排好。那这个，
0: 好，谢谢。
1: 固本延龄丸，你以前吃过吗？
0: 吃过，吃过。就是今天我要把好消息与你分享。
1: 嗯，
0: 我是类风湿关节炎。
1: 哦，
0: 有好多年了。
1: 嗯，
0: 哎，那个开始吧，但是关节炎的酸痛我还没当回事。
1: 嗯，
0: 慢慢的呢越来越严重了。
1: 哦，
0: 痛的熬不住呢，吃点止痛片缓解一下，可是不行啊。越来越严重，到后来关节变形了。
1: 嗯
0: 啊，那个手指啊像地掌，
1: 哎，
0: 拿东西都不方便。
1: 那遭罪呀、啊，僵硬疼痛直麻爪呀。
0: 对呀、啊，
1: 嗯，
0: 你看穿衣服扣子，有时候还是叫老婆帮忙。
1: 嗯，
0: 更糟糕的是，吃饭连筷子都不好拿，拿不住。哎、不好要拿勺子怎么奔着吃啊，还能得一塌糊涂。
1: 哎呀，
0: 那么还有成讲，
1: 嗯，
0: 早上起来啊，那个是关节啊动都不能动，僵硬。哎，你在互动好大一会儿在那慢慢的换过来。嗯，还有呢，我平时都不敢碰冷水。
1: 嗯，
0: 那个碰到冷水啊，是这样真正的疼。
1: 哎呀，
0: 哎，遭罪呀。
1: 嗯。
0: 还有嘛，我两条腿也不好啊，水肿，老粗老粗的。
1: 啊，抽筋。
0: 然后膝盖嘛，以前盖了两个大馒头，红肿，这样一个坑。
1: 哎呦。
0: 关节酸痛僵硬。
1: 嗯。
0: 他都到下雨天啊，像真正似的，钻心骨的痛。
1: 哎呦。
0: 痛的时候熬不住吧？
1: 嗯。
0: 吃点止痛片啦，贴个膏药啦，可是不管用啊。
1: 嗯。
0: 病是越来越严重，真是治不好啊。两条腿嘛，走路也没有力，
1: 嗯，
0: 走路也不方便，也不敢出门，
1: 啊、
0: 嗯，也出不了门呀，也走路一点路就痛得受不了了，
1: 嗯，
0: 只能待在家里，
1: 啊，
0: 到医院去看医生吧，吃药了，打针啊，怎么针灸、按摩、理疗，
1: 嗯，
0: 好，好多方法都用了，
1: 嗯嗯，
0: 不理想，
1: 啊，
0: 哎，我说这个没办法，我想这个人成了没有用的人了。怎么办呢？
1: 嗯
0: 啊，正整些痛苦啊，走投无路。郭庆老师啊，
1: 嗯，
0: 感谢你带来了固半野岭丸，我用了效果好。
1: 啊、吃了几葫芦了？
0: 现在已经用了有1个多月的，快一年了。
1: 啊，快一年那就有个10葫芦左右。
0: 快了，哎，快吃完了，哎。
1: 嗯。
0: 哎，郭庆老师现在扣好了。
1: 嗯。
0: 哎，现在呢？手指像鸡爪子的形状都改变过来了，
1: 嗯，
0: 现在手指关节灵活了，
1: 哦，
0: 没有什么那个僵硬的情况了，
1: 挺好，嗯，
0: 我大家可以穿一个可合适，现在吃饭可以拿筷子了，
1: 啊，手好使了，
0: 好使了，
1: 嗯，
0: 也没成响了，
1: 嗯，
0: 就是碰到一滴冷水也没事，
1: 嗯，
0: 不怕了，
1: 嗯。
0: 我最开心的是，慧心老师啊，
1: 嗯，
0: 现在两条腿也不肿了，

0: 卢总下去了。
1: 哎，卢总下去了，怪这些人活了。
0: 嗯，
1: 哎，你不算碰了，
0: 这
1: 名字下一届也没事。
0: 嗯，
1: 你不碰了。
0: 嗯，
1: 哎，那个走路起来有劲了，
0: 嗯，
1: 浑身也有力气了。
0: 现在火，
1: 现在可以走家务了。
0: 嗯，
1: 哎，马桌子、擦地板、搞卫生，我都行。
0: 对，真不错 啊！老哥哥，
1: 对，
0: 你这个病 啊，大家呢要对号入座的来收听，老哥哥、老姐姐们 啊，你看，赵振兴老哥哥是83岁，那么这个风湿关节炎啊，这个年头，老哥哥有没有个20-30年的？
1: 不止了，有30多年喽。
0: 啊，30多年。这30多年呐，肯定是吃过好多药。
1: 对，
0: 嗯，我就问你一个事儿，你的胃肠道好吗？
1: 哎，怎么说呢，还好得了吗？
0: 就是，
1: 把胃都吃坏了，并没治好，关节也不好，胃吃坏了，经常胀、酸、痛，
0: 对，
1: 再说打嗝。
0: 哎，我说的就是这个事儿。咱们老哥哥老姐姐们病多，常年吃药，就是首先把胃吃坏了，之后呢就是把肝和肾都吃坏了。你看你的病关节炎这个变形说明它伤肾了。
1: 是的，
0: 骨头都肌扭了，骨头都肌扭变形了啊，还抽筋儿，还沉僵绑硬的，攥不上拳头，拿不了筷子，不能回弯，说明伤骨伤骨。伤筋呢，它伤的是肝儿；伤骨头呢，它伤的是肾。所以那个时候就这肝肾受损。首先，你肝不好，人消化不好，哎，肚子胀。那肾不好
1: 的
0: 这个浮肿啊，你看你那腿浮肿了，说像大馒头似的，其实是伤肾导致的。多年的风湿、类风湿、颈椎病、腰间盘突出这类病，大家治的时候，不管你是吃中药还是西药，它都伤胃、伤肝、伤肾。所以你看你治这么多年一直在吃药，说我也没治好啊，还添病了，胃不好，你大便变得什么呀？
1: 我要不就3天5天拉不出，那么用了用呢一天拉拉好机会，你看看，
0: 你看看
1: 遭罪吧，
0: 这就遭罪了，这就说明脾胃功能不好。脾胃不好啊，不光你吃药不吸收，你就是吃饭它也不吸收啊。所以有一些老哥哥老姐姐得病年头多了，吃药吃的多了，最后这个人呐就眼眼见瘦。身体
1: 你对了，
0: 这体
1: 态
0: 呢？
1: 谢谢老师啊。
0: 嗯，
1: 我1.72米。
0: 嗯。
1: 那时候吃了药吃坏了胃，最瘦的时候才105斤。
0: 你看看这干巴老头了，
1: 那可不是呢，全拿骨头了。
0: 对，
1: 你搞过。
0: 所以有些老哥哥老姐姐说，哎呀，这些年长病长的呀，吃药吃的呀，人没抵抗力了，
1: 遭罪呀，
0: 就打蔫儿。所以说这个固本延龄丸呢，它治的是五脏六腑的这些慢性病，它是根上来治。但是老哥哥老姐姐们脾不好、胃不好、肾不好、肝不好，这个呢就需要我们把这基础打牢，保护脾胃，让我们能吃好、能消化吸收，体格好。这么好的固本延龄丸我们得吸收啊。同时啊，你看固本延龄丸治的是五脏的老毛病，为啥会这次给你们搭配上乌羊补心糖浆啊？就是要呢治疗脾肾，把多年的老胃病、吃药吃坏的这个胃、这肠子给它修好，吃药吃坏的肾。

0: 你肝儿给它修好。这样呢我们这身体慢慢的才能越来越好，不但治好病，
1: 对对，
0: 我们还能长寿啊。
1: 对，现在肚子好啊。
0: 老哥哥，这次这四个大宝贝你都能拿到啊。
1: 好好，谢谢谢谢。
0: 哎，所以说呢咱们固本延龄丸一天一丸，早晨空腹吃，用米汤水送服，然后呢注意乌羊补心糖浆，早晨5毫升，晚上5毫升，早晨7点到9点吃，晚上5点到7点吃。
1: 好的，
0: 这个降压平衡仪呢，降压平衡仪呢拿它来疏通全身，让血管不堵。那降压护心仪呢戴着，戴在脖子上像个大项链似的，带着它24小时血压平稳，心率平稳，这样咱们就上了4道保险呐。
1: 你哎
0: 哎，这样咱们就上了4道保险啊。
1: 好的好的，你可要给我身体好啊。
0: 哎，好，放心吧，现在就给你安排，你在家等信儿啊。
1: 好，感谢感谢。
0: 哎，
1: 感谢，
0: 不客气，老哥哥。那咱们就到这儿，给您登记好啊，再见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为帮助大家固本培元，补益脾肾，调和气血，远离各种心脑血管及各类老慢病的困扰，慧心老师几经周折特推出双药固本益脾肾调和元气养全身大型惠民健康活动。活动期间凡打进电话成功报名的朋友均可以享受以下优惠政策。一，凡购买3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6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1台升级版降压仪。二，凡购买5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12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1台降压护心仪。三，凡购买9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24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1台升级版降压仪、1台降压护心仪。四，凡购买13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38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2台升级版降压仪、2台降压护心仪。本次活动数量有限，名额紧张，想要趁此机会全面调理身体、拔除老病根的朋友，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报名订购吧。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0: 电话接通了。
3: 慧心老师您好。
0: 老姐姐你叫啥名啊？
3: 我是咱们松原的，今年呢79岁，我姓王。我今天呢主要是啊先跟老师啊报名啊固本延龄丸的。
0: 嗯，要报多少的？
3: 9盒的，9盒的吧，还能送这个这个乌梅补心汤啊24盒啊，并且的还有啊2个仪器，一个是啊降压仪，另一个啊是护心仪。
0: 好，
3: 老师啊，您呐确实是辛苦啊，这次给我们带来呀最大的力度啊，3个补贴呀都是您呐费心了，还自掏腰包有很多次啊。
0: 这次来之太不易了，张罗了20多天呐、才把这个事儿办成。你说人家厂家说李老师，你哪管不让我们挣钱，你给个本儿啊？我说本儿也不给，就想白要啊！你说多少天？20多天。最后呢，跟厂家协调，我们院里又出面，我又找这个咱们老年人救助协会，又找补贴，哎，别说，结果是好的。咱们这次是就花1份钱。又吃到了固本延龄丸，又吃到了乌羊补心糖浆，又拿到了2台治疗仪，那个平衡仪呀、你就全身疏通，它让你血管不堵。那个降压稳心仪呀、带着它24小时血压稳定，心率稳定。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你说这个事儿多好。哎呀，报名的多啊，都是要9葫芦、13葫芦的呀，2份2份定啊，我就怕不够啊。
3: 啊，您太费心了，老师。
0: 没关系，老姐姐说说。

0: 听您的讲课，听您的讲课吧哈。您讲课，我就听一段时间，听一段时间，哎呀，我说这老师是真是啊，真是把我的病看透了。我说这个固本源那玩意儿，我是确实是应该吃的。完了我就吧哈，我听明白了，完了我也听反馈了，咱们这个固本源那玩意儿就吃上了。我吃多长时间呢？老师啊，我都吃上2年多了，
1: 啊，二年的吃，一个月吃一葫芦。
0: 对呀、啊。咱们这个固本源那丸子是真好啊，因为
1: 我是
0: 啥呢？
1: 从前年开始给你们弄来的。
0: 对呀、啊，这个固本源那丸子太好了，五脏同调啊，五脏同调，阴阳同调啊。
1: 你
0: 吃固
1: 常
0: 本
1: 见
0: 源那
1: 并
0: 丸子，
1: 发症都有哪些？
0: 哎呀，我这并发症最主要的是眼睛，哎呀，我这并发症好几样病的，完了心脏也不太好。
1: 心脏具体什么感觉？是检查有心梗吗？还是心绞痛？
0: 我爸哈，心脏病、心动过速和那个就是冠心病都有，都有。我这个心脏病不太重，我就是眼睛病重，因为我糖尿病20多年了，已经出现合并症了。
1: 合并症心脏的冠心病，那眼睛具体怎么情况？现在能看到什么？
0: 我以前吧哈，就是没吃固本源那丸子哈，就是我家人就站在我3米之内，我都不知道是我家人，就看
1: 哎
0: 那
1: 呦，
0: 块站个人。也看不着五官，
1: 就看着黑影一条条在那杵着呢。
0: 对呀、啊，就是我熟人和我最好的朋友，他得说话，我听声能看出来，能听出来，
1: 哦，
0: 要不然都不知道。
1: 那是糖尿病眼病，就是
0: 对
1: 糖尿
0: 呀、
1: 病的并发症，就首先要考虑糖尿病视网膜病变。
0: 啊，哎呀，对呀、啊，我首先吧哈，有白内障，还有黄斑病变，还有呢，飞蚊症。完了，还有眼底还有2个血管瘤。说实在的，老师，我非常非常的害怕呀。
1: 那当
0: 但
1: 然
0: 是
1: 了，
0: 呢，
1: 就怕失明啊！你看不着，太憋屈了。
0: 对呀、啊，我就从哪吃上咱们这个固本源那丸子哈。以前我是啥样式的人？以前我这血糖啊，都得是9个、10个，甚至10个以上，这都是空腹血糖。那餐后血糖那就更不用说了，12、13个、13个。这玩意儿，你说以前我吃啥呢？以前吃那个就是，消渴丸，还有就是代糖平，吃这个玩意儿，我吃完了以后，我一看就是当时吃，当时起作用，过后的还是不行。这个也都是啥呢？都是顶药。我一看这个玩意儿不行，不能总吃这个。我说我吃上咱们这个固本源那丸，那是多好啊！五脏同调，阴阳平衡，阴阳平衡不就是人身体好，不得病了吗？老师，我再结合老师您讲，我再听老师咱们这块讲完以后是反馈，哎呀，我就听明明白白的。我说必须得跟老师走，必须得吃咱们这个固本源那丸。
1: 所以说糖尿病不可怕，就怕并发症。它的并发症呢，一个是首先到眼睛，啊，就是你看为啥到医院要给你查眼底，就容易查出来视网膜病变，啊，有的人就有玻璃体混浊，有白内障，它就是小毛细血管堵塞了。然后呢，要做你腿上查周围神经。有的人腿凉、腿麻、腿沉、木，然后你看那脚趾头就开始白了，白了就黑了，黑了就肿了，肿了就坏疽了，就烂脚趾头了。那有
0: 对
1: 把
0: 呀、啊，
1: 两个脚趾头都嘎下去的，
0: 是
1: 还有
0: 是，
1: 截肢的。周围神经病变，周围神经病变呢，就是膝盖往下发凉、发麻、发沉。这个不仅限于血糖高。有高血压的，有脑梗的，有心脏病的，也容易造成周围神经、手脚的麻木、眼睛不好啊。然后它累积哪儿呢？就是肾。你看并发症就是心、脑、肾、眼睛视网膜病变、眼底病变啊，肾形成腿的浮肿、蛋白尿。所以说，往往你看得这个血糖高啊、血脂高啊、血粘稠。这样的人呢，最终伤的就是胃和肾，脾胃和肾。
0: 对对，
1: 哎，吃饭不行，大便不行。你看，你说老师，我胃没病，你大便要正常，你就不得糖尿病了。拉的不正常，今儿干明个稀， 单辫头子

0: 后边不干了，他这两天又拉稀了，他这两天又干燥了，他不规律。所以为啥慧心总说啊，不管吃什么药，咱们要呢保护好咱们的脾肾。这就是为啥慧心这次除了给大家弄来固本延龄丸，又弄来了乌羊补心汤浆，就是让咱们把老慢病治好，然后把你们这么多年吃药吃的把胃吃坏了，把肝肾吃坏了，咱们借着这个冬病夏治的机会给它补回来，给它调回来。你通过吃乌羊补心汤浆，咱们胃好了，肾好了，脾好了，你吃药才能吸收啊。另外这个夏天咱们借着这个机会，天热阳气足，今年运气好，用那个降压平衡仪全身疏通，从头到脚你全身疏通，它能让你血管不堵。那降压护心仪呢，它是让你血压平稳的，心率平稳的啊，所以这样我们是四管齐下，血压平稳，心率平稳，血管不堵，五脏都好了，脾肾也好了，这样我们借着这个夏天把我们老毛病这都治过来了啊。
1: 是啊，老师啊，我自从吃的这二年多固本延龄丸以后哈、啊，就在现在我的血糖啊，虽然说是没在6.1以下，始终是在7个以下，就是6个左右，但是吧哈、啊，餐后血糖吧也在10以下，哎呀，非常非常好。这个时候吧哈、啊，我口也不干了，也不多喝水了。吃饭也正常了，也不多吃了，总觉得饿这种情况也没有了。再一个呢，我走路吧腿也有劲儿了。眼睛呢看啥在10米之内就能认出人来了，不像以前在3米以内都认不出来人。是这不都是您的功劳吗？
0: 真不错啊，老姐姐，您呢也不用客气，咱们借着这个机会啊，你回去呢好好吃药啊。固本延龄丸就一天一丸，多了不吃，早晨空腹吃啊。乌羊补心汤呢就早一口晚一口咱们喝啊，早晨最好是7点到9点喝，晚上是5点到7点喝啊。
1: 好，
0: 然后呢，
1: 感谢你的指导。
0: 不客气。然后咱们平衡仪和降压仪呢就照着用，这样呢保证我们这一夏天把这病都治过来啊。
1: 好，
0: 哎呀，参加活动的人多，你呢抓紧报上名，然后就在家等信儿啊。
1: 好。
0: 所以说老哥哥老姐姐们，这次活动大，参加的人多，那咱们工作人员小跑啊，登记呀、啊、报名啊，就怕把你们落下。3天没接到货，赶紧打电话问问我的发出来没有呢，你再定一下子啊。
1: 好，是。
0: 好，老姐姐，咱就到这儿，再见。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本次活动数量有限，名额紧张，想要趁此机会全面调理身体，拔除老病根的朋友，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报名订购吧。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新闻一点距离，沟通咫尺之间。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10点、下午14点、晚上20点30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

0: 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主讲人。您好，老师。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在今天又能跟大伙儿相聚了。现在是咱们心脑病最高发的一个阶段，所以呢，应咱们所有的兄弟姊妹要求，咱们好好说说心脏咱大家常遇到的一些问题。首先呢，我的观点，一定要给心脏加上一道防护屏障。你像前两天啊，我收住院一位患者，这病人60来岁，他不就是吗？突发性的胸闷胸痛，就那种痛啊，他跟我形容就像那个钝刀子割肉。可能有人说这个钝刀割肉啥样啊，你看平时在家做饭的时候那个刀不快，你割那个肉它是连割带拉呀，它是不是就费劲？你刀快呢，刷一下一刀就把这肉给切开了。那钝刀割肉呢，它就不一样了，它难受啊，这个心脏啊还发闷，一疼起来持续10多分钟都不缓解，他讲话了就得赶紧的含服这个速效救心丸。最近几天呢还越来越重，伴随着腹胀也越来越厉害了，吃点东西呢就顶得慌，所以前两天实在是挺不住了，这就到医院看病来了。本身就有很多年的冠心病病史，我说那你查个心电图，查个心脏彩超看看，我另外你再验个血。他说那为啥呀？我看一看那个肌酐蛋白高不高，那看看是不是阳性的，阳性这不就是心梗吗？所以他就去查了。现在医院人多，检查呢也得排队，等回来啊，这结果拿来我一看，这个心电图啊是窦性心率， ST 段呢是有改变的，心脏彩超显示那个主动脉瓣啊有退行性病变，左心室舒张功能减弱。你看这不就是冠心病，而且伴随着心衰吗？并且通过验血那个肌钙蛋白结果也出来了，我一看还有，真是怕啥来啥，真就是阳性的。这个肌钙蛋白要是呈阳性啊，这明显就是心梗。我说你看啊，你这就别挺了，这就很危险了，赶紧住院吧，啊，完事系统的给你治疗治疗。我说你这情况啊，你这随时都可能突发心梗猝死。这上岁数人呢，他不是年轻人，年轻人你还行啊，上年纪了，这心血管特别脆，血液循环也不好，心脏的耗氧量还大，耗氧耗气的厉害。我说你到时候你这心脏这点能量都不够维持心跳的，那就更容易突发心梗猝死了。讲话你本身你就有心衰啊，你看你这个左心室舒张功能都减弱了，这就是心衰的表现嘛。我行了，赶紧的办手续住院吧，这是非常危险的，一旦突发心梗啊，那随时真的就有可能说死那儿了，真是像这种情况他会猝死的，尤其是上了年纪的。为啥上岁数人心梗猝死的这么多呀？因为越是上岁数人心脏的耗氧量越大，这就跟那个汽车似的，你看那个新车你怎么开都行，那老车就不行，那老车时间长了它就费油啊，对不对？你看会开车的都知道，你这车开了10几年了，跟那新车比它就费油，它毛病还多呢，对不对？不是。

灯不亮了，就是喇叭不响了，对吧？再不就是走走熄火了。其实人也是一样的，只不过人呐，他身上的这些零部件不能换，对不对？你像汽车，他哪个零件坏了，你可以去换，人你轻易没法换，是不是？说心脏换一个，肝脏换一个，不行把那骨头啊都换一个，再不行脑袋给他换一个，这不开玩笑呢吗？是不是啊？没法换。所以年纪大的咱们得有那个防范意识。那说到这儿呢，我也提醒大伙，有那个心脏病啊，冠心病，心脏不好的，你最好啊，你去药铺，你去买个啥呢，就是咱说那个硝酸甘油啊，啊，速效救心丸啊，你买上那么一瓶也不贵，几块钱啊，你给它放兜里，搁兜揣着，平时走哪的时候你带着点，因为你心脏不好嘛，对不对？哎，完事呢，你平时记住了，你把那辅酶 Q10 你给它吃上，你知道吧？因为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这是帮助我们救急的。心血管一堵，马上通过这药舌下含服嘛，啊，舌下静脉含服，几分钟就吸收了，就快速的给你缓解，啊，这是救急的。那你平时要想让这种情况不出现怎么办？就是把那个辅酶 Q10 你给它跟上，让它吃上。要不然的话，你那心脏它跳动的费劲，讲话了跳不起来，心脏没有劲儿，啊，血液流动的也费劲儿。那就更容易出事儿。你像稍微大一点的医院呢，都有那个心脏测试仪，啊，叫心脏的 ECT 检测，可以直接呀看到你心脏的情况，它能及时查出来你心脏里边每一类物质。你像辅酶 Q10 究竟这个心脏里边还有多少，一般都能给你显示出来了。你像冠心病的病人，有心绞痛的，有心肌缺血表现的，你在做这个心脏 ECT 检测的时候，你心脏里边的这个辅酶 Q10 往往是低于40%的。你像在重症监护室啊，急性心梗患者，包括重症的心衰患者，他们那个心脏里边的辅酶 Q10 的含量往往可能都要低于25%。你看我在临床一线工作这眼瞅50年，我可以告诉大家，你心脏跳动的能否稳定，你心脏有没有劲儿，平时你心脏带的喘不喘，像咱们有些人啊，一动啊，上气不接下气的啊，直齁了啊，这喘啊，包括上下肢的这种浮肿，心脏能不能像正常人一样啊，就跟正常人一样去生活。我告诉你，完全取决于你心脏里边辅酶 Q10 的含量。我不知道大家伙你平时想过一个问题没，就人的这个心脏在什么情况下会心衰，想没想过这问题？你想过吗？可能有人没想过。那我告诉你，所有的冠心病患者都有心衰，都有，只要是你是个冠心病的人，你就有心衰，只是心衰的程度它不一样。那咱就说心肌缺血，它也一样会心衰，心律不齐、早搏、房颤都是伴有心衰的，只是每个人心衰的轻重程度不一样。咱不说过吗？就是一级无，二级轻，对吧？三级就是什么？有明显的症状，四级呢，就是你不动它也会喘，对不对？所以说呢，根据我们每一个心脏病患者，你自身的表现都是有心衰的。有的人可能平时啊有点胸闷，有点气短，有的可能啊就是上不来气儿，有的可能就是憋得慌，有的可能就是浑身没有劲儿，所以很多人他就没有太当回事儿。其实这都是心衰的表现。你像有那严重的，我临床遇到过，就是那个塑料洗脸盆轻不，那能有多重啊，是不是一二斤，那都端不动，就床旁边就是厕所，那起来上厕所那都下不来。所以叫个心脏病它都有不同程度的心衰。那么一

般人在什么情况下会心衰呢？在什么时候啊？就是在心肌细胞没有劲儿的时候，在心脏血管、冠状动脉淤堵的时候。所以心脏病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啥呀？憋闷，上不来气儿。你看咱们有很多心脏病人总感觉自己这气儿不够用，干点活啊就喘的不行，有的甚至不干活在那坐着都喘啊，就坐在那都喘。有的心脏憋闷的同时，前胸后背就像针扎一样刺痛，绞痛。所以任何一种心绞痛都是从心脏憋闷开始的，没有一种心绞痛说我一上来就是疼，没有，那都是最开始的时候有心慌、发闷、发憋得慌、发胀，完了之后慢慢的感觉上不来气儿，甚至有的憋闷、窒息感，最后连带着心绞痛，最后什么的心梗猝死。那么你的这个心脏为什么会出现憋闷、出现那种闷胀，有的人出现那种热得呼啦的感觉呢？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你心脏里边缺少一种物质，叫啥？辅酶 Q 十。可能有人说了，那这辅酶 Q 十究竟是个啥呀？辅酶 Q 十啊，就是你心脏跳动的原料。你心脏不得跳动吗？那它肯定得需要动力呀。这个动力在哪来呀？就是辅酶 Q 十。你心脏是一团火，咱们形象点举例子，辅酶 Q 十啊，就像是煤。我这么举例子你能理解不？它燃烧了，你心脏就烧得旺，对不对？你心脏里边这个辅酶 Q 十多，你心脏跳的它就稳定，跳的就有劲儿，有劲儿你血液流动它不就顺畅吗？心脏就跟那个发动机似的，哎，这个发动机转起来了，循环不就好了吗？所以辅酶 Q 十它就是你心脏里边重要的一种酶，一种保护心脏、营养心脏、强心的必需物质啊，能给你心脏动力。那么当你心脏里边的辅酶 Q 十低于60%的时候，胸闷气短、上不来气儿、乏力；当你心脏辅酶 Q 十低于40%的时候，就会有心绞痛、有心律不齐、有房颤早搏；当你心脏里辅酶 Q 十低于25%的时候，随时心梗、心衰。所以就像刚才咱举例子是一样的啊，你坐这火车，这个煤少了，是不是它就跑不动了，跑的就慢了？煤越来越少，火车跑的越来越慢，最后煤啊，它烧的这个煤没有了，是不是这个火车就停了，不跑了，没动力了，是不是这意思？所以这人呐，过了40岁以后就必须得补充点辅酶 Q 十，它能起到强心、营养心肌的作用，可以帮助你避免心梗、心衰、心绞痛。你看我有个学生啊，研究生，前些年论文题目呢就是论辅酶 Q 十与救心丸，它里边有个试验，就拿那个辅酶 Q 十做的心脏试验，买了几只青蛙啊，就在那农贸市场就能买到那个可以吃的那种人工饲养的大青蛙，把青蛙的神经给切除，然后把青蛙的心脏取出来。刚取出来的时候啊，青蛙的心脏它还是跳的，把这几个心脏啊分别放在这个不同的盘子上，第一个盘子上除了心脏什么也不放，第二个盘子上呢滴入用水溶解过的速效救心丸，第三个盘子呢滴入溶解好的就我们医院的那个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然后就开始观察这几个盘子上面心脏的变化。不到一分钟你会发现，第一个盘子就什么也不放的那个心脏，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啊，他那个心脏就不再跳动了。那么那个滴入救心丸的这个心脏，就是第二个盘子上的心脏，也在不到一分钟之后停止了跳动。那最后一个就放入了我们这个铁盒辅酶 Q 十颗粒的这个心脏，也就是第三个盘子的心脏，最后跳了23分半，就实打实的23分钟。所以你相信我，真正的辅酶 Q 十绝对是个好东西，真的好东西。那你看我查阅了一些资料，
说在美国

密实验室当时做了一个测试，当时是59名濒临死亡的心衰患者参与的。医生大剂量的给这些病人服用了福美 Q 十颗粒，3个月，这些人还都活过来了。1年后，心衰还恢复到正常了。当时这医疗界引起了不小的震荡啊，甚至说震惊了全世界。你包括后来青海省人民医院在对心肌炎、冠心病、心绞痛等心脏病患者，在进行常规治疗基础上，给加入了辅酶 Q 十颗粒。这里边大多数病人憋闷减轻了，食欲增加了，心脏的症状有不同程度的好转。之前有一患者，这病人呢我印象挺深，是河北廊坊的老大姐，70多岁，冠心病、高血压。她这个心脏病啊就已经很重了，因为最早家是农村的，也不知道保养。咱说句实在话，你别说这个农村的了，就是市里的有保养的也不多，对不对？你想想，就那个70、80岁的老人，一般都是普通老百姓，有的呢就是工厂的职工，他没有保养的那个习惯，对吧？哎，不知道保养。再一个，家里那时候也没钱呢，后来廊坊大面积的动迁，因为离北京近呢，所以这个房价也上来了，他那块地呀被征用了，给了不少钱。这有钱了，所以他这一有钱，他这个病家里人也很重视了，所以就到医院去看病。到医院看病，当时啊说那个脸肿的跟那个发面馒头似的，人家医生就建议他心脏下一起搏器，起搏器最便宜的是17、8万，倒不是钱的事儿，因为老太太家里边地换不少钱呢。所以老太太一听说手术而且这手术还不是简单的手术说开胸这老太太害怕，那我不干，你这整个胸脯都给我划开了，那不行，那我你这不就完了吗？说啥不干。最后呢你就说那你怎么办呢，那你就先用药治疗吧，就先用药治疗，也用了不少的药，完了慢慢的这也看那也看，这不就看到我这儿了吗？那你像他这种情况，贝特勒克也好啊，地搞辛也好啊，洋地黄也好啊，你不能总让人吃啊。所以我就告诉这老太太和家属，我说常规用药啊你先正常用，你高血压你该吃降压药你就吃降压药，你别停。你心衰水液代谢不好，你该吃地搞辛吃地搞辛，你该吃利尿药你吃利尿药我现在这个条件也上来了，正好咱们医院有那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这医用级的，吃上点先这么用着，就这么的，你看用上我们医院的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了，逐渐逐渐的你看这病又好转了。再后来什么地搞辛的贝特勒克啊，包括降压药啊，也就全停了。当然了他这个需要一段时间他不是说我吃上个3个月2个月完了之后就全没事的，不是的后来你看又跟正常人一样。所以辅酶 Q 十是心脏的能量剂，能保护心脏，能强心，能恢复心脏原动力，能让冠心病人远离这个急性心梗、心绞痛远离死亡。所以有条件的没条件的，对不对？该用的咱都得用一用。你就寻思你要是人不好了，人没了，那也不就啥都没了吗？对不对？所以咱们好一点的辅酶 Q 十，是不是咱们就及时的用一用？尤其像我们的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有机会能用就赶紧给它用上因为好一点的辅酶 Q 十颗粒它有这么几个好处，不光是营养心脏它还能够溶栓。你像溶栓，咱们医院这铁盒辅酶 Q 十颗粒，这叫淤血清辅酶 Q 十颗粒。为啥叫淤血清啊？血清当啥讲啊？它有溶栓呢。你像辅酶 Q 十，它这个溶栓跟西药化学制剂隐激酶、尿激酶那还不一样呢。因为辅酶 Q 十它属于酶类物质，叫辅酶 Q 十，所以属于酶类物质。酶类物质有一个

特点就是易吸收，吸收快，所以起效快。进入身体之后，可以直接增强、增加人体高密度脂蛋白含量。你看，咱们又说到了一个叫高密度脂蛋白，对吧？你看，咱们很多人呐，到医院去化验血脂的时候，有的指标就是低密度脂蛋白、高密度脂蛋白，对不对？你记住，低密度脂蛋白是人体内坏的脂蛋白，啥意思呢？就是它算是坏人。啊，不干好事，破坏血液，啊，让你容易形成这个血栓斑块的。但是这个高密度脂蛋白呢，它俩恰恰相反。所以我们说，你低密度脂蛋白低点好，高密度脂蛋白高点好。啊，有些人说，哎呦，我这个高密度脂蛋白是个箭头，那我得恭喜你，知道吧？因为他是好人，啊，他任劳任怨，他能净化血液，保护血管，但是。咱们很多人到医院检查的时候，真就没有几个人说高密度脂蛋白能高的，几乎没有。所以真正的辅酶 Q 十最大的作用就是让我们好的脂蛋白越来越多，越多你这个血液就越干净，血液越干净它就越不容易形成血栓斑块啊，那对血管呢保护的也就越好。所以辅酶 Q 十颗粒在国际上被称为心脏保护伞，血管的清道夫，生命的保护锁。那么辅酶 Q 是除了对心脏好之外，除了是心脏的营养剂之外，它第一个作用就是溶栓，那么第二个作用是什么呢？就是针对于心脏强心修复心肌。你记住一点，所有的方法都无法修复损伤的心肌细胞，只有高品质的辅酶 Q 十可以修复损伤的心肌细胞，那让它没有死的能够恢复过来。那么心肌细胞损伤修复啊，有人说那我要是不修复它能怎么地呢？你像我们心肌细胞是帮助我们心脏进行收缩的，人的心脏跳动啊，这个心脏是不是得不断的去收缩呀？是不是不断的收缩收缩，这样我们这个血液才能够打出去啊，对吧？哎，一跳一跳的啊，就是它的这种跳动让你这个心脏一收一缩一收一缩，这就形成咱们说的什么心率。你还记得咱们以前用的那个水银的血压计不？就是拿个听诊头夹在你胳膊下，完了这边呢一摁一摁一摁，这就相当于一收一缩一收一缩。所以你看那个水银柱蹭蹭蹭往上走。那么我们怎么能维持好心率啊？你得心肌细胞正常啊。你像有的人心衰，心脏都跳不起来，这不就是心肌坏死吗？所以心肌细胞自然而然它就少。你像有的人心律失常，房颤早搏，这不就是心肌细胞不能正常工作吗？好的心肌细胞越来越少，所以剩下的心肌细胞的数量还少，它还疲劳，对吧？你就像咱们说100个人在地里干活，80个人偷懒，你说这剩下那个20个人肯定是越来越累呀、啊、对吧？你要反过来呢啊，20个人偷懒，80人干活呢，是不是相对来说就轻松一些了？你看过去我们讲人多力量大，所以呢你这个好的细胞越来越少，它自然而然你心脏跳动的就没劲儿，所以它就会出现什么呢？心律不齐。就像还是刚才我说的，20人干活，你这20人干活肯定会受到那80人的影响，对吧？不干了，他们都不干，我们干啥？我们也不干。那有的就不行啊，说干吧，不干不行啊，那你干吧，我不干了，是不是有这样的？这就是咱们说的心律不齐了。那有的心动过速，有的房颤早搏。所以说一千到一万，归根结底就是你心脏里边辅酶 Q 十含量低，心肌细胞不正常，好的心肌细胞数量少，所以你心脏营养跟不上，跟不上你就得补啊，对吧？补充这种高品质的辅酶 Q 十颗粒。我一说这事儿啊，就是咱们这上岁数人其实都有过这经历。就80年代那时候，我记得发生一系列的严重的心脏病，医学上管的叫啥呢？叫克山病，那就是在黑龙江省克山县。啊，离我们鹤岗400公里吧。当时我记得是那里的人大面积心衰，
甚至有的孩子十四五岁就心衰，不长个，说什么原因呢？啊，就开始组织这些医疗专家到这个克山县调查，找来找去发现是心脏的问题。最后医务人员解剖那些死去的人，发现他们心脏整个那个心肌全都坏死了，啊，有的心肌坏死的那心脏都发黑了。当时很多专家全去了吗？最后用什么办法解决的呢？当时意大利、美国都有过类似的问题，就是补充这个高品质的辅酶 Q 十，因为高品质辅酶 Q 十有强心作用，啊，就包括现在你像国外，现在在抢救心脏病人的这个用药过程当中，就这些心脏药里边都含有辅酶 Q 十。你像我去过日本，日本有一种救心丸，也像个小葫芦似的，啊，小葫芦瓶。一瓶是15000多日元，折合人民币也得1000多块钱吧，啊，1000多块钱一瓶。所以我们去的大夫还说呢，什么救心丸是这么老贵，啊，拿起来一看，里边有辅酶 Q 十的成分。所以我作为一名大夫，一名临床快50年的老中医，我也特别推荐这种高品质的辅酶 Q 十。为啥？因为它的确是个好东西。啊，你看我这两天特意在网上还查了一下，就是现在这个辅酶 Q 是网上卖的最好的，有这么几个品牌，每一个我都仔细的看了。第一个呢，536是两瓶，啊，它一瓶是一个月用量，536两瓶就是268一瓶呗，这是平均价，啊，你要单买它不是这个价，单买可能是280是300呀。我看了一下它这个辅酶 Q 十的含量，它是每100克含有14克的辅酶 Q 十，而且它还是胶囊，因为市面上99%以上的辅酶 Q 十都是胶囊。第二个呢，我也看了，它是219，啊，这一瓶，跟我们医院那个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价钱是一样的，也是219，但它还是胶囊。它是100克中含有9.5克的辅酶 Q 十，那你要对比的话，它比第一个那个含量还低呢。接下来那个第三个是179一瓶，也是辅酶 Q 十胶囊，就是也是胶囊型。它每100克中含有辅酶 Q 十的含量是4.2。我刚才说的这几个都是比较有名气的。那你像我们医院这种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它好在哪儿呢？我一说铁盒你就明白了，因为市面上辅酶 Q 十没有铁盒的，铁盒说明这个品质就特别的高了。第一含量高，就咱们这个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含量在24.3，那就是每100克当中含有辅酶 Q 十是24.3。刚才说到这几个，一个是在14，一个是在9.5，一个是在4.2，那咱们这个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含量是24.3，含量几乎是他们的2倍，甚至都快3倍的了，对不对？你这一对比不就出来了吗？那咱知道说吃辅酶 Q 十吃啥呢？尤其这种补剂你吃啥呢？不就吃它里边那个辅酶 Q 十的含量吗？对吧？那你含量太低了，它不就没效果了吗？你就跟咱说喝粥是一样的，喝粥当然里边有水分，但是你不能水分太多了啊，对不对？你那粥黏糊一点，粘稠一些。你比如说我这一碗粥里边啊有3个粒5个粒的米，那你那真不如喝水呢，是不是？最起码你不用花粥的钱呢，这粥的钱和水的钱它可不一样啊，对不对？你花的是粥的钱，但是你喝的呢是水呀，是不是？你就是3个粒5个粒米，那能有啥意义啊？就像咱说那辅酶 Q 十似的，对不对？你虽然说就吃辅酶 Q 十，但你含量低呀。第二呢，就是这个辅酶 Q 十，你可能以前也用过，你跟你以前用过的那个你比较比较，你吃的那个叫什么辅酶 Q 十胶囊，咱们这个叫什么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它不是一东西。你吃的那个可能它属于什么呢？养生保健用的。咱医院的这个铁盒辅酶 Q 十，它属于真正的医用级的。你吃的那是胶囊，咱们这一袋一袋的
是颗粒，你一撕开。

0: 你直接倒在咱们嘴里，到舌头上，瞬间就吸收，瞬间就能到心脏，啊，就像吃那速效救心丸似的，吃上它就有效果，那完全是两个东西啊。所以咱们医院这个铁盒辅酶 Q10 颗粒，国家8项专利，啊，8项专利啊，所以为啥一天吃一袋就够啊？一个量到了，就含量高，24.3，那含量多高啊？所以一个是量到了，一个是什么？吸收到了。铁盒辅酶 Q10 颗粒跟你之前听过的或者吃过的辅酶 Q10 胶囊，那是完全两个东西。所以吸收率特别高，直接口腔吸收，舌头啊舌下吸收，直接就进入到心脏里边了。所以国家8项专利，你就可想而知。所以咱们医院这个铁盒的辅酶 Q10 颗粒性价比那都是最高的。你像这两天，就有不少的兄弟姊妹想订咱们这个铁盒的辅酶 Q10 颗粒，就我们医院的，有的说想找导师帮个忙。看看给代买一下，啊，很多工作人员讲了，说我们不知道这事儿啊，老师没跟我们说呀，因为这是头两天啊，话赶话提到了这个辅酶 Q10，啊，还是那话，就是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呗，可能大伙听我这么一说上心了，你说我为啥没跟学生们说呢？因为这几天呢，我还没来得及跟医院说呢，一是没碰到院长。二一个呢，我刚开始只是一说这事儿，没想到咱大家伙的反响这么大，所以说我还想啊，不行，这两天呢，我把这事儿跟院长提一提。我记得有一次我是找院长办什么事儿，也是希望给大伙用的这个药直接从医院走，啊，能给个便宜的价格。当时院长就说从医院系统走，我说你从医院系统走不贵吗？当时院长还说没差太多，其实我想的是什么，能省点就省点。这几年老百姓多难呐，对吧？能省就省呗。如果能直接从药厂走，它不更便宜吗？其实说白了，医院呢希望能够从医院的系统走，对吧？因为医院有钱赚呢。啊，我这说的是实话啊，但我不这么想。啊，你要是直接从药厂走，是不是就省掉了中间的一些利润环节呀？所以我是这么想的，但是还没找人院长，所以咱们想用的，你别着急，等一等，啊，等我信儿。可能有人说，老师啊，你们医院这铁盒辅酶 Q10 颗粒跟市面上的这个辅酶 Q10 区别大吗？区别很大。第一，咱们这个含量特别高。第二，咱们是铁盒辅酶 Q10 颗粒，跟市面上所有的辅酶 Q10 胶囊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完全不一样。咱们这个吸收特别高，你记住，辅酶 Q10 重在含量，重在吸收。所以为啥咱们医院这种铁盒辅酶 Q10 颗粒，国家8项发明专利呀、啊？东西在这儿呢，效果在这儿呢，好，都在这明摆着呢。你不好，国家能有8项发明专利吗？不好，能给你这8项专利吗？那是8个专利呀、啊。一般有的有一个专利的都很厉害了。那咱们这个铁盒辅酶 Q10 一下子就是8项国家专利，所以这东西好不好，你不就知道了吗？对不对？所以大家伙你注意听着点儿。你像真正的高品质的辅酶 Q10 好东西，尤其含量高的这种，再一个就是剂型是颗粒的，医用级别的这种，最起码你有这个铁盒辅酶 Q10 颗粒，你心脏病患者你不遭罪呀、啊，你心脏它不容易犯病啊，心脏它有劲儿啊，即使犯病了也不至于危险。那么高品质辅酶 Q10 颗粒有这么几个功效，其实它主要就是针对于心脏，但对脑病也有效果。所以它第一个效果可以改善和预防心脏疾病。你像人的这个心脏啊，属于高耗能器官。什么叫高耗能器官呢？就是说心脏一天对氧气和血液的消耗是最多的，因为它是人的核心呐。人活着，你这个心脏就得跳，它要不跳了，那人不就死了吗？对吧？ 他就是跳的不好，跳的弱，这人活着是不是也遭罪呀、啊？你像心律不齐的病人，啊，有房颤、有早搏的，心动过速、失常速的，这都属于跳的不好的。心衰属于跳不起来的，这都属于跳的不好的。所以咱别说不跳的，对吧？那不跳那不就完了吗？那人不就完了吗？就咱们这些跳的不好的，你平时是不是遭罪？所以人活着，心脏跳动这是关键。那心脏跳动，它就得需要营养，就像发动机转，那你就得给它加油或者给它加电。那心脏跳动，它就需要营养，所以辅酶 Q10 就是心脏里边的营养物质。心脏对它特别敏感，当它足的时候，你就有无穷无尽的力量，你一天都不知道累。所以你看那小孩成天在外边跑。啊，没有个老实时候，一天就有使不完的劲儿，因为孩子心脏里边这个辅酶 Q10 的含量特别足，所以几乎所有的证据都表明，辅酶 Q10 能提高心肌功能，能改善我们心血管疾病。啊，有报道说这种好的辅酶 Q10 颗粒能增加心力衰竭的存活率达300%。有超过75%的心脏病患者在服用高品质辅酶 Q10 颗粒以后，病情显著改善，大大降低了心脏猝死的风险。那么从什么时候辅酶 Q10 在你心脏里边减少的呢？就是从你30岁以后，这人在45岁的时候，你这个心脏啊，它就是个分水岭。我做过这么个调查，就几乎30岁左右发生心脏猝死的人。相对来说非常少，都什么时候？45岁以后，很多这个岁数的人，有的心梗一下子就猝死了。所以，人这个心脏45岁是一个分水岭，就是因为45岁以后，你心脏里边的辅酶 Q10 含量开始明显的减少了，所以你会发现，当你过了45岁之后，明显的感觉跟44岁不一样了，甚至有的感觉一下子就老了，怎么的，浑身没劲儿。啊，干点啥力不从心了？你看咱们说69岁和71岁，你看好像是差2年，但明显不一样。你别说2年，1年就不一样。最明显的是啥呢？就是你累的时候，啊，你缓不过乏来。你看同样是忙活一天，你在40多岁的时候，你休息一晚上，你第二天精神抖擞；你30岁的时候，你可能休息半晚上，你第二天你精神头都很足。但是你现在，啊，讲话了69、70，你休息这一晚上，你第二天起来，你还是感觉浑身乏力，啊，还是没劲儿，还是精神头不足。其实就是啥，你心脏里边的辅酶 Q10 明显的减少的缘故。啊，你看外国曾经报道过这么个事儿，说有一老头70多岁，娶了个30多岁的女人，为了让自己达到最佳状态。这老头每天不断给自己吃这个辅酶 Q10 颗粒，完每一天跟这女同志啊一起去跑步健身，辅酶 Q10 颗粒给这老头吃的跟那小伙子似的，最后怎么的？啊，这俩人还有了个孩子，70多岁，你说厉害不？所以人呐，他就是80岁心脏好，他也一样会有孩子。那大胡子导演，那画画的叫什么曾的？70、80岁都有孩子，所以当你心脏里边辅酶 Q10 低于60%的时候，胸闷气短、上不来气儿、乏力，啊，当你心脏里边辅酶 Q10 低于40%的时候，你就会有心绞痛、心律不齐、房颤早搏；当你心脏里边低于25%的辅酶 Q10 的时候，我告诉你，随时心梗、心衰，随时可能会猝死。所以咱们上了年纪的、心脏不好的，你每天。补充点高品质的辅酶 Q10 颗粒，另外高品质的辅酶 Q10 还有一个作用，什么呢？就是保护大脑神经细胞，防衰老，减少老化迹象。那么研究表明，当人体辅酶 Q10 水平降到25%时，特别容易引发心脑血管疾病、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啊，所以新闻报道，辅酶 Q10。为中风、帕金森、阿尔茨海默症、老年痴呆等患者带来了新的希望。 所以在很大程度上，高品质的辅酶 Q10 颗粒能降低病人的大脑和神经损伤，尤其针对于心脏。所以，高品质的辅酶 Q10 颗粒被称为心脏的保护伞、心脏的防护墙、心脏的加油站、血管的清道夫，真正的好东西。就是咱们有心脏的人，可以说这是必备的。就像我说的，你有它，你心脏有劲儿；你有它，你心脏跳动稳定；你有它，你心脏喘气儿不费劲；你有它，你心脏没有胸闷气短、上不来气儿的表现；你有它，最起码心梗猝死找不着你；你有它，最起码心衰加重找不着你。所以，你有它，对你心脏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所以咱们这铁盒的辅酶 Q10 颗粒，这几天大伙注意听，有啥事我一定带着你，啊，争取咱们小钱办大事，几十块钱咱们就能用上。我这几天看看院长在哪儿呢，完我找他，争取啊，低保特困户咱们都能随便吃，没有负担的用，好不好？咱们这个铁盒辅酶 Q10 颗粒对心脏特别好。所以这几天，大伙你注意听。你像昨天有个老姐姐啊，就咨询我，说膝盖滑膜炎啊。我说膝盖这病不好治，首先呢得看看你体重，身高减掉100，再乘以二啊，这是咱们说一个粗略的估算方法啊。你不能说我就以它为这个标准了，不是，就是按照这种方法呢，简单的估算一下，看看你有没有超标。一般膝盖不好的人，多半都伴有肥胖，啊，就是身体太胖了，上身的压力太大了。如果说你要是超标了，你把我那个蔬菜减肥汤喝上，就半根白萝卜、半根胡萝卜、3根芹菜、3个小西红柿。家里有那个榨汁机的，你用榨汁机；没有的怎么办呢？没有的，就是给它擦成丝，完了之后呢，用蒸干了的那个屉布啊，给它转，那把里边的那个汁儿啊，给它挤出来。这首先咱们得先减肥呀，先减肥，这是第一。那第二呢，就是膝盖滑膜炎，这分为几种，就急性滑膜炎、慢性滑膜炎、外伤性滑膜炎以及劳损性滑膜炎。还有一种叫什么呢？叫色素绒毛结节性滑膜炎。那这种滑膜炎，膝盖积液是红色的，啊，就跟那血色似的。这属于什么呢？骨骼性病的一种。你不说，我估计你膝盖那个积液是黄色的，有膝盖积液肯定影响走路。这病躺着没事，就怕坐起来，就怕你走。但这病的治疗原则就是化瘀除痹，啥意思啊？那位置淤堵了，所以影响走路，堆液起不来，走路感觉憋着，其实就是淤堵造成的。我说我告诉你怎么办，我这个办法呀叫膝关节微波炉外用法，啊，便宜好用还方便。就你准备好药材，桃仁15克，红花15克，当归15克，川牛膝10克。生带黄20克，茯苓20克，川芎10克，路路通是30克，桂枝10克，鸡血藤30克，生甘草5克，生筋草30克，川贝泻20克。这些药材给它装进纱布，蒸上1个小时，热敷膝盖，或者装布的用水泡湿，放入这个微波炉当中。啊，给它加热10到20分钟，热敷膝盖，一天2次，一次是30分钟。热敷的时候垫上个毛巾，啊，别把那皮肤烫坏了。有啥问题咱们随时电话联系。
1: 感谢老师讲解。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好，休息一下，稍后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都说辅酶 Q 十好，可这么多牌子该咋选？是不是贵的就一定好？
1: 还真不一定，用三招教您挑真。

0: 正有用的辅酶 Q 十。
1: 第一周比含量，高含量才是硬道理。
0: 辅酶 Q 十是有效成分，就像奶粉里的蛋白质，含量高低直接决定效果。市面上产品每100克里辅酶 Q 十含量大多在9至14克，
1: 而我们的铁和辅酶 Q 十颗粒每100克含量高达24.3克，吃一份抵其他两份。
0: 记住，含量不足等于白补，要选就选高含量。
1: 第二周比吸收，吸收快才是关键。
0: 普通胶囊剂型99%要经过肠胃消化，一路损耗，真正到心脏的所剩无几。
1: 而高品质辅酶必须是颗粒剂型，能冲服也能舌下含服，通过口腔黏膜直接吸收入血，直达心脏，起效更快，利用更充分。
0: 记住，吸收不好，吃再多也是浪费。
1: 第三周比资质，专利品质更有效。
0: 普通辅酶 Q 十只是膳食补充剂，而真正为健康负责的产品得有技术支撑。
1: 我们的铁和辅酶 Q 十颗粒荣获国家8项专利，这代表更高的纯度，更稳定的品质，更可靠的效果。
0: 记住，专利和医用级是品质最好的身份证。
1: 绿雪清牌辅酶 Q 十颗粒，超高含量，效力足，颗粒剂型快吸收，国家8项专利，医用级。
0: 绿雪清牌辅酶 Q 十颗粒，市面唯一铁盒装辅酶 Q 十颗粒，高品质，心脏患者的必备品。
1: 咨询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2: 好，再次提示大家，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跟老师一对一交流沟通。栏目热线是400-656-3009，400-656-3009。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哎呀，你好啊，你好，你好。
4: 哎，
3: 我是一个新朋友
4: 啊。那欢迎欢迎。
3: 啊，今天我想找您啊，想看看我的心脏的事儿。
4: 啊，是心脏不舒服了。
3: 是的。
4: 行。
3: 我这个是我姐姐让我听您的节目的
4: 啊。
3: 她说收音机有个大夫看病挺好的，但是开着方子带来药也特别管事儿。
4: 啊，
3: 所以呢，今天呢，我就想求您了，帮看看。
4: 啊、行。
3: 再一个呢，这两天讲的这个辅酶 Q 十颗粒啊，
4: 嗯，
3: 我觉得不错。
4: 啊。
3: 你看看我这心脏，我这情况能用不？
4: 行，不着急。我先了解一下你这个身体心脏病的情况啊。今年多大岁数了？
3: 哎呀，我今年68吧。
4: 68。究竟这个心脏是怎么个情况？你跟我说说吧。
3: 哎呀，我这冠心病吧，有20来年了。
4: 嗯。
3: 刚开始前吧，就偶尔难受，那家可能年轻是吧？
4: 嗯。
3: 最近时间来呀，还多了个心绞痛。
4: 啊。
3: 前后胸啊，后背总是疼啊。
4: 嗯。
3: 就好像让人给，怎么说，让人揍了一顿那种感觉似的。有时候身上肉啊也发紧呐、
4: 啊，
3: 像被什么东西就捆上了似
4: 的。哎，就像被绳勒住了啊。
3: 对了对了，就是感觉。另外一犯病吧，就满头大汗的，捂着嘴都发紫，看着可吓人了。
4: 啊。
3: 所以立马就得赶快吃那个救心丸。
4: 啊，那就是犯心绞痛了。
3: 是的，
4: 啊、
3: 每次犯病啊不定时，有时候十几秒，
4: 嗯、
3: 有时候一两分钟。才能过劲
4: 儿，嗯，这就是心绞痛，嗯，
3: 是特别遭罪呀。
4: 有的时候会有那种濒死感，是不？
3: 是的，是的，这你说太对了，
4: 嗯。
3: 所以家里人啊，嗯，到处都是救心丸，
4: 嗯，没错，
3: 桌子，
4: 嗯，就是上岁数了有心脏病的，你多备上点救心丸、硝酸甘油，那没错。
3: 是啊，我说句难听话，我就怕一犯病死过去了，是吧？
4: 嗯。
3: 哎呀，有时候想想，要是一下过去了，也算解脱了。
4: 嗯，
3: 你说主要人吧，还半死不活的，拖着老伴儿，拖着孩子，现在对不？
4: 对。

0: 就突出了，这没办法啊，
1: 没办法。嗯，
0: 所以啊，这回你讲这个抚慰秋实啊，
1: 嗯，
0: 我想吃点儿，要不总是心慌啊，心难跳的难受啊。
1: 对，
0: 我的心情一天没有你消停时候
1: 啊。
0: 我以前我的年轻时候是，我特别爱唱歌，现在别说唱了，但那时候一完整话都说不出来了。
1: 那是。
0: 气脉都，你现在听我气脉都不足。哎呀，就这些情况，兄弟。
1: 嗯。
0: 你看，你帮我看看，我吃这个抚慰秋实颗粒行不行？
1: 因为本身抚慰秋实颗粒它就是针对于心脏的。
0: 啊，
1: 你像咱们说的冠心病、心肌缺血、啊、心律不齐呀、啊、早搏房颤呐、头停啊。啊，甚至我们说的这种心衰都可以用的。说这个心脏病怎么产生的？肯定早期是由于我们心脏缺血，啊，缺血了之后，它这个辅酶 Q 十供应也是不足的。尤其像我们这种病史比较长的，你这心脏病讲话都二十多年了，对不？
0: 对。
1: 哎，二十多年，它肯定是不断的消耗我们的辅酶 Q 十，而且辅酶 Q 十你自身合成的补充的越来越少。所以整个心肌它是没有办法进行跳动的，所以它跳动不起来，你再加上那边有血管淤堵，所以就导致咱们出现了心绞痛啊，导致出现了心律不齐，那再往下发展它就不是简单的一个什么心慌胸闷啊，甚至有濒死感心绞痛了，甚至还会出现心梗啊，甚至你看它本身跳动的就不规律啊，要不快要不慢，要不就痉挛啊，再严重就本身现在就已经有心衰了，你说现在应该是二度到三度心衰，
0: 对，
1: 你再严重的话呢，咱们心脏病你记住，最终那咱们不是死于冠心病，也不是死于我们心律不齐，都是死于什么呢？心衰，你包括心梗也是
0: 啊，
1: 那心梗有人说那他就是心梗猝死，什么叫心梗猝死？他就是心脏突然梗住了，导致我们心脏突然瞬间衰竭了，就是急性心梗，知道吧？都是心脏功能衰竭。你心脏只要能正常的去跳动，我说正常跳啥意思？不快不慢，每分钟70下左右。
0: 嗯，
1: 你不会出现什么心绞痛、心梗、心衰的。
0: 哦，
1: 哎，对吧？就像人似的，你能正常吃饭，你就饿不死，对不对？
0: 是。
1: 哎，你吃不上饭了，假如饭都咽不下去了，对不对？哎，所以说呢，你现在这种情况，你通过辅酶 Q 十干啥去营养你的心肌？辅酶 Q 十它起到的作用就是营养我们的心肌细胞，使我们这个心脏功能增强。
0: 啊，
1: 另外一方面呢，除了说用辅酶 Q 十之外，适当的得化化瘀，因为你记住，这病的产生都跟瘀有关。心脏病早期症状表现，它就是什么？心肌供血不足。也就咱说的缺血，为什么缺血？有淤堵啊，给心脏血管供血的这个管道出现问题了，包括我们给心肌细胞供血的这个管道出现淤堵了、狭窄了，所以它血供应不上去，对吧？你想想是这事吧？
0: 啊，
1: 哎，完了之后才导致咱这个心脏病越来越重。所以一方面呢，该化瘀的时候化瘀；另外一方面呢，该营养心肌的时候营养心肌。那就通过这个辅酶 Q 十颗粒就行。这个辅酶 Q 十其实我们说不缺，市面上也有很多，但是有很多是胶囊。完了之后，我们选辅酶 Q 十看啥？看里边的含量。
0: 对。
1: 你不要看，哎呦，它这个价格便宜，我就去选。有的时候咱们那句话啊，说的是没错，就是一分钱一分货。
0: 对。
1: 它的这个辅酶 Q 十含量足，它的价格就高。咱们这个辅酶 Q 十呢，它每100克里边含有24.3%，也就整体来讲是100克里边含有24.3克的辅酶 Q 十。你其他的一是胶囊，胶囊的吸收慢，有的人对胶囊还不适应，因为胶囊它刺激胃，对吧？
0: 对。
1: 哎，我给大伙说这个辅酶 Q 十它是颗粒的，它撕开之后直接到嘴里边它就能吸收了，吸收还快，直接就到心脏了。完了之后它含量还足，所以你该用啊。
0: 太好了，我听你这说完呢，我这心里边不把你说藏着不少啊。
1: 哎，舒服了啊。
0: 对，
1: 最起码这心脏病咱有希望了啊。
0: 对，所以我就希望那咱们抚慰秋实可以早点给我们带带。
1: 行，
0: 要是外面买不到的含量这么高的。
1: 哎，对喽。
0: 说我听你说这个含量能达到20多呢。
1: 24.3%。 啊。

0: 不是，另外还是医用级的。
1: 哎，医用级的。另外最主要是啊，它有8项国家专利技术。
0: 对对对对，你说这个，这个是主要的。
1: 哎，
0: 最主要的。
1: 医用级的，颗粒剂型的，高吸收率、高含量的。那你如果说价格再低一点，那么就太完美了嘛，对吧？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哎。所以这两天呢，我也正在研究这事儿啊，找我们院长，找这个给我们医院供应辅酶 Q 十颗粒的这个厂家领导，跟他们谈这事儿呢。啊，
0: 太好了，那我代表大家谢谢了，就
1: 客气了，客气了，
0: 谢谢，谢谢了啊。
1: 嗯，行，这两天呢，你听我讲课，到时候咱们说争取下来了，该报名的时候，咱就报上名，多备上点，因为心脏病这么长时间了，好好用上一段时间。啊，
0: 好的，
1: 哎，包括家里人啊，有这方面心脏不舒服的，怀疑自己家中有遗传呢，都提前用用，预防预防啊。
0: 好的，
1: 哎，没事，好嘞，
0: 再见，再见，
1: 再见。
2: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公认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3: 好，再次提示大家。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跟老师一对一交流沟通。栏目热线是400-656-3009，400-656-300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您不见不散。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意义文化源远流长，它承载着中华民族对生命健康的深刻理解与探索。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慧馨老师携手618健康盛宴，在这个充满活力与希望的时节，隆重开启618意义文化健康节。一场融合古老智慧与现代养生的健康风暴正席卷而来，为您带来前所未有的健康福利与文化洗礼。6月22日至6月30日，在这特别的9天里，本年度唯一一次超大力度回馈，慧馨老师将带领大家一同走进意义的神秘殿堂，领略其调和阴阳、固本培元的独特魅力。我们精心准备了大自然固本延龄丸这一千年古方，凝聚着意义的精髓，旨在五脏同调，为您筑牢身体的根基，让生命之树长青。搭配无氧补心糖浆，补脾益肾，双管齐下，让气血充盈，经络畅通。这不仅仅是一款产品，更是意义文化智慧的结晶，是您健康生活的得力助手。而为了让您更好地体验意义文化的神奇效果，我们还准备了超值的健康大礼，购买即赠升级版降压仪、降压护心仪，让科技与传统完美结合，为您的心脑血管健康保驾护航。具体活动政策如下：一、凡购买3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6盒无氧补心糖浆以及一台升级版降压仪；二、凡购买5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12盒无氧补心糖浆以及一台降压护心仪；三、凡购买9葫芦固本延

0: 明丸，即可免费获得24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一台升级版降压仪，一台降压护心仪。四，凡购买13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38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两台升级版降压仪，两台降压护心仪。这不仅仅是一场购物的狂欢，更是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对生命健康的深度探索。慧星老师将亲自为您讲解易医文化的精髓，教您如何顺应自然，调和身心，远离疾病的困扰。赶快拨打热线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400-0983-659，参与618易医文化健康节，让易医文化的智慧照亮您的健康之路，一起焕发新生，享受生命的美好与轻松。
1: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易医精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为帮助大家固本培元，补益脾肾，调和气血，远离各种心脑血管及各类老慢病的困扰，慧心老师几经周折，特推出双药固本益脾肾，调和元气，养全身大型惠民健康活动。本次活动从6月22号持续到6月30号，共计9天。活动期间，凡打进电话成功报名的朋友，均可以享受以下优惠政策：一，凡购买3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6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一台升级版降压仪；二，凡购买5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12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一台降压护心仪。三，凡购买9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24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一台升级版降压仪、一台降压护心仪。四，凡购买13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38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两台升级版降压仪、两台降压护心仪。固本延龄丸主打固本培元，五脏同调，补足五脏虚损，筑牢身体根基，延年益寿。搭配乌羊补心糖浆，补脾益肾，双管齐下，提升脾胃吸收能力，充盈先天肾精，疏通周身血脉。二者搭配使用，相辅相成，药力倍增，全面改善五脏亏损、先后天不足等各种身体机能衰退带来的问题，从根源调理多年老慢病。本次活动数量有限，名额紧张，想要趁此机会全面调理身体，拔除老病根的朋友，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报名订购吧。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下面我们有请慧心老师。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儿求本。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那今天呢，是咱们双药固本延龄丸、乌羊补心糖浆、五脏同治、脾肾双调、增寿10年大型活动第4天了啊。咱们已经过去一半了，到30号结束。每天打电话报名的老哥哥老姐姐啊还不少，大家都知道这次活动是实打实的呀，合适啊。不管是固本延龄丸还是说乌羊补心糖浆，平常呢这个单独购买的价格呀都很高，那这次呢咱们是花1份钱用4个宝贝啊，达到了五脏同治、脾肾双修、血管不堵、血压平稳、心率平稳。也就是说趁着今年夏天九紫离火这个运，慧心给你们安排的妥妥的呀，不得

突发性心脑血管疾病，血管不堵塞，血压平稳，心率平稳，五脏好，脾肾好。说那脾肾不就属于五脏吗？肝心脾肺肾都好，当中以脾肾为后天之本和先天之本，所以这两个本非常主要。那乌羊补心汤浆呢，就解决这两个本的事儿。所以这次活动啊，慧心希望老哥哥老姐姐们都参加。而且呢，这次活动你看我分了这么四个档次，咱们一体多病的岁数大的，我实话实说啊，你钱凑手你就买那13葫芦的或者9葫芦的，你早晚得吃。说以后再有固本延龄丸，不赠乌羊补心汤浆，不赠降压护心仪，没有降压平衡仪，这差多老些呢，差太多了。所以这次钱凑手啊，你知道固本延龄丸五脏同治它好使，你就买那9葫芦13葫芦。那么有个别患者呢说，哎呀慧心呐，你说我没钱呢，没钱这病得治啊，你除非说我撂挑子我撂爪我不治了，那咱就啥也别说了啊。想治你别贪多，本来没钱你不能说我没钱啊我就干挺，那不行，你买少的呀，你买那3葫芦的，要行的张罗张罗咱买那5葫芦的，3葫芦吃3月，5葫芦吃5个月，1葫芦吃1个月，28丸咱初一15不吃，也赠乌羊补心汤浆。你看5葫芦赠12盒乌羊补心汤浆呢，也赠降压护心仪，这不咱们也吃上药了也治病了吗？为啥慧心整4个档次？就是照顾到咱们不同阶层的老哥哥老姐姐。你看有的钱凑手咱就多买点，钱不凑手你就买那少的啊，你别放挺啊，挺是挺不好的，你就记住，你看谁干挺把病挺好了没有啊？咱们可不能稀得马哈的呀啊，说我干挺你那是遭罪受呢。真要说到70、80、90、85你就睡一觉哼一声你就过去了，哎呀妈呀，你修来的福啊，那你是积德了，你儿女也享福了，不操心。就怕啥呀，得这些老慢病。老俩意思，一个是你岁数大老年人吧，还有一个啥，你的病年头也长啊，这不老病吗？老慢病你病多少年了，一体多病那玩意儿还用说吗？一身病啊啊，心脏病脑梗啊，风湿胃病啊，血脂高血糖高血压高，你没有好地上了，这种情况就适合吃固本延龄丸啊。那么慧心呢把这几个病详细的给大家说说啊，咱们从上往下说，先说脑袋疼。头疼，这个头疼啊，中医西医说头痛往往呢指的中医的就是眩晕症啊，包括西医说的高血压，西医说高血压我们中医叫头疼和眩晕，就是脑袋迷糊啊。往往你这时候你血压高啊，比方说3种情况，高压高170，低压80，这是啥？高压高低压不高咋的了？动脉硬化，血管硬了，那么你就有手脚麻木的时候。第二种情况，高压哎150，低压95，咋的了？高压不高低压高，说明咋的了？心慌，心功能下降了。还有一种，第三种，高压170，低压95，咋的了？高压低压都高，既有动脉硬化还有冠心病啊。那么这种情况就容易咋的呢？这人啊还有脑梗还有冠心病啊。今天我就详细的讲这几种。

情况啊，老哥哥老姐姐对号入座的收听。咱们先说第一种，这是从脑袋往下说的病啊，在今后的节目当中，我会陆续的把从头到脚从里到外的这些病吧给大家捋齐刷的，让你们对号入座。因为咱们老哥哥老姐姐，一岁数大，二没有姑娘儿子陪着上医院，三呢也寻思省点钱，所以省来省去大窟窿等着，病严重了花钱花的更多啊。那咱们把这些病整明白啊。如果你量血压了，说高血压，刚才说这几种情况你对号，那么我们中医呢叫头疼和头晕啊，就眩晕，其实就是咋的呢，脑袋不清亮，脑袋迷糊。那这种情况呢，如果动脉硬化，高压高，低压不高，它就出现了动脉硬化的手脚麻木，手脚麻，胳膊腿没劲儿，注意啊，大便干燥，或者大便溏稀，吃完就拉，一天得拉个两回三回的，破破糟糟的，不成条，一摊子这一堆，这啥脾虚，这样的人就是浑身没劲儿，胳膊腿沉，坐那嘎子就犯困，就磕头，真让你睡了你还睡不着了，这就是脾虚，脾不运化啊。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尿频，这一宿三四趟两三趟不敢喝水，喝点水就尿，喝点水就尿啊，这就出现了脾肾双虚。所以这个时候你单纯的吃降压药，比方说你吃败心酮啊，硝苯地平控湿片败心酮啊，30毫克的一盒七片的，那你到走统筹人家给你开4盒，4×7=28天，你光吃它是血压控制下来了，但是脑袋还是迷糊，脑袋还是不清亮，并且这脑瓜银子木个张的，不是疼就觉得里边空的捞的，啥意思，这叫髓海空虚，说明你肾虚了，肾虚就有耳鸣脑鸣，记忆力减退，脑袋瓜不好使，这就叫脾肾双虚。所以咱们中医最大的特点是辨证论治，辨证论治，病在哪经，随症施治，啥意思，根据你的症状，你病在哪儿，我根据这个情况来治疗。所以像这种情况呢啊，今年你看这个九紫离火呀，九紫离火是指啥呢，天干火地支火，夏天这个季节它是属于火，那我们心脏呢也是属于火脏，所以这个季节是治心脏病乃至于高血压脑血管疾病，特别是风湿骨病和肝胆脾胰腺的疾病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啊！今年十年久不遇啊！啊，你听哪年听说九紫离火了，不就今年吗，所以今年呢两头找，要么你碰着好机会你把病治好了，哎，今年打今年往后，这体格一年比年好呢。那几年赖赖巴巴的老得病，那这两年吃药调的还越来越好了呢。啥原因？抓住好机会了啊！所以今年你看慧心就赶在让你们在7月份一定把固本延龄丸和乌羊补心糖浆喝上。7月份往后啊，是阳气最足的时候。咱们东北这嘎子。阳历的7月份阳气最足，那8月份你到8月份它就立秋了，但是你7月份打好底儿，8、9、10往后你就吃，身体越来越好。那如果今年你没有抓住好的治病的机会，今年人你们没发现吗，人今年死得快，平常大体格子杠杠的，啥病没有，说来病一下子人就没了。我为啥说这个事儿，就我们家前楼老赵大姐，我用这事儿我都哭2天了，我一说都就想哭，跟我俩可好了，是俺们单位会计，比我大7岁，那我到医院啥的可不少照顾我了，

愿给我，他做啥吃给我带啥吃，可好了。这退休十来年了，天天晚上，哎呀，站楼下喊，妹子下来，咱姐俩遛弯去，领着我这儿那儿走玩打乒乓球，可好了。哎，就从上个礼拜，哎，我说大姐咋没喊我呢？遛弯呢？我老伴还说，哎，大姐咋没喊你遛弯呢？我说可能她姑娘回来了呗。哎，过节了，姑娘回来了，在家进禀进禀呗，等两天再说吧，别打扰她了。哎，前天早晨我这起来爱给我们家凉台晃悠，我在凉台我打打太极拳，我一抬头啊，那怎么窗户挂黄纸了呢？是不是大姐家吗？我喊老头，我说你过来过来，你瞅瞅，你是不是我眼睛花了？你看是不是他们家窗户挂黄纸了？他说哎呀是啊，哎呀。不是姐夫不行了，快点快点，我都没打电话，我们老两口叽里咕噜下楼上他们家去了，一敲门一看，大姐夫出来开的门，一看着我老头就哭了，我说咋的了？你大姐没了，哎呀，这把我当时我就哭了。你说天天在一起遛弯啊，老姐老妹儿的呀，这些年这感情啊比亲姐和妹还亲呢，冷不丁就没了，咋没的呢？要不咋说，这人这一辈子啊，就别攒钱，有你就吃，有你就喝，攒点过河钱吧，自己知道，别让咱们这儿女这帮小犊子知道。知道为啥吗？他惦记。大姐手里攒有30多万块钱，老太太舍不得吃，舍不得花的。哎，你说咋的？他姑娘。姑娘家这个孩子上学，说要买学区房，这张罗孩子今年升高中，要买学区房，说把这房子卖了上学区房，再贷点款，找他妈借钱，那是借吗？妈呀，你先借我30万，我有了我慢慢就还你，不得我这得贷款，孩子高中还得补课，这不借就不乐意，那是借吗？那不是把人家棺材本钱拿走了吗？哎。这老妈寻思也说，姑娘啊，妈给你拿20万，大姐呢给她拿20万，手留10万。没成想，没过两天，姑娘姑儿都来了。你老了，你还得指着我们养活呢，啊，你还留10万，还留后手的呀，老太太，你看，那是留后手吗？那不是留的过河钱吗？真要说有病了。这头得急症病，让你们拿钱拿不出来，人家不得等死吗？这老大姐姑儿喝点酒一顿胡说，她走了。老大姐当天晚上血压就高了，血压原来就高，血压这一下子高到180，老头给吃降压药了，吃上降压药没动静了。老大姐说哎呀，脑袋迷糊的困了，我去睡一觉，明天就好了。老两口还寻思出去散散心呢，半夜就听着老太太哼一声，老两口一个南屋睡一个北屋睡，哎，往常吧老两口都在一个床上睡，这老姐姐这两天心情不好，睡觉不好，老头心思别打扰他，你在这屋睡啊，我上那屋看会儿电视去。就听他哼一声，11点多钟一过来一看，脸都紫了，打120，120到这儿就不赶趟了。你看正好我这两天忙活给你们搞活动的事儿，我电话响了我没接，不知道是他家打来的，哎，我也没接。你看这一看他是前天没的，这隔一天就要出了，哎呀我这心疼的，老哥哥老姐姐，我为啥跟你们说这事儿啊？老人没小病啊，咱们没小病，一个是你这点棺材本钱别撒手，一个呢这老房子再破，你别说我卖了，我给儿子，让儿子换楼房，你别当老贱种啊、哦！你就记住，钱别撒手，身体养好，攒那点钱吧，自己买点好药吃，把病调调，哪儿不好受你说，你别干挺，没有挺好的，挺来挺去鼓大包了，这不就是高血压惹的祸吗？啊，那么还有一种高血压呢，本身有高血压还有冠心病，成宿睡不着觉，心肌缺血，心慌，突突突突突突突，一分钟跳90多次，那不心律不齐吗？

叫什么快性心律失常吗？出现早搏，心忽悠，来那阵忽悠。刚才我说啥了？吃完饭就心难受，得难受个一会儿就过劲儿了。说怎么吃完饭过一个点就像饿似的呢？那就心难受呢，就像饿了似的，心肌缺血呀，供血不足了啊。所以这种情况往往就有什么呢？就有心脾两虚，有的人大便溏稀，多少年老胃病，胃息肉啊，肠息肉啊，哎，胃难受，这些年吃药吃的，然后呢，你这有心慌，所以一旦严重心肌缺血的时候，吃完饭一个小时人心慌难受，这就说明你气血不足了，供不上血了，手脚都是麻木的，脑瓜皮木个张的，啊，这种情况，你看你吃什么药？固本延龄丸，五脏同治。与此同时，要干啥？脾肾双修。乌阳补心糖浆，这次是我给你们张罗的最好的调脾和肾的一个方子。调脾为啥？再好的药，你不吸收，你白搭。乌阳补心糖浆能打开脾胃吸收的大门。你不管啥，苞米碴子、大饼子、豆饺子、茄子。你别管吃啥，咱得吸收啊。所以乌阳补心糖浆是让你吸收。固本延龄丸好不好？好，太好了。你得吸收啊，你不吸收不白吃了吗？所以它能促进它的吸收。你看固本延龄丸这次你搭配乌阳补心糖浆吃，它能吸收更好。另外呢，它补肾，补肾补的是肾阴、肾阳和肾气。没劲儿，上不来气儿，走道腿沉，拉了尿，肾气虚，手脚冰凉怕冷，肾阳虚，手脚滚热，尿尿也热，口干，肾阴虚。不管你阴虚和阳虚，要全面调理乌阳补心糖浆，肾阴、肾阳、肾气、肾精同时补啊。哎，所以你看这次我给你们张罗了，老姐姐老哥哥们一定要参加活动啊。手头行宽绰的，你就买九葫芦、十三葫芦的。实在说，哎呀，你说我没钱，你哪怕你买三葫芦，你哪怕你买五葫芦，也赠乌阳补心糖浆。你们知道这次会心费多大辛苦吗？正常来讲，厂家说固本延龄丸三葫芦、五葫芦不赠乌阳补心糖浆，不给，啊，只有这个十三葫芦、九葫芦给。我说那不行啊。你得让穷人能吃起药啊，你得照顾穷苦老百姓啊，天底下还是普通老百姓多，真正当官的、发财的、做大买卖的，一个月开七八千的少，就咱这些老头老太太，说老师退休的、大夫退休的，一个月开六七千的、五六千的，有没有？有，但是不多呀，十个里头有俩就好不错了。大多数都是开两三千块钱啊，没病还行，夏天豆角茄子煮豆豆角，冬天白菜啊，冻白菜炸点鸡蛋酱，炸点辣椒油，二米饭也怪好吃的，那再晒点干菜，萝卜，整点牛肉丸子，搁点粉丝，汆点汤吃也挺好吃。真正的咱们不得病就吃饭，有个两三千块钱就够了，但是你要吃药那可不好说了。所以咱得让穷人、普通老百姓也能吃上固本延龄丸和乌阳补心糖浆。所以这次为啥三葫芦的也赠六盒乌阳补心糖浆啊，还赠降压固心仪啊，五葫芦的赠十二盒乌阳补心糖浆，也赠降压固心仪。所以这样的让咱们大伙儿都能得到，还是普通老百姓多。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啊，条件允许就买九葫芦的、十三葫芦的，不允许就买三葫芦、五葫芦的。这次活动别错过，错过了你再也没机会喝上乌阳补心糖浆了。以后固本延龄丸有，不缺，你得花高价买，那不差钱，花钱买呗。就没活动，你花钱买没机会了啊！所以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啊，一定要记住，

0: 咱们大家呢根据情况啊来参加活动。刚才我说到了，这是头疼。咱们中医说的头疼和眩晕就是迷糊，就是西医说的高血压。所以你高血压的同时，你在伴有像脑梗，咱们叫中风，他呢如果你从得病始终没糊涂，说我也没昏迷，我就是闹个胳膊挂筐啊，啊腿拖地呀、啊，这种情况呢，这就说明什么？得肾精不足了。得完脑梗二年之后，都会出现记忆力减退，脑袋越来越不好使，越来越不好使，慢慢就发傻了。咋回事？肾精不足啊，髓海空虚啊。所以高血压、脑梗、冠心病的老哥哥老姐姐要参加这次活动。干啥呢？既吃上固本延龄丸，达到五脏统治，治这个根儿，还要吃乌羊补心糖浆，脾肾双调，调脾能吸收，能吃饭。你吃完乌羊补心糖浆没别的毛病啊，能吃饭，吃啥都香，关键是消化好，到胃里得劲儿，拉大便痛快，睡觉糊糊的，尿尿哗哗的。吃的香，拉的好，尿的痛快，这才能长寿。手脚不凉也不热，正好，这才能长寿。乌羊补心糖浆是干这个的，促进固本延龄丸的吸收。要不固本延龄丸这么好的药，你那老胃病你不吸收啊，一身病，吃啥都卡壳，那不白瞎了吗？所以这两个宝贝要同时吃，既能达到治老慢病，又能达到脾肾双调，增阳寿十年。所以今年呐、啊，十年久不遇呀、啊，让咱们长寿啊。所以慧心呐、啊，把这个事儿给大家办下来了，老伙伴们别错过啊。到今儿个为止，那咱们已经四天了，还有26、27、28、29、30，到30号就结束。你别等到30号说我再买再报名，万一到那天没了呢？你赶早别赶晚，别疼啊！慧心就不多说了，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们电话，给大家呀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辛苦讲解，为帮助大家固本培元，补益脾肾，调和气血，远离各种心脑血管及各类老慢病的困扰，慧心老师几经周折特推出双药固本益脾肾，调和元气养全身大型惠民健康活动。本次活动从6月22号持续到6月30号，共计9天。活动期间凡打进电话成功报名的朋友均可以享受以下优惠政策：一，凡购买3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6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1台升级版降压仪；二，凡购买5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12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1台降压护心仪；三，凡购买9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24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1台升级版降压仪、1台降压护心仪。四，凡购买13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38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2台升级版降压仪、2台降压护心仪。固本延龄丸主打固本培元，五脏同调，补足五脏虚损，筑牢身体根基，延年益寿。搭配乌羊补心糖浆，补脾益肾，双管齐下，提升脾胃吸收能力，充盈先天肾精，疏通周身血脉。二者搭配使用，相辅相成，药力倍增，全面改善五脏亏损、先后天不足等各种身体机能衰退带来的问题，从根源调理多年老慢病。本次活动数量有限，名额紧张，想要趁此机会全面调理身体、拔除老病根儿的朋友，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报名订购吧。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心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一一精髓，一一文化源远流长，它承载着中华民族对生命健康的深刻理解与探索。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慧心老师携手618健康盛宴，在这个充满活力与希望的时节，隆重开启618意义文化健康节，一场融合古老智慧与现代养生的健康。

0: 风暴正席卷而来，为您带来前所未有的健康福利与文化洗礼。6月22日至6月30日，在这特别的9天里，本年度唯一一次超大力度回馈，慧馨老师将带领大家一同走进意义的神秘殿堂，领略其调和阴阳、固本培元的独特魅力。我们精心准备了大自然固本延龄丸这一千年古方，凝聚着意义的精髓，旨在五脏同调，为您筑牢身体的根基，让生命之树长青。搭配无氧补心糖浆，补脾益肾双管齐下，让气血充盈，经络畅通。这不仅仅是一款产品，更是一一文化智慧的结晶，是您健康生活的得力助手。而为了让您更好地体验一一文化的神奇效果，我们还准备了超值的健康大礼，购买即赠升级版降压仪、降压护心仪，让科技与传统完美结合，为您的心脑血管健康保驾护航。具体活动政策如下：一，方购买3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6盒无氧补心糖浆以及1台升级版降压仪；二，方购买5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12盒无氧补心糖浆以及1台降压护心仪；三，方购买9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24盒无氧补心糖浆以及1台升级版降压仪、1台降压护心仪；四，方购买13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38盒无氧补心糖浆以及2台升级版降压仪、2台降压护心仪。这不仅仅是一场购物的狂欢，更是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对生命健康的深度探索。慧馨老师将亲自为您讲解意义文化的精髓，教您如何顺应自然，调和身心，远离疾病的困扰。赶快拨打热线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400-0983-659，参与618意义文化健康节，让意义文化的智慧照亮您的健康之路，一起焕发新生，享受生命的美好与轻松。
1: 面对当下快节奏的生活，很多慢性疾病的困扰，生活的重负，使当下大多数人的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相信您每天都能有不同的收获。本栏目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2: 喂，
3: 慧馨老师，你好。
2: 哎，老哥哥你好。
3: 我是吉林长城的，我叫赵占新，今年83岁。
2: 哦，老哥哥，你这口音不是长春当地人吧？
3: 我是浙江湖州的。
2: 哦，过来多少年了？
3: 过来有6年了。
2: 哦，这是跟姑娘儿子过来的啊？
3: 儿子在这边。
2: 儿子在这边上班。
3: 对，他在这里工作。
2: 那您呢，就在这边安家了。
3: 对，我这里安家定居了。
2: 啊、哦哦、老哥哥叫什么名字啊？
3: 我叫赵占新。
2: 哦，好，欢迎老哥哥。今年多大？
3: 83。
2: 哎呦，83岁，精神头挺足啊。
3: 可你的风。
2: 来电话有什么事儿啊？
3: 我要报名，我要报一个买9葫芦的固本延龄丸，送24盒的无氧补心糖浆，还要送一台降压仪，再要送一台护心仪。啊，有可能多大？北京老师，请你给我登记好啊。
2: 好的，登记报名呢交给工作人员，都给你安排好。那这个
3: 好，谢谢。
2: 固本延龄丸你以前吃过吗？
3: 吃过，吃过。就是今天我要把好消息与你分享。
2: 嗯，
3: 我是类风湿关节炎。
2: 哦，

0: 多年了。
1: 嗯。
0: 哎，那个开始吧，但是对自己的算统我还没当回事。
1: 嗯。
0: 慢慢的呢，越来越严重了。
1: 哦。
0: 痛的熬不住呢，吃点止痛片缓解一下，可是不行啊，越来越严重，到后来关节变形了。
1: 嗯。
0: 啊，那个手指啊像地掌。拿东西都不方便，
1: 那遭罪呀、啊嗯！僵硬、疼痛、直麻爪呀、
0: 啊！对呀、啊，
1: 嗯，
0: 你看穿衣服、扣子，有时候还是叫老婆帮忙。
1: 嗯，
0: 更糟糕的是，吃饭连筷子都不好拿，拿不住啊！啊，不好用拿勺子，怎么不能吃？啊，也弄得一塌糊涂。
1: 哎呀，
0: 那么还有成讲。
1: 嗯，
0: 早上起来啊，那个是关节啊，动都不能动，僵硬。哎，你在活动好大一会儿，在那慢慢的缓过来。嗯，还有呢，我平时都不敢碰冷水。
1: 嗯，
0: 那个碰到冷水啊，是这样真正的疼。
1: 哎呀，
0: 哎，遭罪呀。
1: 嗯，
0: 还有嘛，我两条腿也不好啊，水肿，老粗老粗的。
1: 啊，抽筋。
0: 然后膝盖嘛。
1: 嗯、
0: 以前盖了两个大馒头，红肿、
1: 嗯、
0: 这样一个坑
1: 儿，哎呦，
0: 关节酸痛僵硬，
1: 嗯，
0: 他都到下一天啊，像针扎似的，专心过得痛，
1: 哎呦，
0: 痛的时候熬不住吧，
1: 嗯，
0: 吃点止痛片啦，贴个膏药啦，可、
1: 嗯、
0: 是不管用啊，
1: 嗯，
0: 病是越来越严重，真是治不好啊，两条腿嘛走路也没有力，
1: 嗯，
0: 走路也不方便，也不敢出门。
1: 嗯
0: 也出不了门呀，也这个一跌落就痛得受不了了，
1: 嗯，
0: 只能待在家里。
1: 啊，
0: 到医院去看医生吧，吃药了，打针啊，怎么针灸、按摩、理疗，
1: 嗯，
0: 好，啥都方法都用了，
1: 嗯嗯，
0: 不理想。
1: 啊，
0: 哎，我是觉得没办法，我想这个人，成了没有用的人了，怎么办呢？
1: 嗯，
0: 啊，正整天痛苦啊，走投无路。这是不是啊？
1: 嗯，
0: 感谢你带来了顾半爷令我，我用了上火、
1: 啊。吃了几葫芦了？
0: 现在已经用了有11个多月，快一年了。
1: 啊，快一年了，就有个十葫芦左右。
0: 快了，哎，快吃完了，哎。
1: 嗯。
0: 哎，这是不是现在扣好了？
1: 嗯。
0: 哎，现在呢，手指像心脏似的心脏都改变过来了。
1: 嗯，
0: 现在手指关节灵活了，
1: 哦，
0: 没有什么那个僵硬的情况了，
1: 挺好。嗯，
0: 不但可以穿一个可合适，现在吃饭可以拿筷子了，
1: 啊，手好使了，
0: 好使了，
1: 嗯，
0: 也没成浆了，
1: 嗯，
0: 就是碰到一滴冷水也没事，
1: 嗯，
0: 不怕了，
1: 嗯，
0: 我最开心的是慧心老师啊，
1: 嗯，
0: 现在两条腿也不肿了。
1: 啊，浮肿下去了，
0: 哎，浮肿下去了，关节也灵活了，
1: 嗯，
0: 哎，也不酸痛了，
1: 这
0: 平时下雨天也没事，
1: 嗯，
0: 也不痛了，
1: 嗯，
0: 哎，
1: 嗯、
0: 那个走路起来有劲了，
1: 嗯，
0: 浑身也有力气了，
1: 真不错啊，
0: 现在可以走家务了，
1: 嗯，
0: 哎，抹桌子、擦地板、搞卫生，我都行，啊，对嘞。
1: 真不错 啊，老哥哥，你这个病 啊，大家呢要对号入座的来收听，老哥哥、老姐姐们 啊，你看，赵振兴老哥哥是83岁，那么这个风湿关节炎啊，这个年头，老哥哥有没有个20-30年的？
0: 不止了，有30多年喽。
1: 啊，30多年。这30多年呐，肯定是吃过好多药。
0: 对，
1: 嗯，我就问你一个事儿，你的胃肠道好吗？
0: 哎，怎么说呢，还好不了嘛。
1: 就是。
0: 把胃都吃坏了，病没治好，关节也不好，胃吃坏了，经常酸痛，
1: 对，
0: 胆酸打嗝。
1: 哎，我说的就是这个事儿。咱们老哥哥老姐姐们病多，常年吃药，就是首先把胃吃坏了，之后呢就是把肝和肾都吃坏了。你看，你的病，关节炎这个。

0: 变形说明他伤肾了。
1: 是的，
0: 骨头都肌扭了，骨头都肌扭变形了啊，还抽筋儿，还沉僵绑硬的，攥不上拳头，拿不了筷子，不能回弯，说明伤骨，伤骨，伤筋呢，他伤的是肝儿，伤骨头呢，他伤的是肾，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就得肝肾受损。首先，
1: 嗯，
0: 你肝不好，人消化不好，哎，肚子胀。那肾不好
1: 的
0: 这个浮肿啊，你看你那腿浮肿了，说像大馒头似的，其实是伤肾导致的。多年的风湿，类风湿、颈椎病、腰间盘突出这类病，大家治的时候，不管你是吃中药还是西药，它都伤胃，伤肝伤肾。所以你看你治这么多年，一直在吃药，说我也没治好啊，还添病了，胃不好，你大便变得什么样？
1: 我要不就三天五天拉不出，那么用了用呢，一天拉拉好几回，
0: 嗯，
1: 你看看，
0: 你看看，
1: 遭罪吧，
0: 这就遭罪了，这就说明脾胃功能不好。脾胃不好啊，不光你吃药不吸收，你就是吃饭它也不吸收啊。所以有一些老哥哥老姐姐得病年头多了，吃药吃的多了，最后这个人呐，啊，就眼眼见瘦。
1: 哎，
0: 身体
1: 你对了，
0: 这体
1: 质呐，谢谢老师啊。
0: 嗯，
1: 我1.72米。
0: 嗯。
1: 那时候吃了药吃坏了胃最瘦的时候才105斤，
0: 你看看这干巴老头了，
1: 那可不是呢，全打骨头了，
0: 对，
1: 你搞哭。
0: 所以有些老哥哥老姐姐说，哎呀，这些年长病长的呀，吃药吃的呀，人没抵抗力了，
1: 遭罪呀，
0: 就打蔫儿。所以说这个固本延龄丸呢，它治的是五脏六腑的这些慢性病，它是根上来治，但是老哥哥老姐姐们脾不好、胃不好、肾不好、肝不好，这个呢就需要我们把这基础打牢，保护脾胃，让我们能吃好、能消化吸收，体格好，这么好的固本延龄丸我们得吸收啊。同时啊，你看固本延龄丸治的是五脏的老毛病，为啥会这次给你们搭配上乌羊补心糖浆啊？就是要呢治疗脾肾，把多年的老胃病、吃药吃坏的这个胃、这肠子给它修好，吃药吃坏的肾肝给它修好，这样呢我们这身体慢慢的才能越来越好，不但治好病，
1: 对对，
0: 我们还能长寿啊！
1: 对，现在肚子好啊，
0: 哎！老哥哥，这次这四个大宝贝你都能拿到啊！
1: 好好，谢谢谢谢。
0: 哎，所以说呢，咱们固本延龄丸一天一丸，早晨空腹吃，用米汤水送服，然后呢，注意乌羊补心糖浆，早晨5毫升，晚上5毫升，早晨7点到9点吃，晚上5点到7点吃。
1: 好的。
0: 这个降压平衡仪呢，降压平衡仪呢，拿它来疏通全身，让血管不堵。那降压护心仪呢，戴在脖子上，像个大项链似的，带着它24小时血压平稳，心率平稳，这样咱们就上了4道保险呐。
1: 你哎
0: 哎，这样咱们就上了4道保险啊。
1: 好的好的，你可要给我身体好啊。
0: 哎，好，放心吧，现在就给你安排，你在家等信儿啊。
1: 好，感谢感谢。
0: 哎，
1: 感谢，
0: 不客气，老哥哥。那咱们就到这儿，给您登记好啊，再见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 为帮助大家固本培元，补益脾肾，调和气血，远离各种心脑血管及各类老慢病的困扰，慧心老师几经周折特推出双药固本益脾肾，调和元气养全身大型惠民健康活动。活动期间，凡打进电话成功报名的朋友均可以享受以下优惠政策：一，凡购买三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六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一台升级版降压仪；二，凡购买五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12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一台降压护心仪；三，凡购买9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24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一台升级版降压仪、一台降压护心仪；四，凡购买13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38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两台升级版降压仪、两台降压护心仪。本次活动数量有限，名额紧张，想要趁此机会全面调理身体、拔除老病根的朋友，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报名订购吧。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0: 电话接通了。
3: 慧心老师您好。
0: 老姐姐你叫啥名啊？
3: 我是咱们松原的，今年呢79岁，我姓王。我今天呢主要是啊先跟老师啊报名啊固本延龄丸的。
0: 嗯，要报多少的？
3: 九盒的吧，还能送这个乌梅补心汤啊24盒啊，并且的还有啊两个仪器，一个是啊降压仪，另一个啊是护心仪。
0: 好，
3: 老师啊，您呢确实是辛苦啊，这次给我们带来呀、啊、最大的力度啊，3个补贴呀、啊、都是您呢费心了，还自掏腰包有很多次啊。
0: 这次来之太不易了，张罗了20多天呐、啊、才把这个事儿办成。你说人家厂家说李老师，你哪管不让我们挣钱，你给个本儿啊？我说本儿也不给，就想白要啊！你说多少天？20多天。最后呢，跟厂家协调，我们院里又出面，我又找这个咱们老年人救助协会，哎、又找补贴，哎，别说，结果是好的，咱们这次是就花一份钱。又吃到了固本延龄丸，又吃到了乌羊补心糖浆，又拿到了2台治疗仪，那个平衡仪呀、啊，你就全身疏通，它让你血管不堵；那个降压稳心仪呀、啊，带着它24小时血压稳定，心率稳定。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你说这个事儿多好！哎呀，报名的多、啊。都是要9葫芦、13葫芦的呀，2份2份定啊，我就怕不够啊。
3: 啊，您太费心了，老师啊。
0: 没关系，老姐姐说说你的病吧，我给你分析分析。
3: 是老师啊，我吧哈、就是没吃固本延龄丸之前呢，我是糖尿病啊，糖尿病已经都挺长时间了，得有二十来年了，23、24年了、我没吃之前呢哈，就是总是啊。口干口渴，多喝多吃，而且吧还多吃，而且还身体还瘦，这是怎么回事呢？
0: 嗯，
3: 自己也不知道是糖尿病啊。后期吧哈，我说的糖尿病是这种情况，我说的我也能有点能量还能吃，怎么能是糖尿病呢？这就是一个疑难啊，不懂啊。
0: 嗯，
3: 完了后期吧哈，老师我听您的讲课、听您的讲课吧哈，您讲课我就听一段时间，听一段时间，哎呀，我说这老师是真是啊，真是把我的病看透了。我说这个固本延龄丸我是确实是应该吃的，完了我就吧哈，我听明白了，完了我也听反馈了，咱们这个固本延龄丸就吃上了。我吃多长时间呢？老师啊，我都吃上2年多了。
0: 啊，2年的吃，一个月吃1葫芦。
3: 对呀、啊，咱们这个固本延龄丸呢是真好啊。因为
0: 我是从前年开始给你们弄来的。
3: 对呀、啊。
0: 嗯，
3: 这个固本延龄丸呢太好了，五脏同调啊。
0: 嗯。
3: 五脏同调，阴阳同调啊。
0: 你糖尿病并发症都有哪些？
3: 哎呀，我这并发症啊，最主要的

0: 就是我熟人和我最好的朋友，他得说话我听声能看出来，能听出来，要不然都不知道。
1: 那是糖尿病眼病，就是糖尿病的并发症，就是首先要考虑糖尿病视网膜病变。
0: 哎呀，对呀，我首先吧哈有白内障，还有黄斑病变，还有呢，飞蚊症，完了还有眼底还有两个血管瘤。说实在的，老师，我非常非常的害怕呀。
1: 那当然了，就怕失明啊！你看不着，太憋屈了。
0: 对呀、啊。
1: 嗯。
0: 我就从哪吃上咱们这个固本延龄丸吧哈。以前我是啥样式的？以前我的血糖啊，都得是9个、10个，甚至10个以上，这都是空腹血糖。
1: 嗯。
0: 那餐后血糖那就更不用说了，12、13个，10、30个。
1: 嗯。
0: 这玩意儿，你说以前我吃啥呢？以前吃那个就是，消口丸，还有就是代糖片。
1: 嗯，
0: 吃这个玩意儿，我吃完了以后，我一看就是当时吃，当时起作用，过后的还是不行。这个也都是啥呢？都是顶药。我一看这个玩意儿不行，不能总吃这个。我说我吃上咱们这个固本延龄丸，那是多好啊！五脏同调，阴阳平衡，阴阳平衡不就是人身体好不得病了吗？老师，我再结合老师您讲，我再听老师咱们这块讲完以后是反馈，哎呀，我就听明明白白的。我说必须得跟老师走，必须得吃咱们这个固本延龄丸。
1: 所以说糖尿病不可怕，就怕并发症。他的并发症呢，一个是首先到眼睛啊，就是你看为啥到医院要给你查眼底，就容易查出来视网膜病变啊。有的人就有玻璃体混浊，有白内障，他就是小毛细血管堵塞了。然后呢要做你腿上查周围神经，有的人腿凉腿麻腿沉木，然后你看那脚趾头就开始白了，白了就黑了，黑了就肿了，肿了就坏疽了，就烂脚趾头了。那有把两个脚趾头都嘎下去的，还有截肢的。周围神经病变，周围神经病变呢，就是膝盖往下发凉发麻发沉。这个不仅限于血糖高，有高血压的，有脑梗的，有心脏病的，也容易造成周围神经手脚的麻木，眼睛不好啊。然后它累积哪儿呢？就是肾。你看并发症就是心脑肾眼，眼睛视网膜病变，眼底病变啊，肾形成腿的浮肿蛋白尿。所以说往往你看得这个血糖高啊，血脂高啊，血粘稠这样的人呢，最终伤的就是胃和肾，脾胃和肾。
0: 对对，
1: 哎，吃饭不行，大便不行。你看你说老师我胃没病，你大便要正常你就不得糖尿病了。
0: 哎，
1: 拉的不正常，今儿干明个稀，干变头子，后边不干了，这两天又拉稀了，这两天又干燥了，它不规律。所以为啥慧心总说啊，不管吃什么药，咱们要呢保护好咱们的脾肾。这就是为啥慧心这次除了给大家弄来固本延龄丸，又弄来了乌羊补心汤浆，就是让咱们把老慢病治好，然后把你们这么多年吃药吃的把胃吃坏了，把肝肾吃坏了，咱们借着这个冬病夏治的机会给它补回来，给它调回来。你通过吃乌羊补心汤浆，咱们胃好了，肾好了，脾好了，你吃药才能吸收啊。另外这个夏天咱们借着这个机会，天热阳气足，今年运气好，用那个降压平衡仪全身疏通，从头到脚你全身疏通，它能让你血管不堵。那降压护心仪呢，它是让你血压平稳的，心率平稳的啊。所以这样我们是四管齐下，血压平稳，心率平稳，血管不堵，五脏都好了，脾肾也好了。这样我们借着这个夏天把我们老毛病这都治过来了啊。
0: 是啊，老师啊，我自从吃的这2年多固本延龄丸以后哈、啊，就算现在我的血糖啊，虽然说是没在6.1以下，始终是在7个以下，就是6个左右，但是吧哈，餐后血糖吧也在10以下，哎呀，非常。

0: 非常好。这个时候吧，我口也不干了，也不多喝水了。吃饭也正常了，也不多吃了，总觉得饿，这种情况也没有了。再一个呢，我走路吧，腿也有劲儿了。眼睛呢，看啥，在十米之内就能认出人来了，不像以前在三米以内都认不出来人。是，这不都是您的功劳？
1: 真不错啊，老姐姐，您呢也不用客气，咱们借着这个机会啊，你回去呢好好吃药啊。固本延龄丸就一天一丸，多了不吃，早晨空腹吃，啊。乌羊补心汤呢，就早一口晚一口，咱们喝，啊，早晨最好是7点到9点喝，晚上是5点到7点喝，啊。
0: 好。
1: 哎，
0: 老师啊，感谢你的指导，哎。
1: 不客气。然后咱们平衡仪和降压仪呢，就照着用，这样呢，保证我们这一夏天把这病都治过来，啊。
0: 哎，好。
1: 哎呀，参加活动的人多。你呢抓紧报上名，然后就在家等信儿啊。
0: 哎，好。
1: 所以说老哥哥老姐姐们，这次活动大，参加的人多，那咱们工作人员小跑啊，登记呀、啊、报名啊，就怕把你们落下。3天没接到货，赶紧打电话问问我的发出来没有呢，你再定一下子啊。
0: 哎，好。是。
1: 哎，好，老姐姐，咱就到这儿，再见。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本次活动数量有限，名额紧张，想要趁此机会全面调理身体，拔除老病根的朋友，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报名订购吧。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新闻一点绝，沟通咫尺之间。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4: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3: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4: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3: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4: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3: 他是中医传承人，
4: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3: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4: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3: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4: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3: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4: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节目一开始，我先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带有优研诺标识的中心定制款十味换血方，本次活动孟非老师给大家申请的特惠价格是290元一个月，可以疏通血管，有效调节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改善血液粘稠、颈动脉斑块、脑梗及支架术后等问题，从根源养护血管，降低发病风险。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再重复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订购。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

0: 主讲嘉宾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你们的老朋友，今天呢又和大家见面了。我呢中医藏医双修，已经陪伴了大家好多天了，一直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宣传健康，讲述健康。那今天呢，我呀给大家感慨几句啊。首先呢，我也是一个普通的医务工作者，那在这里呢，每天呢跟别的医生干的这个活啊也都一样，对，只是呢别的医生在医院里面、门诊里面，或者是这个小的私人诊所里面，那我们这个呢就是以健康中心的形式啊，叫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那每天呢跟这些患者呀接触，每天呢给这些患者看病，跟别的医生干的工作呀都一样。那现在呢来到节目当中啊，忽然之间感觉哎呀放松了好多，你知道吗？就是我也不用说一个一个的等着大家排队了，我就把我心里所讲的、我会的这些东西啊都给这个大家说出来。那你看这两天有意思啊，给咱们打电话的这个听众啊非常的多，我也说了，我说这个十味换血方啊难得一见啊，是个很厉害的好东西。同时呢，这个企业也给了个政策，让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要解决血症的情况下会少花很多钱啊。你看这两天这个电话就此起彼伏，昨天我给大家也说了，我说呢这个最多就是一两天，慢了就是一天了。那我今天正式跟大家说啊，这个大家记好了时间，也就是说今天一天，明天一天，咱们明天结束了这个十味换血方这个活动也就结束了。为什么咱们要搞几天呢？首先第一个呀，每次都会有很多听众朋友漏掉了啊，什么原因呢？就是年纪大了之后啊，好多年没走动的亲戚朋友关系啊，或者旅游啊，或者串门啊，出去几天，那这收音机啊就没法带。虽然说现在的收音机个头也不大，可是你穿了省啊，你就收不到这个台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你就是到了亲戚朋友家里面去了之后，那好久没见了，聊天多呀，那收音机也没法停啊，就错过了这广播时段。所以啊，每次有这个活动的时候呢，我就把这个时间呢拉长几天，但是也不能一直拉长，咱们耽误正常的节目进度。所以呢，大家听好了，今天一天，明天一天，也就是说倒数两天了啊，咱们还没有订购的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想解决血症的，赶上这么个机会实属不易，所以说咱们抓紧。那你看啊，这个这两天呢，每次这个电话来的呀很多，然后呢咱们工作人员接的时候啊，这个什么样的情况都有。昨天呢，咱们有一个听众朋友打来电话了，然后呢就定了咱们这个十味换血方。跟咱们的工作人员说的时候啊，咱们工作人员都挺有意思的感觉，说这个老爷子声音挺好听，而且说的话呢文绉绉的，就是合辙押韵啊，念节成拍呀、哎呀，他说了两句话。然后这老爷子呢，他定的也比较多，他一次啊他定了这个36个月的。那当然呢，大家知道啊，也就是说咱们这个十味换血方啊，我一直跟大家讲，我说首先呢，咱们是小周期，就是6个月的量啊，正常周期一年的就12个月的量，大点的就18个月。那他定这16个月，那大家明白了吧？不用问啊，这是夫妻两个人一起吃的。那首先呢，这次价格确实划算。你看在中心里面，根据价格呀，咱们有波动，就是第一个季节不一样，第二个呢原料采集的不一样，价格的就有涨有跌。但是呢，再跌到底也一个月的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啊，就要450块钱，贵了那可能就550了。那你看这次呢，咱们中心里面给咱们支持，厂子给咱们支持。现在咱们是290块钱一个月，大家想想多划算呢，是不是？那咱们呢，对血症的患者来讲啊，那是一定要用啊，要做到什么呢？3点啊，病血变好血，旧血变新血，脏血变干净血。所以这是一个胜方，在我们中心里面呢，可以这么去讲，几乎每一个有血管病的人都在用这个。那这一次呢，是咱们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是唯一的一次，在节目当中啊，有这个十味换血方这个成品方。那这个政策呢？也不是什么原价的450啊400啊350了，那这一个月的量啊，厂家给的政策就是2小盒，一小盒这个牦牛血10只，一小盒这个小粒粒的丸15只，刚好是一个月的量。那这个我给大家说清楚啊，这两类呢它俩结合到一起啊，是一个组合方。有人说了，为啥说一个药还得分开呢？单独弄不行吗？不行啊，这个事儿啊，有些时候呢，一怕外面仿造，我不说了嘛，这个方子我不藏着掖着，我就给大家交流，能怎么样呢？

但是呢，也很多人拿到了之后，这个方子呀，它只是这一季的，或者只是这一批药材的。你说这个按照这个剂量，下一次你再生产不行，你不算，这个结果就出不来。所以呢，咱们现在为了保密了，不让大家去仿造啊，不是说他仿造了我不高兴，他能仿出来我更高兴，那我不用做了吗？他做我拿不就行了吗？是不是？这个东西啊，是为了让它有效，没有效，你拿再多再便宜又有啥意义呢？是不是？咱们现在分两类，二合一，就是牦牛血做成了一个小瓶瓶，然后呢，这个其他的辅料做成了一个小瓶瓶。咱们这一个月呀，你得把这两小盒都吃完。首先呢，这个小粒粒这个，它是所有的辅料都在里面，还有这个牦牛血单独做出来了。那这两个什么样的呢？我给大家说一说，这个小粒粒这个，它做的是滴丸啊，这个滴丸啊，类似于什么呢？丹参滴丸啊，速效救心丸呢，都属于滴丸啊。这类的滴丸啊，它是往油里滴的，一滴一滴出来的，是这样的。但是这个滴丸大一点，就跟小绿豆那么大点啊。然后一支呢，就是两节手指这么大啊，一支。这一盒里面是15支，每次你吃半瓶就行了。上午9点，下午3点，什么时间吃都可以啊。然后呢，这个粒儿不大，好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牦牛血粉一小盒里面是10支，3天吃一支，跟那个啊小粒粒是一起吃下去。我跟大家讲啊，这两个东西组合到一起，每一个做的都费劲儿啊，每一个做的都费劲儿。那有人说了，说这个你这个东西啊，跟平时那个蜜丸有没有相似啊？有没有这个蜜啊？没有啊，这个没有。为什么呢？这里面不甜的，没有任何一点甜的啊。有的药丸一说大家都说蜜丸，实际上现在大家发现了吗？水丸比较多，还有那个油丸比较多。现在我们做的是滴丸了啊，这样的话呢，两种东西合到一起，哎，就很好很好。咱们这个不加蜜，所以说呢，消渴症的也能吃。那咱们知道这个消渴症啊，你看就自古以来没有血糖这一说，那古代里面做那个药丸里面还加蜂蜜呢，不也吃了吗？是不是？那咱们现在呀，基本上都是水丸、滴丸。你看，包括什么外面卖的什么香砂养胃丸呢、朱砂安神丸呢、六味地黄丸、归脾丸等等，都是水丸的比较多，比较小粒的。但是呢，你发现没有，一次吃的比较多，20粒、30粒的时候呢，卡嗓子、辣嗓子。但是呢，就是不加糖了啊。你看，包括咱们这个十味幻觉方里面，这个大家听好了，没有一点糖啊。做的都小，那牦牛血粉呢也这么一小瓶啊。那说到小啊，还有一种药叫苏州雷允上生产的六神丸，那是小啊，是不是？那一点点啊，那国家级保密配方。那这六神丸管什么呢？什么咽喉肿痛啊，风喉火风啊，啊这个牙疼嗓子疼啊，嗓子干痒疼啊。那我告诉你啊，用了之后那效果那快得很。那里面的小粒粒，哎呀我的天哪，那小粒粒比芝麻都小，你拿眼睛眼神不好的都看不着。我跟你讲，就那小瓶，知道多大小瓶吗？跟筷子头那么粗啊，大概有3公分那么长。你算算，跟筷子头那么粗，3公分那么长，就那么点那个瓶瓶。然后呢，里面装了多少呢？6小支，就那么点6小支，挺贵的那药啊。但是呢，确实是神药，比芝麻粒还小。无论任何的嗓子的问题啊，扁桃体发炎呢，哎，它一次就好啊。所以说呀，你看咱们这个十味幻觉方啊，实际上加工起来呀，都很先进了，大家发现没有？它浓缩了呀，啊，包括这个牦牛血粉呢，包括那个所有的辅料啊，哎，都是浓缩的。那这个浓缩的就是精品，浓缩的就是精华。藏医里面不讲究一个事儿吗？叫一颗藏药1两斤呐、啊。那说的一颗可就是一颗药丸啊，是不是？我所以说浓缩的都是很厉害的。在我们中心里面这么说吧，能用到浓缩的100%都用浓缩的。这是事实啊，就是只要这次把这个东西能浓缩，我们绝对用浓缩的。因为一旦浓缩了之后，它浓度大呀。你看包括现在外面的果汁有一些也是浓缩的，什么沙棘果汁、枸杞果汁，这些都是浓缩的。这浓缩的有点好处在哪儿呢？纯度大，纯度高，浓度大。哎，你这样的情况下能给到一个极限量，这个极限量啊，人用了它不会有副作用的，这是我们测试过的。所以说呢，大家听好了啊，也就是说，你别看这个东西小，咱们自古那句话叫“秤砣虽小，压千斤”。哎，那你看，包括现在外面卖那个膏，是不是？那不也都属于浓缩的吗？这个膏啊，有好几类，有一类呢，就是把这个蜂蜜加里面去收膏，甜丝丝的，拉出来挂齐啊。那还有一类呢，就是不用蜂蜜，纯熬的，那这种也是膏。那这个丸散膏单里面这个膏啊，它是有说法的。所以啊，今天呢，趁着这个说到咱们十味幻觉方。

0: 那个事儿，把这个药剂啊、剂型啊给大家说一说，让你们心里啊对这个东西多少有个认识。那咱们这个东西呢，首先要感谢两个企业，第一个呢是西藏甘露啊，第二个呢就是咱们这个西藏球本。那这两个企业呀，可以说在整个中国藏药领域当中，那都是顶尖的了啊。一个是呢国企，咱们中国最大的了，包括全世界生产藏药来讲也是顶尖的。再有一个呢，是生产所有动物类的东西里面最顶尖的啊。所以他们两个合作出来这个东西啊，那就不得了了。所以呢，咱们这次啊，也是跟中兴跟这两个企业达成了一个共识啊。咱们无论说原价450还是550的，咱们现在啊，给到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290块钱一个月，你算算吧，你290块钱一个月，你下来了之后一年的时间啊，12个月的时间，咱们根据身体的情况，你是用到6个月，还是说啊用到这个12个月？那用到6个月，1740块钱。那这个呀，价格已经到底了。那你病症不重，年龄不大的这些呀，你就基本上把这个血液啊换一遍了啊。那如果说是年纪大的、病症长的，你就用12个月。那如果说病症特别重的，那你用多长时间呢？就是最多18个月，这个足够了啊，大家就放心，好不好？那刚刚啊，为什么说到那个我们接到一个电话有意思呢？是不是？感慨了一下呢，是挺有意思的一个事儿，给大家汇报一下。昨天这个老人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这工作人员呢，跟他聊了也聊了很多，然后呢，跟我说的时候啊，我就笑了。我说这个世界上啊，最奇妙的东西啊，就是这个缘分。这不讲吗？说有缘千里来相会呀、啊，那这个情况呢，就出在他身上，这就叫有缘分。这老爷子呀、啊，有朋友和亲属在我们中心住呢，而且他这个朋友呢，这个身体情况呀、啊，不乐观，严重的三高型的体质。同时啊，这个血管上啊有很大的问题，还做了个搭桥。那你大家想一想，你说这一类的患者在我们中心来说呀很正常，为什么呢？我跟大家以前讲过，我说只要不是说疾病的突发时期，那我们都接啊。他在平稳期啊，我们都能接。那当时啊，他这个朋友啊住院的时候，他也去看望。那毕竟是多年的朋友哥们儿了呀，是不是？那你说这关系啊，都处了大半辈子，这老伙计生病了，于情于理都得看一眼，结果呢就去了。那这老同志啊，这个家里是哪儿的呢？广西南宁的，啊，都没成想啊，还有那边的听众朋友，你看把这电话打到这里来了啊。结果呢，他这个老朋友啊，这身体情况比较重，那怎么走路呢？歪歪扭扭的啊，不是说腿出了问题，是心脏出了问题，浑身没力气，只要稍微一动啊，就大汗淋漓，而且这个三高呢，哪个都不轻。那这么多年啊，可以说一直以来没有放弃过治疗。那这一次啊，做了大桥之后啊，这身体是彻底的垮下来。当时啊，也是找了很多的地方，一直在四处求医。然后呢，就知道了我们这儿就在这边啊，有这么一个慢病康复的救治中心啊。那结果呢，就过来了啊，就知道我们这边的情况。那同时呢，这两句话呀，对他来说呀，就特别的有吸引力。哪两句呢？因为我们中心在外面，这个名声在外的两句话，就是来我们中心想死死不了啊，因为我们有最全的急救措施。第二个呢，就是到我们这儿啊，慢性病都能有一个很好的康复，改变身体的状况，让这些危险呢降到最低啊。那怎么办呢？就到最后啊，就到我们中心入院了。那我呢，在哪儿呢？我是在林芝啊，我是在西藏啊，他这个呢是在广西的啊。那大家都知道我们有好几个中心呢，就这样在我们中心里面住了几个月。那这几个月下来啊，我跟大家说啊，每个中心都有每个中心的负责人啊，一个呢是院长，两个副院长，还有一个就是医学项目的这个负责人，我呢是其中一个的负责人。那在他这儿啊，每一个负责人的水平和技术啊，你就放心，都差不多啊，都是很有把握很有经验。那这几个月下来啊，他这个老朋友啊就有了很大的变化。有了什么大的变化呢？我给大家学一学啊，这也是他给我们工作人员说的啊，说在我们中心出来之后啊，这体重明显的降低了啊，住了大概6个多月的时间，这体重啊瘦了差不多有20斤，这就是我们中心里面的科学饮食啊，以及所有科学运动带来的结果。最重要的啊，就是这个三高，那几乎咱不能说一定啊都给它稳定，但是呢，你这些指标啊都给它降下来了。哎呀，很喜人，尤其是在血液的干净程度上，出乎他的意料啊。这个血脂啊，你看这4项血脂都没有箭头了啊，血糖控制在了6.5左右。那你看原先是挺高的，这都好多了。 也就是说血糖控制在6.5左右，他想都没有想到，而且血脂啊都给他控制到没有箭头了。那最重要最重要的是，这半年出来之后啊，走路比以前好多了，以前是左歪右歪啊，左歪右歪，动不动就大汗淋漓，心脏受不了啊。结果这半年啊在那中心里面待着，出来之后啊，明显的这个手里面还拿个棍啊，那这个棍呢就是手里拿着了，以前呢是习惯了不拿不行啊，得拄着，现在呢就不用拄地了。所以啊啊，他看在眼里看在心上，他就感觉呀、啊、这个老朋友这个身体恢复得真好，虽然说都拿着棍，以前是必须支着这个棍稳稳才能走，现在呢是这棍习惯了拿手里头，但是不用了，有的时候夹到胳膊底下。然后啊他也跟他这个朋友啊就聊过啊，就说在我们中心里面怎么怎么样，他朋友就说了，他说我在中心里住这几个月啊，我感觉我这症状好多了，而且这个中心临走的时候啊还给我拿了一样东西，就是这个十味幻血方。当然这个不是我收治的病人啊，我是在藏区那边，这个是在广西的中心，但是呢他这种情况属于很严重了。大家想想，支架大桥这都是属于严重的，他的大桥啊，再有啊他这好几高啊，走路都那个样子了，他在一我们中心里出来之后必须还给他配点药啊，所以说这十味幻血方啊拿着让他回家吃啊。那给我们啊打电话，这老爷子就问，就说这个在中心里面啊，他这个老朋友多少钱都问得清清楚楚了。结果呢这回啊他一听那特别好啊啊，他就感觉他也应该用。哎，就这样的情况下，他呢这次打电话来就说了，他说我虽然说没有见过，但是呢真真实实发生在了我的老伙计身上啊，虽然说这个也跟老伙计说过，说能不能给我也搞点，结果呢他这老伙计也给中心打过电话没买到，所以说呀他就挺失望的。但是呢他如果想要到我们中心里去呢啊，他这个主啊，他这老伙计啊，这个也是说孩子给凑的钱加上自己的退休工资才勉强啊有够了个最低的钱。可是呢给我们打电话这老同志啊，这个就说了，他说他这个收入啊一般般，一个月呢也才4000多块钱，他说到我们中心呢连10天都住不够，所以啊一直挺遗憾，就知道这个事儿，也知道了有我们这样的中心，也知道我们这个中心很厉害，同时呢更知道啊我们中心呢能够解决起问题很快啊，就是我们中心的门槛太高了，那一直啊就惦记这个事儿。虽然说这个事儿有遗憾，但是日子该怎么过怎么过嘛，病该怎么治怎么治呢。那这一次他就说了，他说有幸听到了孟非老师的这个节目，一下子就想起来了啊，也听到了，尤其是这个定制的带优研诺，这一下子就想起来了。那你说他是一下子呀啊就高兴了啊，他这个心呐、啊、一下子就活了。为啥呢？他虽然没记住大概的名字，但是他知道这个老伙计啊用的什么研诺，哎呀一下子就感觉有希望了。后来他就一直在听一直在听，一下就听到什么说孟非老师说了以后找个机会把这个十味幻血方啊给他弄过来。结果开始没注意，就到了最后一听说我这十味幻血方的成品放到了，一下子高兴了，这高兴的不得了啊，这个没想到啊没想到，说这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啊，居然找到了。尤其是听到290块钱一个月的这个事儿，那是高兴的不得了了，那赶紧就打电话过来了。这家给编的顺口溜又是夸呀啊，他还说了那几句话，他说没想到啊，他说世上还有这个济世救人方啊，他太了解这个东西了，因为他老伙计身上的这些变化他是一清二楚的。所以呢这一次啊他不只是自己吃，他跟他老爸一起吃，哎呀一次吃8个月。大家想想，你说一个月退休工资4000来块钱，老爸应该有点退休工资，我估计这是把老底儿拿出来了啊，你说是不是？36个月不少钱呢。但是呢我们工作人员听完这个之后啊也感觉到挺欣慰。为什么呢？你看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这不是帮助了别人吗？我们工作人员也说了，说拿回去之后啊你呀、啊、就好好吃，跟着孟非老师说的这个啊，就是开始啊每天怎么怎么吃，说这个小支的呀就是每天吃半瓶，然后呢这个牦牛血粉呢是3天吃这么一支，你就吃吧。哎，这老爷子特别开心，就讲啊说这个人生啊不如意十之八九，结果没想到啊心心念念一下子这好运来了啊，所以这次呢赶紧打电话。你看今天呢说来说去咱们呢就一直在说咱们厂家给的这么一个政策啊、成品的十味幻血方。那今天呢这已经是第4天了啊，说今天说完了就根据情况咱们看明天了。那正常来讲明天应该最后一天了啊，那明天呢也是最后一次机会。如果明天啊过了之后，那大家听好了， 如果以后你再去拿，那估计厂家也不会给政策，甚至呢都不一定有了，这个事儿就翻篇了啊，就结束了。所以说呢，孟非老师啊，也跟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说一声，你们呢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啊，根据自己的家庭条件，量力而行。当然了，这个东西呢是不可多得。孟非老师这个心里话呀，就是我知道大家的收入都不是特别的高，那年纪大了，家里用钱的地方也比较多，所以啊，一定是斟酌起来啊，根据情况量力而行，不能说因为这一次优惠，也不能说只有这一次，那你把所有的钱全买了，不管不顾了，那不行的。你家里面连个闲钱都不留，你一下子都拿完了之后，一分钱不留，那不行啊！我不建议这个样子，咱们还得吃饭呢，是不是？家里面大事小情呢，还得用钱呢，治病是一方面，但是呢，生活不能中断呢，那吃饭得吃啊，人情往份得走啊，所以啊，根据自己的情况，根据自己的病情，量力而行。我在这儿跟大家说啊，60岁以下的病症不是特别多的，你6个月的量就够了。你看6个月的量就够你吃了啊，1700多点。然后呢，这个如果说啊，如果说你这个问题比较重了，比较多了，60岁到80岁之间啊，严重的高血压呀、高血脂啊、糖尿病啊、高尿酸呐、心血管病、脑血管病啊，或者你自己已经知道有危险了，医院里也警告过你说容易发生危险的，那你用多久呢？12个月啊，这12个月。所以啊，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那如果说你年龄比较大，病程比较长，病症比较重，那这个时候就不要犹豫了啊，那这个时候呢就18个月，这也是最划算的了，这也就是1年半的量，也是最大的量了。这种情况下，身上所有的血症从里到外啊，基本上双向的来彻底的解决一下，也算是对身体啊筑起一道健康的长城啊。那这种情况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听好了，今天一天还有加明天最后一天啊，这些事儿给大家说清楚了，跟在座的朋友们也都说得明白了。如果你记住了，你就记在脑子里；没记住呢，你就拿笔记一下啊。所以呢，咱们这个10味换血方这个小成品方啊，咱们呢也是2大制药企业联合出品，也是我们中心定制的。然后呢，每天吃的呀，这个每天吃半只小粒粒，3天吃1只牦牛血粉。一定要认清一个事儿，就是我们这个边上啊有一个标，写的是优颜诺，大家听好了，优颜诺啊。然后呢，把这个优颜诺这个字认清认齐，这是真的啊。外面呢，第一没有优颜诺这三个字的东西，第二个你也在外面呢找不到咱们这个10味换血方的成品方，所以呢你就每天吃啊。那这个10味换血方呢，每天吃多长时间啊？就是早上，要不然就是上午的9点，要不然就是下午的3点，你就按时按吃就可以了。一天吃一次啊，不是说你一天上午9点一次，下午3点一次，是什么呢？大家听好了，是你上午要吃就9点吃，如果上午没吃，你就下午3点吃，一天吃一次啊，每天吃一次小粒粒半只，然后3天加上一味主料，就是咱们这个牦牛血粉。所以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抓紧时间啊，咱们是倒数第二天，倒数第二天，明天还有一天，就最后一天了，所以说千万千万啊，不要错过。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带有优颜诺标识的中心定制款10味换血方，本次活动孟非老师给大家申请的特惠价格是290元一个月，可以疏通血管，有效调节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改善血液粘稠、颈动脉斑块、脑梗及支架术后等问题，从根源养护血管，降低发病风险。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再重复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订购。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0: 那在这儿啊，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提个醒啊，这个是咱们这个10味换血方唯一的一个注意事项。也就是说，如果说身边啊，或者说现在的家人呢、啊，或者说您自己有这个脑出血的现象，那咱们呢，脑出血了不要怕啊，无论说现在是没有后遗症，还是说有后遗症，脑出血不要怕。那么脑出血啊，是刚刚开始出血出院的，那你先不要吃。这个脑出血的患者呀，一定要养一阵儿。怎么养呢？就是把你现在出血的那个点呢养好。虽然说现在已经不出血了，可是呢那个地方破了 哎，他那个地方的伤口啊还没有长好，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呢？大概需要3到5个月。所以呢，如果说你现在啊是脑出血刚刚出院的患者，你可以先定，你可以先拿，咱们呢过上个3个月到5个月你再吃，要不然呢等到3、5个月之后啊，你该吃的时候呢结果没有了，那就可惜了。因为咱们这个呀、脑出血一次就会有第二次，所以呢一定是要加以预防、加以控制、加以治疗。那咱们记好了啊，脑出血3到5个月之后你再可以用这个十倍换血方的成品方，也就是说等于进入了平稳期，你吃就没问题了啊。那尤其注意呢，现在啊大家听好了，就是咱们这个十倍换血方啊，唯独这么一个脑出血当时刚刚出院不要吃，剩下呢就都合适吃了。您记住了，只要是血症，只要是你看所有跟血挂边的病都属于血症，高血压可以吃，高血脂可以吃，高血糖可以吃，高血尿酸症可以吃，这个静脉曲张啊啊脉管炎呢可以吃，颈动脉斑块可以吃，身体当中的血液粘稠度比较大的，血液阻力大哎可以吃，心血管病有问题的，有问题心慌胸闷呐 房颤早搏呀，心动过缓、心动过速，以及我们的心绞痛啊都可以用，包括我们的脑血管疾病，什么失眠的、头晕的、健忘的、头沉的、脑鸣的、睡不好的、耳朵里嗡嗡响的、噼里啪啦嗡嗡的、严重记忆力下降的、脑萎缩的、小脑萎缩的啊、走路歪歪扭扭的，包括我们已经有了这个脑梗、脑出血、腔梗这些后遗症的啊，这类的人都可以用。那我们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啊，给大家说清楚啊，只是两种东西合到一起，一个是这个牦牛血粉再加上辅料的地丸啊，两个加到一块啊。那么呢它这个三大核心最重要的就是直达病灶，解决我们身体当中的病的根本，从根本上啊来围剿我们所有发生血症的这些原因，让我们的病血呀变成好血，让我们的旧血呢变成新血，让我们脏了的血液呀变成干净的血液。咱们这个呀就是从源头上改变我们血症的状况啊，那离着健康呢就越来越近了，你把血症解决得越好，健康离你就越近。那在这里啊，孟非老师呢也给大家做一个承诺，什么承诺呢？说如果你愿意的情况下，你就亲眼见证啊你身上这种变化的情况啊，那就是在你吃之前和吃之后做一个血脂的检测报告。你现在呢在收到了咱们这个十味换血方成品的时候啊，你就先到这个社区诊所呀门诊呢、卫生中心呢都可以做，做这么一个血脂四项的体检报告啊，花不了多少钱，几十块钱，咱们做到什么呢？心里有底啊。那它关乎着你能看到之后的这么一个效果呀，对不对啊？所以说呢这血脂四项啊咱们怎么看我也给大家说清楚，这里面呢是四种啊，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好了，这三种是坏东西，还有一个是高密度脂蛋白。那这个高密度脂蛋白啊是好东西，咱们不用看，只看前三样，这三样东西啊大家听好了，你呢就离着我们健康的标准这一块做参照，就拿这三样参照。那如果说啊我们现在呢这三点，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有一样或者两样甚至三样有往上的箭头，那就告诉你啊，实际上你这个就是已经是病态了，就证明你的血液已经脏了。那怎么办呢？咱们呢做完这个检测之后不要着急啊，咱们把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给它吃上，吃多长时间？一个月起步，也就是说一个月、一个半月、两个月都可以。你这不有原始没吃之前的这个检测报告吗？好了，你吃了之后啊，过上一个多月，你再拿着这个第二次的检测报告再做对比，也就是说你吃了一个多月之后你再查一次，咱们做到心中有数。那第二次再检查呀，就和你没吃之前的这个检测报告啊对比一下，记好了，尽量在同一个单位、同一个医院啊来做这个检查。你就去看，看什么呢？你就去看一看每天一支的牦牛血，这样的话合成咱们的成品的十味换血方啊，你吃完了之后你会惊奇的发现，你的胆固醇、甘油三酯或者低密度脂蛋白这三种坏东西，容易堵血管的这种形成血栓的坏东西啊，其中某一项或者是两项一定是往下降了啊，你别管降多少，一定是有人啊这个降了，降什么情况呢啊，一定有的人顽固的病啊可能降的就少点，有的病呢不顽固的就降的多点，那有的人是两种的多高的那种，那也绝对会都有所往下下降。那这么说吧，我不敢保证说100个人用完100个人都降，但是呢500个人用完499

人会讲啊，就有这种情况，证明什么呢？证明你的血液啊在变干净，证明你的旧血在变成新血啊，这已经开始了。那如果你身上的血液干净了10%，那你身上什么心慌、胸闷、头晕、不舒服的现象啊，都会有明显的减轻。我告诉你，这就是好的开端啊，健康的开端。孟非老师在这里给大家做承诺，如果说这一个月前和这一个月后两次你都做了这个血脂检测，一点变化都没有，那你怎么拿走的？那你就怎么给我拿回来？你跟我们工作人员说，我们工作人员呢负责回收，给你拿回来啊。孟非老师呢给你负责到底。那如果说是血压方面的问题啊，你就有好区分了。怎么区分呢？那你就是吃上咱们这个十味换血棒啊，你过上个一个多月啊，是不是？你这个时候你就看嘛，你看你的血压呀，你量一量啊，啊，这个时候呢，咱们自己心里啊就有数了。那你算算啊，我们的血压实际上啊，它是一天天的在波动的，有的人是波动性高，它不是一天一直在高位，它这血压呀，可能就是有的时候140，忽悠一下就到200了，跟过山车一样啊。那这样的情况啊，从吃法上大家听好了，就有区别了啊。那咱们听着，咱们这个净化血液呀、啊。脏血变干净血呀，旧血变新血，病血变好血呀，这一块一定是要给它时间。那血压这一块呢，你要注意，就是基本上每一天啊波动不是特别大的，你就正常吃着降压药。血压呢还是在这个150-160的这种类型的啊，你呢每天吃半支，你这个正常吃啊，然后呢3天一支牦牛血粉，这样的话呢，咱们一两个月下来，血压给你降5到10个毫米汞柱，这很正常啊。咱们说的这是平稳的高血压。那这类的血压实际上就是血液阻力大啊，血液粘稠，血管硬化，里面的脏东西太多，导致这么高血压。一个多月两个月给你血液净化啊，就60天，基本上咱们就按60天来算，只要血液变得清澈多了，干净的血多了啊，这个病血少了，你的血压呀自然就一点点降低了，然后你就慢慢吃，这血压一点点往下降，这是第一类啊。那第二类呢，高血压就格外注意了，就是你降压药有吃着2种甚至3种降压药，有时候134，有的时候156，呜一下都就到190-200了。这一类的，说实话是最危险的啊。一般类的呢，像有什么脑出血呀、栓塞的，绝大多数都是跟这个高血压有关啊。那尤其说是出血，咱们理解。那栓塞怎么回事？它把血管上的斑块给冲掉了啊，这就堵到了心脏啊，堵到了脑血管啊，就形成了栓塞。那这类的呀，大家听好了，你如果想要快把这血压稳定下来，你呢就量加一点，加成什么呢？就是一个月的量你给它改成半个月吃啊，一个月的量给它改成半个月的吃，你这样的话呢，你吃上2-3个月，然后再改回来正常的量，这个呀就是为了解决咱们血压忽高忽低，急速耗高血压，咱们减少这个风险性啊。这样的话呢，咱们那个血液呀变干净了，血管阻力小了，忽高忽低的这个事儿啊就减轻了，大家听明白了吗？所以说呀，这个是第二类的高血压的人有这种吃法，大家注意。那你看咱们实际上对血液的解决呀、啊、就看这里面的三把刀啊，一个是藏三七、藏红花啊、藏天马，这是三把刀啊，它能够过滤、分解、排除我们血液里面的斑斑块块，给你解决。那包括这里面呢啊，像什么这个雪莲啊、山楂、松茸啊啊，解决我们的肝脾肾呢、啊、过滤血液全都有了。尤其这个里面的牦牛血呀、啊、桃仁、红曲这三个东西不得了啊，生血、活血、养血、化血，这效果就出来了。咱们这个一个方子呀，就等于把所有血症的根给你围剿了。在这种情况下，解决血压相对就容易啊。那咱们呢，就按照正常的吃，这是一种方法。如果说特别顽固、严重的高血压，你就加1倍的量，然后加上1倍的量，2到3个月给它变回来就可以了啊。咱们的血压呢，变成平稳之后，都改成正常的量啊。那咱们现在呢，就是如果说问题不大的，就是6个周期，就是6个月啊。如果问题不大的，就是6个月一个小周期，或者呢12个月一个正常周期。那如果问题严重的，咱们就吃上12个月起步。那第二点呢，就是血糖的这一块，血糖的这一块呀、啊、正常你就吃着啊，就是正常3天一支牦牛血，1天半支小粒粒，就这么去吃。那如果说空腹血糖特别的高啊，包括这个餐前血糖特别的高的啊，那咱们就稍微加点量，就是2天的量合成1天吃啊。但是如果说你要是不是特别着急的话，那你就按正常的量吃，就是1天半支小粒粒，然后3天一支牦牛血啊。尤其是很多人呢就关注一点，说多长时间能降下来呀、啊、我告诉你啊，在2个月左右一定能给你降下来1点2点。基本上大家不要小瞧这个血糖降一点降两点了。那你说你血糖空腹的啊，如果是低于6，那你告诉我你心里开心吗？那你高于6就是7，这个就高了呀。

是你看就这一点，这一点之差就大了，是不是？那你不要忘了一个事啊，你这么多年了，你这个胰岛素也好，降糖药也好，你就没少吃没少打呀，你的血糖不还是控制不住吗？你不要把这个所有的希望都压到这个几天身上，咱们这个几天不可能让你降那么快，但是呢，你给他时间，他一定能降下来。也就是说，咱们用上2个月的时间把这血糖降下来一点，对你来讲都是好事，因为血糖降得越稳定，那么咱们糖尿病的并发症来的不就越少吗？咱并发症发作的不就越晚了吗？所以啊，咱们现在以血糖这个角度来说呀，咱们就以2个月为计，2个月给你降下来1个点到2个点啊。当然，这不是说最终的一个结果啊。那么咱们这十倍换血方后期啊，实际上是解决血症的。高血糖你记住了，咱们不要永远纠结于血糖这个事儿。实际上你糖尿病最后眼睛瞎、手脚溃烂啊、肾病啊、心梗、脑梗啊，你算算。它最后是不是跟血管塞有直接的关系啊？那下肢的血管都溃烂了，然后呢，到最后肢体都溃烂了，眼睛的血管都堵死实了，所以眼睛才瞎啊。那心脏的血管、脑血管被血糖腐蚀的都锈迹斑斑，堵得死死实实的，才梗塞。所以啊，糖尿病最终最后的问题核心点，它不是说糖有多高，而是说它这个并发症出来了。那咱们这个十倍换血方。把你糖血都给你变了，糖血是不是属于脏血呀？是不是属于病血呀？咱们病血、脏血都给你换成好血、心血、干净的血，那你说是不是实际上咱们在控制糖尿病的并发症啊？那这十倍换血方就是这样说，所以他们来之不易啊。为什么一直给大家说说一颗脏药一两斤，纯度高，加工技术厉害啊？无论是这个牦牛血粉，包括这个小粒粒做出来的，这都是工艺啊。你包括咱们现在这个。2个大企业，一个是甘露，一个是秋粉，这2个企业合作是强强联手啊。换句话来讲，咱们2种东西合到一起，成为成方，也叫天作之合。那出来之后真的不容易，做起来也麻烦。你看我一直说，我说每一个批次的药力、药性都不一样。你在药店，你想配出来这样的药容易，但是达到这样的药的质量难。再有呢，你在外面你也不会算这个方子，根本就拿不到。你看，在我们中心里面，就是每一次拿到的这个药材呀，质量都不一样。那这就要算吗？是不是？那在哪儿出的？多少量？长得多高？啊，纯度、含量、生长周期、年月份，包括节气都得算。所以说我呀，这个人呢有意思。你现在你没见过我，你见过我？你看我跟你说个事儿，来来来，你听着，你们听着我身边啊，你现在听，你们听听这是啥？你们听到这是什么声音了吗？你听，这计算器，就是你说我。讲个节目，我拿啥计算器啊？习惯了，就是别的大夫啊，手里都拿个听诊器。我是学中医的，又后来学藏医，我用不着听诊器啊。那我要给人家去，我也不凉啊。那听什么呀？有的时候听诊器，一个是听杂音，听内脏音；第二个呢，听诊器是听血压的。你说我这么个大夫，我那个桌子边上有没有听诊器？高血压、量血压那个机器有啊，血压计啊、听诊器我都有。哎呀，我一个月用不上3次2次，这是第一。但是我手边永远都有个计算器。这是一个习惯了，这十几年都养成习惯。你看现在我都不在单位里面，这计算器我都随手拿着。就是无聊了，你们可能看看书、看看电视啊，或者是看看小说，或者是找人聊聊天。我要是没人陪着，无聊了，我拿计算器在这算，我脑子里永远有数字，永远有配药的这个配比。所以呢，你看这是不是一种生活习惯？那包括咱们这个十倍换血方啊，每次我都噼里啪啦在那算，经常算，甚至现在往后啊，会出现个什么情况？等以后啊。啊，如果中心里面再做这个十倍换血方的时候，我人不在嘛，他就可以把那个药材的检测的结果，还有这个生产日期啊，包括这个采集日期啊，现在的月份呐、时辰呐、季节呀，都告诉我。我在家里就拿计算器给他算，但是要保证这个跟我合作这个人必须是我最信任的人，所以这个事儿以后可以交给我徒弟来干。所以每一次咱们生产出来的这个十倍换血方都不一样，就看着都不一样，那个血的颜色。有的时候就黑一点，有的时候就浅一点。那个小粒粒，有的时候那颜色就黑色的，有的就是褐色的，有的是暗红色的。但是这个没关系啊，为啥说没关系呢？东西是一样的，做出来的这个药是一样的，结果是一样的。每一批次的药不太一样的时候，咱们把这个药力控制在最后的结果一样就可以了。这就是为什么我把这方子要保密，因为你告诉别人他算不明白，那不就结果不就出事儿了吗？是不是？你像每一年的温度、阳光。湿度大不大？雨水多不多？采收的时间比以前多了半个月还是少半个月？这都需要微调的，这就打计算器嘛。所以你看我刚才给你噼里啪啦的事，你说我现在我在节目做过节目了，我都手边上有个计算器，为啥算的要精准呢？
你基本上这个

每天要算啊，所以这个药啊，为什么说迟迟的这个外面没有啊，就是因为这个药方学起来的费劲，很多孩子们学这个学不来。你说我都教过多少人了，我也想把这个东西教出去了，现在在我手下干这个活能学会的，现在就是初步能算出方子的也就不超过四个孩子，是不是？那你说为啥迟迟的出不了师啊？那他们出不了师，就是他们算的还差一点，我就得教嘛。那个我也是当过学徒，我也当过学生，是不是？师徒如父子啊。那以前我对我的老师跟尊敬自己的父亲一样，现在也孩子们对我也是如此，所以说我也用心的教。那么我真心的希望这个十味换血方这个成品呢、啊，以后能够大规模的生产，造福更多的人。但是没办法，别的药都行，你看很多别的药材啊、药方啊，他要说想规模化生产的太容易了，但是就是这个十味换血方，就这个计算就太难了。那你说量多了之后，每一批都算，你得会的人多呀，那每一批药算起来要好几天的时间，而且呢，企业呢还不一定说这个一直能够有机会生产，药材也受限制，这玩意儿野生的药材多，这个大家就明白了吗？别的药啊，还有一个最麻烦最麻烦，就是也有一些药，你打个比方，咱们就说一个简单的吧，就说这个六味地黄丸吧，这个大家听的比较多，这个东西你注册啊，或者说把这个药啊方子出来了之后，把它注册变成药的时候，就你只要说做过临床，然后呢这方子上报上去就可以了，这个只要国家批准了这个文号了啊，以后这个方子就不去改了，就永远按照这个执行标准来生产啊。但是咱这个东西不一样啊，咱们这个每一批次的药量不一样，你就没法用一个执行标准，你要是不用一个执行标准，每次药量变你就属于违规违法了，但是呢你要不变，你这个去年的方子今年就不能使了，所以你说这咋办？你没办法，你只能搞得医院的内部执行，就是因为这个事儿，所以咱们就讲究一个怎么不变，那这个事儿太难了，做不出来，我估计啊未来三四十年这个也解决不了，所以咱们没办法，也就造成了咱们这十味换血方在外面你找不到，就是这个原因，是不是？没法固定下来，为了药效，为了结果，为了变化呀，啊，那我们只能在中心自己用。所以呢，咱们这次跟大家说好了，就是如果说啊，这个咱们拿到手里面了，你就好好吃就行了啊。最重要的结果就是关注之后，吃完了之后自己身上的变化啊。等到身上的变化出来了，那你告诉我，这个时候咱们就应该开心了，因为这方子在你身上起作用。所以呢，咱们今天呢是倒数第二天，明天还有一天，这两天的时间。那你看今天说到这儿，时间也快差不多了，所以呢我这里啊再一次的代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也代表我自己，对我们西藏甘露包括西藏球本还有我们中心里面的各位领导表示衷心的感谢，咱们把这个方子呀终于是做了一次贡献了，让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机会用得上。我告诉你，你说这个事儿啊，就是给大家来了一个最大的关照了，是不是？大家想想啊，你说你这个能够真正解决问题的啊，包括这个能够解决血症的，那咱们呢把这个事儿办了啊，咱们把这个各种身体当中的斑块啊堵塞物啊包括这个各种血管性的问题啊，咱们给这个情况减轻了啊，咱们呢甚至说啊包括心血管病脑血管病，咱们以后啊给它控制住了，以后不栓塞了，以后呢也不用严重到做支架了，包括我们这个脑血管啊也不用会说什么到最后什么走路扭扭歪歪呀 啊画圈啊等等啊，对吧？咱们不做支架，不做搭桥，不做并发症，那你告诉我这是不是就跟着健康就更近了？所以啊，这十味换血方啊，你就好好用啊。咱们记住了，咱们这个找到了正确解决身体的方法，比什么都关键啊。那吃上这个十味换血方啊，咱们虽然说不能达到我们中心的口号，但是呢，大家记住，咱们真正的离这个身体出危险的情况就远多了，我们离着健康就近多了，是不是？那在我们中心里面呢，这个十味换血方每一个患者都深信不疑。所以说这一次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你们能够吃到能用到，我相信在你们这块儿啊也会更好，走路更稳啊，血压更稳，血脂下降，血糖平稳了，心脏不慌了，不闷了，不难受了，哎，糖尿病的瘙痒解决了，小便这个情况改变了，下肢血管那个颜色呀变好了，下肢那个腿呀黑紫色的情况减轻了，尤其这个心脏跳得听话了，那我告诉你，你用吧，时间长了之后，尤其是五六个月六七个月，很多情况都能够消失啊，这都是我们身体当中这个好的方向在发展啊，那也就是说明我们前期预期的这个效果我们达到了啊，我们也做出承诺了，我说你就好好吃吧，你吃完了之后每个人都能看到自己的变化，咱们不是一百个人有一百个人有效，但是呢五百个人四百九十个人有效，那你说这是什么呀？这不就是结果吗？是不是？那咱们在中心里面这些患者也是吃这个十味换血方，你们在家吃也是一样的，你就关注身体变化。

变化，看到最好的一个结果就行。咱们讲嘛，说医者仁心，医者父母心。在这里啊，孟非老师年纪小，我说我医者仁心这可以，我说我父母心这个有点过了啊。但是呢，咱们今天呢就记住了，学医的人呢是有职业习惯的，更是有道德修养。只要是当医生的人啊，他永远都有一个想法，就怎么呢，减轻病人的痛，把病治好。所以啊，这么多年呢，我尊重每一个患者，我把他们交朋友，我把他们当长辈。这样的话呢，我也愿意把我这个一身的医术啊献给我的这些患者。你看这一次啊，咱们多好的机会啊，以后啊不在中心里面了，我既然不在那块坐诊了，但是我依然能够解决我们收音机前这些听众朋友你们的症状，你说这个事儿是不是个好事啊？是不是？所以啊，今天是一天，明天还有一天啊，那咱们一定抓紧这个机会。您听好了，这个机会不是每次都有啊，也不会永远都有。那今天第四天呢，这四天呢也临近活动的尾声了。你看孟非老师一直在这里啊，告诉大家你应该用，你应该用，你应该把握这个机会。但是我不劝你买多少，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政策呀确实划算了，290块钱一个月，这个呀已经真正的划算了。咱们呢比这个中心患者用的还要低，这290块钱一个月，普通的工薪阶层都能够用得起，是不是？而且普通的工薪阶层的这些家人呢，你说你拿上一个小周期的，对吧？6个月的1000多块钱，咱们也能拿得出。包括这个退休工资略微多点，就多拿点，一年一个大周期才3000多，还有一些严重点的18个月的这种啊，那咱们这个价格划算了之后，咱们最起码真正的能够找到好东西来解决的呀。这个事儿啊，我认为就是企业的爱心，也是一个企业的格局。所以在这儿呢，我一直对这两个企业报以深深的谢意，那代表听众啊，感谢这两个企业，人家这是有情怀、有胸怀、有大爱的。那这里呢，咱们呢，首先呢，感谢，咱们话就不多说了。真正的咱们的感谢呀，就是能够说什么呢，帮助我们这个节目啊多多的推广和宣传，告诉更多的人知道，说有这么一个叫孟非的老师啊，在节目当中啊每次都教给大家好的方式、好的方法，提供给大家好的治疗的机会。这个呀我认为就是对我们节目最大的感谢。那首先呢，收音机前的各位都是长辈，60、70、80的这都有啊，咱们呢这个年龄大了啊，经得多见得广，你们这么长时间呢也了解孟非老师的一个脾气秉性，你们也知道我这个人呢啊，说一不二。我既然说愿意帮助大家解决问题，那咱们呢永远就站在解决问题的角度上。那今天呢跟大家叨叨唠唠啊说了这么多，其实说的都是心里话。首先呢，病你不能说不重视，第二个呢

0: 多年了，二尖瓣炎反流，
1: 嗯，
0: 心肌缺血还特别严重，
1: 嗯，
0: 就感觉我这胸口，我跟你说呀，就简直是受不了，浑身没劲，就跟那汗出的呀，就跟那洗澡一样，
1: 都湿透了。
0: 在桑拿房里待的呀，都湿透了，
1: 很严重。
0: 哎呀，一到那个情况呀，那个节骨眼，我都感觉我快不行了。
1: 那心害怕呀，放谁也害怕呀。
0: 啊，有时候心肌缺血严重的时候，我心率都能到40、50。
1: 哎呦！
0: 前年这不还突发灰心梗，差点我命都没了。
1: 哎呀，这确实有点重。
0: 刚有都不好使啊。
1: 嗯。
0: 医院直接呢就给我下支架了。
1: 哦。
0: 当时花了20多万。
1: 不，你这都是进口的，都得。
0: 出院之后呢？
1: 嗯。
0: 我姐就跟那开锅了一样，那胀的老难受了呀。
1: 我都是这样。
0: 酶也高。
1: 我跟你说吧，来，我跟你说吧，
0: 啊、
1: 你这种情况我了解了。
0: 啊、
1: 你就别说别的，就你刚刚跟我一张嘴说话，我都能听出来，你这个心肺带杂音的往上传，这都是心肺功能特别不好。你看你刚才又说了，你都做过支架了，而且这个心率低到这么程度，心脏经常疼。你说上个月都疼3回，但是我跟你讲，你这个呀。典型的就是血症，你看你是新朋友，这两天也听到聊了，这所有的心血管病、脑血管病、四高啊，这都是血症。你这个食品呢，你真的适合吃，而且呢，就专门解决各种血症的。你这种情况一发病了，又是心绞痛，又是大汗淋漓，这都是心脏亡羊之兆，都是危险。你说的一点没错，这都是危险。而且，你说你这次能下支架，下次如果要再有这种情况，支架都下不了了。就不能下了，所以这次你现在就是要搞定一个什么事呢，就是别让心脏再疼了，然后把这心脏的供血给上来。这个食味你就吃，你定上这个，你不说要半年的量吗？你这样，你听我说啊，你吃的时候啊，咱们这个正常吃一天是半支，一盒吃一月，你呢，你听我的，你就一天一支的吃，一个月你吃上2盒，你加量吃，你吃一个最大量，对，一个月吃2盒，就是一天吃一瓶、
0: 啊、
1: 咱们那个瓶很小，就跟小手指头这么一截小瓶，里面是第一碗最浓缩的药。
0: 对对对。
1: 所以你吃上这个呀，我估计你吃上半个月，你这心绞痛就能减轻，或者说你再出心绞痛也只是疼，不会再出现那么出大汗的情况了，然后含硝酸甘油效果就应该起来了。因为硝酸甘油已经是解决心绞痛最好的了，没有比那个再好的了，但是那是救急药，咱实际上这是慢性病，不得慢慢治吗？你就吃这食物，一天吃一支，中午饭后1个小时，你就一天吃上那么一支，你吃吧，你一个月下来，我敢保证你这心绞痛的次数减少，而且再疼了也不会出汗，这点我能给你保证，好不好？
0: 哎，行，太好了，
1: 那你就这么定，你先吃上、
0: 哎，
1: 吃好了，后面咱们再说，好不好？
0: 好好好，
1: 哎，好，那就给我们工作人员留个地址，到时候他给你邮寄到家，好吧？
0: 好嘞，谢谢你、
1: 哎，不客气、
0: 嗯，
1: 哎，好，再见了，同志，祝您健康、
0: 哎，
1: 哎，再见，嗯，
0: 哎。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带有优研诺标识的中心定制款十味换血方，本次活动孟非老师给大家申请的特惠价格是290元一个月，可以疏通血管，有效调节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改善血液粘稠、颈动脉斑块、脑梗及支架术后等问题，从根源养护血管，降低发病风险。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再重复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订购。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FM 91.6播出，播出时间段是每天早上的4点至5点，中午的11点至12点，下午的4点至5点。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服务体贴真诚，心声不谋而合。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

0: 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午后全省晴转多云，长春东南部、四平中东部、辽源、吉林中南部、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辽源、通化南部、白山东部、延边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部分地方有中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通化东南部、白山、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晴，松原东部、长春北部、吉林北部、白山、长白山保护开发区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辽源13度，其他大部15到19度，最高气温西部30到31度，其他地区26到29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8度。
0: 在这里，我穿过日暮下松花江畔的乌郡古街，华灯初上，窗影斑驳，遥望西门五市里的凡间烟火。在这里，我寻觅查干道尔人放天养的渔猎文明，借指尖轻舞，定格千年记忆下冰湖鱼跃中的繁衍生息。在这里，我试图走遍忠魂埋骨处，跃进铁血救亡时，拾取一只又一只以战火作谱的生命赞歌。在这里，我看见历史长河的滩涂上留下的那些或深或浅的印记，和在每一次时代跨越向前时那些振奋人心的飞跃。我无法亲眼见证，却又有幸触摸他们的温度，聆听他们的回响。种草博物馆，看吉林古韵悠扬。
2: 有一种声音能让时间凝滞，让山林肃穆吗？就在刚才，那阵直抵心脏的鼓点把我拽进了一条与过往对话的隧道。我不是学者，只是个对根系抱有好奇的漫游者。当民族这个词日益成为一种遥远的背景音时，我总想能不能用双脚丈量，用眼睛触摸，去种草一段具体而微的文明。今天我的目的地是长白山脚下两个收藏着满族千年呼吸与心跳的地方，白山市长白山满族文化博物馆和吉林市满族文化博物馆。我想知道一个曾经入主中原、建立清朝的民族，它的源头有着怎样的温度和模样？它和我们脚下的土地又缔结着何等深刻的羁绊？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种草博物馆，我是方圆。在我身后呢，就是白山市长白山满族博物馆。说实话啊，站在门口我已经开始好奇了。咱们经常听说满族文化，可它到底是什么呢？是冰天雪地里一碗热气腾腾的酸菜白肉锅子，是萨满鼓响起时那种让人心头一颤的节奏，还是老奶奶嘴里哼了几代的摇篮曲？今天就让我们走进博物馆，听听那些鲜活的、温暖的，甚至有点古怪的老故事，说不定你我会听见同样的心跳。跟我来，驱车前往白山。长白山的身影在地平线上若隐若现，像一位沉默的巨人，守护着一方水土的秘密。这座以他命名的博物馆就静立在城市一隅，外观并不张扬，却仿佛一块吸满了历史水分的海绵。白山市长白山满族文化博物馆副馆长王军伟。
3: 长白山满族文化博物馆是我们白山市，也是我们全国第一所以专门介绍满族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专题博物馆。它呢是2006年开始破土动工，到2008年才整体建设完毕，2009年正式对外开放。我们整体占建筑面积呢是8559 平方米，然后呢整个楼呢我们现在分两层，这样我们就带大家一起来逛一逛。
2: 一踏入博物馆，映入眼帘的便是大型的仿长白山天池景观造型。王馆长说，聊满族文化就必须要从长白山说起。
3: 那咱们到序厅逛一逛。好，进入序厅来呀，我们就能看到一个长白山天池的一个造型。长白山是满族的故乡，是满族文化的摇篮。满族先民啊，在我们白山黑水之间生息繁衍。在2亿多年前，我们这还是一片汪洋大海。通过地球的造山运动，长白山山脉才逐渐于隆起于大地上，逐渐的变成我们现在这个样子。
2: 长白山，中华十大名山之一，位于吉林省东南部，是欧亚大陆东端的最高山系。以其独有的原始状态、科学品位和历史价值，屹立于世界名山之林。王馆长带我走过了第一个展区，这里陈列着长白山富饶的自然资源和壮美风光。走进第二展区，古老的满族文化便徐徐展开。在开篇的一幅色彩浓丽的壁画上，描绘着一段充满神话色彩的起源。
3: 传说中啊，长白山脚下有一个布勒狐狸湖，有三位仙女到湖中沐浴，有一个神雀衔了枚珠果，就放到了小妹妹佛库伦的衣服上。小妹妹呢，在穿衣上岸的时候发现珠果，爱不释手，就含在嘴中穿衣服，结果呢，珠果不慎就滑入入口即化，然后呢，就有了身孕，没办法随两位姐姐回返天庭，于是呢，在人间生下了一个男孩。这个男孩啊，非常聪慧，相貌英俊，仪表堂堂。佛库伦呢，就给他的儿子起名叫布库里雍顺，姓爱新觉罗。
2: 地图上标注着很多满文，一种文字因政治军事需要而创，却从此承载了一个民族全部的精神世界。王馆长告诉我们，关于满文如何书写，还有个好玩的俏皮话。
3: 满文呢是中间一根棍儿，两边都是刺儿，加上圈和点儿就是满文字儿。这个在清朝时期啊，这是为了做这个老满文和新满文时候呢，是由努尔哈赤和皇太极他们两位作为部落首领，他们要把这个文字要发展起来，通过汉文和蒙文这两个文字。
2: 文化意义远超一般的祭祀。长白山是满族文化的源代码，也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一个鲜活的地缘与血缘交织的样子。绕过起源展区，眼前豁然开朗，一片开阔的展厅中央矗立着八面巨大的旗帜，正黄、正白、正红、正蓝，镶黄、镶白、镶红、镶蓝。旗帜旁站着身着八旗服装的勇士雕像，静默无声，却仿佛有千军万马呼啸破空而来。
3: 当时努尔哈赤啊的部落逐渐发展壮大，他把自己的兵丁人口啊分成了四个部分，黄白红蓝。后来呢，地盘和人口逐渐多了，就把这个镶上边儿，叫镶四旗，合共八旗。就成了正黄、正白、正红、正蓝，镶黄、镶白、镶红、镶蓝，这样的成了八旗。但是呢，这个时候啊，有正黄旗、镶黄旗和正白旗，这三旗呢是有这个每个阿哥啊都不一样。当时是皇子嘛，都叫阿哥啊。那是皇太极领的时候呢，就把他们封为了上三旗。意思什么呢？这三旗啊是驻守在这个重要地方的京畿地方。进了中原之后也是这么分，后面呢叫下五旗，驻守在全国各地，每一个旗的旗主基本都是铁帽子王，就是一代一代传下去了啊，世袭的、世袭罔替的那种，基本都是这样。按理来说其实他们是平级，但是后来呀，慢慢后人自己给自己就划分了级等级啊，上三旗和下五旗啊，
4: 旗主慢慢的往下调。
3: 对，是的，是的。
4: 正黄、正白和镶黄。
3: 对，啊，咱们也可以看到啊，这个镶边都是这个镶红边，只有这个红旗没法镶边，就镶个白边啊，非常有意思。可以说，其实啊，严格来讲呢，它并不止八旗，因为在这个满族人统一过程之后啊，进入了蒙古，有了蒙古八旗，进入了中原之后呢，又有了汉军八旗，按理就正常来讲应该是24旗。 但是在咱们这个传统上啊，还是说它是

0: 旗帜之下陈列着一面巨大的云朵形金属板子，从形状上来看，像是某种古代乐器。王馆长说，这个东西很特别。
1: 这个叫云板，它呢是以如意云头形为造型，铸铁而成。这个云板呀，是最开始的时候呢，是努尔哈赤，他把云板挂在自己的寝宫门前，当有紧急军情的时候，只要敲响云板，哪怕在熟睡之中，他也会立即起身处理军务，就是警报器。以前把云板都是乐器那一类的，直到努尔哈赤的时候呢，他把这个云板作为报警器挂在寝宫门前，于是他就有了专门的用处了。
0: 穿过山林，眼前出现了一个完整的满族传统院落复原场景，泥坯房、万字炕、糊着窗户纸的木格窗，屋檐下挂着成串的红辣椒、玉米棒子，院子里一根高高的木杆吸引了我的目光。
1: 这个杆子叫索罗杆子，上面挂的那个斗啊叫西斗，平常放谷物和肉末，用来喂食乌鸦。乌鸦呢也是满族的神鸟。努尔哈赤在被追击的时候啊，努尔哈赤跑到一个树棵的那块去，往那一趴也跑不动了。这时候啊，他刚趴下，一群乌鸦哗就落在那个树棵的那块，然后追击他这个兵马呀过来的时候，乌鸦哗飞起来了。小兵一看，哎呀，肯定不能在这儿，有在这儿的话，人在这儿没有鸟了，鸟就飞走了。于是呢，这个努尔哈赤又被乌鸦救了一条命。所以满族有两个动物，一个是乌鸦，一个是狗，这两个动物被称为好朋友。就是这索罗杆子上面就喂食这个乌鸦，北京故宫里也有索罗杆子喂乌鸦的。
0: 看过了索罗杆子，我们从院里来到屋内，这是一个标准的东北民居格局。王馆长说，这里藏着很多满族的老说法。
1: 各位老师进去看看吧，来来来来，请。通过这个挂签可以看到这家人是正白旗人，这个南北炕正常来讲都是热乎地方给老人啊，晚上睡觉的时候这边挂个幔帐一垂帘就行了。咱们满族人这边是以南为贵，老两口住南边，小两口住北边，南北炕。西炕呢不住人，供奉祖先。
0: 小小的院落浓缩了满族从山林到农耕定居的过渡，既有实用主义的生存智慧，也有万物有灵的精神寄托。严肃的祭祀与鲜活的日常毫不违和地交融在一起。告别王馆长，我对满族文化的形有了初步的印象，但味与色呢？为了找到答案，我去见了长白山人才学院科研处的厉厉成处长，他是一位对满族民俗深有研究的学者。
2: 这饮食上面咱们都知道哈，萨其马其实满语里头就是一种油炸的小糕点，那咱们就直呼萨其马其实是满语，有些地方可能还会说喝点乌苏，乌苏就是酒，那有些地方呢它打水呢管叫打墨克，墨克呢其实就是水的意思。你看我们白山地区啊经常使用的这个粘火勺啊，就是满族的一种传统美食，那比如说驴打滚火锅啊，这些都是。那饺子呢本来是汉族的美食，那自从满族入关之后呢，从宫廷就开始推崇食用饺子。那以前呢满族在过年的时候呢他要吃这种粘火勺啊，就是象征着团团圆圆。那后来呢初一破五或者是立冬都要吃饺子了，因为饺子呢它的形状呢类似于元宝，有招财进宝的美好寓意，所以说满族呢他也欣然接受了这种美食。
0: 酸菜是东北人家家家必吃的传统美食，而它也起源于满族。
2: 它有一个传说，当年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率兵远征，他的夫人大妃就是负责押运粮书，途中呢遭遇了辽军的袭击，因为寡不敌众嘛，就都战死了。但后来呢人们呢发现大妃呢在临死前把白菜呢塞进了陶罐里，经过雨水啊浸泡，时间长了发酵，然后呢人们把这个酸菜呢和猪肉放在了一起进行了加工，发现味道很好，阿骨打呢就让族人从此延续这个制作工艺啊，就是酸菜。 那满族人呢也把大妃呢尊为是布苏妈妈啊，也就是祭菜女神。
0: 旗袍是具有满族标志性的传统服饰，可我却没有办法将代表女性曲线美的旗袍和董其善射的满族联系在一起。令立成处长给了我答案。
2: 其实满族服饰呢，它是四面开叉，啊，这个看似说长袍不太便于骑射啊，但其实呢，恰恰是根据咱们这个自然环境啊进行的。这个它这个长袍呢，它能首先它能御寒，那四面开叉呢，它在骑马的时候啊，它各种动作呢，它也不受束缚，它中间呢，它有个束带，它束带呢可以挂一些配饰或者是箭囊啊，用于射猎时候的使用啊。当然呢，旗袍的这种形制呢也是不断发生变化的。那入关前呢，因为他们的条件有限啊，首先从这个布料上来讲，它有兽皮的，有粗布的，那粗布的颜色呢主要还是黑灰蓝这三种颜色。那入关之后呢，它从以前的那种实用性变成了更丰富一些，那从布料上有锦缎啊、丝绸的啊，这种布料就高级了一些。那颜色呢也有从前的这种素朴变成颜色更为鲜明。客观上来讲，旗袍不但不影响满族人的骑射啊，反而是一种辅助作用。
0: 听着令处长的讲解，看着那些精美的刺绣纹样，我忽然觉得满族文化像一条河，有它源头清澈凛冽的山泉特质，在奔流中不断吸纳支流，河道变得宽阔，景象愈发丰饶，最终浩浩荡荡汇入中华文明的海洋，成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带着白山收集的山野之气，我前往吉林市。这座松花江穿城而过的城市，历史上有着另一个响亮的名字，吉林乌拉。满语乌拉意为沿江，吉林乌拉即沿江的城池。这里曾是清代打生乌拉总管衙门所在地，掌管着东北特产贡品，满族氛围积淀深厚。我此行的向导是一位能让古老乐音复活的人，吉林市满族文化十世古乐非遗传承人石光华先生。我们相约在吉林市满族文化博物馆。
3: 满族是咱们中华民族重要的组成的民族嘛，吉林作为满族的发源地，所以说呢，我们在这个古宅里面建了这样一个博物馆，一共分了七个展厅。提到吉林呢，满族必须离不开我们吉林，现在吉林龙潭区的乌拉街古镇，现在的乌拉街原来叫什么呢？乌拉部，它是当时海西女真中的一部，也被称为呼伦四部。我们海西女真这块叫乌拉部、叶赫部、挥发部和哈达部，我们乌拉街就是原来乌拉部的所在地，它是经济、政治、文化的中心，先有乌拉，后有吉林。
0: 馆内陈设果然不同，更多关于清代吉林城船厂乌拉街的史料。一座巨大的努尔哈赤铜像坐落在馆中。
3: 为啥把它放在我们吉林市满族博物馆呢？因为它和我们吉林乌拉有着密切的关联。我们乌拉街的大美女12岁的时候嫁给了清太祖努尔哈赤，为他生了三个儿子，多尔衮就是他的孩子，这都是我们乌拉街大美女阿巴亥为努尔哈赤所生的。他嫁给努尔哈赤以后，次年被册封为大妃，那个时候没有皇后，叫大妃。有一句话叫杭州城美人窝比不上乌拉街的娘娘多，我们乌拉街一共走出去了4位皇妃皇后，刚才是阿巴亥，这位是皇太极的妃子豪格的母亲，也是乌拉那拉，这位是雍正皇帝的妃子，这位是乾隆皇帝的妃子皇后，这都是我们乌拉街走出去的。我们吉林也被称为叫凤出之地，出了很多凤凰。
0: 在打生乌拉专题展区，场景复原和文献详细展示了这个特殊的机构。
3: 这个展厅介绍的是打生乌拉总管衙门。在清朝的时候，我们有一个 大生乌拉总管衙门坐落在我们现在的乌拉街古镇上。那个时候呢，这个衙门所在地就在那里。它这个是干什么呢？主要是为清朝呈送贡品的这样一个地方，归内务府直属，最高的官三品官，它不归地方政府管理。它在不同的季节会采集捕捉各种土特产，然后呢向皇宫进贡，这也是四大朝贡衙门之首。它呈送的贡品有3000多种，最重要的就是东珠、鲟黄鱼、海东青。到隆冬腊月，我们吉林的打生乌拉总管的这些采捕人员要进行浩大的进贡仪式。到往北京去啊，里边有各种各样的这种特产呐、张袍野鹿啊等等，最重要的是鲟黄鱼。
0: 我看着墙上描绘运贡队伍的图画，仿佛听见了松花江上的耗子、林海雪原中的马蹄声。这不仅是物质的输送，更是象征意义的流动，将故乡最珍贵的物产献给远方的朝廷，以此维系一种情感的政治的认同。满族统治者通过这种方式始终没有切断与故乡的期待。
3: 这个展厅讲的是吉林地区的萨满文化。一提到萨满文化，大家可能对它有一些误解，其实不然，它不是一回事儿。他也要通过他来传讲这个家族、这个民族的历史，通过他的祭祀的形式团结来凝聚族人，不畏艰险，也是通过祭祀将整个民族的智慧传递。
0: 2024年，一段融合了萨满舞蹈元素的助威表演在 CBA 赛场火爆出圈，让无数年轻人直呼神秘又带感。数据刷屏的背后是大众对萨满文化的好奇与误读。
3: 社会责任和使命它是不一样的，在那个时期就要通过他们来增加人们这种向心力，通过萨满来传递民族的这种核心的文化。我们今天的萨满文化更多存在是一个文化艺术、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以说萨满在不同时期我们应该用不同的目光去对它进行正确的认知和了解。真正的满族的萨满，它是以家族的传承，所唱的都是用满语，主要是歌颂祖先、赞美英雄、祈求风调雨顺。
0: 石老师带我来到一个独立的展柜前，里面陈列着一套极其华丽的萨满服装，缀满铜镜彩绸的神裙，带有羽毛和铃铛的神帽，五彩斑斓的腰铃。
3: 刚才我说它是为啥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呢？它那个服装是非常非常有讲究的，非常有文化代表性的。你看，它从头上的这种神鸟，上边是日月星辰，中间呢是一些图腾动物，所以说它整个萨满的体系是天地人神，就是于一身的。我是和万物自然融为一体的，我是自然界中的一小部分，我只是在为了生存才去对自然索取，同时我也敬畏，也是感恩。它是一个整个生活一种精炼、生活上智慧的一个展示，所以说它是这样一个文化现象。
0: 我屏息凝视那套沉默的萨满华服，它并不诡异，反而呈现出一种庄严炽烈的美感。石老师的话为我拨开了神秘的外壳，露出了里面温热的文化内核，那是对生命与自然关系最原初的思索和敬畏。行程的最后，在石老师的安排下，我有幸在一个安静的展厅里聆听了一段原汁原味的石室满族古乐。没有舞台灯光，只有这位非遗传承人，歌声苍凉婉转，古典时而如细雨敲窗，时而如万马奔腾。

0: 那一刻，我闭上了眼睛，鼓声仿佛从长白山的天池水面荡开，掠过林海，顺着松花江水流淌，汇入吉林乌拉的街巷，最终回响在这博物馆的梁柱之间。我最初的问题似乎有了答案，满足从来不是一个封闭的符号，它从长白山的神话中走出，带着山林赋予的坚韧，骑射养成的纪律，万物有灵的敬畏，他敞开怀抱，学习吸收融汇，将自己的文化特质深深嵌入中华文明的机体，同时也被更深厚的中华文明所浸润重塑。当古乐最后一个音符尘埃落定，博物馆重归宁静，我知道这段被我种草的旅程结束了，但某种更深远的连接或许才刚刚开始。
1: 种草集锦，
2: 接下来介绍的呢是表情包界的常青树，青铜大理人，
0: 这个太可爱了。
2: 对啊，就是这个穿着三层华丽燕尾服啊，手环抱在身前，但是手里啊又好像空着啊，表情严肃中带着一丝懵的这个大个子，
0: 哎，
2: 他是三星堆文物当中的一件国宝啊，观众们称他为东方巨人。
0: 对，大家赶快在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啊发送博物馆三个字，点开链接看一看他的图片。这个大个子他有多高呢？身高2米62，加上底座已经快2米8了，体重有180多公斤，真的是大个子啊。那他呢也是同时期全世界最高的。
3: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见望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4: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3: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
5: 筑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7: 摘要播发，人民日报任仲平文章，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吉林银行临江支行联合市公安局开展反洗钱专项宣传活动。
8: 摘要播发，人民日报任仲平文章，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
7: 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干事业创政绩，都是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今年党的建设的重要任务，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是要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以主观世界的改造推动客观世界的变革。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坚持立党为公就是要树立大局观念，摒弃私心杂念，以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功成必定有我的责任担当，真心实意为党和人民履职尽责，干事创业。党中央决策部署着眼的是大局大事，谋的是人民根本利益，贯穿着立党为公的本质要求，把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作为政治责任和根本任务， 才能找准创造政绩的定盘星。
6: 把高质量发展同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紧密结合起来，
7: 让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有机结合相得益彰，定能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好，造福人民。从思想引导、科学决策、政策制度保障、法典护航中，我们真切感悟到党的创新理论指引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纬地，深刻理解科学决策在中国之治中的方法和效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见效，不能瞻前顾后、畏首畏尾，更不能心浮气躁、急功近利、弄虚作假、盲目蛮干，必须坚决克服空喊口号、机械执行、消极应付等不良倾向。从去年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到今年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是要以铁规矩锻造好作风，推动党员干部干事创业、担当作为，为民造福。思想如炬，指引方向，照亮前程，在新征程上做出无负时代、无负历史、无负人民的业绩，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我们这一代人的应有贡献。
8: 近日，吉林银行、临江支行联合临江市公安局走进解放社区老年大学，开展反洗钱专项宣传活动，精准守护老年群体金融财产安全。
7: 活动现场氛围浓厚，宣传横幅醒目直观，针对老年人金融辨识能力较弱、易被不法分子利用账户洗钱的特点，银行工作人员与公安民警通过案例剖析、互动答疑、发放宣传资料等方式开展精准化宣讲。宣讲中，公安民警简要普及反洗钱法核心内容，明确居民在反洗钱工作中的权利与义务，重点警示出租、出借、出售银行卡和电话卡的严重危害，提醒老年群体坚决不转借个人账户，发现异常交易及时报警、报银行。同时，临江支行工作人员结合非法集资与洗钱风险关联性，针对老年人热衷的高息理财、养老投资项目等骗局，拆解高回报诱惑加多层转账洗白资金的完整作案链条，引导老年学员树立理性投资理念，自觉远离非法金融活动。现场老年学员积极互动、踊跃提问，纷纷表示通过本次宣讲清晰掌握了账户保护、风险识别的实用知识，今后会更加谨慎保管个人金融账户，主动规避洗钱风险。
8: 近日，临江市残联联合爱心企业迅辰物业、兴隆边境派出所、兴隆社区及辖区群众开展粽香传温情、助残暖人心、端午节关爱行动，让大家在浓浓粽香中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7: 活动中，大家围在一起，手把手交流包粽子技巧，折粽叶、填糯米、裹扎绳，分工协作，在实践中体验传统民俗的乐趣。现场架起大锅进行蒸煮，随后工作人员会第一时间将包好的粽子逐一送到群众手中，粽叶的清香祥和的节日氛围。此次活动将传统民俗文化与助残惠民服务深度融合，不仅让群众沉浸式感受到了端午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更拉近了残联社区与残疾群众之间的距离，切实提升了辖区群众的归属感、幸福感和获得感。
8: 近日，临江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市文明办组织广大志愿者开展粽暖人心、爱满端午主题文明实践活动。
7: 活动中，志愿者共同体验端午传统民俗，集体包制端午粽子，沉浸式感受传统节日文化内涵。一枚枚饱满精致的粽子在大家手中成型，承载着满满的祝福与暖意。活动将五彩绳、艾草荷包、祈福粽子鸡蛋送到辖区道德模范、好人榜样、环卫工人、留守老人手中。此次活动以节日为纽带，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0: 深化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切实把关怀送到模范榜样、基层劳动者、老年群体心坎上。听众朋友，今天的临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收听，再会。
1: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2: 移风易俗，人人参与，共建文明和谐的美好家园。
3: 买土豆、南瓜、菌菇或者是苋菜等水果呢，像牛油果、椰子、哈密瓜、猕猴桃，还有黄豆、豆腐这种豆制品，出汗多吃都可以起到补充钾的作用，缓解腿部抽筋呀、乏力呀，也不会比较厚重和油腻。再来说补钙，不喝牛奶也有比较好的一个优质来源，像豆制品就是植物蛋白的一个首选，豆腐、豆干，钙的含量是比较突出的。以及深绿色的蔬菜，比如说像油菜、苋菜还有荠菜等。另外呢，包括无糖酸奶、奶酪，它的吸收率也是比较好的，乳糖不耐受的人群也可以吃。
4: 希望的土地上，我们用科技耕耘新时代的梦想。幸福的田野里，我们用智慧收获沉甸甸的果实。与城乡发展同行，幸福的田野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5: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府之国啊，这个东部山乡呢，南充的桑农呢，目前正在桑田忙着采摘桑叶，蚕房里的蚕宝宝啊，不断的吐丝，那纺织公司的自动化设备呢，正在加工蚕丝成丝绸，在这片被誉为中国绸都的沃土上呢，数万桑农啊，正在抢抓农时，用勤劳的双手绘就出一幅生态优美、产业兴旺、增收致富的夏日丰收图景。
0: 那蚕桑啊，是南充底蕴厚重的传统行业。放眼仪陇县的田野呢，连片的桑田绿意绵延，蓝天白云之下呀，微风吹拂，桑田泛起层层绿波，产业带动1.5万余户养蚕农户增收，已构建起企业增效、农民增收、村集体增益的三方共赢发展模式。那仪陇累计建成桑园约7万亩，2025年全县的桑蚕的产量呢，达到了3800吨，生丝产量300余吨，蚕桑全产业链产值达到了11亿元。那仪陇蚕丝呢，也获评了中国国家地理标志认证。
5: 那眼下呢，正值夏蚕的养殖季啊，乡间就流传蚕忙时节人倍忙，绿荫深处响车的农事谚语。烈日之下呢，桑农们头戴草帽，背着背篓，穿梭在这个翠绿的桑田里，指尖上翻飞采收桑叶。50岁的大营镇高山村村民易礼康呢，是当地的养蚕能手，依托村集体加农户这样的发展模式，他每个季度啊，饲养5张蚕，单张收益呢可以达到3000块钱左右，一年5季养蚕，年收入呢稳定在6-7万元。
0: 那新模式呢，不仅鼓起了村民的钱袋子，更盘活了乡村闲置资源。曾经零散撂荒的土地变身连片的丰产桑园，大幅提升了土地的利用率，带动全村

0: 30余户农户稳稳地扎根桑蚕产业，就近增收致富。
1: 曾经啊，因为蚕桑产业链条短，产业路径也比较单一，产品的附加值呢就不高，制约了当地村民的收入。为此，南充强化了技术配套，组建了科技助农队，上门指导农户养蚕，推广全自动小蚕共育技术。在嘉陵区大通镇银海桑蚕现代农业产业园，全自动的小蚕共育设备实现了一键化的管理。产业园负责人张东升说呢，养蚕全自动化不仅节省了50%的人力，蚕茧优质率呢也提升到了95%以上。近年来，这个地区围绕蚕桑佳作文章，构建起了蚕桑丝绸船全产业链，拓展出了桑叶食品、丝绸产品，还有康养文旅等等多元化的业态。当地呢以龙头企业带动基地发展，目前呢共落地加工企业20多家，年产值数十亿元，产品远销50多个国家和地区。
0: 产业兴旺之外呢，蚕桑文化持续焕发魅力，依托筹都丝绸博物馆、蜀绘文化博物馆等载体，非遗蜀绘技艺、丝绸织造工艺得以活态传承。游客沉浸式体验丝绸文化，感受传统匠心。特色文旅项目年接待游客超50000人次，实现了产业效益与文化价值的双向提升。
2: 希望的土地上，我们用科技耕耘新时代的梦想。幸福的田野里，我们用智慧收获沉甸甸的果实。与城乡发展同行，幸福的田野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3: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4: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5: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在中国有2座同名的村子，隔了50公里，身份证住址栏里却写着同一个村名——文俊。2021年，2个因王文俊烈士而得名的村子开始共建。今年4月17日，一包玉米种子从崇川文俊村送到了海门文俊村的田埂上，成为两地共建的又一个生动注脚。请听南通广播电视台采写的报道《并肩守望》。
6: 1948年，25岁的共产党员王文俊为掩护群众转移，牺牲在敌人的枪口下。他的出生地和牺牲地后来都被命名为了文俊村。从此，中国多出了2个同名的村子，隔了50公里，隔着不同的区划、不同的乡音，却共享着同一个人的名字。70多年了，2座村子各自守在这片土地上，一座在海门，一座在崇川。两村的人各自生活，谁也不知道50公里外还有一群人和自己守着同一个名字，像2条线，等的就是一个交汇的机会。朱玉菊身份证上海门市文俊村这5个字，他从小看到大，小时候只觉得是个地名，跟任何村庄的名字都没什么两样，直到长大了才知道，住址栏里那2个字文俊是一个人的名字，是一个25岁就为革命献出生命的年轻人。2019年，时任文俊村党总支书记的朱玉菊看到日益缺失的农村劳动力和零星分散的土地，决定成立合作社，然而刚起步就亏损了。他不懂技术，就一趟趟往江心沙农场跑，看着别人怎么种，回来照葫芦画瓢，种坏了再去看。
7: 当时是最大的困难，什么啥我都不懂，技术一点都没有。我们到江西庄农场上那看了以后再做，做了以后再去看。
6: 最苦的那个夏天，他在地里连轴转了3天，中暑倒在了田埂上。醒过来的时候，他想到自己守着的这片土地叫文俊村，心里忽然踏实了许多。
7: 王文俊都不怕牺牲了，我吃点苦能把这些事情做好了，自己心里踏实一点，把文俊精神传承下去。
6: 7年下来，合作社从400亩做到了上千亩， 他没到处说这件事，只是每天继续下地，好像种好庄稼是唯一该交的答卷。而在50公里外的崇川，许志祥的口袋里也揣着一张印着文俊村三个字的身份证。从村委会主任到村党总支书记，再到街道合长办负责人，岗位换了又换，身份证上的字从来没有变过。他总跟人说，这三个字是家里长辈传下来的一把尺子，量着你做的事对不对得起他。幸福港河曾经水体脏臭，两岸的违章搭建挤得河面都快看不见了。拆煤那阵子，有人躺在地上阻挡工作，他苦口婆心，受了委屈误解，隔天照样又去河边，一个人撑着伞捞水草，半个身子泡在水里，路过的村民看了半天才认出是他。
8: 在别人眼里工作变化了，在我眼里是一样的，都是为老百姓服务。当年王文俊以命守土，我们今天以心守家。
6: 后来河水清了，白鹭不知道什么时候飞了回来，散步的村民偶尔会说起这条河是徐主任带大家捞干净的。许志祥听到只是笑笑，继续寻他的河。
9: 2021年，一次偶然的机会，两张住址栏里都写着文俊村的身份证碰到了一起，两边的村干部坐下来一聊，才发现海门这边有地有劳动力，缺的是技术和销路，崇川那边跑得早，有经验有渠道，更有一条线通着省里的农科所。谁都没有说破，但所有人都清楚，让这相隔多年的两座村庄真正接上头的，还是身份证上那个共同的名字。
7: 我们这边有地，我们也有劳力，但是我们缺技术，缺项目。习书记和马书记说他们那边有技术，一拍即合。
6: 今年4月17号，许志祥带着崇川区文俊村社区党总支书记马峰和江苏沿江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的陈满峰主任，一路开车到了海门文俊村的田埂上。
10: 书记好。我们把我们新的品种的玉米种子也带回来了。
11: 苏昆诺1902这个品种田螺结合型的，
7: 嗯，
11: 而且特别适合我们当地的市场，也形成一个富民产业。
6: 朱玉菊双手接过去，捧在手里看了又看。
7: 真的非常感谢你，我早就盼着你们来了，谢谢谢谢谢谢。
6: 那天许志祥在田埂上待了很久，他把自己治河的经验一点一点的讲，哪里修泊岸，哪里建涵洞，哪段水怎么引。同一条水脉连着两片同名的土地，他要守的不只是家门口那段。如今两个村子正联手打造文俊品牌的农产品，用一粒破土的种子做标识，他们想让菜市场里卖玉米的大姐，超市里挑水果的阿姨都能看见这两个字。
12: 我真心希望有一天老百姓在市场上买到一只甜瓜，就能看到文俊两个字，真真实实感受到的甜蜜和幸福。
7: 那我就盼着以后人家吃到我们文俊村的玉米，说这个真好吃，那我就成功了呀。
6: 朱玉菊的身份证今年6月到期，新证办下来，住址栏上还有那两个字。许志祥的身份证也揣了好多年，上面的两个字这辈子都不会变了。一张身份证，有照片，有住址，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住址栏里印的不过是几行文字，可对朱玉菊和许志祥来说，那里住着一个25岁就献出了生命的年轻人。他把自己的名字留给了两座村庄，留给了两张身份证，也留给了两个素不相识却守着同一片土地的人。他们终于从各自守望走到了并肩守望，把这两个字一粒一粒地种进春天的土里。
5: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13: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14: 我是扎入中国共产党，
15: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4: 拥护党的光明，
15: 拥护党的光明。
5: 在长江北岸的江苏省南通市，有两个相距50公里的行政村共用同一个名字文俊。 海门区海门街道文俊村是烈士王文俊的出生地，崇川区幸福街道文俊村是烈士。

0: 王文俊的牺牲地。1948年，时任南通城闸区委书记的王文俊，在一次反伏击战中，为掩护战友和群众突围，壮烈牺牲，年仅26岁。英雄牺牲后，其牺牲地赵娥乡更名为文俊乡。1958年，其故乡海门将当地大队命名为文俊大队。从此，江海大地上有了两处文俊地标，一处铭记着英雄的出生，一处守望着英雄的离去。岁月更替，英雄故里，生机盎然。在海门，千亩规范化农田实现了稻麦轮作，昔日的经济薄弱村跃升为全区集体农场示范。在崇川，城市近郊的闲置地块变身幸福田园，探索出农旅融合的新模式。2021年，两地签订党建共建协议，技术互助、亲民共济成为常态，一个独特的跨区红色共同体逐渐成型。双方共谋文俊农产品品牌，让烈士之名在新时代焕发新光。从烽火岁月的改名户家，到和平年代的共建兴家，文俊二字的精神一脉相承。英雄之名与精神不仅刻在地图上，更活在产业兴旺的田野里，生态宜居的山水间，百姓洋溢的笑脸上。
1: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棕鹤延年，吉祥如意。

0: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嘱，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财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3: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行为。

0: 事。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诉帮都行。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全省新闻联播，感受声音中的新吉林。
2: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林迪。
3: 我是李月。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松原北部、长春北部、通化南部、白山南部多云，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南部12到13度，其他地区15到18度，最高气温中西部30到32度，其他地区27到29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奋力推动吉林高质量发展专栏来关注；吉林始终以群众得实惠、边疆焕活力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依托国331沿边开放旅游大通道，把兴边富民的宏伟蓝图一步步转化为生动实景。
3: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来了解珲春如何走好红色铸魂、绿色赋能、蓝色兴城的边境高质量发展之路。
2: 谋发展抓项目开新局专栏播出，松原深耕绿色能源赛道，培育产业发展新动能。
3: 吉林省各地开展全国土地日宣传活动。
2: 中考期间，吉林省多雷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考生及陪考人员需提前做好准备，注意交通安全。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产党人必须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干事业创政绩为的是造福人民。1240公里的国331沿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如一条金色丝带，蜿蜒于层峦叠嶂与界江之畔。全线开通以来，打通了山水阻隔，激活了沉睡资源。变化的背后，是一锤接着一锤敲的实干，是一茬接着一茬干的担当。请听报道。
4: 夜幕降临，鸭绿江畔的微风拂过江面，吉安市大吉他广场正在上演沉浸式的鹦鹉诗画演出《梦萦高沟里》。国331沿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全线贯通后，吉安的边境旅游吸引力显著提升。就在不久前，吉安大吉他主题广场入选首批100个美丽中国打卡点。顺着吉他的光影往深处走，高沟里的千年故事、鸭绿江的江岸温情都藏在这座边境小城里。
5: 古朴的文脉与新潮的景致遥遥相望，这种反差恰恰勾勒出了吉安独一无二的城市气质，让游客在享受现代文旅时尚的同时，触摸到这座城市的历史肌理。
6: 国331的全线贯通，打破了我市景点分散、业态单一的发展瓶颈。吉安已摆脱短期打卡、走马观花的浅层次观光模式，
7: 直接把天南海北的游客送到我们的院门口。我们的特色民宿得到了很快的发展。
4: 国331沿边开放旅游大通道的建设，始终强调把功课做扎实。依托山水优势、生态优势、民族优势、红色优势，每一座山、每一条江、每一个村子都有自己的故事。六月的长白朝鲜族自治县马路沟镇果园村，青瓦白墙间朝鲜族风情正浓。这里是国331沿线重点打造的边境旅游村，路修好以后，自驾游客明显增多。在这里，乡亲们每天向游客传授打糕制作手艺，秋千、摔跤等传统游戏和农业舞表演，让游客沉浸式感受民族文化魅力。
8: 我们始终牢记为民干事的政绩是村民实实在在的受益，持续做强边境特色文旅产业，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实干成效，充分释放沿边大通道辐射带动作用。
4: 国331沿线各地锚定目标不放松，依托通道优势，不断创新旅游产品，升级景区业态。夏夜，长白山云顶市集灯火璀璨，接待游客已经超200万人次。长白山恩杜里休闲度假商旅社区食宿。

0: 文创、演艺、休闲一站式解决，成为吉林夜经济新地标。
1: 来寻觅一些吃的，然后听说咱们这边云顶市集，包括云都里这边很出名嘛，还是比较繁华的，各方面的非常的特色。
2: 人流量啊，还是销售额啊，都翻了好几倍。
0: 国331沿线各地通过自驾极限331免票活动、社交媒体话题营销、精品线路推广等方式，持续扩大品牌影响力。一批重点边境旅游村正被精心打造，从旅游路过地变成目的地，
3: 始终以群众得实惠、边疆换活力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注重交旅融合，打造特色旅游廊道，依托 G331 构建快进慢游深体验的体系，打造长白秘境极限331旅游服务品牌，兴边富民，稳边固边，一通百通。
0: 日日行不怕千万里，常常做不怕千万事。吉林正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际行动，把兴边富民的宏伟蓝图一步步转化为生动实景，让边疆更繁荣，让群众更幸福。
4: 作为吉林省重要革命老区、东北抗联核心活动区域，珲春深挖红色底蕴，厚植生态底色，激活开放蓝海，走出了一条红色铸魂、绿色赋能、蓝色兴城的边境高质量发展之路。请听报道。
0: 珲春是东满地区最早建立游击队、开辟抗日根据地的核心区域之一。在大黄沟、烟筒喇子等地，抗联将士浴血奋战，铸就了忠贞赤诚、守边报国的伟大抗联精神。近年来，珲春深植红色根脉，盘活红色资源，系统性修缮大黄沟党史展览馆、十三烈士陵园、清水洞县委诞生地、抗联密营等红色遗存，同时串点成链，极致赋能，精心打造重走抗联路、边境红色研学、戍边精神宣讲等特色线路，创新打造沉浸式红色教育场景，构建全域红色研学矩阵。
5: 我们烟筒喇子村呢，也是依托珲春县委的第二根据地的红色底蕴，建立了一个红色展览馆、抗联印记展览馆，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延伸或者是扩大完善这个红色旅游和生态旅游。
0: 珲春在深耕红色资源、传承戍边精神的同时，立足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与口岸区位优势，推动红色文旅与生态康养、特色农业、跨境海洋经济、口岸开放产业深度融合，让绿水青山成为兴边富民的最美底色。
6: 我们全新开放了艺术互动亭和插画体验空间，作为我们科普类的展馆。
0: 作为国家一类开放口岸，珲春正努力深耕跨境蓝海产业，依托毗邻俄罗斯远东海域的独特优势，打造全国核心鲜活帝王蟹进口集散口岸，构建保税仓储、入境暂养、精深加工、全国分拨的全链条跨境海鲜产业体系，并联动文旅产业，打造口岸商贸加海鲜体验加边境观光的融合业态，以高水平开放带动产业升级、城市提质、群众增收。
7: 对标先进地区发展经验，把帝王蟹跨境水产产业作为特色优势推行提前申报预约通关模式，实行7×24小时随到随检，将帝王蟹通关时间压缩至1.5小时，极大提升了跨境流通效率。
0: 如今的珲春以革命精神为引领，以民族团结为纽带，持续推动红色文旅、绿色生态、蓝色口岸深度赋能，切实把资源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优势，书写边疆高质量发展崭新答卷。
8: 石兆元，中国石油吉林石化分公司乙烯厂高密度聚乙烯车间副主任、高级工程师，是一名常年扎根装置生产一线的青年党员。他始终牢记初心使命，冲锋技术攻坚最前沿，用一项项硬核技术成果为石化新材料自主可控、企业高质量发展书写青年党员答卷。请听报道。
9: 面对高端新材料依赖进口、核心催化剂供应有风险、装置运行存在诸多瓶颈等行业痛点，石兆元主动扛起党员先锋攻坚重任，在产销研用一体化道路上持续突破。他立足企业产品升级需求，牵头搭建差异化产品发展路线，主导开发8款聚乙烯新产品，并实现工业化量产。近3年，新产品总产量超21.5万吨。
10: 聚焦在定制化和高端化这样的一个方向去进行一个开发，我们要去走访市场，了解客户的应用领域，进行我们这个产品开发的一个策略的定制，然后再进行这个生产。
9: 石兆元以党员攻坚。

0: 特难的韧劲儿带队攻关，大口径管材料顺利通过国家级PE100等级认证，单月产能突破3000吨，打破国外产品独占市场高位情况，产品供不应求。针对进口催化剂卡脖子难题，他全程参与国产化替代试验，累计产出磨料新产品1552吨，每年为企业降低生产成本2160万元。 针对奏力机组碳化粒子影响产品质量问题，石兆元创新提出改造方案，企业每年减少停机检修4次，增产合格品3168吨，年创效3068吨。 2025年，石兆元牵头实施高密度聚乙烯装置高负荷长周期运行攻关，打通全流程堵点，实现装置投产以来首次每小时77.5吨高负荷生产，连续120天保持每小时77吨高负荷运行，年增产聚乙烯1.7万吨，刷新运行历史记录。
1: 一方面是保证这个设备预置性的检修，另外一方面其实就是在发现问题的过程中分析我们可能产生这个问题的原因，逐一去排查，帮助我们去快速的解决了产品质量问题。
0: 石兆元坚持理论实践双向融合，先后斩获中国石油青年工程师竞赛银奖、生产创新一等奖。
1: 2025年，他成功入选中石油在职工程博士联合培养项目，以青年科研力量推动企业数质转型。我们也得抬头看路，去跟上时代的这个节奏嘛。在学习的过程中，我也是聚焦在计算智能、流程模拟方向上，希望去把他们两个做一个更好的结合，实现流程模拟的建模的自动优化，能帮助我们老装置也好、新装置也好，实现自主的调控和优化。
2: 盛夏的松原塔吊林立建设火热，松原经开区以华能松原燃机项目为支点，加快打造风光气储一体化绿色能源产业。请听报道。
0: 作为吉林省“十四五”重点绿色调峰项目，华能松原燃机项目仅用66天完成主厂房地下施工，转入下一阶段地上主体结构施工阶段。我们现在的主厂房已经60米。
3: 地下设施已全部建设完成，接下来的我们工作就是上部结构，年底实现暖封闭。设备是在今年的12月份陆续到厂进行安装。该项目是东北三省一区首台套
0: F 级燃气机组，配套100000千瓦风电，排放较煤电降低6成，年可输送17.3亿度清洁电力，消纳本地风光资源，支撑极电南送。 在松原经开区政府的高效推动下，项目仅用43天就完成审批。为加快建设进度，项目创新高寒施工养护技术，依托 AI 监控、人员定位等智慧基建手段，闭环管控施工风险。松原市以燃机项目为抓手，不断完善绿色能源产业链，全力打造清洁能源产业集群，稳步推进能源转型。
4: 优良营商环境就是重大项目落地的核心竞争力。未来。
5: 经开区将以华能项目为样板，持续优化服务，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依托长白山人参资源底蕴，通化青山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李青山，深耕人参产业30余载，坚守品质初心，坚持自主创新，构建全链条人参产业体系。
6: 奋力擦亮吉林长白山人参金字招牌，请听报道。上世纪90年代，拥有丰富国企制药管理经验的李青山，抢抓人参产业发展机遇，创办人参保健品企业。多年来，他把品质放在首位，引进先进生产技术与智能设备，从研全流程品控管理，研把原料加工出厂全环节关口，筑牢产品质量生命线。
7: 李青山董事长亲自参与质量标准和检验流程的制定，高度重视生产过程当中的质量监控，同时十分注重员工质量意识的培训。通过召开质量分析会，使每类员工认识到质量管理的重要性。
6: 坚守品质根基，李青山全力打响自主品牌，核心产品青山饮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 同时，企业积极推进"三产融合"，联动文旅资源，打造人参之路特色品牌，丰富人参系列产品矩阵，年生产人参饮品超5亿瓶，累计利税近1元，成为国内人参口服业领域标杆企业。
8: 我们紧跟人参产业发展步伐。
1: 先后在人参制品的研发、生产和创新等领域加大投入了。未来我们也会深耕人参精神加工，为吉林省的人参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2: 为从根本上破解校园冰雪运动季节性受限、常态化不足、场地资源短缺难题，近年来我省将中小学校冰雪运动训练场式建设纳入民生实事项目，全力推动校园冰雪运动从冬季体验向四季常态化教学转变，让冰雪运动真正扎根校园，浸润青春。请听报道。
3: 炎炎夏日，在东师附小静月实验学校清凉的室内冰雪活动室里，速滑基础、旱地冰壶、旱地冰球等项目轮番上场。去年在吉林省教育厅大力支持下，这个硬件设施完备、功能分区清晰的冰雪训练室投入使用，可容纳三个教学班同步教学，满足两支校级队伍常态化训练。东师附小静月实验学校体育教师王希弟：
4: 我们是根据项目、根据水平、根据这个年龄，每天这个场馆都不停。
3: 依托标准化冰雪活动室，学校将冰雪专项课程纳入常规体育课教学体系，同时组建了轮滑、旱地冰球、冰壶三支校级冰雪社团，常态化参与课堂教学与课后训练的学生超过1500人。东师附小静月实验学校学生孙瑞泽：
5: 夏天我们在室内练，然后提升自己的技术，然后冬天时候在冰场上，然后就继续好好发挥。
3: 曾几何时，校园冰雪运动在我省面临着冬季一拥而上、其余三季冷场的尴尬。吉林省教育厅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处处长曹阳：
7: 从2025年起呢，依托省政府民生实事项目，投入资金3370万元，在中小学校建设了110个冰雪运动训练室和训练场，让冰雪运动呢从季节性体验转变为常态化教学，学生参与冰雪运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也显著提高。
3: 标准化场地不仅补齐了硬件短板，更支撑起一个完整的校园冰雪育人链条，课堂教学加课后训练加赛事展演环环相扣。吉林市在24所学校实施冰雪场地建设，惠及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超1万人。吉林市滨江南路学校校长徐家印：
8: 学校依托新建的冰雪训练室，实现了全员上轮滑课，2025年累计开展了校园冰雪趣味赛等活动6场次，学生冰雪参与率达到了100%。
3: 在辽源市，9处校园冰雪运动训练场地覆盖8所学校，汇集1.4万余名学生。全市配备2800余件冰雪器材，完成400余名体育教师冰雪专项培训，实现冰雪课程全年常态化开设。辽源市实验中学南校区教学校长许丹丹：
9: 无论是在什么季节，都能够体验这样的课程，然后因此喜欢上我们的冰雪运动。
3: 2026年，我省计划投入3610万元资金，加速建设100个校园冰雪运动训练场地。届时，全省校园冰雪教育资源的版图将进一步扩容。吉林省教育厅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处处长曹阳：
7: 我们还组织各地各校广泛开展热爱吉林、喜迎大都会主题宣传体验活动，让全省青少年化身千万个吉冰吉雪，也吸引世界各地的冰雪运动爱好者共赴这场青春盛会。
10: 记者从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新闻发布会了解到，本届汽博会将于7月11号到20号在长春东北亚国际博览中心举办，展会创新打造主分会场线上线下联动的4维展示模式，主会场设置4大功能展区，汇聚53家主流车企1000台展车，20余款新车迎来东北首秀，低空经济装备车、房车、皮卡等特色展品同步亮相，展会首次增设4季南河分会场，打造粉色沙滩、老爷车展、后备箱市集等休闲场景，延展活动将持续到7月末。
2: 6月25号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今年的主题为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我省多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宣传活动，普及土地保护法律法规，凝聚全民惜土护地共识。请听报道。
11: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和延吉市自然资源部门的工作人员走进延吉市朝阳川镇太兴村，开展普法宣讲，依托土地管理法等法律法规，详解耕地保护规定，引导群众参与监督，构建耕地保护全民共治的良好格局。 延吉市自然资源局事务服务中心信息服务科科长李正东。
12: 强化技术服务、法律咨询服务，让这个基层的村干部、镇干部能够有技术依靠，有法律业务依靠，在日常的自然资源管理工作中能够更加精准、更加安全。
11: 通化市将土地保护宣传延伸到社区和校园，普及节约用地、耕地保护知识。通化市实验中学学生李欣彤：
13: 我们要积极参与到护林、植树、护草等活动里，不浪费每一寸耕地资源，用实际行动保护好我们的地球母亲。
11: 梨树县组织人员走进中国黑土地博物馆观摩学习，深入了解黑土地保护技术与梨树模式实践成果，强化科技护土、守牢粮食安全底线的责任担当。辉南县在城区开展宣传，普及土地国情国策和相关法律法规，提升群众依法用地、护地、惜地意识。
10: 百年经脉，岁月留痕。日前，依托夹皮沟百年工业遗产打造的中国黄金博物馆进入建设收尾阶段。建成开放后，一大批尘封多年的珍贵历史史料将正式对外展出，全面展现夹皮沟金矿的发展变迁，帮助人们深入了解百年黄金开采历史。请听报道。
11: 据《划定性质矿物志·夹皮沟金矿史》记载，夹皮沟金矿开采史可追溯至唐代天宝年间，清代迎来发展鼎盛期。1880年，吴大成奉命赴吉林办理编务，实地踏勘长白山一带金脉，整顿矿物秩序，推行官民合办模式，以实业固边安民，为夹皮沟金矿规范化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此后，山东人韩宪宗俗称韩边外，在此建立起完善的自治性采金管理体系，鼎盛时期矿区人口达数万，成为当时东北最大的黄金产地，素有长白山下黄金国的美誉。然而，这片孕育了无数财富的金脉，在近代却成为日本侵略者觊觎的目标。即将展出的史料中就包含一批当年日方遗留的原始档案。
14: 大家看到的这本调查秘录是当年日本北满金矿资源调查班的门仓三能所作。在1934年6月，这个调查班进驻到夹皮沟后，用了2年多的时间，对整个矿区的地质构造、矿脉走向、黄金储量，甚至周边的地形、水文、交通都做了系统性的勘测，目的就是为了后续有计划、有组织地掠夺我们的黄金资源。这些图纸上的每一条线、每一个标注的数字，都是他们当年掠夺我国资源的铁证。
11: 一页页凤凰的纸张，一行行沉甸甸的文字，无声诉说着百年金脉的沧桑过往。这批珍贵史料将在博物馆正式开放后与广大游客见面，带领大家深入了解黄金矿业发展史，也为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提供生动教材。
15: 央媒听吉林。
2: 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推出“珍惜每一寸土地”，写在第36个全国土地日之际。其中报道，连续多年的监测数据显示，采用梨树模式的试验田，近20年的土壤蓄水能力增加20%，土壤深层水库扩容增容40%，遏制风蚀水蚀，减少土壤流失80%，钢层深度0至20厘米的土壤有机质含量增加10%，梨树模式成为我国黑土地保护的重要样板。
10: 6月25号，新华每日电讯七版特稿头题推出，50年前这位县委书记拍板引水，让查干湖起死回生。报道半个世纪前，时任吉林省前廓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县委书记傅海宽，践行共产党员初心使命，带领广大干部群众历时8年建设引松工程。因松工程通水后不到1年，蓄水4.5亿立方米，查干湖面从50平方公里扩大到420平方公里，烟波浩渺，鱼肥水美。
2: 6月24号，央视新闻频道在“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中，围绕吉林磐石播发东北第一支抗日武装的诞生地寻迹红石喇子，感悟不朽东北抗联精神，赓续东北抗联薪火，走好磐石振兴之路系列报道，解码吉林磐石如何从战火纷飞的革命摇篮蝶变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的现代化新城。
10: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 来自吉林省气象台的消息，预计中考期间全省平均气温22度左右，与常年接近。

0: 其中27号西部最高气温可达30度左右，全省平均降水量15毫米左右，与常年相近。28、29号全省大部有降雨，中部地区雨量稍大，并伴有强对流天气。气象部门建议，中考期间我省整体气温与常年接近，前期天气较好，后期多降雨，各地考生、陪考家长及相关人员需提前做好防雷雨准备，合理规划复考出行时间，注意交通安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松原北部、长春北部、通化南部、白山南部多云，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南部12到13度，其他地区15到18度，最高气温中西部30到32度，其他地区27到29度。
1: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丛玉霞，主播林迪、李月，监制腾飞、刘小磊，感谢收听。
2: 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国寿牛小课堂。
3: 我是牛程程，
4: 我是牛欣欣。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发布关于全面实施个人养老金制度的通知，个人养老金制度推开至全国，和国寿牛一起来了解一下政策中的亮点和变化吧。一，产品种类更丰富，在现有4大类产品基础上，将国债、特定养老储蓄、指数基金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二，购买流程更便捷，参加人在商业银行通过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线上购买商业养老保险产品的，取消录音录像。三，增加提前领取情形，增加了患重大疾病或者领取失业保险金达到一定条件，正在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等几个条件。四，领取渠道丰富，参加人达到领取条件，可以通过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全国统一线上服务入口和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开户银行提出申请，经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实后，由开户银行将个人养老金发放至本人社保卡银行账户。
1: 人生如棋，需步步为营，养老规划亦是如此，参加个人养老金就是为自己未来的养老生活铺设稳健之路，通过定期缴存可以逐步积累起一笔可观的养老资金，有利于个人在养老保险第一、第二支柱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份养老保障，让晚年生活更有品质。
3: 老有所养、老有所依是每位老年人的心愿，也是关乎民生的大事。作为行业头雁，中国人寿坚持金融为民，积极参与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断丰富产品供给，全力做好养老金融大文章。集团旗下寿险公司是保险业首批开办个人养老金业务的金融保险机构，公司推出多款个人养老金产品，兼顾税收优惠和保险保障，满足客户多元化的补充养老保障需求。
1: 购买个人养老金产品可咨询您身边的中国人寿销售人员，或拨打95519客服热线，配置个人养老金，让您和家人从容享老，幸福加码。
5: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6: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5: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7: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5: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7: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阴，它的根须啊，希望能够吸收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的，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6: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5: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 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0: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指示，在当地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69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2: 丁薛祥出席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0: 今年前5个月，全国地表水1至3类水质比例达88%，我国水生态环境质量实现转折性变化。
2: 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
0: 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
2: 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
0: 委内瑞拉接连发生2次7级以上强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委内瑞拉代总统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昨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走进农田，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走进村民家里，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农业农村发展和基层党的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为遵循，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下播时节，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在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总书记强调，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4: 夏粮有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5: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6: 谢谢谢谢。
4: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3: 东余架村种粮大户余书雷经营着400多亩地，今年小麦亩产达1300斤。总书记的到来让他十分激动。
7: 当时啊，我正在看这个地瓜带，哎，但是你回头的时候，哎，我看总书记过来了，当时那个心情啊，特别的激动。总书记还上我田间低头的走了走，看一看。下一步，我要带动着周边的老百姓，继续把这个事做好做大，并让他们认识这个水肥一体化对这个增产是特别有效的，把粮食种好，多收粮食，多挣钱。
3: 德州市临城区辉王庄镇农机手宋志杰：
8: 现在啊，农村老百姓种地啊，基本是全部机械化，我感觉咱这个农机这个补贴力度很大。宋书记很高兴，很支持我们为农业服务。我打算成立一个专业的农机服务合作社，带领咱周边的这个农机手啊，更规范地为咱老百姓服务，为粮食安全生产努力。
3: 德州市临城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技术员崔新燕：
9: 我们要把总书记的指示更好地落到工作的实处，把新品种、新技术向更多的种植户做推广，让老百姓更便捷、更高效、更精准地去学习农业知识，掌握这些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
3: 在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表示，总书记的殷切期望让村里对走抱团发展、连片振兴的路子更有信心。
10: 总书记来了以后，看了我们党群服务中心的便民服务站、产品展播厅、问民生的一些事，我们这个服务中心 以党建引领为抓手，每个月我们都会定期的召开党员会议，群策群力讨论下一步的发展。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我们的乡村建设得更加美丽和谐。
3: 在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里，习近平总书记查看家居陈设，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于新辉说，总书记非常关心他家的情况，问得十分仔细。
6: 总书记来到我们家了，像做梦一样，一家人都觉得特别的激动，关心我们小家的这个生活呀，你那个具体收入啊，然后父母的身体啊，父母的这个养老啊、医疗啊等等，都是这个很贴切农民生活的问题，问得很细。党的这些好政策呀，切实服务到我们老百姓了，让我们老百姓真的打心眼里觉得这个特别好。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书记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4: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3: 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乡村振兴德宣片区负责人江洪涛：
11: 总书记关心我们的下众，关心我们老百姓的这些点点点点的实事，这是我们一个动力。怎么把片区化做好，把这条路走好，我们还在摸索当中。群众的收入更好，把日子过得更好，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3: 山东省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李朝亮：
12: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过程中，山东省委聚焦解决群众急难出盘问题，把群众满意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准。山东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继续着力办好民生实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发展规划处处长国立旺：
13: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东重要指示精神，卯劲走在前，挑大梁，坚决抗老，维护粮食安全、政治责任，聚焦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干事创业，担当尽责，在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展现更大作为，为现代化强省建设贡献山农力量。
0: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9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作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决定草案。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许宏才作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和2025年中央决算报告审查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作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

0: 会议审议。
1: 本台消息，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今天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亚欧大陆自古便是文明交汇、商贸融通之地，如今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重点区域。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弘扬丝路精神，不断拓展亚欧合作领域，提高亚欧合作水平。近年来，中国同亚欧各方一道，扎实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古老丝路焕发新活力，展现勃勃生机。丁薛祥就亚欧地区各国加强互利合作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持续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找准各国诉求契合点、利益交汇点、未来增长点。二是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降低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拓展投资合作空间。三是持续构筑多元高效联通网络，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四是持续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机遇，构筑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丁薛祥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支持新疆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哈萨克斯坦副总理茹曼加林、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坤别科夫、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副议长穆斯塔法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24号到25号，丁薛祥分别会见茹曼加林、阿坤别科夫、穆斯塔法，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丁薛祥表示，中方愿同各方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巩固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在多边框架内的协调配合，更好造福各国和各国人民。外方政要对博览会的举办致以热烈祝贺，高度评价中国在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希望同中方携手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化经贸投资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水平。
0: 生态环境部今天表示，今年1到5月份，全国地表水1至3类水质比例达88%，我国水生态环境质量实现转折性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2025年全国地表水1至3类水质断面比例为91.4%，劣五类断面比例为0.6%，均为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今年1至5月份，全国地表水1至3类水质比例达88%，同比上升2.4个百分点，重点河湖生态流量达标率达到90%以上，越来越多的河流恢复有水。长江旗舰物种江豚种群数量回升至1426头。生态环境部水生态环境司司长蒋火华介绍，
3: 从重点流域看，长江经济带好山的水质比例从2015年的只有67%，上升到了2025年的96.5%。长江流域总磷和氨氮浓度的下降的幅度，相当于欧洲莱茵河30年的改善的程度。这10年来，地区生产总值每年都在增长，居民人均支配收入呢增长了91%，实现了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那么黄化干流连续4年全线2类，而且主要支流基本消除了劣五类。1到5月份，长江经济带、黄河流域好山的水质比例也分别达到了90.9%和88.0%，水质啊继续稳中向好。
2: 从地方实践看，好经验、好做法持续涌现。黑臭水体治理方面，广州市列德冲采用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合理调控水位，让淤泥见阳光，中间走活水，推动水质达到3类。美丽河湖建设方面，上海市苏州河举办龙舟赛等水岸赛事，让老百姓实实在在享受到了生态治理带来的民生红利。
1: 国家能源局今天宣布，截至2026年5月底，我国发电装机容量达40.1亿千瓦，规模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位居全球首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0: 据显示，我国煤电装机占比从2010年的61%下降至2026年5月的32%，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25%提升至2026年5月的62%，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24%提升至2026年5月的61%。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支部主任侯文杰表示，从装机结构上看，非化石能源装机快速增长，成为增量绝对主体，绿色成为愈发鲜明的电源底色。
1: 2010年时啊，煤电装机是绝对的老大哥，占比啊超过60%，到今年5月底，这一比例降至了32%，低于了风电和光伏的合计占比。现在啊，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已经突破了60%，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的第二大电源。新能源已经成为新增装机的主体，41千瓦呈现的绿色橙色是对双碳目标最有力的回答。
0: 从增长速度看，我国发电装机容量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的时间不断缩短。2011年，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10亿千瓦；2019年突破20亿千瓦；2024年4月突破30亿千瓦；2026年5月底突破40亿千瓦。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时间从8年、5年缩短至约2年。侯文杰表示，这彰显我国强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和装备制造能力。
1: 我国发电装机发展速度这么快，根本的驱动力是以光伏风电为代表的新能源爆发式的增长。这不仅说明了中国电力建设的效率和规模持续提升，更折射出我国制造业体系、工程能力和体制机制的综合优势。
2: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枢纽工程正式进入油水联调阶段。总台记者廖丽、陈小鹏、莫祥龙报道。
3: 本次油水联调依次模拟单线穿闸在下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下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多设备同步协作效果，考验的是整套穿闸系统能否精准配合协调运转。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袁国志介绍，油水联调就是在模拟运河实际通航水位条件下，对穿闸各运转设备进行系统大考，检验指令执行是否精准可靠，冲泄水时的水力表现是否达标，以及电气控制系统在油水联动状态下的运行稳定性。同时，这也是对穿闸金属结构、启闭机、电控设备及集中控制系统等核心装备性能的一次全方位体检。
4: 然后我们下步还会进行那个试船试验，就是拿船到我们船闸里面进行一个真实的一个过闸场景，然后验证我们一个通航效率。第二个的话呢，还要验证我们船舶过闸过程中的这个安全性、稳定性。试船试验完成之后的话呢，我们整个船闸的调试就完成了。
3: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油水联调将持续到7月下旬，单线穿闸的油水联合调试完成后，还将开展双线穿闸的联合调试，全力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5: 商务部今天表示，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将在理事会向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在回答中美贸易磋商有关问题时，发言人何亚东表示，
7: 按照中美经贸磋商达成的共识，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且将在理事会向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双方的经贸团队将就此开展进一步的磋商。
6: 何亚东说，中美双方在飞机和农产品领域的贸易合作是互利共赢的，
7: 中美双方的团队将继续地保持沟通，鼓励并且指导各自的企业加强对接，拓展相关领域的贸易合作。
6: 近期，日本经济界人士接连访华，何亚东表示，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同世界各国开展互利共赢的经贸交流与合作，共享发展机遇。
7: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涉台错误言论，严重地损害了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给中日经贸合作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希望日本经济界从自身利益出发，敦促日本政府切实地反思纠错，为两国经贸合作重回健康发展轨道创造条件。
2: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进入公众开放日，连日来多国组团觅商机，达成多项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8: 走进健康生活链展区，深圳某智能助听器展台前吸引了不少中老年观众驻足。企业创始人陈飞介绍，这款助听器能让周围嘈杂的声音减少。

0: 让人的声音更加清晰，秘密就藏在智能芯片里。
1: 芯片呢，我们是用了一个最先进工艺的国产的这样的一个智能芯片，它呢是有思考的功能。
0: 辩博会现场首发活动密集登场，多个企业项目密集签约。中车大连公司机车开发部总体设计师刘华轩表示，
2: 在中国轨道交通装备行业呢，我们的企业起到的一个链主的作用，辩博会上也是积极的洽谈各国的厂家，让我们的产业链上下游的伙伴一起协同出海。
0: 第四届辩博会吸引了676家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超200个境外团组专程来华观展洽谈。来自澳大利亚的参展嘉宾塞培达能源首席执行官杜俊平表示，去年他是一个人参加，而今年他带来了十来个新能源领域的伙伴。
3: 中国的研发是全球是最好的最快的，在中国我有研发，都是的市场在这里，都是的材料在这里，我可以录掉八天，我已经做的样板出来，我已经试试在澳大利亚你做这个，我算的最快一年到两年。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十四五期间我国单位 GDP 使用建设用地面积累计下降19.36%。
5: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一到五月，全国农业保险已赔付370亿元，受益农户1209万户次。
4: 最高法今天发布数据，2025年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案件23732件，判决生效人数34705人，其中判处5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7398人，重刑率达21.32%。相较2024年，毒品案件数量下降超1/3，但重刑率高出4.4%。
5: 水利部消息，自18号以来，西江流域42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西江于22号17时30分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为我国今年大江大河首次编号洪水。截至今天上午，西江洪峰已平稳入海。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中方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相关执法巡查活动表示，中方相关执法巡查活动是依法行使管辖权，维护地区稳定和海上秩序的正当举措。
7: 根据中国国内法和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方有关部门在该海域开展相关执法巡查活动，也是针对日本、菲律宾操弄划界议题侵害中方海洋权益的必要行动。有关国家应尊重中方主权、领土完整和海洋权益，停止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有关机构不应发表与身份不符的言论。民进党当局对日本、菲律宾侵权行径装聋作哑视而不见，却拉拢贴靠外部势力，对中央政府维权行动大肆攻击抹黑，鼓噪台独分裂谬论，这再次暴露出民进党当局冥顽不化的台独本性和背叛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丑恶嘴脸，必将遭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和历史的清算。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北京时间25号早上6:04，委内瑞拉中北部发生7.1级地震，不到一分钟内再发生7.5级地震。据委内瑞拉官方通报，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164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8: 强震发生后，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通过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罗德里格斯说，强震后已发生至少20次余震，后果严重。在首都加拉加斯，多个街区的建筑物倒塌。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由于建筑结构损毁严重，现已关闭。米兰达、拉瓜伊拉州等地供水受到影响，全国应急系统已经启动。罗德里格斯还宣布取消。

0: 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大范围破坏和相关经济损失，并在多地引发灾情。造成的经济损失预计将达到为国内生产总值的2%至20%。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委内瑞拉刚刚发生的两场强震规模都极其巨大，造成惨重死亡，初步报告显示情况不容乐观。另外，委内瑞拉邻国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也有轻微震感，与委内瑞拉接壤的哥伦比亚边境城市库库塔震感更为明显，多个商业和住宅建筑进行了预防性疏散。截至目前，哥伦比亚方面暂未收到人员伤亡报告。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表示，截至目前暂未收到当地中国公民和华侨华人伤亡报告。使馆当天发布提醒说，在委中国公民应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和灾害相关信息，防范余震及地震导致的次生灾害。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称，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2: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透露，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在瑞士举行。当天早些时候，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说，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继续，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技术团队将在未来几周继续与美伊技术团队保持密切接触，确保有效落实此前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表示，美方人员将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的核查行动。特朗普称，伊朗方面已经同意核查人员进入。不过，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有关伊朗遭袭核设施及核材料核查的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对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下，方可进行讨论和定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4号表示，美国政府必须认识到承诺对等原则要求双方履行各自义务，并避免对谅解备忘录文本做出与其明确内容完全相悖的解释。当地时间24号，本轮美以黎谈判进入第二天。美方称，谈判正朝着达成以色列和黎巴嫩两国全面和平与安全协议的方向推进。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公开表示，只要他继续担任以色列总理，以军就不会撤出黎巴嫩南部安全区，且绝不容许伊朗拥有核武器。随着美国与伊朗围绕能源与安全议题推进谈判，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恢复迹象增强，国际原油期货价格6月经历大幅下跌，并基本回吐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的全部涨幅。相关评估显示，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风险等级已下调至温和，但水雷等残余风险仍未完全解除。
3: 本台消息，日本前首相、东亚共同体研究所理事长鸠山由纪夫25号表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应立即纠正涉台错误言论并道歉，其相关表态显然违背1972年日中联合声明精神，中国政府对此感到愤怒不满，完全可以理解。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王远、张浩森、郭明，主播婉莹、子文。
4: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这里是 AM738 长春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接下来收听小声长谈。
5: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1: 中小工作室
0: 执着好声音。畅行白山风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中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0: 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

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现在是晚上的7:01，小声长谈呢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正因为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问题的困扰，让您感觉到自己心理压力特别大的话，欢迎您现在拨打我们直播间正在为您开通的三部热线啊。如果是觉得委屈了，觉得老长时间了，好几十年一直特别委屈憋屈很啊，或者说最近一段时间因为某些事觉得心里闹心难受，或者说有就想不明白这事应该咋办才能好啊，就是有些迷茫，这个时候都是心理压力特别大的时候啊。欢迎您在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啊，就是走到山背阴的时候啊，无法释怀的时候，现在就拨打我们直播间正在为您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啊，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正在为您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好，节目最开始首先还是给大伙介绍天气情况啊。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松原北部、长春北部、通化南部、白山南部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白城北部、松原北部、长春、四平东部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南部12到13度，其他呢是15到18度，最高气温中西部30到32度，其他地区是27到29度，省会长春市的最低气温是18度，最高气温是31度。哎，看起来明天能挺热呀啊。已经快到七月份了啊，已经快到七月份了，我们长春的气温终于冒了一下高啊，冒了一下高到30度以上了，31度，不知道能坚持几天啊。然后呢就是跟大家说一下，介绍完天气情况之后，大家关注天气变化。反正这两天呢出门尽量的拿点伞吧，为啥呢，就是现在吧就属于那种就是夏天的这种就是局部性的这个降雨特别多啊。就比方说今天报是没啥雨，但是那我们广电大厦这头那个下午5:30啊，五点多钟到6点多钟下了一场特别大的雨，我估计广电大厦这头下，人家那个人民广场那头可能都没下啊，就这样的，它属于那种就是局部降雨特别多。所以说呢有一些朋友啊，就是尤其是经常需要在户外活动的朋友啊，比方说你的工作是这个销售工作，可能得总在外边走一走或者怎么的，这样呢就带点伞、带点雨披啥的啊。好的啊，说完这个天气之后啊，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因为我们等一下热线电话啊，等一下这个热线电话这个进来啊。那个咱们这个节目啊是一档收音机听的广播节目啊，它的播出的频率呢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我们这个吉林新闻综合广播1945年就有了啊，1945年就有了。这个咱们小声长谈呢已经播了18年了啊，这个都是一个老牌的频率里的一个老牌的节目啊。在长春市内有收音机的朋友，如果说咱家还趁收音机哎还好使哎，包括车上啊，包括家里，如果说你想听的话啊，这个可以这个拨打这个，可以呢用这个手机啊调啊，用这个收音机啊调 FM91.6，这是我们的播出频率啊 ，FM91.6啊，用这个播出频率来播出。那再有呢，就是咱们这个各个城市啊，吉林省这不有这么多城市吗？每个城市都有属于自己的频率，但是节目都是一样的啊，时间的啥，其实就是一套节目，发射器的频率不一样而已啊。各个城市都有属于自己的。那么如果是在全省覆盖呢，就是比方说城市的信号收不着，就 FM 收不着，那您就换一个 AM， 也就是原来所谓的中波七三八千赫 啊，中波738千赫啊，就能够找到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晚上7点到8点半是咱们小声长谈啊。这是一个事儿，还有一个事儿呢，就是如果说这个用手机来听，就是家里头没有收音机了，比方说长春的朋友啊，长春的朋友，我是长春的，但是呢我家没收音机啊，那我又想听这广播节目怎么办？现在非常容易，你可以到手机上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在网络收音机上就可以听，比如说您下载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蜻蜓 FM， 因为在蜻蜓 FM 上啊，您既能收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这个直播，你一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能搜到节目的直播，也能搜到小声长谈整个的重播啊，就是我们以前播过的各期小声长谈呢，播完之后都剪好了上传到蜻蜓上，有一个专辑叫小声长谈持续更新，还有另一个专辑叫小声长谈纯电话版啊，这俩号呢您都那个记住了，到时候你在蜻蜓 FM 上你一那啥，哎，你一搜到之后就能够听了啊，就能够听了，想听哪天听哪天都有，都是按这个日期，比方说2025年啊4月8号的，你听2025年4月8号就能找着啊。好了，这是咱们的这个收听。那接下来呢，再说一下参与。参与呢，就是除了我们刚才给大伙介绍的三部热线电话之外呢，还有咱们的这个公众号参与，就是文字参与。文字参与呢，就是这个大伙呢可以这个找我们的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啊，叫中小工作室。找到之后呢，加上关注啊，找到之后加上关注在咱们节目直播的这段时间，就是现在就行，把您要说的话用文字的方式，300来字吧，200多字，300来字发送到咱们的这个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呢，这个就能够随时的。这个看到您发上来，我马上就能看见。比方说，这个叫小陈不吃蛋黄的，他说能看见吗？老师能看见，你现在发，我现在就能看见啊。哎，把您要说的话发送上来，我在直播间呢，随时就能够看到您的留言，可以随时的进行交流啊。好，再有一个呢，就是咱们的这个。视频直播啊，视频直播呢，此时此刻也是正在开通的啊，此时此刻也是正在开通的。咱们的这个视频直播呀，现在您就到快手上来，到快手上找中小啊，中是晨钟报晓的中，小是晨钟报晓的小，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就能够看到哦，我们现在正在直播啊！现在直播间已经来了好多人了，所有来到咱们直播间的朋友们，来都来了，帮个忙啊，帮着点那个点屏幕啊，点赞啊，让咱直播间热度高一些，谢谢大家啊！另外呢，帮着转发一下，让更多的朋友知道我们正在直播，因为咱们这个直播间呢被限流，所以说呢，只有特别老的听众能够进来啊。那么还有呢，就是你转发的话，可能你的朋友能够看到啊，这样的话能够让更多的朋友我们在直播能知道啊，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呢，就是如果说咱们快手上所有的观众朋友，你也是因为某些方面的问题，觉得自己特别委屈，心情不好，难受，过不去等等这种情况的话，同样在现在就打我们广播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广播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直播间的再次重复一下，就是咱们所有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都介绍完了啊。欢迎大家啊。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下因为热线电话现在没有接进来啊，没有接进来，我们来看一下公众号上有哪些朋友的留言，问了哪些问题啊。现在有听众朋友把这个信息已经发到公众号上来了啊。

好的，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钟晓老师啊，你别念我名啊，我问一下孩子就业方面问题，希望给个建议啊。女孩是26岁，在一家央企啊，是一个养殖场做库管工作，每天工作11个小时，工作内容繁杂，需要封闭管理，2个月休息8天。”饮食上呢也不适应啊，因为说蔬菜泡药消毒，食用后腹泻。这份工作到底要不要坚持下去啊？封闭管理对于日后恋爱是不是个难题啊？回到家这边的话，只能找到一份合同工作，工资低啊，这个怎么办？那个人家别人能干，你就也能干，你别那么矫情。就是因为他们单位不是他自己，如果说女生就他自己，那他有点是啥的是，你干不了，你干不了，你就琢磨就搁那坚持，坚持一段时间之后，想办法挪到一个轻松一点的地方部门去呗，或者说轻松一点岗位去呗。那玩意儿谁还能一辈子就搁一个窝上待着？你不提拔呀？但是你说你到那块你连吃饭你都吃不，人家别人都能吃饭，你吃饭你都吃不了的话，那你确实工作整不明白。你那个吃那个药，吃那个菜拉肚子，不一定愿人家那个消毒，你整不好你就脾胃不和，你吃点那个谢霆锋啥的，整点那个益生菌，整点那个叫什么石散了，蒙脱石散呐，思密达那玩意儿，这喝完就好了就得了呗，一边窜稀一边不吃药，那还有好。所以说，那你说你回来干啥了呀？还什么影不影响找对象？那你影响找对象，你找那个，你找那单位，我跟你说，那单位肯定也有女的，不光他自己，人家该说媳妇说，人家该找对象找对象，该生孩子生孩子了，人家央企啥都不耽误。所以说，孩子如果给你打电话抱怨抱怨，你就不用给他上政治课，你就说哎呀是挺难的，怎么怎么地的。他要回来他就回来，不回来搁那干就得了啊。他有可能只是抱怨抱怨，或者说如果说到最后认命，咱家还真就不行不扛硬，啥也干不了，那就到跟前，到家了之后合同工找人嫁了就完事儿了呗。就这个吧，就是我就特别那啥的是，就是啥呢，除非你检查出来你真有啥毛病可以啊，如果没啥毛病，就一些小就是一些那个自己矫情出的一些问题，哎呀我脾胃不和呀，我怎么地，那些玩意儿，我跟你说，你们单位肯定有比你重病重的多的，人家都一样搁那干的，你家啥条件不知道吗？那么拉肚不知道自己吃点那个拉肚药。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真的在这块呢，我也是就这个事儿啊，跟这个学生家长们说一下啊，就是我不是为了喷而喷，绝不是这样的，就是因为确确实实是有一些这些问题应该克服的，在生活当中就是应该克服的玩意儿，完了非得想办法去解决去，你能解决了央企？那不扯淡一样吗？就是你不适应吗？那不就是你凭啥不适应啊？所以说念书的时候就应该让孩子记住粗的拉的啊，粗的拉的，就是比方说累点没事啊，课的点没事，就得要求他这样，然后他上大学了参加工作了他是把手，要不然的话就像我说的，你说你参加工作了，你在单位吃饭你都吃不明白，你还能干啥？单位有啥好活能给你干？因为那就不是我们正经的祖国建设人才了，你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吗？你这体也得好，劳也得好啊。

好了啊，这个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以及呢咱们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说一下啊，咱们那个广播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现在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好的，继续来看一下啊，继续来看一下咱们其他的朋友啊，其他的朋友的留言啊。我们的热线还是为大家开通的，但是现在热线呢没有打进来，所以说呢，我们就来看一下已经给大家发上来的啊，发上来的这个公众号上留言。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凡是关注了中小工作室的这个公众号的，您直接把您要说的话现在就发送到公众号后台，我在直播间就能够看到您的留言，可以随时的进行交流啊。好，继续来看朋友们的问题啊。这个说中小老师啊，我儿子春节前呢谈了个对象，现在呢女方要求订婚，要彩礼18万8，我们呢是单亲，条件一般，但是女方认为不重视他，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啊。这个我的能力呢现在能给10万，但是女方不愿意，那你儿子的事儿，那现在我这就能给10万，你那咋整？你整死我？不能吧，明确告诉你儿子，咱家的条件就是彩礼最多能给10万块钱，而且是订婚，结婚前啥样咱不知道。那你要是如果说那个不着急的话，就是说的你如果是一定要到18万8的话，那咱就先不定，对不对？先不定，那个我们跟我儿子再杀腰干一年，肯定能挣8万8，挣完8万8再给你彩礼钱就得了呗。这跟重不重视有狗屁关系，那你重视这头吗？对吧？这个东西就是咱们把诚意全都说对了，就跟你儿子这事儿，主要是跟你儿子商量，就是这个事儿，你跟你对象，我这头我能作为你妈来说，我能尽的努力我都尽到了啊，就这么大能耐，就这么大本事，对不对？我想给，我要有钱的话，我想给188万，我不没那钱吗？对吧？尽力了就不后悔，你就到最后说的那人就拥护，你能给17万8，人叫18万8，到最后拥护的1万块钱，一小姑娘不给你对象，不给你儿处了，人就黄了，那就是该着黄啊！别想那么多啊，是婚姻撵不破啊。

好的，继续来看啊，继续来看朋友们的留言啊。啊，这位朋友说，小哥啊，小时候家里老人就喜欢听你这节目啊，现在我都30多岁了，远在他乡定居了，工作了，还是会用网络电台搜你这节目听啊，晚高峰回家路上听一听，很是想念家乡啊，想念家乡就回来看一看啊，现在咱家乡非常好。咱们家乡那头经济不是那么特别发达，确实是，但是并不落后啊，各方面的那个自然条件呐、啊，这个咱们最起码来说，咱家这干爽的，那这夏天下大雨，下完大雨也干爽的，是不是凉哇的？你不管多热的天，你在树荫底下，在房檐底下，你一待的话，风一刮都是凉的，对吧？哪怕外边气温34-35度，你在那个树荫底下待着，它一吹风也是凉风，啊，就这么得劲儿。所以说这时候回来溜达溜达吧，挺好的啊。你想念家乡，家乡也想念你呀啊。

迎大家，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咱们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这个收听收看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现在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有啥事儿呢？说说唠唠啊，聊一聊，让我们的心情啊得到缓解，这是我们最大的想法啊，欢迎您现在啊，欢迎您现在就参与到咱们节目当中来啊。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来，我们看一下，继续来看，正好这个公众号还是继续陆续有人在发信息啊。我们来看一下，信息上的留言，热线电话还是在为大家实时开通。这位朋友留言说：“老师你好，我今年43岁了，从10几岁就开始上班，一直都是出苦力挣钱，到现在呢，感觉越来越费劲，看不到出路，老头呢也不上进，每天都会有一些悲观的想法，不知道该怎么走下去啊。”就是你还想上进到什么程度呢？对吧？这个东西就是你那个，你在尽力的生活，你在尽力的生活。我希望就是说得现实一点，我希望您就是现实一点。比方说你觉得现在这么挣钱越来越费劲，那么我们还有没有其他挣钱的方式？对吧？那这玩意儿咱们这么说，同样都是出苦力，那玩意儿有的时候出苦力和出苦力还不一样呢。对吧？所以说，我觉得别成天看别人啊，别成天看别人，说有啥出路，能有啥出路？你就想一想，能有啥出路？我觉得现实一点是最好的。我去年挣了5万块钱，今年我能挣6万，我就算赢，对吧？那个，我去年不会这样技术，我今年通过干活，我学会了这样技术了，我这就算赢就可以。说老头也不上进，那老头要是贼上进的话啊，老头要特别上进的话，第一年轻前不会娶你，第二如果特别上进的话，现在人也不能要你，您得找小的去，你非得让他上进干啥？对吧？你的这个想法就非常不现实。我个人觉得，我能理解你的苦恼，就是你的苦恼我能理解。但是咱说实话，你十几岁的时候你就不念书，那你怨别人吗？对吧？如果说家长不供你的话，那自己想办法，只要你想念书，这时候早晚都能念上书，对不对？那43岁，今年你是80几年的？83年的呗。83年以后念书哪有几个那么费劲的了？你要说你是73年的，那有可能你是家长不供。83年家长不供的非常少了啊。所以说呢，就是这么多年一直挺累挺的，确实到43以后有时候干不动啊，不是说那个不想干，不是说心不盛，心盛但身体不行啊，就越来越吃力了。那你就得想，我不能再总干这个了，我就得琢磨有没有干别的事儿啊，就是同样一个单位是吧，或者说一个事儿的话，同样干这个出苦袋力的事儿，但是能不能少出点苦袋力是吧，然后挣钱还能多挣点，这个就得动脑子了啊，这就得动脑子，就是这样。所以说我希望您呢，就是你之所以悲观，是因为你的想法非常不现实。那你认为你应该能过什么什么样的生活，但实际上来讲呢，你过什么样的生活取决于你自己，你呢就是说的努力到什么程度啊，再有一个呢就是脑袋好使到什么程度，人际关系好到什么程度。那么在这方面你都做不到的话，那现在咱们过这生活不很正常吗？对吧？这是一个。再一个，你就是别埋怨老头，别埋怨老头，因为你都过20年了，该溜的了啊，对吧？我刚才说了，第一个，他要是特别上进、特别努力的小伙，人年轻前人就不说你，是吧？这是一个事。第二个，他如果真是一个特别上进、非常能挣钱的老头，就你现在这样，人家早都换人了，不带跟你过的，对吧？所以说，就现在这个状态其实挺好的啊，其实挺好的，而且你的生活一定。

定是比原来逐渐在变好啊，逐渐在变好啊。好了，我们继续啊，继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啊，就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小声长谈节目是正在进行直播的啊，进行直播的。

好的，还有一位朋友啊，说啊，这说高考考了一个好成绩啊，平时都考不上、考不到的成绩啊，高三最好的成绩哈、啊。感谢文昌赐福啊，谢谢谢谢啊，谢谢啊，这个孩子考得好，我们谁都高兴啊。对，今天是出分是不是？是今天中午出的分吧？中午12点出的分是不是？那我觉得说实话，我觉得这个咱们省这个招办还很是人呐。有一些人，我记得早些年的时候，非得半夜12点出分啊，全家搁那熬啊熬啊熬啊，哎呀，你这多好，睡醒觉了啊，这到12点了出分了。再看多好，你这这个时间点公布，其实那玩意早半天晚半天没啥区别。我觉得我们吉林省招办这个事儿做的，我就很我觉得我为他点赞，是对的啊。

0: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啊，继续来看这个，这位朋友说，老师你好，老妈呢快过生日了，不知道送什么礼物给老妈好，您能给出个主意吗？选一样合适老妈心思的礼物，这个得你去琢磨他去，你不能让别人给你出主意啊。老太太喜欢啥，对不对？她喜欢钱，你就给她钱。啊，喜欢钱你就给他钱，那个吃的喝的那玩意儿你不用给太多，一般老太太都稀罕钱，老头也稀罕钱，你就给他钱，给大票子啊，大粉票子，你给多整两张，如果不够的话你就给他摊开啊，整个扇形往那一放，完了给他，哎呀就瞅着好像挺多，实际上七八张啊。真的，这个不是我那啥，不是我那个改这块偏着，真的，尤其岁数大，越大越稀罕钱。虽然他不一定花，他舍不得花有可能，但是你给他钱，他肯定高兴。之后呢，就是如果是这老太太乐意美的话，你就给她买衣服，对吧？你给那衣服是，但是这衣服和钱不能放一不能盯了，不能拿衣服盯钱啊、哦，钱是钱，钱是必须给的。要不然的话，如果又不是特别老啊，又不是特别老，比方说60多岁，你就给他买金子。女生最大的特点，18到30，18到30就喜欢像钻石这种布灵布灵布灵啊，家伙透亮的这些东西啊，好看，闪来闪去的小玩意儿，这什么恒久远、永流传、烂糟那些事儿。过了30，那基本就喜欢金子。就稀罕金子，哎呀，越宽越厚越沉实越好啊！这具体的金子雕成啥样无所谓，对不对？你是雕成心形啊，你是雕成圆柱体呀、啊，你是雕成什么空心的，不是空心的，咋的都行，你就越沉越大越好啊！真的，你按我说的做，老太肯定高兴，放心吧。好了，到广告了，我们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啊。今天这个活动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也许下一个幸运听众就是您。啥意思呢？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中老年用户，特面向吉林全省征集50岁以上眼睛模糊干涩的听众，尤其是最近不少听众反馈，上了年纪眼睛开始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甚至还有眼睛干涩流泪好多年的啊，3-5米远都认不清人的，平时楼梯不敢下，走道怕摔跤的啊，你就赶紧准备好手机，现在就打电话订购好视力，每人多得78块钱的中老年眼贴，让您亲自感受效果。记好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这款眼贴啊可不一般，实打实的添加了人参、黄柏等十几种中草药，通过中医湿热敷疗法加速循环吸收，坚持贴眼睛呢越贴越水润透亮，越贴越轻松舒服，整个人的精气神啊都更好了。想让眼睛清亮舒服的，现在就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除了多得78块钱的中老年眼贴，每人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额外加赠一大瓶这个蓝莓叶黄素。今晚上啊，还给大家争取到了一套亲肤助眠的艾草夏凉被，平时呢商场卖大几百，今天晚上啊您就直接带回家，整整4重实用好礼。今天晚上只送50岁以上的听众，10分钟内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下面这个电话大家赶快记下，40060921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特惠，福利全面升级，所有眼睛模糊干涩的，尤其是看会手机电视眼睛就干巴难受，甚至越看越模糊，一个东西看成俩，生活严重受影响。您一定要趁618活动力度大，亲自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就打4006092166。这款眼贴口碑一般，添加了人参、命门花等十几种草本精华，再加高科技促渗技术，效果更快更直接，当时贴眼睛当时滋润舒服，干涩流泪轻松缓解，再看手机电视也清楚很多。还没参加618限时特惠的，抓紧时间，十分钟之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再加晚间专属的草本健康枕，最后更有重磅的蓝莓叶黄素。618一年就这一回，优惠力度也是之前从未有过的，抢到就是赚到，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好嘞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9、8581-5199和8581-5199，现在呢是正在为您开通，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接下来呢是到这个团购时间了啊，我们给大伙介绍咱们的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团购产品啊。首先给大伙说的是一个歌会的消息啊，李宇春要来啊，李宇春要来，7月11号李宇春来啊。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明啊，这个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啊重磅集结。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烈开唱。想听现场金曲的不用等，在这个大麦呀、猫眼啊、抖音 APP 呀，搜索这个春时光音乐会啊，春点时光音乐会，就能直接抢票，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盛宴吧。啊，喜欢李宇春的，喜欢这个潘玮柏的，喜欢王鹤野、胡海泉的，尤其李宇春这玉米呀，多少年老玉米了，21年老玉米了啊。这个重磅集结了啊，大家可以就是7月11号在北湖奥体公园啊，北湖奥体公园，这个大伙儿可能不知道，北湖奥体公园就是咱们东北超长春的主场，就在北湖那个奥体公园，那体育场最新建的，特别好啊。哎，接下来说咱们的团购消息了啊，这个眼瞅着伏天要到了嘛，天气一天比一天热了，老话说呢，伏天不排湿，冬天病缠身呐，这个三伏养生那是咱们老祖宗传了1000百年的门道啊，中医讲究春夏养阳，顺应节气，夏至过后呢，阳气慢慢升到顶峰，等到三伏天，天地阳气最盛，人体毛孔全开，正是冬病夏治。

的黄金时期，古时候呢，宫廷御医啊就专门给皇室调配，趁着三伏阳气敷这个贴穴位，啊，帮这个王公贵族啊驱散体内积存的寒湿，属于皇家专属的养生良方啊。后来才慢慢的传到民间，咱们大伙儿夏天喜欢吹吹空调啊，扇扇风扇呐、啊，再加上天热胃口差，不想吃饭，总爱吃点这个冰饮呐、啊、凉菜呀、啊，寒就是一到冬天呢、啊，人都贪凉，包括我都是。现在喝饮料还想喝带冰的啊，喝想带，喝完凉哇的，这家伙觉得哪儿都得劲儿。但实际上来讲呢，尤其到了点岁数了，你这个寒湿一旦积存的话，对咱们身体确实不好啊。这个悄悄的堆积在身体里了啊，日子久了就腰酸腿疼了，浑身乏力了。现在就是提前把三伏贴背起来啊，你想啊，等伏天来了再急着买啊，说不定就赶不上好价了。咱们提前囤好了，到时候不用扎堆抢购，在家就能轻松调理。不少这个朋友在没调理之前呢，上下楼梯膝盖就发沉发软，没走几层啊就觉得听起来歇歇脚，在家干点活弯弯腰就腰酸背疼的啊。陪孙子孙女出门散步逛公园，没走几步道腰酸腿疼，胀得抬不起腿来，早晚出门吹点凉风啊，关节立马就发凉发紧，浑身不自在，那就赶紧用上咱们这三伏贴，贴着呢盛夏充沛阳气，借着这个盛夏充沛的阳气把体内的湿气给它拱出来啊，陈年寒气啊排干净了，坚持贴完整个伏天，等到天凉入秋之后，这腰腿怕冷啊，一遇到阴雨天就酸胀难受的老毛病就能缓解一大半，对不对？爬楼梯呢膝盖有劲不沉重，做家务呢弯腰久了也不酸疼。所以说给大家准备这个三伏贴，这盒论盒卖，一盒一盒的啊，一盒呢是29.9，咱们现在这次呢就是你买九盒套组109块钱，270贴，合下来呢是4毛钱一贴，对吧？要是等伏天来了再买呢，就是恢复原价了。现在能囤这个好几十块，能囤下来能省好几十块啊！额外送两盒国药药材，就是蓝莓叶黄素眼贴。夏天看手机啊、看电视，眼睛干，囤了三伏贴，还有护眼睛的好东西啊！前30个下单的，咱们再送4盒艾草贴，每盒12贴，腰椎啊、肩周啊、颈椎啊、膝盖哪不舒服就贴哪就行啊！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啊，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先验货再付款，安心又靠谱。不习惯打电话的各位朋友，打开公众号回复三伏也能够直接下单啊。这是咱们的三伏贴。接下来呢说这个华夏仙宝啊，华夏仙宝啊，接下来这是一个特别棒的福利活动啊，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的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仙宝联合咱们吉林新闻广播限时提供19.9的体验活动。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现在呢就拨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啊，只要19.9，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块钱的华夏仙宝一瓶，而且10分钟内邮费呢也是1分钱，不用你自己出。抓紧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相信很多用过通便产品的啊，就是但是为啥反复的便秘呢？其实啊，就是在您之前呢只注重排不重养啊，就排出去就得了啊。实际上来讲，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时间长了，你量不就越用越大了吗？依赖性越来越强了。这个华夏仙宝不一样啊，它采用这个芦荟啊、当归啊、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了这个排宿便啊，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够排便，更能够养肠道，帮您逐渐恢复自主排便啊。产品这么好，很多朋友问说，那你19.9能体验多少？听好了啊，10分钟内打电话，19.9直接让你体验足足88块钱的华夏仙宝，而且呢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体验活动数量有限，随时结束。如果您经常便秘，趁现在一整瓶华夏仙宝只要19.9，赶紧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都有一次机会。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啊，这个睡眠宝啊，睡眠宝一直是咱们的一个爆款产品，很多听众朋友都说这个产品好，吃了睡眠宝睡觉特别香，不早醒不起夜，睡醒觉不头疼，浑身都舒服。现在为了帮助吉林听友摆脱失眠的困扰，给大家申请到了超值大福利，不仅有买睡眠宝送睡眠宝，还送熊胆视力贴、送血压计、送多功能伞。电话呢是400-0016，1817，400-0016，1817。失眠是个困扰很。

很多人的大问题，晚上睡不着，容易醒，爱做梦，白天没精神，长期失眠不光损伤大脑，更会损伤咱们的免疫力、内分泌，让我们的血压升高，产生一系列的心脑大问题。其实失眠的原因归根结底就是你的大脑里缺乏伽马氨基丁酸啊，记住这个名，伽马氨基丁酸啊。所以要想睡眠好，必须长期补充伽马氨基丁酸，吃安眠药、吃褪黑素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睡眠问题。澳大利亚这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和其他产品呢不一样，它是专门为人体补充伽马氨基丁酸的天然助眠剂，专门管神经、管睡眠的啊，调节神经中枢，稳定内分泌。一粒就含有750毫克高含量伽马氨基丁酸，每晚睡前吃一粒，你的脑神经就能得到安抚，自然进入睡眠。这个沾枕头就睡，一觉睡到大天亮，白天精神好，精力也旺盛。原瓶原装进口，欧盟认证，品质保障，不含褪黑素，没有依赖性，任何体质呢都可以放心用啊。这个特别适合这个长期失眠的人群，循序渐进的提高睡眠质量，睡眠和精神都越来越好，人也年轻好多岁。要想睡眠好，就用澳大利亚睡眠宝。现在呢，给咱们吉林听友争取到了大福利，睡眠宝现在买三瓶送三盒熊掌明目贴啊，买三盒送三盒眼贴，买五瓶呢是送一瓶，多送一瓶啊，再送一台价值399块钱的这个电子血压计啊，打进电话还送这个雨伞啊，折叠伞啊，算下来一天才2块多钱啊，这个数量有限，送完为止。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400016-1817。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0: 的，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啊。直播间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0431-0431-8581-5199、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现在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如果说您觉得委屈了、心里难受了、闹心了、不舒服了、心里有坎过不去了等等这种情况，都可以现在就拨打啊。我们现在先来接热线吧，打进的是这个是打进一号线的啊，这个8581-5199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啊！哎，你好，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啊，能听我就说话了，小哥是吧？
0: 啊，很清楚，说说遇到啥事了啊？
1: 啊，那就是孩子的事儿
0: 啊，
1: 就是我有个姑娘啊，今年29了
0: 啊，
1: 29了，处个对象处好几年了，处三四年了，
0: 嗯，
1: 处三四年，这不是因为这个对象家吧比较复杂，他爸妈离婚的，
0: 嗯，
1: 他小时候5、6岁的时候就他妈离婚，就上南方走了，
0: 嗯，
1: 但是。这不孩子处好几年了吗？今年过年的时候吧，
0: 嗯，
1: 就跟他亲爸后妈我们见了一面，就是到我们那边吃了一顿饭，没到家，反正就在饭店吃了顿饭，就算认识一下。
0: 嗯，
1: 因为孩子处好几年了嘛，但当时也没谈说结婚的事，这俩孩子处的也挺好。
0: 嗯，
1: 完了呢，就是中途有啥事，中途他俩黄了一次，是他个亲妈，就是说没看上我姑娘，这意思就是不同意。
0: 嗯，
1: 他俩中途黄了一段。
0: 嗯，
1: 黄了一段呢，俩孩子处黄完以后，俩孩子处上了。
0: 嗯，
1: 就是说这个男的吧，这男孩有个对象，是个大学生，处一段时间又黄了，完了他俩不知道怎么又捡起来，但是我姑娘也没跟我说实话，那孩子他在外面也不在跟前。
0: 嗯。
1: 这不俩人就处好了吗？处好了完了呢，本来就是他也上我家来，到我家也来过男孩。
0: 嗯。
1: 他在京月那边买个房子嘛，就是说就打算要结婚了。
0: 嗯。
1: 这不要装修嘛。
0: 嗯。
1: 装修完了，他妈一开始说答应给这出的装修钱。
0: 嗯。
1: 啊，说他妈好像在外面有点钱，那意思能挣点钱。
0: 嗯。
1: 完了就是这个月17号的时候吧、啊。

0: 我现在都见个面儿了，处这么长时间该结婚了是不是？就跟他妈亲妈见了一面，当时见面有他大姨夫，他老姨夫，反正就他们那家人，我跟我媳妇去到他们那去也是到饭店，
1: 嗯，
0: 就见了面，说要谈装修的事。当时见面他妈就是比较不乐，但也没说、也没说别的，就说话比较少，还没有他大姨夫说话多呢，他老姨说话多。这不就见面，当时也没谈装修的事。一开始这男孩就说他妈给拿钱，
1: 嗯，
0: 完了呢，今天我媳妇给我打电话，你说他妈就不同意了，说让他儿子说不能处了，说这是那意思，说我媳妇说吃饭那天态度不好了，给打面脸了。
1: 当时
0: 没有这种情况，他反正他妈一开始就是没看好我姑娘，就是反正就找各种理由，就是说不同意了。然后我媳妇一听这事也挺着急的，但我媳妇也没啥文化，我俩就是也挺闹心的，就寻小哥帮分析该整。然后我媳妇当时说说过两天找这个男孩也聊一聊，我感觉没有这个必要，是不是？
1: 这个问题就出在这小子身上，还找他聊个屁呀、最重要的问题是咱家姑娘不行啊，
0: 是
1: 姑娘不硬实，那个啥也不是，完了自己人家说啥是啥，怎么那小子黏黏糊糊，那个又想好又不想好的那种熊仔，就这个实际上，如果说实话，如果是我的话，我家姑娘不给这样人家，啊，
0: 就是
1: 绝对不给，就他那个，
0: 因为
1: 咱们这么说，咱们尊重人家，咱得尊人家后妈从小带到大的，咱得尊重一后妈，对吧？他那个先发呢，他那亲妈算个神马东西呀、你孩子长大你管了吗？对吧？所以说你跑这来还乌喧喧之吹，你算个屁呀、你啊，对不对？但是你看人家亲妈在那男孩那就是好使，是吧？
0: 对，一开始
1: 就是好使啊，
0: 黄了一次，就是
1: 所以我
0: 微信都拉黑，
1: 所以我就跟你说，就这个男的就是不行，但是咱家姑娘更不行。所以
0: 说
1: 这个事儿吧，这个事儿吧，
0: 是啥事不愿意跟我沟通也是。
1: 这个事儿吧，你就别生气了，你跟姑娘就这么说吧，你说你自己拿主意啊，你跟你爱人说，你们可别找男孩谈，啥也别管，听不听着？啥也不管，就是你说装修就装修，你们俩说的，咱这么说，你们俩说有个狗窝，上狗窝里过日子去，我都不管，对吧？我这个能给你使上的劲儿我都使了，给孩子使上的劲儿我都使了，对吧？但是选择是你选，到最后决定是你做，跟我们爹妈这头呢，我们爹妈只能是作为辅助，千万把这个原则整掌握好，要不然的话，我跟你俩说到最后，你那个姑娘里外不分呐。
0: 是，你说的太对了，因为这
1: 里外不分，好赖不知，也不知道咋给这姑娘这个就不尖呐，就咱家姑娘不尖，小姑娘得尖点啊。就整的好像是咱家姑娘就好像是成的丑了似的，完了，而且原来还
0: 说他没有用，那
1: 对呀、所以说就说不清，就别说这个事儿了，咱没招，你就把这个事儿说清，反正就是咱们别那么不值钱，对吧？别那么不值钱，咱们都不说别的，就二婚都不受这气，别说咱们小姑娘，你说呢？
0: 对，当时我也跟他说了，我说你自己考虑好。哎，他说就一整一说这话吧，爸，你不用管了，你
1: 就
0: 是我。
1: 对
0: 呀、
1: 那你就别管了呗。我的意思也是，那你就别管了呗，对吧？因为你不好使，我听出来你不好使，你肯定不好使，是不是啊？
0: 但是我媳妇那阵说吧，那意思是要找男孩谈。
1: 你别谈去了，哎呀，要不要那个老脸了？
0: 那
1: 你那个脸都往哪儿搁了？人家他那亲妈说一句别处了，完了这个男孩就不处了。那你们算个六啊，你还往前凑合，那么不值钱，我刚才说了，别那么不值钱，姑娘都不值钱了，咱们老的别那么不值钱了。
0: 是当时那意思吧，他妈说见个面，我们那意思没有必要啥见，他那个我姑娘非得说那个意思要见个面，就是说双方家长不是别管，毕竟是亲妈妈，见个面，当时也没谈啥玩意儿，就是反正当时那场面挺尴尬的，他们花的钱反正是就是说。
1: 咱花钱也是应该的，就是反正我跟你俩说的啥，这个男生没主意，他没主意，然后呢，他忽悠你姑娘可有一套了，就这么回事啊。
0: 但是他妈一说不同意，他跟他妈又吵吵了，又着急，又哭了，又这那的，反正
1: 你跟你有啥关系？你别管啊。
0: 是，那我现在小哥就是，就跟姑娘说，就是你自己都考虑好，就按照你说的。
1: 对对对，就是你们咋定？就是你俩要处。 那接触咱。

0: 咱们说你要能，人家要跟你处，我们也不反对。
1: 啊。
0: 对，那咱们就张罗结婚的事儿。要是结不上婚，咱过年再说，后年再说，哪年都行。你乐意处你就跟他处，你要说不处，咱也不能说的那就是非得让你处让你结婚，也不是，咱也不说欢天喜地，因为这毕竟是他的事儿，对吧？
1: 是，那我就
0: 啊，如果说问我们的意见，问我和我妈妈的意见，这男生我们确实没看上。明确告诉他，就没看上，他做不了主。一个男的自己干啥？其实这男生看你姑娘没咋看上，说实话啊。
1: 是他就是中途黄一回嘛，微信都拉黑了。完了，他妈说给相中那个原先处那个，
0: 嗯，
1: 不知道那个、
0: 完了人家不跟他处了，
1: 不知道怎么黄了，就
0: 一
1: 句话讲就是不，人家可能那女的不要他了。
0: 对，人家好姑娘，好姑娘谁跟这样的呀？
1: 哎呀，
0: 对吧？
1: 对，反正我一总听你节目，心这挺闹心的，心给你打个电话。
0: 你跟我说完之后，我都闹心了。那你还，你说是不是？
1: 嗯。
0: 那还有啥招？没啥招。那孩子讲话了，闭目可眼的，谁有啥招？啥人啥命，就得只能说啥人啥命，他就那命啊。
1: 那现在只能就硬挺了，就是也不找这个他亲爸后爸的，就是反正你跟姑娘说明白，你自己想好怎么处，还是。
0: 对，就跟姑娘说的，他妈妈能做到这样，对咱们家这么不满意，我们再去找去，我们这老脸没地儿搁了。
1: 不是他这个是亲妈，他后妈
0: 我知道你别忘解释那个，他不听他亲妈话吗？我说跟你说明白，这个问题在这小子身上。
1: 是，那我就
0: 对不对？就在这小子身上，就这男的不行。完了，我才跟你说的这些问题才分，我判断是什么？男的不行，然后他又跟你分析后边说他妈怎么地，他怎么地，他家庭怎么地。我要说这小伙子行，他妈不行，我就不说这话了。对不对？
1: 对。
0: 啊，好了啊，再见。
1: 那行。
0: 哎，好嘞，哎，
1: 哎，
0: 好嘞。小米都说这样还往前凑合啥呀？婚前能看清本质的那都是天恩，可不是咋的，躲过一劫。这男的绝对不行，这男的绝对不是说拿他姑娘真就当回事儿，是因为找不着别人。完，那个小姑娘有点傻，你咋说咋是。

小米说的特别对，这没等结婚呢就知道他这样，那不天恩吗？都是。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好的，来看糖糖说，糖糖说，老师啊，晚上好，明天女儿就中考了，希望老师祝福一下西路同学，考得对啊，考得都会，蒙得全对啊，顺利考上高中，谢谢老师，对，咱们祝福西路同学顺利考上高中啊。哎，咱们那个出分了啊，出分了，老多朋友在咱们听众大群里说他考得超出自己的想象啊，真的啊，好多。我再次重复，那是因孩子考得好，不是咱们说的好啊、哦。但是更幸运一些呗，就是更幸运一些呗，对不对？来看一下这位叫啊，其他朋友啊，其他朋友，咱们继续有这个过不去的事、闹心的事、难受的事，都可以现在就打电话啊。打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王永慧说的这个，中小老师啊，我儿子在大学做行政工作，29了，借中小老师的吉言呐，祝我儿子早点找到对象呗。好的，你多求求月下老给你拴个红线上啊，拿红色钢丝绳给他吊上，那你跑不了啊。

东西确实就是个陋习啊。但是既然你都去了，你就别想那么多，闭目看眼吃了，也别问人家考上啥学校了，考的好不好啊，咋地的，你就看习得硬不硬就得了啊。但是呢，作为我们节目组也好，作为我们个人来说，认为啊，很多的所谓的升学宴已经完全变，就是说变性质了啊，根本跟升学都没啥关系了啊，并不赞成这样的行为啊，这就彻底变成一种所谓的人情往份了啊。对你米姐又提醒了啊，就是去吃前带上方便袋儿。人家好的那个升学宴，人都给准备方便袋，就在入口那放着，那都可结实还不漏的方便袋，比你自己带那强。你进门你就先拿几个，完等吃完之后，咱就挑肘子、烧鸡，哎，就挑这些直接打包拿家了哦。但是咱们东北可没那个习惯，就是没等开席呢，你就往方便袋里装，这没有啊。那个关里有啊，关里有啊，就没等吃呢，嘎嘎拿袋先装上了啊。咱们东北不行啊，咱们东北咋得宴会结束了，结束了完了之后剩点啥咱再吃点啥啊，四喜丸子哈、啊、大鱼啊，肘子啊，猪蹄儿啊。

欢迎大家，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直播间啊！就是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我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现在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现在就拨打我们的三部热线，钟晓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好的，这位朋友也说，说老师我今天来还愿来了，今天出分了，比原来的那个成绩高出去17分，非常感谢啊，不用感谢，挺好的。说孩子也非常满意，特别高兴，可以了，没高太多，没高70分啊，说明孩子学习挺好。在这儿呢也跟大家说一下，不管孩子的成绩好还是不好，都已经是过去式了。那么我们现在将要面对的是下一步，要么是报考，要么是准备复习，是吧？如果孩子说我这个就是，其实那个你就是记住那些打600多分的，那个就是那个现在网上就老多了，一看哎呀680，哎呀690，哎呀701，哎呀已经被什么隐藏了。那些跟咱老百姓狗屁关系都没有啊，咱们大多数都是500多分挺高兴啊，600多分更高兴，400多分也可以，300多分也不错，就基本上咱们都是这个水平，是吧？所以说呢，只要孩子尽力了，他自己也想念，那就念，对吧？如果说我还想再复习一年，我觉得我还可以，那就复习。如果说他觉得我就不想这个再走学习这条道了，我就想进社会，那就琢磨进社会啊。好了，我们到广告时间，进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啊。上了年纪啊，身体健康，眼睛明亮是最大的福气，但是生活中很多听众朋友啊，身体挺硬朗，眼睛却早早下岗了啊，眼前总像隔着雾，看远看近都模糊不清亮，跟孩子视频呢也瞅不清脸，还有呢眼睛发干发涩，出门迎风还爱淌眼泪。真心建议你早点用上这个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啊，现在赶上好视力年终的感恩回馈，补贴又多又划算，拨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每人送78块钱的中老年眼贴，不想错过的现在就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啊！中医上讲，目得血而能视啊，中老年气血走得慢，眼周容易湿热淤堵，像眼睛模糊干涩、发黏流泪啊，都是这么来的。这种情况用湿热敷的方法来调理就特别适合。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呢，就是通过蒸汽热敷，加速人参、黄柏等草本精华的吸收，贴完呢，眼睛水润透亮。看手机看电视呢也很轻松，想试试的现在就打400-609-2166，400-600。

0: 0900-2166，购买好视力呢就能参加年终大促活动，人人多得78块钱的中老年眼贴，还送多功能的收音机，十分钟内打进电话的每人再加一大瓶的蓝莓叶黄素，最后呢还有一套祛湿排寒的艾草夏凉被，这可是晚间专属的四重好礼，一个电话全部带回家，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下面这个消息对您非常有用，眼睛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的听众注意听，好视力618年终特惠福利再次升级，没有任何套路，简单直接，只要打个电话购买，直接多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另外还有收音机、健康枕、叶黄素限时加赠，一次就能帮您省不少钱，还没抢到的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市面上的护眼产品鱼龙混杂，大家一定要选大品牌有保障的。好视力不仅是26年大品牌，更有国家专利权威认证，品质效果双保障。贴完眼睛就像被清水洗干净了一样，清爽滋润，看啥都清楚很多。今晚10分钟之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多送您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再加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最后更有重磅的蓝莓叶黄素。只有618才这么划算，一年就这一回，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4: 我以我言代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5: 中小工作室
4: 执着好。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航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现在也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来看一下啊，这个是接下来是团购的时间，为大家介绍咱们团购产品了。首先给大伙介绍一个尖货啊，特别好的东西啊。叫这个丰益健康熊胆粉啊，这个自古以来就有黄金易得熊胆难求这个说法啊，在唐代的《药性论》和《唐本草》当中，就有这个熊胆入药的记载，因为它还会因为功效神奇被称为救命仙药，药中黄金，绝对是非常好的滋补品。不过呢，这个熊胆粉的市场情况有点复杂，市面上很多低价的熊胆粉用的是云南的小黑熊，你想一想啊。这小黑熊这玩意儿个不大啊，这能有多少能量啊？咱这东北这可大黑熊啊，那出名的体格健壮，所以说呢，生活呢还是都在这个高山上，经常要在严寒当中觅食生存，所以说呢，身体壮实，能量满满。

对吧？对，咱们东北这黑熊蹲仓啊，你南方的熊它不蹲仓是吧？哎，那经常要在严寒当中觅食，而且呢，咱们这款熊胆粉选的都是4到10岁的壮年熊，这个时期呢可是黄金提取期。要知道，一头熊也就活30岁啊，能取金胆的年龄段就那么几年，过这岁数品质就不行了，胆酸含量降低，特别稀有啊。所以说呢，养肝吃这个熊胆粉。咱就吃东北黑熊的金胆粉啊！那今天给大伙介绍的呢，也考虑给大家找最好的价格，也得实惠，太贵了不行啊！别人都卖好几百块钱一克啊，别人都卖好几百块钱一克，咱们呢118块钱一盒，一盒7只，一克多一点，那算下来呢，一克就100出头呗，特别划算。要想要坚持喝一段时间调理的啊，可以入手7盒装的，就是你想尝尝的，就是一盒是7只。啊，一盒是7只，想尝尝，118块钱，熊胆呐、金胆呐，非常便宜啊。那么如果是咱想多买点的话呢，就是7盒49只，这不7×7=49只吗？49只卖598块钱，啊，卖598块钱，对吧？那就是十几块钱一只呢，10多块钱一只啊，还赠送了这个2袋糯米纸。啊，如果说你准备多喝，一直喝的啊，选择什么呢？有23盒装的，23盒装的就是161只，161只，再加赠你6袋糯米纸，才1570块钱，啊，1570块钱，啊，那你算一下，这就不到10块钱一只了，是不是？只有咱们活动期间啊，只有咱们活动期间才有这个优惠力度，你每天吃一只啊，坚持喝，对身体状况。变化就会非常大，所以说想要买这个金胆粉的朋友们啊，这个熊胆是金色的，金胆粉的朋友们啊，支持送货生门，货到付款，但是你得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啊。有的是懂行的就问了，这个听众问说，你这个是菜胆呢，是铁胆呢，还是金胆呢？这样的朋友大多数都是懂行的啊。那今天给大伙儿咱们推荐的这个熊胆粉是正儿八经的金胆，您拿到手里就会发现这个熊胆粉呢，金灿灿的闪着光，跟那个金沙似的啊，一看就特别值钱啊。这是因为这个咱这个熊胆粉呢是通过超低温的冻干技术提炼出来的啊，纯度高，活性强，特别容易吸收啊，效果自然也更好。好原料加上好工艺，去氧胆酸含量高达40%，国家要求呢才23%，咱们一直啊，咱们直接超了一倍。要知道呢，百年老店同仁堂他们家这熊胆粉胆酸含量也就33%，咱这能达到40%，对吧？其他杂牌子那就更不用提了，对不对？那今天给大伙介绍的呢是咱们这个东北黑熊金胆粉啊，就是有一些养肝护肝的朋友啊这些朋友啊真的是非常有好处啊，一支。啊，就是7只一盒的这样的，118块钱啊，118块钱7只啊，那么一天一只能吃7天，那么一克呢才100多块钱，因为别人卖一克都300-500的，咱这一克100多块钱，想要趁活动划算的啊来囤货的，建议你买7盒就是49只，49只的话呢就是598块钱，而且还送2袋糯米纸，这是喝熊胆粉用的啊。这个跟家人呢分享的，和朋友们分享的，可以团购的，选择23盒的，23盒呢是161只，加赠6袋糯米纸，仅需要1570块钱啊，1570块钱啊。所以说呢，这个金胆粉啊，金胆粉需要的啊，抓紧时间啊，抓紧时间拍，因为这个每次都没多少啊。虽然买的人肯定是不多，但是量更少啊，就是每次真都没多少。400-999-0139打这个电话啊，400-999-0139，400-999-0139，或者往咱们公众号上回复粉字儿啊，就是这个熊胆粉的粉字儿，即可直接下单啊。好，那接下来呢说咱们下肢静脉曲张这个事儿啊，春夏季节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非常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呀、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有这个苦恼啊。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啊，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的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呢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 0431-88

0: 8861933，0431888619833。那么据这个高振奇主任介绍呢，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呢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是58块钱，现在只需要10块。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而且呢，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仅收196块钱。活动日期啊，从即日起到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呢，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块钱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啊！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最后呢，给大伙介绍这个华夏仙宝这个事儿啊。这个以前呢，咱们前半段不给大伙介绍这个19.9块体验88块钱华夏仙宝这个福利活动了吗？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住机会，活动数量有限，随时结束。现在打电话，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就能领取400100-7897，400100-7897啊。像这个大便干结啊、排便费力啊、量少时间长啊、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啊，非常折磨人。白天不敢出远门，晚上肚子要胀啊，老要跑厕所，焦虑的觉都睡不着，长期便秘还会引发各种肠道问题，所以一定要及时调理。相信您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是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呢？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氧，吃了能排，不吃一点都排不了，结果呢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越来越强。而且华夏仙宝不一样啊，它采用的是芦荟、当归、西洋参3位国家发明专利配方，真正做到了蠕动、润滑、养护3合1的作用，不但能够排便，更能够养护，帮您逐步恢复自主排便规律啊！咨询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产品这么好，好多朋友问19.9块可以体验多少？听好了啊，10分钟内打19.9块，直接体验1整瓶价值88块钱的华夏仙宝，而且呢，连邮费都给您包邮了啊！这个体验活动呢，咱们在10分钟之后就结束。如果您经常便秘，趁现在1整瓶华夏仙宝只要19.9块，赶紧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都有一次机会。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0: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现在是正在为您开通，欢迎您现在就拨打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有一位朋友已经等半天了，我们来迎进的是打进三号线的这位朋友。喂，您好。
1: 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啊，我就是想说一下，就是说，我家庭里边挺，就是说平时生活都是挺正轨的，然后就是自从我爸我妈去世了之后，我爸到我家了，然后他得病了，就是得脑梗。他就说话就是语无伦次的，跟正常人不一样的，搞得我就是心情也不好了。就感觉自己都不能进入正轨了，伺候他。照顾他，然后就乱七八糟的搞得我自己心情特别不好，就想让小哥跟我说说。
0: 你是更年期体检了？
1: 我没有。
0: 有没有劲儿啊？没劲儿啊？
1: 44。
0: 44那还没到呢，你要46-7差不多。那你是那啥呀？你原来脾气就挺孤气的吗？
1: 对。
0: 是不是？
1: 感觉是，
0: 有点那个孤气。那个不爱交朋好友的，这些性格比较窄，所以你会觉得这个对你的影响太大了。但是伺候老人就这么回事儿啊，你要想伺候老的那就这么回事儿，他不一定他要说啥，他不一定他要干啥，尤其脑梗那玩意儿还影响情绪啊，他说那玩意儿都是一些病态的东西，你得把他当成病人。那个你不能把他当成正常人，他一定不正常，他说那话他就他

0: 有时候他那说那话他都不走，那没有脑子啊，他不定咋从哪儿说出来的，有可能从肩膀头说出来一句话，你要非得寻他说这句话啥意思那就完了。你就记住我这句话啊，就是你要想伺候他，要想不说，要说不说在伺候走他之前你得精神病啊，
1: 啊，
0: 你就记住了，就是他就是个病人，到点吃饭，到点睡觉啊，
1: 嗯，
0: 然后他爱咋咋地，他说啥不重要
1: 啊。那我的情绪乱七八糟的。
0: 我不说你就因为你打乱了你原有的生活节奏嘛，你睡不好觉，然后就你其实你没有伺候老人的能力，但是没办法呀，你家是不是就你自己啊？
1: 嗯，
0: 孩子不就你自己，那你不伺候谁伺候呢？让你爱人伺候啊？
1: 不能。
0: 是不是？那不就得你伺候吗？这是要不然的话，你说你给送养老院去，你家庭条件好也行，能找个好点养老院，是吧？
1: 不能。
0: 那你不伺候谁伺候？你不能留，那自己爹不能撇大道上去，你说呢？
1: 嗯，
0: 所以说就得调整你自己，调整你自己，你别把自己没等老头伺候走，你先得精神病了，那坏了。他说话不走脑子，到时候你走错，你说话专门走神经，那就完了，是不是？你记住我跟你说这句话，就是不要去共情，啊。不要去共情，不要去那个说是那个研究老人这句话到底是啥意思，然后要求比方说到点睡觉你必须给我睡觉，听着没有
1: 啊？
0: 到点起床了你必须起床，到点吃饭了你不吃我喂你，喂完你之后你再不吃没有了，知道吧？你给他的，你管他听不听，不听你黑乎的啊，这个东西跟孝顺没有关系了，就是你把他那个规律养得越好
1: 啊，
0: 对你越有利。就比方说早晨几点起床，起床之后干什么，然后吃饭都吃多少，那个晚上几点睡觉，你把这个规律给他养成了，就跟小孩一样，就跟那幼儿园小孩几点睡觉几点起床那是一样的，你把他要养好了，完了你就少遭罪。你要说他那时候白天的睡觉晚上精力旺盛，那有好
1: 啊，
0: 对吧？他晚上嗷嗷喊，有时候嗷嗷喊，有时候就是挑理，有时候骂人，这都是他们干的事儿。但是你要是真就拿他当回事儿了，那你就没法整了，你早晚死他前头了啊！
1: 啊，
0: 听着没？这个你就听我这句话，因为我一听你这性格还挺弱的，还挺孤气，还挺弱，还没啥一整没啥道，没啥道，你特别容易把自己憋出病来，你千万别这样
1: 啊！对。
0: 对吧？你该跟他吵吵，跟他吵吵，啥招好使使啥，你就记住他是个病人，他说那话不能当真话听，就啥招好使使啥招就得了啊。
1: 嗯，
0: 他自己知不知道上厕所送屎送尿啥的？
1: 嗯，那知道
0: 啊，那就行。那你就记住，不要把他说那话当话听。
1: 他就不按照我的行动轨迹走啊。
0: 嗯，对，不行，所以说就得往过板。这听明白没有？
1: 啥都不听。嗯，
0: 你就不就是不听，你也别管他，知道吧？就是反正晚上到这点睡觉了，你听不听我们不管了，我得睡觉了。
1: 啊，
0: 知道吧？我陪不了你，我睡觉了。你我睡觉前你要敢你敢给我整醒了，我就呵护你，知道吧？
1: 就是说，嗯，跟他说不行，
0: 没用，
1: 就是
0: 没有用
1: 啊。
0: 养成规律，早上几点你睡觉？你睡觉不行，你赶紧给我起来吃饭。招呼起来，起来吃饭，上外溜达去，啊，然后不行给我写字儿，在那个他们手不好使吗？奶不好使，叫他拿奶笔写字儿。
1: 啊，
0: 那天天看他，使劲挪他，你挪住他就好了，你不挪他就挪你啊。
1: 嗯。
0: 你小米老妹儿说的姐呀，你心态放平和，别想那么多，干啥活别走心，别走心就好了，就这么回事儿啊。
1: 嗯。
0: 你就记住，他是个病人，他是脑袋有病的人。脑袋有病的人，他说那话或者他办那个事儿，你就别当回事儿。
1: 嗯。
0: 啊，你要当回事儿，你没头。那玩意儿，他我说白天他睡足了，晚上精力旺盛。你白天还得干别的，晚上伺候他累了啊。
1: 对。
0: 有俩月就疯啊！听没听着？
1: 嗯。
0: 嗯。
1: 就是不能让他带入，是不是？
0: 你就当啥？我跟你俩说，就当小孩伺候。到点儿赶紧给我起床，到点儿赶紧给我睡觉，不睡觉肯定骂你，骂到你睡为止啊。
1: 那我有的时候就是说，你要是跟他说重了的话，
0: 嗯，
1: 他会反驳，他就不听了。然后
0: 不听不好使，闭灯。 我躺着去，把你门锁上。
1: 嗯。
0: 上力度。这不是他，你就没明白，你到现在没听明白我说这句话是不是？就是他那些反应是个病人的反应，你别把他的病人的反应当成正常人，听着没有？
1: 嗯啊。
0: 他的那个所有跟你说的话，比方说要作要闹，这都是病态。他没病前他不这样，这个听懂没有？
1: 嗯。
0: 所以说你叫一个疯子带着你走，你不就得是疯子吗？
1: 啊啊。就是嗯，他就是生病的人，我在看护他。
0: 对，你就把自己当护工，你就把自己当护工，别当他姑娘啊。
1: 啊。
0: 好了。
1: 哎。
0: 嗯，
1: 谢谢。
0: 再见啊，哎。哎妈，这个女士，这个挺危险的。他要不好好的抽身出来的话，他爹能把他作死。咱不说作死吧，得把他作病了，得把他作倒了。嗯，就是这种啊，就是那种状态啊，就是特别令人担心的啊。所以说这撂电话了，我听你说话那个声，本身你身体也不好。小米说，不是告诉你别走心了吗？他自己说的话他自己都不知道咋回事，你和他计较啥？就是伺候这种老人啊，伺候这种老人，还有那个什么老年那个痴呆呀啊，就是阿尔兹海默这样的老人，就是我看那个心理专家，这不是我个人的意见啊，是心理专家的意见。记住，叫啥呢？尽力不共情，就是别跟他掰扯，不要跟他掰扯，说你不要认为你跟他说明白道理了，他就听你话了，不可能。所以说你尽力的照顾他，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该干啥干啥，到啥点你必须给我干啥，绝不跟你俩共情，我绝不跟你俩犟，我说你必须得怎么样啊，我为你考虑啊，怎么怎么的，那些都白扯，你把自己就当护工，我跟你俩没啥血缘关系，我挣的是钱，我护理的是你啊，就得了，唯有这样才能照顾的长久，你要是共情的话，到最后照顾的就是没等把老人伺候好呢，你自己先撂骗子了。啊，这个不是我这人就说的有什么经验，或者说我脑袋一抽就想出这么一个道理，不是啊，这是我听心理专家啊，因为有很多伺候这个阿尔兹海默症和这个脑血栓的老人，后来家里的孩子，因为你想想孩子岁数也不小了，你像这个还年轻呢，44，基本上体力还行，但你听他说话底气都啥样了，底气都啥样了，根本都不行了。所以说呢，就是你有一些老人80多岁，孩子都60多了，有的都60大多了，有的孩子老人89、90了，孩子都70了，照顾他，整不动了。所以说，就是很多这样的，他本身他自己就得了非常严重的心理抑郁症，心理上的问题。后来心理专家就告诉说，你照顾他就是你尽力去照顾。但是你不要共情，不要说哎呀我的父亲，你就是你看他要求你晚上半夜1点多钟就得给他做饭吃，不怕他就骂，谁给你做那玩意儿，等着早上再吃。就尽力不共情是保护自己也是保护老人的一个很好的办法啊。好的，来看贴着小米转过来的啊，这个梵音1157说，钟晓老师您好，我儿子刘轩明啊，后天中考，希望得到钟老师的祝福啊，考上理想的高中。好的，我们祝刘轩明啊，后天中考呢一切顺利啊，马到成功。啊，这位朋友叫吴彤，他说，钟晓老师晚上好，我的外孙子吴浩然啊，27号到29号考高中，希望老师能祝福个孩子考个好学校啊。好的，祝这个吴浩然同学啊，在中考当中啊出色发挥，取得好成绩。

0: 好了啊，欢迎大家，我们继续来看啊，这位朋友叫，这位朋友说，老师你好，你是怎么看待残疾人的？残疾人今年36岁，一直没有工作，不知道干什么，好迷茫啊。是这样的，就是我觉得我怎么看待不重要啊，我怎么看待真的不重要，就是您自己是怎么看待的，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是。真的就是说，实际上别人怎么看待一点都不重要，就是你自己是怎么看待的啊。然后没有工作，那有没有工作的机会，你争取没有争取，对吧？有很多残疾人，而且现在有很多残疾人就业政策，对吧？不是那么难找工作的，不是那么难找工作的。那为什么你没找？或者说你学没学过相应的技术？例如这个打字啊，或者说如果是盲人朋友的话，你学没学过按摩呀？学没学过其他的东西？如果是肢残的朋友，那你在坐着轮椅的条件下，能不能干点啥呀？等等，这些就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啊，做一些自己能做到最好的工作。这个是你自己对自己的要求啊，你自己对自己的要求啊。如果说一旦你能干这个活的话。啊，一旦你能够干这个活的话，如果说一旦你愿意真正的去工作的话，据我所知，残疾人就业是有相关的优惠政策的。啊，我们都不叫残疾人，我们叫残障人士啊，叫残障人士啊。所以说不要迷茫啊，你自己想干啥？比方说你现在能干啥？你就比方，因为我不知道您是哪类的残疾，哪类的残障情况，所以说没法说。啊，如果说你是盲人的话，干什么？如果是咱们就是下肢残疾，或者说上肢残疾，怎么样的情况下？然后或者说有的是属于只能卧床的那样的，就怎么样的？这个东西就得自己考虑啊。然后能干啥？通过能干啥？然后看看用人单位需要哪方面的工作，然后咱学一下哪方面的这个技能，对吧？所以说，别管别人怎么看，别管别人怎么看，就是您自己怎么看，这个很重要啊。好了啊，到点了啊，今天的小人长谈。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荣威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稍后呢将进入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广告时间，大概一个小时左右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重播的小声长谈。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3: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2: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4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5: 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你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10点、下午14点、晚上20点30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 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14-8899，400-614-8899。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主讲人。您好老师。
6: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在今天又能跟大伙相聚了。现在是咱们心脑病最高发的一个阶段，所以呢，应咱们所有的兄弟姊妹要求，咱们好好说说心脏咱大家常遇到的一些问题。首先呢，我的观点一定要给心脏加上一道防护屏障。你像前两天啊，我收入院一位患者，这病人60来岁，他不就是吗，突发性的胸闷胸痛，就那种痛啊，他跟我形容就像那个钝刀子割肉。可能有人说这个钝刀割肉啥样啊，你看平时在家做饭的时候那个刀不快，你割那个肉它是连割带拉呀，它是不是就费劲，你刀快呢，刷一下一刀就把这肉给切开了，那钝刀割肉呢它就不一样了，它难受啊，这个心脏啊还发闷，一疼起来持续10多分钟都不缓解，他讲话了就得赶紧的含服这个速效救心丸。最近几天呢还越来越重，伴随着腹胀也越来越厉害了，吃点东西呢就顶得慌，所以前两天实在是挺不住了，这就到医院看病来了。本身就有很多年的冠心病病史，我说那你查个心电图，查个心脏彩超看看，我说另外你再验个血。他说那为啥呀，我看一看那个肌酐蛋白高不高，那看看是不是阳性的，阳性这不就是心梗吗，所以他就去查了。现在医院人多，检查呢也得排队，等回来啊，这结果拿来我一看，这个心电图啊是窦性心率， ST 段呢是有改变的，心脏彩超显示那个主动脉瓣啊有退行性病变，左心室舒张功能减弱，你看这不就是冠心病，而且伴随着心衰吗，并且通过验血那个肌钙蛋白结果也出来了，我一看还有，真是怕啥来啥，真就是阳性的，这个肌钙蛋白要是呈阳性啊，这明显就是心梗，不是你看啊，你这就别挺了，这就很危险了，赶紧住院吧，啊，完事系统的给你治疗治疗。我说你这情况啊，你这随时都可能突发心梗猝死，这上岁数人呢，他不是年轻人，年轻人你还行啊，上年纪了，这心血管特别脆，血液循环也不好，心脏的耗氧量还大，耗氧耗气的厉害，我说你到时候你这心脏这点能量都不够维持心跳的，那就更容易突发心梗猝死了。讲话你本身你就有心衰啊，你看你这个左心室舒张功能都减弱了，这就是心衰的表现嘛。我行了，赶紧的办手续住院吧，这是非常危险的，一旦突发心梗啊，那随时真的就有可能说死那儿了，真是像这种情况他会猝死的，尤其是上了年纪的。为啥上岁数人心梗猝死的这么多呀，因为越是上岁数人心脏的耗氧量越大，这就跟那个汽车似的，你看那个新车你怎么开都行，那老车就不行，那老车时间长了它就费油啊，对不对，你看会

开车的都知道，你这车开了十几年了，跟那新车比它就费油，它毛病还多呢，对不对？不是车灯不亮了，就是喇叭不响了，对吧？再不就是走走熄火了。其实人也是一样的，只不过人呢，他身上的这些零部件不能换，对不对？你像汽车，他哪个零件坏了你可以去换，人你轻易没法换，是不是？说心脏换一个，肝脏换一个，不行把那骨头啊都换一个，再不行脑袋给他换一个，这不开玩笑呢吗？是不是？没法换。所以年纪大的咱们得有那个防范意识。那说到这儿呢，我也提醒大伙儿，有那个心脏病啊，冠心病，心脏不好的，你最好啊，你去药铺，你去买个啥呢？就是咱说那个硝酸甘油啊，啊，速效救心丸啊，你买上那么一瓶也不贵，几块钱啊，你给它放兜里，搁兜揣着，平时走哪的时候你带着点，因为你心脏不好嘛，对不对？哎，完事儿呢，你平时记住了，你把那辅酶 Q 十你给它吃上，你知道吧？因为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这是帮助我们救急的。心血管一堵，马上通过这药舌下含服嘛，啊，舌下静脉含服，几分钟就吸收了，就快速的给你缓解，啊，这是救急的。那你平时要想让这种情况不出现怎么办？就是把那个辅酶 Q 十你给它跟上，让它吃上，要不然的话，你那心脏它跳动的费劲，讲话了跳不起来，心脏没有劲儿，啊，血液流动的也费劲儿。那就更容易出事。你像稍微大一点的医院呢，都有那个心脏测试仪，那叫心脏的 ECT 检测，可以直接呀看到你心脏的情况，它能及时查出来你心脏里边每一类物质。你像辅酶 Q 十，究竟这个心脏里边还有多少，一般都能给你显示出来了。你像冠心病的病人，有心绞痛的，有心肌缺血表现的，你在做这个心脏 ECT 检测的时候，你心脏里边的这个辅酶 Q 十往往是低于40%的。你像在重症监护室啊，急性心梗患者，包括重症的心衰患者，他们那个心脏里边的辅酶 Q 十的含量往往可能都要低于25%。你看我在临床一线工作这眼瞅50年，我可以告诉大家，你心脏跳动的能否稳定，你心脏有没有劲儿，平时你心脏带的喘不喘，像咱们有些人啊，一动啊，上气不接下气的啊，直齁了啊，这喘啊，包括上下肢的这种浮肿，心脏能不能像正常人一样啊，就跟正常人一样去生活。我告诉你，完全取决于你心脏里边辅酶 Q 十的含量。我不知道大家伙你平时想过一个问题没，就人的这个心脏在什么情况下会心衰，想没想过这问题？你想过吗？可能有人没想过。那我告诉你，所有的冠心病患者都有心衰，都有，只要是你是个冠心病的人，你就有心衰，只是心衰的程度它不一样。那咱就说心肌缺血，它也一样会心衰，心律不齐、早搏房颤都是伴有心衰的，只是每个人心衰的轻重程度不一样。咱不说过吗？就是一级无，二级轻，对吧？三级就是什么有明显的症状，四级呢就是你不动它也会喘，对不对？所以说呢，根据我们每一个心脏病患者你自身的表现，都是有心衰的。有的人可能平时啊有点胸闷，有点气短，有的可能啊就是上不来气儿，有的可能就是憋得慌，有的可能就是浑身没有劲儿，所以很多人他就没有太当回事儿，其实这都是心衰的表现。你像有那严重的，我临床遇到过，就是那个塑料洗脸盆轻不，那能有多重啊，是不是一二斤，那都端不动，就床旁边就是厕所。

那起来上厕所那都下不来，所以叫个心脏病，它都有不同程度的心衰。那么一般人在什么情况下会心衰呢？在什么时候啊？就是在心肌细胞没有劲儿的时候，在心脏血管、冠状动脉淤堵的时候。所以心脏病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啥呀？憋闷，上不来气儿。你看，咱们有很多心脏病人，总感觉自己这气不够用，干点活啊就喘的不行，有的甚至不干活，在那坐着都喘，啊，就坐在那儿都喘。有的心脏憋闷的同时，前胸后背就像针扎一样刺痛、绞痛。所以，任何一种心绞痛都是从心脏憋闷开始的，没有一种心绞痛说我一上来就是疼，没有。啊，都是最开始的时候有心慌、发闷、发憋得慌、发胀，完了之后慢慢的感觉上不来气儿，甚至有的憋闷、窒息感，最后连带着心绞痛，最后什么的心梗猝死。那么你的这个心脏为什么会出现憋闷、出现那种闷胀，有的人出现那种热得呼啦的感觉呢？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你心脏里边缺少一种物质。叫啥？辅酶 Q10。可能有人说了，那这辅酶 Q10 究竟是个啥呀？辅酶 Q10 啊，就是你心脏跳动的原料。你心脏不得跳动吗？那它肯定得需要动力呀。这个动力在哪来呀？就是辅酶 Q10。你心脏是一团火，咱们形象点举例子，辅酶 Q10 啊，就像是煤。我这么举例子，你能理解不？它燃烧了，你心脏就烧得旺，对不对？你心脏里边这个辅酶 Q10 多，你心脏跳的它就稳定，跳的就有劲儿，有劲儿你血液流动它不就顺畅吗？心脏就跟那个发动机似的，哎，这个发动机转起来了，循环不就好了吗？所以辅酶 Q10 它就是你心脏里边重要的一种酶。一种保护心脏、营养心脏、强心的必须物质，啊，能给你心脏动力。那么，当你心脏里边的辅酶 Q10 低于60%的时候，胸闷、气短、上不来气儿、乏力；当你心脏辅酶 Q10 低于40%的时候，就会有心绞痛、有心律不齐、有房颤早搏；当你心脏里辅酶 Q10 低于25%的时候，随时心梗、心衰。所以，就像刚才咱举例子是一样的，啊，你坐这火车，这个煤少了，是不是它就跑不动了，跑得就慢了？煤越来越少，火车跑得越来越慢，最后煤，啊，它烧的这个煤没有了，是不是这个火车就停了，不跑了，没动力了，是不是这意思？所以这人呐，过了40岁以后，就必须得补充点辅酶 Q10。它能起到强心、营养心肌的作用，可以帮助你避免心梗、心衰、心绞痛。你看，我有个学生啊，研究生，前些年论文题目呢就是论辅酶 Q10 与救心丸。它里边有个试验，就拿那个辅酶 Q10 做的心脏试验，买了几只青蛙，啊，就在那农贸市场就能买到那个可以吃的那种人工饲养的大青蛙。把青蛙的神经给切除，然后把青蛙的心脏取出来。刚取出来的时候啊，青蛙的心脏它还是跳的。把这几个心脏啊，分别放在这个不同的盘子上。第一个盘子上除了心脏什么也不放，第二个盘子上呢，滴入用水溶解过的速效救心丸，第三个盘子呢，滴入溶解好的就我们医院的那个铁盒的辅酶 Q10 颗粒。然后就开始观察这几个盘子上面心脏的变化，不到1分钟，你会发现第一个盘子就什么也不放的那个心脏，不到1分钟的时间，啊，它那个心脏就不再跳动了。那么那个滴入救心丸的这个心脏，就是第二个盘子上的心脏，也在不到1分钟之后停止了跳动。那最后一个。就放入了我们这个铁盒辅酶 Q10 颗粒的这个心脏，也就是第三个盘子的心脏，最后跳了23分半，就实打实的23分钟。所以你相信我，
真正的辅酶 Q 十绝对是个好东西，真的好东西。啊，你看我查阅了一些资料，说在美国迈阿密实验室当时做了一个测试，当时是59名濒临死亡的心衰患者参与的，医生大剂量的给这些病人服用了辅酶 Q 十颗粒，3个月这些人还都活过来了，1年后心衰还恢复到正常了。当时这医疗界引起了不小的震荡啊，甚至说震惊了全世界。你包括后来青海省人民医院在对心肌炎、冠心病、心绞痛等心脏病患者，在进行常规治疗基础上，给加入了辅酶 Q 十颗粒，这里边大多数病人憋闷减轻了，食欲增加了，心脏的症状有不同程度的好转。之前有一患者，这病人呢，我印象挺深。是河北廊坊的，啊，老大姐70多岁，冠心病、高血压，她这个心脏病啊就已经很重了，因为最早家是农村的，也不知道保养。咱说句实在话，你别说这个农村的了，就是市里的有保养的也不多，对不对？你想想，就那个70、80岁的老人，他那个生活的年代，除非说他刚出生的时候，他就是官宦之家。讲话了，大小姐，她知道保养。一般都是普通老百姓，有的呢就是工厂的职工，他没有保养的那个习惯，对吧？哎，不知道保养。再一个，家里那时候也没钱呢。啊，后来廊坊大面积的动迁，因为离北京近呐，所以这个房价也上来了。他那块地呀被征用了，给了不少钱，这有钱了，所以他这一有钱。哎，他这个病家里人也很重视了，所以就到医院去看病。到医院看病，当时啊说那个脸肿的跟那个发面馒头似的，人家医生就建议他心脏下一起搏器，起搏器最便宜的是17、8万，倒不是钱的事儿，因为老太太家里边地换不少钱呢。所以老太太一听说手术啊，而且这手术还不是简单的手术啊，说开胸。啊，这老太太害怕，那我不干，那我不干，你这整个胸脯都给我划开了，那不行，那我，你这不就完了吗？说啥不干，最后呢，你就是说，那你怎么办呢？那你就先用药治疗吧，就先用药治疗，也用了不少的药，完了慢慢的这儿也看那儿也看，这不就看到我这儿了吗？那你像他这种情况，贝塔勒克也好啊，地搞新也好啊，洋地黄也好啊。你不能总让人吃啊，所以我就告诉这老太太和家属，我说常规用药啊，你先正常用，你高血压你该吃降压药你就吃降压药，你别停，你心衰水液代谢不好，你该吃地搞新吃地搞新，你该吃利尿药你吃利尿药，啊，我现在这个条件也上来了，正好咱们医院有那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啊，这医用级的，吃上点，先这么用着。就这么的，你看，用上我们医院的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了，逐渐逐渐的，你看这病又好转了。再后来，什么地搞新的、贝塔勒克啊，包括降压药啊，也就全停了。当然了，他这个需要一段时间，啊，他不是说我吃上个3个月、2个月，完了之后就全没事了，不是的，啊，后来你看又跟正常人一样。所以，辅酶 Q 十是心脏的能量剂，能保护心脏，能强心，能恢复心脏原动力，能让冠心病人远离这个急性心梗、心绞痛，啊，远离死亡。所以有条件的啊，没条件的，对不对？该用的咱都得用一用。你就寻思，你要是人不好了，人没了，那也不就啥都没了吗？对不对？所以咱们好一点的辅酶 Q 十，是不是咱们就及时的用一用？尤其像我们的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有机会能用就赶紧给它用上。啊，因为好一点的辅酶 Q 十颗粒啊，它有这么几个好处，不光是营养心脏啊，它还能够溶栓。你像溶栓，咱们医院这铁盒辅酶 Q 十颗粒，这叫淤血清辅酶 Q 十颗粒。为啥叫淤血清啊？血清当啥讲啊？它有溶栓呢，
你像福。

酶 Q10 它这个溶栓跟西药化学制剂隐激酶、尿激酶那还不一样呢，因为辅酶 Q10 它属于酶类物质，叫辅酶 Q10， 所以属于酶类物质。酶类物质有一个特点，就是易吸收，吸收快，所以起效快，进入身体之后可以直接增加人体高密度脂蛋白含量。你看咱们又说到了一个叫高密度脂蛋白，对吧？你看咱们很多人呐，到医院去化验血脂的时候，有的指标就是低密度脂蛋白、高密度脂蛋白，对不对？你记住，低密度脂蛋白是人体内坏的脂蛋白，啥意思呢？就是它算是坏人啊，不干好事，破坏血液啊，让你容易形成这个血栓斑块的。但是这个高密度脂蛋白呢，它俩恰恰相反，所以我们说你低密度脂蛋白低点好，高密度脂蛋白高点好啊。有些人说，哎呦，我这个高密度脂蛋白是个箭头，那我得恭喜你，知道吧？因为他是好人啊，他任劳任怨，他能净化血液，保护血管。但是咱们很多人到医院检查的时候，真就没有几个人说高密度脂蛋白能高的，几乎没有。所以真正的辅酶 Q10 最大的作用就是让我们好的脂蛋白越来越多，越多你这个血液就越干净，血液越干净它就越不容易形成血栓斑块啊，那对血管呢保护的也就越好。所以辅酶 Q10 颗粒在国际上被称为心脏保护伞、血管的清道夫、生命的保护锁。那么辅酶 Q10 除了对心脏好之外，除了是心脏的营养剂之外，它第一个作用就是溶栓，那么第二个作用是什么呢？就是针对于心脏强心修复心肌。你记住一点，所有的方法都无法修复损伤的心肌细胞，只有高品质的辅酶 Q10 可以修复损伤的心肌细胞，那让它没有死的能够恢复过来。那么心肌细胞损伤修复啊，有人说那我要是不修复它能怎么地呢？你像我们心肌细胞是帮助我们心脏进行收缩的，人的心脏跳动啊，这个心脏是不是得不断的去收缩呀？是不是不断的收缩收缩，这样我们这个血液才能够打出去啊，对吧？哎，一跳一跳的啊，就是它的这种跳动让你这个心脏一收一缩一收一缩，这就形成咱们说的什么心率。你还记得咱们以前用的那个水银的血压计不？就是拿个听诊头夹在你胳膊下，完了这边呢一摁一摁一摁，这就相当于一收一缩一收一缩。所以你看那个水银柱蹭蹭蹭往上走。那么我们怎么能维持好心率啊？你得心肌细胞正常啊。你像有的人心衰，心脏都跳不起来，这不就是心肌坏死吗？所以心肌细胞自然而然它就少。你像有的人心律失常，房颤早搏，这不就是心肌细胞不能正常工作吗？好的心肌细胞越来越少，所以剩下的心肌细胞的数量还少，它还疲劳，对吧？你就像咱们说100个人在地里干活，80个人偷懒，你说这剩下那个20个人肯定是越来越累呀，对吧？你要反过来呢，啊，20个人偷懒，80人干活呢，是不是相对来说就轻松一些了？你看过去我们讲人多力量大，所以呢，你这个好的细胞越来越少，它自然而然你心脏跳动的就没劲儿，所以它就会出现什么呢？心律不齐。就像还是刚才我说的，20人干活，你这20人干活肯定会受到那80人的影响，对吧？不干了，他们都不干，我们干啥？我们也不干。那有的就不行啊，说干吧，不干不行啊，那你干吧，我不干了，是不是有这样的？这就是咱们说的心律不齐了。那有的心动过速，有的房颤早搏。所以说一千到一万，归根结底就是你心脏里边辅酶 Q10 含量低，心肌细胞不正常，好的心肌细胞数量少，所以你心脏营养跟不上，跟不上你就得补啊，对吧？补充这种高品质的辅酶 Q10 颗粒。我一说这事儿啊，就是咱们这上岁数人其实都有过这经历，就80年代那时候，我记得发生一系列的炎。

美国都有过类似的问题，就是补充这个高品质的辅酶 Q 十，因为高品质辅酶 Q 十有强心作用啊，就包括现在你像国外现在在抢救心脏病人的这个用药过程当中，就这些心脏药里边都含有辅酶 Q 十。你像我去过日本，日本有一种救心丸，也像个小葫芦似的啊，小葫芦瓶，一瓶是15000多日元，折合人民币也得1000多块钱吧，啊，1000多块钱一瓶。所以我们去的大夫还说呢，什么救心丸这么老贵啊，拿起来一看里边有辅酶 Q 十的成分。所以我作为一名大夫，一名临床快50年的老中医，我也特别推荐这种高品质的辅酶 Q 十。为啥？因为它的确是个好东西啊！你看我这两天特意在网上还查了一下，就是现在这个辅酶 Q 十网上卖的最好的有这么几个品牌，每一个我都仔细地看了。第一个呢，536是两瓶啊，它一瓶是一个月用量，536两瓶就是268一瓶呗，这是平均价啊。你要单买它不是这个价，单买可能是280是300呀。我看了一下它那个辅酶 Q 十的含量，它是每100克含有14克的辅酶 Q 十，而且它还是胶囊，因为市面上99%以上的辅酶 Q 十都是胶囊。第二个呢，我也看了，它是219啊，这一瓶跟我们医院那个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价钱是一样的，也是219，但它还是胶囊，它是100克中含有9.5克的辅酶 Q 十。那你要对比的话，它比第一个那个含量还低呢。接下来那个第三个是179一瓶，也是辅酶 Q 十胶囊，就是也是胶囊型，它每100克中含有辅酶 Q 十的含量是4.2。我刚才说的这几个都是比较有名气的，那你像我们医院这种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它好好在哪儿呢？我一说铁盒你就明白了，因为市面上辅酶 Q 十没有铁盒的，铁盒说明这个品质就特别的高了。第一含量高，就咱们这个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含量在24.3，那就是每100克当中含有辅酶 Q 十是24.3。刚才说到这几个，一个是在14，一个是在9.5，一个是在4.2。那咱们这个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含量是24.3，含量几乎是他们的2倍，甚至都快3倍的了，对不对？你这一对比不就出来了吗？那咱知道说吃辅酶 Q 十吃啥呢？尤其这种补剂你吃啥呢？不就吃它里边那个辅酶 Q 十的含量吗？对吧？那你含量太低了，它不就没效果了吗？你就跟咱说喝粥是一样的，喝粥喝粥，当然里边有水分，但你不能水分太多了啊，对不对？你那粥黏糊一点，粘稠一些，你比如说我这一碗粥里边啊有3个粒5个粒的米，那你那真不如喝水呢，是不是？最起码你不用花粥的钱呢，这粥的钱和水的钱它可不一样啊，对不对？你花的是粥的钱，但是你喝的呢是水呀，是不是？你就是3个粒5个粒米，那能有啥意义啊？就像咱说那辅酶 Q 十似的，对不对？你虽然说就吃辅酶 Q 十，但你含量低呀。第二呢，就是这个辅酶 Q 十，你可能以前也用过，你跟你以前用过的那个你比较比较，你吃的那个叫什么辅酶 Q 十胶囊，咱们这个叫什么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它不是一东西。你吃的那个可能它属于什么呢？养生保健用的。咱医院的这个铁盒辅酶 Q 十，它属于真正的医用级的。你吃的那是胶囊，咱们这一袋一袋的是颗粒。你一撕开，你直接倒在咱们嘴里，到舌头上，瞬间就吸收，瞬间就能到心脏，啊，就像吃那速效救心丸似的，吃上它就有效果，那完全是两个东西啊。所以咱们医院这个铁盒辅酶 Q 十颗粒，国家8项专利，啊，8项专利啊，所以为啥一天吃一袋就够啊？一个量到了，就含量高，24.3。

啊，含量多高啊？所以一个是量到了，一个是什么？吸收到了。铁和辅酶 Q10 颗粒跟你之前听过的或者吃过的辅酶 Q10 胶囊，那是完全两个东西，所以吸收率特别高，直接口腔吸收，舌头啊舌下吸收，直接就进入到心脏里边了。所以国家8项专利，你就可想而知。所以咱们医院这个铁盒的辅酶 Q10 颗粒性价比那都是最高的。你像这两天，就有不少的兄弟姊妹想订咱们这个铁盒的辅酶 Q10 颗粒，就我们医院的，有的说想找导师帮个忙，看看给代买一下。啊，很多工作人员讲了，说我们不知道这事儿啊，老师没跟我们说呀，因为这是头两天。啊，话赶话提到了这个辅酶 Q10，啊，还是那话，就是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呗。可能大伙儿听我这么一说，伤心了。你说我为啥没跟学生们说呢？因为这几天呢，我还没来得及跟医院说呢。一是没碰到院长，二一个呢，我刚开始只是一说这事儿，没想到咱大家伙儿的反响这么大。所以说，我还想啊，不行，这两天呢。我把这事儿跟院长提一提。我记得有一次，我是找院长办什么事儿，也是希望给大伙用的这个药直接从医院走，啊，能给个便宜的价格。当时院长就说从医院系统走，我说你从医院系统走不贵吗？当时院长还说没差太多。其实我想的是什么，能省点就省点。这几年老百姓多难呐，对吧？能省就省呗。如果能直接从药厂走，它不更便宜吗？其实说白了，医院呢希望能够从医院的系统走，对吧？因为医院有钱赚呢。啊，我这说的是实话啊，但我不这么想啊。你要是直接从药厂走，是不是就省掉了中间的一些利润环节呀？所以我是这么想的，但是还没找人院长。所以咱们想用的，你别着急，等一等，啊，等我信儿。可能有人说，老师啊，你们医院这铁盒辅酶 Q10 颗粒跟市面上的这个辅酶 Q10 区别大吗？区别很大。第一，咱们这个含量特别高；第二，咱们是铁盒辅酶 Q10 颗粒，跟市面上所有的辅酶 Q10 胶囊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完全不一样。咱们这个吸收特别高，你记住，辅酶 Q10 重在含量，重在吸收。所以为啥咱们医院这种铁盒辅酶 Q10 颗粒，国家8项发明专利呀、啊？东西在这儿呢，效果在这儿呢，好，都在这儿明摆着呢。你不好，国家能有8项发明专利吗？不好，能给你这8项专利吗？那是8个专利呀、啊，一般有的。有一个专利的都很厉害了，那咱们这个铁盒辅酶 Q10 一下子就是8项国家专利，所以这东西好不好你不就知道了吗？对不对？所以大家伙你注意听着点儿，你像真正的高品质的辅酶 Q10 好东西，尤其含量高的这种，再一个就是剂型是颗粒的，医用级别的这种，最起码。你有这个铁盒辅酶 Q10 颗粒，你心脏病患者你不遭罪呀、啊？你心脏它不容易犯病啊，心脏它有劲儿啊，即使犯病了也不至于危险。那么高品质辅酶 Q10 颗粒有这么几个功效，其实它主要就是针对于心脏，但对脑病也有效果。所以它第一个效果可以改善和预防心脏疾病。你像人的这个心脏啊，属于高耗能器官。什么叫高耗能器官呢？就是说，心脏一天对氧气和血液的消耗是最多的，因为它是人的核心呐、啊。人活着，你这个心脏就得跳，它要不跳了，那人不就死了吗？对吧？它就是跳得不好，跳得弱，这人活着是不是也遭罪呀、啊？你像心律不齐的病人，啊，有房颤、有早搏的，心动过速、室上素的，这都属于跳得不好的。心衰属于跳不起来的，这都属于跳得不好的，所以咱别说不跳的，对吧？那不跳那不就完了吗？那人不就完了吗？就咱们这些跳得不好的，你平时。

是不是遭罪？所以人活着，心脏跳动这是关键。那心脏跳动，它就得需要营养，就像发动机转，那你就得给它加油或者给它加电。那心脏跳动，它就需要营养，所以辅酶 Q10 就是心脏里边的营养物质。心脏对它特别敏感，当它足的时候，你就有无穷无尽的力量，你一天都不知道累。所以你看那小孩成天在外边跑，啊，没有个老实时候，一天就有死不完的劲儿。因为孩子心脏里边这个辅酶 Q10 的含量特别足，所以几乎所有的证据都表明，辅酶 Q10 能提高心肌功能，能改善我们心血管疾病。啊，有报道说这种好的辅酶 Q10 颗粒能增加心力衰竭的存活率达300%，有超过75%的心脏病患者在服用高品质辅酶 Q10 颗粒以后，病情显著改善。大大降低了心脏猝死的风险。那么从什么时候辅酶 Q10 在你心脏里边减少的呢？就是从你30岁以后，这人在45岁的时候，你这个心脏啊，它就是个分水岭。我做过这么个调查，就几乎30岁左右发生心脏猝死的人，相对来说非常少。都什么时候？45岁以后。很多这个岁数的人，有的心梗一下子就猝死了，所以人这个心脏45岁是一个分水岭，就是因为45岁以后，你心脏里边的辅酶 Q10 含量开始明显的减少了，所以你会发现，当你过了45岁之后，明显的感觉跟44岁不一样了，甚至有的感觉一下子就老了，怎么的，浑身没劲儿啊，干点啥力不从心了。你看咱们说。69岁和71岁，你看好像是差2年，但明显不一样。你别说2年，一年就不一样。最明显的是啥呢？就是你累的时候，啊，你缓不过乏来。你看，同样是忙活一天，你在40多岁的时候，你休息一晚上，你第二天精神抖擞；你30岁的时候，你可能休息半晚上，你第二天你精神头都很足。但是你现在，啊，讲话了。69、70，你休息这一晚上，你第二天起来，你还是感觉浑身乏力，啊，还是没劲儿，还是精神头不足。其实就是啥呀？你心脏里边的辅酶 Q10 明显的减少的缘故。啊，你看外国曾经报道过这么个事儿，说有一老头70多岁，娶了个30多岁的女人，为了让自己达到最佳状态，这老头每天不断给自己吃这个辅酶 Q10 颗粒。完，每一天跟这女同志啊一起去跑步健身，辅酶 Q10 颗粒给这老头吃的跟那小伙子似的，最后怎么的？啊，这俩人还有了个孩子，70多岁，你说厉害不？所以人呐，他就是80岁心脏好，他也一样会有孩子。那大胡子导演，那画画的叫什么曾的，70、80岁都有孩子。所以，当你心脏里边辅酶 Q10 低于60%的时候，胸闷气短、上不来气儿、乏力，啊，当你心脏里边辅酶 Q10 低于40%的时候，你就会有心绞痛、心律不齐、房颤早搏；当你心脏里边低于25%的辅酶 Q10 的时候，我告诉你，随时心梗、心衰，随时可能会猝死。所以，咱们上了年纪的、心脏不好的，你每天补充点高品质的辅酶 Q10 颗粒。另外，高品质的辅酶 Q10 还有一个作用，什么呢？就是保护大脑神经细胞，防衰老，减少老化迹象。那么研究表明，当人体辅酶 Q10 水平降到25%时，特别容易引发心脑血管疾病、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所以新闻报道，辅酶 Q10 为中风、帕金森、阿尔茨海默症、老年痴呆等患者带来了新的希望。所以在很大程度上，高品质的辅酶 Q10 颗粒能降低病人的大脑和神经损伤，尤其针对于心脏。所以高品质的辅酶 Q10 颗粒被称为心脏的保护伞、心脏的防护墙、心脏的加油站、血管的清道夫，真正的好东西。就是咱们有心脏的人，可以说这是必备的。就像我说的，你有它，你心脏有劲儿。你有它，你心脏跳动稳定；你有它，你心脏喘气儿不费劲；你有它，
你心脏没有

0: 胸闷气短、上不来气儿的表现。你有它，最起码心梗猝死找不着你；你有它，最起码心衰加重找不着你。所以你有它，对你心脏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所以咱们这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这几天大伙注意听，有啥事我一定带着你啊，争取咱们小钱办大事，几十块钱咱们就能用上。我这几天看看院长在哪儿呢，完我找他，争取啊低保特困户咱们都能随便吃，没有负担的用，好不好？咱们这个铁盒辅酶 Q 十颗粒对心脏特别好，所以这几天大伙你注意听。你像昨天有个老姐姐啊，就咨询我说膝盖滑膜炎啊，我说膝盖这病不好治，首先呢得看看你体重，身高减掉100再乘以2啊，这是咱们说一个粗略的估算方法啊，你不能说我就以它为这个标准了，不是，就是按照这种方法呢简单的估算一下，看看你有没有超标。一般膝盖不好的人多半都伴有肥胖啊，就是身体太胖了，上身的压力太大了。如果说你要是超标了，你把我那个蔬菜减肥汤喝上，就半根白萝卜、半根胡萝卜、三根芹菜、三个小西红柿，家里有那个榨汁机的你用榨汁机，没有的怎么办呢？没有的就是给它擦成湿，完了之后呢用蒸干净的那个屉布啊给它转，那把里边的那个汁啊给它挤出来。这首先咱们得先减肥呀，啊先减肥啊，这是第一。那第二呢，就是膝盖滑膜炎，这分为几种，就急性滑膜炎、慢性滑膜炎、外伤性滑膜炎以及劳损性滑膜炎，还有一种叫什么呢，叫色素绒毛结节性滑膜炎。那这种滑膜炎膝盖积液是红色的啊，就跟那血色似的，这属于什么呢，骨骼性病的一种。我说我估计你膝盖那个积液是黄色的，有膝盖积液肯定影响走路，这病躺着没事，就怕坐起来，就怕你走。但这病的治疗原则就是化瘀除痹，啥意思？那位置淤堵了，所以影响走路，堆液起不来，走路感觉憋着，其实就是淤堵造成的。我说我告诉你怎么办，我这个办法呀叫膝关节微波炉外用法啊，便宜好用还方便，就你嘴15克，川牛膝10克，生带黄20克，茯苓20克，川芎10克，鹿鹿通是30克，桂枝10克，鸡血藤30克，生甘草5克，生筋草30克，川碧泻20克，这些药材给它装进纱布，蒸上1个小时，热敷膝盖，或者装布袋，用水泡湿，放入这个微波炉当中啊，给它加热10到20分钟，热敷膝盖，1天2次，1次是30分钟。热敷的时候垫上个毛巾啊，别把那皮肤烫坏了。有啥问题咱们随时电话联系。
1: 感谢老师讲解。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14-8899，400-614-8899。好，休息一下，稍后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都说辅酶 Q 十好，可这么多牌子该咋选？是不是贵的就一定好？
1: 还真不一定，用三招教您挑真正有用的辅酶 Q 十。
2: 第一招，比含量，高含量才是硬道理。
1: 辅酶 Q 十是有效成分，就像奶粉里的蛋白质，含量高低直接决定效果。市面上产品每100克里辅酶 Q 十含量大多在9至14克，
2: 而我们的铁盒辅酶 Q 十颗粒每100克含量高达

0: 24.3克，吃一份顶其他两份。
1: 记住，含量不足等于白补，要选就选高含量。
0: 第二周并吸收，吸收快才是关键。
1: 普通胶囊剂型99%要经过肠胃消化，一路损耗，真正到心脏的所剩无几。
0: 而高品质辅酶必须是颗粒剂型，能冲服也能舌下含服，通过口腔黏膜直接吸收入血，直达心脏，起效更快，利用更充分。
1: 记住，吸收不好，吃再多也是浪费。
0: 第三周，比资质，专利品质更有效。
1: 普通辅酶 Q10 只是膳食补充剂，而真正为健康负责的产品得有技术支撑。
0: 我们的铁和辅酶 Q10 颗粒荣获国家8项专利，这代表更高的纯度，更稳定的品质，更可靠的效果。
1: 记住，专利和医用级是品质最好的身份证。
0: 绿雪清牌辅酶 Q10 颗粒，超高含量，效力足，颗粒剂型快吸收，国家8项专利，医用级。
1: 绿雪清牌辅酶 Q10 颗粒，市面唯一铁盒装辅酶 Q10 颗粒，高品质，心脏患者的必备品。
0: 咨询专线400614-8899，400614-8899，400614-8899。
2: 好，再次提示大家，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跟导师一对一交流沟通。栏目热线是400614-8899，400614-8899。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哎呀，你好啊，你好，你好。
4: 哎，
3: 我是一个新朋友
4: 啊，那欢迎欢迎。
3: 啊，今天我想找您啊，想看看我的心脏的事儿。
4: 啊，是心脏不舒服了。
3: 是的。
4: 行。
3: 我这个是我姐姐让我听您的节目的。
4: 啊。
3: 她说收音机有个大夫看病挺好的，在这开着方子，带来药也特别管事儿。
4: 啊。
3: 所以呢，今天呢，我就想求您了。帮看看，
4: 行。
3: 再一个呢，这两天讲的这个辅酶 Q10 颗粒啊，
4: 嗯，
3: 我觉得不错
4: 啊。
3: 你看看我这心脏，我这情况能用不？
4: 行，不着急。我先了解一下你这个身体心脏病的情况啊。今年多大岁数了？
3: 哎呀，我今年68吧。
4: 68，究竟这个心脏是怎么个情况？你跟我说说吧。
3: 哎呀，我这冠心病吧有20来年了。
4: 嗯。
3: 刚开始前吧就偶尔难受，那家肯定年轻是吧。
4: 嗯。
3: 最近时间来呀、啊、还多了个心绞痛。
4: 啊。
3: 前后胸啊后背总是疼啊。
4: 嗯。
3: 就好像让人给怎么说让人揍了一顿的感觉似的。有时候身上肉啊也发紧呐、
4: 啊、
3: 被什么东西捆上了是。
4: 哎，就像被绳勒住了啊！
3: 对了，对了，就是感觉。另外一犯病嘛，就满头大汗的，然后嘴都发紫，看着可吓人了。
4: 啊！
3: 所以立马就得赶快吃那个救心丸。
4: 啊，那就是犯心绞痛了。
3: 是的，
4: 啊、
3: 每次犯病啊不定时，有时候十几秒，有时候一两分钟才能过劲儿。
4: 嗯，这就是心绞痛。嗯、
3: 是特别遭罪呀、啊！
4: 有的时候会有那种濒死感，是不？
3: 是的，是的，这人你说太对了。
4: 嗯。
3: 所以家里人呐、啊，到处都是救心丸。
4: 嗯，那没错。
3: 桌子。
4: 嗯，就是上岁数了，有心脏病的，你多备上点救心丸、硝酸甘油，那没错。
3: 是啊，我说说不好说句难听话，我就怕一犯病死过去了，是吧？
4: 嗯。
3: 哎呀，有时候想想，要是一下过去了，也算解脱了。
4: 嗯，
3: 你说主要人吧，还半死不活的，拖着老伴儿，拖着孩子，现在是不？
4: 对。
3: 那去年有一次吧，我就犯病了。不管你说，当时我一犯病嘛，这那个救心丸都打不开的。
4: 对。
3: 哎呦，我那股手啊，都不好使了似的。
4: 是。
3: 哎，给我急得不行了，浑身也没劲儿，老、我正好老伴儿巧他上厕所呢。使劲喊我老伴儿，他喊了那个鸡声，他听到了， 吐了没几个呢，赶紧把药就给我送嘴里边了。
4: 嗯，
3: 对呀，你说这多危险吧？
4: 那是啊。
3: 哎呀，就是电视剧里边不是总演吗？说犯病了、休克了，最后药一撒一地，还有你讲的怎么浑身没劲儿，脸盆都端不动，真是这样的。
4: 是吧？
3: 是的呢。你可别，你别看我是男同志，我现在手上拿着东西一使劲儿，心就不行了。就开始吐出了，这没办法啊。
4: 没办法。嗯。
3: 所以啊，这回你讲这个抚慰秋实啊，
4: 嗯，
3: 我想吃点儿，要不总是心慌啊，心难跳的难受啊。
4: 对，
3: 我的心一天没有消停的时候。我以前我的年轻时候说的，我特别爱唱歌，现在别说唱了，但那时候一完整话都说不出来了，
4: 那是
3: 气脉都，你现在听我气脉都不足。哎呀，就这些情况，对不对？你看，你帮我看看，我吃这个辅酶救食颗粒行不行？
4: 因为本身辅酶救食颗粒它就是针对于心脏的。你像咱们说的冠心病、心肌缺血、心律不齐呀、早搏房颤呐、偷停啊，甚至我们说的这种心衰都可以用的。说这个心脏病怎么产生的？肯定早期是由于我们心脏缺血，缺血了之后，它这个辅酶救食供应也是不足的。尤其像我们这种病史比较长的，你这心脏病讲话都20多年了，对不？
3: 对。
4: 20多年，它肯定是不断的消耗我们的辅酶 Q 十，而且辅酶 Q 十你自身合成的补充的越来越少，所以整个心肌它是没有办法进行跳动的，所以它跳动不起来，你再加上那边有血管淤堵，所以就导致咱们出现了心绞痛。导致出现了心律不齐，那再往下发展，它就不是简单的一个什么心慌胸闷呐、甚至有濒死感、心绞痛了，甚至还会出现心梗。甚至你看它本身跳动的就不规律啊，要不快，要不慢，要不就痉挛啊，再严重，这本身现在就已经有心衰了。你说现在应该是2度到3度心衰，你再严重的话呢，咱们心脏病你记住，最终。那咱们不是死于冠心病，也不是死于我们心律不齐，都是死于什么呢？心衰。你包括心梗也是。那心梗，有人说那他就是心梗猝死。什么叫心梗猝死？他就是心脏突然梗住了，导致我们心脏突然瞬间衰竭了，就是急性心梗，知道吧？都是心脏功能衰竭。你心脏只要能正常的去跳动，我说正常跳啥意思？不快不慢，每分钟70下左右。你不会出现什么心绞痛、心梗、心衰的。对吧？就像人似的，你能正常吃饭，你就饿不死，对不对？
3: 这是。
4: 你吃不上饭了，咱们饭都咽不下去了，对不对？所以说呢，你现在这种情况，你通过辅酶 Q 十干啥？去营养你的心肌。辅酶 Q 十它起到的作用就是营养我们的心肌细胞，使我们这个心脏功能增强。另外一方面呢，除了说用辅酶 Q 十之外，适当的得化化瘀，因为你记住，这病的产生都跟瘀有关。心脏病早期症状表现，它就是什么？心肌供血不足，也就咱说的缺血。为什么缺血？有淤堵啊，给心脏血管供血的这个管道出现问题了，包括我们给心肌细胞供血的这个管道出现淤堵了、狭窄了，所以这血供应不上去。对吧？你想想是这事儿吧？完了之后才导致咱这个心脏病越来越重。所以一方面呢，该化瘀的时候化瘀；另外一方面呢，该营养心肌的时候营养心肌。那就通过这个辅酶 Q 十颗粒就行。这个辅酶 Q 十其实我们说不缺，市面上也有很多，但是有很多是胶囊。完了之后，我们选辅酶 Q 十看啥？看里边的含量。
3: 对，
4: 你不要看，哎呦，它这个价格便宜，我就去选。有的时候咱们那句话啊，说的是没错，就是一分钱一分货。
3: 对，有道理。
4: 它的这个辅酶 Q 十含量足，它的价格就高。咱们这个辅酶 Q 十呢，它每100克里边含有24.3%，也就整体来讲是100克里边含有24.3克的辅酶 Q 十。你其他的一是胶囊，胶囊的吸收慢，有的人对胶囊
3: 对。
4: 还不适应，因为胶囊它刺激胃，对吧？
3: 对对。
4: 我给大伙说这个辅酶 Q 十它是颗粒的，它撕开之后直接到嘴里边，它就能吸收了，吸收还快，直接就到心脏了。 完了之后它含量还足，所以你该用。啊，
3: 太好了！我听你这说完呐，我这心里边不把你说藏着不少啊。
4: 哎，舒服了啊！
3: 对，
4: 最起码这个心脏病咱有希望了啊。
3: 对，所以我就希望那啥，那普瑞庆可以早点给我们带来。
4: 行。
3: 要是外面买不到的含量这么高的。
4: 哎，对喽。
3: 说，我听你说这个含量能达到20多呢。
4: 24.3。啊，
3: 那玩意儿还是医用级的，
4: 哎，医用级的。另外最主要是啊，它有8项国家专利技术。
3: 对，你说这个是主要的，
4: 哎，
3: 最主要的。
4: 医用级的颗粒剂型的，高吸收率、高含量的。那你如果说价格再低一点，那不就太完美了嘛，对吧？
3: 是的。
4: 哎。所以这两天呢，我也正在研究这事儿啊，找我们院长，找这个给我们医院供应辅酶 Q 十颗粒的这个厂家领导，跟他们谈这事儿呢。
3: 太好了，那我代表大家谢谢你了，就
4: 客气了，
3: 谢谢谢了啊。
4: 嗯，行，这两天呢，你听我讲课，到时候咱们说真争取下来了，该报名的时候，咱就报上名，多备上点儿，因为心脏病这么长时间了，好好用上一段时间。啊，
3: 好的，
4: 哎，包括家里人啊，有这方面心脏不舒服的，怀疑自己家中有遗传的，都提前用用，预防啊。
3: 好的，
4: 哎，没事，好嘞，
3: 再见。
0: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更名为化瘀通主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14-8899，400614-8899，400614-8899。
2: 好，再次提示大家。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跟导师一对一交流沟通。栏目热线是400614-8899，400614-889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

0: 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的准时呢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呢很长时间了，因为某个事儿觉得现在心情特别委屈啊，心理压力特别大啊，非常迷茫无所适从等等等等啊，有这方面的情况呢，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钟晓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0: 还有呢，就是在节目的最开始啊，我们给大伙儿简单的说一下，咱们节目的收听、收看以及参与的方式。小人畅谈节目呢，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一档节目，大家记好啊，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一档广播节目。从2008年的7月10号开始播，一直播到现在，剩几天了吧？马上7月10号了，就18年了啊，就已经18年了。那么欢迎大家呢参与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来，更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因为是广播节目嘛，如果说您家里有收音机，您又是吉林的听众，就可以用广播来收听。您可以在长春市，比如说在长春市啊，你用调频 FM91.6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调频 FM91.6，记住这个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在长春的频率。那在吉林省的全省的各个城市呢，都有我们的调频的播出，但是呢各个城市的调频是各不统一的，就是每个城市都有属于自己的调频频率啊。您比方说吉林市，您就自己找啊，反正7点到8点半这时间段是小哥节目的直播啊，就找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可以了啊。在乡村，如果是听这个城市调频，收听城市调频收不来的地方，那怎么办？你就收中波的738千赫。啊，这在乡村呢，中波738千赫听得特别清楚啊，听得特别清楚，这是收听啊。还有啊，现在由于这个网络时代嘛，收听有了一个新的办法，就是如果说你是在家里没有收音机了啊，就是很多朋友说我们家没有收音机了啊，如果是没有收音机了，如果是在吉林省以外的地区收不到吉林台信号的地区，那么又想听广播怎么办啊？现在就是没有收音机，大伙都有这个智能手机啊，您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在网络收音机上就能够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什么呢？就是蜻蜓 FM 这款网络收音机啊。为啥呢？因为蜻蜓 FM 上有咱们节目的直播，就是你在蜻蜓 FM 上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能搜到咱们节目的直播。那如果说你搜这个小声长谈呢，就能够搜到咱们小声长谈以前播过的各期的专辑都可以啊，这个是非常好的。这是收听参与呢，咱们除了三部热线电话之外啊，还有一个公众号可以把您要说的话直接发送上来啊。咱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您现在如果说您已经关注了，那您现在呢就把您的这个您要说的话呀发送到咱们这个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呢随时的就看着您的留言，可以随时的进行交流。最后呢就是咱们的视频直播啊，我们的视频直播现在通过我个人的快手号，就是快手中小这个直播间，大家可以到中小这个直播间上来。好的，关于这个参与的方式和收听的方式呢就说到这儿了啊。我们这位朋友说来瓶82年的矿泉水，说这个可以，就是您要说的话发送到咱们这公众号上来就可以啊，你得说事儿啊。这位朋友不读你名了啊，因为你说的是具体事儿啊，我不读你名了。说老师你好，女儿呢在某省会城市读的双非英语硕士，有一个谈了几年的男友，他目前已经在这座城市拿到了稳定编制工作。女儿今年毕业，也想留在这个城市考带编制的岗位，但一直没有结果啊。两个人感情稳定，一直也没有分开的打算啊。最近呢，女儿通过人才引进拿到了某临海省份县级市的教师工作，但是离家啊，离县级省都挺远的啊。男友怕女儿不去后悔，想法是让女儿先过去入职，他很满意自己当前的工作，表示不愿意跟着去县城，但是后续呢会尝试考当地省会的岗位。一边是难得的带编教师岗位，一边是多年感情长期异地会有风险的现实，女儿现在十分纠结，她想听听您的建议。这还有啥可想的？你俩感情够铁的话，你那个编制算个屁呀！你一辈子不上班，他都应该养活你，对吧？这个东西，那你说你本来说你就是应该在这个省会城市，就是在你们这块就应该找工作的玩意儿，你上那头去嘚瑟啥去？我就问你，你说你是不是嘚瑟？你还觉得你俩感情怎么这么好啊？这么好，那么好，这么好，那么好，你不在当地找工作，你上那头找去？所以说，你要是觉得你俩感情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好，你认为工作还是很重要的，跟他成不成无所谓的话，那你就赶紧去，对吧？你就赶紧去。那么如果说那个不是那么回事，真是你俩感情真的你认为是特别到位的啊，你可以为了他付出一切，那我问你，你嘚瑟，你上那头嘚瑟一圈干啥去？对吧？你嘚瑟一圈干啥去？所以说，那你得跟你男朋友承认错误，我错了，我不应该有这种想法，我不应该有这种考虑，我绝对不会离开你的。就 得了呗，那还有啥可说的？我在这头有带有编制的工作，我干有编制的工作；没编制的工作，对吧？没编制工作，我干聘用工作。实在不行，我不上班，我在家那个在考博。我先，要不然我先把婚结了，把孩子生了。咋的？不是过？所以说这个事儿不怨这个事儿不怨男生那头啊，不怨男生那头，这个事儿就怨你姑娘，自己觉得跟人家感情好，完了还上男方去嘚瑟去，嘚瑟完了之后去了又觉得跟人感情好了，你当时上男方找工作的时候不就是不想跟他俩在一块儿该待时间长吗？你要真觉得你们俩感情没那么好，你该去呗。这事儿就这么简单啊，不像说啥呢，不像说你先在南方已经有工作了，完了男孩人家没毕业，等毕业的时候人男孩就在当地找工作，人就不跟你上你那儿去，那你就可以跟他分手了，无所谓了啊。那如果说你人家那是人家先找的工作，而且人家已经很稳定了，你在这头嘚瑟那还有好？我说话反正不好听，你行行，是不是那么回事？好的，有听众朋友打进热线了啊，来迎接一号线的这位先生。喂，你好。
1: 哎，小哥你好。
0: 哎，你好啊。
1: 嗯，是这样的，我和我对象是10月份认识的，10月份确定关系。
0: 嗯，
1: 然后6月4号领的证，然后现在
0: 有身孕了。你再说一遍，10月份认识的。
1: 对对对对。
0: 10月份认识的，完了那个11月份，确定的是那个男女朋友关系，
1: 恋爱关系，对 对, 对, 对
0: 啊，男女朋友关系，
1: 嗯，然后6月4号领的证，
0: 今年6月4号，那也没几天啊，
1: 嗯，对
0: 啊，
1: 现在，
0: 但是属于怀孕好几个月了都是吧？
1: 对对对，怀孕4个月，
0: 嗯，
1: 正好大概是怀孕期间是我母，她可能是着床的日子，大概是我母亲去世的那一天。
0: 哦，
1: 现在，嗯，然后是这样的，他认识之后，大概是11月份确定关系嘛，12月份的时候，然后我母亲可能是有些异样，然后说检查一下吧，然后说让来长春，然后确定的是那个卵巢癌，
0: 嗯，
1: 然后1月份的时候我就12月份到1月份，我是领着我母亲在那个北京一个人，然后看病，然后。做完第一次化疗之后，1月10号又回到了长春。1月10号到3月15号这期间，我跟我对象，
0: 嗯，
1: 我俩打替班在肿瘤医院啊，还有那个中医院啊，
0: 嗯，
1: 然后一直在住着院，
0: 嗯，
1: 然后到3月7号吧才拉回家，然后待了1周多，
0: 嗯，
1: 然后15号去世的，
0: 嗯，
1: 啊，然后现在呢，就是在这期间，因为治病嘛，
0: 嗯，
1: 也是花了一些钱，然后因为一些经济原因，
0: 嗯，
1: 然后在这结婚，我对象家里也没要那个，彩礼，
0: 嗯，
1: 然后只是正常的一些三金啊，一些婚宴什么的，
0: 嗯，
1: 然后他现在就是他现在跟我家里跟我的哥哥还有我父亲可能都不太，就是相处的很不好，
0: 嗯，
1: 嗯。然后，今天我父亲是在4月份的时候，
0: 嗯，
1: 也是查出了癌变前期，就是那个什么乙状结肠癌呀，
0: 嗯，
1: 做的切除，
0: 嗯，
1: 4月30号出的院，然后之前还确诊了那个帕金森，4月16号出的院，然后紧接着又进那个妇外科，切除了那个一段肠子，
0: 嗯，
1: 然后这不。

0: 近又来长春检查了，
1: 嗯，
0: 然后在我家住嘛，
1: 嗯
0: 啊，嗯，现在啊，他对我父亲的态度就是，啊，我在屋里住着，
1: 嗯，
0: 待着，然后我也不跟你说话，不跟你见面，
1: 嗯，
0: 然后有什么话都我跟我说，
1: 嗯，
0: 然后今天还，他来的时候，今天还摔了两次手机，还摔了个瓶子，就是吵，也不算吵架，就是比较生气嘛。
1: 嗯
0: 嗯，生气的原因第一个是，之前的累积的恩怨，积怨就是我家里给我母亲看病，大概是和我父亲看病花了10多万吧，然后我这边，提前上了7-8年的那个什么百万医疗，然后正常医疗费是我跟我哥哥均摊的，但是我嫂子这边可能是想把那个医疗费把我那个医疗保险报销的钱也都算里去，
1: 嗯，
0: 然后再把那个再比如说差个3万5万的，然后一家两下均摊一下，
1: 嗯，
0: 然后这不面临到我结婚嘛，然后他说的是你本来就没钱，然后还这么做，你这你自己家里结婚家里一分钱都不出，然后你结个婚还得欠个债，然后就不太愿意，然后之前吧还有就是在订婚宴上的时候，在去酒店进酒店到包房的途中，
1: 就是你们俩那个后是就是不是领证，是婚都办完了是吧，婚礼也办了，
0: 婚礼还没办呢，准备是往后延一延，大概7-8月份，只是领了证。
1: 那个你今天想问啥事呢？
0: 我现在就是像这种情况我有点想退却了。
1: 你退却个六饼啊，这个哪这个姑娘都手插莫言，你进你们这个破家你还要退却了，好人乐意嫁你们家吗？啊，你自己寻思寻思，还你退却，你退却了咱们这么讲，你给你爸送走了你再说媳妇吧，一时半会儿你是说不上了。你退却啥呀？你退却啊？
0: 是个烂摊子。
1: 就是但凡是个好人家孩子，这家姑娘肯定跟他爹妈关系不太好。跟他妈关系好的话，高低不带孩子坐就不带我孩子给你的，都不带我姑娘给你们家的。那他这自己家啥条件，自己啥样不知道吗？跟你俩自从处上对象之后，过上好日子了吗？有一天好日子吗？完了，那个这头是喊那个了，儿媳妇怀孕了，怀孕完之后老头有病，有病治完差不多得了，上你哥那头养了去吧，上这头养什么玩意儿呢？
0: 没有，我父亲一直是在家，除了在医院就是在老家，他这是。
1: 对呀，那他上老家去呗，他上你这干啥了呀？那你
0: 过来检查，这是来一家，昨天就住了一宿。
1: 那行，那倒没啥事。我寻思一住好几个好几十天了，20来天了呢。
0: 那没
1: 你这不行，你这个东西你可别嘚瑟了。我跟你俩说，这小姑娘都不想跟你过，但是没招了。一个是也看上你了，再一个怀孕了，第三证都领了。你还敢说你要退却？那你退吧，你退，反正放小姑娘一条生路，知道吗？听着没有？你可以跟他分手，也可以跟他离婚，也可以跟让他把白小孩做去，这都是你们自己拿主意的事。但是我兄弟，我告诉你，我就最后我就跟你俩说一遍，就是这个小姑娘一定跟他妈俩关系不咋好，跟他妈俩关系好，他妈要知道你们家这样的话，说啥不带我姑娘给你们，还能让你们6月份领证？扯淡的事儿啊！好了，
0: 家里比较宠的。
1: 不是宠不宠的事儿啊，这个东西就是宠也是好，那压根就不管的。他性格太强了，人家里他根本不管他了，那就这么回事儿。听明白没有？你该别在这嘚瑟了。你那个喊那个媳妇怀孕之后，本来他就任性，完了之后怀孕之后有点抑郁，你别惹他了，好好哄着吧。
0: 今天说的一句话，我感觉就是挺闹心的。
1: 你们家出那些啥事儿啊？人家都没挑你，你还人家说一句话抓花棒，你是个什么玩意儿？你个大老爷们，你要不要点脸？这个真差劲。行了，不骂你了，那么地方好了，再见。
0: 好嘞，谢谢小哥。
1: 好嘞，哎。好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继续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咱小米说，小米都气坏了。小米说，这女孩但凡要不缺心眼都不带跟你的，你还有脸闹心？你拿人家当傻的时候，你那脸呢？所以说，小姑娘啊，就是你要听个话呀，别嘚瑟啊、哦！就是这小小子说的这么对你好，那么对你好，你还啥都不知道呢，不知道啥叫好呢？完了，你跟人家在那块儿这么的那么的，完了到最后怀孕了，你看看就这个德行。自己寻思去吧啊！有，所以说就是你记住，女孩也好，男孩也好，记住要你得拿自己当回事儿，对吧？拿自己当回事儿，你不能说拿自己不当回事儿。你看你跟人家认识了，完就处对象，处对象处对象呗，完就怀孕，怀完孕了，完了就得张罗结婚的事儿了，啥啥都没定下来了，你就得张罗结婚的事儿了。那你自己拿自己不重视，自己拿自己不当回事儿，那你指望着别人拿你当回事儿，怎么可能？对吧？那这不是说的你这小姑娘真就挺好的，你那个谁跟你俩刚认识三四个月，天天跟你俩轮班去照顾你妈去，你妈有病，你有哥有嫂子的，你小姑娘凭啥跟你俩轮班照顾你家呀？要不要个脸呢？所以真的，这是我跟那个小姑娘说句话，就是以这个事儿为鉴啊，以这个事儿为鉴，就是你自己得拿自己当回事儿啊，别拿自己不当回事儿。你拿自己不当回事儿，到最后谁都不带拿你当回事儿的，包括你所谓的爱你的人啊。好的，来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吧。这个格局打开，说小哥呀，我是来还愿的，孩子成绩出来了，虽然分数不是很好，但是他自己非常满意啊，感动的都哭了啊，激动都哭了，谢谢小哥，谢谢广大听众啊，孩子自己满意就是最好的啊，对吧？那玩意儿你就说咱们期望他说能打多少多少分，那玩意儿孩子自己这学习的时间呐、精力啊，最重要的学习的能力啊，在那儿呢，他已经尽力了，而且成绩他自己满意了就足够了啊，别给孩子施加太大压力。啥人呐，就是说对咱们这么讲，你在这个事儿上可能少了，但是在别的事儿上可能就多了啊。

0: 好的，我们继续来迎接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吧。喂，你好。
1: 哎，你好，嫂子。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你好，嫂子。
0: 哎，
1: 有这么个事儿，我家里边有一个，他刚参加完高考的一个孩子，是个女孩。
0: 嗯。
1: 是个女孩吧？然后本打算让她上公立学校。
0: 嗯。
1: 然后公立学校吧，说成绩得稍微高一点。
0: 嗯。
1: 然后这样的话吧，这私立学校，
0: 那
1: 有没有必要去？是让他上那个私立学校啊，还是给他报一个专科？
0: 看家庭条件，这个是看家庭条件。
1: 一般。
0: 家庭条件如果能供起，就是能上本科，就不要上专科。
1: 啊，
0: 不要听有一些所谓的，今天我特意问了一下那个了解一下单招那个老师。啊，有就是搞教育咨询，他说所有的说单招然后包分配的都是骗子。
1: 啊，
0: 嗯，记住啊，但是他说的只代表他，不代表真是这么回事啊。但是他是干这行的，他是干这行的。我问他，我说单招到底咋回事？他说都是忽悠，单招能给分配工作。啊，就是你就想想，本科都找不着工作，他凭啥找工作？他一个单招200来分就能上？
1: 嗯，
0: 怎么可能？对吧？而且单招那个很多那个文凭都不一定是真的，
1: 嗯，
0: 就是他是不是那个教育部认可的都不一定。所以说，就是我的观点啊，什么公立大专啊，或者是怎么样的，我个人的观点非常朴素。如果说家里头，尤其比方说家里是农民呐，不太知道念书到底咋回事的这样的，就是大学到底咋回事，又是这样的，
1: 嗯，
0: 就是家里条件要好，能上本科就上本科。啊、哦，
1: 嗯，
0: 哪怕说这个本科，
1: 家里面条件一般，
0: 啊、
1: 嗯，确实是一般。
0: 一般的话，他
1: 那
0: 个本科一年的学费是2万多块钱吧？
1: 这个，要是说那个啥，
0: 2万多块钱，然后在那住一年的话，也得3万块钱。
1: 私立2万多块钱。
0: 然后学费是2万多块钱，然后那个生活费也得3、4万块钱，一年是6万块钱左右，应该是。啊、嗯。
1: 生活费得2000多吧？
0: 嗯，对，所以说呢，这个事儿就是，你那啥，
1: 把家里边条件是一般，现在，
0: 嗯，
1: 完了自己吧，有点就拿不定主意了，
0: 嗯，所以说你自己算一下子，你自己算一下子，能不能供下来？你要说供不下来，明确跟孩子说咱供不下来，那咱就上一个公立大专，
1: 啊，
0: 就是你记住啊，就是大专和本科之间找工作一定是差一档。
1: 对对对，这个吧，
0: 啊、
1: 我对这个不太了解，
0: 就是属于
1: 我家人吧，他爸比我明白一点。
0: 除了说啥呢？说是咱们家有比较熟悉的亲戚，比方说他在某大厂，人家说我们现在着急要这个专业的，专科也能要。
1: 嗯，这我明白。
0: 对不对？你要不然的话，你专科有一些公司啊，有一些啥人就不要，我们起最低最低本科。所以说他就是自己找工作的时候是缺一半、嗯、啊，对，最少得缺一半机会啊。
1: 孩子嘛，他不愿意学习，当时给他花了不少钱给他补课，就让他最好的说上一个中间让他走单招吧，没让他走，他妈妈说给这个机会能上大学，最好让他上大学。
0: 嗯，
1: 然后现在来看呢，刚考完试，头两天我们唠嗑，他说那个考公立吧有点不太可能。
0: 嗯，
1: 我说那要是既然的话，那上去私立的话，这不学费也高，然后费用啥各方面也都高一点。
0: 嗯，
1: 我说那有必要去吗？我说不行的话就报一个好一点的专科得了。
0: 嗯，
1: 然后这样的话吧，孩子还有点不认可。
0: 嗯，那就得看你努不努力了。你努力一月多挣四万，一年多挣4万块钱，他就努力。
1: 然后我这一寻思，这个他不认可，这个四年的话，这个、四年你说也10多万块钱。
0: 嗯，对，
1: 都打不住。
0: 嗯，打不住。
1: 还有的说是去那个私立学校，那都啥孩子？都一般都是学习不好的学生，然后去那儿，这四年就属于就混去了。
0: 你别听他说那个，那混的也那去大专的就一定都好吗？这本身就是悖论呢。
1: 那啥的话，上大专。这不也比那啥呀？这不费用啥的还能比那个还省一点。
0: 对，我刚才说了，第一句话我就说家庭条件咋样，能供起供，供不起上大专，这是咱们的原则啊。你得承认说我供不起，你得跟孩子明确说，本科3本我供不起。
1: 嗯。
0: 然后 上专科，你考上大专之后，你自己琢磨说，第一呢，跟老师好好处啊，咱们好找工作；第二个呢，能专升本，到时候因为公立专科是可以升本的，对吧？到时候你考升本，升本那毕竟花钱能少点，是吧？
1: 嗯，
0: 那就看他了。你想是不是啊？
1: 嗯，是是是。
0: 嗯，所以说呢，这个就是
1: 有的时候我也观察这孩子，
0: 你这现在观察晚了，现在别说观察的事了，你要早观察，你是上初中就应该观察了，你都上大学观察六了。
1: 然后那天他就那么唠嗑说的，当时不如走单招了。我说那你妈当时就是不给你个机会，给你花钱补课。
0: 单招有很多都是扯淡的啊。
1: 对呀、
0: 啊，嗯，就是尤其那些说什么毕业就有工作那样的啊，大多数都是扯淡的。
1: 完了，我说的，我说那你自己没有争取呀、啊？完了，反过来你说，
0: 行，你别跟我俩抱怨孩子了，咱俩已经把这事儿都定完了。
1: 嗯，
0: 咱俩定完就拉倒了，你去跟孩子研究去，咱俩不用商量了，你说是不是，兄弟？
1: 行，
0: 好了，再见啊，哎。
1: 好。

0: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1: 黑土退化的原因是风蚀，就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2: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包脚一踢，哎，露出黄的。
0: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3: 30公分需要。

0: 粮仓。
1: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2: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1: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好，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现在小声长谈节目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如果说您心情不好了，有什么闹心的事儿想不开了，或者说的整不明白了，或者比迷茫了等等，这些都可以。咱们做小声长谈节目呢，咱们已经呢做了这是18年了啊，到7月10号就是18年整了。啊，这么多年得唠少说得4-5万个电话了啊，少说得4-5万个电话了。但是呢，就是我们都是一直秉持着一个原则，就是在您最闹心、最难受的时候，作为一个最直言不讳的好朋友和您交流，希望这样的方式让我们的心理压力得到缓解啊，这是我们最大的想法。再说一下，无论是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是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都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好的啊，铁杆小米啊，写了一个致所有的小女孩的啊，这个适龄女孩的一段话啊，这个希望能给大家帮助吧啊。他说什么？他说，也许你的老公从来没有真正爱过你，只是当年他没有更好的选择，刚好你性格还行，刚好你烧入他的眼。刚好你不谈钱，刚好你啥也不图，刚好你容易骗，刚好你只是缺一个结婚的对象啊，他只是缺一个结婚的对象，刚好就是你，一切都只是刚刚好而已。所以谈婚论嫁慎重再慎重，否则你结婚最大的意义就是精准地找到了自己不自重和缺心眼的报应。啊，这话说挺到位啊。然后说什么呢？说这个刚才那位男士啊，就是那个说他跟他媳妇有点意见那个，他说封建礼教啊，都知道七出三不去，人家替你尽孝怀你孩子，你这还好意思拽词说退却，你也配？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是欢迎大家，欢迎大家。在这儿呢，就是我真的，虽然说我这个想法啊，可能对于现在的孩子们来讲啊，是不是中小已经是一个老大爷了啊？已经是个老大爷了，是个老登了，是不是有些过了啊？是不是有些过时了？但是呢，从一个过来人，或者说对生活已经观察了这么多年的人的角度，提出我的一个建议，就是小姑娘啊，除非万不得已，不要和你的男朋友过早的同居。啊，这个是我作为一个大爷啊，因为你们的父母大多数都基本上都不敢我岁数大，对吧？啊，就是当一个，或者你叫叔也行，他是都行，就是反正就是观察了情感这么多年了，我做了20多年，给20来年这个节目了，就是给小女孩的就是一个建议啊，就是不要过早的和你的男朋友同居，哪怕你已经工作了啊，你工作你自己单位。

有宿舍，你在宿舍住。千万记住我这句话啊，千万我记住。至于说你们两个啊，说你们俩爱到不能自已啊，无法把持，那是那么回事儿，那是另一回事儿。那你俩搬到一起住了，那是另一回事儿，对吧？你比方说你常年的住你们单位的宿舍啊，住你们单位的宿舍啊，那个你那男朋友也有自己单位宿舍，但是你们俩一到周末了，过周末夫妻生活去了，这个我们挡不住，因为你们都在外地。啊，有几个在家里，对不对？就是说东北孩子成人礼是一种是一张从北方到南方的火车票吗？这句话说出来伤感，但是确实很多孩子都是这样。当然我说的不光东北，南方也有啊，就是都在外地，说那现在是说处个对象，说俩人搬一块住还省钱怎么的。小姑娘，你坚决听我话，在你心里没有地，或者说你们处的年头根本就不够的时候，不要这么干。为啥？我跟你说个很简单很简单的事儿，你们单位都是你的同事啊，都是你们的单位同事，那直到你有对象，你跟你对象如果说你常年住宿舍啊，住了两年宿舍，虽然说每周末你跟你对象其实都在一块过夫妻生活，但是你们单位的同事们就都知道你是单身。如果你黄了，如果你黄了，人家单位的大姨也好，大娘也好，或者说大姐也好，给别人说说，再给你介绍对象的时候，再给你介绍对象前，人家说说我们单位有个小张小李啊，小好，那个家是那个外地的啊，一直在我们单位住宿舍，是单身啊，是单身，原来处过对象黄了，现在呢就是你想处的话，我可以给你介绍，对吧？如果你在外边跟你对象住了两年黄了，没结婚没结成婚黄了啊，打仗打黄了，住了一年，哪管住一年，说打仗打黄了，你回单位，单位宿舍没你地方了，然后人家单位都知道你跟你男朋友同居呢，那哪个大姐大婶大娘闲着没啥事儿给你再去，就是说知道你黄了，谁敢给你再介绍对象了？因为没法跟对方说我们那是个小姑娘啊，那这有的特别好的只能说啥呢，就是原来有个对象在一块住一段时间不长啊，这个听明白没有？这个就是我就算我是个老登，就算我是个老头了，我也跟这个孩子们说句我出自真的是内心当中的啊，内心当中的，有可能我是过时的，有可能我是保守的，啊，有可能我是那个怎么讲呢？有点不识时务的啊，我自己承认这一点，因为现在小孩们咋想的，或者说人家咋过日子，咱也不知道。但是真的是啊，但是说句实话，真的是从保护你个人的来讲，但是我虽然说不知道年轻人啥，但我知道单位啥样。对吧，我知道工作环境啥样，我知道社会环境是啥样的，我知道人情世故是啥样的，所以说你听我说的话，我最起码保证孩子你不吃亏，尤其小女生你在这方面绝对不吃亏，要不然的话你吃亏钱你赶着哇哇哭给你妈打电话说想你妈了，你有啥用啊？要不然呢，就有的那个还是不行，心理素质再不好的，我换个单位吧，这单位实在待不下去，你图一个六饼啊。对不对？所以说听大爷话啊，听叔叔话，一定先拿自己当回事儿，别拿自己不当回事儿啊。

好的，这位朋友说，老师啊，你别读我网名啊，说这个我儿子上初一，都快上初二了啊，初一下半年处对象，和他还是一个宿舍的，我处对象还能宿到一个宿舍去，那啥单位那是啊，那是啥单位啊，我问你，那你说的是一个宿舍楼的吧，那这大学都不行，男女生住一个宿舍楼，他还能跟男女生住一个宿舍，初中怎么可能呢？所以说呢，就是可能你说的是一个宿舍楼的，是不是？对象是初三的，比他大两岁。我问过孩子喜欢他什么，他却说不清楚。还有就是他们不是一个班的，那怎么可能是一个班的？大哥，你跟我说的是真的是假的？我听你说驴唇不对马嘴的呢。这个啊，行了，那么的我没法说了，你给我提供点正确信息好不好？要不然那咱是咋分析都没有用。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继续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啊。友情岁月说，小哥啊，去年八月份发过信息请你祝福啊，我的这个国家自然基金获批，结果呢去年贵人没出现，今年年初啊我就请了个老教授单独辅导了两次，想请您再祝福啊，祝您开光的嘴，祝我八月下旬国家自然基金获批啊、哦、谢谢小哥，哎妈，努力加油啊，好样的啊，能有这个想法的都是非常好的啊，那祝你今年这个国家自然基金顺利获批啊，你去年你就找老爷子，你找老爷子辅导你，我跟你说，那句话怎么说的了？叫什么？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是吧？行万里路不如阅人无数，阅人无数不如仙人指路啊！你早点找着仙人指路，你不就好了吗？是吧？好，祝你今年八月份啊，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这个事儿啊，就是一切顺利啊！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直播间再说一下，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继续为您开通。啊，范说小哥呀，听完刚才那个听众大哥说话呀，想起一句特别经典的名言呢，说好大专不比那985211差。对，哎，你也得承认，也得承认，那你人家就是有个文凭就行，是吧？但是咱们普通老百姓可千万不要有这种想法啊，就是你普通老百姓你千万不要有这种想法，说好大专啊。啊，就是这什么什么所谓的好大专比那个什么那个985211都强啊，不比那个差这个事儿啊，这个，哎，往往还就咱普通老百姓乐意信这话呢，可千万千万千万千万记住啊，没那事儿啊。我的观点是，咱们家庭条件好的，哪怕上三本，也比上大专强。为什么呢？就是孩子找工作的时候有一个本科毕业证和一个有个专科毕业证，他俩中间的机会是不一样的。还有一些招考啊，招考的东西啊，招考的那些本科，人家只要本科毕业，不要专科毕业。所以说你的选择的程度啊，选择的高度啊和选择的宽度都会受到影响。但是那咱成绩不够，那谁写招没有？那就咱们在大专上再努力呗，是不是？这玩意儿不是说这条道走了大专就死了那块儿，那不是那回事啊。小米说：“嗯，好好上学吧，你要学习不好的话，将来就只能当主持人了啊。”对，这两年好像少点了。前些年的时候，经常有人问我啊，我家孩子脑袋不好使，学习不好，也不学习。你说实在不行，能不能当个主持人啥的？哎呀，这把我气的。嗯，

就是主持人是最后一条出路了，是吧？好了，谢谢大家啊，谢谢大家啊。因为我说我学习那么不好，我从小学啊，小学没有，从初中开始到高中，一直到大学的前两年，我早晨就是那个早晨起床这个事儿啊，就是冬天是5点钟必然起床，夏天4点钟必然起床。那我这还是学习不好的呢，那人学习好的呢？那一想，你看多少年，十多年，我一直到大学还保持这个习惯呢。早上起来，早晨那个4点多钟就起来啊，4点多钟起来干嘛呢？能够背那个背单词，背名词解释，就是背的东西，早晨起来背得快。完了我还唠个学习不好，那你就想想，那你研究我们班那学习好的那些，那得刻苦到什么程度？

好了，其实哎，我们那时候我正常来算学习也算是可以的啊，也算是可以的。我考上大学那年，全国连中专只要是考，因为我们那时候考上之后还给换户口呢，还换商品粮啥的呢，知道吧？还换商品粮啥的呢。我那个时候，我那年我查了一下，我那年高考那年，全国招了总共是50多万个，就是连中专带大专带大学，总共招了50多万人。现在一年招多些，现在一年是招1100多万人。所以差别其实挺大的啊。嗯，

好的啊，这个 LLB 说，小哥你说的太对了，我是上的大专，虽然现在我收入也可以，比很多985和211的都多，但是一到落户这个事儿，我就被本科这事儿给我卡住了，你这气不气人？对，这有个现身说法的，我跟你说，咱们听众里啥样的神仙都有，真的，咱们听众里啥样神仙都有。他这不就是吗？人家上的大专，现在收入也非常好，比很多985211的同学都多，这厉害吧？但是一涉及到在大城市落户这事儿，人家要求最低是本科，他干多少年，他挣多少钱，他落不了户。你落不了户，影响啥？影响孩子念书啊，影响很多的，选择余地就多了，少了很多呀。好的，这位朋友说，这个老师你好，求祝福了，祝儿子石宇佳，石宇佳荣啊，哎呀，四个字的名孩子哈，石宇佳荣中考顺利，考的全会蒙的全对啊，以优异的成绩考入理想高中，感谢您啊，谢谢小米木轩南希，祝身体健康，每天都开心快乐。好的，咱们祝石宇佳荣啊中考顺利。啊，水蜜桃说的，中校老师您好，今天辽宁出分了，我太开心了，借您吉言呐，真的考取理想分数了，您这就是金口玉言呐，代表孩子，代表全家感谢你，这个我们高兴，但是这个我们更多的是祝福啊，孩子厉害，你家孩子厉害，这个事儿要感谢，主要感谢你多年以来含辛茹苦的这个对孩子的这个教育和帮助。感谢你爱人，这家伙咱这么讲，就全家一起努力呗，是吧？再加上孩子自己呢，又是智慧红开啊，然后那个再那什么，再自己努力啊。然后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孩子分考得好了，你这啊，谢天谢地谢祖坟呐，这都是他往上十辈列祖列宗啊一起努力的结果，是不是啊？所以说这个不是咱们这个爹妈使劲又有用的。就所以说这正应该感谢的是他们啊，正应该感谢的是他们啊，我们是属于锦上添花，我们代表所有听众都替孩子高兴，替你们全家。

高兴啊，这就是咱们最重要的啊。能看出来高兴来，这从文字都看出这种喜悦了，太好了啊！这孩子也运气好啊。好嘞，哎，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感受到了这位辽宁的朋友这个高考出分的这个快乐之后，我们继续啊，欢迎其他朋友呢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另外呢也和所有的已经出分的朋友无论是考得好的还是考得不好的，你都记住，咱们完成了一次人生非常重要的一次考试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次考试，但它绝不是决定人生的一次考试啊，绝不是决定人生的一次考试。那么没考好的，那么咱们继续努力啊，继续努力，我们或者呢复习再考一年啊，再试一把，对吧？或许下一年我们就有更好的这个更好的这个成绩，或者说呢我们更有一条更好的路在眼前。那或者说我就是不念了之后呢，那我们就要杀下心来呢，就是为自己也好，为家庭也好，开始负责任，这是理所应当的啊，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呢，也和考得特别好的孩子们说一下啊，你只是考上大学了啊，并不是你们家发财了，不是这样啊，一定要记住啊，你只是考上大学了啊，你只是完成了一次高考，并不是说你考完这次试之后你们家的经济情况就得到了非常大的改善，不是这样的啊。所以说有一些孩子呢有了太多的，因为毕竟十多年了憋得难受，有的孩子确实也挺听话的，也不瞎造啊，那是说的那个就开始了，我要上大学了，我得学习呀，我得学编程，学软件，我要买个苹果电脑啊，买个苹果 iPad， 我还买个苹果手机，这苹果三件套，这叫啊，再加上呢这个我这个考好了，我要出去和同学们旅游一次啊，最好能出国啊，能去欧洲啊，或者是能去美国啊，去溜达溜达，长长见识啊，还要去一下南半球啊，这个当然这样的少，但是呢想出去溜达的啊，比方说家里头你给我拿5000块钱嘛，我出去溜达溜达的，这样的也得有。然后我还要什么去割双眼皮去啊，我还要去那个做什么这个医疗美容啊，还有很多啊，就各种各样的要求都上来，一算啊，家里头有的一算家里得6万多块钱7万多块钱啊，跟孩子们说一下啊，这个就是还是根据自己家的情况啊，还是根据自己家的情况来做选择。第二个是我说呢，就是哪怕你家再有钱啊，哪怕你家再有钱，刚上大学的时候也不要表现出来你家特别有钱啊，因为你不知道你的寝室同学，因为你原来的时候都是和自己的家人生活在一起，你家可能也没差过钱儿啊，你也不拿钱太当回事儿，但是你新换一个环境，你要到一个新的宿舍当中去了，这个宿舍里最少四个人啊，一般的都是四个人啊，当然你要是上那有些学校8人寝的都有，8人寝现在还是有的啊，那这个寝室里的同学啥样你不知道，你根本不知道，有的条件比你家好得多，但是人家非常低调，有的条件比你家差很多，那家装大尾巴狼装的比谁都圆啊，所以说你需要观察，甚至有的孩子虽然学习很好，考上了一个好学校，但这孩子手脚不干净啊，这样的孩子在大学里面是有的，而且每年都有啊，每年都有。我那个年代，我念大学的时候，我下届就有一个学生，因为手脚不干净被遣送回去了啊，被遣送回去了。那偷了好多同学的钱啊，不只是他自己寝室的啊，他有手段，他能开开别的同学寝室的门，完了就是皮箱也能打开啊。我们那时候没有柜儿啊，只有那个床头放一个大皮箱，是装自己衣物钱啥的，皮箱也都能打开，然后把钱拿走。这样的事儿都是有的，而且每年都会有啊，只是不同的大学而已，每年都会有。所以说你都不知道这些情况啊，不知道这些情况的时候，尤其大一的第一学期或者第二学期，尤其大一的这段时间啊，以平常普通为主啊，以平常普通为主啊，到时候你要是个家庭条件好，你可以在吃上表现出不同来，这没问题啊，但是你不要再说的你的用度，你所有的东西都是最好的。那实际上我跟你说，你们寝室很有可能有一个比你
有钱的多的多的多，然后人家啥都用最普通的，到时候嫌你多小人，犯不上啊。这个听大爷听老登再说这么一句话吧，嘱咐一下孩子们，就真的你只是高考完了，你十多年不容易，高考完了，但真的不是你考完这次试你们家发财了，不是那么回事啊，还得你努力啊啊。大学有的时候你别说你那手机容易丢，我们那年代球鞋都丢。就是内裤不丢啊，这球鞋都丢啊。你真以为说这就给你穿就给你拿走了，你就是亮的时候就不知道谁给拿走了。所以说你看明白之后再说啊，看明白之后再说啊。你离开父母了，你真的要离开父母了，你自己得有自己的心眼儿了，你得有自己心眼子了啊。孙中泰啊说中小老师啊说这个中小老师啊，我赞同您的观点呢，书一定要读到头啊。古人说不读万卷怎不读书万卷怎能办贤良啊，好大专是个伪命题啊。好大专也有，大专它也不是说大专就罪该万死，不是这样的，大专也是有好的。但是如果有可能的话，我的想法是如果有可能的话，就是咱们普通家庭普通认知的啊，普通家庭普通认知的，尤其很多农民朋友的家庭，就是不知道什么，但是农民朋友不是说农民朋友家都穷啊，就是他不太知道，就是说的大学这头到底咋回事啊？就是你尽量根据我这原则，就是本科比大专还是路能宽一点啊，路能宽一点，多多少少的孩子以后毕业了好办一些啊，记住这一点。然后所有的那些啊，所有的那些。啊，招的大专生，然后说你这个毕业就能给你拿没工作，咱们毕业有工作，签合同，毕业就有工作，所有的这些你都要打个问号，因为北大和清华的学生他毕业他也不敢说他毕业就有工作，千万记住我这个说法啊，就是你要不是说人家说的一定不对，但是你一定别全信，一定别打问号，一定得打个问号啊。

0: 微微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1: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0: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2: 我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0: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2: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希望能够能够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的，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1: 啊，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0: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3: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4: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3: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0: 山风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看我们现在小声长谈啊。咱们直播间呢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1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1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如果您这段时间或者说挺长时间以来您闹心了、难受了、心理压力的过大了等等这种情况的话，欢迎您现在拨打啊。聊聊天唠唠嗑，希望我们的心理压力能够得到最大的缓解啊，这是我们最大的想法啊。

好了，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继续来看一下啊。好，这位朋友说，这个老师您好，想咨询一个孩子在学校吃饭的事，心里特别为难。学校呢没有校内食堂，统一在外边订配送的盒饭。我们家孩子呢脾胃虚弱啊，配送饭菜油大不合胃口，长期吃经常肠胃不舒服。我们之前呢这个接了一段时间，还期间孩子总会说老师不拿正眼看他，而且呢中午老师有时候会利用午休统一讲习题或者布置一些作业。像我们这种申请中午回家吃饭的孩子，中午的作业不知道，而且也没写，晚上作业量就会很大。我一方面呢不敢强硬的跟老师沟通，担心以后给孩子穿小鞋，另一方面孩子身体实在扛不住，长期吃配送餐进送两难啊，想请教一个意见啊。第一个啊，我想告诉你的是，那个送餐的，就是好多那个配送餐确实不咋好吃啊，确实不咋好吃啊，但是它的营养和各方面问题没有啊，它的那个它那个检查还是很严的，它可能不好吃，但它营养绝对没问题。至于你说这个油大呀怎么怎么地，这是你们自己家孩子个性化的要求啊，这个不是绝大多数孩子不会觉得怎么样的。咱家孩子可能确实就是从小就是吃猫食吃惯了，吃啥玩意蹊跷啊，就是这样的。但是我也真跟你说一下，这个现在你可以给他带饭啊，你可以给他带饭，就是带盒饭呗，自己带饭盒呗就得了呗，那个他不吃那个学校那个营养餐就完事儿了呗。

0: 或者说你中午你都能接回来，你中午就给送一趟饭就得了呗。你孩子在班级该干啥干啥，你非得接家吃什么饭？你这脑瓜子长哪块长哪块去了？你家没有饭盒，没有保温饭盒是咋的？对吧？第二个，我不觉得说肯定扛不住，但是这玩意儿咱也不敢说呀，他那个个体差异毕竟还是很大的啊。但是我话说回来啊，说回来，那个有上大学的时候，那大学你还能去给他做饭去吗？比如说他考云南昆明去了，你上昆明给他做饭去？所以说还尽早调理好肠胃，锻炼好身体，这个是非常有必要的啊。要不然的话，你在外边吃饭都吃不明白，你还指着他工作？这个不是说我说人家孩子身体不好，我在这块强词夺理啊，说这事儿啊，为难人家孩子。我说现在没问题，你也不用说的非得说的那个接回来，你天天中午你给送学校去，放在一个指定位置，孩子这中午放学了自己来吃来吃热乎的，拿一个保温饭盒，实在不行你买个贵点的，买个500块钱保温饭盒就完事儿了呗。所以说呢，这个我希望你第一啊，就是现在是可以做的啊，现在是可以做的，你可以给他送去，跟老师商量一下，然后咱孩子有病历，叫那个大夫给开个病历就完事儿了，这是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我再跟你说一句，就是我特别担心的，就是你家孩子在初中吃学校营养餐都吃不了的话，上大学咋整？到单位咋整？你自己琢磨琢磨这事儿吧。我们来迎进三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您好。
1: 邓小老师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然后我呢是这样，就是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然后但是我感觉家里有钱，就是不想多拿出点来然后买房。这个事儿
0: 那接着说咋个事儿？多大了？
1: 28。
0: 念大学的不？
1: 已经工作3年了。
0: 我说是念大学毕业的是吧？
1: 对对对，
0: 啊，工作3年了，那接着说吧啊。
1: 对，然后就是因为相亲好多好多次，反正就是因为没房这个事儿吧，反正挺难谈的。然后家里边确实房价也高，但是这3年我手里面也攒了点，我说哪怕都搭进去，因为前几年就说买嘛，就说先交个首付。我的意思是这几年咱这个经济形势不行嘛，这房价也往下跌，就是先。攒2年钱，攒个2-3年，然后房价再跌点，然后我再挣点的，就能全款买了。但是家里边就是还是说是出一个首付。这我觉得家里边其实是有这个实力。全款买的，就是哪怕我自己再搭进去，把我挣的。
0: 你那个处对象没有啊？
1: 处过。
0: 处对象用啥黄呢？
1: 反正
0: 处多长时间？先问一下处多长时间？
1: 处好几个呢，
0: 处好几个。你是大学的时候处的还是毕业以后处的？
1: 大学的时候处过一个，然后毕了业家里边相亲嘛，因为我这工作，就是啊，不能经常回家，然后。
0: 你干工程的？
1: 对。
0: 啊，那个，这样的话你是干工程的，然后不能经常回家，大学那咋没成呢？
1: 大学那个他离家有点远。
0: 什么离家有点远呢？大学那玩意儿还怕离家远近吗？人家不同意吧？
1: 大学那个因为大一谈的嘛，大一谈的，然后我是北方的嘛。然后
0: 人南方姑娘不跟你处了是吧？
1: 对对对。
0: 那跟缘有狗屁关系，人就是不想跟你处了。处多长时间呢？
1: 处了半年吧。
0: 那你那是没你这是没拿不住人家那是，那后来又没处啊？就大一处完之后半年再就没人跟你处了，是那意思吗？
1: 对。
0: 那你处对象水平不行啊，那一直到大四之前咋不划俩仨的黄是黄处是处的事儿啊？
1: 啊，就后来就没想谈了吗？
0: 那为啥不想谈呢？失败了就完蛋了？
1: 没心思谈了吗？
0: 凭啥没心思谈呢？
1: 就反正想着也毕了业先找个工作以后再说吧，就说往后点。
0: 你个拉倒去呗，你往后个六饼，你就是手不行还不想练啥不是的，那个男生也不像说你最开始大一前都不太明白，互相人家处对象人跟你处了，后来人家黄了之后再别小姑娘一瞅这人不行，人家不跟你处了，你还这找啥借口？你就是不会处对象。

0: 就得了呗。大一前好处，军训前有小姑呢，那差不多呢，多照顾照顾就能跟你处对象。那后来人一瞅你这人不行，出事隔路，隔掰啊！你现在这个是后来那个参加工作之后有给介绍对象的，是吧？
1: 对。
0: 给介绍对象处了三四个，后来也都是没成。
1: 对。
0: 我告诉你，你这没成绝对不是房子的事儿，你别念别怨你爹你妈，你就你自己不行，你出事差劲，你隔路隔棱子，知道吗？肯定不是房子的事儿。你要说有个女的就奔你房子来的，这老娘们你娶到家你也完蛋，根本就不行。这女的要么就虎，要么就坏，就光奔你房子不奔你人呢，知道吗？
1: 但是我们家那边确实这样，
0: 哪家也没哪家都有没房子就说上媳妇儿，哪块也是。你这玩意儿，我干这活干十七八年了，我不明白吗？你别找借口，就是你自己不行，跟房子没关系，知道吗？
1: 嗯，
0: 你自己要赶紧学学怎么忽悠小姑娘嘛，28了。岁数不小了，但也不太大，那么着急干啥呀？那玩意儿是愿意，那玩意儿咱这么讲，你说你买个破房子，你就算全款买下来，你买那房子到时候人家女的不同意咋整？人家看不上那个地点，看不上户型，看不上这个小区，看不上周边设施，看不上那学校，那女生说的多了，你跟人处的差不多了，你按照人家要求再买个房子。我干这块整个还有个房子，你到时候你这样你人你自己人不行，人家就冲你房子来的，冲你房子来的话，那你说那女的，你那房子能大到哪儿去啊？那你说女的能质量能到啥样？
1: 但是处的时候就是人女方就问过，
0: 人家就拿这个事儿咔嚓你呢，还就是我告诉你，你要人行的话有没有房子都无所谓，你不行的话就拿房子找，那你为啥不行啊？啊，这还会怨自己爹妈不给拿手，不给拿全款，乱七八糟，有那首付都拿不起的，借钱买的首付，人到最后人是不是还也结婚，也说媳妇孩子挺大，打酱油了，那是房子的事儿吗？那根本就是，如果说别人，我告诉你，别的小伙给我打电话，我一听那就是房子的事儿，你给我打电话，我一听压根就不是房子的事儿，那不是，知道吗？性格不好，性格不好，然后那个为人处事还差劲。那玩意儿小姑娘给你留个脸说，哎呀你没房子别跟你处了，那是房子事儿吗？那不是房子事儿，你自己好好找找自己毛病，你学学吧，这个恋爱是个技术活，该追小姑娘怎么追，别叫别人介绍了，你卡了皮一个，听着没有？
1: 嗯，好。
0: 跟爹妈没关系，我刚才跟你说了，你买那个房子你觉得好像房有个破房子咋地的，人家小姑娘好小姑娘看不上你买那个房子，什么位置什么户型什么小区什么配套乱七八糟都达不到你小姑娘的要求，你把这房子卖了再买呀，那能是那么回事吗？你告诉小姑娘，我有能力买房子，但是我现在因为我不知道我另一半那个需要什么样的房子，所以说我就没买，你一旦咱俩处成了，你说要买我马上就买就得了呗，你看准哪块的房子直接就买呗，那就得了，这话不会说吗？还非得整个房子放那块忽悠小姑娘呢，那不扯呢吗？那你能忽悠啥样的啊？知道了吗？
1: 怕他不信啊，就怕他就觉得你画大饼。
0: 你我问你，他拒绝你，你在天底下就那一小姑娘，没有别的了。就你这样，你处个六饼对象啊处啊？那好小姑娘都叫你这一个巴掌扇外边去了。一瞅你这人就不行，脑瓜里头直通的，知道吧？
1: 嗯。
0: 你可这事不怨你爹你妈啊、哦，不怨你爹妈，就怨你自己不行，听着没有？
1: 嗯，好。
0: 哎，好了，再见啊。
1: 嗯，好，再见。
0: 哎，好嘞啊，哎。打进五号线的这位先生啊，打进0431-8581-511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2: 哎，你好，钟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2: 是这样，我是08年复员，08年复员的时候，我父亲，主张让我姥来我家养老，完了我当时我姥呢是老年痴呆，患了一个罕见症，完了我呢。征求我们意见，就父母打电话征求我们意见，那时候还在部队。完了，我跟我父母是这么说的，我说我要是不回部队了，不是，我要是回家的话，不操士官回家的话，我姥就不能在我家，因为我想和我妈出去打工。
0: 那、
2: 哦，完了，我要是操上士官呢，我就不管这事了，就是你们乐咋地咋整。完了，当时我父亲给我打电话，我父亲是这么说的，说那你跟你妈说。我跟你妈说吧，完了，我就给我妈打电话，打了好几遍，我妈都没接。
0: 那他俩闹意见了，这是？
2: 我妈不想。

0: 对，我爸是啥人呢？我爸是个吃喝嫖的人，他只考虑自己，他只和考虑自己吃喝玩儿，这个主意还是我奶和我大姑给他出的主意，我妈不想伺候，因为伺候这个事儿还得他来干，而我爸就成现成的那种，完了我回到家，过年回到家之后，我刚开始没吱声，完了我老那边的亲戚啥过年过来就过年来了，我就当着面跟我三舅说这个事儿，因为我三舅是主持人，那个主张这个事儿的人，我就跟我三舅说你走，让我老走吧，我说你就给我们家装换玻璃的那个钱啥的，我来，我给我花多钱我出，我复原费有一个复原费，
1: 是你老是你老是不是？
0: 对对对，我老有四个儿子。我老要是没有儿子，我舔大连我不敢说这个话，因为太丧良心了。有四个儿子，在谁家待都待不了。完了之后，我咱就说我说话不好使。完了说话不好使，给你父母说话。我当时我也没吱声，因为我知道我爸啥样。他根本就管自己，不管我们那事儿。好些年都不往家里拿钱了那种，
1: 就这种情况，就是说的那个，你爸爸的老丈母娘是吧？是你姥姥。
0: 对。
1: 然后其实你妈妈是不想伺候他妈，但是你爸在那装大尾巴狼，非得往回接，是那意思吗？
0: 对。
1: 然后呢？现在呢？后来就是你复原了，回来你跟你舅说，你说这个不行，我这头伺候不了，是吧？
0: 对对对，
1: 然后你舅说了，那你轮不着，对，确实轮不着小辈说话呀，这得叫你妈说呀，是吧？
0: 我妈也不说呀。
1: 那你妈不说的话，那就她伺候呗，那有啥招？后来呢？
0: 后来之后，我三舅为了多嘴，给我介绍活儿。介绍两次活儿，这些年接了两次活儿，第一个活儿是在上县局让我当保安。一个月才2000多块钱。完了好长时间之后，我老死了老好些年之后，给我介绍第二个活，一个在纸盒子厂，一个3600，3600块钱，那个啥，当那个当员工，完了给他侄子安排一个上点局的活，一个月开保底开4500到5000块钱。
1: 就问你今天打电话想问啥呢？
0: 他在饭桌上，过年的时候在饭桌说光。管我开店，管我成家立业。我其实我对他们家那边人很有意见，我很不喜欢他们，就是他们那边人让我内耗的那种。
1: 那你别勒他们就得了呗，那你勒人干啥呀？
0: 我不想找他们，但是他在饭桌的时候，我一定。
1: 他在饭桌上，他在饭桌，他在毛楼，他说那个话，你不当回事不就完了吗？你还成天叼人在饭桌上吹那个牛干啥呀？
0: 钟亮老师，你听我把话说完。我2016年的时候，我得了肾炎。2016年得了肾炎，完了之后，我自己出去打工，我不是混不下去了。一点刀我都不会找他们的。我现在我说实话，我不知道我自己三观还正不正，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做。我就想找人说说那事儿，我该怎么做？接下来。
1: 你现在干啥呢？
0: 我干餐饮的。
1: 这是
0: 上面打工。
1: 是自己干的还给别人打工呢？
0: 给别人打工呢。
1: 那个身体现在咋样啊？
0: 不好。
1: 你妈现在咋样啊？
0: 我妈甲状腺结节，再严重一点的话，前两天找我说，再严重一点的话就是癌症了，就得做手术了。
1: 没那说的。
0: 手术的话，
1: 啥时候没有？
0: 不，马上做手术的话得2万多块钱。
1: 就这个，
0: 我是肾炎，肾炎。
1: 咱们别说这个病了，说病我这头不让啊，就是那个报警了已经。我想告诉你的话，就是你们两个这个事儿都是慢性的东西，不影响你工作，对吧？
0: 影响工作，我在外边打工就相当于慢性自杀去。
1: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找地儿想养活你？
0: 不
1: 是这意思吗？还是咋的？你想干啥？怎么能做到？
0: 该不该去？我现在就是咋的呢？我这头。我当年就去找我妈说这个事儿，就是说有我复原回到家之后，我去年
1: 你今年多大了？
0: 38。
1: 那你都过去17年了，你还寻思那玩意儿干啥呀？你那你复原的时候应该是二十几复原？
0: 21，
1: 这都过17年了，17年前的事你研究这是干啥呀？你眼前的事整明白就得了呗。你要求人家认真求人家办事去， 不求人家，我这头我死了，死外边用不着你们。
0: 不是说我不该去找的，
1: 那看你自己呀、啊，你自己想不想用人家？想要人家，你认真点，拿人当回事点，别一边求着人家，一边还拿人不当回事，还觉得人对不起你，谁对不起你了？
0: 哦，完了，还是现在就是我的毛病呗。
1: 那当然了，你想用人家，你别管说啥这个那个的啊，你想说用人家，你自己去找人家去，给人家话说明明白白的，你说我求你办这个事儿，需要怎么怎么样，求人家。你要说我就看不上你们这家人家，你们这只玩意儿我一个都看不上，一个都看不上的话，我在外头我能啥样啥样，我自己认了，知道吗？慎言多了，不光你，该治治，该干干，明白没有？
0: 我知道了。
1: 嗯，别在这块儿还在这怨这怨那，谁也不该你啥啊？好了，再见。迎进嗓嗨音啊，喂，你好。
2: 哎，你好，丁老师啊。
1: 哎，
2: 你好，
1: 电话接进来了啊，说说了，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2: 我跟我夫人经常因为孩子和生活一些琐事，经常有一些争吵。嗯。然后呢，最近的一件事是刚刚发生的，就是那个我女儿9岁嘛，然后她妈妈带她一起练瑜伽，然后给她买了瑜伽裤。
1: 嗯。
2: 然后我觉得这么点小孩天天穿瑜伽裤，然后走在街上，我总是觉得有点不妥。然后。因为现在这个社会上什么都有嘛，完我就有点担心，然后就跟、然后就跟我太太说，我说要不不要这么穿，还是穿运动装，充满青春活力，这样会好一些。然后争执了，然后是因为那个我家两个孩子，一个孩子2岁，男孩，然后他这个大的是9岁，女孩，以前大的和小的分开睡的，然后呢妈妈就让这个大的和小的开始天天在一起睡了，然后还有他，然后呢。两个小孩呢，晚上就很兴奋玩，天天晚上都11点，甚至12点才能睡觉。然后我就比较生气，我说这个这样下去的话，两个孩子都是在身体生长发育关键时期。
1: 我问一下，你家平时是你爱人看孩子吧？
2: 对，他看孩子。
1: 那你掺和个屁呀、啊！你算干啥吃的？你管人家呀？啊？
2: 道理是这么讲，就是
1: 对呀、
2: 啊，
1: 你就属于就是你平时也不管孩子到底有啥爱好，你也不知道。到底咋回事你也不知道，你别在这说这说那个的了，你赶紧老实给人挣钱得了啊。
2: 那我再说一个，就是平时，
1: 而且我觉得没啥毛病，我说我挺好的、
2: 啊、
1: 我觉得挺好的、
2: 啊、
1: 你妈带你那时候不如这个带他现在这么科学。
2: okay,
1: 你也长大了
2: okay,
1: 也挺好啊。
2: 然后我再说一个，就是2岁的小孩嘛，然后呢他吃泡泡糖，我就担心他咽，我不可能把这个信任给2岁孩子，万一他咽进去了呢，然后这个事儿也会发生一些争吵。
1: 就是你别管行不行，别多嘴，因为你的思想真的太落后了，你担心那玩意儿都是狗屁用都没有的事儿。
2: 啊，那是我的问题是吧？
1: 对，你小时候还吃蚂蚱呢，没吃死啊。
2: 啊，
1: 知道吧？
2: 那。
1: 但是泡泡糖这事儿呢，跟媳妇说别堵着气管，啊，这个是有危险的，其他的没啥事啊。
2: 啊，那我明白了。
1: 其实我问你，我就问你一个最简单的事儿：人这一辈子是设计出来的吗？
2: 啊。
1: 最重要的关系是你和你爱人的关系，而不是孩子的事儿，听着没有？
2: 啊，
1: 你的想法真的极其落后，而且特别讨厌。这个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诈尸式的教育啊，就突然想起自己还有孩子了，平时不管，啥不管，突然想起还有孩子，完了开始说自己媳妇教育孩子教育不好。要不然的话，你就告诉你媳妇，我啥都不用管，俩孩子全我管，你自己乐打麻将打麻将，乐意出去逛街逛街，乐练瑜伽练瑜伽，我什么都不用你管。你要有这本事也行。现在是你媳妇什么都管，然后你在这块啊这么不对那么不对，你干啥吃的你啊？
2: 对，
1: 帮不上忙净挑事儿，你不也不你讲话呢？这讲话，你媳妇是当东北的吗？是东北的扇你，我告诉你，
2: 是东北，
1: 是东北没扇你，这就是在南方给你教育好了，我跟你说啊。
2: 我也是东北，只是在南方生活。然后还有说就是我还是就是是不是我个人的问题啊？就是平时他们生活习惯，例如小孩进门，把衣服往地上一撇。然后裤子往地上一撇，然后吃饭的时候把勺子往桌上一放，然后有的时候他们回来把衣服裤子往桌上一放，我就想就是很脏，然后我就是会经常说，我说不能给孩子灌进这种习惯。
1: 你别说，你做，
2: 但是我做他就生气了。我如果去管孩子，我说孩子他就生气了。
1: 你别说呀、啊，你做引导啊，对吧？就是你爱人生气，不是生气在你做这件事情不对，而是生气在你平时也不管，完了净说叨。
2: 啊，对，这个我承认，但是我呢尽量是。我不是那种天天不着家的，我是只要有时间我就回家的那种。就是，但是呢，我确实可能工作比较忙，就是很多细节上没有照顾到位。
1: 你就是你这头别整那么多说的，整那么多说的，到最后你自己也遭罪，别人跟着也遭罪啊。
2: 我就想把有限的我能跟他们在一起的时间能。
1: 那你就领他玩就好了，你帮他收拾就行了呗，屋收拾干净了，多拖拖。

0: 一比啥都强。
1: 好的，那尽量少管。
0: 不用那么多说教啊，不用那么多说教。
1: 好的，好的，那这个我懂啊，以后我知道怎么办。然后我还方便再请教您一件事情吗？就是我关于我父母的事情。这个事情其实我去年就想给您打电话，但是去年一直没打通。
0: 首先来说，我跟您来讲啊，就是瑜伽裤这事儿，我是同意你的观点的。
1: 啊，
0: 我是同意你的观点，但是你不能那么说。
1: 啊，
0: 你需要在一定的机会下，在合适的场合、合适的机会的时候，把瑜伽裤的一些概念告诉他。这个事不是说从这个应该不应该，而是说从哎我新了解到一个知识或者怎么样一个新的点来说这件事情啊，作为一个知识普及，而不是说你这做做就是不对的啊，
1: 嗯，
0: 对吧？您小米也说，小米也说我也坚持那个瑜伽裤在大街上穿着真不好看，其实我也知道，我也知道，但是我为什么要先说你呢？就是对的这个事情你在什么情况下做，用什么方式做，这个是很重要的。
1: 嗯
0: 啊，至于说什么孩子玩的太晚了乱七八糟的，这就是纯粹就是不管孩子的人有那些乱七八糟的那种想法，知道吗？你家俩孩子，一个孩子你都整完之后，你想说把屋整得成天干净利索都不可能，知道吗？别说你家俩孩子啊。
1: 嗯，明白。
0: 好的，
1: 我然后再请教您一个事情啊，简单点说，就是我父母的事情。就是我父亲是个极其自私的人，然后呢他呢就是简单来讲，就是我母亲就是我姥姥躺在病床上了，我父亲都会阻止我妈去看她。就是她是一个就是你嫁给我了，你就只能是一家三口，我儿子，其他人你是要关门过日子，哪怕是你的亲妈或者亲爹或者任何亲戚，你都要把关系断掉。然后如果不这样的话，她就会她以死为威胁，她自杀过。然后自杀过呢，后来被抢救回来了，抢救回来她一直就埋怨我们说你为什么抢救我，让从她这个人是一个朋友都没有了，就是是性格特别孤立的一个人。然后呢，就他觉得这个世界已经抛弃他了，他自己也就觉得活着已经没有意思了。但是呢，这个事情呢，确实我们给他救回来了。然后呢，我呢给他带到我自己就是上海的家里也待过一段时间。但是呢，实在是性格他有很大问题，我担心我两个孩子。
0: 你小到底要问啥？咱抓紧时间。
1: 就是我怎么去就，然后我父亲经常给我打电话说，哎，你妈今天又出去了，然后怎么办？你为什么救活我呀？你把我自己抛在家里啊，就没人管我呀？就总是会埋怨我为什么救他。然后他现在就是找我，必须把我妈拴在家里，不能出去。如果出去，他就会天天找我事，找我妈事啊！你们为什么救我？把我又不管我，就是这样的人。
0: 你要问
1: 我
0: 你要问我什么？
1: 就是我现在该怎么办？我不知道该怎么，我给他领到家里来，我怕威胁到我家人的安全，哪怕他性格，我怕把孩子也带坏。那我不管他了，就对于我作为儿子来讲，我心里过意不去。
0: 我问你，
1: 但是
0: 我
1: 觉得我
0: 问你，这不是精神不好吗？
1: 对啊，就是
0: 那精神不好，你就要么上精神病院，要么你不别拿他说话当回事，不就这么回事吗？还有别的招吗？讲道理有用吗？
1: 对，讲道理已经没用。
0: 对啊，让他理解你可能吗？你让一个精神病患者理解你，那你比他也没好到哪儿去，我看，对吧？
1: 他有点到后面有点抑郁了，然后自杀。
0: 不是抑郁，他就是精神不好。什么抑郁？别埋汰抑郁啊！所以说你不要让他，你不要指望着跟他讲道理，不要指望着他能共情你，不可能。他那是病，就是病啊！你要不你送精神病院去，要不然的话你就拿他说的话别当回事儿，就这么简单啊！
1: 好的，我懂了，谢谢老师。
0: 好了，再见啊！好嘞，
1: 好，哎，
0: 好了，今天的小人堂谈咱们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荣民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0: 的车辆乱停，可能导致消防通道阻塞，影响救援。
1: 在家里，一次床上吸烟，可能导致意外火情，造成生命财产损失。
0: 人人讲安全，才能为生活筑牢坚实的防线。
1: 个个会应急，才能在危险来临时冷静应对。
2: 在第24个全国安全生产月，让我们携手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让安全成为最坚实的底色。
3: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4: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3: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4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6: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

0: One more time.
1: 欢迎您收听《今生难忘》，我是主持人淮南。1993年，恒哈图乐队第一次离开了家乡，带着他们做的十多件古老的乐器，踏上了将图瓦艺术瑰宝呼麦推向世界各地的漫漫旅途。

世隔绝的西伯利亚牧民后代，用一些星球上最古老的方式制作出奇怪的乐器，他们发出的声音与自然交响，让这个世界的角落时刻充满音乐。夜乐琴是一种双弦弓弦乐器，它是马头琴的琴身。哈普赤克是用牦牛睾丸皮制成的打击乐器，里面装着金属块或羊的膝盖骨。牛犊琴的琴弓被固定在两根琴弦之间，演奏时通过马鬃毛摩擦琴弦产生声音。传统的托布秀尔用马肠制成琴弦，由乐手弹拨出声响。

这些古老神秘的乐器最初被用来与动物与自然交流，萨满巫师也藉由这些声景进行着神秘的仪式，与大地神灵沟通。这些乐器的声音来源于对文化记忆以及叙事性的声音模仿，于是远在千里之外的人们才能透过这些独特的物件领略到图瓦的魅力。而一定程度上，恒哈图就代表了现在的图瓦音乐，是他们率先把这些乐器带到世界各地，让他们展现在众人眼前。

早在1994年的时候，恒哈图就展开了北美、欧洲巡回演出。就像他们说的，图瓦音乐感动了世界上许多人。我们对所有传递我们音乐的人心怀感激，因为我们认为世界上所有的传统音乐都是属于全人类的宝藏，有权利聆听世界。它们展现着与物质世界完全不同的丰富性。尽管存在文化和语言障碍，但他们的呼麦还是让人着迷。

我想为你唱首歌，就唱山边的落日和晚霞，唱那舒卷自由的云与山崖。音乐唯美，你我相约。

哼哈图的音乐魅力其实不仅来自他们独特的歌唱技巧，还来自音乐与传统图瓦人生活节奏的密切联系。当我们试图拆解哼哈图歌曲文本，才发现潜藏在独特喉音中的就是草原上的风，山间的云，是骏马和族人，是一个牧人普通平时的日常。而这些赞美大自然的歌唱，亦像他们说的那样，图瓦人不仅通过模仿将自然世界的声音转化为音乐，他们还制作物理景观的声音地图。这些地图可以通过文字、歌曲、喉咙歌唱、口哨或其他类型的人声来表达。对于图瓦人来说，音乐的目的之一似乎是对地形进行详细而具体的描述，而喉咙歌唱也有实际效果。据说它可以使群居动物平静下来，并在狩猎过程中吸引野生动物。

边缘音乐来自时间的缝隙，是人类迁徙路上的见证，像一则寓言，诉说着过往的自然、从前的故事。图瓦人总是在听动物运动的声音，特别是马，他们通过古老乐器和不同节奏的人声来模仿和传达这些声音。恒哈图乐队古老的传统乐器通常由树木、山羊、骆驼、耕牛、马舍等动物材料制成，用马的鬃毛做成琴弦、琴弓和琴钉，一切都与自然密切联系。

他们认为这是一种真正的人类的音乐，充满浓浓的情感，与世间没有界限，温暖并令人感动。

通常人们会以神秘去形容未知事物及领域。呼麦的神秘来自于它存在于人们的认知之外，对恒哈图而言，这只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他们尊敬并传承这份来自祖先的重要礼物。一如他们所说，如果天地自然的感觉对了，我们平时也会用呼麦抒发情感，就像有的人开心的时候会弹吉他歌唱，这是我们一种自然而然的表达方式，并没有特别神秘，它是游牧民族与生俱来的天赋，就好像乐器长在我们的身体里。图瓦的牧羊人、卡车司机也会呼麦，他们的灵魂和精神都体现在这里面。

0: 深圳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播送广播剧三集广播连续剧《我的中国心》。
1: 司机大佬，怎么停车了？我要迟到了，
2: 路塞住了，走不了了。
3: 不小心掉炸弹了。
4: 这
3: 谁是从九楼那边传过来的？
5: 哎，
4: 快快给我下车啊！
5: 啊？他们是打了几个机场吧？
6: 怎么
5: 这边要打过来了？
6: 哎，小谭啊，你还愣着干嘛？
1: 快赶快回去了！不行，我今天考试，我必须要去学校。
7: 同学们，听老师说，放下你们手里的作业。现在学校临时通知我们停止上课了，大家尽快有序地离开学校。
8: 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略者制造918事变，抗日战争爆发。1941年12月8日清晨，日军大举进攻香港，18日登陆香港岛，全香港基本沦陷。18岁的霍英东被迫辍学，靠读书改变命运的梦想破灭。霍英东7岁时，两位哥哥葬身海上风暴，不久父亲也一病不起，留下他们孤儿寡母。香港沦陷后，他做过苦力，开过杂货铺，后来重操父亲旧业，开展博运业务。赚到第一桶金后，又与人合伙远赴东沙岛采集海人草，结果被人坑骗，惨遭失败。27岁的霍英东牵着儿子霍振廷站在码头，领养远眺。
9: 老邓，

0: 老豆，你在看什么呀？
1: 暂停啊，老豆在看海。
0: 这海上好大的风和浪，好可怕呀。
1: 暂停，我们担家仔一辈子吃得住的靠这海，娶亲生子还是这片海，命中注定要在这片海上讨生活，我们离不开这片海呀。
0: 老豆，你哭了吗？
1: 孩子，老豆没哭，是这咸咸的海风刺痛了老豆的眼。
0: 海里有什么好看的东西啊？
1: 我想看一看这海里有没有路。
0: 海里都是水，哪里会有路？
1: 我们担家仔的路也许就在这海里呀。
0: 海里的路？
1: 是啊，一条生路，能让咱们一家人活下去的生路。

广播剧《我的中国心》，责任编辑李丽莎，新闻编辑刘倩，编剧曾冬梅、侯明、刘明君，作曲高健、金晶，音乐编辑王小红，录音制作房大文、朱淼波，导演高明杰。

鲜战争爆发。十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抗击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侵犯，保卫中国安全。在美国操纵下，联合国对中国内地和朝鲜禁运武器和战略物资，妄图在军事进攻的同时从物资上扼杀我中国人民志愿军。爱国人士筹集的大批药物、汽油、轮胎等物资受困于禁运，找不到船只承运，滞留香港。

0: 我说，来，这批钢管归我们了。住手！快点！不许抢！你们是谁？还敢问我们是谁啊？信不信我一枪毙了你啊？
1: 冷冰冰的枪口顶住了霍英东后脑勺，他眼睁睁的看着一团钢管被抢走。
2: 差一点尝到了大天二子弹的味道，够险的。看来这条路以后怕是不好走了。
3: 大天二，妈呀，黑社会啊！那明天的活还晕吗？
4: 晕，偏不信这个邪。
3: 哎，老板就是爽利，人称大四。俗话说，富贵险中求嘛。
4: 就是，还是老板胆子大。不过老板。 听说和我们一样的这一团钢管，官堂王老板比我们多出好几千块。你要是肯把价格再提高那么一点，
2: 涨价呀，那不行。做生意要讲诚信，不做地起价，不掺假，是我霍某做人的底线。
3: 可是随行就是愿者上钩啦，这也是经常之道嘛。
5: 对呀，老板，对呀。
2: 那可不一定，现在美英搞禁运。
6: 已经严重影响香港经济了，抬高价卖假货，让行市雪上加霜。为了赚几个小钱，再影响了我们港商的信誉，我看划不来。
7: 还是老板看的有道理啊。
2: 嗯，好了，你们几个放心的跟我好好干，啊，做生意眼睛不能只盯在钱上，要动脑子找商机，只有抓住机会，才能挣到大钱。
8: 好啊，嗯。
6: 抗美援朝期间，西方国家对新中国实施全面禁运，港英当局武力祭祀。霍英东却认准了这个赚钱的好机会。尽管当时的他还不理解抗美援朝的性质、目的和意义，更不知道与自己有着密切贸易往来的澳门南光公司，是中国共产党在澳门设立的专门为前线采购急需军用物资的机构。
9: 老徐，哎，你怎么亲自过来了？哎，
10: 怎么了？南光公司是不是遇到困难了？
9: 徐书记，我就是来跟您汇报这件事的。目前南光公司的工作非常难以开展，这海上一天天的，英国海军盯着，缉私船悬着，连国民党反动派的残兵败将大天二也不消停。
10: 这不，
9: 前两天。 还把霍英东一船的钢管给抢了。霍英东？哦，一个跟我们货物来往比较多的港商。齐书记，他呀，价格公道，货好，不掺假，还总是急我们所急。我觉得他和别的商人大不一样。还有这么一号人物？对。 他销售的可都是黑铁皮、橡胶和轮胎，这些难以找到和运输的物资，而且从来没有一次充好的现象。
10: 太好了，那就紧紧抓住他，把他发展成为可靠的合作伙伴。我看这个渠道啊，就是咱们工作的一个很好的突破口啊。
9: 只是，这个霍老板，好像更关心如何抓住眼下这个时机，多做几笔生意。
10: 改变家庭的贫穷状况。
9: 哎，那是当然，人家是商人，在商言商，人之常情嘛。这个工作要尽快开展，等朋友嘛，可以慢慢交。
10: 知道了，秦书记，我也是这么想的。
9: 老徐啊，我们要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我们的工作方法。目前前线战局焦灼，战略物资的需求也越来越大。 我们工作的困难再大呀，也比不上前线战士们舍生忘死啊，所以一定要想出办法来打开运输渠道。我们最近也进行了研究，决定啊换个线路，由你去一下香港，把目前贸易公司的名字和身份全部消掉，更换成华南公司。
10: 好，我回去马上落实，坚决完成任务。
0: 今年春节过后，按照党中央的部署，反禁运秘密运输改到深圳蛇口。随着对抗美援朝战争的了解，霍英东也慢慢意识到，运输战备物资不仅是一门赚钱的生意，更是一位爱国商人应该尽的责任。适逢美国在香港拍卖二战剩余物资，霍英东在英文报纸上了解到这一消息，毫不犹豫地买下了一批船只和机器，把其中的船用发动机改装在自己的旧船上，提高船速。
1: 梅仔，怎么样？
2: 我们这条船这么一改装，保证一般的小懒仔啊，想追都追不上喽。
0: 经过霍英东的一番精心设计和改造，船队不但初具规模，也为避开英国海军和水警基斯廷的无理纠缠和故意打压提供了必要的技术保障。下一步，他要与一贯迫害爱国商人正当经营活动的殖民统治斗智斗勇。
9: 走鲤鱼门过蛇口。
3: 老塞，不行的。
9: 为什么？
3: 鲤鱼门峡口太窄，又英国海军重点把守，盘查又严，很危险的。
9: 鲤鱼门进公海，只要冲出去就是公海，港英的海军就管不着了。
3: 怎么冲出去才是个问题啊？英国海军100多米长的悬崖镜就横在鲤鱼门峡口，都被他们堵死了，想从人家眼皮子底下溜过去啊？
9: 你大概还不知道吧？啊，这些英军舰艇每天凌晨2、3点就停止巡逻了，然后找个地方一趴，官兵们呢都回船舱里睡大觉去了。
3: 这你怎么知道的，罗三？
9: 你们出去找货这两天，我带了几个兄弟，24小时盯着他们，摸得清清楚楚。我们只要根据他们睡觉的规律安排装船和出发的时间，就完全可以避开他们。
3: 能行吗？
9: 你能把那个妈字给去掉吗？
3: 哦，
9: 越危险的地方就越安全，知道吗？那些老外吃定了，没人够胆走这条路。
0: 英国海军果然没想到，竟然有人敢在他们眼皮子底下运输禁运物资。没多久，霍英东的船队更是改在了白天，大模大样的从殖民者检查船只旁边擦身而过，驶入鲤鱼门，驶向公海。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霍英东谋划胆大心细，做事亲力亲为，每天指挥10余艘商船、200多名船员，夜以继日，风雨兼程，源源不断地往深圳蛇口运送紧缺物资。为刚刚成立、既要抗美援朝又要建基立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做出了巨大贡献。随着船队规模迅速成为行业最大和或是商业王国的不断扩展，在港英当局眼里，霍英东这一目标也越来越大。平静的海面之下，不知涌动着多少激流和漩涡，暗藏几多意外和险阻。
9: 回去，我什么风暴没有经历过，我命大，你不用担心我啊。
4: 哎呀，阿东，你看那些船，你看，
9: 这怎么回事？阿妈，你别动啊，你等着我，我去看看。哎，团长，你们怎么回来了？
5: 要钱还是要命，你决定吧。
9: 什么？
5: 风浪这么大，要命就不能开船了。
3: 不开走的话，这么多船停在海面上，这一辆就会被水警发现，然后盘查的。
9: 是啊，只要被发现我们在运这些风景物资，这两年就白干了。不行，一定要把船开走。
5: 老板，你不要命，我们还要的。
9: 好了好了，谁不敢开船，我来开。
5: 这谁开都一样啊，老板。
9: 这样吧，今晚不走鲤鱼门，走西边，从维多利亚港出公海，那边的风浪会小些。好了，所有人听着，开船。阿妈，快回去吧。

第二天，海面上风平浪静，晨曦之中，披着霞光的霍英东乘坐着归航的小船，远远看到码头上有一个瘦弱的身影，披散着白发，正痴痴地翘首远眺。这位硬汉的热泪夺眶而出，那是怎样煎熬的不眠之夜啊！霍英东所经历惊涛骇浪，母亲又怎能不感同？

0: 件事和各位说一下，我找了很久，终于找到了不掺葡萄糖的盘尼西林货源，但是价格呢比掺了葡萄糖的贵30%。我们以后就做这个货，大家记住了。
1: 不掺葡萄糖的盘尼西林多难找啊，人家都卖掺了葡萄糖的，我们何苦费那么大劲去找货呢？要不买贵一点，
0: 掺葡萄糖的盘尼西林保质期短，药效也受影响。

0: 响。作为军用物资，那是致命的缺陷呐。大家记住了，我们可是为前线战士提供保命的药品，一定要货真价实，不能卖贵。
1: 顶改嘞，
0: 顶改，因为我们是中国人。
1: 老板，你做的本来就是冒风险的生意，不赚钱啊。
0: 利润低一点，咱们不也一直赚钱吗？做生意嘛，就是交朋友嘛。朋友多了，路子广了，生意自然也就好做了。而且无论如何，我们也不能发国难财呀。
2: 1951年初冬的夜晚，维多利亚港黑黢黢的海面上伸手不见五指。此时的霍英东虽然已经成为实力最为雄厚的船队老板，但他还是像往常一样和伙计划着小艇，亲自查看港英水警巡逻艇的动静。他不敢怠慢。
0: 停船停船。阿瑟尔，这是怎么回事啊？
3: 喂，你哋做咩啦？
0: 我们在这里
1: 我们还捉鱼噶。
0: 对呀、啊、我们捕鱼呢。
3: 鱼？渔网呢？
0: 渔网我们
3: 这连渔网都没有。你说你捕鱼？
0: 阿瑟尔，
3: 你狗屁啊。阿瑟尔，去再来呀你。阿瑟尔
4: 阿东啊，醒醒，醒醒啊，阿东啊！
0: 是。
4: 你来了，医生啊，快来啊！阿东他醒了，醒了！
5: 来了。
4: 哎呀，医生啊，
5: 醒来了就好。
4: 哎呀，好。
5: 霍先生，让我听听。还好。你好好休息，卧床静养几天再说。
4: 好，谢谢啊。阿东啊，
0: 阿妈，
4: 医生说您内脏受到损伤，好在送医及时捡了一条命啊。你看你一个大男人才不到100斤，这只剩下皮包骨头了，你哪一天睡饱过觉啊？啊，阿仔呀，这生意别做了啊。
0: 阿妈，志愿军在朝鲜和美军打了这么久，药品短缺，物资匮乏，战士战死在沙场上。在香港，我是运输大头，我要是不做了，那前线怎么办？
4: 哎呀，
0: 阿妈，我早已经打定了主意，我无论如何都应该坚定地站在祖国这边，站在共产党这边呢。
4: 我不管你站在哪一边，我只要你好好活着，不要把命搭上。
0: 阿妈，
6: 老豆不要死，我要老豆活着。
0: 好了，暂停，老豆不会死，放心吧。啊，老豆问你，你是哪里人了？
6: 香港人呀。
0: 没错，我们是香港人，但是香港是中国的，所以我们是中国人呐。
6: 我是中国人。
0: 对，振廷，现在美国和英国欺负我们中国人，所以老豆要帮助中国的志愿军打他们，这就叫爱国，你明白了吗？
6: 老豆，我明白了，我也要爱国，我也要去打他们。
0: 振廷，爱国啊，除了打敌人，还有很多种方式，能做很多事。你现在还小，等你长大了，就知道怎么爱国了。
2: 1952年11月，霍英东最得力的“有志号”，坊间称之“黑猫号”的货船，往蛇口运送一批5斤材料时，遇到港英水警精心组织的武力追捕，继而被撞翻，两名员工罹难。此事经香港媒体大肆渲染，成为轰动一时的社会新闻。为了维护公司名誉，厘清基本事实，霍英东不惜重金聘请律师，成功被船员们洗脱罪名，为自己证明。
7: 法官大人，我是律政司的检控官，

0: 一旦被缉私水警抓捕，将会受到重罚。有志号被撞，是在香港水域，运输目的只是将自己的货物从一个货仓转移到另一个货仓而已，何来偷运出口？船上为什么装满禁运物资？你难道不心知肚明吗？运输所谓的禁运物资的船只。 只不过是违反了美国强加给香港的禁运法令，并没有违反香港传统的自由贸易原则，而且有志号也正常纳税，不存在偷税，因此从香港传统的法律来讲，根本就没有违法。法官大人，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 15分钟，第9.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阅读13万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4: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盖"怎么写？
3: 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璀璨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提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弦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 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意，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 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
4: 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 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 70%。
5: 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寸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000以上。
9: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

0: 吉林。
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醉梦离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2: 都是在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幸福的花儿，
1: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拼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

0: 界组织。
1: 十三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11: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你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急于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雾，路漫漫兮行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雾，路漫漫兮行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16: 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国际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求索。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求索。

0: 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6: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9: 好嘞。

0: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微利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8: 幸福的
9: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励，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烟皆难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视觉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励你，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知识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 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励你，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绿野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1: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0: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1: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万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0: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2: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3: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提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4: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始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5: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6: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7: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6: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8: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9: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水越喝越甜，
11: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3万以上。
14: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8: 幸福的花儿，
1: 只要
15: 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

0: 爱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正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缪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是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视觉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励，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亮。

0: 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1: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2: 好奶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3: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村。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村。
10: 幸福的花儿，
11: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1: 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视觉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励你们，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缪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满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
9: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视觉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励你，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庙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
11: 老师说。

0: 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幸福的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8: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9: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艰难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灵，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部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4: 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3: 缪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求索。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求索。
10: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

0: 事。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提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1: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5: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9: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3: 幸福的
1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7: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村。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村。
1: 幸福的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3: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缪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

0: 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6: 幸福的花儿，
7: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视觉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

0: 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国际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给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缪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视觉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
9: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景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5: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麒麟，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缪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错。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错。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景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新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紧辟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好奶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爵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说。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说。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5: 我们沿河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6: 我们这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尔的带点科普啊，常年的长心眼的一个节目啊，欢迎大家在您收听我们节目的时候，这个拨打咱们直播间为大家开通的三部热线。我说一下，您记一下啊。如果说您感觉到自己挺长时间觉得心里憋屈、闹心、难受、拿不定主意、心脚磨烂的啊，这个稳定不下来等等这种情况啊，其实都是心理压力过大造成的。那您可以给我们打热线，因为咱们做这个节目啊，到7月10号就正好18年了啊。欢迎大家呢，这个打电话啊，小哥愿意做一个直言不讳的、有啥说啥的好朋友，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再说一下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来。

简单介绍一下咱们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吧。也在此期间呢，等一下咱们热线电话，我们的三部热线，此时此刻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啊，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呢参与到咱们节目当中来，有啥憋屈的事儿，有啥迷茫的事儿，有啥闹心的事儿，有啥难受巴拉的事儿，都可以咱们聊聊天唠唠嗑，希望这样的方式让咱们的心理压力得到缓解啊。那么咱们说一下这个，说一下咱们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吧。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我是主持人钟晓，咱们小声长谈节目啊。那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啊，是一档用收音机听的广播节目。如果在长春，您家里有收音机啊，还好使啊，您就用调频调 FM91.6兆赫。在吉林省的各个城市啊，吉林省的所有城市都有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实时转播啊，实时转播。只不过呢，各个城市的这个播出频率，就是 FM 这个频率是各不相同的，本城市有本城市自己的 FM 频率啊，但都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一套频率啊，一个时间段一套节目，所有的都是一样的啊。在这个比较偏远地区，收不到城市调频的地区呢，如果是你也想家里有收音机想听咱们广播的话，就用中波来调啊，用中波找中波738千赫啊，用中波找中波738千赫就能够找到咱们节目正在进行的这个直播啊，这个都可以听。还有呢，就是如果是虽然是在吉林省内，但是家里头没有收音机啊，没有收音机啊，又想听广播怎么办？或者说呢，我虽然有收音机，但是我收不来你吉林台信号，我在外省，我在陕西啊，我在新疆，或者我在国外，我又想听收音机怎么办啊？现在呢，就可以用手机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啊，在线收。收听，网络收音机我们常年给大家推荐的呢，一款是网络收音机，叫蜻蜓 FM 啊，叫蜻蜓 FM。找到之后呢，这个在蜻蜓得下载下来啊，它是一个那个 APP 啊，客户端，这个你得下载下来，下载下之后，在这个客户端里面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能够搜到咱们节目的直播啊，咱是24，这个节目呢是24小时直播的啊，您可以找到。这是咱们广播啊，如果是想听重播的话，想听以前播过的各期小声长谈的合集的话，在蜻蜓上直接搜小声长谈啊，直接搜小声长谈就可以了。还有呢，就是咱们节目的这个收看啊，就是刚才介绍的是收听，收看呢是用快手啊，大家您可以到快手上找钟晓这个直播间，您到快手上找钟晓这个直播间，钟是晨钟报晓的钟，晓是晨钟报晓的晓啊，找到之后呢，您加上这个关注啊，找到之后加上关注。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再说一下啊。那么还有一个参与的方式呢，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我们的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您此时此刻把您要说的话用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咱们的公众号中小工作室上的话，我在直播间呢一边直播一边看着公众号后台，也就是说您发上来的文字我随时能够看到，随时的呢可以和大家进行交流啊。

这个参与方式啊，就问大家介绍完了啊。那么再次重复一下，咱们直播间为大家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好啦，欢迎大家啊！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因为热线电话现在没有接进来啊，我们来看一下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老师您好，我呢22岁，男朋友25岁，在一起2个月左右吧。他是个老师，我的工作相比较他来说呢，空闲时间更多。但是呢，他因为工作原因越来越忙，没什么精力啊，再像刚在一起的时候那么哄我开心了。但是每天工作的时候呢，去干嘛也都告诉我，只是话不再那么多了，有时候会有点敷衍。我挺理解他的，毕竟他一放假就会约我出去玩，约会的时候呢对我也挺照顾的。只是回归各自生活之后呢，又会有点冷淡啊。热恋期的落差感太大，我总是忍不住胡思乱想。我要和他谈谈吗？我怕和他输出负能量会让本来工作很累的他更心烦。不说的话，我又怕两个人会越走越远。你远个六饼啊，你远呢？但是我非常感激你啊，我非常感激你。为啥感激你呢？现在终于有一个22岁的小姑娘来问我怎么处对象的事了。你这玩意儿你也算挺，你也算挺老派，我跟你说啊。小孩一般的问我这种老登的并不多啊，并不多。但是我想告诉你啊，就是谈恋爱就是这么回事儿，就是这么回事儿。那个你自己最好有属于自己的生活啊，你不能生活当中才2月啊，以后日子长着呢，你这么过那能过下去？这么过你俩肯定得分手。你得有自己的生活，那么我也有自己的工作，也有自己干的事儿，对吧？然后呢，就是互相都比较闲的时候可以在一起呢，就是花前月下呀咋地，那是另一回事儿。那人家忙着呢，你非得人家忙前也一天天把你挂耳朵上，那成啥事儿了？那不就没正事儿了吗？对吧？你处对象没有这么处的，我告诉你，孩子。就是凡是就是别说你那时候也好，我们那时候也好，就是凡是那个处对象的时候处的成的好了，把对方挂耳朵上，天天电话通着挂，然后那个什么微信得试着频的，天天这么干的，没有好好到头的，后来全都黄了，因为那不是正经谈恋爱，不是正经处对象啊。谈恋爱这个事儿呢，就是当然是希望能占有更多，这肯定是有这种想法，但是呢也不能够超过实际生活。爱情只是生活的一部分，你要把它理解成生命的全部的话，那就是对爱情的错误理解啊。所以说我就感觉你是闲的啊，你是闲的。对，另外呢，你对对方过于期待，过于依赖。你记住，对爱情过于期待的，后来都会失望。因为到最后婚姻当中是要经过现实的检验的。所以说你得要知道，就是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很爱你，离开的时候我不是离开你，我活不起。一定要知道这样，就是只要他是正常的就可以啊，只要他是正常的就可以啊。所以我建议你就是找点事儿干，找点活干，或者说让自己工作忙起来，有点上进心。22岁一天天就寻处对象，你那个工作你好好干干，对不对？那个会的好好干，不会的多学点，比啥不强啊？那讲话所谓爹有娘有，不如怀揣自由。22岁的时候大学刚毕业，正应该好好学本领的时候，成天寻处对象，你能有啥出息？欢迎大家，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小声长谈啊！一直有电话往您打，但是一直没有接进咱们直播间。我们欢迎其他朋友呢，也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直播间正在为大家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三部热线正在为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咱们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正在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好，这位朋友啊说，小哥呀，小时候家里老人就喜欢听你的节目，现在我都30多岁了，远在他乡定居工作，还是会用网络电台搜你的节目听，晚高峰回家的路上听一听，很想念故乡啊。谢谢您一直以来的支持，也祝您在他乡啊一切顺利啊，一切顺利，事业有成啊。

0: 好了，继续啊，我们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这位朋友说，老师您好，我家儿子呢今年是高二，跟他几个同学学习差不多的，非要去长春某机构读单招啊，在本地说啥也不读书了，已能有一个月不怎么上学了，说啥也不听。这个单招学校九个月费用全下来得6万多块钱，在我们本地读书，他要使使劲也能打300多分，家里人就不同意去。之后呢，他们这些单招的孩子也不去上学去，天天在一块儿。我寻思这几天别的孩子都去长春走了，我家孩子会不会好点？现在我家孩子说非得自己挣钱打工去念这个单招学校去，我也不搭理他。我说你能筹够学费你就去，反正我是不供你去。之前也做通工作了，给他买个电脑花7000多，这几天又跟他们在一起，后悔了，非得要去，说啥也不听，怎么办？天天愁，也不正常上学。想跟您说一下啊，就是这个孩子，我咱说实在话，就这个孩子，这也不正经念书啊，就正经念书单招，第一个什么单招？单招什么？不就春季招生或者怎么？哪有那么多单招的事儿啊？啊，单招啥呀？我就不，你这那个学校到底是咋回事？我就问问单招学校，哪有外边一培训6万多块钱上个那个破学校？啥学校？那不是扯淡一样的吗？再者说这玩意儿，你要真想找个念个书的话，你打200分也能去上。所以说我倒是觉得您这块儿就他爱咋咋地吧。就是他爱咋咋地吧，你就是咱家没那个条件，咱说实话，咱家的条件要真说拿6万块钱当别人300块钱使唤，你早让他去了，没那个条件，嘚瑟个六饼啊，嘚瑟啊，那不就纯粹嘚瑟吗？活人把他惯的吗？狂伤吗？就是我问你，就这样的话，你让他念书，再上一年学，他能学着啥？对吧？所以说就是我真的是这个事儿，就是你态度强硬点没有问题。而且呢，就是他应该就是那些，他不是想去念书去，就是那帮小孩人家都去，人家啥条件，你们家啥条件呢？对吧？所以说我想告诉你的就是没必要啊，就是没必要。就是咱家我不说嘛，咱家有那个条件，说拿6万来块钱，咱们能去啊，去就玩去吧，就当看孩子了。要不然这么大孩子找老师看着也一年6万块钱也下不来啊，你就当幼儿园呗，是吧？有这个钱去行，没那个钱你去啥呀？这孩子这个真是的啊，这个是就是从小啊。从小到大，就是他不知道自己为啥学习，不知道是给谁学习，应该是这么回事啊。所以说我真的是希望你能够知道，这个孩子这么整学习是扯淡啊，学习是扯淡。就是你单招这种学校，说的顶多就是个专科考上之后分配，你家有能力啊，还是他自己就有能力找着工作了？完了考完之后，而且那个专科要是那什么私立的，那学费更贵。你念完了之后找工作也费劲，所以说这个事儿不靠谱。我刚才说了，看条件，如果咱家条件自然就是咱家有子儿啊够用，那你就去，就当看孩子了。如果没那个条件，别拿钱砸脑袋啊。哎，有听众朋友打进热线了啊，我们来迎接武汉的，这是一位女士啊。喂，
1: 你好，你好，小哥。
0: 哎，
1: 你好，小哥。
0: 好，你好，电话接进来了。
1: 我今天给你打过电话，现在我又遇到难事了。
0: 啊，我记不住原来的事儿啊，我记不住，就是您直接说事儿就行了啊。怎么了？
1: 现在就是说我们这孩子在买房嘛，小孩孙子要上学，明年要上学。
0: 嗯。
1: 一开始呢，想刚买到那学校有保，你可以上学的那二手房，后面二手房价格要炒起来了。
0: 嗯。
1: 然后我们那个后面先暂时不考虑，后面再说。后面中间吧，儿子俩刚出去看人家卖房的，被人家一忽悠，被一个中介忽悠进去了，以后稀里糊涂的把5万块钱定金交进去了，现在不敢退。
0: 嗯。
1: 我们不想要房了，定金不敢退，现在拉不进局了。
0: 啊，那这个你问一下律师，
1: 哦，
0: 找律师问一下啊。 一般的来讲，人家中介那个合同签的，你占不着啥便宜。
1: 是的，是的。
0: 对，基本上都是因为人家是专业干那个的，你是业余买房子呀，哪有几个专业买房呢？人家是专业，人家是专业卖房的。基本上这么多年我观察，基本上业余的很少能干过专业的啊。当然我说的不是踢足球啊，另一回事啊。那个就这个事儿，所以说呢，你找一个明白人问问啊，找个明白人问问，看看啥，看看那个合同有没有效。如果人律师说，如果律师说他这个合同虽然你们都签字了，但他某一个条款违法，你可以说他这个合同无效。无效之后，你就可以往回要这个钱，是吧？
1: 哦，
0: 这个，我这么说听明白了吧？就是
1: 现在，
0: 他是啥呢？
1: 现在我就是说，一个是这5万钱，你差是要不回来的话，然后这个房子我们继续要到行还是怎么回事？我这拿不定。
0: 那这个你们家里人商量，这我不给你出主意，因为那房子我没看着。是吧，房子我没看着。然后呢，你们当地的，你看武汉大武汉嘛，房子本来就挺贵。那个，
1: 我们在武汉的边边
0: 啊，
1: 开发。
0: 但是咱们这么讲，那我也不知道他们那块到底是啥样啊，是吧？我说的第一件事啊，你让你儿子找个明白人，啊，找个明白人，就是我说的律师啊，或者说房产中介的行业内人士啊，对吧？能要回来就要回来了，但是我估计啊不好要啊，不好要，这个难度会非常大。然后呢，如果说有哪种可能呢，就是咱说，就我刚才说的，它里头哪些条款就是忽悠这些不认识的这些人，就是没有经验的这些人，就吓唬这些人的。但是他可能有一些条款是违法的，那么一旦他里边有一条条款是违法的，那说明这合同就是无效的。无效的，那你收我钱，你有收条，我朝你往回要，很正常，对吧？这个我这么说听明白没有？就得挑他的毛病。虽然说人家专业干那个的很难能挑出毛病来，但是律师要牛的话，可能在里头能找到。但这个事儿我可不敢保证啊，我就是给你提个醒，听明白没有？然后如果说要不回来了，那么你又不想这5万块钱瞎了，哎，那你就得去考虑，就是说这个房子要不我就买吧，对吧？买完了之后实在不行我再卖它。这折腾反正就是，
1: 是的，等你现在这个行情要是卖了，也是要赔钱的。
0: 对呀、那没办法，要不然你咋整啊？对吧？就是这么回事儿、所以说呢，我的建议，这是我的建议，分两步走。第一步，先看。
1: 我们家媳妇在，我们家媳妇可以听一下，好吧？
0: 对，我刚才说，你可以说，就是我刚才说，就是分两步走。第一步，先找律师挑他的茬儿啊。然后人律师这方面有经验，说这钱能要回来怎么要，要不回来也明确告诉你这钱要不回来，是吧？然后怎么做对咱们自己最有利，他都会告诉你啊。就比方说咱们找一个明白人，花个500块钱咨询费，300块钱咨询费，这不一样，是吧？你就可以问一下，因为这个合同必须得人家看，咱们看不明白，这里头说的非常多啊。听明白没有？第二个就是，如果说啊这个钱肯定要不回来，那么根据这个合同的条款，咱们怎么操作，咱们影响就是咱们损失才最小，是不是？那同样在这个合同下执行的时候啊，咱们还可不可以提其他的要求啊？比如说、有没有其他的降价了或者怎么样的，这有没有这方面要求？有这方面的要求，咱们能不能通过协商的方式，或者说对簿公堂的方式，咱们达到咱自己的目的，这都可以啊。
1: 今天我又去了，然后就是说去协商一下，要不你就给我降点价，要不你就送点物业费。一开始协商不好。
0: 我的想法就是你协商不行，你得找明白人。我告诉你，你是业外人士，人家是业内人士，业内的忽悠你一个来一个来的。
1: 对对对，
0: 所以说你得找个业内人士，或者是真正明白的人，那是告诉你哪块是合理，哪块不合理，别忽悠我明白，对吧？这个听明白没有？
1: 好，
0: 好了啊。
1: 好，谢谢。
0: 哎，怎么？
2: 你好。
0: 你好，你好，这是老太太儿媳妇是吧？
2: 对。
0: 你好啊，还有什么问题？
2: 就是我们一开始就想去买的一个二手房嘛，那可能就是离学校、离工作的地方都很近嘛，这就是我们一开始的初衷嘛。然后呢，但是后面二手房现在它不是那个价格又起来了吗？对，所以就一直也没有看到合适的。然后呢，现在这一个新房它就是它交通也不便利，学校也不便利，离我们公司也不近。房子比二手房好，就只有房子好。
0: 但是你不已经那啥了吗？你不已经交定金了吗？这不是？
2: 对， 对对对。
0: 对呀，所以说这个事儿就是。

0: 你还是得找律师啊、哦，听没有？听见了吧？就是这个东西，就是人有的时候往往容易这样吗？就是买一个这么讲吧，就是买一个那个手套，啊，买一个手套，比来比去啊，做不下来决定。买一套房子，有可能一生只能买两到三套最多的，然后突然之间呢，人家一说就做决定了，这个就是没办法，就是这个就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啊，这咱吃亏，以后别吃这亏，这亏肯定吃愣了，这是必然的，吃愣了是吃愣了，但谁也不可能保证一辈子不吃亏。我的想法就是说，你先就这两步走，第一步，看看那个合同到底咋回事，找明白人看一眼啊，学法律的、懂法律的、真正的律师。第二就是在律师看完了基础之上，然后再谈怎么才能够保障更多。就比方说，我买你这个房子，是不是还有更多的要求我们可以提，对不对？我说清楚了吗，这位女士？喂。
1: 说清楚了。
0: 啊，好了啊，哎，好嘞，再见啊。那些格式化的合同啊，就是大家记住啊，那个房产中介呀、啊、还有汽车中介呀、啊、所有的这些中介，他给你签那个合同都是格式化合同，这个格式化合同里头有很多免责的东西，你一定要找个明白人看，要不然你别签啊，你整明白了再签。你千万不要听那个说他跟你说啊，你看这个我就保障你了，这个你一听他说全是保障你的，那不可能啊，一定要记住，那不可能。合同一定是保障人家的，就是他说都是哪一种角度，都是说我为了你考虑，你看这个合同这样，我为了你考虑，那你笨心思怎么可能呢？是吧？所以说他那个格式条款，人家那都是拟定好的东西，那基本上呢都是经过啊大律们仔细看完了之后啊，里头那个沟在哪儿，坑在哪儿，人家都设计得非常好，所以说你得认真看啊，认真看，千万别人家一说就跟买保险似的，人家一说咋都行，你这就咋都行了，完到时候真正理赔钱啥都不行，这么回事啊。再有一个我刚才说的啊，再有一个我刚才说的就是那个，你买房子是大事儿，那千万是认真要考虑的啊，认真要考虑的，那可不是说像买个手套似的，顶多买了不好了我就不要了，对吧？

好的啊，小米姐啊，给那个22岁的小丫头啊，这看起来小米姐真下心思了。这家伙写了一堆啊，说的这个谈恋爱怎么谈呢？因为那22岁的小孩太小了啊，所以就跟你说一下啊。第一个，丫头，来来来，我看好你啊，来，姐姐好好教教你。姐姐虽然恋爱战绩不好，但是姐会总结呀。谈恋爱你要想明白一个底层逻辑，就是这个世界人类目前官方公认的就两个性别，差不多一半是男的，一半是女的。但是为什么那么多适龄的女孩她就找你呢？除了性取向合适，最重要的那个女孩是你，这才是最根本的逻辑啊！是这个你在你独立的一个人的时候，你的性格、你的长相、你的待人接物、你的一举一动吸引了对方，这才是你相对于他的吸引力法则。如果你恋爱以后你变得不是那个原来的你了，那你对他的吸引力就不在了。而且呢，女生有个逻辑啊，男生条件不好，我选择跟你，那么这个男生就理所应当的对你好。但是男生的逻辑是啥呢？说我条件不好你都能跟我，那我对他忽冷忽热的他都不走，那证明他离不开我。所以呢，女孩你要明白，樱桃树下站谁都美，不是因为谁站在咱们是，不是因为谁在你身边啊你才美，而是你是那棵美丽的樱桃树。所以和谁谈恋爱都不要丢失自己。哎，这个总结的挺好的啊，虽然写的很长，给那22岁的小女孩啊，确实是很长时间没有这么年轻的孩子们问我们爱情的事儿了啊。小米给他说的特别好，他为什么爱你？因为你是你，你是你前他才爱你。那么一旦你不是你了，一旦谈上恋爱你不是你了，那他就不像原来那么爱你了。就这样啊。好的，我们继续来看，正好这个。

热线电话现在没接进来，我们来看一下公众号上有哪些留言啊。这个帅的不明显说，小哥你好，我儿子马上要参加6月29号的地升中考了，希望小哥帮我祝福一下我儿子大硕，考试一切顺利呗，考出好成绩呗，地升双满呗，谢谢小哥，不客气。好的，祝孩子大硕啊，就是地升全是满分啊。啊，这位朋友说，小哥啊，这几天有个事儿呢，我挺困扰的。闺女呢，在本市的大学读大一，前几天她回家了，告诉我要出去玩去，约的是她所在大学办的一个社会性活动上认识的一个女的啊。我从姑娘话里感觉到，她俩已经约着出去玩过了。闺女说，这个女的30多岁，在医院上班啊，她俩已经先约好了，然后再与其他人一起会合。我问她，其他人都是什么人，参加啥活动？闺女说，她提前还都不太清楚。我考虑后觉得不安全啊，小哥您应该能理解我说的不安全，对，相当不安全了啊，就没有允许他去，我俩就生气了。过后呢，他跟我说他理解我的担心，但我觉得他还是没能意识到不安全性。事后呢，我就在想啊，闺女这方面的安全意识太差了啊，认识的社会人员也不了解啊，还是我有点小题大做，从你当然你这个非常对，你这个非常对，就不能让他去，你才认识怎么两天，你真的是个什么玩意儿啊。再说凭啥跟他出去溜达去啊，你家那是姑娘，才上大一，对吧，啥也不懂，社会是一点都不懂，这个女的不是个正经玩意，咱说句实话，领你家姑娘出去参加某些不正当的派对活动，那还不吃大亏了，到时候一旦进去有一套东西一顿忽悠，她就出不来了，因为你不知道这人根儿到底是啥样啊。或者说这个女的如果她有那啥倾向呢，他有一个那个性别不清的那个倾向，你领家姑出去溜达去，再给喵个喽，对吧？这些还真都不如说他俩是小对象，还跟着小对象小小子他俩出去溜达去了，那还比这个安全点都。就是女生本身来说，尤其是小女生，就特别容易受到侵害，不单容易受到异性的侵害，还容易受到同性的侵害，这都是有的。所以说不让她去就对了，我非常支持你这种做法啊。你绝对没有小题大做，绝对没有草木皆兵，该跟她干跟她干，那这原则性问题不能换啊。就是那个有一些烂事儿啊，有一些烂事儿你不知道，那摊上你就倒霉，尤其小姑娘啊。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此时此刻正在为您开通啊，也有听众朋友正在往您打，还没有接到我们直播间，我们等候一下啊。这位朋友啊叫猪猪，他说这个小哥晚上好，我是您忠实粉丝啊。这个月末我们全家打算开车去辽宁省瓦房店市给我的闺女徐小宝办事啊，求小哥祝福一下，祝我们全家一路平安，办事顺顺利利，祝小哥小米及全体工作人员身体健康，平安起立平安喜乐，升职加薪，好运吗？谢谢啊。首先感谢您对我们的祝福啊，对我们工作室的祝福，其次呢也祝福您啊，祝福你们这次办事啊一切都顺利啊，路上也顺利，办事也顺利啊。

0: 好的啊，有听众朋友打进热线了，我们抓紧时间来迎进的是打进一号线的这位老奶奶啊。喂，你好，是说这导播说是一位老奶奶。喂，你好。
1: 啊，钟晓啊，您好。
0: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遇到啥事了？
1: 哎，好好，我太爱听你，我脑袋不太好，我说话有时候听你天然不大好。
0: 哎呀，挺好，挺好，挺好，挺好，挺
1: 好，
0: 正经挺好的呢，口齿清楚。
1: 钟晓啊，
0: 口齿清楚啊。
1: 您好啊。
0: 啊。
1: 我是一个82岁老太太。
0: 啊。
1: 我是辽宁的。
0: 啊。
1: 我来到你们长春呢，
0: 啊，
1: 已经11年了。
0: 啊。
1: 是我的儿子在你们长春的安家了，
0: 嗯，
1: 他有孩子了
0: 啊。
1: 我说话这样行吗？
0: 行，可清楚了，口齿清楚，哎，思维清晰啊，没问题啊。
1: 他有孩子，
0: 嗯，
1: 我来给他带孩子来了。
0: 孩子多大了现在呀？
1: 现在都上小学5年级了。
0: 啊，
1: 我来的时候，我是16年来的，
0: 嗯，
1: 那个时候我是71岁
0: 啊，
1: 身体还挺好，
0: 嗯，
1: 给他们带孩子，
0: 嗯，
1: 做饭，收拾卫生都挺好，
0: 嗯。
1: 可是时间过得快呀，
0: 嗯，
1: 一晃11年过去了，
0: 嗯。
1: 我现在呀，就去年15年开始，我身体不好，就得病了，
0: 啊，
1: 高血压、糖尿病，
0: 嗯，
1: 我头晕迷糊，我打断想好天要打，不敢打，哎呀，我头晕迷糊，
0: 啊，
1: 心脏还不好，
0: 是有点美尼尔啊。
1: 那什么，脑袋就是脑白质脱垂性，
0: 啊，
1: 老年那什么，
0: 那老年的那啥退化，退行性病，
1: 老萎缩有
0: 啊，属于退行性的是吧？啊，
1: 对对对，
0: 啊，
1: 完事这我都行呢，吃点药啊，忍耐的，我都还能对付干点活的。
0: 嗯，
1: 最使我苦恼的，我是恨我自己呀。
0: 嗯，
1: 我就是去年25年的11月份就伤了。
0: 哦，骨折了。
1: 现在没骨折
0: 啊，
1: 现在不26年的这个6月份了吗？
0: 啊，
1: 25年
0: 半年了，这半年多了，
1: 已经7个月了
0: 啊。
1: 我在床上吃，但是呢还行，卫生间呢离我就近，
0: 嗯，
1: 我左拐杖能对我去卫生间
0: 啊。那你听我的，我问你啊，你去没去医院检查一下是什么哪儿出的问题？
1: 我没去，我揣完事儿吧。
0: 你得去，你要是听我话的话，虽然说咱们岁数大了，你能记住我说的话不？
1: 能记住。
0: 啊，那个，你虽然岁数大了，但是啊，咱得知道毛病出在哪儿，看看膝盖，就是上那个医院呢，做一个那个核磁、CT 都行，你看看到底是骨头的事儿啊，还是筋的事儿啊？
1: 哎，
0: 那个如果说的是骨头的事儿，然后人家大夫有招儿，说你这个东西我给你捆点啥，绑点啥，然后你就能走道了，就不用拄棍子了啊。如果是骨头没事呢，那可能就是咱脑袋的事儿，那脑袋事儿咱就得认了，那玩意儿不是说的绑点啥捆点啥就能好的，对吧？
1: 对，
0: 这么说能听，能听明白不啊？所以说呢，那个我不知道啊，你是不是去过了之后你忘了啊？因为这人一上岁数啊，人一上岁数记啥东西，有时候记串笼子了。就我奶那时候，我奶那时候也那样啊，干过的事儿忘了，没干的事儿就说自己干了，很正常啊。到80多了这就正常了。啊，我也慢点说，你听我话啊，就是不管治不治。咱们去查查是有必要的，
1: 对对对，
0: 啊，看看他到底是啥毛病。查完了之后，如果说一说80多岁了，别治了，治也治不好了，那咱就不治了，是吧？啊，如果说一说，哎，你这个，我给你那个下个夹板，有半年长回来了，那咱就下个夹板呗，你说呢？啊，
1: 对，
0: 听我话啊，得去看看啥毛病。
1: 嗯，
0: 完了，我呢也祝福你这个腿呀早点好起来啊，越早越好，好不好？
1: 钟小啊，我就说。就因为我听到你的祝福都能达到理想，
0: 哎，
1: 还是非常说的还准确
0: 啊，好嘞，
1: 我就非常的想得到你祝福
0: 啊，我祝福你了，早
1: 一下床，
0: 哎，
1: 到厅里吃饭就行，
0: 好嘞，祝你早日下床，早日下床，但你得上医院看去啊，不能不去看去，听不听着？
1: 好，
0: 好了，再见啊，
1: 我再说一句
0: 啊，说说吧啊，
1: 我祝您和您的团队全体同志，
0: 嗯，
1: 身体健康，阖家欢乐，笑口常开。
0: 哎呀，
1: 尊重您的节目越办越红。
0: 哎呀，太谢谢了，非常感
1: 谢
0: 这位老奶奶啊，非常感谢，再见啊。哎，这老人家多少有点糊涂了啊。但是82岁能这样非常不容易，最起码来说这老太太耳朵好使啊。

0: 大伙发现没有，耳朵好使，然后人家说话不打奔儿，不重复，虽然说完一遍之后他再说一遍，但他一句话里边不重复，这就很不容易了。非常不错了，而且他都已经卧床多长时间？卧床半年了，不是卧床啊，就是那个下地费劲都半年了。能这样，老太太不容易啊！我就尤其最起码说，像我们这些人到82前，你别人喊我都听不着，耳朵聋，职业病，天天戴耳机子戴的。哎，好的啊，这个我现在跟老人们那个聊天前，我就使劲使劲喊，知道耳朵沉呢啊，再没带助听器，那就喊呗。完了我就寻等我老前那个别的老登跟我唠嗑前，人家耳朵好使的，我耳朵不好使也能跟我喊喊，那就算照顾我了。好的啊，小米说生活是枯燥的，快乐是自己给的啊，愿我们在鸡零狗碎的日子里都能找到闪闪发亮的快乐，就对喽。众生皆苦啊，所以我们更要努力快乐，有事没事都要快乐。对，就是生命是这样，虽然大家都知道快乐是短暂的，但是快乐是不可或缺的。好的，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小哥有个事儿您帮忙指导一下，我那有个侄儿今年27，各方面都挺好，研究生毕业，他唯一不足的就是说话有点口吃，稍稍结结巴巴的，怎么才能改进，希望小哥继续指导。这个有那个口吃有专门训练的方法，有专门训练的方法，这个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在哪能找着正规的啊，但是是有的啊。另外只要他相信自己口吃没问题，那就没问题，口吃点没事儿。如果是稍稍有点口吃，还形成了他语言风格，没问题啊。记住啊，真的，我真的不是说有，我就知道有一个特别著名的主持人啊，特别著名的主持人啊，这我就不说是哪儿的哪个单位的啥的啊，这个主持人啊比我岁数得大点，他就是有点轻度的啊，就是十句八句里头轻度的会有个打词儿，这个打词儿是他克服不了的，没有耽误他成为著名节目主持人啊，主要更多的是思想表达逻辑，这些才是更重要的啊。真的，那大哥我老佩服他了，就是你不是专业的你听不出来，但是我一直听，我那个早些年我还乐意听他节目，我经常从头听到尾，他是做新闻评论的，那明显感觉到说到十句八句的时候一定会有个词儿，那因为开始我以为他是属于那种就是说的偶然犯这个毛病，直到我一直听他节目我才发现啊，这大哥原来小时候一定是口吃，但是他经过他不断的这种训练啊，不断的训练变成了一个著名节目主持人，所以不用可怕，不用害怕，只要你认为哪怕我结语，哪怕我口吃，我的表达也是啊别人做不到的，也是别人达不到的高度，你就厉害了，不用管那事儿啊。一号线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你好，小哥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说是遇到什么事儿了？
1: 就是我有个事儿比较困惑，想跟小哥说一下。
0: 行，别生气，别上火，有啥事儿跟哥唠唠啊？咋的了？
1: 好，那个就是我有一个，从小玩到大的一个同学。
0: 嗯。
1: 啊，就是我们，就是女生嘛，都在一起，我们三个女生就特别特别的好。
0: 嗯。
1: 然后呢，我发现我最近，就是有一些小事儿累积到一起之后，我发现我不知道怎么和他相处了。
0: 嗯，说说都有啥事儿、
1: 啊？
0: 怎么你是叫他俩给你受委屈了，还是他俩有啥事儿不跟你说呀？还是他俩合伙欺凌呢？
1: 啊，那他俩就是经常在一起，就是他就是我这同学哈，就是你看我们都40多了，孩子已经上大学，
0: 40几了，
1: 但是46。
0: 啊，好，明白了，接着说吧 啊。
1: 然后，但是我发现。

0: 以前吧，就是叫孩子的哈，然后一整那个，哎呀，我跟你最好，我说的朋友你，我跟你最好。
1: 嗯，
0: 行了，这玩意儿咱就听一听得了，咱也不能太当真，是不是？
1: 嗯，
0: 因为往往是说唱的话的人，他就可能跟谁都那么说。
1: 嗯，
0: 啊，然后他也的确是，他也是跟那个同学，就是他包括他俩什么事儿啊，人家也一起说。因为我呢，我这人就是太古板了，
1: 嗯，
0: 太死板了。我就是比如说我有事儿的话，我就想到是解决问题。
1: 嗯。
0: 啊，我就没给人家那个疏导情绪这个事儿。
1: 嗯。
0: 啊，完了，那个同学，人家就是疏导情绪的确非常是高手。
1: 嗯。
0: 啥事儿，人家就是老好人，那就是人顺着说。
1: 嗯。
0: 我这人，比如说，那个就是前一阵吧，前一阵他给我突然给我打电话，
1: 嗯、
0: 说那个，哎呀，我今天跟那个谁去出去喝酒去了。
1: 嗯。
0: 啊，我说喝了，那有，我说你生不生气呀、啊？我说那生啥气呀、啊？我说那但是有一点啊。
1: 嗯。
0: 喂，你别往那个什么。那个什么，快手上朋友圈发，
1: 啊，
0: 我说为啥呢？因为去年的时候，
1: 嗯，
0: 就是他也是跟别人，就是跟他出去喝酒去了，然后发那个哎，发说女生不愿意炫嘛那样、
1: 个啊，
0: 然后就没有我，然后我另一个同学就说，哎，你跟他那关系 哎出现问题了，
1: 嗯，
0: 然后我说没有啊，
1: 嗯，
0: 我但是我心里头也不得劲儿，这好像就
1: 是他俩出去喝酒是没带你。
0: 啊，然后这个，
1: 然后你第四个同学问你说的是他俩不勒你了，有问题了，是这意思不？要不然你说乱了，有点说乱了啊！我理解是那么回事，是吧？啊，
0: 对对对对对。
1: 啊，完了你就说那你们就别发了，发完之后还得有人问我，是那意思吧？
0: 啊，对，其实吧，心里边我就不肯定是不舒服了。
1: 嗯。
0: 然后再一个，他今天就是说出去喝酒去了，然后我说啊，我出去喝酒去了。
1: 嗯。
0: 你不会害人吧？
1: 嗯。
0: 就感觉。好像有点还特意强调了一下，然后你不会生我俩气吧，怎么怎么样，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个之前啥事儿呢，
1: 那你们俩喝酒为啥不找我？那你问他就得了，我生啥气，那你俩喝酒凭啥不找我呀？
0: 哎，
1: 我能不生气？我生气不很正常吗？
0: 他说了，他说啊，那个啊，你就忙吧，你家开饭店，
1: 我凭啥忙？你啥时候找我啥时候到，上我家饭店喝去。
0: 这个我说了，我说那你不挑我有的时候有时间的上我家呗，我啥事都陪你，我爹说了。
1: 嗯，
0: 然后还有呢，就是比如说那个，
1: 不是咱俩说烂套了妹子，重新捋 重新捋，现在你觉得你现在觉得最困惑的就是跟他们之间，然后他还发朋友圈显摆了，是那意思不？你告诉他别发、
0: 哎、
1: 他非得发是吧？啊行，那个还有别的问题吗？
0: 还有、
1: 啊、
0: 那个还有就是说他就是有一些边界感，就是不太好，就是，
1: 嗯、
0: 哎，我们那个，他来我家，
1: 嗯、
0: 我老公在那吃那个黄桃罐头呢，
1: 嗯，
0: 刚举起来，然后我老公跟我们聊天呢，
1: 嗯，
0: 然后他说，哎呀，那个黄桃罐头我想吃，完，张嘴就把我老公筷子里夹那个黄桃罐头就吃掉了，
1: 嗯，
0: 然后当时我老公就是傻了，瞅我，完了所有的人就是其他人也都瞅我，然后他自己感觉什么事儿都没有，
1: 嗯。就那玩意儿、
0: 啊，
1: 那个你行了，咱们不说那么多，又说又生气了。
0: 嗯，就是、
1: 啊，又生气了啊！
0: 我就感觉好像有点过界了。
1: 啊、
0: 就是
1: 这个我再跟你说一下啊，那个就是你们已经认识30多年了。
0: 嗯、
1: 啊。然后他这么多年，他一直这个德行吗？反正不咋招人稀罕，我个人觉得不咋招人稀罕啊。
0: 嗯嘛、
1: 啊，
0: 对，就是。
1: 啊、但是你、
0: 就是，
1: 但是你呢？反正也没那么多朋友，有个朋友挺好的，那么地吧，啊。
0: 我不是我有朋友，别的朋友我也有，
1: 啊、
0: 就是说，
1: 所以我就觉得、啊，
0: 因为从小玩到大的，就是说，
1: 所以我跟你俩说，就是说，这个东西吧，就是跟你的变化有关系，嗯、啊，你现在就是有点，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更年期啊，应该没到呢，你才46啊，
0: 不是，
1: 啊，
0: 他还说，
1: 你、
0: 哎、
1: 你听我说完、啊，你听
0: 我
1: 说完、啊，你听我说完、啊
0: 嗯，
1: 因为不能让你继续说去，你继续说的话，咱俩能说到明天早上去啊。就是这个事儿吧，就是我劝你对朋友别有那么多要求，就是可以就是逐渐的去淡下去啊，就是把他、
0: 哦、我现在先
1: 就
0: 淡
1: 了，把他回归到他该有的位置就可以。其实他跟你也挺假的，就这么个人。
0: 哦哦。
1: 完了你也知道他挺假的，但是也不至于说就非得要求人家跟你一样，你这个就对朋友要求过高。只能说啥呢？咱们不可能像原来那样。就那么那啥就得了，是不是啊？所以我觉得别寻思了，这事儿就是你知道咋回事了，其实是最重要的。那你知道他就是那么。

0: 么一个人儿，那所以说呢，咱们就用他那种方式交往就可以了。其他的你就说他应该啥样，不应该啥样，那么大岁数他也改不了，对吧？所以说就是我选择，那就是我自己，我别给自己整结节了，整肌瘤了，犯不上，是吧？听着没有？啊，就是自己过好了啊。小米说的，你听我的啊、哦，你现在上层次了，他都配不上你了，你需要和你相匹配的人群在一块玩了啊、哦。对你上层次了，好了啊，听没听着？
1: 嗯。
0: 啊，就是别寻思那么多了，就是他确实，你就听你那么唠的话，这老娘们我也不太稀罕，说实话。所以说你不稀罕他是正常的啊，你跟他俩就是你对他别有那么高要求，他就那样，你说你勒他干啥？但是呢，就是你就别觉得说的人家跟你很真，因为这女的说话我觉得挺假的啊，就那回事吧。就是你也别想那么多了，你认识80年，那是你原来就像你小米说的，你认识80年，那你原来你没提升，现在你提升了啊，听明白了？
1: 嗯，
0: 好了，再见啊，别生气了，别上火，犯不上啊，好嘞，哎。来迎接3号线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2: 哎，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2: 是这样啊，我是96年的，然后我男朋友是90年的，我俩就是接触一年，就这一年都就是挺相处的，都挺愉快。现在遇见是一个什么事儿呢？
0: 嗯。
2: 然后我俩就是今年就见家长，然后订婚。
0: 嗯。
2: 然后但是。前两天就突然跟我说他不想结婚了，然后我就真的有点接受不了，我就问为啥不想结婚了。
0: 嗯，
2: 他说他就是这个年纪，他说他就是更想一个人过。我说那你为什么不早说呢？我就现在就很内耗，很内耗。然后
0: 就是骗你呗，那你叫骗子骗了这事儿不知道吗？那你内耗个六饼啊，你就是叫人骗了。这就是感情骗，他不是不想结婚，他是不想和你结婚了，很简单的一个事儿。
2: 那
0: 您
2: 他对我很好啊。
0: 那对你很好也是没你也没吃过啥好猪肉，我告诉你这个姑娘。听不听着？这就是个骗子，没啥可说的，你就离他远远的吧。啊，别跟人扯了，你说一坨狗屎，你现在围着他绕啥啊？
2: 可是现在想想还挺舍不得的，然后。
0: 人家不勒你玩够了，听懂没有？完了，自己还搁那黏去，让人去玩去，你缺心眼儿，缺到什么程度了？你这玩意儿，就是玩你，瞪眼珠玩你。完了，你虎了吧唧瞪眼珠让人玩，人家玩够了，不想跟你结婚了，就这么简单，听明白没有？
2: 我就觉得
0: 完了，觉得你还觉得你再来玩我呀？我没让你玩够呢，你虎成这样了，你咋寻思呢？
2: 我就觉得我再接触别的人，我就
0: 用不着你再找一个玩你的还这样，你为啥一定要找一个玩你的人呢？对吧？
2: 我就不太会辨别，就是这个人。
0: 那你就这叫家里给你介绍个稳当的人吧啊、哦！别自己扯了，听着没有？嗯
2: 嗯，
0: 你就是叫骗子骗了，叫玩人家那个玩了，玩臭流够，人家不要你了，就这么简单。别寻思那么多啊、哦！别什么对你挺好的，都是扯淡。他不是不想结婚，但绝对是不想跟你结婚了，知道吧？然后你别在这块舔个大脸，你继续来玩我呀！我没让你玩够呢，咱不出这事儿啊，虎。而且虎头枪了，知道不？好了，别内耗了，内耗啥？从今天开始，重新面对生活啊！好，再见啊！
2: 再见。
0: 嗯。绕着啥？绕着来，绕着去，绕着说800个理由，也是这么一个完，这么一个实质。说这干啥？好的啊，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这个感谢大家啊，这个小米说这咋的还生活在2000年前是咋的，可不是咋的，就是他说800个理由，说1000个理由都改变不了人家就是瞪眼珠玩你的事实啊、嗯、管那事干啥。我也跟老妹儿最后想说一句啊，我不知道在没在收音机前啊，就是我们走道踩狗屎啊，就是穿新鞋踩狗屎，人生难免。 踩完狗屎之后赶紧去刷鞋。

或者把鞋扔了不要了买双新的都行。最恶心的是踩完狗屎之后开始抱怨狗屎，我对你那么好，你为什么这么臭？你看咱俩走的挺好的，你这叫啊，我这踩上你，你说我也没对你不好，那你为啥这么臭？你为啥沾我鞋上呢？完了接着就开始埋怨狗屎，而且呢就是怨狗屎不勒他，而且躺狗屎堆里还得打滚儿，还一边咕噜一边埋怨屎啊，这是最恶心的一件事情，咱千万别那么干啊、哦、记住哥说的一句话，穿鞋踩狗屎难免，但是别在狗屎里打滚儿啊、哦

的铁杆小米说，恭喜主持人紧急保住了500块钱奖金。差点没罚款啊。好的，董正奇说，这个小哥呀，我下个月练摩托车科二去啊，再次求祝福。好的，董正奇，你认认真真练吧，你的科二都多长时间了？一个是你真得认真练，不练不行，第二个就是祝你顺利的考过啊。你这个摩托都考多长时间了，你这老小子，你说是。好了，今天的小人长谈广播部分咱们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啊，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0: 见过多少人。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2: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1: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2: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1: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2: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1: 他是中医传承人，
2: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1: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2: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1: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2: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1: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2: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

0: 电话是
1: 400-6560-283，400-6560-283。
0: 再重复一遍，
1: 400-6560-283，400-6560-283。
0: 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订购。
2: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今天呢又和大家相聚在广播当中啊。那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中医藏医双修的医务工作者。那多长时间以来呀，跟咱们一起呢探讨健康，探讨百岁人生。那今天呢是咱们比较特殊的一个日子啊，今天呢是咱们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今天呢厂家给的这个优惠政策的最后一天，那也算是啊给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这些血症的患者的治疗啊画上了一个小短暂的小句号。那为什么呢？你看孟非老师啊已经陪着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好长一段时间了，那在这段时间当中呢，孟非老师讲到了我们中心里面的这个情况，同时呢也讲到了我们中心里常用的一些治疗方式治疗方法。那这些方式方法呀，大家有的人用过，有的人没用过，但是呢有的没用过呢也听说过，或者呀有一部分人呢也没用过也没听过。因为什么呢？毕竟呢孟非老师啊给大家讲了这么长时间以来啊，讲的这些内容啊基本上目前来说啊不是那些特别大的知名医院的里面的这些方式方法呀很多地方还没有普及到。那真正进入到日常的日常养护或者日常治疗当中啊，这些方式方法呢有的人呢也没有接受过系统的这个学习，所以说我讲的这些东西呢相对而言呢算是目前来说啊市面上比较先进同时也比较小众的一些方法。那说到这里呢咱们要告诉大家，说到这里呢咱们要讲一个事儿啊，就是真正的治病啊不是控制病情，是应该怎么样呢？真正的解决我们身体当中的各种病因，哎，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那包括现在呢也有一个现象啊，就是我们已经越来越西医化了。那我们呢现在相对应的药物啊种类非常的齐全，只要我们说有相对应的症状我们就有相对应的药物。你看啊你高血压给你降压，那高血脂给你降脂，高血糖给你降糖啊，心脑血管供血不足，好了我给你扩张血管。你看，所以啊咱们针对性的解决症状的方式和方法就特别的多，但是呢往往因为这种情况出现了短期效果呀，就让人感觉到哎不错呀，我这身体有改变了，情况好多了。但是呢随着时间的增长啊，我们回过头来突然发现，原来我这个病况一下子治了3年5年了，甚至10年8年了，怎么越来越严重啊，不止没好转呢，症状还加重了呢。哎，同时啊我们这个身体当中的脏器啊又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啊，可能我们的肝功能下降了啊，这个转氨酶啊指标异常了，可能我们这个肾脏啊这个加号增多了。翻过头来啊再这么看，那我们治病的这个一路走来啊，突然之间发现原来我们根本就没有找到方式，也没有找对方法。哎，那说到这里呢咱们就不得不提到一个词啊，就是叫慢病康复救治中心。你听一听啊，首先呢那我们针对的是慢性病，那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慢病啊要进行康复，那康复不是简单的控制啊，要怎么呢，要治，所以我们叫救治。哎，那要就救治的时候啊我们就解决到两个事儿，第一个呢让它不出危险，第二个让这些症状和情况和这个病情啊保持稳定，然后呢稳中有升的给他去解决，这就是我们中心存在的价值，是不是啊？所以啊为什么说我们到了中心呢花这么多钱费用这么高，哎，这是有道理的。你看我们中心一直能够做到两点，就是什么，保证你来到我们这里啊他不出危险啊，出了危险呢我们给你救回来拉回来，第二个呢啊保证你来了之后啊身上这些慢性病只要不是在突发期我们就想办法给你解决，都能让你减轻，哎，都能让你在身体的体感上和指标上有明显的改变。那你说为什么到了中心里面住上5-6个月院呢啊，或者是住上1年了，这个来的时候啊这个很着急啊，那个满面的沮丧， 但是出院的时候呢，绝大多数的人都是喜笑满面的啊，笑迎春风的那种感觉。

那为什么呀？他还是感觉好多了呀？要不然他会这种表情走吗？是不是？那达到这样的结果，你只是给人家症状控制住，那不行的。那你只是说让人家这个没有发作，那也是不行的。人家来了，奔着这个名字来了，慢病康复救治中心。你看，慢性病是前提，康复救治，一个是救，一个是治。人家必须要看到一个结果呀，花这么多钱没结果，那这钱不白花了吗？对吧？所以说，人家带着这个身体当中的大的改善啊，明显的变化走的时候，那你说谁不高兴呢？这就是我们的底气啊，这也是我们中心的实力。那为什么今天呢？咱们就说到啊，咱们在所有的这个治疗上啊，在这一次上面，我呀拿出来一个核心的东西啊，就是跟大家说到的这个十倍换血方啊。那这个十倍换血方啊，是不只是能够解决症状，哎，连带性的呢，也能够解决很多的身体当中实际的真正有危险的这些病。大家听好了，你看高血压它导致出血呀，哪出血？脑出血呀。你看这不都跟血有关吗？血管的堵塞啊，血栓，你看这不都是吗？所以说呀，咱们解决问题啊，两大块，第一个呢要解决气，哎，第二个呢要解决血。那解决气了，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那你基本上身体当中啊，该打通的这个事儿给解决了。那第二道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要解决各类的血症，也就是身体当中机能出现问题之后啊，那存在的这些致命性的问题。你看这个血管要爆了，要堵了，多危险呢？是不是？长期的这些情况，哎，导致了我们身体当中啊装着一颗一颗的定时炸弹呢。那这些呢，实际上都是跟血管有关，跟脏器有关，跟血液的通路有关。我们把这些呀，统统归为血症。那我们这个第二阶段呢，就讲如何的解决血症，而且呢，也给大家说了，要想解决血症，无论是说在我这儿，还是在中心里面，甚至今天呢，面对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就把这个十味换血方这个成秘方啊给用上啊。那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成秘方啊，它是组合的，就是说为了让这个方子呀不泄密，那我们呢把这个十味的这个方子呀拆散了，哎，找到了制药企业当中藏药生产企业的两大核心王牌，一个是西藏甘露，一个是西藏球本，啊，一面生产一半，然后呢把这两个合到一起吃就行了。所以说咱们现在这每个月啊吃的这个十味换血方成品方啊，它是两种东西，第一个呢就是这个核心的牦牛血粉啊，第二个呢就是辅料的地方，然后把这两个合到一块吃。怎么吃呢？咱们这个一个月的量里吃两盒，一盒牦牛血粉装10支，咱们3天吃1支。然后呢，这个辅料的这个滴丸啊，是一盒里面装15支，每天吃半支，东西都不多啊，量小值千金呢。那咱们呢，把这两个合到一起就是十倍换血方。尤其啊，在我们中心里面用了这么多年，那得到的效果那就不用提了，各顶各的好。这是首先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呢，那咱们又赶上了一个好机会。孟非老师进到广播当中啊，讲这些节目啊，说实话，很多的企业对我这块是很重视的。怎么说呢？甚至很多企业跟我说，说孟非老师，你能不能给我们做做广告啊？不做，为什么？因为说我不熟的东西，我不给你们讲。哎，这是第一。第二个，那你说我要给做广告了，我是不是就有商业性的行为了？那你说我拿人家的手短呢？那怎么办？我得给人家东西说到天上去，那不行的。那违反我的做人原则啊，违背我的做人底线，这不可以的。但是在中心里面用的这些东西，那我是个顶个的了解呀，啊，个顶个的心里面是透亮啊，明显的我懂这东西，我知道啊。甚至包括咱们现在用到的这个十倍换血方，是我一手做出来的。那你说我心里有没有底啊？那我心里有大底。那你看，要不然我不可能跟大家说一个事儿。我说什么？我说我会负责到底。哎，我说我会把这个事儿完全的负责。负什么责？我说这个事情啊，现在咱们企业给了政策了，290块钱1个月，无论你是用6个月、12个月还是18个月，你呀吃之前你做个体检，做一个血脂四项，吃上1个多月、2个月，你再做个血脂四项。如果说一点变化没有，你怎么拿走的？你给我拿回来，我就给你负这么大的责任。你看看为什么有这个底气？我自己的方子是不是？我们中心找到的企业生产的，又是中国最顶尖的两个制药企业做出来的东西，你说我没底气吗？那这么多年在我们中心，可是好几个中心呢，这个中心几个中心里的都在用我这个十倍换血方，都在用这个十倍换血方的成品方。那这些单案我是随时都能调得出来的，这些人的身体变化我是时时刻刻掌握的。那你说我心里有没有底啊？那你说我如果达不到我说的这个，我是不是就丢脸丢大了？
我是不是要是承诺完了之后，我说你吃了不好，没有效果，拿回来？那你告诉我，到这种情况下都拿回来了，你说我孟非这张脸还往哪放？没地方放了，这脸丢都丢不起了，以后还敢在广播节目当中说话吗？还敢上到广播电台里面还讲我这点东西吗？那别人都会说了，说孟非老师说的话啊，吹得震天响，结果呢一点用都没有。那你告诉我，我还怎么做人呢？我连做人的最基本的底线都丢失了。所以说我为什么敢做出这个承诺？我是拿我的名誉，我是拿我几十年的医德在做承诺。做什么承诺？就是我告诉大家，这个十味换血方用到你身上是真正的有效。我不说了吗？这是好药，咱不说一百个人用完一百个人有效，但是我绝对敢保证，五百个人用完了，499个血脂上面会有下降，这就叫有效。我不说了吗？十味换血方怎么证明你那个血病血变好血，旧血啊变新血，脏血变干净血？怎么证明啊？血脂检测比什么都明显。咱们现在拿西医的方式来证明我们的药性。那这就是我最大的底气。所以说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呢是咱们这个十味换血方政策的最后一天，我不可能给人家企业一直说，而且呢咱们后面还有别的工作任务呢，我再给大家讲讲别的一些治病的方式方法，咱们不只是讲这个血症，对吧？那今天呢给大家讲到这，我就跟大家说，你们如果要用，就根据年龄，根据经济情况，根据病情的轻重缓急，你呀决定自己用多少，6个月起步，12个月、18个月，根据你这个情况自己选。所以你啊，抓紧时间给我们的工作人员打电话。如果呀，咱们手里面啊，刚好还有这个羊胎盘，那就好了，那就更厉害了啊！大家听着，这个他们两个呀，可以合到一起用，就是这个羊胎盘和咱们这十味换血方可以合到一起用。同时啊，我告诉大家一个秘密啊，这两个东西合到一起用，也是孟非老师最大的一个绝招啊！就是把这个羊胎盘和十味换血方合到一起啊，这个东西就不得了了。这个是我这十几年以来啊学藏医最大最大的一个收获。那单独用呢，羊胎盘就是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啊，扶正驱邪、引气归经，这个精粹版的羊内胎啊定制款。那么咱们单独用这个十味换血方呢，就是能够解决各种血症，改变你的血液质量，哎，这个病血变好血，旧血变新血，脏血变成干净的血。那他们两个呀要加到一起啊，那就是相辅相成啊，也独立也组合。如果把这种情况呢他俩合到一块儿啊，那大家一起吃，那我告诉大家，这就变成了一个新的方子。这个方子叫什么呢？这个方子的全名就叫十味千方续命汤。那为什么出这个名呢？那我给大家简单说一说，十味那顾名思义啊，就是这个十味换血汤啊，那续命呢就是这个羊胎盘，它是大补正气先天之物。那千方是怎么来的呢？也就是说呀，咱们这个是算出来的啊，咱们这个这么多种材料加到一起啊，哪个多哪个少，各种量还有增量加减，从而啊有千变万化之势，这就叫方中套方，从而呢就有1000种变化呀。那孟非老师学艺不精，学了到现在这个藏医啊差不多有15年，那我现在呢用这个计算器几乎是只要空闲就在这算。你看，就包括现在我不在中心里面，我平时手里面也拿着这个计算器，我现在掌握多少个方子呢？我告诉大家，就是这个十味换血方里面的这个十味药再加上羊胎盘，一共11味。那我在这里面增量加减组合，我现在能做出来431个方子。那我师傅啊80多岁的人，他现在能算多少呢？他掌握着600多个方子。哎，如果说真正达到极限，那就是1000了，那是极致了，太难了。基本上呢，就是这个方子能够包罗万象，各种病了。只要这11种东西合到一起，根据情况啊就变，那就是千变万化，又能够解决所有的气症，又能够解决所有的血症，又能够解决所有的瘀症，又能够解决身体当中所有的正气、免疫细胞各种功能症状。所以说这不得了，也是藏医当中不可多得的瑰宝级药方啊，更是一朵藏医历史当中的奇葩之花呀。那今天呢，如果说你手上有这个十味换血方，或者要定这个十味换血方，你就单独吃。那羊胎盘呢，如果你家里有，你就合到一起吃啊。那要是没有的话，那就过去了，这事过了啊。听好了啊，咱们这个十味换血方怎么吃呢？要不然你就上午9点，要不然你就下午3点啊。单独呢就是每天半支这个辅料这个滴丸，然后3天吃1次这个牦牛血，他们都是一起吃啊。
加到一块儿。如果说你要吃这个羊胎盘，你也记个点儿啊，九点呢，下午三点呢，就这样，就组合一起，就是十味千方续命汤。当然可以单独吃，也可以合。实际上合到一起之后啊，它呀、啊、从里到外，从上到下，从功能到细胞，从脏器到组织，从血管到神经，那基本上都涵盖了。也就是说，这个方子的厉害啊，厉害就在于它全方位啊，厉害呢就在于啊，这个治病这块啊，大病小病它都解决。所以说这在藏医当中呢啊，不能说叫极致，但是一定是顶尖。那这两个方式啊，你就照我这个要求啊，按照我给你的嘱咐，你就去用，你就去治，你就在慢慢的体感当中啊，找到有变化的地方，你呀、啊、就能够慢慢的收获你想要的那种健康。那今天呢是咱们这个十味换血方，今天是个小句号啊，今天呢是十味换血方最后一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说到这个事儿。那再一次呢，代表我们的听众朋友，感谢我们西藏甘露以及我们的西藏球本，包括我们中心的领导啊。同时呢，我也考虑到啊，咱们有些听众朋友呢，这个有的出门啦、旅游啦、串亲戚啦啊等等等等，这几天没听到，错过了就可惜。那既然厂家已经是大方了一次，给了这个福利了啊，那就不能厚此薄彼，是不是？有的人买到了，有的人没买到，那不能让大家失望啊。所以说今天呢，最后一天，也是最后一个提醒。原价是快500块钱，最低450，最贵550啊，一个月的量。那这一次呢，这个厂家呀，不是450，也不是400，更不是350，咱们呢一个月的量是290块钱，就咱们这个十味换血方的这个成品方，最后一天啊。那今天呢，如果说从第一天说这个价格到现在第五天了，厂家说了，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更是唯一的一次。所以啊，孟非老师呢，今天说完之后，明天呢就不讲了啊。那再讲就是我得担责任了，再讲你说我说完了之后，大家说孟非老师我还要，结果呢厂家说了拿不出来了，那你说我怎么办呢？是不是？我不能说一个一个给你算这个方子呀，要一个人找我算方子还行，这么多人找我算我怎么算呢？所以说这个有个事儿啊，我都得向你们道歉，我不是不能接电话，而是什么，就是我告诉大家每天我也接个电话，我就接那么一两个，实际我真不敢多接，我要一旦接的多了之后啊，这个工作人员把这电话转到我这里，我一天24小时啥也不干了，我就接咱们听众朋友的电话，我都接不完，那没有办法呀。那你说，尤其是很多听众朋友跟我一打过来电话，这个嘘寒问暖呢、啊关心我呀，我心里特别的感动。然后说来说去就绕到哪儿去了，就是我有什么什么毛病，我就给大家做个指导；然后我老伴有什么毛病，我再给大家做个指导，这就20多分钟就过去了。然后我女儿有个什么问题，哎，我再给指导指导；我儿子有什么问题，我再给指导指导。我孙子有什么问题，我再给说一说，这一下子半个多小时一个小时就过去了。老人家们，你们稍微理解我一下好不好，我也有家庭，我也有老婆孩子的，我也要出去啊。这个电话一接起来呀、啊，我理解大家这种心情，就是说大家信得过我，信任我，愿意找我呀解决这些事儿。那你看我也愿意帮大家解决，结果呢我不像在中心里面每天就那个时间段大家来找我就行了，现在呢是在这个台里一播呀，那都几百人几千人给我打电话，老人家们你们琢磨琢磨，你说我能不能接过来那么多呀，我真的接不过来。所以啊大家听好了，就是你们有什么急事儿，你们可以给我们台里打电话，我的学生啊工作人员呢会第一时间帮您处理。如果说你有什么特殊的事情需要我帮助的，你给他打电话他也会找我。当然了，你跟他说可能说半个小时，他跟我说就是2分钟就说完了，我就快速给个办法，这样的话我能处理更多的这个电话接访量，从而啊给到大家一个方式和解决的方法和应对的方式，你看这不是更快吗？所以如果不接大家的电话啊，大家千万不要误会啊。那这次呢再一次的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做个嘱咐，也就是说咱们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啊，上午9点或者下午3点，一共一个月的量是2小盒，然后呢这个里面是1小盒的牦牛血粉，这个是10支，3天吃1支，还有一盒呢是这个十味换血方里面的辅料滴丸，这个呢是里面15支啊，咱们打开了之后那小瓶不大，然后呢每天你吃半支，听好了，每天你吃半支，除了一些特殊情况的，就是我这两天讲到一些特殊情况的需要前一两个月加量的，要不然你都正常吃啊，盒子也不大，量也不大，但是呢你一定要看清啊，咱们这个盒子的边角处啊有这个标识，有什么标识呢？有西藏甘露的标识，有这个西藏球本的标识，同时呢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标识，就是这个优颜诺，有了优颜诺就代表是什么，是定制款。那这个事儿啊
大家一定把它记到心里面。

0: 去啊。那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呢，我的建议啊，就是什么？这一次呢，也真的是不贵了，290块钱一个月。咱们基本上啊，普通的工薪阶层、普通的家庭都能够用得起。人家这两个企业呀、啊，也拿出来了一个最大最大的这么一个诚意啊，大家想想是不是这么回事啊？所以说呢，根据你的年龄啊，60岁以下的、60岁左右的，并不多的，你就用6个月的时间，1740。如果说你这个病症多的、年龄大点的，你就照着12个月。如果说你这个病症特别多、比较严重的，那你就多少呢？就基本上就是18个月了，是不是？所以说呀，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人家，你说你们的年龄都在这摆着呢，有一些呢，跟我父母年龄差不多，甚至有一些孩子岁数都比我大，都是我的长辈。那你们身上的这些病情啊，大家想一想，不只是你自己的，一家人呢都关注啊。中国进入老龄化了，那中国现在老人家越来越多了，现在是10个人里面有3个是60岁以上的老人家，所以说哪能不出慢性病啊？那现在呀，咱们实际上每个人都是家里的顶梁柱，你这个方子你用上啊，咱们把这个问题解决掉，让这个大问题变成小问题。你看咱们现在这个方子专门解决各种血症啊，什么人用呢？高血压的、高血脂的、高血糖的、高血尿酸的、静脉曲张的、血管斑块的、心血管有问题的、脑血管有问题的、中风的、脑梗的、支架的、大桥的，哎，都能吃啊，大家听好。那只有一种人啊，缓一缓吃，就是这个脑出血的。我说了，昨天也讲，今天再讲一遍，怕你没记住。脑出血了之后啊，是这个血管破了，这个血管要想长好了，必须得3到5个月，所以呢，你一定要等3、5个月之后再吃这个十味换血方。那这3、5个月有人说了，那后面没有了，那你现在拿完了之后啊，你放到家里放着，等到3、5个月，哎，你再吃。就是说从你脑出血出院之后那个天开始算啊，听好了，从你脑出血出院那一天之后开始算3到5个月。也就这么说吧，你就是出了院，脑出血出了院100天以后啊，100天以后你就吃就可以了。所以呢，这个千万不要你刚刚脑出血出院就吃啊，因为你那个脑血管破损那个地方、伤口那个地方啊，还没有长好。万一呢，咱们说这个万一，是不是咱们吃了这个药，咱们这个十味换血方不会说让你那血管再破了，但是呢，咱们这个万一你那地方再破了，不好解决嘛，咱们一定是把这个危险降到最低啊。所以呢，咱们现在记住了，实际上很多的病症啊，就是解决这三大问题。解决哪三大问题啊？就是病血变好血啊，旧血变新血，脏血变成干净血了，是吧？咱们只要把这三大问题解决了，实际上这身体啊一天天就好了。哎，那你这种情况呢，如果说是严重的，就照着12个月啊，如果说特别严重的，就是18个月。咱们不说了吗？不要450，也不要400，也不是300，咱们现在的政策是290块钱一个月。所以呢，此时此刻呀，如果你这两天没有听到节目的，你就抓紧时间拿起电话给我们节目组打电话，要不然过了今天最后一天到明天呢，你再打电话，我告诉大家，你就是说出话来，我们工作人员给你解决不了吧？工作人员找到我也解决不了，因为没了，因为厂家不接受这个名额了，到那个时候咱们再着急没有用啊，你上火后悔也晚了呀。所以说现在此时此刻你就抓紧时间给我们的工作人员打电话啊，好不好？抓紧时间。
1: 好的，感谢孟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带有优研诺标识的中心定制款十味换血方，本次活动孟飞老师给大家申请的特惠价格是290元一个月，可以疏通血管，有效调节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改善血液粘稠、颈动脉斑块、脑梗及支架术后等问题，从根源养护血管，降低发病风险。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订购。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飞老师。
0: 那这两天呢，一直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吧说的都是一个事儿，就是这个十味换血方，你要是用上之后啊，那对你的身体呢将会产生这种不可思议的改变。你看啊，所有的这个血症，咱们这个方子呀基本上就都覆盖了。目前我们所有的常见病，那我们身边呢现在最多的啊，无非就是这个基础的三高，或者也叫4高5高，这高血压呀、高血脂啊、高血糖啊、高尿酸呢、高血粘呢，你看这是说三高也行啊，五高也行。实际上这些问题呢都是跟我们的血有100%的关系。你看我们血液粘度大啊，在这个血管里面推不动，顶着顶着这压力就高了，

那我们这个十味换血方啊，就只让我们这个血液稀释，让我们这个血液呀、啊、流速变快，这个就能够解决你忽高忽低这个压力的问题，或者说解决你这个持续高血压的问题。高压力变小了，这血压自然就稳定了。无论你是高压高还是低压高，那咱们这个十味换血方啊，都有很好的针对性，那是从根上啊，把咱们的血液换一遍啊，把咱们这个血液里面这个脏血、病血、黏的血都给它换成好的、干净的，流速变快了，血液干净清澈了。那我告诉你，这样的血呀，是不是流速就变好了呀？纯净度也高了，咱们整体的这种血管压力自然而然就慢慢降下来了。有的人说孟非老师啊，我是高压高，低压不高。还有的人说呢，孟非老师，我是低压高，高压不高啊。有的人就说了，说孟非老师，我比他们好，我这个高压也高，低压也高。反正我告诉大家呀，无论哪个高，咱都叫高血压。其中呢，老人家这块啊，又有很多是个什么情况呢？就是高压高。你看，打个比方来讲，他这个高压呀，正常咱们是140到160，这就算高了，是不是？那老人家实际140还没事儿，因为咱们有个基础压，老人家的血管质量差，140啊不能算是高血压。到了70多岁呢，咱们150啊都算基本正常。但这是高压高不行，这高压高啊就容易出现大麻烦，因为你这脉压差近了，这就证明啊你这个心脏啊勃起功能下降得很厉害。再有啊，我给大家说一个分别啊，就说高压高和低压高，它有一个其根本的核心问题，只要是高压高的，大家听好，那脑血管最先出问题，低压高的心脏最先出问题。哎，他俩可准了，你知道吗？那咱们呢，无论是哪种高，咱们都要干一个事儿，就是把这个血脂啊一定要降下来。有人老人家说了，说孟非老师，你说我这个胖啊，我这个年纪大了，活动力低，运动量少，我这个吃的也不多，就是胖，就是代谢的问题，这是第一个。有人说孟非老师啊，我年纪大了，我也不胖，但是血脂就是高。我告诉你，这是肝脏代谢的问题，代谢不出去了。所以无论哪个，你看它都会造成你的血脂粘液大，都会造成你血液粘度大，阻力增大，哎，从而啊咱们这个血管上粘的就多了。那十味化血方，这个不就是把你这个化开吗？是不是？那咱们血液当中啊就这几样坏东西，四种东西嘛，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高密度脂蛋白。那我给你做个比方就有意思了，这个我们实际上啊这四种东西哪种都有用啊，胆固醇、甘油三酯是构成细胞膜的一个重要核心，那咱们低密度脂蛋白呢是一个载体，它要载着一些东西进去，要载着一些东西出来。高密度脂蛋白呢也是一种载体，同时啊它负责分解掉其他这几种坏的东西。所以说咱们这个高密度脂蛋白啊要高一点反倒是没事，是好事。但是剩下的这三种坏东西啊，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甘油三酯，那就麻烦了。这三种东西啊它都有个共同的特性，就是粘血管。高密度脂蛋白是不往血管上粘的，哎，它就在身体里面正常的循环，负责那个分解代谢，像小车一样进进出出，它是好东西。但是胆固醇、甘油三酯这两个东西啊就粘，低密度脂蛋白更粘。你在显微镜下你看那个低密度脂蛋白啊，就跟那个小米粥碎的那种样子一样，黏糊糊的，而且还惰性，不怎么爱动，它粘哪儿就刮哪儿。包括一些什么粘连到一起的这红细胞啊，破碎的血小板呐、啊，还有这个胆固醇结晶、甘油三酯啊，还有糖啊，粘上它就连一块了，连一块了之后就往那儿粘。尤其是我们血管啊粗糙了、毛糙了、不光滑了的时候，它挨着哪块的就粘上了，这三年两年时间一长，斑块就出来了。那你看咱们为什么说一定要嘱咐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就说你们呢要对自己的身体负责，同时呢咱们也要关注我们吃完的时候到底有没有效。你看啊，咱们无论说是从生病的初期啊到现在这个10年20年了，成了老病号了，这么多年以来啊，你发现没有，咱们实际上都是对健康有一个迫切的追求，我们每个人也没有放弃这种治疗，我们都希望啊自己身体好起来。可是呢咱们钱没少花，罪没少遭，药没少吃，取得的结果呀效果不一定满意，但是呢这个屡败屡战呢啊，每次啊效果不好了换药呗，接着吃呗。你看实际上我们每个人呢还是想让自己好一点，到底有没有效，有的老人家就说了，说哎呀治着吧，能治啥样是啥样啊，这钱该花花呗，是不是，这还能咋的，还能不治了吧。你看这种心态呀有一种无奈，有一种心酸。那孟非老师为什么在节目当中一直跟大家说一个，我说这个十味换血方就是有这个底气，有这个把握，因为这跟我的孩子一样，原先呢是我师傅的孩子，最早呢是我师傅的师傅的孩子，现在呢我也长大成人了，我也50来岁的人了，我呢也把这方子学会了。那你说这个方子是不是就跟我的孩子一样？那你说当爹当妈的对自己的孩子难道不了解吗？那自己身上掉的一块肉，自己的种，自己的孩子最了解了。那这十几年以来啊，在我

们中心用到的这个十味幻觉方，这些患者呀，太多太多的人了。那大家就这么告诉您吧，孟非老师说的话呀，都对自己的话每一句都负责。我不说了吗？我说我不敢保证100个人用完了100个人好，但是呢，500个人用完了499个好，我就有这把握。什么原因？就是给用到的这些人太多了，得到的结果太多了。每个来的时候啊，在没用之前呢，愁眉苦脸，长吁短叹啊，这个走不直，就是弯着腰，晕着脑袋啊，心脏闷。但是呢，你用上几个月之后，你再看他这个精神气色、面貌、体态、行走，那完全不一样了。出院的时候，那脸上笑呵呵的了，脸也笑眯眯的了，眼睛也弯了，是不是？孩子来了之后接走的时候也高兴了，什么原因？这不就是咱们这个吃完了之后给到他的这个效果让他满意了吗？所以啊，我真的跟你们说一下，没有什么比见到自己身上的症状得以改变，没有什么见到自己身上的这个数值点滴来得高兴了。如果说想见到，那你就吃之前呢，到这个社区门诊呢做个体检，然后呢你吃上一个多月两个月，你这个再做一次体检，我就告诉你吧，这个咱们做完了之后第二次的体检跟你第一次的这个血脂四项的体检报告往那一放，哎，一对比，你就会发现至少有一样这个血脂这个指标是往下降的。那我跟你说呀，这就是明显的一个好现象。你看我多了不说啊，我跟你说一个我的朋友，这个不是同学啊，同学那就同行了，是不是？这老家的一个朋友，从小玩到大的，虽然说后来因为上学呀这个分开了，然后呢一个呢在外面，我就在外面嘛，人家在老家里面，但是这种关系啊是从小的，这个放到现在来讲叫光屁股娃娃长大的一起，这关系啊好得很。你说这个几岁的时候就认识，一直到现在这快50年的交情了，你说关系能不好吗？他为什么情况？他就胖，哎呀，他就有个习惯，就是特别爱吃肥肉，他就感觉那肥肉特别的香。你看我这个人呢，我就是学医的嘛，又是医生出身，又见了这么多的患者，那个记不住嘴啊，饮食这块啊关系特别的大。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呀，我吃东西就很注意，就是你都想象不到的那种注意啊。肉我也吃，但是呢这个以肥肉为例啊，基本上一个月我能吃那么一块两块，不吃吧不合适，你得吃点脂肪类的东西，但是吃多了对身体不好。那菜类的东西我也是挑着吃，不是说我挑食，而是我们那个科学卫三呢，患者吃，我们中心里的这些医生啊也在吃。那这一块上面科学饮食健康就好了。那再有啊，这个肉我是能少吃就少吃，我教给大家过，我说这个少吃肉啊，多吃菜，粗粮多一点，这都对的。肉呢也要吃，但是少吃一点。我这个朋友就不一样，就怎么去讲呢，就是无肉不欢。你知道他吃肉有多厉害吗？我给你们学一学，你们别害怕啊。就是那种猪头肉，就是很肥的那种猪头肉，他自己一个人能干掉1斤半啊，不算别的菜啊，还喝酒，饭也还得吃。然后那个面条，就外面卖那个面条啊，他自己到哪儿去吃，中午也好晚上也好，出去吃饭啊，就是自己一个人出去吃的时候，那面条外面卖那个什么肉丝面呢，打卤面呢，他一顿得2碗，就是一碗根本就吃不饱，2碗有的时候还不一定够，然后得找人要碗面汤。然后只要吃面的时候，那边有那种整块的那种半肥半瘦的那种肉，他都跟人说挑这个肥的。所以说那个体重啊，你看1米7的个啊，170斤。那我有的时候跟他打电话聊天嘛，你说朋友嘛经常不见，但是呢有联系，我就跟他开玩笑，我说你是方的，他说我怎么是方的了，我说你看你1米7的个，是不是你170斤的体重，我说你看你的腰围32，我说你是不是上下看是方的，横着看是圆的，你看关系好嘛，他也不吱声，也不会跟我俩生气。但是前几年回去了之后就没样了，我就发现什么了，我就发现他吃饭的时候，我们在一起吃饭，哎，这次明显的就感觉到他吃这个肥肉的量啊少了。你看那个饭桌上面有那个肘子呀，就回到东北了之后是硬菜嘛，对吧？那家里面一做扒肘子，是不是这好菜？结果发现以前的肘子皮肥的都让他给吃了，结果这次就吃了几口就不吃了，然后吃点别的，我就明显感觉到了。我说这个突然之间意识到了，他咋回事啊？结果后来吃完饭了聊天吧，他们几个打牌。我也不愿意跟他们打牌，我就嫌那玩意儿麻烦，然后我俩聊天，然后在那喝茶聊着聊着，他就跟他说，我说你咋的，今天我说看你胃口不好，不饿啊，这来之前吃完饭了。他说没，他说现在这个吃饭开始注意了。我说你要减肥啊？他说那可不，他说必须得减了。我说你啥原因导致的？我说是这个别人说你长得不好看了，还是说你自己认为肥胖是一种病了？他说哎呀，他说我前一段时间呢，我就经常感觉头晕，我就感觉反应变慢，我开始还没在意，以为没睡好，结果过了好几天呢一直那个样。然后呢结果那次这个家里面那个农村的亲戚说杀猪，哎，
结果过去了吃饭，结果那天啊又是吃了半碗多那个大肥肉，结果吃完半碗多大肥肉，我坐在那儿我就感觉我起不来了，他说我就感觉脑子里蒙蒙响啊，给他们吓坏了，因为没喝几口酒啊，就给送医院去了。结果一到医院了之后，大夫检查完了啊，给做说脑血管没事，说但是这个血管里面呢这个变硬了啊，动脉硬化比较严重，他说最重要最重要的血脂啊全都高了，胆固醇也高，甘油三酯也高，低密度脂蛋白也高，而且大夫跟他说了，他说你这个是重度的脂肪肝，他说你这种情况下血脂这么高啊，你都应该快住院治疗了，你说你这种要是继续保持这种体重啊，再这么严重下去，他告诉你，他说你这个极容易脑梗啊，而且现在两侧颈动脉斑块也都出来了，他说你供血量已经严重不足了，你看这个别的跟他说不信，这个家里面很多人呢，没有医学常识的人呢，他就有一个认知，就什么呢，能吃能喝是好事，你包括现在收音机前的很多老人家呀也有这个想法，就认为什么能吃能喝能睡这就叫有福气，你看这不很正常的一个事吗？你看包括我回到这个我爱人家那边去，老丈人丈母娘也是跟我俩说，我说你多吃点能吃多好啊，你看他们又认为能吃能喝是好事，多吃点肉那就更感觉好了，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你看他这一下就害怕了，那没办法呀，你说我们两个这关系几十年了，他跟我俩说，他说吃药呢，我说你吃什么药呢，他说这个他病在吃着，大夫给弄的减肥的，然后那个别的药在吃着，心血管的药已经开始吃了，我说你心脏严重了吗，他说闷了开始，他说主要是脑袋，他说但是心脏供血更严重，所以说现在啊这个酒也少喝了，他说能不喝就不喝了，这个肉啊大夫也说了尽量不要吃了，他说我管不住啊，他说我就吃几口解解馋就完事了，我说那你看你这个药你接着吃吧，那你说这么好的关系你怎么办，你说你帮不帮，你必须得帮啊，人家没嘴上说，但是这个你说不是亲兄弟是不是就胜似亲兄弟了，就这种关系四十多年的交情，你说这可能不管吗，结果到最后我就把这个十倍换酒方我就给他拿过来了，因为当时也不多，我回去了之后啊我给他邮了三个月的，我说你吃，我说这是正常三个月的量，我说你呀给我加量啊，我说你这个身体啊还行是不是，这个不像老人家这个吃了很多药怎么样的，我说你给我加量吃吧，我说你放心绝对安全无毒没有副作用，他说这小东西这么点儿啊不够吃塞牙缝，我说你这人有毛病吧，我说你跟他吃饭呢还吃饱了，我说你看这东西小管事就行呗，我说你这个有体检报告吧，他说有，他说上周刚做完的，他说这不是说大夫也让我复查吗，有个体检报告就好了，我说你这样，你这个我给你用了三个月的量，我说你这个属于特殊情况重啊，血脂都比较高，我说给你吃三个月的量，你改成一个半月吃完，我说你这一个半月吃完了之后你啊再去做一个体检，你告诉我啊，我说你告诉我一个结果，然后啊就跟他说完了嘱咐好了告诉他怎么吃，结果呢人家也听话就在那吃，吃了一个半月去体检了，体完检完了之后，那你看给我发的微信把那个照片给我发过来，我一看，哎呦我真的替他高兴，为什么，因为啊他这个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那这三样是坏东西嘛，这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哪个高了都有麻烦，那高密度脂蛋白也高还没啥事儿，这个不用管，但是呢这个第二次了啊，就是吃了这个十倍换酒方啊之前的那一次，他是不是说为了我去体检的，他是上次在医院复查的这个血脂，这次吃了之后一个半月又去做复查，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和甘油三酯还是高，但是呢胆固醇降了，就降到了多少呢，降到临界了，就是没有箭头了，但是也算高啊，差一点就有箭头，哎呀给他高兴坏了，他说这个挺厉害呀，都是你这个东西啊，他说挺神奇的，我说你看，我说你说啥呢，我说你说咱们兄弟这么多年，你说你这个身体啊我不关心谁关心，我说你看你就告诉我一句话吧，你有什么别的变化，他说我吃完了之后啊，他说我这个绝对信你啊，他说你说管用那我一定心里有底的，他说咱这么多年是不是，他说我吃完了之后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睡得好了啊，然后呢脑袋反应变回来了，再有啊他说我现在明显感觉这个腰围啊至少得减了两寸，我说你这个减的腰围别跟我说啊，我说你这个是节食了，我说你这个是这么长时间以来啊这个你我都能看到你不怎么吃肉了，然后呢酒也不怎么喝了，我说你看这个跟你这个限制饮食减少脂肪的摄入量有直接的关系，我说你不可能说吃了我这个药你减的肥，我说这个功我不要啊，我说但是你那个胆固醇下来了，我说这个就证明这个药在你身上起作用，他说那我接着吃，我给你钱，我说你拉倒吧，我说咱俩这关系，我说我能要你的钱吗，我说但是啊我说再给你了就不用这么大量的吃了，我又给他拿了三个月，我说你这回这样，我说你正常吃啊，这个小粒粒的半只一天，然后呢那个牦牛血粉呢

结果吃了多长时间？里里外外的，加上前一个半月是双倍的，然后后来再加上正常吃的，里里外外的给他拿了三次，是一共吃了九个月。那我告诉大家，九个月之后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九个月之后，他的这个血脂的情况，除了低密度脂蛋白高了那么一点点，高了多少？高了0.02，大家知道吗？比正常值高了0.02，那你说是不是已经马上就要快回来了？剩下呢，低密度脂蛋白高了0.02，胆固醇、甘油三酯都基本正常了。看，虽然说比那个临界那块还是有区别，但是没有箭头了。你算什么？这几个月呀，就八九个月的时间能达到这样的结果，对他来讲非常非常的开心。我就跟他讲，我说现在呀，你这个血脂降下来了，这个危险系数降低了。我说你不信再去查去吧。我说你查一查颈动脉斑块的微小。他后来去查，他说哎呀真的是。他说你看双侧颈动脉斑块，现在这个颈动脉斑块明显变小了。他说那你这个我接着吃吧。我说你不用。我说你这个年龄问题。我说你如果是60多岁以后，我就告诉你用多久，用18个月。我说现在啊，这个血脂基本正常了，是不是？然后这个斑块也变小了。我说你这个脑血管的风险呢，和心脏这个风险解除了。我说你这个样子，我说你听我的，我说你怎么办呢？我说每天严格执行吃饭的这个事儿。我说你早上起来就是什么，鸡蛋一颗，麦片，我说把他们两个加上这个开水冲一冲，我说你早上吃这个。我说你中午啊，你听好了，我说吃肉一定要吃肉。我说你中午啊，要不然就是鱼肉啊，要不然就是瘦肉，你吃一点，一点青菜，一碗米饭。我说你到了晚上，你一定一定要记住啊，你不能吃主食。然后呢，晚上就是这个土豆啊，胡萝卜、白菜，然后呢，用清水给它煮，煮过了之后，把这个土豆皮儿给它弄掉，然后胡萝卜、土豆还有这个白菜三种东西，你给它捣成泥啊，然后呢，加点少少少的，加点酱油，加点葱花啊，你愿意吃蒜就加点蒜，我说你就吃这个，我说你从此以后，你每天几乎就按照这个要求来了，我说为什么？我说我告诉你，高血脂和糖尿病离得很近，我说很多高血脂的人后面就有糖尿病，我说很多糖尿病的人马上就高血脂。我说有了糖尿病和高血脂，回头就是高血压。我说连带的，我说你现在这种情况呀，就离着糖尿病就近多了。我说我现在给你的一套饮食呢，是干什么的？你听好了，低油、低脂、低卡、低热、低盐。我说这样的情况下，就让你的血糖往低了再走一走。这样的情况下，血糖低了走一走呢，消耗身体的热量，你还能继续减肥。我说你的体重再降下来了，我说我告诉你，你的身体就越好了。我说你现在呀，这个没事了之后就溜达走路啊，别跑。我说你那个体重啊，你说你这个体重有点重，我说你别跑得厉害伤关节，我说你就慢走啊，走多长时间呢？我说你基本上一天呢走两次，一次走个半个小时。我说你不用跑也不用快走，我说你就慢悠悠的溜达，保持溜达就行了。我说只要你的运动量一上来就行了。你看过了一年多，你知道现在的体重多少斤吗？现在的体重150多一点，这个1米7的个儿，150多一点，离着这个正常的体重标准就没啥大区别了。因为现在按照国际标准来计算啊，就1米7的这个身高，它的正常标准的这个体重大概就是130到140斤啊，这是正常的一个体重。你看那150斤差不太多，但是呢，让它太多的减下去肥也不合适。为什么？它这个主要问题就是肠道当中宿便特别的多了，所以导致的这么个情况。那你看这个宿便呢，得用别的办法。这是占着体重的，要不然他的体重还能往下降，就危险系数降低了。所以说在这里啊，我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这么多，主要就是干什么呢？大家听好了，真正的把我们身体当中的血症给它从根上解决掉，咱们要做到什么？病血变好血，哎，脏血变干净血，是不是？旧血变成新血。那你看咱们只要说不出现这种微小的卡住，不出现微小的梗塞，不出现毛细血管、大血管、小血管的梗，那我跟你说呀，咱们身体就健康了。你记住了，老人家年纪大了之后啊，有几个方面是最危险的。第一个是视力，一旦说眼睛里的毛细血管堵了，那你说人失明了之后多痛苦的一件事情。第二个就是咱们的肾，那老人家这个肾功能本来尿就不太好，然后吃了这么多年的药，肝肾受损，那咱们的肾脏一旦出问题了，那就是肾病综合症。那再有一个就是心梗脑梗，你想想没有一个好病。那这些病的核心根本要素都跟血有直接的关系。你看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都会伤肾，是不是？这个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也都会跟眼睛有关系啊，眼压过高啊，眼睛血管里面堵塞呀、眼底动脉硬化呀。心梗、脑梗又跟三高、四高有直接的关系。那么所有的东西综合到加到一起，无非就是一个事儿，就是你的血液脏了，就是你的血液里面杂质多了，就是你的血液生病了，就是你的血液粘度大了，就是你的血液酸性化了，就是你的血液变腥变臭了，就是你的血管出问题了。那你说这么多年以来我们什么药没吃过呀？什么好东西没见过？

什么冤枉钱没花过呀？那为什么到现在来讲说治的不理想呢？就是因为你这个药啊，对不对根儿？咱们不讲嘛，药若投方一口汤，药若不投方，哪怕用船装，你这么多药你买了，方子是好方子，厂子是好厂子，原料行不行？我就告诉大家，原料行不行？因为你用的这些药都是成方，都是名方，都是历史传下来的方子，你这些方子传回来了之后，方子是好方子，没问题啊，对症不对症，绝对对症。但是你的药材质量不行，你就达不到这样的效果。那为什么说咱们这个十味换血方除了在我们中心以外外面都没有呢？我们没有那么多的原料，我们上哪儿搞那么多原料去？这是一个根本问题。第二个，我们有了这么多原料，我们卖多少钱？那你说这个东西卖得贵了吧，老百姓不知道，卖得便宜了吧，再赔钱，我们也不惹那麻烦，所以说我们也不多，我们就只供给我们中心自己，我们只要让我们这一亩三分地的患者身体好了就行了。那也是这次啊，孟非老师到了广播当中给大家讲这些节目，孟非老师呢给大家讲健康，给大家讲治疗疾病，所以说呢这一次啊也把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带到咱们节目当中去。我就一个想法，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老听众们啊，长辈们，你们的身体好了比啥都强，就冲着你们这么长时间以来一直的支持，对我的一个信任，那你说我不帮你们谁帮你们？我感觉帮你们是应该应分的，我感觉帮你们是必然的。所以说你说我是刷脸也好，说找人家弄拿这个要面子也好，反正是一个事儿，就是咱们价格也便宜了，咱们也不用原价拿了，咱们也不用说在中心里面450、550的，是不是？那咱们现在呢一个月的这个十味换血方啊290块钱，那你说划算不划算呢？我这个人呢就一个事儿，你说我母亲去世的早，那你说我明显的知道啊没了父母的那种感觉是一个什么滋味。所以说收音机前的各位长辈们，你们呢在家里面都是宝贝，家有一老如有一宝，你不是为了自己活，你是为了老伴活，要没老伴了你就是为了子女活，你在家就在，你不在孩子都是亲戚，谁回来呀？对不对？一个完整的家呀，正是因为有的人离开，那这个家就散掉了。我不希望这个样子。我呀，咱们不说我是圣人，我也不说我是好人，我也不说我是大善之人，我只是一名普通的医生，我也是人，我也有血有肉，我也有感情，我也有烦恼，我也有脾气，是不是？但是呢我就秉承了一个良心，什么呢？就是唯一者啊，咱们不能说是父母心，但是唯一者必须有人心，唯一者必须有医德呀。那我呢既然干了这个行业，选了这个职业，我作为一个救死扶伤的大夫，那你说我见到这些病人受苦受难，见到这些病人饱受病痛的折磨，我不帮忙吗？是不是？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啊。那咱们既然说干了这一行，咱们就爱这一行，那我的职责就是解决病人的痛苦，我的本职工作就是给病人开方看病，我的心愿就是帮助更多的人恢复健康。你看在节目当中啊，这么长时间接触以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们能感觉得到孟非这个人呢是个心直口快的人，有什么说什么的人，心里面不藏事的人，把我这个人的肠子拉出来都是直的，你们能感觉得到。我也不会跟大家兜圈子，我也不会跟大家绕弯子，我是有啥说啥，一是一，二是二，钉是钉，卯是卯，一个唾沫一个钉的一种人。你看我说跟企业谈谈好了就是谈好了，我就感觉没谈到底，就这价格都有贵的时候，我也会跟大家直接说，是不是？因为这个东西不是我做的，也不是我家的，要是我家的我白送给你了啊，不是我家的，也不是我家地里种的，也不是我家树上结的，这是人家企业有的原料，这是人家企业用成本生产出来的，所以说人家能够给一个低于零售价的价格，我认为这叫仁义啊，这叫仁爱，这就有担当，这就有社会责任的企业。所以今天呢是咱们这个十味换血方啊厂家给的这个政策的最后一天。那这个方子呀由来呢大家说了是我师父传给我的，我呢都用到的。那么再有呢这个方子的作用我也跟大家说了，活血化瘀啊，解决血症啊，那我们身体当中的任何一个血症这个方呢都是能够解决的，病血变好血，脏血变成干净血，旧血生成新血，血症的问题解决了，咱们危险的系数就降低了。老人家最怕的不就是梗塞吗？梗塞的原因不就是血液质量出问题吗？这次咱们把所有的血症从根儿上给你一刀斩断啊，咱们不说把你的心梗脑梗血管的栓塞给你治好，这个事儿咱们目前的技术还达不到啊，未来会能达到，但是呢咱们能让你这些症状减轻一半，那我告诉你啊，危险系数一降低，咱们远离了梗塞的，那你说现在这是不就是赚了啊？这种啊实际上就是从根儿上解决问题，比你别的用的好。所以说呢，十味换血方是好方，十味换血方是好药，十味换血方的药材的质量更是没得说，该用野生用野生，该用好的用好的，该用秘制用秘制，在这一点上啊毋庸置疑，多少年以来我们中心的患者就是实力。那这一次啊在节目当中，孟非老师再一次跟大家说啊，290块钱一个月，根据你自己的身体情况，你是用6个月、12个月还是18个月
根据你的身体情况，你自己去选择。

0: 今天是最后一天，今天是最后一次播报，明天这个事儿就过了，我该讲新内容了。所以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想要健康的，想解决问题的，想解决血症的，想抓住这次机会的，想让自己的问题年轻化，想让自己的病症减轻了的，你呀、啊、就给我们工作人员抓紧时间打电话，第一时间给你邮寄到家，赶紧用，抓紧用啊。那今天时间的关系啊，咱们就说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孟非老师有新节目，那咱们呢相约广播，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导播接个电话。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2: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喂，孟老师，你好。
2: 哎，你好，你好。
3: 今天呢是活动最后一天了。
2: 对对，最后一天。
3: 已经赶上这个最后一班车了，这回是。
2: 我们这个是健康百岁直通车，你一直在车上，你不用赶，咱们就在了。
3: 是是是。
2: 哎，
3: 你赶快帮我订上半年的吧。啊，
2: 订6个月。对，咱这是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你也说说你身体情况，我看看你怎么吃，我给你做个指导，好不好？
3: 好的。行，孟老师，哎呀，我今天打电话呢，主要就是想让你给我看看我这高血压的毛病
2: 啊，
3: 哎，看看这个食物怎么吃好啊，对我这情况
2: 啊，您说说，
3: 你看得这高血压吧，也7-8年的时间了，已经是
2: 啊，
3: 降压药啊，基本上换了7-8种了，一年左右就换一种，
2: 哎呦我的天哪，这换的可够快，
3: 高血压还是不行啊，问题降不下来呀，
2: 啊，
3: 那吃完降压药以后嘛，还得高压150多呢。啊，这个有的时候能到160多，啊，而且还有脑动脉硬化了，后来是，整天呢迷迷糊糊的不清醒，记性吧也差，丢三落四的，而且呀、这个感觉到反应也不如以前好了。
2: 你多大岁数了？
3: 我这57啊。
2: 你比我大不了几岁，大哥。
3: 可不是啊，您就给我打个招呼呀、人都走了半天了，我才反应过来这是谁。心脏啊也不大好，心跳的特别慢，一分钟啊才50来下，也就有点像
2: 了。对，你赶上赶上运动员的这个了。
3: 是是是，后来上医院看，大夫说都和我这个血压有关系，这些毛病。
2: 对。
3: 要是这个血压要降不下来的话呀，脑袋和心脏啊都好不了。后来这不是省医院的一个专家，让我做这个高压氧舱，做上以后吧，确实挺好，血压呀也降下来了，头脑也清亮了，心脏啊也舒坦了，但是就是太贵了，这玩意儿一个疗程就3000多块钱，
2: 那确实不便宜。
3: 而且这个东西还不能报销，后来我就没再去做
2: 啊、
3: 这几天嘛，我这不听您说现在新出来了一个叫什么换血方，
2: 十味换血方。
3: 对，我就特别想用这个产品。我这个病，你看我这个病啊，我要定半年的够不够用的这个啊？你说我知道一下。
2: 我跟您说一下吧，老大哥啊，叫大哥就行了。你看着是这样，就说你这个情况主要就是因为血压引起的。而且你刚才说了一个几个有意思的事儿，我给你续一下啊。第一个你说你有脑动脉硬化，第二个呢心率慢，然后第三个是迷迷糊糊的，反应差。
3: 对，
2: 这个
3: 对对，
2: 这些问题就证明一个事儿，就是按照57岁这个年龄啊，正常来说血压140到150不会有这么大反应。实际上你这种身体应该属于叫什么？叫基础压低。啥意思呢？就有的人呢、血压到200了，他一点感觉没有。这种危险，但是基础压低的人是啥呢？就是血压过了140，他就不得劲儿。你这个，你看你关注血压，然后一直换药，而且吃完药控制在156，就证明一个事儿，就是你156就已经不得劲儿了。所以你这个是基础压低，你基础压低了的情况下，就跟别人有区别了。别人那种啊，就容易突发危险，你这个呢，比他们那个好在哪儿呢？有感觉了，咱赶快吃药，这个危险性比他低。所以你别听大夫吓唬你啊，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啊，就是高压氧舱，我们中心也有，那确实效果好。但是它是你做了就好，你停了它还那样。
3: 啊，对呀、就这种情况啊。
2: 所以你这种情况实际上是跟血液根源有关系，这个跟以前的生活习惯有关系，造成了你血液里面的杂质多。哎，咱们做这个十味换血方，只要你的血液里面东西干净了，所有的血症，像什么高血压呀。

0: 心血管病、脑血管病啊，它都能减轻。你现在心跳这个问题和脑的迷雾反应慢，它都是跟供血有关。这个血压一高了，那地方的血管崩崩的，顶着那个血管，它就导致这个地方不舒服，昏僵僵的。你吃吧，你这个半年还真就够了，不用多啊，你6个月就正常就，你这个情况就1天吃半支正常量，因为你这个按照跟别人比不算特别高。你这种情况下，我敢保证一个事儿，就是你吃上1个半月到2个月，你这血压绝对能到140以下。
1: 哎呀，那可太好了！
0: 这10味换血方对3高4高效果来的是最快的，3高4高一减轻，心脏和大脑的这块的问题马上就跟着减轻，这是连带的，不属于血症。你这半年够了，你就1天半支，中午吃完饭后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咱们那个一瓶啊，就跟小手指这么大，你是末班车嘛？今天最后一天，跟你说清楚，就是小手指那么大，一支里面打开吃一半。1天1次、效果就来了，好不好？我给你定上6个月，你就好好在家吃，好吧？
1: 哎，好嘞，这我就放心了，谢谢您吧，
0: 哎，
1: 谢谢您，
0: 好，再见，
1: 再见。
2: 好的，感谢孟虽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带有优研诺标识的中心定制款10味换血方，本次活动孟虽老师给大家申请的特惠价格是290元一个月，可以疏通血管。有效调节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改善血液粘稠、颈动脉斑块、脑梗及支架术后等问题，从根源养护血管，降低发病风险。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再重复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订购。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FM91.6 播出，播出时间段是每天早上的4点至5点，中午的11点至12点，下午的4点至5点。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服务体贴真，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意义文化源远流长，它承载着中华民族对生命健康的深刻理解与探索。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慧馨老师携手618健康盛宴，在这个充满活力与希望的时节，隆重开启618意义文化健康节。一场融合古老智慧与现代养生的健康风暴正席卷而来，为您带来前所未有的健康福利与文化洗礼。6月22日至6月30日，在这特别的9天里，本年度唯一一次超大力度回馈，慧馨老师将带领大家一同走进意义的神秘殿堂，领略其调和阴阳、固本培元的独特魅力。我们精心准备了大自然固本延龄丸这一千年古方，凝聚着意义的精髓，旨在五脏同调，为您筑牢身体的根基，让生命之树常青。搭配无氧补心糖浆，补脾益肾双管齐下，让气血充盈，经络畅通。这不仅仅是一款产品，更是意义文化智慧的结晶，是您健康生活的得力助手。而为了让您更好地体验意义文化的神奇效果，我们还准备了超值的健康大礼，购买即赠升级版降压仪、降压护心仪，让科技与传统完美结合，为您的心脑血管健康保驾护航。具体活动政策如下：一、凡购买3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6盒无氧补心糖浆以及一台升级版降压仪；二、凡购买5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12盒无氧补心糖浆以及一台降压护心仪；三、凡购买9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24盒无氧补心糖浆以及一台升级版降压仪、一台降压护心仪；四、凡购买13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38盒无氧补心糖浆以及2台升级版降压仪、2台降压护心仪。这不仅仅是一场购物的

0: 地探寻意义精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为帮助大家固本培元、补益脾肾、调和气血、远离各种心脑血管及各类老慢病的困扰，慧心老师几经周折，特推出双药固本益脾肾、调和元气养全身大型惠民健康活动。本次活动从6月22号持续到6月30号，共计9天。活动期间，凡打进电话成功报名的朋友，均可以享受以下优惠政策：一、凡购买3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6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1台升级版降压仪；二、凡购买5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12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1台降压护心仪。三、凡购买9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24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1台升级版降压仪、1台降压护心仪。四、凡购买13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38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2台升级版降压仪、2台降压护心仪。固本延龄丸主打固本培元、五脏同调，补足五脏虚损，筑牢身体根基，延年益寿。搭配乌羊补心糖浆，补脾益肾，双管齐下，提升脾胃吸收能力，充盈先天肾精，疏通周身血脉。二者搭配使用，相辅相成，药力倍增，全面改善五脏亏损、先后天不足等各种身体机能衰退带来的问题，从根源调理多年老慢病。本次活动数量有限，名额紧张，想要趁此机会全面调理身体、拔除老病根的朋友，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报名订购吧。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下面我们有请慧心老师。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求本，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哎呀，这两天都忙坏了吧啊，老哥哥老姐姐们忙着参加活动，打电话报名，要订固本延龄丸，要订乌羊补心糖浆。这两天呢，来电话报名的呢，我让我的学生啊统计了一下，80%的人报的都是9葫芦和13葫芦的，也有15%-20%的老哥哥老姐姐呢报的是5葫芦的，到现在为止啊，仅有这么6-7个患者报的是3葫芦的，这说明什么呢？首先，大家对固本延龄丸的认可，包括咱们凡是之前吃过固本延龄丸的，这一次是100%的回头率啊。吃过固本延龄丸的这次都回来参加活动了，因为啥？你说因为啥？对喽，固本延龄丸好使啊，哎。然后呢，咱们这次又搭配了乌羊补心糖浆，达到脾肾双调，增加阳寿、固精髓这么一个国药准字号的一个药品。这两个产品配在一起，那是绝配呀。为啥配它？你看咱们固本延龄丸治啥？五脏统治，治的是什么？老慢病，岁数大，病的年头长，还一身病，肝胆脾胰腺，胆胃大小肠，心脏到脑袋，吃饭到睡觉，大小便没有好地方，这种情况就适合吃固本延龄丸。常年吃药，常年老吃药，把胃都吃坏了，不是胃炎就是肠炎，不是胃息肉就肠息肉，不是干燥就拉稀，不是烧心就反酸，你胃不好，你说脾胃不和

食能安吗？你脾胃虚弱，你固本延龄丸呢？你八果延龄丸，他吃着他也不能吸收啊，你都打水漂了。所以说，好药咱得吸收。那乌羊补心糖浆呢？它治脾，能够打开脾胃吸收大门，让你能吸收。固本延龄丸一点都不浪费，吃多少吸收多少。哎，吃一葫芦吸收一葫芦，所以它治病治得快呀，一丁点不浪费呀。另外，固本延龄丸里头28味药，肝心脾肺肾一起治。那你知道乌羊补心糖浆它里头有啥吗？它有银阳藿，它有锁阳，它有黄芪，说干啥的？阳气双补的，既能补阳还能补气。补阳就是补的阳寿，补气呢比补的是五脏的气，补肺气治你肺气总上不来气儿，补心气治你冠心病上不来气儿，补脾气治你吃饭不消化浑身沉，补肾气治你憋不住尿喘气儿够不着底儿。所以你说这俩药要配合，那效果能不好？所以这两天呢，来报名的人多呀，都是要9葫芦的，要13葫芦的啊。那么为啥慧心跟厂家研究之后还要安排2个小档次的呢？就是要穷苦老百姓，没钱的穷人他也能吃得起好药。3葫芦固本延龄丸呢也赠6盒乌羊补心糖浆，5葫芦固本延龄丸呢赠12盒乌羊补心糖浆。同时我们这次是花1份钱拿到4个宝贝，有降压平衡仪、降压护心仪，这2个仪器大家可别用糟践了啊，这可是花钱都买不着的呀。那个降压平衡仪花钱买，你们上医疗器械你看多少钱？你看一个小圆头巴掌这么大，上边带齿的，但是你往肢体上一梳它就冒亮光了，红光蓝光，那是啥？哎，它一个远红外一个磁疗设计，能疏通全身，你别光疏脑袋，疏完头疏胳膊腿儿前胸后背，烫完脚你就疏脚丫子，特别脚心，只要疏它能保证你血管不堵。你说上哪找这好事去？另外还有那个降压护心仪，哎，带个链儿，上边有个护心仪啊，像这个核桃这么大，在你膻中穴这儿。你说它干啥的？稳心率的，稳血压的，让你24小时血压不高，你不得高血压。哎，让你呢24小时心率平稳，心率平稳就不会得心梗，它就不会骤停。血压平稳就不会得突发性心脑血管疾病。所以你看这次慧心费多大劲儿，你们知道吗？我张罗20多天了才把这个事儿办成啊，以后绝对没有乌羊补心糖浆的赠送，也绝对没有降压护心仪和降压平衡仪的赠送。固本延龄丸有不缺，但是其他的那3个宝贝你花钱都买不着啊。所以老哥哥老姐姐啊，以往我不说啥，这次活动我希望都参加，有多参加大的，有少参加小的，不管多少你要吃上，咱们给身体上道保险啊。这次给你们上的是4道保险呐。这次活动参加之后，老慢病不犯，能吃能喝还长寿，血压平稳，心率平稳，血管还不堵，你说你还要咋的？这就行了，对不对？啊，昨天呢，咱们讲到头疼、迷糊、眩晕，就是指的西医所说的高血压。那么高血压它伴随着高压高、低压不高，动脉硬化、手脚麻，说明什么？脾虚了，大便拉稀的多。固本延龄丸、乌羊补心糖浆配合一起吃，
不但治你高血压，还治你手脚麻，叫你大便成形。另外呢，还有就是高压不高，低压高，往往必伴有心脏病，就是心慌、心律不齐，啊，有快性心律不齐的，就是心动过速啊，突突突突突突，还有慢性心律不齐的，就是心动过缓呐、啊，才跳60下，还有跳50下的呢，还有跳40下的呢，你不跳得了呗？有没有这样的？啊，真有半夜他不跳的，那不就完了吗？啊，等家属一发现，完了，啊，120到这一看，没有抢救机会了。啊，120拾掇拾掇走了，然后让你给殡仪馆打电话，殡仪馆打电话到你家楼下，人家工作人员拿下了一个长条的，啊，1.5米长，一般是2米长，啊，1米宽，那么一个小黄箱，上楼把人就抬下来了，直接拉到殡仪馆，啊，完事了，一辈子结束了。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呐，老人无小病。你可别大意啊！那今天我要讲心脏病的老伙伴，你要参加这次活动啊！有心脏病的，首先有心脏病的包括一心慌，中医叫心悸，就是心脏不好好跳；二心绞痛，也叫胸痹，中医叫胸痹。心脏血管堵了，西医叫心绞痛，就它疼。还有一种心衰，啊，还有的一种心梗。这四种病，今天我要详细讲。老哥哥、老姐姐们，你对号入座的收听，这样的老哥哥、老姐姐，这次活动你务必要参加。啊，这次活动呢，我分了四个档次。你看，经过这几天我统计了一下，80%都是订的九葫芦，赠24盒乌羊补心汤浆，13葫芦赠38盒乌羊补心汤浆。另外呢，还有降压平衡仪和降压护心仪的赠送，还有极个别的老伙伴，你看真听我话呀，他没钱，说哎呀，我就紧张了，慢张了，还借点呢，我就订5葫芦吧。啊，对了。没钱咱也得治病啊，咱不能说干挺啊，说我也买不起呀、啊、你少买2葫芦你先吃着呀。为啥这次厂家咬死说买3葫芦固本延龄丸、5葫芦固本延龄丸不赠无氧补心汤浆？会心拍桌子我就站起来了，那能行吗？是有钱人多还是穷苦老百姓多，还是老百姓没钱的多呀？你得让穷人能吃起好药啊，啊，啊，净给那有钱人准备的呀，让他们长寿不遭罪。那没钱的老头老太太就在那哼哼啊，啊，吃不起好药，所以这次慧心都急眼了。这是3葫芦赠6盒乌羊补心汤浆，5葫芦赠12盒乌羊补心汤浆。这样咱们没钱的、手头紧的也能吃起固本延龄丸，也能喝上脾肾双调的乌羊补心汤浆。这就像咱们工资低的开2000多块钱的老哥哥老姐姐，或者没工资的老哥哥老姐姐啊，就攒这点钱也不敢撒手，也得治病啊，这样的老哥哥老姐姐也能吃起好药啊。所以你看到啥时候慧心呐都想着你们老哥哥老姐姐呢，注意啊，别错过机会，这次一定要参加活动啊！别等到活动最后29、30再报名，到你这没了，或者是你报名晚了。我说实话啊，报名晚了29、30再报名，容易咋的？货不够了，我再从厂家二次调，再调了一个礼拜，你是不是就晚吃10天？啊，人家都吃一葫芦了，你还刚收着，你刚吃，咱们治病能等吗？差半拉月节气差多少呢？是不是？所以咱不能等，赶早别赶晚啊。那下面我说一下咱们有这几种心脏病的。首先说我心脏不疼，我是心慌，就是来一阵就心慌慌慌慌，上医院查呢说有心律不齐啊，心动过速，1分钟跳的90多下，
这个呢，属于咱们中医叫心悸。

竖心加一个四季的季，就是胆小一惊，胆小怕动静，有点动静，哎呀妈呀，吓一跳，还不是说吓一大跳，就是好像刚说完人坏话，刚偷完人东西，那个心不落底儿，就那个劲儿，那这叫胆小一惊，睡不着觉，心不落底儿，有点怕动静，而且口干口苦。注意啊，张嘴，心慌心烦的同时睡不着觉，你还口苦，你的舌头尖儿和舌头两边儿它是红的，这样的人你尿黄，你大便干，你睡不着觉，你是半夜十一点，你那时辰多吓人呢，大半夜的眼珠子瞪溜圆，你就睡不着，闹心，翻来覆去咕噜折腾俩点儿，你才能帮天亮眯了一会儿。你去查，有胆囊炎，胆囊炎的学名也叫胆壁粗糙欠光滑，或者脂肪肝，脂肪肝的学名有的给你措辞叫弥漫性肝损伤，其实就是脂肪肝啊。那这个时候呢，就大便拉的没劲儿，所以你说这时候咋的了？这个心慌是咋的？表面看就一个心慌，实际上呢，你肝、你胆、你脾、你胰腺都不正常，血糖就会波动。你吃点羊肉串，你去下楼，啊，你撸它四个羊肉串，你再整两个扇贝，你再烤点苞米粒儿，啊，你吃完你回来，明早上量血压、血糖，量吧，那血糖空腹给你干到七个八个。所以当咱们吃点好的，血糖就高，这种就说明胰岛功能下降。就容易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啊，那这个时候咋整呢？就早调，固本延龄丸达到呢五脏统治啊，肝心脾肺肾，啊，肝胆脾胰腺，它全面调。与此同时，搭配上乌羊补心糖浆，我们目的是让它健脾补肾。你得吸收啊，它解决是吸收问题。有胃病的，吃啥不吸收？慢性胃炎。萎缩性胃炎、糜烂性胃炎，哎，肠炎、肠息肉它不吸收，肾病、肾囊肿、肾结石、尿频尿急，哎，这样的人他就不容易吸收，所以你吃上乌羊补心糖浆呢，它达到五脏统治，哎，既能够健脾又能补肾，这样配合着固本延龄丸，从五脏上来调，就能达到双修了，哎。五脏也治好了，脾肾吸收问题也解决了，我们再用上降压护心仪、降压平衡仪，血管不堵，血压稳，心率稳，你说你还不健康，那就给你们上了四道保险呢。所以这次活动啊，老哥哥老姐姐，像你心慌伴有失眠超过三年的，你就买那酒葫芦赠送24盒乌羊补心糖浆的，降压平衡仪和降压护心仪各一台。那如果说慧心呐，那我可比这邪乎，我除了有心慌，我来那一阵还疼呢，就这心脏连着这左胳膊酸疼酸疼的，来那阵这心脏滋儿一下子，注意啊，这个疼分咋疼啊，要滋儿疼，注意啊，滋儿疼，刺痛，说明有胆结石或者胆息肉，针刺感疼痛，这就说明有淤血。你看你舌头下边那两根血管，两条大青筋，你就使劲生气，你这病就能好。能不能听出好赖话？这就说明你这个病是在生气上得的。在心绞痛当中，它属于气滞心胸，胸痹叫气滞心胸，疼痛以胀痛和窜气儿疼为主，打个嗝排个气还挺松快，这种情况肝胆不好。所以你不吃固本延龄丸你吃啥啊？你东一耙子西一耙子的，你达不到五脏统治，所以呢要五脏统治，固本延龄丸五脏肝心脾胃肾同时治疗，哎，同时搭配上乌羊补心糖浆呢，它能够心脾同治啊，治啥？治睡不着觉，治吃饭不消化胀肚，哎，治尿频憋不住尿。

0: 腰酸，这睡觉睡不踏实，老醒。哎，他俩一配合，那你效果就好了。另外，降压平衡仪呀、啊，要24小时疏通啊，全身疏通啊，越疏通越好，越疏通越通，哎，它不堵。那降压护心仪呢，带着血压稳、心率稳，它没有突发情况。所以这次慧心呐、啊，给你们费老大劲了，以后绝对不会有乌阳补心糖浆和这两台仪器的赠送，绝对没有。这是我把丑话说到前边啊，慧心说话直性，有啥说啥啊。哎，你别到时候过一个月俩月的，你说那我买固本延龄丸，那时候还给乌阳补心糖浆呢，现在咋不给了呢？那不说好的了吗？啊？有的老姐姐找后账，不给他他还不高兴，那人家活动结束了你还想要啊？没有了你再要不费劲吗？上哪儿弄去？所以别到时候你不高兴啊，说不给没捞着不合适，你就趁着这次活动买啊。有心绞痛了，有睡不着觉了，发现胆囊炎胆息肉了，容易长甲状腺结节，因为你这叫气滞心胸型的冠心病，这个时候你就别自己糊弄自己了，你要参加活动你就买那九葫芦固本延龄丸，赠送24盒乌阳补心糖浆，这一气儿你就吃好它，趁着今年夏天九子离火十年九不遇的这么一个年头，咱治好了，今年冬天不犯病，3年5年不犯病，没坎儿。哎，那要不治呢？不治放挺，今年冬天是个坎儿啊，天一冷血管收缩，手脚冰凉，还抽筋儿，说来病就来病。有多少就昨天我给你们说前我都哭了，我那老姐姐多好啊，跟我俩呀20多年老关系了，亲姐和妹儿似的呀，吃一口东西都惦记我呀，你说就跟他姑娘生点气，因为要他这点钱上点火，睡一宿觉人没了，把我哭的呀。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你们多大岁数了？比我大呀。咱们现在听慧心节目的在座的老哥哥老姐姐70多、80多的特别多，你说你们啥没经历过啊？死人呢，给死人穿衣服啊，啊，岁数大没的，岁数小没的，你们都经历过呀。人死如灯灭呀，啥也不是你的呀。啊，再一个，你们没看着咱们亲戚朋友邻居那最后卧床落炕了，几个孩子用活养活老人只干仗啊，你家贪钱多贪家贪钱少啊，最后你说就搁那干靠，那不死谁伺候谁遭罪呀、啊、那不是嘴上会气儿呢，得伺候呢，他熬人呢啊。那你说5年是他，你说10年20年也是他，最后就知道吃，知道拉，吃得一口口喂，拉得打开塞露，那他也不死，你说遭罪不？所以老哥哥老姐姐，到那时候你活得没质量了，你心疼心疼你的姑娘儿子吧，啊，你儿子靠打工挣这点钱，还得供孩子上学，他伺候你，他不上班啊，参加不过日子。那你们贪钱呗，我见过这样爹妈，在我们医院住院，一个老头呢，一看年轻时候就不是善茬，你说咋的？他脑梗了，脑梗呢，大夫让他锻炼，我不锻炼我迷糊，我就这躺的，嗯，给我整点水喝呀，嗯，我扶把走走啊，给我按摩呀，俩姑娘一个儿子天天搁那靠，刚开始还挺好，后来陆续的都不去了，就剩他那二姑娘搁那照顾，二姑娘照的呀披头散发的伺候他，哎呀他摆谱，这老头啥都明白，就是半拉身子有点不太好使，还能走，他不锻炼，这玩意儿你得锻炼呢，他不锻炼，给我游游，哎呀难受，把他姑娘折磨的不知道心疼儿女呀、啊、那最后谁也不拿钱了，他姑娘你说就伺候他，姑娘也60多岁了，那你说他不遭罪呀、啊？啊，那最后那老头说啥？你们开会合计吧，贪钱，啊？那他二姑娘直说他，说爸呀，你睡睡觉吧，你别老让我给你按摩了，你让你二姑娘休息休息吧。你听老头说啥？你伺候不了，你找他们呢？ 你们研究呗，我养活你们小了，你们得养活我老啊。你说说，有这样的爹妈呀，不知道心疼儿女，老了老了，他长一身病，他还摆谱，他还折磨人。据他姑娘说，这老头年轻时候，他老伴儿没得早，50多岁没了，他找了三个老伴儿，后来找三个老伴儿，找一个又一个，找一个又一个，这点工资钱都给后老伴儿让人家骗走了，现在身无分文，没钱，还得让三个孩子摊，伺候不好他还作，你说这咋整？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呀，咱们要心疼孩子呀，啊，就为了儿女，咱们把这身老病也得治好。治好到啥样呢？真要80多岁咱到寿了，咱睡一觉就过去，你享福，孩子也解脱了啊。所以这次活动慧心呐，为了9牛2虎之力呀、啊，让大家既能吃到五脏同治的固本延龄丸，又能吃到我们脾肾双修，增加阳气，增加阳寿，天津的乌阳补心汤浆啊，再加上降压护心仪、降压平衡仪，让大家呢达到四管齐下，上四道保险。只要你用降压平衡仪，全身疏通，你血管不堵，不会有新的堵，就你不会再有新的堵塞了。那降压护心仪呢，只要你带着它24小时血压不高，它有降压作用，24小时心率平稳，它不会快也不会慢，你这不上保险了吗？啊，所以有心脏病的这次一定要参加。另外还有心衰的，心衰呢就是心功能不全，分几度心衰，大体分为4度，1度心衰能干活，干多了累挺慌上不来气儿；2度心衰不干活也累挺慌，走走道就累挺慌；3度心衰，哎，一动弹稍微一动弹就上不来气儿；4度心衰就躺那就倒气儿，叫4度心衰。啊，我们现在目前的都是2度、3度，就一干点活一走道，哎呀，哎呀，就塞糠了，就上不来气儿了。这样的老伙伴往往呢，既有五脏的病，肝心脾肺肾，关键有肾虚，容易腿浮肿，容易胖，所以配上乌阳补心糖浆，它能够补肾气、利水道，干啥呢？治腿浮肿、心衰引起来的。还有一种就是心梗。心梗主要指什么呢？堵塞40%-50%，哎，有心梗了，吃药维持，还不能做支架。还有一种就是已经堵塞70%以上，做了支架或者搭桥。那你长期要抗凝，单抗、双抗，吃什么呢？阿司匹林，一天一次，一次一片吧。啊，伯利维叫硫酸氢氯吡格雷，一天一次，一次一片吧。还有可定，就是瑞舒伐他汀，一天一次，一次一片吧。还有的吃是阿托伐他汀，也叫利普妥，一天一次，一次一片吧。大体就这些东西，是不是？那你吃着呢，你咋还心慌呢？你咋还没劲儿呢？你咋还睡不着觉呢？咋还血压不稳呢？手脚麻呢？大便干燥呢？尿频呢？咋回事？五脏虚啊，你做支架是让血管不堵，你死不了，但是它不治你肝心脾肺肾呢，支架可不治五脏虚劳啊。所以做过支架的，得过心梗的，做过搭桥的，你更要吃固本延龄丸，干什么呢？让它别再堵，让你肝心脾肺肾都健康起来，而且治脾虚，解决你吸收问题，打开脾胃吸收大门，让你能吃能喝，大小便正常。另外呢，补肾添精，固肾气，让你有劲儿，就喘气儿能够着底儿。心衰的症状主要是喘气儿够不着底儿，倒气儿。所以这次活动啊，千载难逢啊！啊，慧心呢，希望老哥哥老姐姐们要听话啊！这次你不听话，再难受你找我，你也遭罪呀！啊，咱们要参加活动，手头。还可以的，就买9葫芦，或者老两口吃，你就买那13葫芦，啊，赠乌阳补心汤浆，赠的也多啊。要是手头紧，那咱也得治病啊，咱先少买点呗，买5葫芦固本延龄丸，或者3葫芦固本延龄丸，也赠送乌阳补心汤浆，这样我们穷苦老百姓没钱的也能吃起好药。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这次机会啊、哦！我就不多说了，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馨老师的辛苦讲解。活动期间，凡打进电话成功报名的朋友，均可以享受以下优惠政策：一、凡购买三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六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一台升级版降压仪；二、凡购买五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十二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一台降压护心仪；三、凡购买九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二十四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一台升级版降压仪、一台降压护心仪；四、凡购买十三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三十八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两台升级版降压仪、两台降压护心仪。固本延龄丸主打固本培元，五脏同调，补足五脏虚损，筑牢身体根基，延年益寿。搭配乌羊补心糖浆，补脾益肾，双管齐下，提升脾胃吸收能力，充盈先天肾精，疏通周身血脉。二者搭配使用，相辅相成，药力倍增，全面改善五脏亏损、先后天不足等各种身体机能衰退带来的问题，从根源调理多年老慢病。本次活动数量有限，名额紧张，想要趁此机会全面调理身体、拔除老病根的朋友，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报名订购吧。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馨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意义文化源远流长，它承载着中华民族对生命健康的深刻理解与探索。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慧馨老师携手618健康盛宴，在这个充满活力与希望的时节，隆重开启618意义文化健康节。一场融合古老智慧与现代养生的健康风暴正席卷而来，为您带来前所未有的健康福利与文化洗礼。6月22日至6月30日，在这特别的9天里，本年度唯一一次超大力度回馈，慧馨老师将带领大家一同走进意义的神秘殿堂，领略其调和阴阳、固本培元的独特魅力。我们精心准备了大自然固本延龄丸这一千年古方，凝聚着意义的精髓，旨在五脏同调，为您筑牢身体的根基，让生命之树长青。搭配乌羊补心糖浆，补脾益肾，双管齐下，让气血充盈，经络畅通。这不仅仅是一款产品，更是意义文化智慧的结晶，是您健康生活的得力助手。而为了让您更好地体验意义文化的神奇效果，我们还准备了超值的健康大礼，购买即赠升级版降压仪、降压护心仪，让科技与传统完美结合，为您的心脑血管健康保驾护航。具体活动政策如下：一、凡购买三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六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一台升级版降压仪；二、凡购买五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十二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一台降压护心仪；三、凡购买九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二十四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一台升级版降压仪、一台降压护心仪；四、凡购买十三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三十八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两台升级版降压仪、两台降压护心仪。这不仅仅是一场购物的狂欢，更是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对生命健康的深度探索。慧馨老师将亲自为您讲解意义文化的精髓，教您如何顺应自然、调和身心、远离疾病的困扰。赶快拨打热线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400-0983-659。参与618意义文化健康节，让意义文化的智慧照亮您的健康之路，一起焕发新生，享受生命的美好与轻松。
1: 面对当下快节奏的生活，很多慢性疾病的困扰，生活的重负，使当下大多数人的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相信您每天都能有不同的收获。本栏目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3: 李老师你好，主持人你好。
0: 哎，
3: 我要报名买那个大湖那个固本延龄丸，乌羊补心糖浆啊。给我报上名啊。
0: 好，要订多少的老哥哥？
3: 固本延龄丸13葫芦的。我是吉林长春的。
0: 叫什么名老哥哥？
3: 马云长，73岁。
0: 好，要订13葫芦固本延龄丸，那能赠你38盒乌羊补心糖浆啊。
3: 啊，这活动可不小啊，力度。
0: 哎，另外还有2台降压平衡仪，2台降压护心仪啊。哎，老哥哥。这固本延龄丸原来吃没吃过呀？
3: 以前吃过，原来吧有高血压，160-170。吃饭时候吧，还呛，还那个流口水。腰疼，腿疼，没有力气。自从吃你们的固本延龄丸呢，大有好转呢。生活能自理了。简单的小零活也能干点了，
0: 那真不错呀。
3: 固本延龄丸的，你的功劳和固本延龄丸的功劳吗？
0: 老哥哥，那我听你这话，又喝水呛水，又淌哈喇子，走道还没劲儿，你得过脑梗咋的？
3: 啊，对，得过脑梗。
0: 得脑梗得多少年了？
3: 2年多。
0: 2年，就是高血压多少年了？
3: 高血压3年多。
0: 啊，高血压3年多，这得脑梗之后落的这是胳膊腿不太灵活呀。
3: 对，后遗症。
0: 啊，这就是典型的脑梗后遗症。我听你说话唠嗑还行。那你走道，你在前边走，我在后边能不能看出来？
3: 有点。
0: 有点腿落的落的的。
3: 有点。
0: 多少的一看这人这就是得过脑梗。
3: 对，你说的太对了。
0: 那就是2病，一个呢是脑梗后遗症。一个是风湿。这个脑梗后遗症啊，是血管堵了，它咋堵的呢？那血要不埋它也不能堵啊。
3: 太对了，李老师就是把大病能看透，能说透。
0: 所以吧，你看为啥大伙儿，你看全国各地的，天津的、四川的、安徽的，包括新疆的，都愿意听我讲课。因为啥呢？我讲的土啊。
3: 明白，土，他这是这个，是就说一些那个医学上的术语。你说这金兰，就抽筋就抽筋吧，他写金兰。
0: 对，一金兰，老百姓就迷糊了。啥叫金兰呢？就是抽筋儿。你看，我是先说医学术语，再给你们用大白话翻译一下子，他就明白了。
3: 对。
0: 那么说脑梗、心梗，梗就是堵了。那咱老百姓得寻思寻思，啥玩意儿堵的呢？就是血埋汰了，说甘油三酯高，你看你一住院，一管子一管子的抽你血，那一气儿能抽5管子。他抽完了，他也不说咋回事，你也不知道。就是血脂高，血埋汰，它形成血栓，就像那水沟子里那黑泥汤子。时间长了，下边不有个淤泥筷子吗？就那玩意儿堵了， 所以说雪不埋汰不能堵，那咱就得考虑考虑，你说这雪咋还埋汰了呢？我告诉你大哥，根据你描述的有风湿、呛水和淌哈喇子，我根据你这两个事儿，我现在能推断出来，大哥你大便不行。
3: 嗯，对，不正常。
0: 哎，你这大便不正常，可不是一天两天了。
3: 对。
0: 那破破糟糟的，拉肚，要不就干燥了，那得折腾十年八年的了。
3: 那可不。
0: 就年轻时候大便就不好。
3: 对。
0: 哎，你说脑梗上医院看病去了，谁因为大便拉稀去看病去了？
3: 农民们都这样吗？挺啊，挺不少。
0: 对，就干痛呗，多上两趟厕所呗，咋整？脾虚，大便不正常，吃啥玩意儿吧，好的不吸收，脏的出不去。你看你得有啥呢？脑袋不清亮，两条腿灌铅。
3: 灌铅。
0: 就像走道老没劲儿似的。
3: 哎，对对。
0: 是不是啊？
3: 是。
0: 哎，所以这个情况啊，那好办呐。这个情况，我告诉你，你吃这个固本延龄丸就对症。
3: 嗯，是。
0: 啊。
3: 嗯。
0: 哎，另外呢，大哥，你得有啥病？这咱们有病吧，就三不备。你得有什么呢？就是睡觉做梦啊，
3: 闭上眼就是梦。
0: 哎，稀里糊涂，稀里糊涂，这一宿。
3: 嗯。
0: 哎，他老做梦，这就是脾虚，吃啥玩意儿不吸收。另外，两条腿没劲儿，高血压年头多了。你吃的降压药是啥药？
3: 这降压片儿。
0: 啥药啊？
3: 嗯，那个我没听，我去这家边儿就是小片儿的。
0: 你说这咋整？自己吃啥药都不知道，就知道吃。还有的那高了吃，低了还不吃了。
3: 那个家有个测血压的那个玩意儿。
0: 哎，这个你这个岁数，这血压吧，三天两天的你就量量它。
3: 嗯。
0: 啊，所以这个病，大哥，你吃固本延龄丸，你原来吃几葫芦？
3: 吃四葫芦是五葫芦吧。这个固本延龄丸它有特效，
0: 啊，
3: 嗯，
0: 吃着走道咋样？
3: 走道比那强点了吧？那个烧心那个毛病以前也有，现在烧心都不烧了。
0: 嗯，
3: 胃病，嗯，
0: 你要烧心吧，大哥，你口苦，你胆不好，
3: 有胆囊炎。
0: 哎，所以说老百姓说那个烧心，那你看现在西医大夫他也不能写烧心呢。他写病历说患者最近三个月口干口苦，他不能写烧心。那烧心其实是恶逆反酸。为啥烧心了？胆不好。你得有个病就半拉脑袋不咋得劲儿。
3: 那花茬子就是像迷糊似的。
0: 哎，花茬子、耳朵台子、太阳穴、耳朵台子上边脑瓜甲子那块就不咋得劲儿。
3: 对对，脑瓜甲子。
0: 你这咋得的，大哥？你老头脾气不好。
3: 那急性子。
0: 是不是？
3: 嗯
0: 的。哎，所以吧，咱们这次慧心给大家争取的固本延龄丸五脏同治，治的是老年病。你记住这个老年病吧，岁数大，病还多。得病年头还长，这叫老年病。总吃药把肾吃坏了，把胃吃坏了，所以吃药呢不愿意吸收。你看有些药说人家吃好使，你说到我这儿咋就不好使呢？咋回事呢？你胃不好，你肾不好啊？哦，所以呢，搭配上乌羊补心糖浆，脾肾同治，啊，把咱们吃药吃坏那胃肾。肝儿都给他养好了，啊，
3: 嗯，
0: 另外那个降压平衡仪吧，你拿它，你全身疏通啊。
3: 哎呀，那好使啊，这哪嘎子要是疼了，我这你舒服，就当事儿。
0: 哎，对，哪不舒服你就输啊。哎，然后呢，你就拿就是那个降压护心仪就带着， 24小时别离身，他让你血压就稳定。
3: 嗯。
0: 啊，然后呢，他能让你这个心率也平稳，这样咱们就安全了。你看，带这两个仪器，血管不堵，血压不波动，这个心率平稳，这不就没危险吗？
3: 对。
0: 哦。
3: 嗯。
0: 哎，行了，哥哥，那就这么地儿，我给你登记好了啊。
3: 啊，谢谢李老师，再见啊。
0: 不客气，再见。
3: 啊，再见。
1: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0: 电话接通了。
4: 哎，你好，慧心妹妹，你好。
0: 老姐姐叫什么名字？
4: 我叫张淑琴，83岁。
0: 啊，83，老姐姐好啊。
4: 哎，你也好。
0: 嗯，
4: 你辛苦了。
0: 不客气啊。
4: 哎呀妈，这一寻思讲课太辛苦了，你说讲多少年课了，你说起早贪黑的，我这心都于心不忍，你说净给我们整好东西，你说刚要吃了了你就来点好东西
0: 啊。
4: 哎呦，我老高兴了。我说这回吧，你老天天听你课，这回那个你又给我们整了固本鲜灵丸。你说前年吧，我吃那个好多了，各方面好多了。完，今天可也又吃没了，又给我整来了。
0: 哎，正好接上了啊！
4: 啊，接上了，太谢谢你了。
0: 老姐姐，那你今儿个是来报名来了？
4: 对呀。
0: 要报多少的？
4: 我报那个，以前我买少了，这回我先再垫点钱吧。那啥，我多买点，报9葫芦。
0: 啊，9葫芦。
4: 这挣了25洋主心大奖。
0: 张树琴，家在哪儿住？
4: 长春。
0: 长春的83岁的一个老太太啊。
4: 对，
0: 报名呢是9葫芦固本延龄丸，赠24盒乌羊补心糖浆，加平衡仪。
4: 啊，平衡仪，对，
0: 护心仪。
4: 护心仪，哎妈，这俩
0: 对了。
4: 太好了，哎呀，
0: 老姐姐想都没想到有这么大的活动吧。
4: 嗯，那你说李老师啊，你说哎呀，我就寻你，哎呀，费尽心思，哎呀妈，你给我整这些样东西，太高兴了。
0: 这次吧，我们是啊，4效合一，所以脾肾不好，人吃药也不爱吸收。再一个体格不好，你吃药都不吸收，那玩意儿吃饭还能吸收吗？啊，
4: 讲的太说的太
0: 不到底儿。你最后那口气在那吊着，不就是肾精不足了吗？亏了啊。老姐姐行，登记这个我赞同你啊。
4: 哎，好。哎，老师啊，我再给你问你，请求你一样，我这个能有10天了，就是鼻孔里头都火炉疼吧，就长嘎子，你说是得抹点啥药膏还是咋整啊？
0: 咋不眼干吧，
4: 就是鼻孔里，鼻孔
0: 鼻子孔里头要都是嘎巴干巴疼，一抽就疼，那就说明肺阴不足，你嗓子眼干。
4: 嗯呐，
0: 往下嗓子眼干，再往下你这两天大便干燥。
4: 嗯呐，对，
0: 是不是啊？
4: 啊，对。
0: 哎，你咋惹的肺火呀？
4: 啊，咋说有点上火了？
0: 这两天睡觉不好。
4: 嗯呐，睡觉不好，这些日子不正在下雨了吗？一下雨我就上火，一下雨我就腰腿疼，我就上火，上火完了。
0: 那有风湿啊？
4: 你把
0: 你病详细说说，大姐，我给你好好看看。
4: 是啊，我呢就是腰腿疼，我那个脖子盖吧就是掰板损伤，一到下雨还风湿，一到下雨阴天我就有病，就腰腿疼不敢走道，完我就上火，一上火鼻子窜火，就这样事儿的。
0: 嗯。有风湿关节疼，你那个风湿是冰凉的疼还是酸沉的疼？
4: 哎呀，冰凉疼啊，就是脚趾头板子和脚趾头，都是胀，就是像硬举什么发板，凉疼，发板，
0: 脚趾头还发板，那你胯胯难受不？
4: 难受，哎呀，也胯胯腰腿都疼，胯胯都难受。
0: 大姐呀，你是不光是风湿，你腰间盘有病。
4: 你那腰间盘突出，你咋那么会看？
0: 哦，你咋不说？你咋那么会猜呢？
4: 我会猜吗？太好了，我咋就乐听你说话呢？
0: 那不是猜妹儿呢，是慧心隔这老远，他咋知道呢？我告诉你，这个病吧是腰间盘突出、压迫、椎管狭窄。
4: 嗯。
0: 咋疼呢？腰吧还不咋疼，他就是胯胯。
4: 啊，
0: 连着大腿那根筋拽着，腿肚子梆硬，脚底板子梆硬，那脚趾头都疼。
4: 哎，对，哎呀，你说了，那
0: 他这个疼吧，
4: 也抽筋，腿肚子抽筋，大腿里也抽筋。
0: 对，他这个疼跟别的疼不一样，他酸叽溜的。
4: 哎，对，
0: 木个张的。
4: 啊。
0: 哎，着凉就犯病。
4: 哎呀，天都不好就犯病。
0: 对，这两天下雨了，这不天不好吗？
4: 嗯。
0: 哎，你还犯病了。
4: 嗯呐，我还穿那个那什么，毛裤呢。
0: 哎呀妈，都这时候了还穿棉裤呢。
4: 嗯呐，穿小毛裤。
0: 说明啥呀？风湿，大姐呀，你看，
4: 哎，
0: 肾虚，你有拉了尿的毛病。
4: 嗯呐，哎呀，你说一，我一放水吧，就有尿。你说这玩意儿怪事儿。
0: 那一放水就是它就是条件反射，说明你肾气不足。
4: 哎，
0: 你要是
4: 大水吧，你要接点水吧，就来尿了。你说，
0: 对，
4: 刚尿完不大水，越接水，一接水就来尿。
0: 你要是一着凉，打个喷嚏，一咳嗽都憋不住尿。
4: 嗯，那你说这咋这么对呢？才打
0: 就是肾气不足，这叫肾不纳气。肾不纳气，
4: 啊，
0: 再加上腰腿疼，它有湿，这个湿就是脾生湿。
4: 啊，
0: 我们当身体当中的脾主运化，大姐你这大便吧得破破糟糟的。
4: 嗯，那是。
0: 哎，这两天不是，这两天是前边干便头子。
4: 哎呀妈呀，太对了。
0: 梆硬的拉不出来，
4: 嗯，
0: 完后边这还不干了。
4: 那你说，哎呀，都说你这么一到这么高，啥都知道，都在跟前看着。
0: 哎，这就是脾虚。那么这个脾虚呢，往往人就中气不足，就整天吧，上午脑袋昏沉沉的，下午呢俩腿肚子沉。
4: 哎呀妈呀，这腿吧，就是还不好使。不说沉吧，还不说可劲疼，就是腿一站那嘎不好使，像腿那腿一整啥就好拽，不拔点啥就好拽。
0: 你走走道就打颤，
4: 哎，对，就好拽。
0: 对，还不是说瘸呀，还不是，
4: 嗯，
0: 他就一走道，
4: 嗯，
0: 走走道那个胯骨轴子那块就像不吃样似的。
4: 那呀呀呀，又的太对了，哎呀妈，你可真是我的好老师。
0: 你就打颤，
4: 哎，
0: 整不好就像打辫，打辫你不好你栽楞就拽了。
4: 哎呀妈呀，我一站起来吧那腿就不好使，完就要拽，就得拔点啥。
0: 这个病吧不光有椎管狭窄，大姐，腰间盘突出，椎管狭窄，整不好有个病就是腰椎，
4: 哎，
0: 颈椎、胸椎都有病。
4: 哎呀，那真是的，都有病。这八十多岁活的这一身病，
0: 哎，所以这个病吧，大姐，你吃固本延龄丸好使。
4: 嗯呐，好使。前天我没有多少钱吧，我买的少了，吃好了，好了就是这咱要多买点啊，你就吃好利索的。
0: 嗯。
4: 然后我说这回你咋这么好，又给我们整了，这接着吃吧，我就能多活几年。
0: 然后这次啊，配上乌羊补心糖浆，
4: 嗯，
0: 它。脾肾同志一呢，健脾化湿，打开脾胃吸收大门，让咱们吃好药能吸收。
4: 嗯，
0: 这固本延龄丸这么好的药，你要不吸收不白瞎了吗？
4: 对对对，
0: 这是一个。第二个呢，你们总吃药把胃都吃坏了。
4: 对，
0: 胃要不好，你说吃药那不能吸收吗？
4: 对，
0: 所以乌羊补心汤是治脾胃养肾的，养肾就添精，添精就增寿，它治你骨头疼的。
4: 啊，是
0: 骨质疏松，晚上睡觉浑身骨头解疼。
4: 啊，
0: 吃乌羊补心汤就好使。
4: 哎呀，
0: 啊，
4: 那太好了。
0: 哎，你搭配着吃，
4: 啊，
0: 然后吧，降压平衡仪就是那个圆的。
4: 啊啊，
0: 哎，充电的往身上一输，它就冒那个探头那冒亮光。
4: 啊。
0: 不光梳头，你全身疏通，
4: 啊，
0: 这是一个。二一个那个降压护心仪，你就24小时佩戴，保证血压平稳，保证心率平稳，它是护心平衡血压的，
4: 啊，
0: 就让你戴着吧，你没闪失，它血压不波动，不得突发性的心脑血管病啊。
4: 啊，对，嗯，
0: 那保你24小时平安的。
4: 嗯呐，对，那太好了。我那一带没有电了，那上哪儿买去？我也不知道。
0: 啊，你带着，
4: 啊，
0: 带着它有电磁槽啊。
4: 没有电磁，那就没有了。那我上哪儿买？我也不知道。
0: 啊，那上正常，你看它几号电池，你换一块就行了。
4: 行啊。
0: 对，到那就给你换啊。
4: 啊。
0: 对。
4: 嗯。完，我再问老师，我问你，这那鼻口里抹点啥药膏啊，还是啥的？
0: 抹这点啊，大姐，这个鼻子口3天给你治好啊。
4: 啊。
0: 去买红霉素眼膏。
4: 啊。
0: 不是远膏，是眼膏，眼睛的眼。
4: 啊。
0: 抹眼睛的，它那个就细腻。
4: 啊。
0: 那个红霉素远膏，它那个效果就没有那个眼膏效果好。
4: 啊，
0: 就不点儿的小管精细的抹眼睛的药膏叫红霉素眼膏，抹眼睛的眼膏，这是一个。买回来就拿棉签蘸着，就上鼻子眼里头哪有嘎巴就往哪抹。
4: 啊，
0: 这是一个。第二个，你去买一袋板蓝根颗粒。
4: 啊，板蓝根啊，
0: 一大袋儿。
4: 啊。
0: 回来喝，一天早一袋，晚一袋，就沏水喝。
4: 啊。
0: 3天就好了。
4: 行啊，哎呀，太好了！我说你遇到这么高吧，我说我得跟你通话问问你，这10多天了，这鼻孔那嘎达难受，
0: 别抠抠灯抠出血。
4: 嗯呐，也不敢抠。
0: 啊、
4: 嗯，
0: 好，老姐姐给你安排好了啊，
4: 哎、
0: 再见。
4: 哎，太谢谢你了啊、哦，祝你工作顺利，身体健康、
0: 哎。再见。
4: 哎，好。
1: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本次活动数量有限，名额紧张，想要趁此机会全面调理身体，拔除老病根的朋友，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
5: 临江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91.6兆赫，欢迎您收听。祝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功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7: 摘要播发，人民日报任重评文章，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吉林银行临江支行联合市公安局开展反洗钱专项宣传活动。摘要播发，人民日报任重评文章，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干事业创政绩，都是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今年党的建设的重要任务，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是要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以主观世界的改造推动客观世界的变革。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坚持立党为公，就是要树立大局观念，摒弃私心杂念，以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功成必定有我的责任担当，真心实意为党和人民履职尽责，干事创业。党中央决策部署着眼的是大局大势，谋的是人民根本利益，贯穿着立党为公的本质要求，把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作为政治责任和根本任务，才能找准创造政绩的定盘星，把高质量发展同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紧密结合起来，让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有机结合，相得益彰，并能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好，造福人民。从思想引导、科学决策、政策制度保障、法典护航中，我们真切感悟到党的创新理论指引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伟力，深刻理解科学决策在中国之治中的方法和效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见效，不能瞻前顾后、畏首畏尾，更不能心浮气躁、急功近利、弄虚作假、盲目蛮干， 必须坚决克服空喊口号、机械执行、消极应付等不良倾向。从去年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到今年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是要以铁规矩锻造好作风，推动党员干部干事创业，担当作为，为民造

0: 上宣传资料等方式开展精准化宣讲。宣讲中，公安民警简要普及反洗钱法核心内容，明确居民在反洗钱工作中的权利与义务，重点警示出租、出借、出售银行卡和电话卡的严重危害，提醒老年群体坚决不转借个人账户，发现异常交易及时报警报银行。同时，临江支行工作人员结合非法集资与洗钱风险关联性，针对老年人热衷的高息理财、养老投资项目等骗局，拆解高回报诱惑加多层转账洗白资金的完整作案链条，引导老年学员树立理性投资理念，自觉远离非法金融活动。现场老年学员积极互动，踊跃提问，纷纷表示通过本次宣讲清晰掌握了账户保护、风险识别的实用知识，今后会更加谨慎保管个人金融账户，主动规避洗钱风险。近日，临江市残联联合爱心企业迅辰物业、兴隆边境派出所、兴隆社区及辖区群众开展粽香传温情、助残暖人心端午节关爱行动，让大家在浓浓粽香中感受传统文化魅力。活动中，大家围在一起，手把手交流包粽子技巧，折粽叶、填糯米、裹扎绳，分工协作，在实践中体验传统民俗的乐趣。现场架起大锅进行蒸煮，随后工作人员会第一时间将包好的粽子逐一送到群众手中。粽叶的清香、糯米的醇香交织在一起，弥漫着温馨祥和的节日氛围。此次活动将传统民俗文化与助残惠民服务深度融合，不仅让群众沉浸式感受到了端午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更拉近了残联社区与残疾群众之间的距离，切实提升了辖区群众的归属感、幸福感和获得感。近日，临江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市文明办组织广大志愿者开展粽暖人心、爱满端午主题文明实践活动。活动中，志愿者共同体验端午传统民俗，集体包制端午粽子，沉浸式感受传统节日文化内涵。一枚枚饱满精致的粽子在大家手中成型，承载着满满的祝福与暖意。活动将五彩绳、艾草荷包、祈福粽子鸡蛋送到辖区道德模范、好人榜样、环卫工人、留守老人手中。此次活动以节日为纽带，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化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切实把关怀送到模范榜样、基层劳动者、老年群体心坎上。听众朋友，今天的临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收听，再会。
1: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2: 移风易俗，人人参与，共建文明和谐的美好家园。
3: 今年一到五月，我省中欧班列列累计开行100列，承运集装箱10600多个标箱，开行数量、货运量同比涨幅均超7%，跑出对外。

0: 开放新速度。班列主要搭载吉林产汽车零部件、粮食深加工产品、人参、木制品等特色货物，直达俄罗斯、中亚多国。依托长春国际陆港枢纽优势，我省持续优化班列通关流程，推行一站式报关查验，大幅压缩货物周转时间。
1: 商务部等八部门昨天公布全国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长春成功入选。作为国内知名汽车城，本次试点将围绕二手车流通、汽车以旧换新、新能源汽车下乡、汽车后市场规范四大方向推出创新举措。省里配套出台专项补贴，市民置换新能源车辆可申领1000元以上的补贴。二手车异地过户流程全面简化，实现省内一窗半截。同时，长春将打造集中式二手车交易市场，建立车辆透明检测体系，杜绝事故车、泡水车违规流通。依托一汽产业基础，试点还将推进汽车维修配件溯源管理，降低群众用车成本，进一步激活全省汽车消费市场，壮大汽车产业的内需底盘。
0: 今天，潮集万象2026文博生活市集在伪满皇宫文创街区正式开放。市集将持续到10月初，每天上午10点到晚上7点对外开放。现场汇集30多家商户，吉林本土非遗项目全覆盖，人参香制作、彭氏微客满族油茶、明太鱼烹饪技艺轮番展示，游客能亲手体验活版印刷、手工编织。市集同步设置助农专区，售卖吉安白桃、松原鲜食玉米等吉林农特产，还有长春本地炒粉、鸡汤豆腐串等特色小吃。
1: 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重磅集结，携手声名远扬全国4强，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力开唱。想听现场金曲不用等，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能够直接抢票，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盛宴。
0: 接下来有个特别棒的福利活动，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的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仙宝联合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限时提供19.9体验活动。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现在就拨打电话400-100-7897，只要19.9，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仙宝一瓶，而且10分钟之内邮费也1分钱不用您自己出，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
1: 相信您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是为什么还是会反复便秘？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呢一点排不了，久而久之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呢也越来越强。而华夏仙宝不一样，它采用的是芦荟、当归、西洋参3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和养肠道3合1，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恢复自主的规律排便。
0: 那产品这么好呢，好多朋友都问19.9可以体验多少。听好了，只要您在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19.9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块钱的华夏仙宝，而且邮费呢也全部是给您包了。体验活动数量有限，随时结束。如果您经常便秘，趁现在一瓶华夏仙宝呢只要19.9，赶紧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都有一次机会。电话是400-100-7897，400-100-7897。
2: 普法小贴士：吸毒会构成犯罪吗？会受到哪些处罚？单纯吸毒不构成犯罪，但会面临治安处罚。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吸食注射毒品的，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30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1年内不得进入娱乐场所，不得擅自接触涉及毒品违法犯罪人员，违反

0: 规定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1000元以下罚款。引导、教唆、欺骗或者强迫他人吸食、注射毒品的，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并处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容留他人吸食、注射毒品或者介绍买卖毒品的，处5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30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1000元以下罚款。2026年6月26号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今年6月是第16个全民禁毒宣传月，主题为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1: 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也会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2: 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呢，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期，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麻、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组合检查费，现仅收196元。
1: 活动日期是即日起至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申请治疗费用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是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
2: 738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昨天，工信部、国资委等5部门联合印发实施方案，正式启动全国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建设。和大家日常手机使用的公共 5G 网络不同，工业专属专网独立运行，具备低时延、高可靠、数据隔离安全等优势，适配钢铁、汽车、化工、装备制造等大型工厂全流程生产场景。专网能够解决传统公网卡顿、生产数据外泄等痛点，大幅提升工厂数字化、智能化改造效率。
1: 昨天，最高人民法院举办依法惩治新型毒品犯罪、防范未成年人药物滥用主题新闻发布会，通报今年全国新型毒品案件审判情况。数据显示，传统毒品案件持续下降，但依托笑气等麻精药品、新精神活性物质滥用案件逐年增多，青少年已经成为受害的主要群体，涉毒人群低龄化特征突出，这类新型毒品伪装成奶茶、电子烟、零食流通，隐蔽性极强，极易误导未成年人接触。最高法明确，接下来将从严从重打击向青少年贩卖新型毒品的违法犯罪行为，联动学校、社区、家庭开展常态化禁毒科普宣传，完善未成年人防范防护体系，同时面向全社会开通涉毒线索线上举报渠道，推动全社会协同发力，筑牢青少年防毒安全屏障。
2: 24号，国航 C919 国产大飞机顺利完成北京至延安航线首飞，相关运营成果对外公布。这条红色航线是国航打造的10余条革命老区精品航线之一，每周计划执行多个航班，依托国产大飞机运力优势，大幅压缩往返通行时间。过去老区长途出行周转繁琐，如今直达航班常态化运营，方便游客、商务人士、返乡群众出行。 国产大飞机落地老区航线，彰显我国航空产业自主发展成果，为革命老区文旅经济发展注入全新动能。
1: 前面给经常便秘的听众推荐了19.9元直接体验88元华夏先宝的福利活动，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住机会，活动数量有限，随时结束，现在打电话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就能够领取400100-7897，400100-7897。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非常折磨人，白天不敢出远门，晚上肚子胀老要跑厕所，焦虑的觉都睡不好，长期便秘还会引发各种肠道问题，所以一定要及早调理。
2: 相信你也用过很多的通便产品，但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呢？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呢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结果就是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华夏先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蠕动、润滑、养护三合一的作用，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的恢复自主规律排便。咨询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
1: 产品这么好，好多朋友问19.9元可以体验多少？听好了，只要您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想要咨询的朋友哈、都可以来19.9元直接体验一整瓶的价值88元的华夏先宝，而且连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体验活动10分钟内之后准时结束。如果您经常便秘，趁现在一整瓶华夏先宝只要19.9元，赶紧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都有一次机会。电话是400100-7897，400100-7897。今天的普法一分钟要跟您说这样一件事儿：大刘租了老张的房子开台球厅，约定租期3年，且已将第一年的租金全部交清。半年后，这套房子因为司法程序被拍卖，新房东要求大刘支付后半年及剩余租期的房租。大刘之前交的房租还算数吗？
0: 原租赁合同继续有效，大刘已交给老张的租金不用重复交。民法典第725条，租赁物在承租人按照租赁合同占有期间内发生所有权变动的，不影响租赁合同的效力。租赁期限内，租赁物因出租人债务问题被法院查封拍卖，通常可依据买卖不破租赁原则保障承租人使用权。本案中，大刘交第一年房租时，老张还是合法产权人，大刘按照原租赁合同向其交房租是正常履行合同，完全合法。房屋被司法拍卖过户后，原租赁合同继续有效，大刘已交给老张的后半年租金不用重复交，剩余租期房租则应支付给新房东，无需再向老张支付。
2: 叔叔阿姨们，这几天呢真的是越来越热了，过阵子呀就该小暑了，那厨房里头啊跟个小蒸笼似的，待不了一会儿呢汗珠子就往下淌，所以啊咱们现在做饭呢就爱弄点简单省事儿的，对不对的？但是话说回来，饭菜呀可以简单，营养可不能糊弄。您说这个天天吃白面呀，白面条呢，那个营养多单薄呢。那今天呀咱们叔叔阿姨呀，血糖偏高一点的白面白米饭还真的是不敢多碰。今天我们就给大伙儿呢带来了两款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吃的健康主食，一个是紫优富硒石磨全麦面粉，还有一个是富硒不老梅挂面。
1: 懂养生的叔叔阿姨都知道哈，硒可是咱们身体离不开的长寿元素，大家都听过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说法嘛。国内有名的长寿之乡，当地水土大多含硒，当地人常年吃富硒的食材，普遍身子硬朗精神足。咱们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免疫力慢慢下降，一旦身体缺硒就容易浑身发软，四肢无力，每天昏昏沉沉的，提不起精神。尤其现在盛夏时节，外面也烈日炎炎，在家吹空调风扇，冷热来回交替，很多人一不小心就容易着凉感冒。
2: 那想要安稳的度过呢日常的食，带来了两款健康主食，不管是面粉还是挂面，硒含量呢全都比市面上普通的米面呢高出了一大截，食补效果呢是肉眼可见的。首先来说说这款

0: 子优富硒石磨全麦面粉，它用的是专门培育的这个优质的紫优小麦，天生啊自带硒元素，搭配传统的石磨工艺，完整的锁住了谷物全部的营养。跟普通的白面相比呢，补硒的这个效果是更好的。坚持吃啊，能慢慢提升身体的抵抗力，帮咱们扛住夏天冷热温差，少生病，更有精神。
1: 没错，而且面粉保留了粗粮的营养，控糖护肠胃，长辈呢吃着无负担。再说说这款富硒不老梅挂面，它本身呢就含有充足的天然硒元素，还额外添加了珍贵的不老梅，花青素含量超高。平时经常看手机用眼疲劳，或者是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叔叔阿姨，每天煮一碗面，吃面同时补硒护养又养护身体，这两款都是日常的刚需主食。今天做饭，天天吃面，不用刻意的进补，轻轻松松就能养好体质。
0: 说完两款主食的好处呢，很多叔叔阿姨肯定想问价格。今天啊，节目专属的宠粉福利，直接给您最低价。紫优富硒石磨全麦面粉500克一袋，一共是8袋，整整是8斤。那富硒不老梅挂面呢是300克一袋，一共10袋，整整6斤。两样组合到手14斤，只要149元。老两口呢正常一日三餐啊，做饭吃面，踏踏实实够吃上1个多月，性价比是直接拉满。
1: 嗯，夏季冷热交替，正是食补养身体的关键时。主食换得好，身子少遭罪。本次福利库存不多，每天仅限50个名额，拍完立刻恢复原价。想要的叔叔阿姨千万别犹豫，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热线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先验货再付款，安心又靠谱。不习惯打电话的叔叔阿姨，打开微信公众号回复面就能够直接下单。夏季养生主食趁早囤，早下单早发货，早点吃上健康富硒主食。
0: 下面来关注一组简讯。太原卫星发射中心昨天成功发射实践31号试验卫星，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主要用于空间环境探测、航天新技术在轨验证，各项设备运行状态稳定。
1: 全国医保跨省家庭共济政策全面落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可线上绑定异地直系亲属，门诊购药直接共济结算，大幅减轻异地陪护家庭医疗开支压力。
0: 两侧流失海外多年的名版永乐大典正式入藏浙江杭州国家版本馆，后续将开展修复、数字化扫描，定期面向公众推出专题文物展览。
1: 全国机动车购车便民新政全域推行，国产小型乘用车实现当日购车、缴税、上牌一站式便捷，取消多份纸质证明，办事时长压缩70%以上。
0: 全国夏季食品安全专项整治全面启动，执法人员重点排查夜市排档、校园周边商铺、生鲜商超，严查过期食材、违规食品添加剂，守护群众夏日饮食安全。
1: 2026全国节能宣传周成果持续落地，各地机关、商超、社区推广节能灯具、节水器具，同时开展低碳科普宣讲，引导全民养成绿色生活习惯。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编辑小龙，初审周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之后请您继续收听738早新闻。

0: 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见望后忘记一百件事中的五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北京多云，33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激励广大干部群众真抓实干向未来。
0: 李强同孟加拉国总理会谈。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69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0: 丁薛祥出席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1: 我国发电装机容量首次突破40亿千瓦，居全球首位。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乡镇做检查，县城出报告，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有效提升基层诊疗成效。
1: 委内瑞拉强震已致188人遇难，1520人受伤。
0: 国际海事组织暂停疏散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6月24号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走进农田，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走进村民家里，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农业农村发展和基层党的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为遵循，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下播时节，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在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总书记强调，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3: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4: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谢谢。
3: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2: 东余架村种粮大户余书雷经营着400多亩地，今年小麦亩产达1300斤。总书记的到来让他十分激动。
5: 当时啊，我正在看这个地官的，哎，但是一回头的时候，哎，我看总书记过来了，当时那个心情啊，特别的激动。总书记还上我田间低头的走了走，看一看。下一步，我要带动着周边的老百姓，继续把这个事做好做大，并让他们认识这个水肥一体化对这个增产是特别有效的，把粮食种好，多收粮食，多挣钱。
2: 德州市临城区辉王庄镇农机手宋志杰：
6: 现在啊，农村老百姓种地啊，基本上是全部机械化，我感觉咱这个农机这个补贴力度很大。宋书记很高兴，很支持我们为农业服务。我打算成立一个专业的农机服务合作社，带领咱周边的这个农机手啊，更规范的为咱老百姓服务，为粮食安全生产。

0: 五里。
1: 德州市临城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技术员崔新燕。
2: 我们要把总书记的指示更好地落到工作的实处，把新品种新技术向更多的种植户做推广，让老百姓更便捷、更高效、更精准地去学习农业知识，掌握这些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
1: 在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表示，总书记的殷切期望让村里对走抱团发展、连片振兴的路子更有信心。
3: 总书记来了以后，看了我们党群服务中心的便民服务站、产品展播厅、为了民生的一些事，我们这个服务中心以党建引领为抓手，每个月我们都会定期的召开党员会议，群策群力讨论下一步的发展。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我们的乡村建设的更加美丽和谐。
1: 在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里，习近平总书记查看家居陈设，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于新辉说，总书记非常关心他家的情况，问得十分仔细。
4: 总书记来到我们家了，一家人都觉得特别的激动，关心我们小家的这个生活呀、具体收入啊，然后父母的身体啊、父母的这个养老啊、医疗啊等等，都是这个很贴切农民生活的问题，问得很细。党的这些好政策呀，切实服务到我们老百姓了，让我们老百姓真的打心眼里觉得这个特别好。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书记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5: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1: 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乡村振兴德轩片区负责人江洪涛。
6: 总书记关心我们的下种，关心我们老百姓的这些点点点滴的事实，这是我们的一个动力。群众的收入更好，把日子过得更好，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1: 山东省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李朝亮。
7: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过程中，山东省委聚焦解决群众急难处盘问题，把群众满意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准。山东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继续着力办好民生实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发展规划处处长国立旺。
8: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东重要指示精神，卯劲走在前，挑大梁，坚决抗老，维护粮食安全政治责任，聚焦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干事创业，担当尽责，在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展现更大作为，为现代化强省建设贡献山农力量。
9: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孟是相知相亲的传统友邻，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中孟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坚定支持孟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孟加拉国新一届政府顺利施政。中方愿同孟方一道坚持睦邻友好，巩固战略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孟方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稳步推动港口、水利等重大标志性项目落地见效，加强贸易、产供链、金融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共同发展繁荣。中方愿进口孟方更多优质产品，支持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孟投资，拓展新能源、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希望孟方继续为中资企业提供良好环境。双方要加强医疗、教育、青年、文化等领域合作。

0: 作，努力提升民众获得感。中孟同为发展中国家，中方愿同孟方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共同利益，促进发展中国家团结自强，为全球南方携手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塔里克表示，孟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在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孟方坚定捍卫基于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联合国宪章的战后国际秩序，支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发展。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塔里克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了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9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作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决定草案。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许宏才作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和2025年中央决算报告审查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作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赵乐际表示，去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中方愿同柬方一道，以两党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为指引，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协作，共谋发展振兴。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柬立法机构互学互鉴、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更好助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洪森表示，柬中建交以来，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提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对华友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政党、立法机构等交流合作，深化柬中铁杆友谊。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昨天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亚欧大陆自古便是文大一路国际合作重点区域，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弘扬丝路精神，不断拓展亚欧合作领域，提高亚欧合作水平。近年来，中国同亚欧各方一道扎实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古老思路焕发新活力，展现勃勃生机。丁薛祥就亚欧地区各国加强互利合作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持续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找准各国诉求契合点、利益交汇点、未来增长点；二是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降低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拓展投资合作空间；三是持续构筑多元高效联通网络，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四是持续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机遇，构筑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丁薛祥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支持新疆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哈萨克斯坦副总理茹曼加林、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坤别科夫、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副议长穆斯塔法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

0: 动交流。24号到25号，丁薛祥分别会见卢曼加林、阿昆别科夫、穆斯塔法，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丁薛祥表示，中方愿同各方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巩固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在多边框架内的协调配合，更好造福各国和各国人民。外方政要对博览会的举办致以热烈祝贺，高度评价中国在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希望同中方携手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化经贸投资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水平。
1: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二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科技部党组书记、部长殷和俊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全国科技工作一盘棋格局基本形成，科技对增进民生福祉、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维护国家战略利益的支撑作用更加有力。15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强化科技支撑民生福祉改善，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0: 国家能源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我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1亿千瓦，位居全球首位，电力供给能力迈上新台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数据显示，从2010年到2026年5月，我国煤电装机占比从61%下降到32%，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从25%提升到62%，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从24%提升到61%。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据部主任侯文杰：
3: 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的第二大电源。新能源已经成为新增装机的主体，41千瓦呈现的绿色橙色是对双碳目标最有力的回答。
2: 从增长速度看，我国发电装机容量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的时间不断缩短。2011年，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10亿千瓦；2019年突破20亿千瓦；2024年4月突破30亿千瓦；2026年5月底突破40亿千瓦。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时间从8年、5年缩短至约2年。
3: 根本的驱动力是以光伏、风电为代表的新能源爆发式的增长。这不仅说明了中国电力建设的效率和规模持续提升，更折射出我国制造业体系、工程能力和体制机制的综合优势。
4: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医学影像中心和心电诊断中心设置标准将于9月起实施，患者在乡镇卫生院做检查，县城医生出报告，正在越来越多的地方成为现实。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走进云南昆明安宁市，听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有效提升基层诊疗成效。总台记者白杰哥、陈坚报道。
5: 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超声医学科主任李志海滑动控制杆，实时画面上几十公里外青龙卫生院超声机器人的机械臂也随之移动。
6: 它的机械臂上面就在动了，跟我的这个手势它是完全是一致的。现在基层的卫生院嘛，它要专门配备一个超声医生的话，人力成本来说非常的大，那有这样一个设备可以节约看病的时间跟看病的成本。
5: 这些设备采集的医学影像和数据可以实时回传到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作为安宁市紧密型县域医共体的龙头医院，这里设置了医共体区域影像诊疗中心、医共体区域心电网络中心等，值班医生集中阅片识图出具报告。
7: 心电图是连南院区有待诊断报告，请及时诊断。
5: 心内科医师奎仪和三名同事每天至少要处理数百份心电图。
8: 普通心电图的话，只要10分钟以内要完成诊断。 包括就是危机值的话，我们也是十分钟之内要完全上报的。特别是乡镇卫生院发现心梗，就必须要第一时间上报，第一时间转诊。
5: 鹿表卫生院执行院长马永刚记得这样一个病例，
9: 因为心肌标志物还有心电图我们全部能做，喉部这儿首次急诊就胸痛，立即就诊断执行心肌梗塞，然后就快速转院，40分钟不到就做了介入。
5: 如今安宁的县域就诊率从2017年的53%增长到超过80%，医保基金2017年以来实现连年结余，累计结余资金超过8000万元。安宁市医共体总院长、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宋超认为，安宁医共体的改革成效来自打破利益格局，也来自构建部门协同。医疗共同体未来还将发展成健康共同体。
10: 通过我们管慢病，以后要把治病为主的这种理念，要逐步转为成预防和健康全生命周期的这样管理，以防融合是重中之重的。
0: 在安徽省睢溪县临涣镇有一家茶馆调解中心，中心党支部书记主任王世红已有30多年党龄，他扎根基层40多年，成功化解各类矛盾纠纷2000多起，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请听一杯茶调解法，让生活更美好。采制总台记者刘倩、王丽、秦芬。
11: 在睢溪县临涣古镇，清晨的茶馆，人们喜欢捧着一碗棒棒茶聊家常。
12: 吴超反映的这个事儿呢，是一个像林权纠纷，对方呢可能占用了公共。
11: 茶馆调解中心主任王世红正为当地村民调解一起邻里纠纷。村民吴超因为邻居占用公共土地，双方多次争执不下。
12: 你们俩现在整理这个地方，你在上面。
11: 茶馆里茶凉了续，话急了缓，一壶茶的功夫，三方坐定，邻居答应退回占用的公共土地，矛盾悄然化解。
12: 这个事就这么着了，来咱共同。
11: 双方互敬一杯茶，并形成书面协议。吴超对这次调解结果很满意。
13: 喝茶聊聊天，双方说出自己的想法。再换位思考一下，我就想明白了。
11: 这种调解方法被王世红称作一杯茶调解法。
14: 这不是简单的一杯茶，是我们传统文化的荣辱，是我们当地人刻在骨子里面的那一种喜欢，叫松弛感。坐下来好好说话，就能把话说好。
11: 2012年，在临涣镇法律事务所工作的王世红牵头在当地一家茶楼设立临涣镇茶馆人民调解委员会，原本可以通过代理案件创收的案子，他都通过免费调解结案。
14: 我们反复地在拷问自己，假如我退步了，是不是我立党员的这个名字就走远了？那我的初心就不是为老百姓办事，办他们济南抽判的事。
11: 这些年在王世红的带动和影响下，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调解团队。原本是被调解对象的李兆峰，
15: 他始终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加入这个我就受他的影响。
11: 多年来，王世红最看重的始终是当地人那句到茶馆评理去。
14: 我希望一杯茶调解法以茶为媒，以和为贵，以利为险的这种理念融入我们的调解，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美好。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自然资源部昨天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单位 GDP 使用建设用地面积累计下降19.36%，第五批结地技术和结地模式推荐目录也于昨天发布。
1: 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近日启动，65个品种被纳入集采范围，覆盖肿瘤、慢性病等重点领域。本次集采遵循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在为患者减负的同时，推动医药产业向创新驱动转型。
0: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昨天启动油水联合调试，这标志着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本次油水联调依次模拟单线船闸在下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船闸设备的同步联动和精准协同。
1: 2026年暑期档电影片单昨天发布，影片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种类型，丰富的电影加经济活动也带动暑期文旅消费活力进一步提升。目前2026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680亿元。
0: 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显示黄岩岛蓝洞是我国迄今探明的第一个珊瑚礁蓝洞，属于世界罕见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洞口面积约1491.7平方米，最大直径56.3米，深度16.6米，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前。
1: 中国国防部昨天起到7月1号举办第二届上海合作组织中青年军官交流活动，邀请上合组织成员国、观察员国、对话伙伴和相关国家中青年军官、防务官员以及上合组织秘书处代表参加。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5号表示，24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该国至少188人遇难，1520人受伤。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通报称，地震另造成157人失踪，约200人被困。此外，至少346处建筑物受损，包括8家医院，部分医院已完成疏散。联合国以及多国专业救援队已抵达委内瑞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表示，中方密切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灾情的进展，同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保持着密切联系。下一阶段，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的需要，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秘书长徐国时表示，目前委内瑞拉的相关政府部门已经启动大规模救援行动，联合总会也已紧急购买救援设备，组织参与搜救被困侨胞。经过通宵奋战，已经救出被困侨胞8人。由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组织，25号下午1点多，中资公司支援的大中型设备已到镇中开展搜救工作。此前，第一批受灾侨胞已被送到首都加拉加斯北京中华会馆安置。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
16: 我们在大使馆的带领下，还有联合总会青年会，大家现在参与救援的工作。联合总会今天会发动捐赠物资，把粮食、矿泉水还有日用品发到灾区那边去，希望今天有更多好一点的消息。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6号发布公告称，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需按照规定的航线和程序通行，擅自驶离指定航线的船舶将不享有安全保障及相关保险保障，因擅自驶离指定航线而产生的一切后果将由船舶所有人、经营人及船长自行承担。
0: 国际海事组织25号宣布，一艘船舶当天在阿曼湾遭袭，该组织决定暂停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的疏散行动，以进一步确认相关安全保障措施是否仍然有效。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发表讲话，重申其拒绝从黎巴嫩南部撤军，并称将继续采取一切行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
0: 美国商务部2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达4.1%，为2023年五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德国队1-2不敌厄瓜多尔队，3战积6分，小组第一出线。科特迪瓦队2-0战胜库拉索队，以小组第二的成绩晋级32强。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7: 今天是国际禁毒日，全国多地开展禁毒宣传，提升群众识毒、防毒、拒毒意识。今天上海电视节闭幕，白玉兰奖各大奖项将逐一揭晓。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将于26号在美国、加拿大、英国、爱尔兰及日本上映。影片此前已在全球多地正式上映，收获观众的一致好评和强烈的情感共鸣。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早上7点，突尼斯队对阵荷兰队，日本队对阵瑞典队；上午10点，土耳其队对阵美国队，巴拉圭队对阵澳大利亚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钟成、孙勇、张永鹏，主播志鹏、李丹丹。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稍后您将收听七三八早新闻。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心在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0: 738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738早新闻，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农历丙午年5月12。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吉林以智慧化、绿色化、数字化为方向，聚力长春都市圈物流枢纽建设，让吉林制造以更低成本、更高效率奔赴全球市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吉安依托红色热土，推动边境特色产业阔步前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奋力推动吉林高质量发展。国331吉林段正在让群众得实惠，边疆焕活力，从蓝图走向实景。谋发展抓项目开新局，松原深耕绿色能源赛道，培育产业发展新动能。中考期间，吉林省多雷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考生及陪考人员需提前做好准备，注意交通安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物流是实体经济的经络，连接生产和消费、内贸和外贸，必须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增强产业核心竞争力，提高经济运行效率。吉林省以智慧化、绿色化、数字化为方向，聚力长春都市圈物流枢纽建设，打造覆盖仓储、运输、铁路、发运全链条的现代物流体系，让吉林制造以更低成本、更高效率奔赴全球市场。请听报道。
3: 走进位于长春切开区的中国物流集团汽车供应链科技有限公司智慧物流园，近100万平方米的场地内有序排列着商品车方阵，每辆车上都贴有一张 RFID 标签，这个小标签是商品车的电子身份证，从下线入库到备车出库，全生命周期信息一扫即知。更为智能的是，这个园区实现电能自给自足，新能源商品车运输车在此充电，构建起绿电生产、储能调节、高效用能的循环体系。
4: 距离长春最近的高速公路口仅有7公里，商品车仅需通过长达8.1公里的商品车专用桥即可，既避免了占用社会道路资源，同时也保障了商品车的安全。
3: 从智慧物流园到铁路发运中心，一辆 L3 级自动驾驶重卡正行驶在商品车专用通道上，驾驶室内安全员高海泉双手自然放在腿上，方向盘自行转动，庞大的重卡依靠自动驾驶精准停靠在装卸位置。目前该项目累计安全运行里程已达2万公里。
5: 在省交通厅的牵头下，项目联合一汽集团、中国汽车物流共同申请，成功获评国家交通部自动驾驶先导应用试点项目，跻身全国18个重点项目之列。
3: 铁路发运中心始建于1953年，是全国唯一自建的商品车铁路站台，也是国家物流枢纽的重点项目。放眼望去，

0: 专用通道，三大节点有机融合，实现了生产端与消费端的高效联通。业务流程覆盖整车仓储、集站、车厢取送、干线运输、目的站台分拨、经销商交付全链路，绿色物流与智能物流并行。眼下，吉林正以科技创新赋能物流变革，以枢纽建设畅通经济循环，让绿色转型塑造发展新优势。
1: 坐落于长白山西南路鸭绿江畔的边陲小城吉安，是东北抗联重要活动根据地，中国人民志愿军渡江出征抗美援朝的核心枢纽。七十余载红色基因深深篆刻于城市山水肌理，融入城乡发展脉络。近年来，吉安持续深挖红色资源，推动红色旅游与乡村振兴深度融合，让红色沃土焕发蓬勃生机。请听报道。
0: 抗美援朝战争时期，42万余名中国人民志愿军从吉安毅然渡江入朝，奔赴朝鲜战场。静静伫立的鸭绿江国境铁路大桥，历经岁月洗礼，默默见证着将士们保家卫国、奋勇出征的壮阔征程。这里也因此被称为抗美援朝第一渡，成为吉安最具代表性的红色地标。离此不远的吉林省抗美援朝后援地展，则用文物、历史史料和英雄故事，让抗美援朝精神可感可触，历久弥新。
2: 我们通过讲解抗美援朝第一渡文化廊道、鸭绿江国境铁路大桥，带领游客参与景区的情景剧、穿越抗美援朝第一渡等多种方式，带大家沉浸式的感受当年志愿军战士捍卫家国的壮阔征程。
0: 除了抗美援朝红色文化，吉安还留存着丰富的东北抗联革命遗迹。吉安市玉林镇治安村拥有抗联军校遗址、刘金铎烈士陵园等多处红色旧址。借助这些资源，当地建设了红色记忆旅游区、抗联练兵场等景观设施，打造集红色研学、初心教育、实景体验于一体的红色旅游目的地，让红色文旅品牌亮起来。
3: 开展抗联遗址修缮、史料整理和常态化管护，守住红色根脉，真正把红色资源、山水资源转化为富民兴村的发展动能。
0: 在擦亮红色文旅名片的同时，吉安坚持红产融合，以红带绿，推动红色旅游与特色产业双向赋能协同发展。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和乡村区位优势，吉安各村屯因地制宜、因势施策，规模化发展原参、葡萄、白桃、蓝莓等特色产业，打造特色农产品种植基地，培育乡村特色产业品牌。
4: 我和我的朋友们一起来到了东北的抗联红色教育基地，路途中的风景特别美丽，我还购买了当地的一些特产，这一趟来的实在是太值得了。
5: 借着我们红色基地发展产业，种了很多像五味子、板栗啊，来研学的游客比以前也多了，山里的农特产品都不愁卖，我们村里发展的也越来越好。
0: 根据红色血脉，砥砺奋进征程，未来吉安市将持续深挖红色文化内核，升级红色文旅配套，做强特色富民产业，走好红色赋能、产旅融合、城乡共进的高质量发展之路，让红色血脉代代更续，边境小城更有产业活力、民生温度。
1: 石兆元，中国石化吉林石化分公司乙烯厂高密度聚乙烯车间副主任高级工程师，是一名常年扎根装置生产一线的青年党员。他始终牢记初心使命，用一项项硬核技术成果为石化新材料自主可控、企业高质量发展书写青年党员答卷。请听报道。
6: 面对高端新材料依赖进口、核心催化剂供应有风险、装置运行存在诸多瓶颈等行业痛点，石兆元主动扛起党员先锋攻坚重任，在产销研用一体化道路上持续突破。他立足企业产品升级需求，牵头搭建差异化产品发展路线，主导开发8款聚乙烯新产品，并实现工业化量产。近3年，新产品总产量超21.5万吨。
7: 聚焦在定制化和高端化这样的一个方向去进行一个开发，我们要去走访市场，了解客户的应用领域，进行我们这个产品开发的一个策略的定制，然后再进行这个生产。
6: 石兆元以党员攻坚克难的韧劲儿带队攻关，大口径管材料顺利通过国家级 PE100 等级认证，单月产能突破3000吨，打破国外产品独占市场高位情况，产品供不应求。 针对进口催化剂卡脖子难题，他全程参与国产化。

0: 替代试验，累计产出磨料新产品1552吨，每年为企业降低生产成本2160万元。针对奏力机组碳化粒子影响产品质量问题，石兆元创新提出改造方案，企业每年减少停机检修4次，增产合格品3168吨，年创效3054万元。2025年，石兆元牵头实施高密度聚乙烯装置高负荷长周期运行攻关，打通全流程堵点，实现装置投产以来首次每小时37.5吨高负荷生产，连续120天保持每小时37吨高负荷运行，年增产聚乙烯1.7万吨，刷新运行历史记录。
1: 一方面是保证这个设备预知性的检修，另外一方面其实就是在发现问题的过程中分析我们可能产生这个问题的原因，逐一去排查，帮助我们去快速的解决了产品质量问题。
0: 石兆元坚持理论实践双向融合，先后斩获中国石油青年工程师竞赛银奖、生产创新一等奖。2025年，他成功入选中石油在职工程博士联合培养项目，以青年科研力量推动企业数字转型。
1: 我们也得抬头看路，去跟上时代的这个节奏嘛。在学习的过程中，我也是聚焦在计算智能、流程模拟方向上，希望去把他们两个做一个更好的结合，实现流程模拟的建模的自动优化，能帮助我们老装置也好、新装置也好，实现自主的调控和优化。
2: 全长1240公里的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串联216个边境村，全线开通以来，一个个边陲村落正从地图上的坐标变成车轮下的风景，以人民至上、造福人民为标尺的政企观正在让群众得实惠、边疆换活力，从蓝图走向实景。请听报道。
3: 在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沿线，每一座山、每一条江、每一个村子都有自己的独特韵味。这两天，游客孙红霞就被长白朝鲜族自治县马路沟镇糯米的甜香、古朴雅致的朝鲜族民居、缓缓转动的水车迷住了。
4: 沿着国331公路自驾游玩边境线，一路的风景特别震撼，没想到路上偶遇这个朝鲜族村落，民俗特色十足，体验感远超预期，真切感受到了吉林边境乡村独有的魅力。
5: 现在路修好了，我们在家就能接待客人，现在不愁卖货。
3: 果园村是国331沿线重点打造的边境民族旅游示范村，这样的村庄还有不少，当地以坚持不懈的韧劲儿，把确定的每件事都抓到底。
6: 大通道全线贯通后，自驾游客一路沿着公路直达村里，民宿入住率达到70%以上，一步步完善民宿配套，丰富民宿体验，实现了从低端观光到沉浸式民宿体验的跨越。
3: 真干才能真出业绩。珲春市优化停车场、新能源充电桩、休息服务区等便民配套，全方位提升自驾游玩舒适度与便捷度。入夏以来，珲春市静信镇房川村文旅热度持续升温，游客张军硕原本只打算在房川村待半天拍张照就走，但是3天过去了，他硬是被采摘园里的草莓、朝鲜族丰富可口的非遗美食给留了下来。
7: 收获是非常大的，能歌善舞的文化来了之后有一种不想走的感觉。
8: 依托景区庞大客流，游客主动上门采摘，现摘现卖，新鲜直达，让农产品附加值大幅提升。
9: 交通赋能啊，让房川村从偏远的边境村落变成热门的网红打卡地，实现了因路而兴、因路而富、因路而旺的蝶变。
3: 吉安市这把大吉他因电影《缝纫机乐队》而一夜爆红，如今得益于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的畅通，它的热度再次攀升。前不久，大吉他主题广场还入选全国首批100个美丽中国打卡点。
10: 群众想要什么，我们就干什么。我们抓住国331全线贯通的理想幸福可感，我们把高句丽文物古迹、鸭绿江河谷风光、大吉他广场这些曾经分散的文旅资源串珠成链，打造全域联动的边境旅游环线。
2: 盛夏的松原塔吊林立建设火热，松原经开区以华能松原燃机项目为支点，加快打造风光气储一体化绿色能源产业。请听报道。
0: 作为吉林省“14五”重点绿色调峰项目，华能松原燃机项目仅用66天完成主厂房地下施工，转入下一阶段，

0: 上主体结构施工阶段。
1: 我们现在的主厂房已经60米，地下设施已全部建设完成，接下来的我们工作就是上部结构年底实现暖封闭，设备是在今年的12月份陆续到场进行安装。
0: 该项目是东北三省一区首台套 F 级燃气机组，配套10000千瓦风电，排放较煤电降低60%，年可输送17.3亿度清洁电力，消纳本地风光资源，支撑极电南送。在松原经开区政府的高效推动下，项目仅用43天就完成审批。为加快建设进度，项目创新高寒施工养护技术，依托 AI 监控、人员定位等智慧基建手段，闭环管控施工风险。松原市以燃机项目为抓手，不断完善绿色能源产业链，全力打造清洁能源产业集群，稳步推进能源转型。
2: 优良营商环境就是重大项目落地的核心竞争力。未来，经开区将以华能项目为样板，持续优化服务，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3: 依托长白山人参资源底蕴，通化青山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李青山深耕人参产业30余载，坚守品质初心，坚持自主创新，构建全链条人参产业体系，奋力擦亮吉林长白山人参金字招牌。请听报道。
4: 上世纪90年代，拥有丰富国企制药管理经验的李青山抢抓人参产业发展机遇，创办人参保健品企业。多年来，他把品质放在首位，引进先进生产技术与智能设备，从严全流程品控管理，严把原料、加工、出厂全环节关口，筑牢产品质量生命线。
5: 李青山董事长亲自参与质量标准和检验流程的制定，高度重视生产过程当中的质量监控，同时十分注重员工质量意识的培训。通过召开质量分析会，使每位员工认识到质量管理的重要性。
4: 坚守品质根基，李青山全力打响自主品牌，核心产品青山饮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同时，企业积极推进三产融合，联动文旅资源，打造人参之路特色品牌，丰富人参系列产品矩阵，年生产人参饮品超5亿瓶，累计利税近1亿元，成为国内人参口服业领域标杆企业。
6: 我们紧跟人参产业发展步伐，先后在人参制品的研发、生产和创新等领域加大投入了。未来我们也会深耕人参精神加工，为吉林省的人参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3: 为从根本上破解校园冰雪运动季节性受限、常态化不足、场地资源短缺难题，近年来我省将中小学校冰雪运动训练场地建设纳入民生实事项目，全力推动校园冰雪运动从冬季体验向四季常态化教学转变，让冰雪运动真正扎根校园，浸润青春。请听报道。
0: 炎炎夏日，在东师附小静月实验学校清凉的室内冰雪活动室里，速滑基础、旱地冰壶、旱地冰球等项目轮番上场。去年在吉林省教育厅大力支持下，这个硬件设施完备、功能分区清晰的冰雪训练室投入使用，可容纳3个教学班同步教学，满足2支校级队伍常态化训练。东师附小静月实验学校体育教师王希弟：
7: 我们是根据项目、根据水平、根据这个年龄，每天这个场馆都不停。
0: 依托标准化冰雪活动室，学校将冰雪专项课程纳入常规体育课教学体系，同时组建了轮滑、旱地冰球、冰壶3支校级冰雪社团，常态化参与课堂教学与课后训练的学生超过1500人。东师附小静月实验学校学生孙瑞泽：
8: 夏天我们在室内练，然后提升自己的技术，然后冬天时候在冰场上，然后就继续好好发挥。
0: 曾几何时，校园冰雪运动在我省面临着冬季一拥而上、其余三季冷场的尴尬。吉林省教育厅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处处长曹阳：
9: 从2025年起呢，依托省政府民生实施项目，投入资金3370万元，在中小学校建设了110个冰雪运动训练室和训练场，让冰雪运动呢从季节性体验转变为常态化教学，学生参与冰雪运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也显著提高。
0: 标准化场地不仅补齐了硬件短板，更支撑起一个完整的校园冰雪育人链条，课堂教学加课后训练加赛事展演环环相扣。吉林市在24所学校实施冰雪场地建设，惠及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超1万人。吉林市滨江南路学校校长徐家印：
10: 学校依托新建的冰雪训练室，实现了全员上龙华课。2025年累计开展了校园冰雪趣味赛等活动6场次，学生冰雪参与率达到了100%。
0: 在辽源市，9处校园�冰雪运动训练场地覆盖8所学校，汇集1.4万余名学生。全市配备2800余件冰雪器材，完成400余名体育教师冰雪专项培训，实现冰雪课程全年常态化开设。辽源市实验中学南校区教学校长许丹丹：
11: 无论是在什么季节，都能够体验这样的课程，然后因此喜欢上我们的冰雪运动。
0: 2026年，我省计划投入3610万元资金，加速建设100个校园冰雪运动训练场地。届时，全省校园冰雪教育资源的版图将进一步扩容。吉林省教育厅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处处长曹阳：
9: 我们还组织各地各校广泛开展“热爱吉林，喜迎大都会”主题宣传体验活动，让全省青少年化身千万个极冰极雪，也吸引世界各地的冰雪运动爱好者共赴这场青春盛会。
3: 6月25号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今年的主题为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我省多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宣传活动，普及土地保护法律法规，凝聚全民惜土护地共识。请听报道。
4: 迎宾朝鲜族自治州和延吉市自然资源部门的工作人员走进延吉市朝阳川镇泰兴村，开展普法宣讲，依托土地管理法等法律法规详解耕地保护规定，引导群众参与监督，构建耕地保护全民共治的良好格局。延吉市自然资源局事务服务中心信息服务科科长李正东：
12: 强化技术服务、法律咨询服务，让这个基层的村干部、镇干部能够有技术依靠，有法律业务依靠，在日常的自然资源管理工作中能够更加精准、更加安全。
4: 通化市将土地保护宣传延伸到社区和校园，普及节约用地、耕地保护知识。通化市实验中学学生李欣彤：
13: 我们要积极参与到护林、植树、护草等活动里，不浪费每一寸耕地资源，用实际行动保护好我们的地球母亲。
4: 梨树县组织人员走进中国黑土地博物馆观摩学习，深入了解黑土地保护技术与梨树模式实践成果，强化科技护土、守牢粮食安全底线的责任担当。辉南县在城区开展宣传，普及土地国情国策和相关法律法规，提升群众依法用地、护地、惜地意识。
14: 吉祥新闻主播艾特你：松辽沃野、铺锦绣、长白灵气、韵珍馐，吉林优越的自然条件、良好的生态环境，滋养出独具韵味的特色农品。经过多年的精心打造，吉林现有绿色有机地理标志农产品1460个，创建全国绿色食品原料标准化生产基地22个，1198.43万亩耕地纳入生态环境监测范围，遍布西部草原、中部粮仓、长白山林区的特色农品，承载着吉林百姓世代耕耘的匠心与付出，扛起产业革新、消费升级的发展大旗，越来越多带着鲜明吉字标识的好物走出吉林，一路热销全国，化作吉林高质量农业最亮眼的金字名片。立足沃土，步履向前，吉林锚定科技绿色质量品牌4大农业协同发力，做足做活，粮头实尾、畜头肉尾、农头工尾文章，持续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为建设农业强国贡献厚重吉林力量。
3: 吉祥新闻消息，日前吉林省全面启动医保基金监管集中宣传月活动，医保系统工作人员通过打造医保宣传大巴、流动服务站等方式，向群众介绍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相关内容。各地还开展了政策咨询、免费义诊、互动答疑活动，线上直播观看超3万人次。白城、延边、梅河口等地因地制宜，利用出租车顶棚、流动宣传车等载体，推动政策进村入户，营造全社会共同守护医保基金安全的良好氛围。记者从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本届汽博会将于7月11号到20号在长春东北亚国际博览中心举办，展会创新打造主分。

0: 会场线上线下联动的四维展示模式，主会场设置四大功能展区，汇聚53家主流车企、1000台展车、20余款新车，迎来东北首秀，低空经济装备、房车、皮卡等特色展品同步亮相。展会首次增设四季南河分会场，打造粉色沙滩、老爷车展、后备箱市集等休闲场景，延展活动将持续至7月末。
1: 央媒听吉林。
0: 6月25号出版的《人民日报》推出“珍惜每一寸土地”，写在第36个全国土地日之际。其中报道，连续多年的监测数据显示，采用犁树模式的试验田，近20年的土壤蓄水能力增加20%，土壤深层水库扩容增容40%，遏制风蚀水蚀，减少土壤流失80%。耕层深度0至20厘米的土壤有机质含量增加10%，犁树模式成为我国黑土地保护的重要样板。6月25号，新华每日电讯7版特稿头题推出，50年前这位县委书记拍板，引水让查干湖起死回生。报道半个世纪前，时任吉林省前库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县委书记的傅海宽，践行共产党员初心使命，带领广大干部群众，历时8年建设引松工程。引松工程通水后，不到1年蓄水4.5亿立方米，查干湖面从50平方公里扩大到420平方公里，烟波浩渺，鱼肥水美。节目的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松原北部、长春北部、通化南部、白山南部多云，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最低气温南部12到13度，其他地区15到18度，最高气温中西部30到32度，其他地区27到29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偏北风或偏西风。今天的7·38早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李欢瑞，主播李月，监制刘小磊。
1: 了解身边，聆听远方，用心记录，用爱讲述。感谢您收听7·38早新闻，明早7点，期待与您再相约。
2: 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新赛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3: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富邦律师事务所。
4: 7岁的小明偷偷取走邻居家门口无人看管的未拆外卖，食用后腹痛呕吐，送医诊断为急性胃肠炎。小明的家长认为邻居存在过错，要求其赔偿医疗费等费用。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后住院，责任该由谁承担？富邦律师王春达。
5: 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相应责任，邻居无过错不担责。民法典第1165条第1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案中，邻居点外卖的行为是正常的民事活动，不构成侵权，无需对小明的住院损失承担责任。7岁的小明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因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导致自身身体不适住院进行治疗，由此产生的医疗费等费用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
3: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
2: 博爱吉林，温暖同行，以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浸润吉林大地。本栏目由吉林省红十字会吉林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制作播出。
6: 近日，吉林省红十字会正式发布造血干细胞捐献科普内容，面向社会普及科学知识，澄清认知误区，引导公众参与，以人道行动助力

0: 血液病患者重获新生，为建设现代化新吉林贡献公益力量。我国每年新增大量血液病患者，造血干细胞移植可治疗恶性血液病、骨髓功能衰竭、部分非血液系统恶性肿瘤、部分遗传性疾病等近百种严重的致死性疾病，包括白血病、恶性淋巴瘤、再生障碍性贫血、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多发性骨髓瘤、急性放射病、骨髓纤维化、自身免疫性疾病、实体瘤、先天性疾病或遗传性疾病等。每一份入库志愿都可能为患者点亮生的希望。本次科普内容详细梳理了捐献全流程，清晰指引公众参与路径。年龄在18到45周岁、身体健康、符合无偿献血条件的公民志愿捐献造血干细胞，可与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中华骨髓库省级管理中心联系，在当地采供血机构填写志愿捐献者同意书，并采集约8毫升血液样本，即可成为一名造血干细胞志愿捐献者。志愿捐献者的血样经 HLA 分型检测后，相关信息及志愿捐献者基本资料会被录入到中华骨髓库数据库中，等待患者检索查询。吉林省红十字会持续推进造血干细胞捐献事业，不断壮大志愿者队伍，完善宣传动员、入库登记、捐献实施、后勤保障全链条服务，用一次次生命接力传递大爱。此次科普发布进一步凝聚社会共识，推动形成理解、支持、参与捐献的良好氛围，彰显红十字会在生命救助、人道服务中的责任担当，为守护群众健康、建设幸福吉林注入持久公益动能。来源：吉林省红十字会，编辑：楚婷，播音：刘闯，初审：郝自立，复审：钟晓，终审：赵敏。
1: 聆听澎湃，屹立潮头，余音袅袅，终有所归。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新闻的精彩就要悦人耳边，评论的深度需要角度和思想，
2: 话题资讯新鲜随行，丰富观点百家争鸣。
1: 新闻有态度。

0: 你说，我说，大家说，欢迎收听新闻有态度。大家早上好，我是小东。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可静。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其中吉林白山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中西部30到31度，其他27到29度，最低气温东南部15度左右，其他18到20度。长春市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0度，中西部地区有3级左右偏南风，其他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偏北风。
1: 明天白天到夜间，白城、松原北部、长春北部、吉林北部多云，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29到31度，最低气温东南部15到16度，其他到18到20度。长春市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0度。
0: 好，我们接下来再跟大家说说视力方面。

0: 的问题啊。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中老年用户，年纪在50岁以上，眼睛模糊流泪很多年的听众朋友，眼前啊，如果是像有层雾挡着，看什么都不清楚，不光增加了摔倒跌伤的风险，严重的甚至连生活都不能自理，那您就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每人都能多拿到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实实在在感受效果。现在就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哎，这是咱们中老年专用的眼贴啊，专门解决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啊，专项研发的加强版眼贴，里边添加了黄柏、蜜蒙花等珍贵中草药，休息的时候呢，您就贴上一片，眼睛清清凉凉特舒服，眼前的雾气也散开了，看手机电视都很清晰。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09-2166下单，除了多给您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无忧的啊免费的体验效果，然后再给每人补贴一台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活动就10分钟，有这些赠品，大家赶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2: 每日焦点，畅聊热点，等你观点，话题随行。
1: 我这话题我插一句啊，
0: 啊，
1: 我这一打开微信公众平台，好多人都在问方宁，你家孩子考多少分啊？
0: 小西瓜是吧？
1: 嗯
0: 啊，他是
1: 一花小西瓜都大了啊。
0: 啊，这个小西瓜变成大西瓜了，熟了啊。那看看这个成色怎么样啊？
1: 啊，
0: 就是
1: 啊，
0: 你能不能跟大家公布一下，
1: 卖个好价，
0: 到底是水沙瓤还是干沙瓤啊？
1: 我觉得大家别问啊，别问。嗯，
0: 这你别说，今年确实有好多同事的孩子都在参与高考，哎，大家确实比较关心。你看，昨天这个咱们吉林省的高考成绩就已经出来了，今天肯定很多家都开始啊，特别开心，准备大吃一顿了。
1: 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大家，咱们小西瓜学习非常好，
0: 哎，
1: 啊，学习非常好。但是昨天我刷到那个方宁发的视频号，
0: 嗯，
1: 说英雄不问出处
0: 啊。
1: 啊
0: 什么意思？
1: 就是低调呗，大家也别问了啊。
0: 啊，就算我是英雄，你也别说。
1: 哎，因为可能就是比如说，人家本来是很高的分儿，也万一失足了呢，人家对自己不满意，
0: 啊，
1: 咱们觉得挺高的，但是人家可能觉得不满意，
0: 一切还未尘埃落定，
1: 哎，
0: 啊，等到最后真正的结果出来了，
1: 哎，
0: 再跟大家共享喜悦的心情。
1: 对对对，你看我今早上看见咱们上一档主持人，我昨天晚上想，我今早上问是不问，你说不问吧，
0: 啊，
1: 好像有我也憋不住，
0: 哎，这心情我还真理解。你看我们家孩子当初考研考博的时候，那就严令告诉我，这个我给你发的这个消息，我给你发的这个通知书，
1: 嗯，
0: 坚决不许转发朋友圈。就是那用那俩字儿，我都不好意思说。
1: 啊，
0: 他说你别到处嘚瑟，
1: 是吧？对孩子有孩子的想法，所以这个咱们就顺其自然。人家讲了，咱们就接着。
0: 哎，
1: 人家不讲，咱们就忍着。
0: 嗯，然后这两天，我跟你说，这两天我真跟孩子又聊这事儿。他说我现在能理解你当初的心情，
1: 嗯，
0: 就想到处嘚瑟。
1: 我干嘛不我跟你讲，
0: 关键他说他理解的理由你知道是什么吗？
1: 确实值得嘚瑟。
0: 他说你也没啥可嘚瑟。
1: 哎，我跟你讲啊，为什么大家就是对自己的孩子的学习这么关注？就我有一个朋友曾经聊过这件事儿，就是说你自己多优秀，
0: 嗯，
1: 都不如你的下一代优秀。
0: 哎，
1: 啊，
0: 这是一辈儿比一辈儿强嘛，这是自然规律
1: 啊。不是，你真能给自己找那种，就假如说咱俩，
0: 人类社会就得是这样进步的呀。
1: 啊啊，
0: 那你要是黄鼠狼下豆杵子，一辈儿不如一辈儿，那还完了呢。
1: 但是我是觉得，就是不管多少分儿，过去的这些事情结束了
0: 啊。
1: 我们现在要干接下来的事儿了。
0: 其实开心，
1: 纠结过去的高与低了。
0: 开心就是对孩子来说，应该让他明白，我们现在可以狂欢，但是你要明白，这是一个节点。
1: 对，
0: 你人生的路，这只是刚刚开始。
1: 哎， 就是过去走得好，我们接下来走得更好。过去说我们有判断失误的地方，不理想的地方，那这是一个转折点啊，你可以在接下来的学校你的选择当中去纠正，
0: 嗯，
1: 依然还会有一个好的结果。
0: 我就突然想起好多年前一首非常非常老的歌，里边有一句歌词，就是失意的时候也不要失落，得意的时候也不要忘形
1: 啊，嘚瑟。
0: 好像这歌词不太准，大概是这么个意思。
1: 哎，就是咱们都是过来人，会知道，就是高考重不重要，很重要，但它不是完全百分百的一个决定性因素。这不是说宽慰大家，事实在这摆着呢，对不对？
0: 没错，没错。
1: 好，那接下来呢，大家也可以就这个事儿发表自己的观点，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今天的话题啊。今天呢，就是小东一个非常不老实的一个举动，就是他又开始贪甜的。
0: 我什么叫又开始？我一直都是这样啊。
1: 对呀、
0: 就是你看我冬天
1: 我冰棍压着他不让他吃，
0: 囤着一堆一堆的。所以今天把这个事儿拿出来，也是跟大家坦诚自己的不良习惯。你看我经常这样吗？我多伟大，就是告诉大家我身上有好多不好的习惯
1: 啊，反面典型，
0: 大家引以为戒。你比如说现在天热了，很多人都觉得，哎呀，那我吃点雪糕，吃点冰棍，喝点冷饮，凉啤酒，这凉刷的多好啊。但是这东西真不一定好啊。
1: 天热啊，吃点凉的。有的人是一年四季都离不开冰饮，但
0: 是
1: 有的人啊，一年四季人家都喝温热的饮品养护身体。哎，我不是。
0: 我高看你了。
1: 不是。他到底是吃凉的还是吃热的，完全就是他自身体质决定的。
0: 你要取决于自己的心情和当时的环境。
1: 哎，我跟你讲，就是我生孩子之前啊，我吃不了凉的，就是来暖气之前和暖气走了之后，屋里不是凉吗？就那个时候我都吃不了水果，不能喝温水，必须得喝热水，就室温里边凉，我都接触不了这个凉食品。
0: 我怎么听你这么一说，我感觉我好像没生孩子。
1: 但是我就是
0: 我就觉得咱们长春就是暖气停之后和暖气来之前，有那么一个月的时间，差不多吧，这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很难挨。这不是吃不吃冷饮的问题，是你就喝热水那时候也挺难受。
1: 不是，就是我的肠胃在那个时间里边吃水果都会难受
0: 啊
1: 啊，所以冷饮更是绝缘体。
0: 但是你们家小宝贝儿来了之后，
1: 哎，
0: 帮你改善了体质
1: 啊。我就是一年四季我都想喝凉的。我跟他火大。
0: 他让你内心火热。
1: 对，这体质就变化了啊，但是也会有所节制。因为你看，比如说我前段时间贪凉了，我这两天舌头就大嘛，
0: 大舌头，
1: 对，就湿气大嘛，然后导致那个舌头就开始像胖胖的，叫什么水舌呀，什么中医讲 所以吃凉的，不管你能不能吃凉的，其实它对你的身体是有影响的啊。所以大家来聊一聊，日常生活当中您是冰饮族还是养生派？哎，是不敢多喝偶尔喝，还是干脆不能喝，还是像小东似的，我随着心情换着喝
0: 啊，
1: 冷热不惧。
0: 有好多人不同的表现吧，有人说那必须冷饮啦，这个四季都爱喝，这说的就是我啊。还有人说天热偶尔喝点冰啊，这个不敢多喝。然后还有是换着心情喝啊，随着心情来，我高兴我就喝，不高兴我就不喝。那最后就有一种就是身体受不了凉啊，很少碰这个冷饮呢、碰冰饮呢、您是哪一类呢？
1: 哎，大家编辑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一起来聊啊。
2: 热点早知道，缤纷说头条，新闻听我说。
0: 新闻听我说，咱们一起来说说热点新闻啊。首先这一条一下让我想起了一个非常有文化的词儿啊，橘生淮南是啥来着，橘生淮北是啥来着。橘子嘛，它有不同的称谓，那肯定也有不同的表现状态啊。这个橘子是不是那个橘子，这都不好说的事儿。你看着好像差不多，都是一类的，都叫柑橘类，但是有的时候有细微的差别。这不光是水果的差别啊， 叫橘子的东西可能真不一定都一样。
1: 就是我上学的时候学橘子，就像我姑娘现在听写嘛，我上学的时候学橘子，就是那个木字旁加一个吉林的吉嘛。
0: 记得冰心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小橘灯，对吧？这个是木字旁加个吉林的吉，但是后来我们发现，哎，还有一个写的非常复杂的柑橘的橘，木字旁加一个那个像矛盾的矛什么这个那的，
1: 加好几个笔画，
0: 乱七八糟的。哎，这个就是后来，现在你看啊，商店里边一般就是卖水果的地方写的都写这样的橘。
1: 哦，对
0: 啊，现在都说柑橘，都说这个了，
1: 好像显得有文化一样。
0: 那么延伸到生活的另外方面，你们有没有发现，经常出差的住旅店、住宾馆，会有一个连锁酒店叫橘子酒店？
1: 听起来甜甜的啊，是我们说的木字旁加个吉林的吉。
0: 哎，
1: 但是现在呢，就有人开始，咱也不能说人家是不是故意的啊，他就开始叫柑橘的橘了，人家叫橘子酒店。
0: 就是这样，另外那个比较复杂的那个叫橘子酒店，它是一个小酒店
1: 啊，橘子宾馆，
0: 两家橘子都是住旅店的这个同一类型的东西，但是他们碰到一块儿，你说会不会碰撞出火花呢？
1: 一个是橘子酒店，一个是橘子宾馆。现在呢，咱们说那个连锁的橘子酒店啊，就起诉了这一家橘子宾馆，索赔10万元。起诉状显示呢，就是我们说这个连锁店啊，认为你这小宾馆对我造成了500多万的损失。啊，他怎么算出来的？
0: 我也好奇。就是你叫这个名让我损失了500多万，不行我得告你。
1: 就是你这一年拉来的客，他们全是奔着我家名来的。
0: 那就算，就是你一年有1000个人住你的宾馆，你要不叫这个名，他都住我这儿了。
1: 他是这么认为，
0: 一共房费是500多万，你这应该是我的。
1: 然后还影响了我酒店的口碑，导致了差评。
0: 人家这个橘子宾馆小宾馆这个老板娘啊，就有点觉得有点冤。她说啊，我们登记这个宾馆名称的时候就没听说过你们这个橘子连锁酒店，也从来没有使用跟你们橘子酒店相似的图文呐、logo 啊、英文字母啊，或者是装修风格跟你们都完全不一样，我们就是一个小旅馆儿。你怎么能跟我就我本来觉得跟你不是一个重量级的，也不是一伙的，不是根本就不靠边儿，但是你觉得啊，我侵你的权了，他觉得非常非常冤啊。那么老板郑先生也说了，说2017年我们开业的时候在平顶山从来没听说过也没见过这个连锁的橘子酒店，他跟妻子也不太明白这个商标啊，在工商局注册登记的时候工作人员也没有提示说你这个跟连锁酒店有重名的可能性，那我们也，这是我们知识范围之外的视野之外的东西。
1: 我们是个小地方，没有见过你们这么大的酒店。
0: 那么记者好奇了，就通过相关平台查找图片对比，发现两者在店招啊、装修和风格上都完全不一样啊。这个老板郑先生说了，说案件原计划是6月25号开庭，但是律师告诉他们，因为橘子酒店提交了新的证据，这个案件延期开庭，具体开庭日期还没有接到通知，届时老板娘会出庭应诉。
1: 此前呢，华住集团回应媒体称说，该宾馆的名称与橘子酒店品牌存在相似之处，索赔并非最终目的，已经和这个小宾馆啊沟通，表达了希望共同协商妥善解决的意愿。但是郑先生坦言，对方和解的前提是他和妻子还是要先赔付10万元。
0: 橘子宾馆到底有没有侵权连锁的橘子酒店？那律师认为啊，有律师说了，说两者字音虽然相同，字意也相同，这个橘子酒店的商标啊，连锁酒店啊，在旅馆、酒店、宾馆服务方面的知名度是特别高的，容易引起公众的混淆误认，这个商标侵权的可能性是比较大，但是也有反对意见啊。同样是律师，也有人说了，说要综合考量装修风格、服务方式等多重维度，那么这个案件之中是否使用橘子酒店连锁酒店相同的装潢标识，是否是认定这个侵权的关键啊？到底一不一样，你还得看各种细节呢。
1: 哎，
0: 这事儿确实有点 有点难说啊、
1: 嗯、
0: 大家也来聊一聊，你们认为这个小旅馆有没有侵权的这个
1: 蹭热度的可能性啊？
0: 但是人家说了，我们在登记的时候，在开这个酒店的时候，你在我们这个城市还没有，我们也不知道有你这
1: 啊，我们也没走出去过，我们也不知道还有这么个连锁酒店，是不是？哎，但是我跟你讲啊，我去一些小地方
0: 啊，
1: 然后就是比如说它比较偏嘛，然后它就叫什么万达宾馆，
0: 嗯，
1: 啊、我开始啊，还有什么这个也有叫如家的
0: 啊
1: 啊，后来我一看不是连锁，人家就是叫了这么个名字啊。
0: 这个各种情况有，肯定有类似蹭热度的。就是人家连锁酒店有名了、
1: 嗯、
0: 我也叫这么个名，但是你不能说所有的都是这样吧，
1: 所以这个事儿呢还得是让子弹飞一会儿啊，但是总之呢下次取名的时候也得自己留意一点，不然这风险啊还真挺高啊、
0: 哎、真是的。
1: 接下来说这个事儿，我跟你讲啊，已经很多天了，当时发生的时候我就挺气愤的，就是在江苏有一家烤鱼店，有一名女顾客用餐的时候突然间有异物卡喉了，她自己的同伴呢用她那个什么什么什么海呀、啊、什么
0: 还没立刻
1: 啊、
0: 嗯、
1: 没给她整出来，然后二楼正在忙碌的厨师知道这个事儿之后匆匆忙忙从这个二楼就跑下来，哎，然后因为呢人家是厨师嘛，
0: 嗯，
1: 当时后来他解释了，他身上有一个烫伤
0: 啊，
1: 所以他没有穿衣服
0: 啊，他正在上药呢，这烫伤上完药之后不能穿，一穿衣服他接触这个创面了、
1: 啊、而且他这个表皮也很难受，所以他就没有穿衣服在楼上正在工作，下来的时候也来不及说我再穿个衣服救你，谁家着火了说你等会儿我穿上袜子，是不是啊，他就赤膊冲下来之后，这不得从后边抱住这名女顾客吗、
0: 啊、
1: 进行了哈姆立克的这个救助，然后这视频发到网上之后呢，本来是一个开始的时候大家觉得挺好的，可是后来就有人争议了，说你不穿衣服你不合适、
0: 嗯、这事儿让我想起前一段时间咱们说的那个金耳环的事件、啊、
1: 嗯，
0: 就是你能不能看见这个事儿心里先存疑，就是画面可能会让人觉得哎呀你光个大膀子抱着顾客有点不太雅观，
1: 嗯，
0: 但是你有没有考虑这个到底是什么情况造成这样的画面呢？
1: 就假设说不是放自己身上就行了、
0: 嗯、
1: 假设说你都要死了，然后人家来救你，你说不行你没穿衣服，你穿衣服去啊，
0: 哎，
1: 然后或者人家说哎你等会儿我穿衣服去，这时候你叫不叫住他？
0: 之前还有一个保安救一个小姑娘，
1: 嗯，
0: 情急之下就是往上拽她，可能是手触碰到了敏感部位，
1: 嗯，
0: 这个视频和照片在网上被大家看到之后呢，有人就立刻就说了，说你这个保安心术不正啊、借救人的时候占人家便宜卡人家油，
1: 嗯，
0: 后来保安觉得非常委屈，他说当时我心里就是想着怎么尽快的把这个姑娘拽上来，拽到哪儿我不是我能选择的
1: 啊、
0: 那时候能抓住她就已经不容易了，
1: 对，那你说如果是咱们就都往自己身上放是吧，你掉下去了然后一看是个男士过来要拉你，你说不行，
0: 那
1: 我要等个女士拉，这就很简单嘛，就这个问题成不成立，你就把自己换到身处危险的那个人，你挑不挑男女，你挑不挑他穿没穿衣服就行了嘛，这有事撑的没事。
0: 所以说啊，对这个厨房刘师傅的这个遭遇啊，绝大多数网友都是抱以同情和理解的，
1: 对,、啊、
0: 对那些脱离场景的键盘审判也都表达了非常明确的反对和批评。我们应当给善意多一些包容，给施救者多一些体谅，别让键盘审判扰乱了本该清明的对错观，更别让做好事的人流了汗还要流泪。
1: 哎，我觉得就是被施救的这名女士啊，假设说她送一个锦旗啊或者什么的，其实也能为她做一个证明，我觉得啊，就是大家应该做一些双向奔赴的事情。好，我们接下来呢关注大家的身体健康啊，这个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联合咱们节目限时提供19.9的体验活动，就是本来人家挺贵的，是一个高端品牌，效果也很好，但是这次呢推出一波体验福利，如果您经常受便秘问题困扰啊，现在打4001007897，只要19.9可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一瓶，10分钟内还给您包邮啊，抓紧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
0: 相信很多人也用过不少的通便产品，但是觉得奇怪，为什么还会反复的便秘呢？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啊只注重排不注重氧，而华夏仙宝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只要您在十分钟内打进电话，19.9元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元的华夏仙宝，而且邮费也都全都给您包了。趁现在，一整瓶华夏仙宝只要

0: 19.9，赶紧拨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
1: 关于橘子酒店的事儿，涛声依旧说那就看注册时间呗，但是你就想他有可能是一个小山区小地方的人、人家没出来过，不知道你外面还有什么大酒店，
0: 眼界确实有限
1: 啊、
0: 但这个我觉得可能在前期，比如说他起名的时候，相关的工作人员也可以做一些提示，说你查一下有没有同类型的，
1: 对，
0: 就是跟你经营同范围有重合的，有没有类似的。
1: 但是你说他叫宾馆，他叫酒店，那也不行吗？
0: 如果明知道的话，这真有蹭热度的可能。因为你们是同样的服务范畴，都是宾馆服务类的，你还要叫同类似的名字，那真容易让别人误会。但是我如果真不知道，而且注册也通过了，这确实不太好说。
1: 可是我觉得人家橘子酒店，人家是连锁的，它那么大的那个装修风格和这个橘子小宾馆，那一看就不是一家、
0: 那你说咱们这儿有一个非常有名的香格里拉大酒店、大饭店啊，有星级的，我旁边就开一个小吃部，我也叫香格里拉，你看他干不干
1: 啊？
0: 你说咱们规模不一样，你经营的是山珍海味，我经营的是家常小吃，你看他干不干？
1: 这倒也是，
0: 你都是餐饮服务类，但是你把这名字叫的一模一样，你试试人家干不干？
1: 放香格里拉身上这事儿就不好说。橘子酒店反正好像就还行，确实是一回事儿啊。好，那我们接下来来看国富民祥大哥发来的留言啊，他说现在分数还那么重要吗？当下高考录取率几乎是80%-90%了，是300多分也能上个本科，挺好，我觉得。
0: 其实我觉得吧，
1: 挺好，
0: 就是
1: 对我姑娘来说挺好。
0: 一本以上，要精确的选择方向啊，学校啊，一本以下差不多，都差不多。
1: 对，
0: 哎，
1: 其实是这样的，只要你参加高考，几乎都能上学啊。然后呢，在厚积薄发呗，这个是真的。我同学里边有一个，就是他当时考的是咱们就是没考好嘛，考了咱们长春一个二本，然后4年没跟我们相见，
0: 就觉得不太如意。
1: 对，但是其实他当时也不足以考上清华北大什么的啊，就是吉大可能还是有可能的，就不知道怎么搞的上了一个二本，可能志愿也没太填好。咱们那个时候是先填志愿，是吧？然后后来呢，4年没见面之后，人家考北大去了读研究生。
0: 这不很正常吗？
1: 啊，
0: 就是你不能说因为眼前的这个坎儿没迈好，就觉得我以后一辈子都完了，那不现实
1: 啊。还有的人就是他上了大学之后，他综合能力非常强，在这个学校里边是吧？
0: 啊，
1: 有学生会主席什么的，也做得非常优秀啊。
0: 你看当年我媳妇儿，她高考的时候就考试发挥失常，考了个专科。那时候分不是现在一本二本，那时候是专科、本科、一般本科、重点院校
1: 啊。
0: 她就考了个专科，2年嘛，我们在一个学校
1: 啊，
0: 本科2年，专科2年。然后我们总开玩笑，我说你这个小专科怎么样？现在你看看人家，人家是博士后，人家是导师，对吧？
1: 你的
0: 回头
1: 不远，
0: 回头他们在家里，他们两个高学历的歧视我，你个小本科，
1: 连正高都不是。
0: 不是这个事儿，就是告诉我们说，眼前的一时得失，不意味着一辈子怎么样。
1: 我觉得高考的光环可能也在逐渐的退下啊。国富民祥大哥还说了老哥们儿之间的事儿，说有些人家呀，也确实孩子没考了多少分，刚考完试就开始办升学宴。哦，对，我身边有个邻居是那么讲的，第一年那个办完了说没考上，第二年回读又办了一次，然后他说啊，你看那个我那年有个同事考上二本了，然后升学当天另外一个同事老石就开他玩笑说，你儿子考这个破学校你还好意思请客啊？你说你是不是就为了收钱？他说因为我们这关系太好了。对方就说那我就是收钱，咋的？你给不给啊？
0: 升学宴嘛，升学宴，人既然升学了，人就有资格宴。
1: 哎，我
0: 你别说二本了，你人上个技校，人家也办升学宴，
1: 我就说刚才说回读这个上技校，人家也办了。就我们办是什么意思？不是说庆祝我们考得多好，是说我们过去非常顺利的走完了一段路。
0: 对，这是一个节点，
1: 对，
0: 我们举杯总结这一段得与失。
1: 对，我们庆祝的不是说考什么呀。 真能想死多里。
0: 但是大家心里怎么样都是自己明白的
1: 啊。然后。